0: 其实今年是中共他要准备明年就要召开21大嘛，
1: 对。
0: 所以今年这个时间点呢，中共已经在为明年21大的这个权力布局已经开始启动了。首先第一件要讲的事情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6月，他安排了70岁的中办主任蔡奇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嘛，
1: 对。
0: 这个动作是向全世界发出他要连任第四届的明显讯号。因为2007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才54岁；1993年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是50岁。所以呢，中央党校校长呢是中共培养接班人的第一个职位。那么现在习近平安排了一个70岁的人去干中央党校校长，他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发出说，他不安排接班人了，他要连任第四届。好，那现在中共党内呢，其实是在问他三个问题，问习近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求习近平呢，他要说明他连任第四届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中共说的，给一个说法。听说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他给的理由是说他要统一台湾嘛。现在要第四届了，看他给什么理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便允许这个习近平连任第四届，那么要求习近平也要安排一个接班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或是中国的命运不能完全的绑在习近平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嘛。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说清楚他连任以后要走什么样的政策路线。好，我们就用这三个问题来当背景来看中共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所谓的江泽民100岁的这个诞辰的纪念大会，其实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然后中共的像这种纪念大会呢，它从来都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从来都不是要缅怀过去，而是要抢夺未来。它直接跟明年的中共21大的召开是有关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个问题。另外我们要知道就是根据中共的规定纪念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还有另外播了12集江泽民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它是必须要经过江泽民的家人，还有经过党内的退休元老、政治局常委会，还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中共全党是在纪念这个江泽民的成绩啦，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成果啦，但是党内不同的人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想的是借着江泽民能够帮助习近平顺利连任嘛。中共党内其他人想的是借着江泽民来压制这个习近平。那当然习近平办这个大会办这个纪念江泽民的大会他还有另外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营造中共高层团结的场面嘛。第二个看起来是要向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大的政治宣示，就是说他要回归江泽民的路线。那我们今天看中共的这个纪录片也好啦，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好啦，他都是在强调江泽民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富裕起来的人。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是很细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描写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先评论一下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回事。1999年这个美军不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吗？那中国的国内反美的情绪高涨，解放军那时候是想要报复的，是江泽民决定了对美国妥协，跟美国谈判，所以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好，2001年的4月1号又发生南海的中美军机擦撞，中国又掀起了反美的声浪，当时这个中国的情绪

0: 激动，中美关系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是江泽民再一次的对美国妥协，归还了美国的军人跟那个军机嘛，啊，结束了这个事情。半年以后，我现在说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恐怖攻击事件嘛，哈，中国的国内是一片叫好的。不过，江泽民却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希，表达支持，选择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从此奠定中美关系良好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十年的任期，哦，中国的平均 GDP 的成长是 9.3%， 中国的社会有活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甚至胡锦涛时代中国崛起的十年也是江泽民奠下的基础。从这里看的话，哦，所以说这个纪念江泽民的这件事情，哦，中共党内大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那江泽民时代的辉煌，哦，正好对比出今天中国的经济衰退、社会的沉闷，还有美中关系破裂的这个现实。因此就是联系到，那么习近平想要连任的话，那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客观的环境、经济环境、外交环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哦，就是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段了，好，我念给大家听了。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就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的拥护还有支持党中央的工作。这一段话当时看到，这是大吃一惊，就是说这段话肯定是这个中共的退休元老加上去的，也当场那些退休元老就在那个纪念大会上看着江泽民念这一段话。这就表示说，其实习近平的权力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稳固，中共的党内较劲还是很激烈的，哦，所以纪念这个江泽民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不是习近平他愿意的。其实习近平他想要纪念的是谁？他当然想要纪念的是这个毛泽东嘛，因为毛泽东的路线是习近平今天在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反而跟江泽民的这个路线呢是背道而驰的。
1: 那么有关于官方罢免张幼侠等四名军方代表的这个相关议题，也是外界相当关注的，您又如何观察这个议题呢？
0: 好的，八月底的时候呢，应该是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突然公布了，罢免四位这个中共军方代表的职务，这四位第一个就是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幼侠嘛，中央军委会的委员刘振利，还有另外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具前生，还有一个更特殊人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钟少军。那我们先看张幼侠，因为张幼侠他是在今年1月24号被官宣说要查办，那过去7个月来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一次突然一举就罢免掉张幼侠、刘振利的五个职务哦。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这个是国防部，算是说政府国防部他要来宣布的。第二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罢免他的国家中央军委的委员，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全国人大的，按照程序是全国人大他来处理的。第四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第五个是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党的系统。所以呢这个公告就是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告，它有两个公告，一次拔掉了张幼侠五个职位，全部把这个撤销。那这就代表说张幼侠未来他绝无翻案的可能，他会被很严厉的追诉跟判刑。那其实某

方面，这也代表说这个罢免张幼侠已经得到中共党内的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才看到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有两个人陪绑，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具前身啊，另外一个就是钟少军。钟少军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刚刚说了，他是原这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厅的主任，兼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实他还有这个钟少军在军队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务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以这么说，他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在解放军里面最有权势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跟着习近平到浙江这个省委书记当他的秘书，然后呢18年就干习近平的这个秘书，总共18年。2013年的时候进入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干了12年。那这个人现在也跟着官宣，看起来是习家军他自己的这个人马又被清洗。那目前我们处于这个时间点，我们还记得说去年的10月17号的时候呢，中共的这个国防部有没有宣布了9位将领双开，就是开除党职开除军职啊。那么现在呢，又刚好处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说呢去年在四中全会的前夕中共国防部做了这个大动作，那今年这个五中全会在十月份又要召开了，所以估计中共的国防部他可能又会宣布一大堆的中共的将领他又要被双开了，然后呢要等到五中全会的时候，等到全体中央委员来以追认嘛，这个是中共的这个程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8月24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军委呢他还公布了一个公告，关于征集火箭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鼓励全国举报那这个举报的范围呢，还包括所有的物资服务、所有的工程、食品的采购、药材的采购等等。然后这个程序呢，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个从程序来看，还包括需求编制以及采购的评审、合同的履约网络的采购等等。其实这每一环都要求这个全民来举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事实上去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查过一次了去年9月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中共还公布了取消了这个74个评审的资格，就是火箭军采购这个评审资格。为什么？中共自己宣布的这些评审都有问题，要么就是护航要么就是前客，根本是前客代理人里面涉及贪污，还有116家的供应商等等。那去年有讲一句话是说准备火箭军倒查倒查到2017年嘛。为什么是这个年？因为2017年之前就是张幼侠担任火箭军司令，那现在又公告这个采购的这个举报，这就表示说还要再往前追溯，就是说呢往前再追溯高层。然后呢，因为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大多数呢都是中共解放军的中层的或是基层的这些军人在做的嘛，所以说他还会再向下延伸到查办这个基层。所以看起来解放军的这种腥风血雨啦根本都还没结束。那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已经查办了三个人何卫东苗华这个李尚福，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就只剩四个人。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刚又说过了，又干掉了张幼侠跟刘振利，所以本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七个人，现在只剩两个人，就剩习近平跟张声明嘛。那这么长期了，你看到都已经快要两年了，长期中央军委会欲缺不补，这个就代表习近平他对中共的将领们是高度的不信任。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智库 CSIS 呢，他曾经这个公布一个报告，这个研究这个解

方军的这个好内部的这个整数的问题。当时美国智库 CSIS 呢，它有一个统计，它的统计啊是从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以后，2022年之后，已经有57个上将，还有44个中将，加起来是101个人出事，但是实际的情况远远不止如此。

0: 大解放军代表团失踪的名单，还有出席两会嘛，这个中共政协这个出席的名单，军方的出席名单，失踪的名单，其实很多人都超过那个美国 CSIS 的那个统计的哈。所以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就是2012年到2022年，这个习近平呢，他只整数了七个上将，然后呢，你如果说加到这个过去这个第三个任期14年了，14年来，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了将近80个上将，可是这80个上将里面，今天还存活的大概只有4个人而已。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对军队的这个整数，应该是说不要说史无前例了，应该是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案例的。那么这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整数军队整数的那么厉害，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呢这个自相残杀嘛，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过去这3年中共并没有开战没有任何的敌军对解放军开一枪一弹，结果中共的将领阵亡了这么一大片。那这该怎么解释呢？现在外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习近平他自己主动去查办的就叫挥泪斩马林嘛。第二个解释是习近平被迫要查办，所以说习家军自己被整肃的情况非常严重。无论这两种解释是哪一种，结论都一样，就是说中共军队的激烈的动荡，他的指挥链是大断层的，他损害了军队的指挥跟联合作战的能力。那这个里面呢，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习近平他在军队里面的所谓的铁三角，也就是习家军的代表，包括钟绍钧，包括苗华，包括何卫东，这3个人呢，习家军的代表在不满6个月内连续出事，就是从2024年10月份的时候，钟绍钧突然被调职，拔掉了他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路到2025年3月苗华、何卫东相继出事了，3个这个习近平的军队的铁三角连续出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军权巩固的象征了。
1: 那么有关于这个中纪委第6次全体会议提前召开了，那这个部分有哪一些你觉得值得观察的地方？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提前召开呢？
0: 好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奇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中纪委全体会议是每年开一次，而且都在年初开嘛。今年一月才刚刚召开了这个中纪委的全体会议，第5次全体会议嘛齁。然后中共的会议呢齁，现在呢全部都乱了套了。就是说中共的5中全会还没开了，结果中纪委突然今年加开了这个会议。那里面更诡异的齁，是这一次中纪委的加开的会议呢，里面有2点它突然召开了。诡异的地方有2个地方，过去中纪委全体会议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是全部要参加的，而且总书记是要讲话的，结果这一次没有看到中共政治局这个常委参加，也没看到习近平讲话。第二个是出席的人数大大的减少，而且这个里面好几个又是军方的代表又不见了举例来说，像这个中纪委全体会议坐在这个主席台的这个现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是应该要坐在上面的，因为他也是军方中纪委的代表嘛。结果呢，他是坐在台下，换句话说，他这个中纪委副主席的这个位置似乎被拔掉了。那么接任他的军队接任他的那个人，他就应该要坐上去，结果也没有坐上去。所以军队的代表，就是中纪委第6次全体会议中纪委的代表他又就整个的又有一个大的一个波动。那怎么解释我们现在整体来看这个中共军队的这个 变化。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为什么你看这个

习近平掌权也14年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解放军呢，它呈现出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是全世界人数最多，超过300万士兵跟武装警察的军队，它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这个装备，我现在说的解放军，可是他却是这个最高统帅，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最不信任的时期。那么军队他的这个将领高官这个失踪被查办人数最多的时期，以及他的指挥链大规模的这个断层的这个时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两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过去呢，他的建军14年来，他的建军的这个方向是叫做忠诚，用忠诚来建军，而不是用专业来建军。那用忠诚来建军的话呢，他取代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高官，他们14年来中共军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铁律规矩，不是尊重专业，鼓励创新什么完善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而是说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要政治优先。可是我们都知道忠诚并不等于战斗力啊。那因为你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们反而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军官他不能也不会自主负责所有在这个忠诚体系里面的军官，他必须事事请示，每一个事情都要请示，都要请习近平来决定，要层层上报。那这个时候军官考虑的就不是什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政治上的失误。因此这个忠诚呢，破坏了专业，它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习近平自己犯下的错误，他用个人的权威来代替了军事的制度。我们都知道2015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发动了一个军事改革嘛，这个军事改革表面上是推动所谓的联合作战还有军事现代化了，实际上却是把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中共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撤销，军委机关军兵总体系反复的调整，机构名称跟番号不断的改变。所以2015年的这个改革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到今天10年了我们来看习近平所建立的，它不是一个责任清晰统一的这个指挥体系，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唯命是从，它是一个含混的体系，它会让整个的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请示、等待跟服从。军官们互相是不信任的，军官们也不敢相信习近平。道理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不相信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是制度让每个人都被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习近平要求忠诚用个人权威嘛来领导军队，所以当政治忠诚成为晋升升官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忠诚本身就会变成是一门生意。军官升官要对领导表现出忠诚度，用忠诚来获得推荐来获得升官。那这个时候呢腐败就不再是说用钱买官，不是的，是用忠诚来换权力，用权力来换利益。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什么人是最忠诚的？家奴嘛，家里的奴役，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也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所以呢，整个解放军就变成是一个家奴的体系。可是当然有不同的家族存在，就存在着不同的家奴体系，这个又不同于中共传统的那个军队的派系。

0: 又不一样。这个时候忠诚就会变成是腐败的保护伞，对不对？我是总书记的人，谁敢讲我，谁敢抓我。那我们最后来看啊，就是说习近平啊，他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他要求300万人的军队对习近平一个人的忠诚，把人民的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军队，这个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他看到谁都怕。恰恰在用人这个问题上面呢，习近平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还有不断的换人。他就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这个路途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解放军本身它会成为一个最不稳定、不确定、不稳定、不确定的代名词。什么叫解放军？不确定、不稳定。解放军本身成为这个区域、东亚区域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也是成为对中国来说最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解放军也成为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成为中共的中国东亚习近平一个最大的风险所在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的相关议题就探讨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电台的主题是有关于日本的右翼政党哦，参政党。那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慈杨老师、杨教授到我们现场哦。我们请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哦？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到在这个欧洲啊，特别是德国哈，德国在这个以前的东德的这个管辖的地带哈，有一个萨克森安哈特的这个州哈，那这个州呢哈，现在来讲的话，竟然这个右翼的也是算是极端右翼的哈，极端右翼的 RFD 哈，这个政党了啊，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哈，那这个政党他们获得了多数选票哈，那可以拿到了将近有 44%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席次哈，虽然没有马上过半，但是他如果结合其他的这个右翼政党来讲的话，基本上再加三席哦，他基本上是可以在这个州过。

0: 伙伴而取得执政权。那右翼的这个议题在欧洲整个燃烧起来，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政局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高市早苗他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那在这个日本境内来讲的话，又有一些小党，这很多小党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最近台北举行了一些研讨会，也邀请了日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参议员、一些国会议员到台湾来，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个梅村这个参议员那这位参议员呢他本身来讲的话是这个到台北来参加这个会议也非常年轻但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日本的参政党这个政党呢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因为大家大多数听到的要么就是日本的自民党要么就是立宪民主党要么就是大阪维新会等等之类的那对于这个参政党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面又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立场呢？那我们请这个杨老师来帮我们说分明那您也对这个参政党有些琢磨跟研究齁，那不晓得说这个政党的发迹齁，以及这个政党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我们讲说政策的意识形态来讲的话，它到底应该是被归类的在哪一边呢？
1: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一个邀请。好，刚才主持人首先提到就最近在德国
0: 是
1: 就是另类选择党
0: 选择党
1: 的一个崛起
0: 是
1: 而且这个崛起竟然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地方选举当中某一个邦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在萨克斯邦嘛那取得一个蛮压制性的一个胜利那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新闻但是也不是说多么 surprise 啦因为其实我想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概最近这几年大概有已经有五六年其实都有注意到说欧洲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极右派的一个政党或者是说这个极右派的政治领导人物的一个崛起那除了德国之外，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那法国国民阵线以前他的领导人叫雷蓬对不对那他差一点点还赢得那个总统大选的一个胜利但没有，但是他家女儿现在这个继续担任这个国民阵线领导人也是在法国这个声势蛮高涨的那当然除了德国跟法国之外还有蛮多国家都有极右派的那个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出现所以刚才主持人跟我们听众朋友所提到的日本参政党
0: 是
1: 其实也是刚好是也是在最近差不多五六年来左右这个在日本所兴起的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政党那不管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甚至日本也好这些所谓的极右派的一个阵线的一个出现大概有两个因素那一个因素是比较是实质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看到在整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造成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日本叫做落差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常用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也就是那个经济上面这个强势者越来越强势但是弱势者是越来越弱势所以这个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那这个所谓造成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落差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些政党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在操作一种某一种心理上面的作用就是一种就是诉诸于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受到全球化的一个影响然后似乎这个全球化不是很好的然后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似乎不是这么正面的比如说他们都进一步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全球化之后很多国家就接受了外来的移民
0: 对。
1: 那这些外来移民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很多国家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因为人口老化这个年轻的人口比较少
0: 是
1: 然后比较欠缺足够的劳力特别是这种基层的工作这个劳力
0: 对
1: 这个服务从事劳力者少所以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个移民来补充这个劳力对不对可是呢对于这些极右派的人来讲他们就说你看看这些

0: 这些外来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
1: 对，
0: 啊，让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都找不到工作，
1: 嗯，
0: 或者是年轻朋友找得到工作，其实待遇都不高，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外来移民他只要一点点的薪水，他就愿意工作下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其他的薪水给拉高嘛，好，所以当然他就是批评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好，甚至某种程度是夸张了。好，某种程度夸张，然后所以他们反对移民，
1: 是，
0: 好，然后也反对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种所谓的好，这个外来的一个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好，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除了这个经济上面的议题之外，他们就进一步批评，就是说，那因为有这些全球化的影响。好，那使得很多国家呢，好，这个政府呢就出现所谓的赤字的问题。好，那赤字的问题呢，又要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好，所以他们也对这个也有一些不满的一个意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管是欧洲也好，或日本也好，这些所谓极右派，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很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好，
1: 负面效果，
0: 对负面效果，这是
1: 像川普他讲说这些移民者又犯罪，
0: 对，
1: 又什么性侵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对，
1: 这些事情在欧洲同样也是发生的。
0: 对，其实某种程度，川普所讲的那些东西，
1: 好，
0: 这些外来者来抢了我们的工作，好，外来者来我们这边都是从事犯罪，好，然后这个外来者来这边都是破坏我们社会秩序，
1: 是，
0: 基本上其实。好，那当然他是贵为美国总统，我们也许不好意思批评，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这些都是极右派的一个政党，
1: 是
0: 他们所共同的一个批评的或者是批判的现象，
1: 是
0: 这是其中一个。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特别是主持人跟今天所要讨论的日本参政党，其实跟他的一个崛起，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跟现在所谓的社群媒体，好，这个网络的一个兴起，好，然后政治人物呢，透过这一种新兴的社群媒体的一个动员的一个力量，
1: 是
0: 宣传的一个力量，好，然后所产生的一个渲染的效应，其实是也是有关联性的，
1: 是
0: 啊，这当中参政党在去年的这个日本的一个参议院选举当中所展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特别明显，因为比如说参政党，哦，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在 YouTube，哦，或者是那个的 Plan 的 Trade 之类的，哦，就是设了蛮多的一个网站，哦，然后设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哈，设一个专门的一个频道，好，然后呢就请很多他的支持者去订阅。好，就好像我们常讲的，按个小铃铛啊，然后订阅，好，然后呢，他也会定期的，就把一些相关的宣传的资料放在网络上面，好，那有些可能是比较严肃、严谨的一些宣传的一个文宣呐、或者是政策主张，这个的确是有，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做一些这个即时新闻的一个剪接，然后用比较夸张的语气来去加以评论，然后借由这个来去吸引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关注，然后所以他在网络上面其实声量其实是蛮大的，蛮量声声量蛮大，很多人都会去看，看那个他的一个节目，然后有直接讲，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还会按赞，对不对？然后还会去转传，然后给这个自己的朋友，所以这样的扩散的效应又非常的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声势就是蛮大、蛮强大的，然后呢，用这个方式做变成政党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他可能就在节目上面讲，就是说，我们待会几点几分，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个造势活动，一方面请支持者到现场去支持，那如果你没办法再支持，没关系，我们在网络上面
1: 支持，
0: 同步，他同步转播，他每一个节目其实就是同步的，只要有任何的造势活动，就是同步的一个直播，那你也可以到现场，但是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那这网络上效果就是更明显，就是你看，我们常讲的，就按赞嘛，然后赶快传出去嘛，然后甚至让人家分享嘛，等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声浪，就造成它的一个这个一个气势，所以它很短的，它成立大概，严格讲，它正式成立大概不到5年左右，然后呢，问题是马上就可以在。

0: 在这个参议院的选举跟众议院选举取得席次，
1: 嗯，
0: 好、哦，那当然目前来讲，这个席次主要是不分区啦，好、哦，政党比例代表取得了这个一两席啊、哦，可是这个还是蛮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啊、哦，因为毕竟一个新兴的政党，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能够很快的得到一定的一个席次，好、哦，然后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年轻朋友的一个关注，甚至支持啊、哦，这个是不容小觑的一个政党。
1: 是因为我想追问杨老师的，就是说，因为你刚提到的哈，他就是透过一个所谓的网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社群哦，来不断的一直在这个扩张他的势力哈。那有的人称为这个会是一种类似像空气票或是空军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讲说一般的政党，传统政党哈，都会进行这个所谓的组织战。这个组织战来讲的话，目前的参政党他有在经营这个所谓的组织战，他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参众两院的这样的一个席次有之外，那地方呢，在地方的这个部分来讲，是不是现在目前还是欠缺的？
0: 参政党，基本上来讲，跟日本的一些其他的小党，因为其实采取这类似参政党这一种用网络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用一个比较夸张的哈、的一个口号，或者是夸张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其实日本类似的政党不少啦。坦白讲，日本这种政党不少，好、哦，那其次也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一个在国会里面有多多少少啊一席两席其实都有，好、哦，可是参政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至少在去年这个参议院选举的一个过程当中，人家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参政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其实在日本的地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1: 是，
0: 没有固定的地方，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它大概有二三十个地方的议员，
1: 是，
0: 那有些可能是县市议员的层级，但是有些可能是，像类似像我们台湾的乡镇市民代表的那个层级都有，大概有30个左右的地方议员，其实是参政党的发起的一个成员，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它是有地方组织的，它是有某种地方势力的，但是问题是，它的关键点是这30几个地方议员其实蛮分散的，特别是它跟维新党如果要做比较的话，你维新党很明显它是在大阪地区，在广泛的关西的地区，就是大阪、那京都、神户跟奈良，但是大阪市跟大阪府是它最重要的，所以维新党它的地方势力就是在关西这个地区，那参政党是散落在不同的一个都会地区，像是名古屋啊，或者是在那个其他的一个地方，比较分散，所以它的地方组织是有，但是还没有很厚实。
1: 好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日本的参政党哦。为你要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哦。我们在请教杨老师，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政党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年轻的这个政党啊，因为它成立的时间没有很久哦。那但是呢，它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是透过它在议题上面的一个取得这个日本的一般的民众的这种所谓的它的一个认同哦。你刚刚也提到了哈，就是世界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各国都有所谓的右派的极右派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的一个拓展。我想请问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到说这个政党它的相对的这个成员哦也比较年轻啊哈、哦。我们以为说诶这个极右派的保守政党应该就是老扣扣，因为是老人才对啊、哦。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年轻人，那是不是他也是透过这种社群网络也取得了日本年轻人的认同哦。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它已经是涉及到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反全球化的这个

0: 所引导下来一个结果、啊、那当然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年轻人可能会有被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而产生这种所谓的政党认同的这个部分、啊、那您认为、啊、这个政党它既然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人在支持的政党，那对现在既有的自民党会不会造成一种威胁呢？那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两个政党，自民党跟参政党这两个政党，其实在某些部分的，特别是现在高市早苗，他的意识形态有些还会跟这些是有一些重叠的哈、哦。那这个到底双方是一个合作关系或是一个竞争关系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参政党他既然获取年轻选票，那对自民党当然是一种威胁。那对自民党来讲的话，在政策议题上面又跟他有些部分是相互重叠，这两个政党它是竞合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1: OK， 那么首先，这个其实参政党，或者是类似像参政党的一些日本也是有一些新兴小党哈、那基本上来讲，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是反全球化，
0: 对
1: 啊、特别是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哈、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后，会有一个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所以这个年轻人其实是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又擅长于使用各种各样的社群媒体、网络的这个资源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大多数年轻人也很喜欢透过这种方式呢，去收集他们的政治资讯，然后以这些政治资讯来进一步作为他们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判断。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比较会去支持类似像参政党这样的一个极右派的，或者是这个比较是属于这种民粹型的一个这个政党，基本上是这是两个因素是互相的去渲染的一个结果啦。
0: 好、
1: 那主持人所关注的，那自民党刚好跟参政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认为说自民党最大的特色叫做这个学术的用语叫南瓜式的一个政党，或者英文叫做 catch the O， 就是说自民党他会尝试的透过各种各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或者是组织的力量去搜、去吸引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一个关注。
0: 是。
1: 所以这个是自民党的一个特色。自民党特色。那问题是自民党虽然有这样的特色，可是毕竟它是一个这个相对于参政党的话，自民党其实成立70几年，
0: 对
1: 的。那甚至如果还要讲的话，它其实是蛮资深的一个政党，所以不可避免，自民党在这里面它的一个支持者的这个结构上面来讲，这个资深的国民或者是资深的党员，是比较多的，在比例上是比较多的，甚至这个自民党一度。这个年轻的朋友都没有人会去支持他。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形象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自民党说实话，自民党也比较不擅长用这个网络去做宣传。然后也不擅长用网络去跟民众结合在一起，动员在一起。所以年轻朋友不是。
0: 杨老师，你讲的就是自民党比较多是老人政治的这个部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块其实就是政治献金那一块。你讲的这一块其实那个你讲的非常含蓄啊，
1: 对对对，
0: 老人政治，
1: 所以是这个样子。好，可是呢，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高市早苗，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现在自民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国会议员，
0: 是
1: 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0: 是，
1: 那包含除了高市早苗之外，那个小林英姿，就是目前担任政调会长的小林英姿，还有就是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块。他们认为说，这个自民党如果没有再去注意到这个年轻选票的一个动向，那没有办法再透过社群网络再去跟民众选民互动的话，自民党其实是会陷入非常大的一个麻烦的。甚至他们现在连那个外交部长、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每天都在网络上面制造一个影片，他去国外进行这个访问的。
0: 但是他算是老人了。
1: 对，
0: 但是他也有网络。
1: 只是说他介绍，他用另外一个方式，他就介绍国外的一个的那个，然后跟日本的一个连结，还蛮不错的啦。
0: 是。
1: 但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高市早苗这些比较年轻的国会议员，那当然你 所谓年轻也是相对啦，好，但是已经注意到这一块，然后他们在政策上面也做了蛮大幅度的一个改变，所以

0: 其实这个也是参政党的另外一个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地方，就是
1: 是。
0: 在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参政党其实是蛮受到注目的，然后甚至造成一股旋风。
1: 是。
0: 可是今年年初众议院选举的时候，参政党的旋风依旧存在，可是那个效果已经降低了非常大，已经没有让选民有这么一样的这个明显的这种新兴的震撼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因为大家发现说，哎，怎么你去年在参议院改选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议题，到了众议院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那可是自民党在这个时候就做了调整所以这个是至少某种程度来讲，
1: 白话文就是把它吃掉了。意思就是把它吃掉，
0: 吃掉
1: 就是说在政策议题上面来讲的话，我就把你 cover 掉了
0: ，cover 掉了。对 对，但是大家也知道说，其实自民党还没有这么样把这些所谓这么极端的民粹的议题，通通给他纳进来。其实没有，可是问题是高市早苗还有这些这个像我刚才讲的小林英姿啊、小泉进次郎，其实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选举的一个方式，或者他们的一个跟选民互动模式，基本上反而。是不是就是把参政党的那一种已经具有渲染式的一个效果给它给淡化掉了稀释掉了。所以这一次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年初众议院选举其实参政党的影响力就稍微降低一点。可是呢这同样的就是这里面就是互动。因为自民党如果他过度倾向于这一种比较是民粹型的议题的话，其实自民党内部也是会有不同力量的一个出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高市早苗高市内阁在推动蛮多的一个政策其实自民党内部也是有一些批判的一个声音特别是前任首相这个石破茂他还是有他坚持的理想，还是不断的去批评某一些政策高市内阁某些政策那不仅仅是前首相石破茂的一个批判，其实他还是有一群人，其实对这个高市早苗他们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的一个方式，也是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常讲说，其实自民党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很有弹性的去因应这个问题的。是这样子，我因应这个。可是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优点，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好像就是。真的落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对，我刚网络上查了一下资料，因为为什么呢？最近小泉进次郎到靖国神社，那就算是秋季的祭祀嘛。那我查一下那个参政党的这个神谷忠弼啊，他在今年的4月也春季的时候有到靖国神社。那换句话说，那应该中国是不会跟这个参政党来有什么接触吧？应该是照道理讲，这个参政党的崛起对中国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坏消息吧？对，
0: 基本上来讲，参政党，他的一些主张，基本上来讲，可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比较不欢迎吧？
1: 对，因为他讲说。过往的，因为刚我讲那个神谷忠弼他也讲过否认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宣称日军是因为自卫权才向前推进的。
0: 对对。
1: 所以他这种论点当然是中国应该不太可能会接受。
0: 可是问题是现阶段因为参政党毕竟是小党而且这个他所拥有的国会议员的人数真的
1: 是
0: 太少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是可以忽略啦。
1: 是。
0: 但是这个民粹力量的一个崛起是不能忽略的。
1: 对对。
0: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当然在这里面是有点批判批判参政党。
1: 是。
0: 参政党因为他是透过媒体在做宣传。可是他们有时候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其实有一点点前后矛盾。或者是有时候用语上面其实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精准。
1: 是。
0: 或者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精确。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议题的一个出现然后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发言。
1: 这是因为不同候选人或是不同参政者他们
0: 对
1: 立场可能还是一些。
0: 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严格来讲如果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严格来说参政党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他没有一个核心的中心的一个思想。
1: 是。
0: 那或者我们如果稍微修饰的话但是也是一个问题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思想。他就是不同的人。
1: 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严谨的这种所谓的党纲或党章的概念。
0: 对对对他基本上是没有。他比较像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不严谨的话

0: 比较不严谨的话来形容的话，它好像就是许多的这个媒体上面的名嘴，然后开一些节目，
1: 是，
0: 然后把这些节目变成他们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宣传的理念，
1: 是，
0: 那不可避免偶尔就会出现前后矛盾，
1: 是，
0: 或者是用词不精准的一种情况，
1: 好，
0: 那这个相较于好像自民党甚至像维新党，好，那其实这个参政党的一个政治上的主张，有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欠缺核心，前后矛盾，甚至有点暧昧，所以这个是
1: 至少大阪维新会，他有一个主张，就是要把大阪变成副首都的
0: 概念，对，
1: 或者是说积极的建设关西的这一块，这个其实是很明确的。
0: 这个维新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要恢复大阪过去的一个。的一个实力跟地位，那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要跟东京平起平坐，平起平坐，那当然这个日本其他的地方对于这个所谓的副首都的这个概念，坦白讲其实不同的城市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1: 是，
0: 对不对？你像这个爱知县名古屋，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倒还在进一步的观察，是不是真的会落实所谓的副首都这个概念。但是问题是主持人讲的没有错，这个维新党其实至少他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1: 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日本参政党，为你要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共同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1: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2: 要再来测个字吗？
0: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1: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2: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1: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0: 阿木心

0: 心中暗自兴奋。
1: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2: 嗯，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1: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0: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1: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2: 哎呀，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0: 阿木准备着纸笔。
2: 不过我接受挑战。
1: 很好。
0: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圆字，一个自己的字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0: 草创立社的林芝仙在卫神事件几个月后辞世，身为社长的赖悔之也在两年后捐馆，立社痛失两大巨擘，也借由大会选出傅鹤廷担任下一任社长。大会上，怀廷对老友大力赞誉：
1: 立社大小事巨细靡遗记录，又有联系统筹众社员的能力，更别说正直人格与威望无可挑剔，鹤廷兄作为社长当之无愧。
0: 鹤廷到台前发表了感言：
2: 承蒙各位厚爱，但是本人对受此命感到心虚惶恐。
3: 哎呀，副社长。
0: 冠元提出：
2: 不过除了社务未来规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招募社员呢？毕竟举诵秘籍已被烧毁，曾经看过的只有目前的社员，光靠入门本还足以训练后进吗？
0: 贺廷点了点头，从怀中拿出了一直使用的立木杆毛笔。
2: 关于这一点我想是没有问题。有一件秘密还没有跟各位任何人说过，这个时候是坦诚之时。富四翩翩富五居，神仙三十是非虚，一生请愧为边检，持冷吃人未见书。
0: 银白色诗句凝聚后化为了举诵秘籍四个字，闪烁光芒展开，化为漂浮在空中的一页页书简，那正是秘籍的内容。
1: 为什么？
4: 怎么可能？
5: 对啊，怎么会这样？
0: 贺廷轻轻敲了自己的头。
2: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自己擅长的能力把秘籍内容记住，如同赑屃背负石碑。居诵秘籍没有毁灭，一直在我脑袋里。
4: 啊，竟然能把那么大部的秘籍都记住吗？哎呦，太厉害了。
0: 立社交棒到贺廷手中后更为制度化运作，规模也越来越大。数年后，贺廷在内的数名立社成员为了振兴汉文与串联文人，进一步成立了台湾文社。冠元与蒋渭水等人成立更积极更具政治性的文化协会，致力于助长台湾文化，启蒙台湾民众，彰显台湾的特色与精神。幼春与铁生皆是主要成员。文化协会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借由设立台湾人的议会来达到自治。对于日本的强权，这是最能够避免冲突体制内的对抗方式，不过没那么容易。一次又一次的请愿受到打压分化，甚至最后引发了置井事件。幼春与铁生被捕入狱服刑，他们虽然被日本视为罪人，但却成为台湾人心中的英雄。服刑的时候，无数民众聚集车站，以爆竹跟欢呼欢迎，握手送别，场面浩大，连警察都难以将之驱离。这年，阿木参与了在八卦山建筑彰化神社的工程计划，与几名工人在烈日下辛勤地打地基。中午，工人稍微休息，在树下吃饭乘凉，听着阿木滔滔不绝地说着故事。
6: 什么？你说我们盖的神社要供奉那个什么北白川宫，是被小孩子用弹弓打死的？
4: 哎，小声一点啦。
0: 阿木张望四周，远处棚子里负责监工的日本巡查也在用餐。
4: 被他们听到就完蛋了，一定说我造谣毁谤神明。
6: 哦，也是啦，但是我们都相信工头啊，你没有骗过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编故事。
4: 我们台湾人得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听什么，这样只能一直当下等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总有一天要当家做主，自己决定我们岛上的事。
6: 哦，不愧是工头，阿木兄说得太好了。
4: 嘿嘿， 啊，还有这些给你们。
0: 阿木拿出了一个麻袋，倒出了一堆砾石。
6: 嗯，是栗子吗？啊，好硬哦，这还是生的。
4: 不是给你们吃的，一个人拿几颗收好。做工程的时候啊，偷偷埋入地基周围的土里，可以减弱神社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差别，但多做一点是一点。
6: 真的吗？
4: 啊，
6: 那反正是工头交代的啊，那我就照着做。
5: 对啊，反正随手买几颗又没有损失。
0: 工人一一点头，收起了砾石。
6: 工头，你懂好多，说话又很有道理。你不是也没有念过书吗？
4: 哎，不要小看我，我可是认识很多大诗人的。嗯，你们知道台中有个立社吗？
1: 不知道啊，那是什么？糕饼店吗？
4: 哎呀，不是啦，是诗。
2: 休息那么久，工作做完了是不是？
0: 负责监工的长官走了过来。
2: 上头交代了，要加快速度。
6: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抱歉，抱歉，
4: 抱歉，抱歉。
0: 工人一一起身。
4: 哎呦，何东田大人，事情可以做得完了，不要那么紧张。
2: 嗯，哎，你不是今天以后要休假吗？
4: 哦，我今天做到中午，刚刚已经交代之后的事情了。
2: 哦，这样啊。
4: 啊、
2: 嗯，你也是很认真了。你现在要回家了吗？
4: 对，不过我想再去纪念碑那边一趟，确认一下之前修复的那个字。
0: 阿木穿好浅灰色背心，戴上斗笠。何东田叹了一口气说：“
2: 啊、哦，王字事件呐、啊，那可是意义重大的御遗迹。只是破坏一个字也是亵渎，可是搞到说什么有人想叛乱什么的，我是不相信。
4: 不是每个人都跟大人一样明理啊。我带的工人还请您多多照顾，别太严苛、哦。”
2: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快点回家。夫人还等着你吧，啊！
4: 谢谢大人。
0: 阿木随即走到了纪念碑前，北白川宫亲王彰化遗迹碑高耸庄严。中午阳光亮丽，但地面却透着一股阴沉寒意。一个黑色身影从地面窜出，是瘦小扭曲的特高营警。三年前王字事件，其实是台湾工人听了阿木说的话，巧巧将石碑的王字破坏，但后来却被视为叛乱的前兆，牵连无数人遭到审判甚至逼供，所幸最后检方没有采信。阿木听说这件事情，就猜到卫神与黑流的力量已经渐渐恢复，这样破坏御遗迹来减损法阵力量的方式已不可行。阿木从麻袋中抽出一把铲子，
4: 哼，劈柴易道，淋甘蔗。
0: 锋利的铲子利落地砍下行动缓慢的银警脑袋。确认没有别的银警后，阿木走到纪念碑后，挖了个深坑，把麻袋中剩下的砾石倒了进去，再埋住。目前，阿木只能

0: 以这种方式削弱法阵的力量。
1: 或许很微小，很缓慢，但总有一天一定能改变什么。

0: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1: 我回来了。
0: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
2: 啊，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1: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2: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0: 阿木上前牵起了了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要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算是我们在今年度呢吉娜罐子会发行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的共同制作人哦，所以今天呢基于私情没有啦基于我个人想要跟他聊天的这个心情呢，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郑泽伦你名字很多耶，郑泽伦又称 PN
1: PN
0: PN 是一个什么简称啊？
1: 其实是我旧的名字
0: 哦，旧的名字。
1: 我原本叫赵恩，
0: 赵恩。
1: 然后因为小时候很屁，
0: 很屁还是很皮，
1: 也是皮。然后大家就觉得我是屁孩，然后我爸就说 PN
0: 名字取的不好。

0: 机缘跟 PN 合作到呢，其实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跟 P 四剧团合作了一出，我不晓得他们说这个名字叫 Showcase 啊 ，PN 是那时候我们这个 Showcase 里面的算是音乐设计，
1: 对音乐设计
0: 这一块，对不对？然后也是那时候认识 PN 的，然后在这个剧场里面，我觉得 PN 做的声响很好听啊。然后，所以在这张专辑，也是因为在这出 showcase 里面跟 Drag Queen 合作，然后听了他们的一些生存的故事，还有他们一些历史文化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在新专辑里面很想要放进一首跟 Drag Queen 有关系的歌，所以才找了有了跟 PN 合作的机会。对，也是因为这次的接触的关系，然后我们有几次。因为必须要商讨一下我们的音乐的内容物嘛，要朝什么方向去进行。然后 PN 也才就是到我们家来吃了个便饭这样，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天，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历程这样。然后才发现，PN 的成长历程很特别耶，对不对？你是宜兰那边长大的？
1: 对，我在宜兰头城。
0: 头城那边长大的宜兰人，宜兰出很多文人雅士，是吧？
1: 早期吧，我觉得大家就是我对小时候，
0: 它算是一片，对我现在来说，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1: 现在还是吗？
0: 我不是很确定。以前可能因为，也许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家，他们好像还蛮多都是出自于宜兰嘛，或者一些乡土文学的作者，都是宜兰人这样。
1: 宜兰人，
0: 所以 PN 是在宜兰的头城那边长大。然后我看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你写你从小就是一个。不会 good
1: 我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啊。
0: 你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我小学大概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头城开了一间实验小学，叫人文国小，第一届。然后原本我妈妈是因为她是公务员，然后就是旁边的那些阿姨们都会觉得说啊，琳娜都是爱怕，盖乖嘛，还会读书这样，然后我还被送去安亲班。后来我爸就觉得说，这样不太对，这样小孩子的童年就没了。
0: 哇，
1: 对，所以其实我爸先开启了这一步，然后我说也是第一届的那个实验小学，人文国校。对，然后学校制度就开始展开很多很让。
0: 他是实验小学还是森林小学？
1: 实验小学，
0: 实验小学。
1: 对，
0: 所以他有一些体制内的课程吗？
1: 他其实。
0: 还是因为森林小学据说是没有课本，然后没有一些就是很知识化的东西，例如说我们今天上自然课，我们就是直接去体验大自然。我是听说的，我不晓得实际上
1: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公办民营啊，就是公家的那个费用，但是是一个算是实验性的教学目的的一个学校。我们也是没有。一定要有课本，老师会自己准备课本，或老师自己做课本，然后下课时间有大概90分钟，一堂课3个小时，但下课时间有1个半小时这样。
0: 哦，就是一半上课一半玩，
1: 一半上课一半玩。
0: 哦，
1: 然后还有一堂课叫
0: 嗨哦，
1: 弹性时间。
0: 弹性时间要做些什么事情？你想上课也行，你不想上课你就
1: 你自己安排，
0: 你自己安排，
1: 对。
0: 你自己安，你是说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1: 对，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0: 然后活动范围还是在学校内。
1: 对。
0: 哦，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安排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男生都想去打、
0: 哦、
1: 打球，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打球派的，一开始就是说有弹性时间，大概2个小时就是疯狂打球，但你可以打1个礼拜、2个礼拜，你就觉得打球突然没了意义，于是就开始想说我要找一些有事情做，然后就开始看一些课外读物，开始翻书，发现说，天气这么热，不然在教室里面吹冷气还比较舒服
0: 哦，
1: 等等的。
0: 它等于其实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验很多东西，然后最终做出他们的选择。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子。
0: 好有趣哦，
1: 很有趣
0: 哦。
1: 而且像自然课啊，我们要就是学了这么多知识，然后要有那个期末报告。那我们期末报告就是我们要自己准备一个展板，然后把自己研究的主题。然后用自己写，可能类似那个很大的那种海报，然后就要会邀请所有的家长来，而且不管是什么年级，因为他们都是混龄上课，等于说一个
0: 混龄吗？
1: 混龄，
0: 哇！
1: 所以我的同学会有比我
0: 小至几岁？
1: 我那时候如果是大概就是差两三个年级这样，
0: okay.
1: 对。
0: OK。
1: 三个年级为一班这样。
0: 嗯哼。
1: 然后会邀请各个家长过来。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就要报告给他们听。
0: 嗯。
1: 这就是作为我们期末评鉴的成绩的。
0: 也算是一个毕业展。

0: 是吗？
1: 成果展、期末
0: 展，
1: 对对对，期末成果展这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它还有分成各个家族。
0: 哈，
1: 例如说自然家族，所以这个家族都以一个自然主题，围绕在自然主题啊，生态啊，
0: 自然家族，
1: 还有表演家族，
0: 表演家族，
1: 对，然后
0: 所以你是什么家族？
1: 我有自然家族跟表演家族，
0: 哦，也有表演家族，
1: 也有表演家族
0: ，OK，
1: 对，
0: 所以表演家族就跟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相关了，对不对？
1: 对，
0: 表演家族要做些什么呢？嗯，
1: 其实我也忘了，
0: 不用，就是像班级，就是说，例如说几个人组个 band 这样子吗？嗯，是这样子的形态吗？
1: 欸，他比较像是因为那个老师有一点戏剧背景，
0: 哦，他也可以演戏，
1: 也可以演戏，
0: 哦，
1: 也可以表演，
0: 可以做各种艺术呈现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家族的整个环境里面会有比较多表演的这样子的。
0: 哦，你不一定要一起，你们可以各自各做各自的事情。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在表演家族里面做什么？
1: 我真的忘了，
0: 还是行为艺术？我就是躺下来睡。
1: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学习体制里面带给我比较多的思维是，哦，原来事情不能只用一个角度去看。
0: 嗯，
1: 我会更退后一点去观看说，哦，那我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
0: 嗯哼哼哼，
1: 就像说
0: 不同的思考角度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1: 不同的结果。
0: 哦，
1: 对。于是乎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记得我们因为学校很小，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PU 跑道。
0: 嗯哼。
1: 然后我们也只有一根100公尺，也不是一个环道这样，只有100公尺跑道。然后于是乎学校想要跟那个教育处申请那个说我们要经费啊来建跑道这样。然后教育官员就来到学校参访。那通常这种行程都只有老师或校长跟那些官员
0: 对对对对对对，跟他介绍学校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校长就是把我们拉去校长室，
0: 嗯，
1: 跟那些官员见面，
0: 嗯，
1: 然后让我们跟官员对谈说为什么要
0: 这个跑
1: 道。于是乎那时候就很像在辩论。我就会想到说，哦，因为安全需求，
0: 哦，官员也会提出他们的质疑这样子。
1: 他们会想说，诶，那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啊？
0: Uh-huh.
1: 那因为我们当然不知道经费什么，这跟我们无关。
0: 嗯哼。
1: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争取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透过我们自己的视角，同言同语的去争取这个东西这样。
0: 哇，那你爸爸把你送对地方嘞，对不对？
1: 我觉得那时候是。
0: 那导致于说，因为我看你给我履历里面，
1: 嗯，
0: 因为而且我们上次也有聊到，
1: 是
0: 就是在聊音乐这一块啊，在聊我们可能要创作的内容物的时候，嗯，PN 有讲到说他以前组过乐团。
1: 对。
0: 我说乐团你是做什么角色？乐团有很多角色嘛，
1: 嗯，
0: 吉他、贝斯啊、鼓手啊、vocal 啊。他说他是鼓手。
1: 我是鼓手。
0: 我说你是鼓手，他说对。然后你今天给我履历，我看哇，小三开始表演家族的时候就开始学鼓了是吗？
1: 差不多那个时期。
0: 哦，
1: 那个，
0: 而且学的时间很长诶，
1: 欸。很长。
0: 嗯哼。
1: 而且那个时候。
0: 到高三。
1: 就是要为取代那个安亲班。
0: 哦。
1: 暑期。
0: 取代安亲班。
1: 取代安亲班。暑期安亲班就是我其实成绩也没有不好，
0: hey，
1: 只是因为就太闲，我妈觉得我太闲，
0: 找点事情给你做，
1: 找事给我做，
0: uh-huh。
1: 然后我会搞事这样。
0: 哦，
1: uh-huh。 所以就我爸就说，因为我爸在罗东上班这样子，他就说那你就来罗东自己坐我车过去，
0: hey，
1: 过去罗东，然后自己去教室那边上课，
0: hey。 他
1: 下课之后，我爸会来接，我们就一起回家这样。
0: 哇，wow。你是说从早上就到
1: 鼓教室？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要上课的时候，他自己坐我车过去，
0: 哦，到鼓教室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这么长的时间，爸妈都怕你出事，然后就让你在那边学到高三。不会吧？应该后来是比较自发性的，想要学，
1: 后来自发是因为
0: 想要精进。
1: 原本是这样子，原本是两个课程让我选。
0: 嗯。
1: 我从此学了功夫、武功啦，
0: 嗯，
1: 就是真的像那个国剧。武术，武术
0: ，Chinese 功夫那种，
1: Chinese 功夫会拿刀啊，双节棍啊。
0: 你学过这种东西？
1: 对，那时候，
0: okay。
1: 就那个暑假两个月嘛，就爵士鼓跟那个武功这样子。
0: 好，
1: 然后后来我爸就问说：“那你要选哪一个？”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要选爵士鼓。
0: 功夫太累了，
1: 功夫太累了，
0: 我们好逸恶劳，不行。
1: 那不是我的菜，
0: 对，还要流汗，臭臭的，我不想要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后来，
1: 嗯。
0: 这样子一路学到高中，
1: 一路学到高中，高三毕业。
0: 然后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也很好玩欸，嗯，因为你16岁开始教鼓。
1: 嗯，哦，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学鼓过程蛮特别的，是我其实不曾为
0: 天才儿童之类的，
1: 也没有啦，不敢说，不敢说，应该说我没有为了不曾为了就是考试啊，嗯，或者是任何理由请过假。
0: 鼓课吗？
1: 鼓课。
0: 所以你是真的喜欢打鼓？
1: 我真的很喜欢打鼓。
0: 嗯哼。
1: 然后我们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
0: 嘿。
1: 他不是会一直在你旁边盯着你练鼓的。
0: 嗯。
1: 就是那一个小时也不是一直盯着你。
0: 嗯。
1: 他会在外面默默听你的状态、嗯。然后听你有没有寻找到或是有没有练习到。
0: 找到那个声响。
1: 声响。嗯。对。然后那个过程中我就很享受。很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0: 嗯、
1: 因为我很矮，我记得我有时候会很害怕跟老师互动、
0: 嗯、老师大概也是因材施教，
1: 因材施教，
0: 憋着需要逼的他可能有直接进去棍子拿出来
1: 对，我怕他鼓棒打我，没有、老师很温柔，但是他、嗯、我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说我可以真的学到东西，而且老师也教的不只是鼓而已、
0: 嗯、
1: 他会教很多透过鼓去
0: 听过音乐，听音乐的 sense
1: 或是方式、嗯、他跟我讲说、嗯、打鼓最重要不是技术而已、
0: 嗯、
1: 其实声也是很重要，
0: 嗯，
1: 就是
0: 声响，
1: 声响，后来我还学了、嗯、他还教我怎么调音，然后怎么去寻找痛、嗯、怎么做怎么弄这样。
0: 我觉得你们老师应该有发现你的专长，就是你对于声响或者是、嗯、节奏这一块的东西是很有 sense 的，才会特别要告诉你这些东西、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做剧场声音设计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所做的这个剧场的声响听起来就是很不错的、嗯、很棒的。当然我的剧场经验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就听感来感觉的话、
1: 嗯嗯嗯、
0: 以一个可能在剧场上舞台上表演的人也好，因为舞台下朋友他们给我的反馈也都是说就是整个成音是很舒服的。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从小到大的大人其实挺了解你的耶。哦，对不对？你爸爸也好，或者是说这老师也好，他们都让你还蛮就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欸、
1: 是，
0: 但是到高中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状况？
1: 高中的状况比较特别啊。对，我先回到刚才说声音这件事情、嗯嗯、我觉得我小时候对声音是敏感的，
0: 嗯哼，
1: 然后常常觉得
0: 下个雨就听出什么音阶了，
1: 是倒没那么神我觉得那个敏感是比较像说听歌的时候会听，我都会因为打鼓的关系、
0: 嗯、
1: 然后会去抓歌、
0: 嗯、
1: 那从抓歌开始理解什么是 bass、
0: 嗯、
1: 什么是吉他、
0: 嗯、
1: 或是说
0: 整个反推回去
1: 这些层次、嗯、这些 layer 有什么、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一个特别的经验是我爸那时候在国中还是应该国中的时候就买一对音响、
0: 嗯、
1: 然后他就带我来那个西门町的那个音响街、嗯、我还记得是亚瑟音响、
0: 嗯、哦，好像还在吧，
1: 还在、哦哦、然后那时候那个业务员一开始先推那个几万块的、
0: 哦、
1: 然后他就是音信有店一定要听那个蜻蜓蔡琴嘛。
0: 嗯。哦对。
1: 是谁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业务员说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嗯、哦这小孩子有料、
0: 哦。
1: 然后他就跟我爸说走我们去听十几万的。
0: 哦、
1: 然后听一听他带我们去下一间说这是几百万的，然后用五颗按谱去推的什么喇叭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说哇。
0: 更多细节。
1: 更多细节仿佛蔡琴在我面前。
0: 嗯哼。
1: 然后他就跟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跟我爸说哦这小孩不简单，这小孩这个声音对声音很敏感这样子。
0: 嗯哼哼哼哼，
1: 对。
0: 然后从那之后你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1: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0: 哇，那个其实也是耶，因为其实在做成音混音或者是剧场设计、
1: 嗯、
0: 你必须要让每个位置就是不管高或低，第一排跟最后一排他们的声响听起来是什么样，这全部都要计算在内，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所以必须真的要有很厉害的耳朵，很厉害的那个、
1: 嗯、
0: 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因为你给我的履历里面，
1: 对，
0: 高中你开始冲撞你的体质的、
1: 哦、对，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继续你的人生故事。
1: 好、
0: 哦、我们来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念了。
1: 好，我要推这首歌叫 Lamb Chop 的 Ohio。
0: Lamb Chop 的 Ohio 有特别原因吗？
1: 这个跟我等一下分享的故事有关。
0: 嗯哼，
1: 他是我在那个诚品音乐馆、
0: 嗯、
1: 那时候一个人上来台北、
0: 嗯、
1: 然后在那边泡一整天，我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0: 哦，
1: 对，
0: 你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1: 对，
0: 所以这会让你疫情那段叛逆时的时光。
1: 没错，
0: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等一下来聊聊你的青春叛逆期。

0: 刚刚说到惨绿年少是这样形容吗？为什么？就是高中的时候开始不会过了呢？是要去教课吗？还是怎么样？赚钱开心？
1: 应该是说我从那个学校小学毕业之后，然后就进回到体制内嘛，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没有中学部。
0: 嗯哼，
1: 那在体制内的时候，不免俗就是跟大家一样上课下课上课下课，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没有弹性时
1: 没有弹性时间被绑住。

0: 了。
1: 是，
0: 但我其实不是是，我其实不是在反抗说我不能适应这个体制，嗯，而是在老师教学的过程中有很多让我很质疑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先分享比较大事件，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我记得大家就有拿过那个就是课后辅导的通知书，
1: 嗯，
0: 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写同意的栏位，没有不同意，然后家长签名，
1: 嗯哼，
0: 我觉得不合理。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不同意？
0: 为什么不可以不同意？
1: 对啊，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我要去我质问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就跑去教务处找那个主任说，主任，我不想上辅导课。他说没有啊，不行啊，每个人都要上啊。
1: 嗯，
0: 我说没有啊，教育部没有这个规定啊，我查不到那个法规啊。
1: 你还去查法规啊？
0: 查法规啊，没有这个法规啊，没有一定要上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课还要多交钱呢，欸，你这是逼我交钱吧？
1: 这是学校想赚钱吧？哎，欸欸，是吗？
0: 他就觉得说这个时间要晚自习，我老师要拿来考试干嘛的？那我们毕竟也是一个以升学为主的学校
1: 嘛，是是是。
0: 然后我就直接说，当下说没有没有，我不想上。你拿起电话打给我爸。
1: 你爸
0: 打给我爸，我没有跟我爸套好招。
1: 嗯，
0: 他接起来，然后就说：“哎，欸，那个，哎，欸，郑爸爸你好，那个你儿子说他不想上课辅导课。”哦，我爸就哦，对他不想上，他不要上辅导课。
1: 你爸好懂你哦。
0: 对，
1: 他会觉得说我儿子就是开口说不要，然后他就是真的不要，
0: 真的不要，
1: 对
0: 对。
1: 然后后来就真的没上，
0: 真的没上。我觉得全校最早走的那个。
1: 所以你就是用那个辅导课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去干嘛了呢？
0: 我后来跟我爸说，哦，我想学多学点英文，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宜兰比较没有那种就是for 雅思这样教学的补习班，嗯，然后就上来台北这样。那时候客运已经通了，
1: 台北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就是有趣的地方，是不是？
0: 应该说就是刚好
1: 那时候你小时候会常有机会到台北来吗？
0: 也还好，
1: 也还好，
0: 嗯，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那我也是自己搭客运，
1: 嗯，
0: 然后就从放学大概四点放学嘛，嗯，然后到五点就搭车过来，
1: 嗯哼，
0: 啊，有时候到那个学到那个补习班前还有点时间，会自己去吃饭，然后就逛逛唱片行这样，
1: 嗯哼哼哼，也是在那边就是遇到你刚刚说的在诚品音乐馆里面拿的那个唯一一张专辑。
0: 那通常都是礼拜六的课的时候，那，啊，我最喜欢这个课，因为礼拜六课在下午。啊，那我通常一早就会出门，那我就等于说我早上大概成品一开门就可以进去，然后那时候成品音乐馆还是那种专辑可以用扫那个条码，然后它不是那种八张专辑一台的那种，它就是你扫条码它会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可以这样一直试听一直试听，
1: 然
0: 后我就通常我就在那边泡一整天，就是在这样拿一整大碟专辑，然后在那边一个扫，
1: 哇，整天都泡在成品音乐馆。
0: 对，几乎整天都可以泡在里面。
1: 然后在这段期间你的音乐涵养应该增加了，累积了很
0: 多
1: 很多，对不对？
0: 因为就会去看说什么叫做独立摇滚啊，什么叫另类摇滚啊，什么叫做另类民谣啊，这种分类到底另类是什么意思。
1: 是，那你本来是为了补英文来台北的，
0: 对，
1: 然后为了雅思考试，
0: 考试有这个出国留学梦这样。
1: 那你后来念的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喂，后来英文真的就是真要考试还是要认真读。
1: 你反而因为听了很多音乐，然后大学念了相关科系了，对吧？
0: 算是相关科系，
1: 嗯，就是表演艺术系嘛，嗯，
0: 表演艺术系，
1: 对对，表演艺术系，这个就是你真心想念的东西了。
0: 也，我觉得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嗯，因为那时候对
1: 那一半不想的是什么？
0: 应该说我不知道说表演艺术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很明白。
1: 嗯哼，
0: 虽然以前也喜欢，就很屁，蛮喜欢表演，最喜欢那种学校的那种，例如校庆活动啊，或
1: 是
0: 可以班上可以表演的时候。
1: 你去表演什么？打鼓吗？
0: 没有没有，通常都要自己编排一些很鏘的舞啊，或是剧情啊这样。
1: 你说你很哀，但是你喜欢表演？
0: 对，我那时候是喜欢表演。
1: OK，
0: 对，在舞台上我 OK， 那平常私底下就是，
1: 但是就是面对面聊天不行，这样。
0: 对对对，
1: 舞台上不要跟我讲话，叫我干尽任何事情都可以。
0: 对，
1: 就像说去跟教育局官员据理力争，我们为什么要 PU 跑道跟校长说我不要上那个课的时候，
0: 对，
1: 都 OK。那你根本就是看事情吧，看事情吧，看事情，看人，看你的需求吧。
0: 回避型人格，
1: 回避型人格，讲什么哀人，真的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去念了树德的表演艺术， 对， 对不对？
0: 蛮意外，因为那时候树德就是主打说他有音乐舞蹈戏剧，
1: 嗯哼，
0: 然后因为音乐那时候流行音乐不知道要读什么，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所谓的固定的。
1: 你那时候刚开始

0: 是对流行音乐这块比较有兴趣。
1: 对，因为你是打鼓，
0: 鼓手，
1: 鼓手。然后我曾经国小到升国中那段时间里面，我爸有尝试说，那要不要去读音乐班？所以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恶补那个古典乐的打击。
0: 哇，两个月
1: ，
0: 你要是练起来真神童、欸！
1: 哎、欸，我差0.5分。
0: 哇塞，你真的神童
1: 哎、欸！不是神，我就你知道差在什么吗？差在那个听写。哦，我发现这个真的没有好好的练习或者是长期的培养的话，2个月真的太难了。对，
0: 听写，即便你耳力再好，对，蝙蝠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还是
1: 没有没有，不敢说，
0: 还是没办法。
1: 敏感度不是绝对敏感。
0: OK OK，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一个你自己感觉好像蛮相近的科系，进去就读了，对不对？
1: 试试看，
0: 就读了进去那个表演艺术系，其实要学的应该也不止音乐吧？
1: 不止音乐，
0: 它应该是有很多，就是各项
1: 先学表演
0: 五类，就是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在里面，对不对？例如说大一的通识课程之类的。
1: 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你还是得去跳舞，然后还是得去演戏，这都是一大一基础课要学
0: 通识课程，
1: 通识课程。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很可惜，那时候在音乐上的教育比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大一，
0: 他有偏重在某一个东西就对了，或者是说全部都差不多，
1: 全部都差不多，
0: 全部都差不多。
1: 我觉得很难，因为
0: 他没有一个可以特别跳出来的作为他的一个招牌的科系。
1: 应该说，针对音乐这一块，针对音乐这一块，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即便说有什么流行乐团课啊，流行就是或是词曲创作课程等等，但是跟我的想象落差太大。我不能说就是哦，老师教的怎么样了，我们不要评论这一块。但就我所学的状况下，是因为同学的程度落差也很大，所以变成说其实
0: 会不会是比较着重在台前的呈现，
1: 对，他比较着重在表演啦。对于是乎 我其实大一那时候本来想转学，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在这个学校再找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认识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也是我的恩师，杜思慧老师。那他是教表演，他是教导演的，于是我就修了很多导演课，他修了一些舞蹈的概论啊等等，我去修完全跟音乐
0: 无关，
1: 这才真的打开我另外一个所谓的创作的想法，就是发现说哦，原来音乐创作不是只有流行音乐这条路可以走，原来音乐的创作里面还有 for
0: 其实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都不能少音乐这一块，
1: 是
0: 声响这一块，应该是这么说，有时候它不一定只是用流行音乐来概论，
1: 对，
0: 定论它。
1: 因为以前眼界比较窄，只知道说哦，流行音乐，然后玩乐团写歌啊，作词作曲这样。到真的开始接触到表演啊，接触到舞蹈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音乐配合着舞台，音乐怎么去想表演这件事情，用声音怎么去表现，
0: 怎么跟他们媒合起来？
1: 没错。
0: 哦，那所以后来你念的是导演课、导演组吗？
1: 也没有，我也是音乐主修，
0: 也是音乐主修，但是有去修导演的课，
1: 对，
0: 然后就有不一样的观感出来了，
1: 对。
0: 后来大学毕业了以后，就走进去剧场了吗？
1: 其实还没，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很认识所谓音乐设计这个工作，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玩团，因为在大学组了一个乐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号称就是对外宣称我们是南部团这样。
0: 为什么要对外宣称是南部？
1: 因为我们是高雄团啊，高雄不容易，高雄的高雄气这样子。
0: 是高雄团，
1: 高雄团。然后后来我们，
0: 其实我听了你们团的音乐蛮好听的，
1: 谢谢，
0: 还不错啊。但是好像就是来去一阵风，
1: 来去一阵风。
0: 对，
1: 我们不能说那时候就像一个烟火放一放就没了。其实我们就从大学累积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完了，我们就大吵一下就解散了。
0: 这就是玩团的宿命，
1: 玩团宿命，
0: 对不对？最终点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曾经存在过大家一起玩团的那种快乐。
1: 对，
0: 因为这个团现在，哎，我记得 YT 上面还找得到的。
1: YT 还有我们的
0: YT，
1: 我自己拍的 MV
0: 啊，自己拍的 MV， 对不对？团名叫什么？我们 Sam 很喜欢你们这种团的曲风。
1: To Eagle Fun Pan， 就图一个方便，
0: 图一个方便，对不对？
1: 但我图一个方便，
0: 是光团名你就喜欢了，图一个方便，很赞。这完全就是 Sam 走 Sam 取向的歌
1: 哦，真的吗？
0: 还有 Sam 取向的团名，
1: 啊，还是在我们一起玩，
0: 重新组团吗？可是他的吉他，你要你确定？你要不要先听一下翠过的表演再来决定？哎、欸，要不要招他入团？
1: 都可以上金曲奖了。

0: 哦，这个不好说，进去很多明星啊，私底下再聊，没有啦，开玩笑。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讲到，就是说，哎，你在大学毕业以后，算是本科系毕业以后，但是之间有一段缓冲期的，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这一块。
1: 好，
0: 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第二首歌，好不好？
1: 好，第二首歌叫 Wash Out。
0: Wash Out。
1: 哎，团名叫 Wash Out。
0: Wash Out。
1: 这首歌叫 Feel It All Round。
0: Feel it all round、
1: 嗯、这首
0: 补英文真有用
1: 真的念起来要有点像
0: 对啊，
1: 主要这首歌其实是影响我在大学的整个创作的曲风上很重要的一首歌。
0: 嗯哼，
1: 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接触到迷幻摇滚、
0: 嗯、
1: 然后接触到比较 chill wave 的音乐。
0: 嗯哼，
1: 所以我也开始 喜欢这种很多 verb 很、
0: 哦、效果很
1: 多
0: 的
1: 那
0: 种
1: 的很浓的一种、嗯，那叫什么？会晕在里面的那种音乐
0: 哦，就是好像什么喝酒啊，
1: 酒
0: 我不晓得啊
1: 晕晕，
0: 或者是什么、啊、那个我不知道的违法的事情、啊。
1: 哎、欸，没，
0: 没有违法的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比较
1: 需要沉浸，有时候可以很沉浸的音乐，
0: 嗯，沉浸的音乐这样。
1: 我们叫我都简称它叫低调嗨，
0: 低调嗨，低调嗨的歌曲，
1: 低调嗨的歌曲。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个低调嗨
1: ，Feel All Around。

0: 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
0: 对不对？南部团，高雄团、
1: 啊。我们那时候上来台北，所以我们那图一个方便。其实我们原本团名叫做摇摆女孩。
0: 嗯啊，
1: 大一的时候
0: 图一个方便比较赞啊。
1: 对，然后我们后来还有一个，后来就觉得，因为我们从八个人缩编，
0: 八个，
1: 我们还有
0: 八个人要干嘛？
1: 我们想要小号。
0: 哦、
1: 我们是表演艺术系啊，我们人才很多的、哦、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对，但也是因为就是这样吵分分合合吵来吵去、哦、就是浓缩变
0: 越多吵架越多，
1: 对，但我们只要一个吵架我们就会改团名、嗯、所以我们反而叫做傲笑脸、
0: 哦、傲笑脸，这还有一个团名的眼睛是最后终结在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后来就更缩编这样然后对，就在要图一个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完兵，然后我们就说好说、哦、好，大家都退伍了、
0: uh-huh.
1: 我们要其实上来台北试试看。
0: OK，
1: 所以我们在新庄就租了一个。
0: 所以本来的梦想其实想要玩个团，
1: 其实想要靠乐团，
0: 就靠乐团然后挣口饭吃。
1: 是，
0: 但殊不知，
1: 这就是
0: 吵着吵着就是散了，
1: 散了。
0: 你要考虑现实面了，对不对？
1: 开始被社会的铁拳毒打之后，
0: 对对 对, 对。但是后来就你说还没有走进那个。剧场圈嘛，中间还有一段转折、嗯、
1: 对,
0: 对，
1: 中间的转折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
0: 嗯，
1: 就我后来辗转到了那个公关公司上班，
0: 嗯哼，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公司都做那个戏曲中心的案子，
0: 哦，
1: 表案，但 anyway 那都不重要，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在大学那时候做毕制的一个同学、嗯、还是个导演这样、嗯、他就问我说因为魏武营那时候要开幕，
0: 嗯，
1: 那他们在开幕前一年有邀请了各个艺术各台北的艺术家还有南部的艺术家、嗯、可是他说高雄代表只有他一个，
0: 嗯，
1: 他觉得有点 lonely，
0: 嗯，
1: 然后于是他就跟承办问说可不可以再找一个人进去陪他这样子，于、嗯、是我就是那个被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陪他那个、
0: 嗯、哼哼，
1: 那公关公司呢，因为就是你知道这每日每夜的工作积假积的已经爆干多，
0: 是，
1: 于是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要请一个礼拜假，
0: 嗯，就去了，
1: 就去了，
0: 嗯，
1: 就去高雄这样子跟他一起度过那个礼拜，
0: 嗯，
1: 然后那个礼拜就是每个他们都是那个剧场表演那个艺术工作者嘛，
0: 嗯，
1: 然后他们都会午餐会议都会 pitching 啊，就是会讲说哦他们做过什么作品啊，他们的艺术理念是什么啊、
0: 哦、okay, okay,
1: 等等的，
0: 嗯，
1: 我那时候超慌，
0: 嗯，
1: 我说我没有作品欸，
0: 嗯，
1: 我才刚毕业，然后我没有做出什么，我是要 pitching 什么，
0: 嗯，
1: 对。可是也是因为那一次，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创作的交流，例如说他会随机组合几个艺术家，然后说好，那你对这个空间有什么想法？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小小的呈现，这样、嗯。那也是因为
0: 尝试创作
1: 、嗯，然后就认识了几个艺术家，
0: 嗯，
1: 其中有一个艺术家叫那个，他是明日和合剧团的导演，他叫黄鼎云，
0: 嗯哼，
1: 他就在我们回整个活动结束往高就是要回来高铁的路上，他就跟我说，欸，你说你在做音乐的。
0: 嗯，
1: 那他刚。

0: 后有一个作品要在那个香格里拉，就是那个苗栗的高级露营区，它其实比较像是商业案啦，他说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案子，那你有没有兴趣做做看这样，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想说，哇，如果要做的话，我好像没办法兼顾着政治然后再做这个创作这样。于是乎我就，
1: 它是一个大型的案子是不是？
0: 它算是一个蛮大的 project。
1: OK，
0: 那我本来也对这间就是原本待的公司已经
1: 有不爽，
0: 就是有点
1: 有点不开心了，让我太累了，拜托，
0: 不想寄人篱下，就想要跳脱体制的感觉。
1: Okay, okay.
0: 对，那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
1: 做 freelancer，
0: 开始 freelancer，
1: 然后你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0: 对，
1: 这是你接触剧场界的
0: 算是
1: freelancer 的烂伤，对不对？
0: 烂伤。
1: 然后后来可能也藉由这个剧团导演，他可能，那你肯定势必是做得不错咯，
0: 应该是不错，
1: 跟这个导演应该也不止一次合作，
0: 不止一次，
1: 所以就慢慢的打开名声。因为你给我履历里面写的作品很多，就是关于剧场的作品其实很多，对不对？
0: 一切都要从感谢这个导演开始，我都说他是我的恩人，这样
1: 是是是，把我
0: 拉进剧场。
1: 我们今天这集要特别 add 他吗？谢谢。
0: 我再跟他说一声，
1: 请他收听一下，
0: 请他收听一下。
1: 里面有 PN 跟您，就是感激涕零的感谢，这样子。所以这样就进到剧场了，对不对？然后也就开始在剧场做很多，剧场很有趣，
0: 是，
1: 对不对？
0: 剧场是一个很，
1: 而且不同的场域，然后不同的各种建材，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各种设计也不一样。你有出国做过剧场的声音设计吗？
0: 是，
1: 也是有机会出去，对不对？
0: 我们出国音乐设计出国的机会比较少了，通常都是因为成本考量、
1: 哦、cost
0: down， 但也是不犯有一些，就是如果要做 live 的活动可以有出国的机会，这样。
1: 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吗？声音设计这么多场以来，
0: 我觉得通常一开始做这些作品的时候，因为刚好合作的像米芝和这些导演，他们其实三个导演组成的，光看他们三个在创作过程中就觉得超有趣，他们在各种议题上的思辨以及表演手法上的想法都很跳脱出我以前所谓舞台剧啊这种有剧本式的框架，他们常常在讲的是表演的方法、工作方法，我要怎么透过环境，怎么透过物件，怎么透过建立规则，让观众进来可以感受到他们所要传达的
1: 沉浸式剧场。
0: 沉浸式剧场、
1: 啊 okay、
0: 这曾经也是他们在研究的题目，怎么就是虽然是沉浸式啊，或是那个观演关系这样子的研究里面，那都是打开我对于说，哦，原来创作表演不是只有所谓的像
1: 台上台下
0: ，所谓的这些观众进来到这个空间，观众也是一种表演，观众的反应也是一种表演，
1: 是
0: 他要怎么被建立起来，然后他 make sense， 他觉得好玩，对。
1: 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下，你们的音乐的呈现跟音乐的角度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
0: 就变成说，我们通常是我通常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在思考的是那声音是什么，声音的逻辑是什么，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哦，你声音需要给这些行为一些提示，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氛围，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指示
1: 功能，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0: 不同功能，
1: 有时候纯粹就是音乐而已，
0: 对，
1: 哇、所以剧场我觉得真的是充满魅力，
0: 对，
1: 而且也好适合你哦，
0: 很适合我，
1: 是不是？
0: 因为其实、
1: 你不用听别人讲什么或想什么，你想怎么做也是要啦，
0: 要啦，
1: 就是出钱的老板还是要啦，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考虑一下，好、哦，对不对？有时候做一些太生冷或者是什么曲高和寡的东西，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啦。某些空间、某些区段里面，你是可以做实验的，然后去实践一些自我想象这样子。
0: 通常设计在治愈剧场，我觉得都比较像是共创的关系，因为有时候导演他算。他有想法，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就像我们以我为数几次那舞台剧经验，没有，第一次整排，第二次整排，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场，声音设计、舞台设计、各种设计，
0: 没错，
1: 其实都得来看你这个整排，然后第一次整排永远都跟最后一次是不会一样的东西，因为大家会一边调整，然后声音或者舞台设计，他们可能就会在看你的演出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想象，所有东西到最后一刻都不一定会定案，这样
0: 通常不会定案，就进场再调。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有魔力的地方，然后你在做的其实也是施法的工作。
0: 施法，对对，我们是那个
1: 是施魔法的工作，对不对？好，
0: 对，
1: 那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哦，算是分享了一个
0: 谢谢。
1: 我觉得除了你从小可能在体制外的学校就读、嗯、然后一些你对于就是可能你这个年纪来讲一些你的

0: 庭教育其实也很特别，然后在这样的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有怎么样自己的想法，也很特别，就是对于一种亲子关系来说，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关系的存在。
1: 是，
0: 对，这集应该也要 at 你父亲来听一下，
1: 是真的需要。
0: 平常他如果惹你不高兴，听这集你应该会开心。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 PN 啊，然后接下来听 PN 的第三首歌。第三首歌是，
1: 这是第三首歌是一个乐团叫做 Super Organism， 我字很难念，
0: 超难念。
1: Super Organism，
0: 我直接避而不看。
1: 它叫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0: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1: 这首歌很特别，它是一个算是很联合国的一个乐团，
0: 哦，就有世界各地的人，
1: 世界各地的人，它是很年轻的乐团，主唱日本人，然后鼓手英国还是 keyboard 手英国，反正就各国人，还有韩国人，
0: 各国人喜欢。为什么有机会组合到世界各国？他们是疫情期间组的吗？就线上交流之类的。
1: 他们反正他们的音乐就是可以听出，就是他们会带入他们自己的个人的
0: 自己国家或者这个
1: 有他们的文化特色，但是融成一体，就像他们的团名 Super Organism 怎么样，就是这些组织被组织起来，
0: 就变成超级组织，
1: 超级组织。然后而且这首歌就是带出现 crazy 的想法，或者是东西会在你脑子里面蹦蹦蹦蹦出来，这样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0: OK， 那我这一集要认真听音乐。没有啦，我每集都很认真的。哎，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喽。

0: Foyer。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乔尔泰尔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郑泽伦 PN， 在别人说故事之前请 Sam。
2: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di@rd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你看一天录到第五集，声音就这么死相，很棒吧。好，大家听到上述资讯咯，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是 PN 跟我们说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泽伦 P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故事，是我那时候在玩团的末期的时候，就像跟那个情人分手一样难过的故事。Wow、因为我们乐团其实严格来说已经成立了，大概大家就玩团的五六年了。
1: 从学校开始。
3: 从学校开始，然后好不容易一起上台北。那也经历了，就是因为要为了讨生活，所以我们会大家各自去工作，然后还要练团，还要创作，在各种的压力的一个紧绷之下，然后我就好像有点像是众矢之的被团员质疑。
1: 然后为什么是你？
3: 因为我原本一些就是想说我要让团被看见，所以透过一些关系，然后就邀请了一些制作人来。那可能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太小，我也太紧张，我是 I 人嘛。很不会社交，没有好好的介绍我的团员，然后团员对此可能有些芥蒂或者误会。
1: Okay，
3: 但是是累积的，不是单一事件。总而言之，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公关公司上班也不顺，然后乐团这边又对我有点误解。然后加上那个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那房东也在搞我，他是个二房东。就是我是
1: 张小姐吗？
3: 开了，他、okay。 他说他丢掉了冷气，竟然要叫我付钱维修。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签约是我负责先签约的，然后我也想要把押金退还给大家。基于就是各种种种的压力，其实人生已经快绷不住了。我以前觉得说我是很 proud 的，我是很敢在需要承担的时候就算承担上面挣钱。
1: 但是命运的重重打击之下，我已经
3: 趴在地上，我已经没有能量了。这样对，然后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在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重大的转折。一是我对于我以为很信任的伙伴，原来我他们这样子看我，因为我开始反思我自己。然后对于公司也是，因为我要跟老板道歉。先说就是预算很少嘛，所以老板会先砍厂商的预算，配合厂商预算。但我们作为一个联络人，所以我们要跟厂商说对不起，预算只有这样，但是很赶。然后因为东西很赶做出来，然后那个业主不满意，于是我要跑去跟那个业主说对不起。然后业主不满意就，
1: 你整天就是全世界的人好像都
3: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
1: 道歉，
3: 可是我好像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却跟全世界人道歉。然后我觉得真的够了，这样子。对，但我就觉得这个最大的转折是我开始转换。

0: 到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哦，或许我应该要再更去替人着想，我应该要去懂得去感受到别人的需求，换位思考。
1: 嗯，
0: 对，所以也是因为那一年的这样子的跌到谷底的人生状态，所以才慢慢的转变为我现在比较可以好好的跟别人沟通，然后一起创作合作。可能大家觉得我好合作，某个原因是因为我愿意聆听，我愿意去
1: 危机即转机啊。
0: 是，
1: 对不对？爱人不讲话，我们就听嘛，
0: 我就听，
1: 是不是？发挥你的长才，
0: 没错，
1: 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个，要带来什么歌曲送给大家？
0: 这首是来自那个 Dirty Projector 的 Little Bubble。
1: 嗯，
0: 这首歌其实是那个这个歌的制作人 Dave 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写下一首歌。
1: 嗯，
0: 那他女朋友，他前女友也是这个团的团员，前团员。然后分手之后，他就感受到那种各种孤寂啊，很 lonely。就像我那时候觉得我很 lonely，我突然没有了团员，没有了手跟脚这样。那这首歌它里面讲到说，我们拥有一个小泡 ，we have a little bubble for a while。我们拥有那一段很好的时光，被保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那对我与我而言，其实也是。然后这首歌也非常写得非常的优美，这样子，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大家听完这一集，应该也可以很理解PN 做音乐的 sense 哦，所以呢，谢谢 PN 来节目中分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0: 谢谢大家
1: 分享你的人生历程。
0: 是，
1: 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来听歌喽，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进入到秋季了，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肃杀的感觉，因为空气中比较干燥，这时候人会变得多愁善感，你知道吗？哈，在秋天的时候，精性坚强的时候，好，但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什么香甜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你闻到一种香甜，甚至还带了一点烟熏，你会发现呢，在你内心有一种温暖而且疗愈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是专门就会那个制造散发出这样的香气的来宾。他不是香水师啦，他是今年获得我们台湾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而且呢年纪很轻，今年40岁。那他呢，最主要他个人种了这个作物是白甘蔗哈。哦，他的故事也很特别。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是张月腾。哎，月腾你好。
2: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月腾，我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在哪里？
2: 我的故乡在台南的南化关山。
1: 南化，哎，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对台南如果不是很了解。南化哈，因为我们讲到台南都想要说什么府城嘛，对不对哈？
2: 对。
1: 但是那是在市区，哈，比较市区。南化算不算台南比较偏山区的地方？
2: 是，它是台南偏东部的山区。哦，
1: 偏东部。那请问你们这有海拔吗？有算得上海拔吗？
2: 有，但是我住的地方它是海拔比较低，只有220。
1: 哦，220感觉有点半山腰那一种齁，就是也不是太平地嘛

0: 哈，
1: 我们住在一条河的河谷。
0: 哦，
1: 然
0: 这样子
1: 后
0: 啊，
1: 海拔不高，但是就是很远，非常远，我都会跟人家说，
0: 嘿，要走很远，这样是不是？你说从平地要走上来还是怎样？
1: 这样没有想，这样想象空间太少。我会跟人家
0: 嘿。
1: 说，我们最常去的便利商店30公里
0: 哦哦，好具体哦哦啊！你们那里该不会
1: 外。对对对，
0: 就等于第一个便利商店也不多嘛？哈
1: 就是没有
0: 哦，没有，我们会以在台湾以便利商店的密度来判断这
1: 是，
0: 个地方它的一个发展哈，对不对？哈，人
1: 对，
0: 口的
1: 它有一
0: 密
1: 个
0: 集
1: 更具
0: 度。
1: 体的描述，
0: 哇，所以
1: 就是它是一个连面摊都没有的小村子。
0: 真的啊，这么小啊？那我
1: 是
0: 对
1: 啊，
0: 南化的印象，这边主要就是农业为主的地方，对不对？哈，南化是不是也产芒果
1: 南化产芒果，没错，是金黄
0: 啊？
1: 芒果的重要
0: 哦
1: 产
0: 哦，
1: 区。
0: 金黄芒果哈，诶，可是你却在南化种白甘蔗，诶，南化也有种甘蔗吗？
1: 南化，
0: 嘿。
1: 它古早时候有，我爹以前就是在种甘蔗交给糖厂的。
0: 哦，很早以前，因为台南应该说嘉南平原这边哈，早期在台湾糖业很发达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农田种的都是甘蔗哈。而且，因为我
1: 是
0: 们
1: 啊。
0: 知道甘蔗有分两种，一种是白甘蔗，一种是那个红甘蔗。红甘蔗就我们在街头巷尾看一下人家削
1: 对对
0: 皮哈，
1: 对。
0: 然后砍成一包一包这样子哈，一段一段
1: 没错，
0: 包成一包，那是红甘蔗。红甘蔗就是我直接拿来咬，我的牙齿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哦，甘甜多汁嘛，白甘蔗其实没办法用牙齿咬，对不对？
1: 白甘蔗其实行，但是它
0: 真
1: 外
0: 的
1: 表面那一层会特别坚硬。
0: 啊？哦，特别厚哦，所以
1: 对，
0: 白甘蔗在台湾的运用从来就不是拿来吃嘛，直接
1: 是。
0: 吃，不是拿来直接吃。
1: 不是拿来直接吃，
0: 哦，
1: 它一开始哈，
0: 嘿。
1: 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台糖非常的兴盛嘛，那它
0: 对，
1: 就会去引发许多的甘蔗品种。
0: 嘿，
1: 对，那我们使用的是 ROC 16，就中华民国16，它是台糖的一个算是标准的范本了啊，生长
0: 哦，
1: 期短，含糖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糖。
0: 哦，这样子。那坦白讲哦，台南市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家里边农田就种白甘蔗嘛，哈。然后，像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农民，因为
1: 是，
0: 种白甘蔗不用顾它，对不对？
1: 几乎不用，少量的
0: 对，
1: 话几乎不
0: 几乎
1: 用，
0: 不太需要费力去照顾它嘛，哈。然
1: 是，
0: 后呢，就时间到了，就让那个糖厂会派人来收割吗？还是要自己请人？
1: 你要看那个区域
0: 嘿，
1: 的状态是怎么样，有请人收割的，有那种大型机械。那如
0: 啊。
1: 果是当年在我们山里面，你大型机械上不来的话，
0: 那你
1: 它
0: 们，
1: 棒坡有听过吗？
0: 哦，有，也就是说，村子里边，今天我们家的农田要那个收割，就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明天你们家的要收成了，再换我们过去帮忙，这样哈。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哦，那还是要靠自己哈。那 了
1: 是
0: 解，
1: 啊，是人
0: 所以
1: 工
0: 就
1: 的，
0: 说，照理来讲，这个就是直接交给糖厂去，就是台糖去运用嘛，就是他们
1: 是
0: 买
1: 的，
0: 走以后爱怎样就怎样嘛，哈。
1: 对
0: 但是
1: 对对。
0: 我不太了解，是说，因为你获得百大青农的原因，就是你是种白甘蔗，然后你把甘蔗拿来做成黑糖，你的产业链这样是这样，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重点应该是在黑糖，而不是种甘蔗这个部分吗？
1: 哎，你没错，
0: 哦，了解了解，所以严格说起来，你真正获奖原因是在你在黑糖的这个产业上，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掌握，跟你的一个成绩就对了哈。
1: 是的。
0: 哇，了解。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想当年你虽然今年40，但是你是15年前就回来种甘蔗吗？
1: 啊，对，15年前，
0: 15年前，那你才25岁，那年轻小伙呢？哦，
1: 对
0: 请问一
1: 呀，
0: 下，因为你又是在这种比较偏山区长大的孩子，你说连个面摊都没有，一般
1: 嗯哼，
0: 年轻人都想说，将来我长大，我的愿望，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离家远一点，我就想要往都市去跑。那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有。

0: 有，那你有真正跑出去过吗？
1: 有啊，
0: 哎，所以你有在外面工作，那可是25岁，表示你在外面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很长啊。
1: 没错。
0: 好、哦，那让我们知道一下，25哎，青春少年时，哈、哦，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1: 诶，是这样，我
0: 嘿。
1: 大学毕业，然后就去澎湖当兵。当兵完回来啊，其实爸妈也会觉得说，不要都一直待在山里面啊，真正的山
0: 哦，
1: 里
0: 爸妈替你这样想啊，所以不
1: 面。诶，
0: 是
1: 大家有一个共识啦。
0: 啊。啊，我了解，因为父母会觉得他们以前传统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希望你不要那么累，哦。
1: 对，
0: 所
1: 然后
0: 以你
1: 我对
0: 就
1: 他的
0: 嘿。
1: 印象就是说。他说：“啊，一世人少年的时阵，拢困伫山里，
0: 嘿。
1: 啊，嘛毋知影外口即卖是安怎。
0: 都在山区过一辈子，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了，
1: ”
0: 所以就鼓励你要到外面去发展。
1: 对，那我那时候就到了台北。
0: 哦，你有到台北？我请问一下，你本身在学校学的科系是什么？或者，
1: 啊，我选的是体育相关
0: 这么厉害啊！哇哦，你这个跨度，请问一下，体育很多项目你是哪一种？
1: 我是一般生。
0: 一般生是说是田径还是什么？因为体育生不是有特定的运动项目吗？
1: 对，那个之后在我们那间学校啊，我们把
0: 嘿，
1: 它归类为竞技类别。
0: 哦，竞技类别，所
1: 对，它叫
0: 以，
1: 竞技系，我们是体育系，体育系就有招收一般生，但一般生呢，你还是必须
0: 嘿。
1: 可能有，你要去考这个术科考试，那成绩有到一定才能进
0: 对，
1: 这样。
0: 所以术科考的应该是体育嘛。
1: 对，是体育，但是都是
0: 嘿，
1: 很基本的，例
0: 就
1: 如
0: 是
1: 60公尺短跑啊，
0: 啊
1: 这样子。
0: 哦，
1: 对，他
0: 不
1: 去
0: 是
1: 测你的运动
0: 你
1: 神经。
0: 的运动神经，你是不是适合？哦，你刚刚说体育系不见得一定要本身有做，就是从事相关的一个运动才可以进去，学校才可以去考，而是说你就算以前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也可以，但是他还是有基本的测试，觉得
1: 有一个
0: 说。
1: 门槛。
0: 哦，至少手脚要协调嘛，对不对？哈、哦，像我跟你讲，我这种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打排球，我就跑掉那一种，然后吊单杠，吊0.1秒就掉下来，然后跳箱永远就挂在那个跳箱上面，
1: 挂不了，
0: 跨不过去。所以体育的这个科系跟我绝对八竿子打不着。
1: 没
0: 但
1: 错，就
0: 你
1: 是这
0: 是
1: 个样
0: 因为
1: 子。
0: 在比较偏山区地方长大，所以你觉得你是那个什么运动神经发达这样子啊？
1: 我本身是哎。
0: 哦，你
1: 然
0: 本
1: 后
0: 身是啊，嘿，
1: 高中的时候是一般高中，然
0: 嘿，
1: 后其实我当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有啦，那时候想当医生，后来就是被
0: 嘿，
1: 现实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0: 当医生要读
1: 医
0: 好
1: 生
0: 多
1: 也是
0: 书
1: 没
0: 哦，
1: 意义哦。
0: 算了吧，
1: 对啊，那当时候是觉得说，因为曾经有学长姐回来，那
0: 嗯，
1: 我看到他的科系很神奇，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个科系的名字了，但
0: 嘿，嘿。
1: 就是觉得。你怎么会去选这个科系呢？这样，他说，就这间学校不错啊，这个科系感觉也不错，所以我就勾选了。
0: 所
1: 然后
0: 以，
1: 分发到了，我就去读。我觉得我不要这样，那我宁愿自
0: 哦，
1: 己做出选择。
0: 对，所
1: 哎，
0: 以，
1: 所以
0: 但
1: 我就，
0: 是你，所以你基本上以前在学校，你念的是还是体育相关科系嘛，对不对？
1: 哎，没有，我是一般高中
0: 哦，
1: 生，
0: 一般高中
1: 社
0: 生，
1: 会组。
0: 哦，社会组。那你在台北，那时候在台北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上班族还是什么
1: 上
0: 领
1: 班
0: 域？
1: 族那时候刚毕业，然
0: 嘿，
1: 后我记得是金融海啸那2年，所以其实工作很难找。
0: 哦，
1: 对，所以投一般的工作都没有人要，最后就是当业务。
0: 哦，当过业务哈，
1: 对，但就
0: 那
1: 半年啦。
0: 哦半年，所以其实你在台北没待多久就回到台南了吗？OK，那时候回去，因为当初父母是希望说你最好往外发展，不要回来过这种苦日子，哈。那
1: 对啊，
0: 你回去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在外面也没有真正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那不如回去，还是说那时候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转折，让你就直接就回到台南？
1: 是这样哦。那个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跟我娘，她的意思是。不要一闭。

0: 一夜就困你刷刷定。
1: 你要出去历练一下。
0: 我觉得他们有伏笔，你知道吗？
1: 哦，所以重点在后面。
0: 对，然后当时候是过年啦，过年回家嘛。
1: 嘿嘿。
0: 那我妈就，我就说，哎，今年是不是制糖的时间做过得比较，就是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完呢？
1: 对，
0: 我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哦，好累哦，那个种植的面积又多了，又增加了。
1: 哎，你妈有戏剧天分哦。哦，他在铺梗就对了。
0: 我就看着他的白头发，我说好，那我回来帮忙。
1: 哎呀，所以，父母基本上还是，你是家中就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0: 只有我一个男生。
1: 哦，那难怪，所以就是因为，那你也很好说话哎，哈，有的是抵死不从，说我不要，我在外
0: 因为
1: 面，
0: 我觉得务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我的人生中一直都没有脱离过啊。就
1: 小时候要帮忙嘛，这是一定要的嘛。
0: 岁吧，5岁就上山工作了，
1: 哦，所以你其实也不排斥，是不是？
0: 排斥啊，每次都装病，然后 然后因为演技拙劣，你知道吗？
1: 对你，哎呦，跟你妈比，你在她面前演，你算啊，你马上就被看穿了，对不对？哈，
0: 对啊，就因
1: 哇，
0: 为以前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妈也曾经就
1: 对。
0: 是工作到一半睡着，你知道吗？
1: 哎
0: 撑着一根
1: 呦，
0: 睡着了，然后醒来
1: 哦，
0: 就没睡饱，有点愤怒，然后就跟我爸抱怨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在过的生活。
1: 哦，因为真的很累，坦白讲，那个浓雾真的不是一般人扛得住
0: 对，就
1: 的
0: 是
1: 啦。
0: 真正忙起来的时候啊，又没有
1: 对
0: 帮
1: 对，
0: 手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所以那时候，总之，那个妈妈动之以情，然后你就回
0: 对
1: 去了，
0: 啊，
1: 哈。
0: 可能想抱怨一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哈
0: 啊，我就
1: 哈哈哈。
0: 送上门来
1: 哎，
0: 了，这样
1: 可是话说回来哦，这个因为就是说想要为父母分担回来，这是当然，这有孝心也是很好。问题是真的要开始去种田呢，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哎，有很多事情要克服吧。
0: 没有，其实就是
1: 嘿，
0: 做就对了。
1: 哦，这样子吗？所 以
0: 对呀、啊。
1: 你是因为你爸爸他原本在他这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种甘蔗嘛，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可是他种的甘蔗是已经在爸爸的手里，就已经开始在做黑糖，还是到你这一代才开始？
0: 哎，对，他手里就做黑糖了。
1: 哦，那难怪，因为坦白讲，你如果说我就种甘蔗，交给那个台糖哈，那坦白讲，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啦哈，利润也
0: 是
1: 没那
0: 啊，
1: 么好。
0: 对，因为种。以早期种甘蔗是我爸很年轻的时候，后来台糖
1: 嘿，
0: 没落之后啊，大家都
1: 对，
0: 要转做。
1: 对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是种马竹笋。
1: 哦，也有种过马竹笋
0: 对，然
1: 哦，
0: 后他也种过几年的芒果，这样。
1: 哦，都种过哈、哦。那所
0: 对
1: 以，
0: 对。
1: 那你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现在是怎样？还是以白甘蔗的算是一个主要的作物嘛？比例上？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种甘蔗做黑糖了，这样子，
1: 哦，所以爸爸的手底就开始了哈。那
0: 就开始。
1: 哦，OK，那坦白讲，因为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我们要听乐腾的故事，我也要顺便跟他请教一下关于黑糖的事情哈。因为
0: 哎
1: 这
0: 呀。
1: 个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你们这个算是纯手工做的黑糖是不是？
0: 是哦，而且
1: 哇，
0: 其实我后来了解到，我们做的其
1: 嘿，
0: 实是古法。柴烧黑糖
1: 对。
0: 不是一般的手工黑糖，
1: 哦，还有分古法，然后柴烧黑糖不是一般的，因为那个整
0: 对，
1: 个制作的工法，这里面很多讲究的地方啦，哈。我们等一
0: 是
1: 下再
0: 啊，
1: 来请教乐腾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中喽。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
2: 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阿乐所演唱的，就是黑糖。虽然标题是黑糖，但感觉也是在讲他人生那一些历程的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访到的是今年度我们台湾哦百大青农的获奖者之一。那今年呢，在台湾的百大青农里面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说针对台湾在地有属于有特色的这个农业哈。那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也会去遴选一些优胜者出来。而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呢，是在台南他的故乡，还有他现在他们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台南南化这边哈。然后种白甘蔗，重点是这是他们的原料，要把它做成黑糖。我们访问到是张月腾。好，月腾，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那个刚刚说黑糖，因为你说你自己接手以后你才发现黑糖又有分很多不同的制法嘛。好，
1: 对啊。
0: 然后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先从市面上看到的是，你要看到什么手工窑烧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请问一下，一般的市面上比较大量这些黑糖，就是它是怎样做出来？
1: 好，台湾现在分成大概三种，比较大量的就是几乎都是商用的哈，像手摇饮店啊，然后大型的这种面包工厂，他们是工厂去购买原料糖回来，然后加入糖蜜再制而成的，
0: 加入糖蜜嘛，哎、就是，
1: 对对对对，大型糖厂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称为还原糖。
0: 哦，还原糖啊 ，OK， 好，这是他去买那个糖原料回来，就糖嘛，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加入糖蜜，好，这是商业于是一般广泛性运用的那种黑糖。再来呢，
1: 是是是，
0: 第二种是什么？
1: 第二种是有我们一般可能会去原住民部落，那他们都会说、有一些会说我是手工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是柴烧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这个就是正宗的什么什么黑糖。
0: 哎、对，还有我跟你讲，蛮多亲友去琉球啊，齁，都会带黑糖回来当伴手礼。
1: 是是 是， 是， 是。
0: 那他们那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这个讲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手工黑糖之类的吗？
1: 对。
0: Oh, okay.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手工又有分很多不同的方式是吧、
1: 对，那他们一般来讲做他们的制作方式都差异不大啦，就是砍甘蔗、榨汁然后熬煮。对，那第三种就是我的这个古法黑糖，我后来把它证明为古法黑糖。
0: 古法黑糖，好，你先让我们知道一下。对，没有，听起来好累哦。真的，古法因为跟现在，因为现在什么机械化工业化之后哈，它很多生产线它就可以去搞定嘛哈。但是我个人是非常推崇那种古法的手工的哈，这是我个人非常推崇，但是我都想对制作业者来讲，这代表化

0: 的时间或者是它的一个过程更加繁复嘛。
1: 是，
0: 你可不可以先让大家了解，就是你这种所谓的古法的是窑烧的黑糖吗？那你们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完成作品那个整个过程说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好，
0: 嘿，
1: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叫古法好了。
0: 嘿嘿，
1: 有评审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0: 啊，评审也不懂，因为没听过。
1: 对啊，他说你说古法，你的依据在哪里？
0: 对对对
1: 对，好，第一本书叫做《台湾府志》，
0: 嘿，
1: 它就是在描写台湾这几百年来，哦，这两一两一两三百年来台湾各行各业的一些行业的描述。
0: 哦，各行各业行业，
1: 对对对，台湾嘛，台湾府志。好，那它上面呢就有这个这三百年来台湾的制作黑糖的方式。
0: 哦，因为糖的这个产业在早期台湾社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命脉。哦，
1: 对，那后来哈，台湾最常讲的是什么？台糖的历史，可是在台糖的历史之前呢是什么？那个这个就是历史上没有人说的这一块有关糖业的文化了。
0: 台糖就算说这是一个是官方而且是有规模的，
1: 有规模非常大型
0: 一个企业，对不对？可是在早期的话，
1: 这样子
0: 一定台湾一定是从民间自己开始做黑糖出来，
1: 是没错。好，那台湾府志一两三百年，可能你说古吗还不够啊，我们再往前推，明代的《天工开物干式篇》，
0: 哎呦，
1: 对，一页两面，从黑糖，你要先种甘蔗嘛，
0: 对，
1: 从种甘蔗如何选地，再到制作的器具，几寸几分多长，你要怎么做，然后制糖的时候要找什么人。
0: 是，
1: 然后要怎么做，你要去怎么观察糖液的状况，这些就在那一页两面上面都有，
0: 才一页两面然后都说完啦，都有说到，
1: 是啊，很简短讲重点，然后文言文。
0: 那你是当初有去参考，你一定有看过嘛，你才知道嘛。问题
1: 是
0: 他写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人那个字都写的不多，因为又是文言文，他可能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哦。哦，
1: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是做了才去反，才后来才去知道
0: 才去，
1: 我们的做法原来是古法黑糖。
0: 哦，做了是你一定是从爸爸那边学来的，还是完全你自己发展出来的？
1: 其实是这样，是爸爸他那时候想要去做这个黑糖这个产业嘛。
0: 对。
1: 那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小时候记忆中的那种糖。
0: 哦，这个。
1: 他说他长大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他小时候印象妈妈带着他去买糖的那种黑糖。
0: 哎，对对，我们必须让听众朋友知道，同样一个食材食物，不同的年代，你会听到不同年纪人说：“哎呀，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这可能跟它的原料制作的方式，哈，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呀，我是因为哈，有一个家庭，他带着妈妈，妈妈可能80几岁、85岁以上，
0: ”哇，
1: 然后就颤颤巍巍的这样走到柜台前，然后我们就请他试吃嘛，他一吃就
0: 对。
1: 啊，这个锅渣熬疼啊。
0: 哦，他觉得这就是他小时候以前很熟悉
1: 对，
0: 的味道。
1: 所以我才去找资料。
0: 哦，你们，然后你刚开始只是这样子做，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独特性，这样子哦。
1: 就是啊，我家在做黑糖，我们这么做，这个样。
0: 哦，本来，所以爸爸原本也就是这样做，这个功法是爸爸也这么做吗？
1: 哎，我们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他有去请教村里的耆老。对，村里的耆老年轻的时候有偷偷制作过黑糖，因为那时候的甘蔗还是台糖的，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
0: 所以那个技术有学有留下来就对了
1: 有
0: 哈。
1: 留下来。然后我们经过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改良，我们把它既保留了风味，但是在卫生上面，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0: 又
1: 加
0: 更
1: 强。
0: 现代化，符合现代卫生的标准。 哦，这个是我们乐见的啦，哈。但是那

0: 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味道跟那个画面在广播里边齁、哦、有时候真的很难言传呢齁、哦。所谓的，因为我也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现在的黑糖跟以前不一样了齁、哦。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所以你说你发现你跟明代的时候就留下来这个黑糖制作的工法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它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齁、哦，它比如说它是因为用的器具，还是说就是制作的方式是跟现代那比较商业化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你就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演练一遍，因为听说在你的这个据点是可以让来想要买黑糖的人，他也可以看到你们真的在做黑糖的过程，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因为我也很好奇那个黑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一定要先把甘蔗榨成汁吗？还是？
1: 哦，是这样。人工采收甘蔗榨汁，
0: 对，
1: 我们会经过一道简单的过滤。
0: 过滤、哦，嘿，
1: 对，然后呢，再来
0: 过滤是为了让它更纯，不要有渣渣之类的吗？还是怎样？
1: 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它还是会有这个粗纤维在
0: 对对
1: 甘蔗汁里面，简单的过滤一下，我们就会下锅熬煮。
0: 哦，下去熬煮，那请问一下，要煮多久？
1: 煮沸。
0: 哦，煮滚就好啦。
1: 因为它是为了要去杂质。
0: 哦，煮沸的过程是为了去杂质。哦，
1: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然后呢，滚了以后呢？
1: 然后在煮沸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一道酸碱中和的工序。
0: 酸碱，
1: 甘蔗汁它是弱酸性哦。
0: 哈，可是它甜的不是吗？
1: 是，但是它的 pH 值是弱酸。
0: 哦，我知道，因为食物有分酸性跟碱性，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甘蔗虽然是甜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甜哦，哈、哦，那个白甘蔗的甜度真的很高。那它这么甜，可是你说它在 pH 值来讲，它是偏微酸性，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酸碱中和是怎样？是说对它是将来后面制作它的影响？酸碱值这个中和或平衡是对后面有什么样影响？
1: 它在后续，
0: 嘿。
1: 你如果有经过酸碱中和这一道工序的话，
0: 对，
1: 你后面做出来的就会是这个古法黑糖的风味，它才是真正的黑糖香。
0: 那个味道差别会在，如果你没有做酸碱中和，
1: 它就会像它的差别就会，我如果没有酸碱中和，我吃起来比较像甘蔗糖。
0: 哦，
1: 它的味道是甘蔗的味道，
0: 像一般的蔗糖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其实蔗糖来讲，我能感受到就只有甜这个味道。
1: 对，
0: 好、哦，但是你说如果你有酸碱中和，它就是除了甜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味道吗？
1: 酸碱中和过后，它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糖的那个香气、
0: 哦、
1: 就不一样，
0: 就会有香气出来。因为蔗糖的话就是单纯有那个甜度，但是没有闻到什么香气嘛，这是一般我们对蔗糖的印象。
1: 古代人很厉害啊，他就是他当时候只是为了要说我做成的成品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0: 哦，
1: 但没想到他经过这个熬煮然后结晶之后，味道居然是一个不同的风味，那是一个很棒的味道这样子。
0: 所以有香气会冒出来，这是黑糖的魅力嘛。那你刚刚有讲到一个词说你熬煮酒之后它会结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听起来结晶，因为你是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过程它才能结晶吗？
1: 没有，我们其实后面就大同小异，我们就是把它熬煮到水分降到一个低点，那它会从液态的糖浆，随着温度的降低呢，它就会开始结晶。
0: 哦，结晶，嘿，
1: 对，我们会去保留它这个自然结晶的样貌，
0: 嘿嘿，
1: 对，让客人知道说，这个东西你一看它是自然结晶，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手工的证明。
0: 对，你讲到自然结晶，那就代表另外一个反向，就是也可以什么人工结晶，是不是？
1: 你可以去人工干预它。
0: 哦、人工
1: 然后让它变成粉末，

0: 让它变成粉粒啦，让它变成粉，
1: 粉
0: 然后他们为了是好加工嘛，但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做出黑糖，我们觉得这个自然结晶很美，我们要留下来。
1: 而且它拥有自然结晶，它那个香气会更独特，是不是？
0: 对，没有更独特，而是说你能够自然结晶，其实可以从侧面去印证说，哦，你的这个甘蔗的品质是好的哦。
1: 哦，这样子吗？甘蔗如果不好的话，它结晶就做不好吗？
0: 结晶
1: 哦，甘蔗，请问一下，甘蔗还有分品质不好啊？我以为甘蔗都很甜，不是吗？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不好？好跟不好差别在哪里啊？
0: 台湾府志哈，对于黑糖的描述，第一句就是煎糖曲蜜糖丝滋土脉，也就是说你要先挑过地。
1: 挑过地，你不能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种的。
0: 是啊，除非你像台糖他们这样，它只要是地就可以种，因为它是用这个工业的方式去把糖提纯嘛。
1: 对对对。
0: 那黑糖不是啊，我甘蔗种下去，它吃到什么，黑糖做出来里面就有什么啊。
1: 哦，会这么直接的展示哈。
0: 是是是，就像你像施肥，你也不能乱施肥，
1: 对对对对，
0: 想说哇，我肥料施多一点，甘蔗粗一点大一点，我就是哦。
1: 可是那个有时候其实风味就不一样了哈。先别提说
0: 情况，就是不能结晶这样。
1: 哦，那我知道了。那甘蔗等于说你包括选地，你等于你的土壤嘛，还有你种植的过程都要注意，哈，
0: 都要注意，
1: 不是说随便乱种，只要是甘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它是长得好呢？还是说那个必须要真的要到最后看它能不能做出结晶，你才能判断嘛？不过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啦。
0: 啊，所以我们在种之前就要先判断这块地可不可以？
1: 地要可以，可是收成的时候还要再去判断这些甘蔗是不是每一株每一颗都 OK 吗？还是？
0: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选完地之后，基本上你就有个八成的把握。
1: 哦，
0: 那剩下的就是甘蔗成熟了没有？
1: 哦，甘蔗的熟度很重要，
0: 熟度很重要哦。
1: 欸，不过
0: 它就像水果一样啊，你太早摘，
1: 啊，
0: 吃起来就是酸无味嘛。
1: 对，我们说其他的甘蔗，比如说你说南化这边芒果很有名嘛，对不对哈？芒果有没有熟，我们看就知道，因为会有那个仔章昂仔章嗯，对不对？
0: 对，
1: 喊人家那个熟透的那个颜色，自然就告诉你。可是啊，白甘蔗啊，你怎么看它熟了没啊？哦哦，
0: 是
1: 哦，要用是，我还以为你们有办法用看的哦，一定要
0: 用看的也行啊。
1: 哦，
0: 用
1: 看，你们的经验有办法用看的就可以判断。
0: 当然是，但最准确的就是你还是去吃吃看就对了。
1: 哦，吃看看熟的跟没有熟的是甜度会有差别吗？还是？
0: 哦，因为啊，甘蔗如果还处于生长期的话，它会有植物酸。那你看，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做酸碱中和，但太酸是不是就不好？
1: 就不行，对。
0: 所以你要确保，这根甘蔗熟透了，可以了，可以吃糖。
1: 哦，呀啊，我知道，因为我们市面上一般吃得到甘蔗都已经熟了，对不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甘蔗有可能出现酸味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0: 因为啊，你一般在市面上吃甘蔗，喝的甘蔗汁，
1: 对，
0: 它因为水分比较多，它等于是稀释的状态，即便它微酸，你也会觉得不太有差别
1: 啊。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有酸性，就你吃的有酸味在里面的。
0: 对，
1: 我现在听你这样想，我仔细回想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哦，
0: 有
1: 一点点，有一点酸味。好，那你确保你的甘蔗也是成熟的，品质很好，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拿来制作黑糖，到结晶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然结晶，很好，
0: 就
1: 是不是？
0: 就是很漂亮的结晶咯。
1: 漂亮是说那个外形你就可以看到它结晶的好不好，是说它的看起来比较壮观还是怎样，还是颜色？
0: 在冷却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台语称为欢刷，它就会好像变得像沙

0: 子一样。
1: 哦，变成像沙子，
0: 对对对，
1: 所
0: 那
1: 以，
0: 你不能结晶的话，它就像麦芽糖，
1: 哦
0: 就
1: 哦，
0: 是
1: 那
0: 没
1: 差
0: 办
1: 很多。
0: 法完
1: 那
0: 成。
1: 个番沙它有一点沙状，有点颗粒状那样哈。麦芽糖
0: 是，
1: 就是黏糊糊的，大家
0: 对
1: 黏在一
0: 啊，
1: 起哦。所
0: 对
1: 以
0: 对。
1: 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前面如果都做得很好，基本上到结晶这一关的话，不太可能发生状况，对不对？
0: 其实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1: 哦，还有大魔王就对了
0: 有
1: 噻。
0: 大魔王哦，
1: 大
0: 就
1: 魔
0: 是
1: 王在哪里呀？
0: 因为
1: 嘿，
0: 我们是柴烧嘛，
1: 对对，
0: 那柴烧它的炉内温度大概700-800度，
1: 哎，
0: 那你在即将甘蔗糖浆即将熟成的时候啊，就炉
1: 嘿，
0: 内温度还是很高嘛，你就
1: 对，
0: 要专门的糖师去判断，就是
1: 嘿。
0: 说我什么时候该把火退小一点。或干脆把火退掉，那
1: 就是，嘿，
0: 什么时候起锅，哦，它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1: 哦，就是为了要控制那个温度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哈，
0: 对对。
1: 哇！但是我现在知道你说的难度在哪里了。这个完全，你说像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都是那个设备按一按，它给你秒数或者温度，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嘛，对不对？哈。
0: 是。
1: 但是你用这个手工窑烧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控，完全要靠经验来判断，是不是？
0: 没错，
1: 哦，这真的蛮难的耶。那意
0: 所以
1: 思
0: 说
1: 就是说，
0: 古法的东西很
1: 嘿，
0: 重视职人嘛。
1: 其实就你真的那，请问一下，做黑糖会不会有让你不能睡，你半夜都不能睡那一种，会有吗？
0: 嗯，我们尽量不这么做了啦。我们后来啊，
1: 嗯，嘿。
0: 后来就是变成我们就是一天有目标产量，那但是工作时
1: 哦
0: 间就会比较长，这样子。
1: ，OK，但
0: 当
1: 是
0: 年，
1: 如果以前
0: 嗯。
1: 你老爸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可能那一种日以继夜那一种吗？
0: 有的赶货的时候，然后想要赶快把某一块甘蔗园就要结束掉的时候，那个我们最高纪录就是做了
1: 嘿，
0: 几个小时，
1: 几个小
0: 一天
1: 时，
0: 是24小时嘛，
1: 对，
0: 然后又做到隔天的9点10点，
1: 哇，那已
0: 就
1: 经。
0: 30个小
1: 三
0: 时
1: 十
0: 吧。
1: 个小时以上了嘞！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难怪
0: 当
1: 你
0: 时候对
1: 嘿，
0: 于时间的把握不好啦，所以那个这个
1: 对，
0: 是。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有陆
1: 嘿，
0: 续的去做改进，
1: 也
0: 这样。
1: 去做调整了。不过听起
0: 对。
1: 来你说大魔王这个关卡，就在最后这个窑烧的温度的一个掌控，还有时间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啊？
0: 哎，
1: 嘿。
0: 什么的时间呢？
1: 就你如果窑烧，就是每一次温度，还说你们会控管到一定的温度，因为有时候你要把它做完，不是有一定的时程吗？
0: 哦，这个就是这跟工作分配比较有关系，这个就还
1: 哦，这个
0: 对啊，
1: 还好哈。
0: 对，因为甘蔗就是砍了量够了就要赶快做，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原物料堆在那边慢慢做不行。
1: 请问一下，你一
0: 嗯，
1: 定要当天采下来就马上做吗？
0: 不用，
1: 哦，不用。所以它可
0: 对，
1: 以稍微放个一两天，
0: 一
1: 是不
0: 两
1: 是？
0: 天，然后到有一定的量够我开炉做一天，我们就会做。
1: 才会做嘛？那我请
0: 对，
1: 教一下，万一啦，哈，真的那个量太多了，我一次用不完，可能多放了几天，它会影响到你的品质吗？
0: 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1: 哦，
0: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
1: 所以在你们这边原料的一个控管非常非常重要，每个过程来讲，其实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嘞，哈。
0: 是啊。
1: 哇，诶，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让来的就是一些这个客人，他可以来参观，请问一下，看是看到你们整个过程，还是只是其中某一个部分可以让客人看到？
0: 一开始会让客人来看呐、啊，是因
1: 嘿。
0: 为那时候食安事件是塑化剂吧，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怎么做糖的呀，
1: 哦，就是确认我这个就是手工窑烧的，没有
0: 对
1: 纯
0: 对
1: 天
0: 对
1: 然
0: 对。
1: 的，我没有再去加一些什么添加物这样子。
0: 除了熬煮的部分
1: 嘿，
0: 场域啊，就是高温场域。
1: 对，
0: 的
1: 这
0: 部
1: 个大
0: 分是
1: 概
0: 我
1: 也
0: 们
1: 没
0: 有，
1: 办法让旁人在面，太
0: 对
1: 热
0: 对
1: 了。
0: 对，但其
1: 哦，
0: 实因为有纱网的关系，所以都是看得
1: 啊，
0: 到我们在做
1: 都
0: 什么。
1: 看得到。我个人的，如果说可以让我挑，我好想看结晶那个环节。
0: 对呀、啊、
1: 想看看。

0: 结晶很漂亮，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样？
1: 对对对，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很多客人呢、啊哦，看完榨甘蔗哦，看到里面哇，雾气蒸腾，好香啊。
0: 对。
1: 然后再看到底下这边，哎，一直有人在丢柴火，在补柴火。
0: 哇。
1: 然后他们就会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想要去看异状的糖浆如何去结晶变成
0: 黑。对，我想我也，你看我路人甲乙，我都好想去看那个结晶是长什么样子啊、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哦，那我们从一开始制糖到现在都是开放参观的。
0: 哇，哎，我觉得不错，你这个不是只是单纯产业哈、哦，我们现在不是说是这个，就比如说把它跟很多的面向连接起来嘛，哈、哦。所以不是单纯只是种植或制作、嗯、基本上这里面我觉得当然对我们这个外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一种表演的过程你知道吗、哦、然后我又这个我要吃的我感觉哦，我都掌握所有过程我都看到眼见为凭我比较心安、哦、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让大家听一首歌曲，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月藤他获得了百大青农，而且他不是只有百甘蔗，你有芒果对不对？
1: 对
0: 哦，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很好奇他、哦、那个一些思维还有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今天播的歌曲都跟黑糖有关，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有感觉唱，叫欧藤贵、哦、在台湾呢用黑糖做成这个欧藤贵，这个对很多的阿公阿嬷还有那个孙子来讲，就是阿公阿嬷因为牙齿也没那么好，很喜欢吃藕藤桂，软软甜甜的香香的，那很多小孩在小时候这个就会跟长辈一个非常共同重要的一个回忆。好，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跟月藤聊了。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啊。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哈，他在讲那个欧藤贵用黑糖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糕点。那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很多小朋友吃到，可能是阿公阿嬷买给他的哈。哦，非常贴合我们今天呢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专长他就是会用手工窑烧的方式做出黑糖，但是在那之前那个原料也是他自己种的，他种白甘蔗。那这样所有的历程哈，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真的也是非常坚持职人的这样一个精神。他今年刚获得台湾的百大青农肯定，这是张月腾哈。好，月腾，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黑糖算是你主要的产业吗？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除了我知道的黑糖，大部分就是来做成糕点嘛，哈、哦，然后甜点，我个人嘛蛮喜欢甜点的时候加一点黑糖，哎，真的香气跟一般蔗糖不太一样，哈、
1: 哦。是啊。
0: 请问一下，因为如果这是你主要产业，你还把它发展成跟黑糖有关，然后做成什么呢？
1: 哦，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专业做黑糖啦、
0: 啊。哦，专业做黑糖，所以你只生产黑糖，你不是再去把它做成其他的一些食品就对了。
1: 对对对，我会去开发一些我们的产品、哦，但如果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的话，这其实就是交给各行各业去发挥了、哦。
0: 因为不同的食品业者，他来跟你采买这个黑糖，他再去做他的一个那个食品，这样就可以了、
1: 哦。对，所以说啊，我就会跟人家说，就是从路边摊到发餐或到发餐
0: 高级餐厅都有可能吃到你们家的黑糖。你指的是这样子？
1: 甚至几个月前还有怀石料理的餐厅来跟我们拿黑糖。
0: 对。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因为黑糖，我们说它，因为是不是也有人工合成，还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味道会差别那么大呢？黑糖有可能用人工合成方式出现吗？
1: 它比较说像是还原再制啊，它不是合成。合成的话听起来太可怕了。
0: 哦，合成听起来是把原本不是的东西变成另外。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还原，那请问一下，还原跟你这样子真的从头到尾手工窑烧做出来，它的比较大的差别会在哪里？口感上
1: 比较差别最大的其实是香气。
0: 哦，香气。哦，
1: 对，而且你还原啊，它为了要结晶好结晶啊，
0: 对对，
1: 很多人会再去加砂糖，可是有些人他的胃对砂糖就很敏感，对这种精炼精致的东西很敏感。
0: 没错没错，因为有的人为什么喜欢黑糖？真的，我认为黑糖里面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味道，你知道哈，就是比较接近天然的，更没有添加，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纯粹的哈。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接下来还要问，因为你不是只有黑糖这产业，你还种芒果吗？
1: 对。
0: 哦，那你是坦白讲，种甘蔗啊，种在做黑糖，这已经够忙的吧？
1: 是，当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把这种手工黑糖做到可以跨足到食品原料的部分。甚至是说出口到海外，其实是没有潜力可循啊，至少我们在台湾看不到。
0: 嗯嗯嗯。
1: 所以一方面很开心，但一方面会怕啊，因为说真的，在农业的现场我们有看过太多农产品因为扫到石兰台风味
0: 啊，
1: 滞销叠价，
0: 没错。
1: 所以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再去买了一个篮子。
0: 哦，所以有一点分散风险的概念。
1: 对啊，
0: 然后芒果本来南化，因为包括你说你爸爸也之前也有种一些芒果嘛，哈、哦，
1: 是
0: 哦，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专业领域啊？
1: 但至少芒果爸爸当时候是有几年照顾芒果的经验
0: 哦。

0: 因为你一开始有说南化这边是台南金黄芒果非常重要的产地，
1: 是，
0: 所以你也是种金黄吗？
1: 我们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有点反骨哦。我们是，你看哦，在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地，我们制作黑糖，种甘蔗做黑糖。
0: 对，
1: 那我们的第二主修，我们种芒果，但又不是只有
0: 金黄，
1: 又不是只有金黄芒果，我们主力是艾文跟金黄。但其实我的种品种数有23个
0: 啊，
1: 23种。
0: 你为什么种这么多种啊？是为了什么？
1: 这个其实要蛮神奇，就是因为我外公他的有一块地，
0: 嘿嘿，
1: 那他当年租给别人，那租给别人那无聊嘛，人家就说哎、欸、这个品种不错，这边有嫁接苗，你去嫁接个2棵看看。
0: 对，
1: 他就这样在他的田里面弄了10几种。那我们家里面也有好几种，所以后续再加上这2-3年的经营，我们现在有23种。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有的人果园里边他就种单一的那个芒果嘛，对不对？哈，那因为这个可能颗粒大小，也许它的栽培管理是比较一致的。那你这么多的品种，有的芒果它的可能各自需求不一样，会有它？你觉得这么多种品种，它的优点会是什么？
1: 我们把缺点变成优点
0: 哦，那是怎么做？
1: 种的品种太多，只有缺点，因为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大家芒果的出路就只有2个，哦，就是只有一种啦、啊，就是给盘商嘛，或者是给市场嘛，
0: 嗯嗯，
1: 那市场哦，你给盘商或给市场，就是你量不够，没有价格，品种人家没听过，也不会有好价格，
0: 嘿。
1: 那我们走的比较不一样，我们去做了综合芒果箱
0: 啊，综合芒果哦，我知道，比如说人家通常买我这一箱是艾文，这一箱是金黄，你们的不是，你们这一箱里面什么都有就对了，是不是？
1: 对，你想想看哦，你一打开哇，有标准版好吃的艾文跟金黄，
0: 哎，
1: 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你可能偶尔
0: 你没看过的。
1: 对，你可能没看过，或者是你滑网页的时候偶然瞄过的品种。
0: 哎呦，所以这样子你觉得是对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大家会比较愿意购买吗？
1: 是的，没错。
0: 哦，因为好奇吗？
1: 影响很大、欸、连农会都在学我们啊、
0: 哦、
1: 网络很多在学我们，非常多。我们不是综合芒果箱的始祖、哦、但是我们的确是把综合芒果箱规模化的，
0: 就是带动起来了。
1: 对对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它很繁琐。
0: 嗨嗨嗨。
1: 对，所以说你想做的人你就做，你觉得麻烦你就不要做。
0: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不同品种你可能在管理上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栽种的方式也不一样哈。
1: 但其实哦，台湾的农户很多人就会啊，这个品种我好喜欢哦，但我的主力是艾文。
0: 哎哦，
1: 所以这个品种我就在自家旁边种了3棵。
0: 是是。
1: 对啊，所以说最终受利的是消费者啦。就是你可以一箱打开好几种，好开心。
0: 我觉得对我来讲齁，因为我好奇心很重的人，我最喜欢那种开箱以后，哦，没看过哦，这个是什么，没吃过哦齁、
1: 啊、
0: 就会很好奇想要试看看这样子齁。
1: 对，哇，對對對，
0: 今天听月腾这样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获得百大青农齁。就是同样在农业里面，大家那个思考的路线真的不太一样齁。他还蛮能跳脱那样过去的传统。OK， 好，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请问一下，因为获得百大青农嘛，那这样子是说你会跟其他的一些青年农民就会比较多交流机会，还是原本这一些这个交流的情况你们就一直都有在做了？
1: 其实我在百大青农评审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现在才来选百大？我就说、啊、因为这十几年来就是
0: 努力
1: 在这十几年来醒来我就在田里了，
0: 在种田，然后在做黑糖。
1: 对啊，那后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芒果期之前有一个小空档，然后我滑手机的时候发现群组里面居然有一个农业期

0: 青年大使。
1: 哦，
0: 我去参加了之后，
1: 嘿，
0: 然后才开始，就是有人就说你怎么不去选百大？
1: 你以前是不知道有这个
0: 不
1: 百
0: 知
1: 大，还是
0: 道，
1: 说，哦，
0: 对，我只知道百大，但我不知道
1: 嘿，
0: 我可以。对，我是被
1: 哦。
0: 鼓励的。
1: 了解哦，这是真的多认识朋友，真的有好处啊！
0: 对啊，后来也因为
1: 嘿，
0: 像我去农青大使啦，然后有参与了这个农业部的青年回乡计划，有认识到好多好厉害的人哦，像百大青
1: 哇，
0: 农也是，
1: 对，
0: 因为刚入选没多久啦，所以说我很期待跟这些百大青农的入选者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在各领域很厉害的人。对我来讲就是
1: 是。
0: 以前就是一直在田里，现在就是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而且台湾这几年在农业方面真的走所谓的智慧新农业这样一个路线哈，所以你看有越多的青年农民加入，重点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家互相切磋，有这样一个经验交流哈，
0: 对
1: 哇，
0: 呀，
1: 好，百
0: 好
1: 大
0: 开
1: 青
0: 心
1: 农下次要向神农奖迈进吗？
0: 啊！
1: 你
0: 我
1: 说
0: 可以吗？
1: 我还太年轻，我太年轻，好，没关系。那个，我们总是有个目标在那里。不过今天我们透过月腾的一个分享，你就可以了解哈，原来你看他就是从这样种甘蔗，然后到坚持他的一个手工窑烧的黑糖，这里面哈，职人的精神是当然一定有的，但是我觉得他有更多在这个新时代对农业，还有甚至他本身对行销一些观念，真的蛮值得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月腾，谢谢哦。
0: 谢谢。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那郑老师啊，是历史学的博士，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也同时是八角塔男声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要请郑老师来跟我们谈啊，在当前这个讲求短平快、讯息极端碎片化的这个网际网络时代啊，历史好像就走向一个大众化、娱乐化。抖音啊、小红书啊或 B 站上面无数的一分钟看懂古代旧剧啊，什么历史名人的酒后八卦影片啊疯传，那历史变得前所未有的好买好消费啊，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猎奇、低俗化、严重的去脉络化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啊，要访问的是非常斜杠的一个历史学者啊，他在大学教授台湾史，同时也唱歌唱得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啊，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秀荣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哈。酒这个大众文化跟网际网络语境中啊，往往跟微醺啊、社交啊、消遣的挂钩。那郑教授最近好像也办了一场类似以酒为主题的存量史册音乐会啊。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哈？把历史跟酒结合。
1: 对，因为我的合唱团在音乐会上的企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会把音乐会的主轴跟台湾的历史人文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唱过马街的故事，然后唱过棒球的故事。
0: 哦，是。
1: 那我自己也喜欢喝酒，所以我就办了这一场福尔摩沙存量史册音乐会，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
0: 那都是喝什么酒呢？
1: 哦，好多哦，好多哦。我们的歌有小米酒、
0: 小米酒、
1: 绍兴，然后
0: 绍兴
1: 清酒、
0: 清酒，
1: 然后料理米酒，然后再来
0: 那也可以喝、啊。
1: 就是就跟他谈微博了，
0: 对对，
1: 他主要是讲我们台湾战后大家辛苦打拼的那个时代，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
0: 昂标
1: 昂标，对昂标，以前他们说海淘啊，
0: 海淘
1: 啊，
0: 昂标。
1: OK， 那也会唱威士忌跟 Brandy， 然后上半场会停留在流浪到淡水，就是啤酒。就代表说经济起飞之后，酒开始比较通俗的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其实会唱流浪到淡水是因为1995年台湾开放国际啤酒来台湾竞争，这是96年麒麟啤酒的超级广告，他请到侯孝贤当导演，吴念真当旁白，陈明章作词作曲，对，所以就有那一段 5MON 打给来这会、哦、然后呢、哦
0: 就是、
1: 那个秘鲁林吉杯，然后就火大啦
0: 火大啦，
1: 哇，这个火大啦把那个台皮打的是那个落花流水，
0: 好厉害。
1: 所以台皮他们才会在98年的时候请到500当他们的代言人，然后呢麒麟是火大啦，台皮就是那个虾米雄青，台湾秘鲁雄青，我青加个大声，所以就用这些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9月21号在国家音乐厅
0: 哦，9月21在国家音乐厅要办这一场，
1: 对，没有错，
0: 这一场就是存量史册，
1: 对，福尔摩沙存量史册，
0: 哇，这一定要去听，
1: 一定很热闹。
0: 那可是，在国家音乐厅的时候，不能喝一杯吗？
1: 音乐厅里面不行，但外面那边是可以的。所以那一天，只要你凭票根啦、身份证证明你18岁，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服务处去兑换一罐麒麟啤酒。
0: 可以兑换一瓶麒麟啤酒。
1: 对对对， okay, 没有错。
0: OK， 不过国家音乐厅有时候中场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吃喝喝。
1: 对，所以那边可以喝，
0: 那边
1: 可以喝。那边可以喝，对，
0: 我知道，我去喝过香槟、
1: 哦，是是是是是，
0: 所以我知道那个可以这样做。那中国大陆最近也都是万物皆可酒的这个跨界哈、哦，茅台联名啦、啊，微醺文旅，很多都流于一时，就是为了营销了哈、哦，噱头。那你觉得跟你们在做的事情有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酒它是一个急不得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被酿造。我觉得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产品，它跟其他加工品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所谓的加酒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比照台湾跟中国的状况，就是台湾对于真实性会比较花时间去追求，但是对中国来讲，什么东西能够快，什么东西能够吸睛，然后能够赚取背后的利益，我觉得那个是它跟台湾一个最大的差别。
0: 酒炒作很厉害，
1: 非常厉害，真的，不管是它的价格还是它的品质。
0: 我最近因为经济不好，像茅台啊这些都往下掉，
1: 有下掉，对、哦，没有错。
0: 那在中国的 B 站啊、抖音上啊，很多热门的历史说书人哈、啊，那为了要迎合平台算法跟点阅率啊，叙事往往都极端碎片哈、啊，那历史简化为宫斗啦、厚黑学啦、八卦阴谋论。比如说李白喝酒的糗事，不讲背后盛唐政治的脉络。你又是历史学者嘛，哈，怎么看这种历史被过度八卦化跟猎奇化，然后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其实是造假，
1: 哈，嗯，是。
0: 那这些对于大众历史的素养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1: 嗯，其实我觉得阴谋论啊什么的，大家都喜欢听。所以会有一些话题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具有吸引力，比如说什么亚特兰提斯的秘密啦，然后金字塔的秘密，这个这些的。但我觉得追求阴谋论或者是猎奇论的背后， 更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论述在里面。但是要这些网站跟说书人追求真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所以就变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是 YouTuber， 像是做 Podcast 的来讲真实，去制衡那一些历史猎奇论的人。
0: 真正知道历史的人

0: 觉得不可能像什么一分钟两分钟去说一个故事，那就是比较严谨的去做考据，然后想办法把那个趣味做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旷日会时，就是不是那一种滑一下就可以过去的东西啊，不过我最近是有注意哦，
1: 是
0: 风水轮流转，过去喜欢看短的，最近的人有一些又回到说长篇的那个东西连续的哈，现在我看 Netflix 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五分钟或是三分钟为一个单元，然后连续五个六个七个凑成一个故事，它也是短，但是它也就是一个一个 episode， 然后就接成一个比较三十分钟的故事，或是甚至接一个小时的故事，那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可是这个你认为在台湾制作会有什么困难吗？
1: 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比较偏台派的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 他们在聊，那我们的共识就是要用敌人的魔法来打败他们自己的状况，也就是你短我跟着你一起短，但是我要把节奏掌握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把历史事实能够凸显在里面。因为像有一个历史的网红叫 Chip 嘛，他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故事说好并不代表把故事说对，但是把故事说好然后掺杂一些资讯的碎片化，它确实可以带风向，所以它的流量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在这个情况当中把局势给逆转过来，也就是说我们用短时间说影片说故事还不够多了，就是要用量去制衡这个状况。
0: 那现在那个 AI generator 叫 generative AI 了哈，几乎你 vibe code 就可以把故事说出来了，
1: 对，脚本写好，指令下的精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出现的，
0: 就马上就出来了。
1: 对，没有错、
0: 所以这个是可行的，
1: 可行的。但是那个人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专业跟素养，不然他就会被这些资讯不求证就被带走了。
0: 我最近因为参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不管是从学术或是从实作的各种讨论，
1: 是。
0: 那我的意见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要打群架，
1: 没有错，
0: 要打群架才行，
1: 没有错，
0: 就是说你什么人都要有，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开一个战情室会议，说这个要怎么做，
1: 是
0: 做到最后大家就某一个人，比如说郑老师你讲的有理，好，我们就都一起来创作这个，然后创作完进去了以后就马上交给 AI 马上把影片做出来，大家看完说就这个，然后音乐就贴上去，就是不要变成到最后大家讨论完以后变成交给某一个人去做，这个就会很多问题出来，就是想做就是一群人每个礼拜有一个假期在那个战情室里头大家讨论，那就随时马上看你是要哪一个模式，都可以，那就出来了，
1: 是
0: 看到了，看到当场改，就觉得不满意，那或是说有人有意见，说这里加一个什么，大家讨论，这样的话要长要短都可以，我其实有试了，有试过一些做纪录片的人，然后跟我一起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历史哈、都是被发明的昨日
1: ，OK。
0: 我们要忠于那个历史来说，他那个历史故事那个 storytelling， 也还是要重新被今天发明过，
1: 确实是如此，
0: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硬硬邦邦的那个历史是什么，我们是在讲那个历史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不一样，我们有 storytelling 在里面，所以我们有对于他的这个故事的取角，人物变成是背景，那特写了一个我们觉得当时候的场景，那个场景才是主角，增加说故事的空间，
1: 是
0: 美学啊就会出来。我想现在工具够了，而且成本没有那么高了，
1: 对，成本是大幅降低，
0: 降好几个零，
1: 大幅降低，大幅降低。
0: 对，所以你们会这样做吗？
1: 有在考虑了，
0: 考虑
1: 跟几个朋友在想说，怎么样去制衡中国那边诸多的短影音，而且中国那边有个特色是，他们其实。就剪裁来讲，其实说实在是做得不错的，
0: 技术很好、
1: 对，技术是没有问题，然后逻辑也很清楚，但是大家都忽略一点，比如说他们在把一部美国电影从两个小时变成五六分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影片来讲美国这个国家制度上的诸多的缺陷，
0: 对，
1: 例如说他们很喜欢讲老兵的故事，比如说一个老兵 不管是士官还是军官，服完役之后回到社会，不被社会接纳，然后就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
0: 是事实，
1: 那个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呢，中国的 YouTuber 他们从来不会用这个短影音来检视自己的制度。可是我们就大量看到他检视台湾的制度，检视中国的制度，检视俄国的制度，但就看不到诶他们如何来检视中国自己，
0: 会被抓起来。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就变成是我们透过他的短影音来检讨美国，检讨世界，但是就没有办法透过短影音来看到他们来反省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反观的地
0: 方。那我们帮他反省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打群架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看他们的教育制度、
0: 大陆啊、
1: 军事、军事制度、民生啊什么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操作的空间，
0: 有很大的。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的中国连续剧，
1: 是
0: 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你说的出来我都看过了。哦，我看出一个东西，他们借古讽今啊，骂皇帝啊，那简直是骂孙子一样。这个然后后面来看起来还是广电总局，
1: 广电总局都会过，
0: 出来的过啊，哦，就不知道为什么过。但是我一直在研究，所以我就认为说，哦，那看起来他们今天中央啊可能控制不住了，就他不一定全部是自己人嘛，有一些人就是借此泄恨是有可能的，把那个皇帝骂得狗血淋头的东西，每一个字今天把他从那个皇帝的名字改成习近平，那个就是庶民之怒。他把他放到那个老百姓，因为受苦了以后，然后就要搞革命，然后就认为这皇帝是应该要下台的。这种戏充斥的整个 Netflix。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哎，他们编剧其实很有才啊。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哈。我倒是比较希望交流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实际有作品表现了，跑到台湾来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就骂给你看了，他们其实很不满啊，
1: 对，
0: 只是他们就是要讨一口饭吃嘛，他就把戏做到最后总是还要饶那个皇帝一命，哦，非常有趣。
1: 那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0: 是的
1: ，James Scott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我在节目里头就要对那些做过那些作品的人表示致敬。
1: 致敬，
0: 他们的环境没有我们自由嘛？敢这样做，不错。最近有一个完全是 AI 做的，匿名的啦，就是问苍天，哇，那个做的好极了，那个是整个朝廷给骂翻了。问苍天就是不问鬼神嘛，问苍天嘛。整个朝廷都是鬼神，搬神弄鬼。那他问苍天，很短，二十几分钟。
1: OK，
0: 做了好极了。其实看起来全部是 AI 做。但是现在找不到是谁做了，好像超过1亿人看了。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说要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欣赏一下对岸，
1: 哦，
0: 有一些有志之士，哦，他们在搞革命啊。那今天我们当然也借着黄文正老师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些敢于哈做这种厉害影片的朋友们哈表示尊敬。那当然有部分传统学界人士认为说，历史拆解为这个九历史啦、十物史啦、八卦史啊，将宏大的历史弱化。那你认为长明娱乐市场、精英学术之间要怎么平衡，这个桥梁在哪里？
1: 其实主要是要让一般的民众去理解说，比如说我们讲酒好了，第一个它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如何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走进生活当中的时候又有没有一些比较刻板错误的印象诞生。其实根据日本人的研究，片冈彦他在20世纪初他的观察，其实汉人是不太喝酒的。那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台湾它早期是开拓社会，所以开拓社会的话，这种发酵的精酿的精品它是被放在比较后面的奢侈品，所以早期汉人喝的酒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蜀酒啦、米酒啦什么的。但是比较高档的酒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像是绍兴酒。那再来，汉人是农业民族，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讲有所谓的周期性，特别如果你要跟农业的丰收搭上线的话。所以片冈彦的观察是，即便到了日本时代，喝酒都不太会是汉人生活当中固定的一部分。那汉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会透过自己的视角去看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是狩猎民族，所以他们喝酒庆祝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我怎么知道我这次出去打猎会不会有收获，所以他们开 party 的时间其实不固定。所以一个因为开拓性质然后 周期性喝酒的民族会去看那个不固定喝酒的狩猎民族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偏狭的视角，就是说，哎，你们。

0: 闹事的标签给撕下来。
1: 郑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干杯文化，就是说其实你刚谈到汉人不喝酒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
0: 是
1: 我们是经过那个干杯文化、
0: 嗯、哼，
1: 后来被政府就是不干杯运动、啊
0: 嗯、哼哼，
1: 你记不记得、
0: 嗯、
1: 所以好像也喝了、啊、汉人、嗯、哇，那个喝酒很凶猛、欸、
0: 对啊，
1: 喝公杯的嘞、
0: 嗯哼，
1: 然后那个干起杯来好可怕，不醉不归耶、
0: 嗯嗯、
1: 这个我看过很多这种，但汉人文化里头还有一个酒楼文化嘛，
0: 嗯嗯嗯，
1: 就到今天为止很多菜啊、
0: 嗯、
1: 被称为酒家菜、
0: 哦、是
1: 酒家菜，
0: 嘿嘿嘿，
1: 酒家菜都是要为了喝酒用的、
0: 啊、当然啊。所以我有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嗯、就是我把酒、嗯、酒精一些关键字丢到博硕士论文网里面、
1: 嗯、
0: 就可以发现说，就是研究生跟博士生他们会去研究一个主题，一定是跟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有点相对应的。
1: 对，
0: 那我就把关键字丢到博士士论文网之后，发现其实1970年代跟酒有关的论文大部分是停留在技术如何酿造，特别是工业相关的，就代表说酒对当时人来讲它不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经济起飞到8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酒跟健康相关的问题，因为大家开始喝酒，喝出一些问题来了，那是跟生理相关的。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如何制定跟饮酒跟法律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酒驾。关于酒跟贩卖的话，早期是停留在零售，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酒跟观光的连结，因为很多的酒商发现，我除了卖酒给你之外，我让你参与在这个酒的酿造过程，它既有教育功能，它也有观光功能，然后最后也会有消费的功能。所以差不多是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个格马兰的酒厂跟那个爱兰那边的酒厂，他就把酿造的过程当中把观光给融进来。就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70年代是跟酒的酿造相关的文章有，然后80年代出现健康，90年代它出现法律跟出现形象问题，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说难道原住民他们真的是这么喜欢喝酒闹事吗？然后再回溯说，其实喝酒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那经济起飞之后他们并没有受到好处，但是借酒浇愁还是可以的，慢慢形成了原住民喜欢喝酒的这个文化标签存在。所以回到您刚刚所说的，就是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什么时候出现跟出现的频率，它其实可以拆解这个背后相当有趣的社会脉络。
1: 原住民酒大部分私酿，
0: 对
1: 对吧，包括去山上的警察有时候都喝小米酒啊。
0: 嗯嗯嗯，
1: 我们上去做山地服务，
0: 是
1: 那是一定要喝的啦、
0: 嗯、哼，
1: 喝起来很好喝。我以前参加很多山地服务嘛，
0: 嗯哼，
1: 就喝，那一喝就是私酿啊。
0: 嗯，
1: 台湾曾经有日本的统治，日本的家庭私酿酒是一种文化。
0: 嗯，
1: 日据时代
0: 是
1: 很多人在家里，你只要看到家里种葡萄，
0: 嗯，
1: 就是要私酿的。
0: 嗯，
1: 而且你很奇怪，他就喜欢种那很酸的葡萄，
0: 嗯哼，
1: 绿色酸葡萄，想说种那个又不能吃，他要酿酒啊、
0: 嗯、
1: 酿酒用那个去酿，哇，就不一样，那个风味不同。
0: 理解。
1: 那当然你说西洋的葡萄酒，那个种葡萄是很甜，酿的时候就是让它甜度转变成酒精，
0: 嗯，
1: 一般可以转到12上下，大概2左右，十度到14度左右、
0: 嗯、
1: 差不多都在这个区间了，算是发酵非常好的酒。
0: 嗯哼，
1: 那个当然是技术，
0: 嗯，
1: 而且气候，
0: 嗯哼，
1: 那台湾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台湾大概是要，我自己的经验是酸的葡萄放进去缸里头擦得很干净，然后加这个台糖二砂，埋在地上十年出来就是上好的葡萄酒、
0: 嗯、
1: 但还是甜嘛、
0: 啊、
1: 那、嗯、就变得很甜的酒。
0: 所谓的资酿就代表有公司之分嘛，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进入到法律的范围当中，
1: 是
0: 它会规定你可以跟不可以，
1: 是，
0: 但是在没有法律之前所有的酒都是私酿酒。
1: 哦，是啊。
0: 对对对，所以像原住民荷兰人的观察是他们有两种酿酒的方法、
1: 嗯、
0: 一种比较贵是用糯米然后加曲草，那个是遇到贵客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一般是生活上的话呢，他们是那个小米酒，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就是啵啵啵啵，然后呢吐在水缸里面，再加上一点点的水，等于是用口酿去把它给弄出来啊。这种的就非常非常的普遍。
1: 这是原住民的自酒，
0: 对，原住民，对，希腊雅，
1: 希腊呀，
0: 对，
1: 哦，希腊呀。

0: 他的
1: 自己，
0: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叙说完成的故事、啊、在这一次您打算用唱歌的方法，
1: 对对对，
0: 让他进入，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会有一些有关思念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才是长鸣里头最爽的。
1: 而且我自己是有那个长老教会的背景，基督徒嘛、
0: 哦啊。
1: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会之后，他就说：“哎、欸，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吗？”
0: 嗯，
1: 那这个也让我稍微反思了一下，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烟不酒的形象不存在于犹太教，也不存在于天主教跟欧洲的基督教。
0: 对，
1: 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说，其实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在台湾始自于清代的末年。就是当传教士来台湾传教的时候，初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中低阶层、
0: 哦、
1: 他们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鸦片烟，一个是酗酒，另外一个是嫖妓。所以啦，你信了基督教之后，那个传教士就会希望说，你要做更简嘛，你的信仰要有更简，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信之前跟信之后的差别是什么。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这坏习惯给戒掉吧。好，那我就不抽鸦片烟了，那我就不酗酒了，然后在台湾社会就开始留步我们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就我们不抽烟跟不喝酒。
0: 圣经是喝酒，
1: 喝酒啊，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嘛、
0: 啊、
1: 最后的晚餐也是喝酒，
0: 对、啊、也是喝酒。
1: 所以欧洲有很多的好的威士忌啦、葡萄酒跟蜂蜜酒都是修道院，
0: 都修道院，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在那个维也纳去喝最好最好的那个 salon， 一走进去就是几上百年的僧侣
1: 是
0: 的地方，
1: 没有
0: 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不同时代移民长鸣的记忆了哈、
1: 嗯。
0: 那用音乐去唱这些酒故事以后，酒哈，酒可以很沉，所以它其实是传承。
1: 嗯哼，
0: 就是它会进入我们跟先人的生活，
1: 嗯、
0: 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嗯，
0: 会有一种呼应，
1: 对，
0: 是吗？
1: 确实是这样子，而且。喝了酒之后，其实大家微醺的感觉、嗯、我们跟祖先是一样的。
0: 哦，是啊，那个感觉是
1: 一
0: 定是 copy 的。
1: 对，没错，
0: 完全一致的哈、哦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种新的酒的文化，那最主要是要唱歌啦。
1: 嗯哼，
0: 所以你们唱歌还是重要。
1: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我们每一首歌都跟酒是有关的。所以第一首我们会唱老人饮酒歌，第二首是唱 What should we do with a drunken sailor， 因为兰姆酒是水手跟海盗喝的酒，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切入台湾的大航海时代。
0: 大航海时代，
1: 对，那会唱绍兴是因为大量汉人来台湾开垦之后，其实酒也成为了台湾的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对那些开拓民来讲，最高档的酒还是从中国进口来的绍兴酒。
0: 那时候花雕有一起来吗？
1: 没有，没有花雕，而且绍兴很有意思哦。它在开拓时期的时候，它是高档品，但是台湾开始进入到酿造绍兴，酿到战后了，而且还有国族的操作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想要把自己经营成中国文化的中心，那个时候的绍兴酒几乎快要等同于中华民族国族的酒的等级了。
0: 国族的酒，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很有趣的
0: 现象。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吴伯雄先做公卖局局长的时候。
1: 嗯哼，
0: 说普里是酿造绍兴酒最好的地方，
1: 嗯、是
0: 因为水好
1: 水
0: 好，所以它酿的非常多。
1: 嗯哼，
0: 到了他好像到了中央任官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做内政部长的时候、嗯，他常常请记者到他家去，
1: 嗯，
0: 打开他们家的房门，全部是绍兴酒，
1: 绍兴，
0: 而且全部是陈绍，
1: 嗯哼，
0: 全部陈绍，他存最多、
1: 嗯，
0: 我相信他今天还有。你们要唱这些歌，应该要找人把家里头还存有那种陈绍的人
1: 拉出来，
0: 看一眼也觉得很爽。
1: 所以其实绍兴它算是台湾一个，
0: 已经绍兴已经台湾酒了。
1: 对，它是台湾酒，
0: 完全是台湾酒。
1: 在经济起飞之前，它几乎是代表性的。
0: 是我那时候是记者嘛，
1: 嗯，
0: 跟任何官员吃饭，
1: 嗯哼，
0: 一定是绍兴酒。
1: 绍兴
0: 还有一个叫林洋港。
1: 林洋
0: 港自己自备那个表面张力杯子、每次都要干掉、他自备杯子、我跟他对饮过、他帮我斟酒我帮他斟酒、就是老好习惯了、互相斟酒、斟到那个杯子这样有表面张力、一口饮下他就不是很大的杯子、 很漂亮的杯子，也

0: 设好像是公卖局做的。
1: 嗯哼嗯哼，
0: 那时候有好多这种故事、哦、所以我确定绍兴酒是台湾酒，
1: 对，
0: 它已经被台湾化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斜杠的历史节的又会唱歌，那我们他们现在准备要有一场酒为主题的存量实测音乐会，是哪天？
1: 9月21号，
0: 9月21号礼拜一，
1: 在
0: 国家音乐厅。好，祝你们演出成功。
1: 好，谢谢大哥。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今年二月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呢能够先坐下来谈，情况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好，再举个例子呢，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其实说穿了应该就是侵略。那目前两场战争都是边打边谈哦。那么今天所要探讨的是有这样的平台，有官员、军事学者、专家与会，那么当前所扮演的角色能够发挥走向和平的功能吗？那么在美国和中国两强试着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在，怎么样来观察从今天开始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怎么样来凝聚共识确保安全，是今年大会设定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那就台湾所关心的台海情势，还有地缘政治牵动的区域关系变化，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观察探讨。欢迎金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非常谢谢教授。其实过去台湾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参与，
2: 是
1: 那这届媒体所披露的应该是没有哈。那我想重点来看论坛主题设定，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诉求安全啊这样的字眼，我比较了过去几次也有提到安全。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安全就是不要擦枪走火嘛。那怎么样来解读中国大陆以战来设定主题，那我们再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嗅得到中国到底他想要做些什么，希望大家讨论什么呢？
2: 那当然最重要我们从主题说起，就是今年的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的关键字啊，一个叫做稳定，一个叫做治理。我相信哈，香山论坛反映了中国现在对整个国际环境还有它本身的安全形势啊，它的反应，希望在这个场合里面针对它关心的议题讨论。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理解今年的香山论坛的话，我想就最简单的方式就从这两个字，就是稳定跟治理这两个方向来看。
1: 嗯，
2: 那稳定为什么要稳定呢？我想大概这个近几十年来啊，很少国际环境像现在这个状况一般的混乱啊。以前了不起同时有一场大型的战争在进行，比如说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或者波湾战争。
1: 嗯，
2: 我们现在周边至少有两个大型战争在打，一个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还有一个就是打了4年多的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那这两个战争它不是光是单纯的战争，

0: 战争，因为它影响是到了全世界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造成欧洲方面对安全的重新的检视，然后呢，欧洲的能源问题，整个欧洲共同北约的问题在这时候被凸显出来。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对我们台湾可能更相关的就是美国跟伊朗问题，因为它直接牵扯的是原油和能源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入国，
1: 是
0: 光从伊朗光有80%的原油提供给中国啊，所以说中国现在不是以前的中国，怎么说呢？毛泽东时代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表示这个天下是乱的，有没有？我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混乱中得利。可是因为现在世界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员了，全世界的动乱，全世界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利益，比如说现在中东的原油出了问题，霍姆兹海峡有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的利益，就是能源这方面、经济方面的利益。所以中国在现在来看，它的世界观来讲，还是以稳定变成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1: 是
0: 啊，可是你如果要稳定，接下来就是下一个关键字了。你要稳定，那你要怎么获得稳定？就是要治理。那你要经由什么方式来治理得到你希望的稳定？那你看他设定的议题会谈什么？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的困境跟解决之道，还有亚太安全的稳定跟风险挑战，甚至还有一场是直接谈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跟愿景。那其他还提到了海上通道，还有什么新兴的科技，包括 AI 的科技的运用，还有太空的治理，林林总总这些的议题都跟中国现在的国家利益是相关的。那在这些相关的议题之上，中国怎么找到自己来把自己希望的治理的方式呢，能够传递给世界，然后在这个利用这个场合，然后寻求某种程度的共识，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他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在。那中国很喜欢说什么多极化，
1: 对
0: 啊，共同管理国际秩序，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个点点滴滴贯穿在这整个的会议的其中。它相对于美国，它有点某种程度的讽刺美国现在不顾国际的秩序啊，专断独行啊，不愿意遵守国际的公约啊，比如说气候公约，美国就退出，就是利用这种。他的治理方式就是说，我跟全世界是用多极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然后来相对于美国现在专断独行的方式，所以他就提倡自己的治理，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个大部分的国家在这种场合之后，得到了这个讯息，然后认同中国的做法以后，他不见得认同中国这个政权，但是至少在国际安全上面，他能够接受中国的看法，至少他不要接受美国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就得分了，这是最重要的目的所在。
1: 所以言下之意，有点还是两强争霸的感觉。
0: 是是 是, 是, 是，
1: 对对，我们一般都说美国在经济上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上在各个领域都是在竞争的一个情况，但是中国会试图说服一些国家来跟我站在一起，这一贯都是中国对外的处理方式吗？
0: 是，的确是这样子。特别是目前逐渐的在国际的地位上面跟美国相提并论，变成一个G2吧。现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我们可以承认说，两个超级强权就是G2的状况。它更要在国际规范、国际治理、国际的阵营上面，跟美国来做一个竞争，做一个比较。
1: 是，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国前任领导人提到，这个国际如果是更动乱、混乱，中国是形势大
0: 好。
1: 所以到底在美伊战争啦或俄乌战争，中国大陆角色是什么？做壁上观吗？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看的。但是如果触及到中国的核心的利益化，那中国大陆会怎么做呢？所以相关的台海之间的冲突呢，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像这样的场合，会不会中国大陆也会趁这个机会来表达一下、强调一下他的立场？
0: 的确哈，我想中国以他们所谓利益观里面有利益，有核心利益，很不幸的哈，南海属于核心利益。那现在呢，更有趣的是，如果讲到台湾，是核心利益的核心啊。 是两个核心啊，所以如果你在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不对了，它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位阶，我们台湾的问题，他们对台湾关心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高啊。我们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来看到，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我想90%

0: 的时间都在跟川普灌输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利用这个场合若来强调台湾问题，尤其在跟对美国的之间在强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会重点跑不掉。那我自己观察里面，他有一场是跟美国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闭门会议，虽然有公开讨论，还有一个闭门会议。所以我相信在这些场合里面，中共是不会忘记台湾问题。
1: 所以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在这次的香山论坛当中，那刚才老师所提到的，比如说核心利益里，像越南这次派出他们国防部长潘文江，那跟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的马来西亚。副国防部长扎哈里会来出席，在这个月的月底，预计有可能会有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但目前双方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大陆可能会趁这样的一个场合会触及到这个台海方面他们的立场，或是对于他们所认为是很重要的南海主权争议会表达他们的立场。那跟美国方面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就考量一下，这个美中领导人要会面应该不会这么尖锐会触及到，还是老师您的看法？
0: 我觉得哈，我观察最近这一阵子的所有的发展来讲，中国越来越把台湾问题啊，在它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啊，甚至让美国了解到中国对这个是重视程度。我们有看到一个日媒的报道，中国要求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不准有任何的军售的活动。这个最牵涉到就是我们两架 F-16V 现在已经飞到夏威夷了，在待命要回台湾，
1: 可是好像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跟进展。
0: 那目前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他这次是用的是说如果有军售的话，至少以这个媒体的新闻的报道是说习近平可能会不会访美，来以这个来做要挟的条件，这个要挟条件是相当高的。那所以我们现在 F-16V 的现在在夏威夷的状况就非常值得玩味，到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24号之前如果能飞回来证实这个消息，假如如果是，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很严密的观察美中关系跟台湾关系之间到底发展是什么样子，而就是表示美国相当程度会受到中国的压力，会改变他的对台湾的政策。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但是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观察，是这样子。我想在任何场合，中国现在是不断的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这个是这一段的趋势，而且我觉得不会改变。对，
1: 好，非常谢谢大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今天呢特别针对从今天开始到17号连续3天的时间，在北京所召开的香山论坛，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F-16V。那么原本已经从美国要往台湾飞，很多军事迷在前阵子已经到了台东的制航空军基地要捕捉，但目前可能还在等待。很微妙的，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持续来关注中国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施压。其实在5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在事后大家也在观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一笔嘛，100多亿。川普好像也还没有签署嘛，哈，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持续呢在聚焦美国跟中国超强争霸。那这次论坛的会议，刚才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会有很多的分组会议，那探讨的议题很多元，其中一个是大国关系啊，跟战略稳定是其中之一，可见会讨论大国之间的关系。我把假设就是美国跟中国了，那我们就来看美方跟中方就军事方面，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高层军事的一些互动，
0: 是
1: 曾经停摆过，但是好像又慢慢恢复了嘛。
0: 是对。
1: 但如果来看这个论坛，这次美方所派出的官员是战争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会出席香山论坛，觉得有哪些焦点可以来关注的呢？
0: 对，今年美国参与这个活动的层级哈、跟人员哈、的确都会变成媒体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美中现在关系的温度计啊、尤其特别香山论坛 而是国防安全的议题。

0: 那两边的在安全上面、国防上面的关系，我想是这个时候他们参与的层级是的确是一个指标哈，是值得观察的。今年他们派出来是战争部的中国的事务首席辛西尔卡莱斯啊，虽然他的位阶不是特别高，他等于算是一个科长级或以上。就是他是一个参谋的工作，也是一个研究主任，可是因为他是多年来直接负责中国的事务，是国防部里面的中国通，所以他常年以来都在负责中国的事务。2023年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代表美国，参加香山会谈。那2024年的时候，美国层级突然提高了，他派的是副助理国防部长莱斯参加。那去年两国关系可能不好，美国把这个层次降了非常非常低，只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啊代表参加，等于就是只是礼貌性的参与了，根本任何代表性都没有了，那今年又回到了卡莱斯身上，我想这个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的回温是有的，可是我想也不要太乐观。为什么？如果比起2024年的话，副助理国防部长莱斯的话，至少以他的位阶来讲，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虽然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哈、我们在观察美国在派人到参加这会议的时候，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观察那个人？他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美国对这个重视程度；第二个，他派这个人能不能到现场哈、不管是参加闭门会议或公开的场合，他能说明正确的传达美国的立场。比如说中国任何批评或者现场会人有人讨论美国的立场的时候，他怎么说明？第三个，真正专业人才可以把真正他在里面现场听到的声音做个整理感受带回美国，真实作为他们政策的参考。我觉得所以说这个人是很重要，当然这卡莱斯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无可否认啊，但是如果以位阶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如果要进一步的恢复中美的之间在防务安全上面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回温只回到一半，不要乐观到他已经好像中美关系因为比去年已经派了更高位阶的人就更乐观，我倒觉得并不是这样子来看待。但是美中关系的军事关系有没有回温？
1: 对，
0: 有，的确是我们前日子看到那太平洋司令部的 Papalo 的太平洋司令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杨志斌上将两个见面，而且照片也出来了，证实是有这件事情。美中的战区层级的指挥官见面已经是很久很久没有发生的事情，两边的敌意，那这一次两边愿意见面，而且这公开照片某种程度上是两边力求希望还是传达给对方避免冲突。因为很有趣的是，如果台海发生问题的话，这两个指挥官就是因为东部战区负责台湾问题，
1: 是
0: 台湾安全，
1: 对，
0: 那我们台湾是在整个我们西太平洋，这个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负责的范围，所以这两个人见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台海问题上面他们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建立护栏、交流互信，不要发生冲突，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对台湾安全是一个正面的，可是我们也不要乐观到他们两边的见面好像台海问题中国就永远放弃了，不能这样想，只是说还是释放善意啊，我们是求稳定避免意外的冲突，可是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对台湾的问题还是态度不会变软了。
1: 好，我想这是在这次北京香山论坛举办的时候我们要重点观察的，美方所派出的代表呢是战争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他是专业的，可以带回比较专业的讯息，不会有一些误判。我觉得误判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那至于刚才老师有提到美中军事高级将领他们的会晤可以观察，但老师告诉我们美中关系是不是有比较回温，是有一些些，但是也不用太乐观。因为我想在9月24号外界预期美中领导人还会有会晤，当然议题现在也有很多角度的观察了哈，台湾问题是不是会再提出来，或是这个 AI 经贸的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哈。那总之香山论坛这两三天的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好，那持续香山论坛媒体也有一些披露跟观察，我想请教老师，过去我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会提到全球南方啊，这几年觉得习近平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显得好像比较积极，比如说习近平他会勤于跟这些国家的互动，去访问。

0: 问，比如说在这个月份哈，他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他就提到了有少数国家主导国际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有单一国家、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全球治理，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国大陆对外好像是一个多极化多边主义，它看起来不像美国一方独霸，但事实上它是有过程的，就是说服一些国家你就跟着我一起往前走这样子哈。那您会怎么样来看在这次的香山论坛，媒体也有报道他们国防部长董军的演说呢，可能也会呼应习近平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话，我要求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哦。不晓得老师您对这个角度或中国跟全球南方的关系，究竟它是怎么样经营？
1: 是的，全球南方这个名词在这几年啊，经常的被提到。当然它是一个很粗略的名词，大家也不要误解，它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其他范围非常广，甚至连印度、巴西、印尼、南非中等国家以上的国家，还有特别是非洲国家，它已经超过我们以前在读中共党史像所谓的第三世界已经超过的那个范围。但是为什么最近全球南方很重要呢？其实先提到今年的香山论坛里面，它其中有一场场次的名称就叫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跟愿景。其实这个场次很明显的就是针对全球南方的国家，希望能够探讨他们所谓的他们的作用跟他们将来发展的方向，跟中国合作的方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香山论坛的这个举办的这两天的准备的时候，中国在举办另外一场第四届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国跟非洲的安全和平论坛，这两个活动其实在非洲都是重叠的，表示中国现在对非洲、巴西、印尼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那最重要为什么呢？要经营这些国家的关系，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大部分国家能够所谓站队进入自己的阵营之后，其实如果我这边阵营人越多，相对于来说它在展现一个意义，我在孤立以美国为首的一方西方的国家，那我这么多的国家，其实我的人口我的资源，其实坦白讲虽然几个相对先进的国家现在是跟美国在同一个国家，可是相对于人口跟资源这个阵营是大的。以前毛泽东的一个说法，政治就是朋友越多越好。这个第一步，利用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把很多国家都包揽到他的阵营里面，这个其实是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问题，大部分的国家跟我站在一起，但是如果往里面深一点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现在的策略，中国的这个形象还是有争议，很多国家不见得会认同中国，支持中国。但是现在中国也很务实，他知道我不需要你支持我，可是至少不会完全接受美国或西方对国际安全秩序的一种看法。那尤其现在川普对国际秩序的观点可能比较特别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更是中共试着善加利用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特点了。那中国现在几个反对霸权啊，反对阵营对抗，反对干涉内政，其实他希望这世界能够多极化。其实这几个基本上是对了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胃口。所以他也知道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支持这样的政策，所以就用这些来吸引这些国家，在不会在国际安全、国际秩序上面是基本上在我这边站队，然后跟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所在。是，
0: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供您的观点解析哈。那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跟全球南方这些国家来拉近距离，然后认同中国的立场，这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香山论坛运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留意到这几年它慢慢提升官方色彩，原本是一个智库嘛，学会嘛，那就提升到一些对话的一些层次。这个也可以来看到中国有自信嘛，
1: 是。
0: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外界有些可能不是很认同中国，你看有个中国崛起这四个字的字眼听起来就有点
1: 有压力，
0: 有压力，对不对？
1: 啊，
0: 那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刚刚提到美国嘛，那有伊朗战争，目前的情况还没有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哈、嗯。什么时候停战？还有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也已经4年多了，目前美俄这两个国家都陷入战争。

0: 的这个泥淖当中哈。我想这个香山论坛它所扮演的角色，刚才我们大概也提到了中国办这个论坛它主要的个目的是什么。那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香格里拉论坛有点互别苗头的感觉，
1: 是是是，
0: 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在当前了，这中国利用这个平台它可能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老大哥的形象吗？
1: 是是，如果要讲到香山论坛就又会讲到另外一个香格里拉会谈嘛哈，大家香格里拉会谈，我想是一个国际社会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以前他们会派国防部长的陈慈参与，这两年，董军已经连续两年哈没有参与香格里拉论坛，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他们不愿意在别人设定的主场，去参与别人的议题，被人家的议题限定，甚至成为某种到那个场合被质询的对象。那所以说他们现在反过来讲，这个一定的实力有了以后，他努力的壮大自己的论坛。我想今年他的论坛就邀请100多个国家的参与，而且很多国家都是部长级的参与，他把自己的主要的精力设置到自己设定的主场，然后议题来自己来设定。所以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香山论坛从过去的只是一个智库的交流的，从200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20年了，已经现在变成是一个1.5轨的这个安全对话平台。中国利用这个时候强调香山论坛，那最重要是什么呢？它改变一个态势，就是说我当初是到别人的场子里面被提问，那现在我在我的主场，我可以设定我的命题，设定我的题目来讨论题目，我来主导这个世界舆论的讨论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中国要给人家的一个感觉，特别是现在两场战争里面哈，尤其是美国一个伊朗战争哈，造成很在世界上的混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由西方来讨论这个安全议题啊，好像正当性稍微有一点点不错，但中国好像感觉他就是利用这个场合，我跳脱了两边的冲突，我自己在外面来看待，带领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我变成舆论的引导者啊，指导者。尤其他要告诉全世界哈，告诉全球南方跟西方哈，你过去你强调贺主啊，军事同盟啊，或怎么军事介入，结果只是会把这个世界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糟。那他现在在自己用自己的主场不断灌输大家什么观念呢？就是一切要协商对话啊，每个人都很重要啊，也不要有集团政治，用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提出另外一套解决的方法，那就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有别于过去的方式，只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让国际更混乱啊，然后现在成为找出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但是他也在里面设定议题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灌输这个事情。我讲最重要的是啦，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他利用香山论坛变成他想把自己设定成一个他是国际安全网络的一个中心，有别于美国。那就是说你在我这边来，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讨论，所有的国家都有参与，然后我是一个东道主，成为一个国际安全网络中心的话，我觉得把美国在过去所谓的美国世界警察，美国在主导全球安全秩序的这个角色啊，某种程度上就做贬义，就是说全世界在讨论安全议题的时候不会只有美国当初单一的说法，中国现在的叙事方式要参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来源。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试图要改变这个世界上对安全的叙事的方式，这个重点
0: 主导国际安全的秩序，
1: 是是是，
0: 那主场拿回了我自己。
1: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不管是香格里拉会谈，不管是香山会谈，其实是应该是不同意见人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寻求讨论即使意见不同，可以彼此了解对方，沟通。可是如果现在中国过于强调自己的主场哈，香山论坛就会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中国他不太愿意面对西方事件对他的质疑，他要在自己的主场取暖。那第二个，如果你找来的人大部分只是你阵营里面的人的话，那这个其实只是大家互相取暖啊，并没有做到解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这个论坛应该真正有的目的所在。我觉得那就只是变成两个阵营的较劲的话，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
0: 没有错，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能发人深省哈。那中国大陆会觉得这么多人来参与，

0: 那如果跟我站在同个阵线，他觉得这样就好了嘛？那其实在全球的一个所谓的和平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我们要确保这样子安全，嗯，可能是令人忧心的。
1: 是，的确是是这样。
0: 打破同温层，
1: 是
0: 异温层的对话也是挺重要的哈。
1: 如果他只是单独只是想要利用这个论坛哈、啊，强调我的人、我的阵营。外界觉得我是强大的、然后在里面讲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论坛的意义就是值得讨论的啦。
0: 是我想今年设定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老师提到稳定跟治理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再扩大跟一些国家来对话的话，也是可惜，也是一种隐忧。
1: 是的确。
0: 好，所谓的台湾问题有关中国大陆核心当中的核心的利益，那中国大陆在现在论坛会怎么来提呢？或者说在九月份川西会又会怎么样来谈？今天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非常专业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日本国民民主党众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见时表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政坛的角色日益重要，因此期盼未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林佳龙同时预请访团议员继续协助台日洽签自贸协定，并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进一步深化双方的经贸关系。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16号表示，日本国民民主党选举对策委员长众议员村冈敏英率团访台，成员包括徐斐亮太郎、旧木秀刚、野村美穗等众议员。外长林佳龙15号接见访团时指出，此行展现国民民主党对台湾及台日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感谢该党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且国民民主党近年在日本政坛扮演日益重要角色，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各项交流合作。林佳龙表示，台日同处印太第一岛链，应携手合作面对日益严峻的区域安全挑战，并针对中国网络攻击及认知作战等灰色地带侵扰，加强相关安全合作跟经验分享。经贸方面，林佳龙强调，台日长期维持良好互动，人员与经贸往来十分密切，预请来访议员持续协助推动台日洽签自由贸易协定，并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进一步深化双边经贸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期盼日本持续发挥领导力，对台湾早日加入 CPTPP 给予更大的支持与协助，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2: 村冈敏英表示，国民民主党高度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并清楚认知台湾安全与日本安全息息相关，未来将持续敦促日本政府进一步深化台日合作关系，携手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外交部指出，访团在台期间另安排拜会国安会、台日关系协会、农业部、三三会等单位。外交部期盼双方在既有友好互信基础上，持续扩大各领域对话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生成式 AI 开发商 OpenAI 在15号表示，全球最大的几家 AI 企业正在讨论一个构想，仿效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成立一个自律机构，在最强大的 AI 系统公诸于世之前先进行测试，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忧 AI 构成的危险。 AI 巨头近来呼吁放缓模型的开发，引发市场疑虑。专家认为，业者在 AI 基础设施及算力等投资趋势难以逆转。

0: 上推论需求持续成长，对先进制程需求冲击相对有限。今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外媒报道，台积电计划扩大二奈米与三奈米制程产能，预计到2027年年中，二奈米月产能将从今年底约9万片晶圆提升至11万片，三奈米月产能则将提升至21万片，以因应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晶片需求持续提升。台晶院产晶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三奈米历经多代演进，良率已经极为成熟，且性价比极高，成为多数旗舰手机、高阶笔电到主流 AI 加速器的首选。此外，许多大型 IC 设计客户的自研晶片架构仍选定三奈米量产，加上台积电海外厂区，像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将在2027年正式进入三奈米量产行列，将进一步推升产能。不过，近期 AI 模型业者呼吁放缓尖端 AI 模型开发。Anthropic 执行长阿戴莫表示，将强化 AI 安全保障措施，并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模型的开发速度。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以及马斯克也相继表态支持。刘佩珍认为，短线可能导致疑虑再起，资本市场波动，不过对于半导体实际制程需求冲击有限，业者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已经展开军备竞赛，认为难以逆转大量的资本支出趋势。他说，
2: 最近在 Anthropic 也在 OpenAI 或者是马斯克的部分也都纷纷呼吁要放慢在尖端模型的一个开发。虽然说短暂呢会比较引发市场上对于 AI 泡沫化的担忧，或者是导致在资本市场的一个动荡，但实际上去评估呢，它可能对于在实体的制程的需求冲击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在模型的设计，它的速度或许会因为策略的调整而有所改变，但是全球的科技巨头在 AI 的基础设施跟算力的一个军备竞赛上，其实实际的一个投资已经是不可逆了。
1: 他也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以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期驳斥 AI 末日论，考量美中科技竞赛相关政策以及产业发展趋势仍存在变数。此外， AI 发展重心逐步衍生至终端应用以及推论市场，运算需求仍仰赖大量晶片，二奈米、三奈米等先进制程需求仍具支撑。中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最低工资审议委员会将在9月24号召开，但是劳工团体今天指出，各县市对于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裁罚基准不一致，甚至经济部所辖产业园区要累计违法超过50次，才会达到新台币100万元的最高罚款。劳团呼吁建立全国一致的标准，并主张违法超过5次就应该处以最高100万元的罚款。今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最低工资已连续多年调升，最低工资法也已上路。不过，台湾劳工阵线调查发现，各地针对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裁罚基准落差甚大。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最低工资法规定，违反最低工资给付规定，可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但实际裁罚由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各地订定的基准并不相同。以6都为例，就有多套标准。台南市则查不到地方订定的相关裁罚基准。此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等地也有类似情况。其中劳团特别点名经济部所辖产业园区。杨淑伟表示，依现行裁罚基准，违法次数需累积超过50次才会处以最高100万元罚锾，形同虚设。杨淑伟说，
4: 其实如果要被裁罚到最高额的100万的时候，他必须要违法50次以上。那看到这样子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荒谬跟一个可耻的这个部分。因为最低工资它其实就是保障一个劳工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可是竟然允许说一个厂商他违法到50次以上才会裁罚到最高的这个基准。
3: 台北市产业总工会副理事长王彦杰则指出，去年全国违反最低工资相关规定遭裁罚案件约153件，而且依工会经验，不少案件是劳工主动申诉或检举后才发现，因此实际违规情况可能更多。他也指出，相关违法案件多集中在支援服务业、保全、清洁及零售等行业，建议劳动部针对高风险行业主动加强劳检，而非只仰赖劳工申诉。劳团也提出3项诉求，包括要求劳动部建立全国一致的裁罚基准，并主张不论企业规模，只要违反 反最低工资规定累计超过5次，就应处最高100

0: 万元罚锾，同时要求金管会将企业违反最低工资情形纳入永续报告书揭露事项。对此，劳动部回应指出，近期召开全国各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联席会议时，已主动提案将最低工资法纳入违反劳动基准法裁处罚锾共通性原则，各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均表示配合。未来各地处理违反最低工资裁罚案件时，将依一致性原则办理。劳动部也将尽速完成裁处罚锾共通性原则的修正法制作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防焦点，国军将斥资新台币16.8亿元向德国采购35快炮训练用弹，证实这项已经服役40多年的防空武器将继续延续其作战生命。专家指出，这与近年无人机的发展有关。相较于防空飞弹，这类管状武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达成更有效的反无人机效果，但后续的雷达整合与升级将是关键。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根据政府电子采购网公告，国防部15号决标一笔金额达新台币16.8亿的训练用弹采购案。由于得标商德国雷特曼公司为我国现役防炮天兵系统的制造商，因此也间接证实在天兵系统下使用已超过40余年的35快炮将延续其作战生命。我国于1980年代引进德制的天兵防空系统，包含24套天兵 N 型射控雷达以及50门的 GTF-003 型35快炮。1991年，军方再从美国引进12套四联装 AIN-7F 麻雀飞弹发射器，并整合于天兵系统内。2009年，空军则以天武7号计划升级35快炮至 GTF-006 型，具涉及 AHEAD 高效摧毁弹能力，并提升火控及观瞄系统。由于天兵系统服役已久，空军原有意在引进 NASAMS 后逐步汰除，但如今国防部再次采购35快炮训练用弹，国防院战资所所长苏子云认为，这与现代战争形态改变、无人载具的崛起有关。苏子云说，
3: 他在拦截这个无人机或低空目标的时候，成本相对低廉，比如说他的 AHEAD 炮弹一枚大概就是1000到1500美金左右，远较飞弹便宜，它的拦截那个密度可以高于飞弹。面对群攻的无人机的话，类似的快炮系统在乌克兰战场已经证明非常有效。
2: 不过苏子莹也说明，天兵系统中的 N 型雷达与陆射麻雀飞弹因升级金额高昂且效率不彰，未来麻雀飞弹将由 NASAMS 取代， N 型雷达的任务空缺则可能整合于 NASAMS 的雷达系统或由中科院来负责。苏子云说，
3: 这部分就是35快炮的最大系统的弱点，火炮本身没有问题，那现在就剩下搜索雷达跟那火控雷达的部分，其实国际间有很多那个解决方案，那中科院自己也有推出所谓的 MPQ-78 雷达，所以等待射控系统升级就可以满足那个无人机这种小型目标的搜索跟攻击了。
2: 苏子云也表示，虽然35快炮问世已久，但这类以管状武器来射击可形成防空弹幕的弹药，已是目前防御无人机饱和攻击的共识，也是北约国家快速发展防空系统的趋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正朝着批准总值28亿美元对以色列的军售案迈进，包括4万枚一吨重的炸弹，这是近年规模数一数二大的弹药军售案。华盛顿邮报报道，这项军售案动用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内容包括一些破坏力最强的弹药，包括20000枚 MK84、20000枚 BLU-117 以及20000枚 I-2000 钻地弹头。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川普政府已经批准这项军售案。一名资深官员向法新社表示，所有对外军售都正依照适当程序进行。在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一贯的政策是在拟议军售案正式通知国会之前不予证实或评论。而这起军售的消息正值美军因为伊朗战事面临弹药短缺。美国2月28号到6月30号的弹药支出高达223亿美元。 因应西班牙飞地休达涌入大量移民，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互停生根。

签证升高为外交紧张。意大利15号再度延长暂停西班牙申根措施15天，西班牙立刻祭出了反制措施。数万名非法移民7月底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随即在8月1号对西班牙暂停欧盟申根协定自由流动机制，此后一再延长边境管制时间，西班牙政府对此大为不满。意大利多家媒体报道，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15号决定将西班牙海空边境管制延长15天，并表示此项措施是基于内部安全高风险因素，此外还存在恐怖主义渗透的潜在威胁。西班牙政府立刻祭出反制，将针对意大利海空运边境管制延长到10月8号。西班牙外长阿尔巴雷斯表示，意大利政府此举直接践踏了西班牙人民的尊严和欧洲的团结，而欧洲若是无法团结，就无法存在。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已经超过一个月，至今尚未送到行政院。对此，国民党立委今天16号表示，朝野协商已达共识，会在9月29号开议前将总预算案送到行政院。民进党团则强调，期盼立法院加快脚步。记者赵万纯的报道。
2: 立法院今年8月14号三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仍未把三读结果函送至行政院。行政院说明目前无法动支预算共新台币2240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15号表示，他也在痴痴的等，但工作还是要做。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先前朝野协商总预算时已经达成共识，今年度总预算案在立法院29号开议前送出立法院即可，要给议事人员充分时间整理与校对。这不仅是对预算审查负责的态度，更是让行政院有时间准备预算执行。如果行政院对整体送达时间有异议，或担心部分新兴预算受到影响，可透过民进党团提出异议。
3: 朝野协商的时候没有意见，事后又反打一把。卓荣泰是刻意操弄，导致相关军公教社服预算加码无法发放的说法，这真的是又笨又坏，更严重的伤害行政跟立法部门的互信，为即将进行的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的预算审查拉高对抗跟敌意，也会制造更多的纷扰。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朝野确实同意给议事人员充分时间整理与校对今年度总预算案，民进党团尊重这项共识，但朝野协商结论并非如撒龙 pass 贴在阁揆嘴巴上禁止其抱怨。他指出，预算法第54条有国家不关门的宪政设计，也就是总预算没有如期完成审议的时候，收入部分暂时依照上年度标准及实际发生数核实收入，支出部分得履行法定义务收支，但新兴资本支出及新增计划需待预算完成审议程序后才能够动支。另外也压缩相关采购工程发包时程，期盼立法院加快脚步把总预算送到行政院。
4: 就除了这些法定义务的一个支出以外啊，你行政院涉及到的新兴资本支出跟新增计划完全动弹不得，所以这2240亿，这是行政院盘点完以后啊，他当然会急。现在是9月16号哦，那是以对于这一些啊、新增计划的支出，还有那个公共建设的一个支出，还有对地方的一个补助啊，那剩下其实还剩下2个多月。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表示，今年度总预算涉及8大社福津贴，如果总预算迟未送到行政院，恐影响弱势津贴发放。呼吁立法院虚心检讨，今年度总预算案已经延宕380几天，仍未送到行政院，而非反过来责怪行政院。

0: 院。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年底地方选战逼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今天16号提出绿色通勤交通政见，主张推动通学区零死亡、公车安全改革、扩大自行车路网等规划。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表示，在天下杂志的城市评比中，台北市交通事故死伤指标已降至6度最低。

0: 交通政见记者会，他提到近日推出市长你给我听好了平台，目前已累积超过4万则市民留言，其中交通议题占了 23%。 沈柏阳指出，台北市有150多所国小针对学区周边交通环境改善以及行人防护等措施，八年内朝向零死亡目标前进。公车部分，沈柏阳认为近年公车肇事率上升，应该从制度着手，重新检讨驾驶薪资、劳动条件、班表以及路线规划。至于自行车通勤，沈柏阳规划改善自行车道路网，他提出在内湖科技园区方向新增自行车道，串联河滨自行车路网并进入内科，另规划通勤时段 U-Bike 天府车前30分钟免费，以及 T-Pass 纳入共享机车。他说
1: 第一个捷运要总体检，这是刚刚一直不断的强调，那再来呢，针对其他的绿色的通勤，我们就是两件事，安全跟便利。我们在安全的时候提到行人的部分，我们至少先把通学区都把它做起来，我们的公车的安全改革让大家坐公车变得更安全。那便利的部分呢，我们要重新建设整个城市的自行车的这个联络的网路，然后也包含进入内科的那一个自行车桥，还有 T-Pass 要纳入我们的共享电动机车。
0: 针对沈柏阳提出北市交通相关政见，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活动前受访回应，他指出根据天下杂志最新城市评比，台北市已经连续第二年获得幸福城市六都第一，其中交通部分市民对于台北市交通安全满意度也是六都最高。他说
2: 昨天我看到天下杂志对于各县市的评比，其中特别提到除了让台北市连续第二年获得幸福城市六都第一，在交通的部分特别指出台北市我们在每30日道路交通事故10万人死伤人数降到6都最低，也因此市民对于台北市交通安全给予6都满意度最高的肯定。
0: 蒋万安强调，他上任后北市府也完成223个学校周边步行环境优化，包含行人穿越线退缩、增设庇护岛以及持续推动通学区等措施。他表示相关改善市府一直都在做，未来脚步也不会停下来。此外，沈柏阳日前访日时提出重建北市中山区闽智桥的构想，主张要找回台北城市记忆。蒋万安也回应表示，闽智桥现在已改名为中山桥，因应市区往北投士林方向车流拓宽，最终因水力防洪考量拆除。他表示上任后已完成桥梁构建检测，下个月还将邀请相关专家，计划透过公民参与方式让老台北的记忆再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焕台北采访报道。
3: 民团今天16号发布报告指出，台湾不少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仍然持有燃煤排碳大户，凸显永续金融管理制度存在缺失。专家分析，台湾当前的 ESG 治理偏重程序，难以实质督促高碳排企业规划减碳转型，所以呼吁金管会尽快修正。记者饶成书的报道。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以及环境法律人协会今天共同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他们揭露，在2025年第四季到2026年的第二季之间，国内52档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至少就有7档曾经持有燃煤的排碳大户，其中2档更持有台湾碳排量跟用煤量最高、主要的燃煤设备仍然没有明确退场时程的台塑化，凸显现行的 ESG 基金没有办法真正引导企业减碳转型。绿盟研究员张兆解释，一档股票进入 ESG 基金会经过指数编制筛选、投信指数选择、金管会审查跟投资后议核这四道关卡，然而其中不仅缺乏将碳排、燃煤转型表现纳入判准，更重要的是现今的指数对永续资格的认定比较偏重企业管理跟揭露制度，而不是针对实际的碳排或者是高碳排的设备退场等等规划，因此没有办法有效的筛选永续企业。以元大台湾 ESG 永续 ETF 00850为例，该基金直到今年第二季都仍然持有5家的排碳大户，但是发行该 ETF 的元大投信却仍然获得第三届永续金融评鉴前 25% 的肯定。绿盟研究员柯前庸分析指出，漏洞的主因在于金管会现行评鉴的题组大多着重在表面程序，并没有深入规范金融机构应该要针对高碳排的企业提出减碳、设备退场或转型资本支出等等具体的要求，导致评鉴的结果只能确认金融机构有没有做，而不是是否有效，难以实质的检核永续的成果。 不过环境

0: 法律人协会理事长简凯伦强调，这并不是主张 ESG 基金不能够包含高碳排的企业。他说，
1: 如果我们从成果型 ESG 治理的一个导向去进行思考的时候，重点其实应该会在于，当你把它纳入到一档，把一个高碳排企业纳入到一档 ESG 基金，或者是以永续为名的一个基金的一个时候，现有的一个制度究竟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挹注，以及透过制度的导引，来让这个高碳排的一个企业去达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情况。
0: 报告呼吁金管会应该要补强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应该要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并将企业实际的碳排、用煤跟燃煤设备退场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跟基金门槛等等四大的建议。绿盟指出，民众可以上排碳大户观测站的网站，透过 基金持股查询专区来检视个人企业的排碳、用煤跟气候转型的表现，深入的了解自身的投资期待跟实质内涵。绿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制造业的碳排占了台湾整体碳排量的一半，去年台湾整体制造业的用煤量更是台中火力发电厂的 1.7 倍，而资金其实是引导这些企业进行减碳转型的一大关键诱因。因此台湾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永续金融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因此呼吁大众应该要多加关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2: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今明16号和17号两天在松山文创园区举行成果展。国家公园署副署长张维权表示，希望能透过公司协力共同推广十大低碳旅游路线与低碳永续登山概念。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内政部国家公园署今明两天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一号仓库举行2026国家公园低碳生态旅游成果展，展示低碳生态旅游十大特色游程、国家公园署组织温室气体盘查成果，并推广低碳永续登山十大核心行动原则。国家公园署副署长张维权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因应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配合净零转型等重大国家政策，国家公园署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下做一些努力，因此这两年来跟民间协力盘点国家公园的油气资源，并计算碳足迹，最终规划出十条低碳生态旅游路线。国内多家旅游业者也受邀参加今明两天的成果展。他说，
4: 因为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处都在现场，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些产品介绍给我们国内的旅游界这边，那未来是不是还有进一步跟国家公园合作的可能性，甚至开发更多对于环境友善的这些产品来介绍给我们国人，甚至外国的观光客啊，在这边就是诚挚的邀请我们国内的这些旅游界的这些先进来多多给我们支持协力。
3: 国家公园署辖下九个管理处在本次低碳生态旅游成果展共设有18个摊位，将以净零转型为核心，系统性呈现各个国家公园的低碳游程与示范路线推动成果，并具体传达低碳旅游实践内涵与做法，希望借此促进民间团体、在地社群与相关旅游产业的交流对话，推动永续旅游发展，并共同行塑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愿景。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马西15号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出了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在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敌对行动。国防部发言人威尔森对此表示，整个国防部都一致支持部长的愿景，并将继续把美国的作战人员与国家放在首位。马西以特权决议的形式提交他的弹劾条款，代表众议院必须在两个议事天内进行审议。民调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并不受到选民的欢迎。川普的共和党在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上正面临严峻考验，在国会投票的倾向上，民主党以 44% 领先共和党的 37%。 阿根廷足球协会15号公布对贝南有

0: 友谊赛的名单。39岁的球星梅西获得征召，将在10月6号出赛。梅西在上个月宣布将退出国际赛舞台，因此这场比赛将成为他的国家队告别战。阿根廷足协主席塔比亚表示，他们决定邀请世界最佳球员、国家队象征，同时也是队长的梅西，让他10月6号在阿根廷获得真正应得的告别。阿根廷对贝南的比赛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河床队的纪念碑球场举行。塔比亚也邀请所有2022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与梅西一同参加，他说这场活动将令人难忘。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就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相关议题请教董教授。首先一个就是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您的观察意义为何呢？
2: 好，其实今年是中共他要准备明年就要召开21大嘛，
1: 对，
2: 所以今年这个时间点呢，中共已经在为明年21大的这个权力布局已经开始启动了。首先第一件要讲的事情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6月他安排了70岁的中办主任蔡奇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嘛，
1: 对，
2: 这个动作是向全世界发出他要连任第四届的明显讯号。因为2007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才54岁。1993年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是50岁。所以呢，中央党校校长呢是中共培养接班人的第一个职位。那么现在习近平安排了一个70岁的人去干中央党校校长，他其实就是让全世界发出说他不安排接班人了，他要连任第四届。好，那现在中共党内呢其实是在问他三个问题，问习近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求习近平呢，他要说明他连任第四届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中共说的给一个说法啊。听说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他给的理由是说他要统一台湾嘛，那现在要第四届了，看他给什么理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便允许这个习近平连任第四届，那么要求习近平也要安排一个接班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或是中国的命运不能完全的绑在习近平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嘛。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说清楚他连任以后要走什么样的政策路线。好，我们就用这三个问题来当背景来看中共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所谓的江泽民100岁的这个诞辰的纪念大会，其实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然后中共的像这种纪念大会呢他从来都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从来都不是要缅怀过去，而是要抢夺未来。它直接跟明年的中共21大的召开是有关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个问题。另外我们要知道就是根据中共的规定纪念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还有另外播了12集江泽民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它是必须要经过江泽民的家人，还有经过党内的退休元老政治局常委会还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中共全党是在纪念这个江泽民的成

0: 成绩啦，哈，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成果啦，哈，但是啊，党内哦不同的人哈，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习近平想的是哈，借着江泽民啊，能够帮助习近平顺利连任嘛，哈。中共党内其他人想的是借着江泽民啊来压制哦这个习近平。那当然啊，习近平办这个大会啊。办这个纪念江泽民的大会，他还有另外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营造中共高层团结的场面嘛。第二个，看起来是要向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大的政治宣示，就是说他要回归江泽民的路线。那我们今天看中共的这个纪录片也好了，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好了，他都是在强调江泽民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富裕起来的人。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是很细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描写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先评论一下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回事。1999年这个美军不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吗？那中国的国内反美的情绪高涨，解放军那时候是想要报复的，是江泽民决定了对美国妥协，跟美国谈判，所以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好，2001年的4月1号又发生南海的中美军机擦撞，中国又掀起了反美的声浪，当时这个中国的情绪激动，中美关系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是江泽民再一次的对美国妥协，归还了美国的军人跟那个军机嘛，结束了这个事情。半年以后，我现在说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事件嘛，中国的国内是一片叫好的，不过江泽民却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希表达支持，选择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从此奠定中美关系良好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十年的任期，中国的平均 GDP 的成长是 9.3%， 中国的社会有活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甚至胡锦涛时代中国崛起的十年也是江泽民奠下的基础。从这里看的话，所以说这个纪念江泽民的这件事情呢，中共党内大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那江泽民时代的辉煌正好对比出今天中国的经济衰退、社会的沉闷，还有美中关系破裂的这个现实。因此就是联系到，那么习近平想要连任的话，那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客观的环境、经济环境、外交环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段我念给大家听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就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的拥护还有支持党中央的工作。这一段话当时看到这是大吃一惊，就是说这段话肯定是这个中共的退休元老加上去的，也当场那些退休元老就在那个纪念大会上看着江泽民念这一段话。这就表示说其实习近平的权力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稳固，中共的党内较劲还是很激烈的。所以纪念这个江泽民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不是习近平他愿意的。其实习近平他想要纪念的是谁？他当然想要纪念的是这个毛泽东嘛，因为毛泽东的路线是习近平今天在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反而跟江泽民的这个路线呢是背道而驰的。
1: 那么有关于官方罢免张幼侠等四名军方代表的这个相关议题也是外界相当关注的，您又如何观察这个议题呢？
0: 好的，8月底的时候呢， 应该是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突然公布了哈，罢免四位这个中共军方代表的职务啊。这四位第一个就是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幼侠嘛，中央军委会的委员刘振利，还有另外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具前身，还有一个更特殊人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钟少军。那我们先看张幼侠哈，因为张幼侠他是在今年1月24号被官宣说要查办，那过去七个月来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一次突然一举就罢免掉张幼侠、刘振利的五个职务哦。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这个是国防部，算是说政府国防部，他要来宣布的。第二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罢免他的国家中央军委的委员，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全国人大的，按照程序啊，是全国人大他来处理的。第四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第五个是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党的系统。所以呢这个公告就是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告，它有两个公告，一次拔掉了张幼侠五个职位，全部把这个撤销。那这就代表说张幼侠未来他绝无翻案的可能，他会被很严厉的追诉，跟判刑。那其实某方面这也代表说这个罢免张幼侠已经得到中共党内的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才看到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有两个人陪绑，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具前身，另外一个就是钟少军。钟少军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刚刚说了他是原这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厅的主任兼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实他还有这个钟少军在军队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务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以这么说他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在解放军里面最有权势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跟着习近平到浙江这个省委书记当他的秘书，然后呢18年就干习近平的这个秘书，总共18年。2013年的时候进入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干了12年。那这个人现在也跟着官宣，看起来是习家军他自己的这个人马又被清洗。那目前我们处于这个时间点，我们还记得说去年的10月17号的时候呢，中共的这个国防部有没有宣布了九位将领双开，就是开除党职开除军职啊。那么现在呢又刚好处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说呢去年在四中全会的前夕中共国防部做了这个大动作，那今年这个五中全会在十月份又要召开了，所以估计中共的国防部他可能又会宣布一大堆的中共的将领他又要被双开了，然后呢要等到五中全会的时候等到全体中央委员来以追认嘛，这个是中共的这个程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8月24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军委呢他还公布了一个公告，关于征集火箭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鼓励全国举报，那这个举报的范围呢还包括所有的物资服务、所有的工程、食品的采购、药材的采购等等。然后这个程序呢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个从程序来看还包括需求编制，以及采购的评审、合同的履约，网络的采购等等。其实这每一环都要求这个全民，来举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事实上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已经查过一次了，去年九月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中共还公布了，取消了这个74个评审的资格，就是火箭军采购这个评审资格。为什么？ 中共自己宣布的，这些评审都有问题，要么就是护航，要么就是潜

客跟我们的前客代理人、哦、里面涉及好贪污，还有116家的供应商等等。那去年有讲一句话是说、哦、准备火箭军倒查、哦、倒查到2017年嘛。为什么是这个年？因为2017年之前就是张又侠、哦、担任火箭军司令，那现在又公告这个采购的这个举报，这就表示说还要再往前追溯，就是说呢往前再追溯高层。然后呢因为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大多数呢都是中共解放军的、哦、中层的或是基层的、哦、这些军人在做的嘛，所以说他还会再向下延伸到查办这个基层。所以看起来解放军的这种腥风血雨啦、哦、根本都还没结束。那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已经查办了三个人、哦、何卫东、哦、苗华、哦、这个李尚福，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就只剩四个人。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刚又说过了，又干掉了张又侠跟刘振利，所以本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七个人现在只剩两个人，就剩习近平跟张声明嘛。那这么长期了，你看到、哦、都已经快要两年了，长期中央军委会遇缺不补，这个就代表习近平他对中共的将领们是高度的不信任。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智库 CSIS 呢他曾经、哦、这个公布一个报告，这个研究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哦、内部的这个整数的问题。当时美国智库 CSIS 呢它有一个统计，它的统计、啊、是从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以后2022年之后，已经有57个上将还有44个中将，加起来是101个人出事，但是实际的情况远远、哦、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看就是刚好就是这一年来的历次的中共人大常委会啊，他所公布的这个解放军啊罢免的名单，还有这个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失踪的名单，还有出席啊两会嘛啊这个中共政协这个出席的名单，军方的出席名单，失踪的名单，其实很多人都超过那个美国 CSIS 的那个统计的哈。所以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就是2012年到2022年，这个习近平呢他只整数了七个上将。然后呢你如果说加到、这个过去、这个第三个任期14年了。14年来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了将近80个上将，可是这80个上将里面今天还存活的大概只有4个人而已。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应该是说不要说史无前例了，应该是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案例的。那么这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整肃军队整肃的那么厉害，然后我们又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呢、这个自相残杀嘛、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过去这三年中共并没有开战、没有任何的敌军对解放军开一枪一弹，结果中共的将领阵亡了这么一大片，那这该怎么解释呢？现在外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习近平他自己主动去查办的、就叫挥泪斩马林嘛。第二个解释是习近平被迫要查办，所以说习家军、自己被整肃的情况、非常严重。无论这两种解释是哪一种，结论都一样，就是说中共军队的激烈的动荡，他的指挥链是大断层的，他损害了军队的指挥跟联合作战的能力。那这个里面呢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习近平他在军队里面的所谓的铁三角，也就是习家军的代表，包括钟绍钧，包括苗华，包括何卫东，这三个人呢习家军的代表在不满六个月内连续出事，就是从2024年10月份的时候钟绍钧突然被调职，

0: 拔掉了他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路到2025年3月苗华、何卫东相继出事了、三个这个习近平的军队的铁三角连续出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军权巩固的象征了。
1: 那么有关于这个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前召开了，那这个部分有哪一些你觉得值得观察的地方，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提前召开呢？
0: 好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奇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中纪委全体会议是每年开一次，而且都在年初开嘛，今年一月才刚刚召开了这个中纪委的全体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嘛哈。然后中共的会议呢现在呢全部都乱了套了，就是说中共的五中全会还没开了，结果中纪委突然今年加开了这个会议。那里面更诡异的是这一次中纪委的加开的会议呢，里面有两点它突然召开了。诡异的地方有两个地方，过去中纪委全体会议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是全部要参加的，而且总书记是要讲话的，结果这一次没有看到中共政治局这个常委参加，也没看到习近平讲话。第二个是出席的人数大大的减少，而且这个里面好几个又是军方的代表又不见了。举例来说，像这个中纪委全体会议坐在这个主席台的，这个现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是应该要坐在上面的，因为他也是，军方中纪委的代表嘛。结果呢他是坐在台下，换句话说他这个中纪委副主席的这个位置似乎被拔掉了。那么接任他的，军队接任他的那个人他就应该要坐上去，结果也没有坐上去，所以军队的代表就是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中纪委的代表，他又，就整个的又有一个大的一个波动。那怎么解释，我们现在整体来看这个中共军队的这个变化，我们发现，就是说为什么你看这个习近平掌权也14年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解放军呢，它呈现出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是全世界人数最多，超过300万士兵跟武装警察的军队。它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这个装备，我现在说的解放军。可是它却是，这个最高统帅，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最不信任的时期。那么军队他的这个将领高官这个失踪被查办人数最多的时期，以及他的指挥链大规模的这个断层的这个时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两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过去呢，他的建军14年来他的建军的这个方向是叫做忠诚，用忠诚来建军，而不是用专业来建军。那用忠诚来建军的话呢，它取代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高官，他们14年来中共军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铁律规矩，不是尊重专业，鼓励创新，什么完善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而是说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要政治优先。可是我们都知道忠诚并不等于战斗力啊。那因为你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们，反而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军官他不能也不会自主负责，所有在这个忠诚体系里面的军官他必须事事请示，每一个事情都要请示，都要请习近平来决定，要层层上报。那这个时候军官考虑的就不是什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政治上的失误。因此这个忠诚呢破坏了专业，它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习近平自己犯下的错误，他用个人的权威来代替了军事的制度。我们都知道2015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发动了一个军事改革嘛，这个军事改革

0: 表面上是推动所谓的联合作战还有军事现代化了，实际上却是把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中共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撤销军委机关，军兵总体系，反复的调整，机构名称跟番号不断的改变。所以2015年的这个改革，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到今天十年了，我们来看习近平所建立的，他不是一个责任清晰统一的这个指挥体系，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唯命是从，它是一个含混的体系，它会让整个的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请示、等待跟服从，军官们互相是不信任的，军官们也不敢相信习近平，道理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不相信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是制度让每个人都被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习近平要求忠诚，用个人权威嘛，来领导军队，所以当政治忠诚成为晋升升官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忠诚本身就会变成是一门生意，军官升官要对领导表现出忠诚度，用忠诚来获得推荐呢，来获得升官，那这个时候呢腐败就不再是说用钱买官，不是的，是用忠诚来换权力，用权力来换利益。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什么人是最忠诚的？家奴嘛，家里的奴役，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也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所以呢，整个解放军就变成是一个家奴的体系。可是当然有不同的家族存在，就存在着不同的家奴体系，这个又不同于中共传统的那个军队的派系，又不一样。这个时候忠诚就会变成是腐败的保护伞，对不对？我是总书记的人，谁敢讲我，谁敢抓我。那我们最后来看就是说习近平他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他要求300万人的军队对习近平一个人的忠诚，把人民的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军队，这个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他看到谁都怕，恰恰在用人这个问题上面呢，习近平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还有不断的换人，他就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这个路途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解放军本身他会成为一个最不稳定、不确定、不稳定、不确定的代名词。什么叫解放军？不确定、不稳定。解放军本身成为这个区域东亚区域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也是成为对中国来说最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解放军也成为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成为中共的中国东亚习近平一个最大的风险所在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的相关议题就探讨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2026年的台北诗歌节已经要展开了。在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的副教授杨宗翰。宗翰呢，今年是这个台北诗歌节的顾问，所以呢，我们要请宗翰来为我们介绍啊，今年以方块字的欢聚作为主题的这个诗歌节的活动啊，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请宗翰跟大家聊一聊。宗翰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身为顾问的宗翰刚刚跟我说，今年的活动呢较以往呢有了更多的创新，还有更多精彩丰富的设计。好，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特色。
1: 我想今年真的很特别哦。诗歌节其实在台北举办真的是历史非常悠久，那过往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洪鸿先生，就是诗人洪鸿来担任策展人。那今年度大概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今年就由罗志成来当策展人。那当然罗志成如果看过去的历史，他是20年前策展过，而且不止一次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因为他也找我来当这个顾问嘛，那我跟徐荣卫教授我们两个当顾问，那整个团队是文讯来执行这个案子。文讯在过往比较是长期，应该有12-13年都在负责台北文学季。那各位知道文学季是3、4、5月的活动最密集，那台北诗歌节是9月、10月之间，所以等于是台北一下子哦，就从他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文学季到下半年的诗歌节，台北充满了非常多的文学的活动的氛围哦。那今年的这个题目，刚主持人提到方块字的欢聚，这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策展人，是我们的罗志成老师他想到的。因为罗老师是诗人哦，诗人是最会下标题，他自己也在传媒界工作过，他担任过很多的这个媒体的负责人，也主编过像是在中国时报报系里面也编过副刊哦。他下标题的功力当然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好多题目就是一句很好的诗句这样。那这个方块字的欢聚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台北诗歌节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是用汉字来写作嘛。那这个汉字写作我想就是跟过往或者说跟很多不同的这种国际的诗歌节很大的差别的地方，回到文字。可是文字不是只有文字，这次有非常多可以说所谓多媒体多媒介的结合，从音乐舞蹈然后跟摄影影像啊，这个我觉得都很丰富。我自己因为也是从事诗歌的创作跟教育，其实我也跟学生说，过往我们对诗的想象都是把它停留在躺在纸本上的文字，可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当然不是如此。我们的学生都是大学部的学生，现在都18岁到22岁之间，他们最常接触的其实不见得是书本，甚至可以说书本是他们接触里面时间占比最少的。他们可能接触最多的是什么？影像。
0: 对，
1: 然后主要是那个比如说各种的影像的短片，那这是不争的事实。那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这样。那我觉得诗歌节也确实，其实也不是从今年开始，以前洪先生在策展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今年因为从命题开始这个变化之外，因为整个的结构跟设计的关

0: 系，其实我们就把很多的焦点，可能甚至可以把很多的精力移到台北本地的诗人这边。那过往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台北诗歌节，在这十多年来有红线策展的时候，都有很多这种国际诗歌的部分。那现在是因为整个主办单位台北市文化局，他们在这个整个资源调配上面的一个转移，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蛮多地方就是注重在也许更年轻的、更新锐的声音。有些也是可能我第一次听到了诗人的名字，他进入了诗歌节。他进入诗歌节的理由可能不是他是一个所谓纯粹写诗的人，他可能是音乐家。我就今天加了很多音乐家、很多舞蹈工作者、音乐相关的工作者。那另外我们的呈现方式啊，这就跟洪先生当策展的时候也很像，就是我们有很多是这个各种媒介的这个集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花了很多精神要规划的现代诗开幕之夜。那这个是策展人罗志成所定的，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啊，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句子哦，很吸引人这样。那这个我真的要跟各位讲一下，欢迎各位参加，因为它是一个千人的场地，在台北中山堂的中正厅，可以容纳一千人这样。那其实有些人的诗歌是非常小众，这当然我也相信，因为诗确实有很多他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读者的要求有时候真是比较高的，可是他并不应该是跟市民朋友隔绝在外，所以在这个场地办，就希望台北市的市民朋友或各地来的，包括国外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这样。因为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规划这样子整个一个朗诵活动的开幕之前面，其实就是因为有朗诵、音乐、舞蹈跟影像都有。那因为节目还在规划跟这个保密当中，就不方便透露细节，不过可以讲它就是一个精彩的展演，让你知道现代诗，我刚刚讲不是只躺在纸本子上，可以跟各种声音、影像、画面结合。而且我们找来这个团队，其实就是合作团队是台湾师范大学台师大，他们台师大这边的师生也非常的帮忙，他们是表演艺术专业的这个系所，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等于是有他们一个展演的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结合。这样，这一次我们其实跟蛮多学校，不是只有台师大，包括跟我自己任教北交大、跟东吴大学、跟这个像台北市立大学都有合作，因为我觉得过往诗歌节里面比较少校园场，那这次我们也规划蛮多校园场出现。这样，总之我觉得开幕式虽然不能透露细节，不过我觉得一定要欢迎各位参加。不过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中山堂它有一个它的规范，所以各位务必要提前报名，那到时候凭报名的 QR code 来入场。它因为这个场地还是比较有一个规范，可能就不能够说我就临时想去，它可能就比较困难。欢迎各位报名请早这样，因为927还有一段时间嘛，我想就尽早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可以先报名这样。
1: 所以今年的这个台北诗歌节呢，9月27号的晚上7点钟啊，是现代诗开幕之夜，之后呢就会展开一系列的非常精彩的活动，在10月18号的星期天举行这个闭幕典礼啊。那这次的台北诗歌节，除了像刚刚宗翰所提到的跟很多的大学合作之外啊，这次举办的场地呢也非常的多元化，像中山堂是开幕典礼之外呢，另外就是会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也会在济州安文学森林的户外区来举办活动。所以这次其实在场地的选择上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啊，来看这个台北诗歌节官方粉丝团所公布的最新讯息，还有报名的时间跟地点。
0: 我觉得这次其实真的可以跟各位提醒一下，是说其实办活动最怕开放空间，因为很怕
1: 下雨，
0: 对，然后要雨天备案这样。那另外可能就是人的来来去去，这真是一个挑战。而这次我们觉得，因为我们策展人这个罗志成是个大梦想家嘛，那我们就配合我们的大梦想家来做事情哦。难度不低，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努力啦，所以跟各位特别提一下，10月2号这场活动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当时规划是这个在大安森林公园站，这个站为什么选这边？各位刚刚讲开放场地或是这种交通的要充地点，其实比较不适合办活动。过往最好是密闭空间最好，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的。所以其实当时就是罗成老师他说，他希望是这个是一个他认为台北最美的捷运站，他就说哦，相约森林公园站在最美捷运站读诗。所以他找的时间不是白天，而是晚上，晚上7点到9点，10月2号礼拜五，各位知道。礼拜五就是下班时间，大家要休闲的时间，他要挑战，大家说诗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这样，他找得很大，在公园站里面的阳光大厅这边举办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还特别 安排，因为我们这个座位区也不少，我们前100名的排队的这个听众可以有赠送专属纪念品这样。今天有机会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纪念品。

0: 蛮丰富的、哦
1: 对。
0: 那这些参与诗人其实也跨越了各个世代，不过主要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诗人，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有希望各世代都能够呈现。那这个里面包括像很受欢迎的许佩芬、哦、许佩芬的诗是很受欢迎，包括香港来的梁丽芝，她现在在台湾这个留学、哦、那包括、哦、这个林宇轩啊、许许、曹玉博、萧逸辉，那这是由这个清华大学中文系杨家贤教授来主持，这样还有一位伴奏者，就是我们其实会在音乐伴奏之下请这些年轻的或是相对中生代的诗人来朗诵诗作在最美的捷运站。我觉得这还真的，因为还没做嘛，还在这个挑战，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意思的、嗯、因为我们的大梦想家罗志成老师他的这个想法，我说诶，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捷运站做活动好难哦，
1: 嗯，
0: 而且这个是个礼拜五的晚上，我觉得他就是要把所有的、
1: 嗯、
0: 对所有的不可能都汇在一起，他要把它变成可能，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还蛮像罗志成的诗风、嗯、文字魔术师，这也蛮值得期待，因为各位这边很容易到，在捷运红线上面是一个蛮重要的站，那既然他说是最美的，那我觉得各位来看一下啊、哦、他得多美，然后在这边读诗会有什么感觉，音乐下啊，青年诗人然后自己的诗作能不能触发到我们市民朋友的这种心灵，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1: 这个活动在10月2号星期五啊，在大安森林公园站来举行。那这次呢，就是如刚刚宗汉所提到的，主持人呢就是杨家贤。那八位诗人他们也会在手风琴的乐音之下来演绎他们自己代表的作品，或者是这些诗人呢，他们也有很多的作品啊，曾经选录在公车捷运诗文，所以大家也许在捷运啊或者是公车上啊也看过他们的作品了。好，所以这个活动呢，就请大家现在呢就在你的行事历上啊可以标记一下，10月2号星期五大家可以相约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站，在最美的捷运站来读诗。

0: 今天我们介绍2026的台北诗歌节，我们刚提到9月27号在中山堂会举办这个开幕式，那紧接着开幕之后的这个活动呢，就是9月30号由宗汉来主持的这个活动，那请到了两位诗人，也是在我们的诗坛鼎鼎有名的诗人，
1: 资深诗人，
0: 资深诗人，真的。
1: 这个系列容我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当初设定叫做《北门夜谈》，好像鬼故事啊，其实有点好玩啊。因为其实我想，诗歌节嘛，它不是只有现在的年轻的，刚刚讲年轻的这些朗诵者，也有过去的往事。那这些往事，我还是真的觉得有必要认识啦。那我们找的地点也蛮有意思，在这个捷运北门站这边，其实就在这个北门邮局的对面，有个叫台北记忆仓库。这其实是文化局的场地，这场地我觉得蛮好，我自己在那边参与过跟主持过几次活动，它就是一个有味道有故事的地方，它二楼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就是办活动的地区，那它的这个无障碍设备做得也非常好，所以其实对任何朋友想要参加都是很方便这样。那这个地方的活动呢，我们的副标题叫台北诗话，其实诗话就是画诗说诗，可是说诗的故事之外，也想说诗的人、诗的诗社、诗的一些过去的经历，这样。那有两个活动，那分别由我们两位顾问，一位是我，一位是徐永卫教授，我们两位来主持哦。那我这一场，刚主持人提到叫做"同人诗社有志一同"，题目是我定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诗真的是很特别的文类哦。各位听过小说家组社团吗？没有吧，对不对？散文家组社团没有吧，对不对？那只有诗人想组社团，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过，在台湾五六年代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比较艰苦的时代里面，现在诗是一个很边缘的文类啦，它当然不但进不了什么学校的课堂，也不被认为是什么太高的这个就是太高的位置这样。所以呢，诗人在写作的时候都非常的可怜，非常辛苦，他找不到可以相濡以沫的对象这样。我都记得前辈诗人的一句老话，他们说什么，这世界太过寒冷，让我们抱在一起取暖这样。所以诗人要结社是很久的传统，其实这个在台湾来看，你看其实早期就有，比如说日治时代有所谓风车诗社，对不对？那后来在战后这个之后也有很多不同社人，像各位所听过的现代诗、蓝星、创世纪，这些诗社的过往其实都蛮多人谈过。可是呢，到了1980年代的这些诗社

0: 是慢慢就，因为他诗社很多，弹的人就不是那么多，可能就分散掉。那这一次，这个同仁诗社有志一同，就想请到两位在他们青年时代参与过诗社，或现在还在诗社里面的人。这两位，一位是我在北交大的前同事，他现在退休，叫孟凡教授。孟凡老师其实是很严谨的学者，很多著作之外，他在读书的时代哦，也参与过相当多的诗社。哦，包括跟这个鹿晗秀先生那时候汉广诗社，然后他自己在这个政大读书的时候，哦，政大有长廊诗社，哦，这些诗社其实都是拥有非常丰富历史的。那无论汉广或长廊，都是他过去我认为在对诗人孟凡的这个养成阶段很重要一个资源跟养分。那另外一位语坛人是白伶老师，白伶老师从事诗的教育非常多年，这算是非常优秀的重要诗人。白伶老师那就更多了。他早年跟罗青他们办草根诗社哦，就是草根，他跟那名字啊，草根哦。他因为他自己又喜欢，他早期其实很想读美术系嘛，那他后来其实变化工系的教授，他这个是转折很大。可他就是草根诗社里面有非常多他当时在诗社诗刊上面做的那些画，哇，都是我觉得非常精彩。那这就是人的那种年轻时代会做。那到现在他的年纪也我就不讲几岁了，就是资深诗人哦，还是台湾诗学季刊社非常重要的推手这样。那我自己是台湾诗学季刊社的同仁，我就知道，我们这些喜欢诗人为什么想要参加诗社，为什么对同仁诗社有好奇？我们就话说从头，什么叫同仁诗社？那为什么我们要结社？是我刚讲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很寒冷，抱在一起取暖。那为什么这些前辈诗人们他们办诗社的一些理由或过程？我这一场是这样做，那我们这一场比较偏向是资深诗人的回顾。那同样的场地哦，在这个台北记忆仓库北门站附近这个地方，10月14号。礼拜三的这个有另外一场，是我刚刚讲哦，这个徐永威教授也是我们这个案子的顾问，那他来这个企划跟他来主持的，邀请就是另外四位完全不一样的组合，更年轻的组合，那题目也蛮好玩，和平东路走九回，大家知道这个中山北路走七遍的一样，他把这个套过来蛮好玩。和平为什么举这个名字？因为徐永威教授是台师大的这个现在是教务长嘛，结构文系的教授，他的学校的位置在和平东路一段，那我们他另外就是和平东路，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台北教育大学，我们简称国北教大，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是在和平东路二段，所以呢，和平东路从一段走到二段，所以走九回，让他找了这个四位诗人哦，这四位里面分别毕业于台北教育大学或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年轻的作家，一位是叶应真，一位是这个王炳富。这两位是台师大的哈，那陈凡奇跟沈央是毕业于北交大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组，而且这个跟我们前面哦9月30号这的一组对比起来，恐怕有半世纪年龄的差距，因为有些都70几岁，这边这才20几岁这样。所以这个组合就是我们希望诗歌节有不同的世代，然后关注到资深的卓有成绩的这些诗人之外，也对年轻的他们可能刚出了第一本诗集的。这样的诗人有所关注，然后也把这个东西带向校园。我觉得如果你对诗很好奇之外，也可能会对诗社很好奇，因为写作的人到底，我刚讲都是自己写啊，为什么有人非得主社不可？我不说主社一定要一起写，只是说那个他们想要在诗社里面相濡以沫那种需求，我觉得透过这些人讲出来，我觉得你会更有感受这样子。
1: 那白伶老师呢，虽然已经是资深的前辈级的诗人哦，但是白伶老师对于诗的创作倒是一直都不局限于那种传统的创作方式，一直想要跟最新的科技结合。
0: 对 AI 好厉害。
1: 所以白伶老师也是很早就开始，比如说在手机上来写诗，或者是利用现在的科技做一些创作。所以在这次进驻到校园当中啊，所举办的这些演讲或讲座啊，也都是跟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AI 相结合。可能很多的诗人呢，现在创作的时候也不免会运用到 AI 的某一些帮助嘛，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哦。
0: 对，今年真的就是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敏锐，看到这一点，因为其实当时在做校园，我们这里有规划校园场，这可能是过去诗歌节比较罕见的。那这四场校园场，其实当时我们在找第一个，因为它台北文化局所办的嘛，你就不能找台北以外的学校合作。那我就想着说，那我们要找在台北有文学系所相关的大学，还真不多，因为这次人文有点示威哦。那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跟他们也谈得很顺利的结合。那确实，当时策展人这个罗世仁老师特别说，希望今年的主题里面能够有 不用全部都 AI， 不过 AI 应该是

0: 属于这个背景是政大新闻的、大学是东吴法律，所以基本上他不是文学背景出来、可是也因为这个背景很特别，他有兴趣很广泛。我知道就我所他是应该是一个科技迷，就是所有的东西一出来，比如说 iPhone 他就一定要在那边手上有一个，他去研究这样。那他来讲太适合，而且他这几年确实，我因为听他几次演讲都在关注这个 AI 的问题，就甚至是 AI 到底对诗来说是一种正面负面，或是怎么样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样不为其所役、被他所奴役这样。
1: 是
0: 我自己的心得，是因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是负责开这种课程嘛，现在是的课，那我也其实会在我们的习作的部分会要求学生们能够跟 AI 去对话。可是我的做法其实比较像什么，不像是说有些人说啊，我用 AI 来帮忙写作，不是的，我的做法比较像是白琳老师他们在这几年间在提倡的 AI 师徒共创，共同创作、什么意思，这不是叫 AI 帮我们写，是文字的部分我们的诗是由我们自己写、写完之后把这个东西用提示语的方式然后跟 AI 对话，请他生产出一幅图、所以文字的诗是学生们自己写的，图是由 AI 生成的。那这个东西产出来之后不是就结束了，是你从这个图里面能不能对你的诗有什么刺激或想法。一方面你可以要求 AI 修改它的图到符合你想要的东西，那你自己的诗也可能因为这个图的关系觉得某个意象某个词汇或某个结构你想要调整，也可以因此调整，最后看出来成品是 AI 的诗跟图是摆在一起的，成为一个成果。那这是我自己上课是这样做，当然我想我这个是比较粗浅的做法、不过这个做法因为也蛮多年实行下来，其实我觉得还有蛮有效果，那我觉得徐老师做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蛮值得期待这样。那除了这之外，另外一位就是可以说在诗坛对诗创作跟研究上非常具有成绩的，是现在台大中文系的系主任、这个唐娟教授，本名叫刘振中、那刘振中老师就是唐娟老师本身在这个台师大、他要去台师大徐永伟老师的课堂上谈 AI 大战抒情诗、他在讲什么关公大战超人一样，就是题目也是他取的，非常好玩这样。那我们说抒情诗应该是人写的、那 AI 到底能不能抒情，怎么个抒情法，抒情的跟人的写出来的东西的高下如何，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尝试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这几次校园长包括还有像东吴大学啦，还有像北师大这个的市场，我觉得都蛮值得期待的。

0: 刚刚呢，宗翰提到了陈凡奇这位诗人，那在今年的这个台北诗歌节也特别邀请了诗人陈凡奇用自己的方式来拍出属于他的影像诗。这首诗呢是陈凡奇的《偏心》，这首诗大家在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粉丝团可以看到这个大约两分钟的影片。这当然也是呢今年的这个台北诗歌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呈现的方式，就是征选影像诗。
1: 是，
0: 当然9月15号已经截止报名了，但是呢在10月8号就可以看到这个得奖的公告、
1: 成果、
0: 是，所以大家可以上这个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粉丝团来看看诗人陈凡奇怎么样来利用影像呈现他的这首诗《偏心》。好，那这次呢，台北诗歌节当然也有走读的相关活动，那请到的就是刘克湘老师。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注意报名的日期，
1: 是走读是最热门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譬如说之前像上半年的台北文学季，我因为参与蛮多年，其实走读真的是就刚刚主持人讲秒杀，毫无犹豫，而且基本上刘湘老师本身就是节目主持人，那非常能讲，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我们是走的地方是象山，他非常非常熟。那这次活动的题目叫站在盆地的肩膀，我觉得这题目觉得蛮有诗意的，因为毕竟是诗人在做策展嘛，诗咏台北象山慢行啊，那我想都会想到那个好客漫游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王浩一跟这个刘克湘所主持的。那象山这一带的这个，我自己去爬过几次，可是我觉得让人家带着走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刘老师对这个应该是非常熟之外，怎么样跟台北跟诗歌做结合？那另外，我所知道刘克湘老师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写了很多散文的作品，他可能在这个在创作部分散文，然后他是一些节目主持，可是就我知道刘克湘最早的身份是一个诗人，我还有他早期的诗集这样。那他早期据闻呢，他早期这个诗集第一本的时候，也后来他就不想留存嘛，还是一把给处理掉这样。就是很多人对自己的少作可能都有一些想法这样。那我因为很早在我高中时代就那时候买到过这个前卫出版社出了刘老师的一些诗集，我觉得哇很惊讶，因为他的语言是非常直白，可是非常有力的，里面有一些对当时政治议题的介入、抗议，或者对时政的批评，都跟我所理解的抒情诗很不一样，对高中生人我来说是开了一个眼界这样。那后来我发觉刘老师的面相，其实他们大家认识他就是都在譬如说散文的写作上面，对十亿元的铁道旅行之类都是他的这种在现在都被认识，可是其实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个诗人，也是我认识那个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刘克湘，是充满了愤懑，充满了对世界的不平，用诗写说，语言很直白，不过非常的动人。因为我说，有时候诗太直白不好嘛，可是他诗在口语或直白之中，完全还是有那个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的。那现在他当然就是亲自带大家去走这段，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今天的诗歌就只有这一场的走读，各位务必要掌握时间好好报名这样子。
0: 那这场活动呢是在10月4号的星期天，在下午2点到5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是，现在很多喜欢写诗的朋友也许不一定有机会能够让自己的诗成为一本实体的诗集能够出版，但是现在网络上写诗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10月7号的在中山堂的这个活动呢就是谁在网络写诗，所以现在的网络诗人

0: 应该是蛮多的，对写诗有梦想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哦。
1: 对，我觉得有些人会有误解说，哎呀，网络写诗人就是比较次的，比较没那么高档次的，我觉得这完全是误解，因为真的只是对我来说就是媒介的问题。我自己因为年纪比较长哦，所以我其实经历过那个网络狂飙的年代。我记得在这个2000年前后，就是我们说网络泡沫化之前，其实那时候哇，好多的人都在网络上写作。你们现在所认识、所听过的，像金向海跟这个杨家贤，当时都用自己，因为金向海本来就是笔名嘛。
0: 对，
1: 家贤那时候是用这个渣妹啊这个笔名，网络上写作。他们那时候在个人新闻台，哇，那时候真的是想起来是上世纪的遗物哈、哦，就是这个《明日报》个人新闻台，《明日报》现在都没有了哈、哦。那当时 PC 用的《明日报》个人新闻台非常的火红。那这些每个诗人有自己的一个发表的一个个人新闻台，等于是一个网站。我就看人家说。以前大家都说我们投稿必须经过编辑的审查嘛，那个人新闻台出现等于是自己审自己，诗人可以当自己的总编辑了、所以这个时候作品的发表就由创作者自己控制了。然后他们不是只有各自发表哦，当时还有就是各个新闻台再集合成一个，比如说这群诗妖这样的一个诗妖啊，妖怪的妖，作为一个集体，这个都是过去很难想象的一种呈现。现在看来没什么，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很流行的时代里面，你要找一个脸书或是自己的 Instagram 去发表是简单的不得了，可是过往个人新闻台或是部落格的时代，那真的是令人值得怀念的一个起点哦。那我讲这是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认为的著名的卓有成绩的诗人，其实都是从网络兴起，所以网络诗人这不是个贬称，只是他们发表主要的媒介或媒体在什么地方这样。而且网络也不是只有他们只有在那边发表，有别的地方可以发表，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应该说各种平面媒体啊，不管是诗刊、报纸副刊或是其他杂志，或跟网络其实是并存的。所以这一次呢，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活动叫谁在网络写诗，那当代诗作与诗人的社群媒体传播，看起来好像一个论文的题目，其实不是，是非常生活化的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诗声字，来，各位知道这个诗声字吗？声音的声字是这个字母字，
0: 对，
1: 其实是这几年我觉得非常特别一个团体，他们其实是一对夫妻在经营的，那对夫妻啊、我也都认识，那李云墨是先生嘛，那云墨本身、因为他们夫妻这个有专长是，比如他们的这个手写的那个钢笔字、非常好看，那另外他们的朗诵声也非常的动人，他们有一些合作的伙伴配合团队这样，所以不论是从声音上或是跟这个所谓朗诵声音之外以及这个钢笔字之外，其实这种就是让诗从纸本上站出来跳出来活动出来，声音跟那个文字的那个字形这样的样貌，其实我觉得对不认识诗或对诗陌生的读者来说是有绝对吸引力的。那云墨主持这一场呢，他邀请了任明信跟潘柏林两位非常受到欢迎的诗人，这样。我记得我当年在前一个学校是在淡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中文系的时候自己学生们办了一个投票，因为我们说，我们想邀请作家来，那你们学生自己投票，谁最高票我们就请他来，这样。就第一高票赫然就是任明信，因为这个任明信非常受欢迎，这样。可是在年轻学子心目中，任明信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哈。那另外潘柏林是我自己在现在所任教北交大这个语创系、语文创作系的毕业系友，其实他们都是很有成绩，也是读者非常广泛的。那明信跟柏林两位呢，会跟这个云墨来谈哦，谁在网络写诗？不过必须讲，他们其实也不是只在网络写，网络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发表的原地跟媒介。就我刚刚说，是这二十多年来已经变成说，不再是以纸本媒体作为唯一的，也不再接受或是不再完全依靠编辑的筛选，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你看，像明信跟柏林他们自己的脸书啊，他们这些吹的账号，哇，那个看的人、按赞的人，然后回应的人，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诗的。可以说诗的盛唐嘛，盛世来的，这个就不再是说，哎呀，诗是很边缘小众，没有。有时候他们的销售量，我看潘柏林跟这个任明信的书也卖得非常好，那绝对不逊于我们所认识这些所谓知名诗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这些人过去他们可能都很少，像这个组合其实也没有组合过，就是这样一个组合，云墨跟明信跟柏林的组合，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他们跑出来现身说法，不管是诗声字，还是像任明信或潘柏林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一种作为一个主要自媒体的一个发言人跟主事者这样的组合，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那这个地点刚主持人提到是在中山堂，不过中山堂蛮大，它是中山堂的楼上，叫做台北书院，所以这是我们其实跟中山堂很多合作，有在中正厅是千人大厅，还有在光复厅，光复厅略小，不会可以容了好几百人这样。那台北书院就是比较是座位式，其实它是非常雅致的场地，那这边场地席位比较有限，所以各位也是报名趁早。
0: 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李云墨啊，云墨在蛮早的时候啊，他就在网络上经营了一个窃窃私语，
1: 对，窃窃私语
0: 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平台，就是鼓励很多对于写诗怀有梦想，那也有很多自己精彩作品的诗人朋友啊，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大家互相的交流。那提到诗生字呢，也是我们在这几年介绍台北公车捷运诗文的入选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在诗生字的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呢，听到他们读诗，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来亲近诗。好，所以这是一场谁在网络写诗的活动。那同样的，在中山堂呢，10月8号有另外的一个当代诗人作品朗诵的这个活动。
1: 是，
0: 现在其实蛮流行由诗人或作家来朗诵自己的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啊，好像别有不同的风味。
1: 那这次我刚刚讲到，我们是兼顾各个不同世代，那这一场刚主任提到这个当代诗人作品朗诵，就是各个世代的一个大会诊大会集哦。那主标题叫做语言的秘密花园，哈，就是当代诗人作品朗诵在光复厅举办。那这是一个夜间的活动，7点到9点。那主持人呢是受大家所敬重的诗人陈逸之，逸之老师从台师大退休之后，我觉得他退休后比退休前更忙，各种活动包括自己的诗的展演什么非常多。那这一次他来主持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帮我们做一个定心丸，他找到各个世代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这里面呢，包括像比较前辈的诗人，像是这个陈嘉岱哦，其实就是跟孟凡老师他们当年都是在这个就是政大这样的一个环境一起读书学习的哈、哦。还有像我们的顾问徐文蔚，然后刚提到的这个唐娟，然后像北艺大的教授吴怀成，那诗人李静文、徐慧芝哦、罗任林啊、哦，这几个都是比较。就比我更前一辈，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各个世代里面就是非常重要一代，他们在文学奖都是决审的这个位置，都是很有发言分量，他的诗作也当然非常都已经经典化的齁、哦。那还有像我这个世代有像杨家贤、骚夏啊、杨银静啊，这些我们这个世代，那比较年轻，而且包括像这个刘晓仪，更年轻的像是杨志杰，所以说这是各个世代都尽量汇整于其中，那其实就是希望把他们的代表作来朗诵出来。因为这次我们也是一样，跟过往洪老师在策展之后一样，都是有一个诗选的规划，所以到时候我们也许会以诗选的作品为主，或者有其他东西来搭配这样。因为希望说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诗人不是只有距离很遥远，就在你的面前，他朗诵给你听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样貌，他甚至可以跟他再请教他为什么写这个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样。因为我想要一次聚集这么多诗人在一起，也只有台北诗歌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识蛮多写作的人，其实诗人都是属于不太喜欢被打扰的人这样。可他们愿意在诗歌节出来，就表示他其实也是参加这个方块字的欢聚嘛。欢聚里面，如果你作为听众，我想你如果要请他跟他互动，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蛮有机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可以错过的活动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2026台北诗歌节，是以方块字的欢聚作为主题，从9月27号展开现代诗的开幕之夜，到10月8号呢，在济州安文学森林的户外区来进行闭幕典礼。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的副教授杨宗翰，宗翰同时呢也是这次的台北诗歌节的顾问。那接下来就要来为大家介绍啊，这次活动当中呢也有一个活动是台北诗歌节特别的邀请到了这位算是传奇性的诗人。好，那这也是宗翰呢这次会跟这位诗人方心来做一个对谈，那也介绍这个在1963年所出版的传奇的诗集《膜拜》。为什么要用传奇来形容这个诗集呢？
1: 是，我想因为方心先生，其实这个说实话我们作为顾问其实不应该出来那么多场次，不过我是被他亲自点名的，所以他们因为他人在美国，他既然这个前辈点名，我真的也绝对不可以有什么推脱之意啦，我觉得也是我的荣幸哦。那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呢 我无声也晚啊，我也没有赶上方兴那个时代。方兴先生现在已经将近要90岁高龄了，八十多岁快90岁了。他其实是白先勇老师那个时代，他也是外文系的背景这样，所以其实他这个真的

0: 是资深的作家。那为什么说传奇呢？因为这本书是他唯一一本书。那这本书在问世后60多年，今年度即将在最近要重新规划出版上市，因为我拿到那个样书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1963年，年轻的方兴，20多岁的方兴，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膜拜》。那这个出版呢，因为我看过《膜拜》原始版本，我自己是买不到，因为实在太稀有了。我看的是影印版，我觉得哈，怎么那么单薄？因为后来才知道，哦，因为那个年代里面要出诗集的资源是很。他那时候其实也年轻嘛，他印个厚的书，那个成本是很，他其实印的就比较单薄。可是里面的每一首诗都非常的特别，特别什么？特别怪，因为他就跟当代人的不跟时人唱同调哦，这正是他传奇性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写作这个出版之后，他就基本上就慢慢的笔就越写越少，作品越来越少，然后后来就转移一个人生方向这样。那我因为有他大概在两三年前有回台湾过一次，
1: 2024年的
0: 对，回来之后，
1: 时候。
0: 那之后也因为一些机缘，然后我就成为他的那个，等于是他的访谈的一个，我来访问他了。那我真的因为这样就重新读，我觉得哦，当年我真的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想一想，我们是2026年了，那时候是2024嘛，24年的时候访问他之后，觉得哇，他是个非常前卫的诗人，他想的东西、用的词汇，然后那个表现方式，其实超越那个时代太多。所以他出版之后，我曾经问他说："你有得到什么好或坏的评论吗？"他反而讲了蛮多坏的评论。他说他其实并不在意，他不是因为别人的恶评而不写作，他就是人生自己有一些新的规划。包括他后来到美国去工作，因为他到美国工作的时候，等于是他必须从事他自己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在那边等于是整个家搬过去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人生这样，所以停笔时间非常非常长哦。那这一次从1963之后，你看现在是2026。距离超过60年之后，新的书的版本书名略改了一下，叫做《膜拜六史》。有《膜拜六史》哦，那这里面不但有旧作的经典重新出版之外，也加上这两年他在2024、2025年有2首新作，而且这新作规模都不小，都不是那种短短的诗篇这样。而这两首非常特别，因为他自己是外文系背景，他以前是习惯用中文写作，可是呢，这两首诗作是他已经到80多岁时候所写的。他写的是先用英文写好，再改写成中文。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因为你要能够抄着双语写作，可是这个难度真的很高。那另外一点是，《膜拜六十》的厚度比原来的《膜拜》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除了重新编排、编辑排版之外，也有方兴自己把全部的《膜拜》之前那些诗作全部译成英文，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自己在中华民国笔会担任这个秘书长，我们笔会是有英文刊物，可是很少由作家自译，就是翻译家跟作家之间其实是有一点界限的。那作家自译其实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你要译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精准、非常的明确去思考，这样。所以这个里面的音译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看，而且他也写了一个蛮这个，我觉得蛮动人的，他自己膜拜六十之后出版这本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辈分就是我们的，真的是长辈，快90岁。我觉得那个，你想一个人停笔这么久，然后愿意再回来，他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靠写作证明什么时候事情的时候，他就自己说他要再出一本诗集。这本诗里面旧作、新作、旧作，他也加了一些照片。在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出膜拜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彩色印刷嘛，那时候大概是很困难。不过很不容易的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书的话，你就发觉封面的那个图案其实是著名艺术家韩湘宁的设计。韩湘宁老师现在是非常著名的，当年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友情也是持续了一辈子。他也同意这一次膜拜重新出版，还是用这个原来的这幅画来作为这个主视觉这个画面这样。所以这一次哦，带着全新的《膜拜六十》这本哦，有中英对照啊，这对照其实他自己翻译的，然后有新的作品，有他自己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个描写。这整本书他要来台北诗歌节跟大家见面，他是10月15号周四晚间7点。在台北记忆仓库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我后来问了方兴老师，他回台湾的这次特别回来，来回的时间不超过1个礼拜。他年纪其实蛮大，我觉得是蛮辛苦的，而且他可能要跑一些通告，还有安排一些媒体段，很好奇嘛，所以跑一些通告，我觉得也很难得。这也是一段文坛的佳话，就是说，也许很多人忘了方兴是谁，可是因为我自己做文学史，我知道他的分量，我也觉得好奇他怎么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上次回来那次也很特别。后来他在台大这个艺文中心的旁边一个场地办了一个发表会，
1: 对，
0: 他新的作品，他的作品不是自己朗诵哦，他是用音乐钢琴伴奏。我觉得那一次，我觉得哇，

0: 这是所谓艺术的体验吗？
1: 嗯，
0: 而且他有个特点是，他说，因为我访问才知道，说他其实在他的中年以后，他的人生兴趣是完全兴趣大转向，不再是在星空。
1: 哦，
0: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热诚，而且参加很多学会的这种观星象的人，这样。
1: 嗯，
0: 所以这次膜拜里面也收录几张他拍出来，我觉得非常特别星空的照片。
1: 嗯，
0: 我觉得在膜拜里看到，就是这本膜拜六十不是只有一个旧书新出这么简单，看到一个喜欢文学的人，他虽然他后半生的这个生活跟文学，可是他也有点脱离了。可是其实他一辈子最心心细细还是他在二十几岁出版这本《膜拜》，他希望再用这本书的新的面貌跟当代读者对话。我觉得他这次特别回来，也是因为回来一趟不容易啊，其实蛮远，而且年纪很大了。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到台北记忆仓库跟方欣老师来做一次面对面的这个对话，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1: 那关于在1963年所推出的这个版本啊，已经是一个绝版书了。那作家三毛呢，在《送你一匹马》这本书里面呢，在梦里不知身是客这一篇里面呢，提到了他跟诗人方兴老师的一段渊源。他说，方兴的诗集《膜拜》大学时代就有一本，但是翻破了，念脱了页，每天夹来夹去挤上学的公车，终于掉了。掉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因为身外之物呢，来去也看因缘。但是在1980年回国的时候，又得方兴再赠一本，他写了四个字，劫后之书。这回呢，就将他引印了另一本，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是可贵。
0: 是这段故事我当时听方兴老师讲，我觉得好感人。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文人的友谊是真的蛮长久，因为这东西我以为这真的是那个时代才有的一种故事吧。我们后来看到膜拜，其实大家都因为这本书真的绝版太久，而且他当时印的量也不多，然后当时他就说印的也是很，就是他其实跟白老师他们白先生他们是等于是同个这个外文系背景嘛，这其实印的过程也蛮辛苦，因为方兴有一些想要的东西不见得说出版社能够都弄出来这样。不过这个时代我觉得科技的这个进步，很多人想做实践啊实验都有可能这样。就像王文新老师写小说一样，方兴写诗有些想自己造字的这种念头，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都是非常前卫的想法这样。
1: 是。好，刚提到呢，方兴老师在近几年迷上的是星座。在这一次的台北诗歌节也有一场活动呢，是跟星座有关吗？这个主题是21世纪上升星座，青年诗人风起云涌。好，刚宗翰当然有跟我说，就是策展人罗志成老师所下的标题。
0: 对，因为其实在有一期哦，就是文讯杂志社有办的这个21世纪上升星座的这个等于是一个选拔啦，那邀请一些团队的非常具有分量的作家跟学者来做选拔，像推荐，一次性推荐各文类诗、小说、散文之中优秀的青年作家，这样。那主要是锁定1990年代出生的。那当然，如果说90后好像又太常见了，那他们说评审团之一的就是罗振老师，突然想到说，哎，他们就是21世纪的上升星座啊！哇，这句话就被我们借用过来。那当然感谢他的同意，这样。后来这个就成为这个整个甄选活动里面一个主要标语。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段佳话。就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哎，罗老师居然变成策展人了，就当然用这个题目是很适合的。青年诗人风起云涌哈。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都邀请的是哦，当然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受欢迎的1980、90后这些诗人，像王天宽、任明信、李平芬、卓纯华、崔顺华、洪万达、林达阳、周先默、陈怡安、曾桂林，唯一的不是80后就是主持人杨家贤，他是70后透露一下年纪跟我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组合，因为家贤对这些青年诗人非常熟悉，那这些诗人们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看到各大报或各大媒体办文学奖的时候常见的得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传承嘛。那我这里面有几位我有一些往来，我觉得他们都是真的具有蛮好的一个代表性。那他们选的场地也很年轻，是卡玛咖啡的一个豆流文青啊，豆是咖啡豆的豆，豆流文青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少举办音乐活动的场景，新的组合、新的场地，然后我们是由诗歌节来举办21世纪上升星座青年诗人风起云涌。

0: 今天呢，我们介绍台北诗歌节，刚刚提到了，特别邀请了方兴老师从美国回到台湾。那这次所举办的活动当中呢，也有一个活动是将南方的诗邀请到了台北。那这些诗人呢，到了台北来参与这个台北诗歌节，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哦。
1: 对，这次我刚才说，当然跟过往这个在台北诗歌节洪老师策展那20年来，其实蛮多都是国际化的诗。今年因为这个结构调整，我们今年没有这么明显的外国诗人的这个参与。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权宜之下的变化，我们就请了在地的外国的，比如说这个是在大稻埕，我们台湾最本土的大稻埕的地方，他们有个书店叫季风带书店，这个是一个东南亚书店，专门在销售，特别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主的这些作家作品的一个书店。我自己在那边办过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场地哦。那这个题目刚刚主持人讲叫南方的诗抵达台北，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对我们来说，相较于我们，就是他们是东南亚的这些作家们，那包括这个季风带书店的这个主理人，就是主要的出资者跟老板林伟帝，他是一个作家啊，其实是他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是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当医生，那其实很常跑台北，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台北长大哦，所以这也是个故事嘛。那他现在自己这个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作为医生的他支持了很多的文化事业，包括季风带在内，很多是他支持的哦。那请来对谈人是新加坡的教授诗人陈志瑞哦，志瑞也很特别，我知道他是在台师大留学的，他后来回到新加坡去这个任教，这也是有台北背景这样。那平常都在新加坡教书了哈。那另外张凯智就更特别，张凯智是更年轻的一辈，应该现在是这个学生还是研究生，刚刚去读硕士班这样。那他也出了两本诗集，应该第三本是不是快出来了哈？那他之前是在台师大国文系读书。现在好像是不知道到哪个学校去读研究所去，就读硕士班去。都是三位其实都有留学台湾的背景，可是呢，跟台湾的关系，有些是长期来台湾或在那边正在就读，有些是已经回到自己的母国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去。不过他都是我们所谓南方的诗，他在这些诗人跟台湾怎么样产生一个互动，这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这次所选的，在方兴这个美国来的之外，来个东南亚的声音，只做一个对比，也蛮有意思的。
0: 那在这次的台北诗歌节的活动当中啊，还有一个活动刚刚呢还没有为大家介绍，就是除了这些我们特别邀请来到台湾的诗人之外呢，也有很多香港诗人，同时这次的这个活动呢特别举办的这个地点啊，真的可以趁现在赶快去，
1: 对，有时间倒数了，时间倒数了，
0: 有相约10年啊，10年快到了，就是在赤峰街的诗生活。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1: 好，我想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真的是一个也有点不能说遗憾，因为他一开幕就说我只做10年，那这个老板就是陆颖瑜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曾经请他到这个学校演讲，他就讲他那个计划，就哇好浪漫，可是又好残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没有一个人希望把自己的店关掉，可他就是讲说我就是10年啊，真的是倒数了，所以真的支持要趁早哦。所以我们也在诗歌节说一定要趁这个时候也支持他一下，我们在这边举办这个活动，也感谢他支持我们了，互相支持哦。10月3号的下午2点到4点，题目是从投稿到评审，副标题香港诗人在台湾的文学试炼。其实这里面说是投稿评审，其实只是做一个话题的引言啊，引子哦。其实这三位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包括诗生活这个主人陆颖瑜他来主持。那对话的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小说家诗人，也是个摄影家跟这个艺文工作者廖伟棠，他的当然这个著作非常丰富。另外是年轻的韩其筹，这个我知道在东华华文所读书那现在不知道毕业了没有，就是很年轻，世代略微不同，不过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香港的背景，他们有些投稿者，有些是评审，有些是比如说书店的经营者，这样对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刚刚讲北美有方兴来，南方这边有我们东南亚的新马的朋友，那在香港这边都是由在台湾的香港的这个作家们来对话，

0: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尝试哦，略微做出一个跟这个台湾本地以外的这种对话。这其实到最后还是跟台北是最有关系，他们的地点都在台北。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如果没有去过私生活，真的把握最后的倒数时间去私生活看一看。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留几分钟给这个10月18号的诗歌展售会暨闭幕典礼，因为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诗歌市集，大家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诗人在那边摆摊，这个是不容易会有的一个机会呢。
0: 对，说服诗人们出来露脸是很难的东西。不过因为地点是在记者湾，不过记者湾其实有两个活动，一个是10月10号礼拜六的7点到9点的晚上，7点到9点是有一个创世纪诗歌派对，这个是这属于创世纪诗社，台湾最老牌的诗社，超过70年的诗社，创世纪诗歌派对，10月10号礼拜六7点到9点在基专新馆二楼举行哦，这是在这个室内的场地，他有他们的总编辑姚世清带领的大家，包括社长古月在内哦，他们人很多，10-20位一起来，这个也是看到各世代的人都在创世纪出现哦，这个派对欢迎大家参加之外，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10月18我们的闭幕活动里面，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市集的活动，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包括诗人摆摊、音乐的表演，我们请到的表演嘉宾是大家都很喜欢跟熟悉的歌手巴奈，巴奈来帮我们大家来现场来表演哦，还有美食，然后有闭幕，以及刚刚我们提到影像师的正在这个颁奖典礼会的时候一起举行哦。
1: 是，
0: 那当时我们这个自己的合作品牌是过手，那这个10月18的这个展演里面，因为过往我对市集的参与有一些参与过或有这个亲临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刚讲诗人拿出来卖东西，有时候不是只有诗集耶，他自己所珍藏的这个物品可能是从二手的方式来销售，有些诗人自己有，譬如说像这个我知道崔顺华是他自己有在串这个手镯手环，这个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你所不知道的诗人的面相，这样这种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趁着机会跟诗人聊一聊，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些人把诗人赶得太高了一点，他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啊，他有他的想法、他的爱恨、他的情仇，那这个时候需要发泄，那时候反而是跟诗人可以聊聊天，所以也不错这样的。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对他诗集阅读后的想法，很多时候在网络上你可能不适合就是直接在什么地方直接留言，你可能真的透过跟他私下对话也蛮有意思的。总之我觉得诗歌节这次我们希望他既有热闹的市集，也有很深层的对话，既有台北的声音，也有包括来自北美、来自东南亚、来自这个香港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也许因为刚讲这过去都是20多年都是洪老师在做策展，今年都是很换，那我一个人讲说他是一个大梦想家，梦想家想的图其实有很多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这只是他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就尽量让梦想家的东西能够落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次的尝试。那有什么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有什么想要再给我们建议的地方，欢迎跟我们工作人员讲，我想大家都会慢慢去调整这样子。
1: 最后我们要来补充的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台北诗歌节，主办单位还有这个团队们特别为大家呢精选了伴手礼，
0: 是
1: 专属纪念品，刚刚我们说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嘛。
0: 对对对，这个各位知道诗人有个神圣的地方就是明星咖啡屋
1: 是的、
0: 哦、各位知道已经过世的诗人周梦蝶当年在他的骑楼摆摊的故事，我自己无生一晚没经历过啦，不过我的老师辈哦，当年他说他从这个南部要北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件工作是在火车站下台北火车站之后，直奔明星咖啡屋去听周老先生在跟他聊天这样。他说啊，听一个，而且周梦蝶没有什么学历嘛，对，可是我的老师已经那时候已经博士了，我说啊，博士听，我就不能够理解这样。后来就知道那是一种神圣的感觉，而且明星咖啡屋的下面那个周梦蝶的书摊都在卖诗集，所以我们这次跟明星咖啡屋合作联名做了一个台北诗歌节的俄罗斯软糖，这个软糖是非常著名，这是明星咖啡屋招牌甜点。那这次我想这个也许我们这个参与听众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分享或是有一个赠品的一个模式给大家。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也推出了诗歌节的诗选，书名叫做方块式的欢聚，过往其实台北诗歌节都有诗选，那今年也是我们只要参与其中的诗人，我们都要邀请他精选一首自己心仪的代表作，也许跟台北有关或无关，总之是他自己觉得不错的作品放在其中。如果你想对诗你的了解也许比较有限，想要快速的知道这些参与者我们这些邀请嘉宾们的文学作品的风格，这个诗选方块式的欢聚很适合你去翻阅，边听边翻应该蛮有收获的。
1: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台北诗歌节官方粉丝团来查询最新的公告内容。好，今天非常谢谢宗翰，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你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要来看的是水流新阳，他的这封信提到了最近是荷叶盛开的时间，所以在这边要来分享一下荷叶水莲子煮饭。荷叶最大的本事就是清暑利湿，又能够把暑热清掉，又能够把湿气利出去，还不会伤到脾胃。在这个夏天食材里是很难得的。莲子呢，养心安神，大米健脾捍胃，三样搭在一起，荷叶清暑，莲子安神，大米养胃。步骤呢，就是第一，荷叶洗干净，切成几大块，放到锅里面加水，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1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就把荷叶捞出来扔掉，锅子里面的水就是荷叶水。第二步呢，就是把莲子洗干净，再把大米和莲子荷叶水呢放到电饭煲煮久了就可以了，方便又简单。好，最后呢，还谢谢主持人读出我的信。其实应该是志毅要谢谢水流新阳啊，写这么棒的一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尤其在这个季节里啊，能够吃到对身体健康的这样的食材，真的是太棒了啊。其实看到水流新阳的介绍，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光听名字觉得非常的清爽，荷叶水莲子饭啊。那荷叶莲子再加上白米，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食材，可是呢要把荷叶先煮成荷叶水再拿来煮饭啊，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啊。以前呢，我们大概会利用荷叶包着这个糯米啊，他们去蒸这个饭啊，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把荷叶呢拿来煮成水，变成荷叶水啊。在这里呢，我也要稍微问一下啊，一般来讲呢，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去取得荷叶啦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荷叶都是人家的池塘里面，我们总不能就是到人家的池塘去摘这个荷叶嘛哈。所以通常我们会吃到像是荷叶包饭啦，这个都是在餐厅里面才会出现的菜色，我好像也比较没有看到菜市场有在卖荷叶，也许有啦，可能我不是经常去逛这种传统市场，所以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在这边就很想问水流新阳，您这个荷叶呢是直接去摘这个池塘里呢新鲜的荷叶呢，还是说你们的市场上可以买得到，那它就是那个新鲜的荷叶来煮吗？还是有一些是属于那种晒干过后再来处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水流新阳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下次再来跟志毅说一下啊。那在这封信呢，我们也会发现水流新阳把这个方法写得很清楚，而且确实不会很难哦。尤其我们天天都要吃白米饭的啊，那如果呢现在的白米饭多了荷叶的清香，又多了莲子的营养，哇，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的这个提供啊。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听众朋友能够分享生活当中的小点子，因为一道料理的背后往往呢也会藏着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人怎么过生活啊。尤其现在正是荷叶莲子的季节啊，所以这一封信来呢，好像把夏天池塘里一片片的荷叶的画面呢通通带到节目里面来了。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连结一下这个荷叶啊，还有莲花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哈。因为最近志毅有在经营抖音嘛哈，那我就发现呢，我这个涨粉的速度很慢嘛，那我希望能够稍微的快一点，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大网红的建议，就说你要去别人的这个贴文上面呢去留言啊，去互动啊，那这样子别人看到你来了之后呢，也许就会觉得想要加你当他的好朋友，这样你的粉丝的累积数呢才能够进步一点啊。那于是我就开始滑滑滑，就滑到了有些人会分享这个天空照啊。

他们通常都会说你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个漂亮的云，欢迎来分享，甚或是呢有一些很漂亮的这个晚霞，他说欢迎你来打败我之类的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志毅在经营微博我的天空照已经有3000多天了啊，什么没有，像这样的照片呢我就是特别的多。所以只要呢有人贴出像这样子欢迎就是贴照片的话，我一定加入，而且我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他说这张照片的地点是哪里啊。那因为呢我来自台湾嘛，所以抖音上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很高兴说，哇，我的抖音居然能够飘到台湾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会加志毅为好朋友。除了刚才志毅提到的就是天空照啊，这个晚霞啦，还有一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用的，就是你手机里面有没有漂亮的花？天哪，我们刚刚好也有很多哈，尤其这个荷花，好，那也有人说是莲花了啊，那个。不管是央广的工程部的好同事张青兰大哥，或者是我的小学同学专业的摄影师陈俊潭，他们都拍了很多很多的荷花啊。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些荷花也通通亮出来，去投入到别人的这个抖音的留言当中。也真的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就给志毅，他们也会成为我的粉丝啊。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确实我觉得是可以提升粉丝的速度。不过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网速的关系啊，常常就要等很久，所以一个小时大概也回不了几封啊，常常就是那边一直画圈圈画圈圈，然后等等等等等才能够发出去。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回应别人抖音要夹照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等很久的时间呢？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性子耐不住的时候，我就不玩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长期的在微博上经营我的这些照片哈，那它刚好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存的空间，因此我现在要调什么样的资料几乎呢都是回到微博上，我说我要找101高楼啊，我的这个通通呢就会列出来了，我要找荷花，荷花就列出来了，我要找这个其他漂亮的花，其他的漂亮的花都通通跑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几乎在抖音上的很多素材都是来自于微博之前呢所贴的这些照片啊。那这些照片呢其实我自己个人也都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也蛮感谢微博，就是因为呢做了这么多的记录，现在就好像我的资料中心一样，要什么照片要什么资料就从里面找啊。所以很有趣，顺便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好，再一次的谢谢水流新瑶，尤其呢对于食材跟料理非常的了解哦，广东人果然就是不一样，对吃就是非常的内行哦。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是美霞所写来的，她说呢在吓你一跳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志平分享猫跟狗不能够吃的食物，原来养猫跟狗呢都是有学问的，不能够随便给他们吃人的食物，人可以吃的东西不一定代表猫狗就可以吃，所以要小心才不会伤害到他们。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呢大长知识，以前我以为狗狗喜欢啃骨头，原来对于他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有养猫养狗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小心咯，最好还是给他们吃专门给动物的食物。好的，对啊，谢谢美霞的回应啊。以前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狗饲料，我家小时候养的这个狗啊，我们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啊，真的没有这么的去在意这件事情。当然啦，可能我们因为呢知识不足，所以当这个狗狗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难就是直接会有联想哈，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那但是现在不同啦，资讯又这么的发达，再加上呢因为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关于宠物的这种商店呢也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些宠物的商店不只是会卖这些宠物的饲料，甚或是呢他们的生活起居一切用品通通
都有哈，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就好几家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是有关于宠物的店呢、啊，真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照顾这些宠物会更顺手一些些哈。但是呢，我真的觉得养宠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包括像是我们家的小乌龟啊。

虽然我不用带他去遛乌龟，或者是说呢，他可能会制造噪音，他这些都没有，但是呢，他那个缸子很容易就脏了。虽然我也买了就是很好的净水器，但是呢，一段时间我还是得要去帮他们清理一次啊。那每一次在清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这个也太辛苦太累了哈。所以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讲，他真的必须一定要有责任感，不然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干嘛要养他，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放弃啊。难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什么流浪狗啊或流浪猫啊，原本呢都是人饲养的，那最后呢因为不想养了就把他们丢弃。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啦，就算你不想养的话，你可能可以找一个喜欢猫跟狗的人啊，就是送给他之类的，就千万不要弃养。因为这些宠物呢，被人一旦饲养久了之后，他们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到外面自力更生的啦，哈。所以我觉得在养宠物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好好的去照顾他。如果你的时间不允许的话呢，或者是你不懂的方法，我觉得都应该要思考一下适不适合来养宠物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也是美霞所写来的，就是隔天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呢，他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回应他的信，每次听到就是志毅念他的信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他也有提到，就是在微博看到志毅会分享一些鸟类的照片，拍的都很好看，很有姿态，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优美生动的照片，要捕捉真的是不容易呢。志毅哪有那么的厉害嘞，志毅呢贴的这些照片多半呢都是来自于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位大师啊，他们呢都算是专业的摄影师了，所以他们其实去拍照不是跟我们一样拿着手机拍，他们都是用这个专业的相机，甚或是呢我们常常用这个大炮来形容的相机。什么是大炮呢？也就是说这个相机的镜头它很长很大啊，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拿手机去拍鸟，第一个我们很难靠近它，因为他们的警觉性都非常非常的高啊，你稍微贴近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飞走了。所以就算我们把手机放到最大去拍，那个效果跟色泽啦还有整个呈现来讲就不会那么的美哈。那你现在看到这么多这么漂亮的照片，多半呢他们都是用专业的相机拍出来的，而且他们必须蹲点蹲很久，也就是呢他们大概知道鸟会出现的地点是在哪里，然后会先在那里一切都做准备好之后啊，鸟出现就变成他的模特，就会拼命的拍拼命的拍。然后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较完美的照片是他可能几百张当中呢所精选出来的，所以才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拍得这么好啊，这就是技术，这就是专业啊。那就是因为呢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拍得这么的好，那所以我觉得用这么漂亮的照片分享给大家也是一件好事情嘛。那当然我也很感谢就是他们都很乐于让志毅来做分享哈，所以现在志毅呢在抖音上呢也用了他们很多很精彩的照片，大家都说为什么我的技术这么好，嘿嘿，不是我技术好，是我呢这些朋友他们很厉害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呢，微博志毅贴了水流新阳分享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相片，在网上看到介绍这是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园区拥有超过3000座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也是电影《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灵感原型，以壮丽的自然奇观闻名于世界。有世界最高的悬索玻璃桥，有人步行会感到害怕，因为下面就是透明清晰可以看得到深谷或万丈深渊，是一个很向往想要去的地方。是啊是啊，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也很想要去张家界啊，毕竟我的祖籍在湖南嘛，所以对这个地方呢其实会感觉有亲切感了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的壮观啊。好，那说到了这里有这个玻璃栈道啊，其实现在好像还蛮流行的，很多人在上面呢就会害怕的没办法走路啊，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因为呢我曾经去韩国走过一个玻璃栈道，是在海上啊，这个距离有点深，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会害怕，可是我在走的过程当中确实好像觉得诶好那个脚底会痒痒的感觉然后想说诶还是走快一点好了，因为那天风很大哦，那个海浪这样拍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波涛汹涌的感觉，如果真的掉下去就非常的危险。

0: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啦。那听众朋友，你会感到害怕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1: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2: 要再来测个字吗？
0: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1: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2: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1: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0: 阿木心中暗自兴奋。
2: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1: 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2: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0: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2: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1: 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0: 阿木准备着纸笔。
1: 不过我接受挑战。
2: 很好。
0: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原字，一个自己的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0: 草创立社的林芝仙在卫神事件几个月后辞世，身为社长的赖悔之也在两年后捐馆，立社痛失两大巨擘，也借由大会选出傅鹤廷担任下一任社长。大会上，怀廷对老友大力赞誉：
1: 立社大小事俱系民意记录，又有联系统筹众社员的能力，更别说正直人格与威望无可挑剔，鹤廷兄作为社长当之无愧。
0: 鹤廷到台前发表了感言：
2: 承蒙各位厚爱，但是本人对受此命感到心虚惶恐。
3: 哎呀，副社长。
0: 冠元提出：
2: 不过除了社务未来规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招募社员呢？毕竟举送秘籍已被烧毁，曾经看过的只有目前的社员，光靠入门本还足以训练后进吗？
0: 贺廷点了点头，从怀中拿出了一直使用的栗木杆毛笔。
2: 关于这一点我想是没有问题，有一件秘密还没有跟各位任何人说过，这个时候是坦诚之时。傅四翩翩傅五居，神仙三十是非虚，一生请愧为边检，持冷吃人未见书。
0: 银白色诗句凝聚后化为了举诵秘籍四个字，闪烁光芒展开，化为漂浮在空中的一页页书简，那正是秘籍的内容。
1: 为什么？

0: 放到赫廷手中后更为制度化运作，规模也越来越大。数年后，赫廷在内的数名立社成员为了振兴汉文与串联文人，进一步成立了台湾文社。官员与蒋渭水等人成立更积极、更具政治性的文化协会，致力于助长台湾文化，启蒙台湾民众，彰显台湾的特色与精神。佑春与铁生皆是主要成员。文化协会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借由设立台湾人的议会来达到自治。对于日本的强权，这是最能够避免冲突、体制内的对抗方式。不过没那么容易，一次又一次的请愿受到打压、分化，甚至最后引发了置井事件。佑春与铁生被捕，入狱服刑。他们虽然被日本视为罪人，但却成为台湾人心中的英雄。复行的时候，无数民众聚集车站，以爆竹跟欢呼欢迎，握手送别，场面浩大，连警察都难以将之驱离。这年，阿木参与了在八卦山建筑彰化神社的工程计划，与几名工人在烈日下辛勤地打地基。中午，工人稍微休息，在树下吃饭乘凉，听着阿木滔滔不绝地说着故事。
1: 什么？你说我们盖的神社要供奉那个什么北白川宫，是被小孩子用弹弓打死的？
2: 哎，嘘，小声一点啦。
0: 阿木张望四周，远处棚子里负责监工的日本巡查也在用餐。
2: 被他们听到就完蛋了，一定说我造谣毁谤神明。
1: 哦，也是啦，但是我们都相信工头啊，你没有骗过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编故事。
2: 我们台湾人得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听什么，这样只能一直当下等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总有一天要当家做主，自己决定我们岛上的事。
1: 哦，不愧是工头，阿木兄说的太好了。
2: 啊，还有这些给你们。
0: 阿木拿出了一个麻袋，倒出了一堆砾石。
1: 嗯，是栗子吗？啊，好硬哦，这还是生的。
2: 不是给你们吃的，一个人拿几颗收好，做工程的时候啊，偷偷埋入地基周围的土里，可以减弱神社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差别，但多做一点是一点。
1: 真的吗？
2: 啊，
1: 反正是工头交代的啊，那我就照着做。
3: 对啊，反正随手买几颗又没有损失。
0: 工人一一点头，收起了砾石。
1: 工头，你懂好多，说话又很有道理。你不是也没有念过书吗？
2: 哎，不要小看我，我可是认识很多大诗人的。嗯，你们知道台中有个立社吗？
4: 不知道啊，那是什么？糕饼店吗？
2: 哎呀，不是啦。是诗。
5: 休息那么久，工作做完了是不是？
0: 负责监工的长官走了过来。
5: 上头交代了，要加快速度。
1: 对不起对不起，
4: 抱歉抱歉，
2: 抱歉啊抱歉。
0: 工人一一起身。
2: 哎呦，何东田大人，事情可以做得完了，不要那么紧张。
5: 嗯，哎，你不是今天以后要休假吗？
2: 哦，我今天做到中午，刚刚已经交代之后的事情了。
5: 哦，这样啊。
2: 啊、
5: 嗯，你也是很认真了。你现在要回家了吗？
2: 对，不过我想再去纪念碑那边一趟，确认一下之前修复的那个字。
0: 阿木穿好浅灰色背心，戴上斗笠。何东田叹了一口气说：“
5: 啊、哦，王子事件呐、啊，那可是意义重大的御遗迹。”只是破坏一个字也是亵渎，可是搞到说什么有人想叛乱什么的，我是不相信。
2: 不是每个人都跟大人一样明理啊，我带的工人还请您多多照顾，别太严苛哦。
5: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快点回家，夫人还等着你吧。啊，
2: 谢谢大人。

0: 阿木随即走到了纪念碑前，北白川宫亲王彰化遗迹碑高耸庄严，中午阳光亮丽，但地面却透着一股阴沉寒意。一个黑色身影从地面窜出，是瘦小扭曲的特高营警。3年前，王自事件其实是台湾工人听了阿木说的话，巧巧将石碑的王字破坏，但后来却被视为叛乱的前兆，牵连无数人遭到审判甚至逼供，所幸最后检方没有采信。阿木听说这件事情，就猜到卫神与黑流的力量已经渐渐恢复，这样破坏玉遗迹来减损法政力量的方式已不可行。阿木从麻袋中抽出一把铲子，
1: 哼，劈柴易道临甘蔗。
0: 锋利的铲子利落地砍下行动缓慢的营警脑袋。确认没有别的营警后，阿木走到纪念碑后，挖了个深坑，把麻袋中剩下的砾石倒了进去再埋住。目前阿木只能以这种方式削弱法政的力量。
1: 哼，或许很微小很缓慢，但总有一天一定能改变什么。

0: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锦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1: 我回来了。
0: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
2: 啊，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1: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2: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0: 阿木上前牵起寥寥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绵绵工作室的第十一号作品，叫泰迪熊守护神，10月16到18号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那绵绵工作室，如果你是剧场观众，应该对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的那个演出，我们刚刚说就有点哈扣哈。这一次的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绵绵工作室艺术总监，他也是演员、编剧、导演林唐玉，来跟我们聊聊。欢迎唐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我刚刚说，你们戏都很哈扣，而且会叫分娩的娩，就是。跟女性很有关，
1: 是、没错。
0: 然后你们有一个新锐作家的系列、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也是，
1: 是是是、就其实我觉得新锐剧作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我们定义这个系列大概是从2年前左右开始，但其实对我来说绵绵从创团的时候 对就已经
0: 在很重视文本、
1: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越到近年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剧本这件事情，它在这几年我更深刻的觉得它必须要再一次回到我们创作的最重要的地位、当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剧本它作为一个基底，到底它观察到了什么，这个剧作家本身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他出生到现在他关注的这件事情一定经过了他很长时间的思考、经过了好多个月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去理解，去想，去找资料，去认识，或者是他观察，那个观点是无与伦比的。就对我来说，要是那个观点他不够深刻，或者是那个观点他无法代表一个更庞大的意义出现的时候，那接下来当我们第二次要进入到这个第二层创作的人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很不稳、那在这个不稳的情况下面，你就会用更多更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想要说什么、但是当你这个剧本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加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对。那我觉得近年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剧本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家耗在排练场里面疯狂的重新去推敲它，或者是一边改它，那个东西就味就不对了、可能以前真的对小剧场时代的那个记忆感太强烈，就是大家在文本上面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工作它、直到剧本好了，好我们再开始。哇，我好怀念那个感觉。所以其实绵绵创团了之后，我跟亮亮一直以亮亮就是我们的团长赖文君，这样我们一直以来我也是跟亮亮说剧本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绵绵也蛮幸运的，就是一直以来遇到了非常多年轻的剧作家，很年轻，他们的那个剧本甚至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文学奖吗，他还没有投，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在自己的读剧阶段发表过、但刚好我们去听了，刚好我们碰到了、或者是他们自己带着剧本来找我们，阅读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啊，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编剧、对。然后刚好岔出去讲，前一阵子参加了剧场他们的国际读剧节、哇，在剧本的这一块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因为的确就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导演甚至是设计们再一次加入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会无限扩张，然后那个扩张才足以支撑我们去跟观众对话，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新锐剧作家从绵绵在最一出创团的作品 Play Games 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到了近几年我们才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进程，因为对我来说是希望这一条线可以一直维持、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剧作家在里面了，只是那个管道在哪里，就到底谁可以演到你写的剧本呢、而刚好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挖掘出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这个当代很当代的年轻人的观点，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我觉得像一些戏剧奖的管道啊，或者是得了奖的管道的作品，当然它的曝光度会非常高，但是其实隐藏在这个生活的基底之下的文本真的非常厉害，对，它有时候可能

0: 只是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但是他在演绎他或者是在创作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你说要请一个人去帮你写一个这样的本都很难。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哇，可以无限讲好多。对，所以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很多不同的编剧，像过去有碰过巧荣，陈巧荣，然后郑元荣，然后平遥，对，很多很多厉害的剧作家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的土地上。那这一次再碰到怀慈，也非常有趣。怀慈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同学，这样，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他在走剧本。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就是诶，你手边有哪一些剧本，很想读读看这样。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读剧会，那时候读了他的两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亮亮去看了其中一个，那就知道了怀斯这一位剧作家。后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跟他深入聊了一下，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手边有没有几个文本可以让我们阅读，那就终于他就递给我们了。那当时有两三个作品，我们就看了《泰迪熊》之后，我就跟亮亮讲说：“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泰迪熊守护很神》这个剧本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哇，脑袋里面棒棒棒，东西一直跑出来。对，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聊天有聊到的一个，那是一个对屏吗？或者是茫茫人海中，你突然间因为这些文字，两个对他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了。就是在这样子的年纪隔阂之下，不同的生长背景，刚好因为这个文本而相撞的时候，然后还产生了很大的互动性，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当初想要做这个剧作家，这个新锐剧作家系列的原因，就很有趣。有时候不撞我们就碰不到，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感谢这些缘分，就是莫名的一直在牵引我们去碰触到这些很新的写文字的人。对，
1: 我没有看过《泰迪熊守护神》的剧本，可是我看到介绍，我就觉得这是念念的剧本的
0: 真
1: 感觉，
0: 的，我们看到也
1: 就感觉
0: 是，
1: 很适合你们。
0: 对。
1: 但看介绍真的是哇，这个故事很猛哎！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迪熊守护神》？听起来有点童话感，
0: 对，
1: 但它这个童话有点残酷，这样。
0: 真的。那我觉得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绵绵的作品的人，一定大家常会讲，就是哇，绵绵真的很硬诶，走的东西真的很暗黑诶，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包装在一些美好的糖衣底下的那些腐烂的东西，常常是我觉得当初回想。2003年我们创团的时候，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底，是对这个社会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的话，那我就看不破那个被包装起来的东西。而那个包装起来的东西底下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要是没有人去关注它，我们可以活在很幸福的泡泡里面，永远幸福快乐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说，要是我做了剧场，但我没有想要戳破那个糖衣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了。所以对我来说，当然亮亮也会很担心，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走向里面，到底在这个市场里面，或者是在剧团的定位上面，到底有没有力呢？或者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硬了而不想要再去接触呢？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碰到那些新的剧作家一样，自然会有人会希望理解，而那个愿意彼此理解跟碰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愿意对平，你想要接触，无论你喜欢与否，只要你有那个心可以接纳或者是接触这件事情，无论理解与否，对我来说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泰迪熊守护神》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提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很色绵绵，为什么这样讲呢？除了跟孩子这件事情有关之外，当然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另外一环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这次 我同时担任导演，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我今年累月一直在关注的事，就是儿少暴力的这件事情。对，其实从第一号作品《Play Games》开始，我们就在关注这件事了，或者可以说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更不用说当了妈妈了。 就是对这长达九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在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0: 哇，从我年轻只是一个少女，到我现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看到对不同阶段接触到儿童暴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也一直在往前进。有我很常年的一个观察，所以当我看到孩子的这个文本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它当然就是一个跟儿童暴力很有关系的一个戏，当然叫《泰迪熊守护神》，就是戏里面有一只泰迪熊，很可爱。那在这个，
1: 他就负责糖衣的部
0: 对，
1: 分
0: 他负责糖衣的部分，但是他一点也不甜嘞，就是真的是里面有五个小角色，我可以跟大家先说，就是有一个泰迪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婴儿，一个娃娃的婴儿。那剧本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新的设定，但这个东西，这个人物我先不报，对，我先不说，就是其他观众进来会看得到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大家直觉就知道，就是五个小孩，对五个小孩发生的事情。那剧本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他们在找一个王子，这样。那其实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在找一个王子，就是，可是他们是五个孩子。那我刚刚又讲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在这个几个简述的设定里面，可能就会知道啊，完蛋了！如果认识绵绵的人，就想说死定了，里面一定又很恐怖了，一定又有很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我其实再一次，因为这几年这几天也一直重复的在看怀斯的文本，我开始在想，就是这些恐怖的语言吗？或者是在怀斯写的文字里面，那些恐怖的当下，或者是那个暴力发生的那些状态、那些事情，如果我回到。因为我现在有个女儿，当我看着我女儿那个年纪，要是这样子年纪的孩子说出这些话，哎呀，实在是太恐怖了。比起我们在演绎的一切，而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了很多法律政策的一些儿童暴力的新闻事件，这些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都影响了我在看待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是。这些生命的确没有机会好好说点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在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也好，就是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大家就是用力的在帮他们争取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也是一直在想，对他们来说都来不及了。的确还是来不及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推动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在受苦的孩子嘛。但的确，就是我觉得怀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腻又残忍的方式，但是那个残忍同时又带着一个很大的关怀，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有力的帮助，而他们注定要在那样子的小小的3年到5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去回溯自己这个痛苦的小小人生。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而这个痛，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挖这些东西给观众看，而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经过在我身边的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共感，是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生命的时候，旁人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你会愿意出手？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这次我阅读他的文本的时候，那里面当然，我觉得沉重的事情一定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温暖的部分。孩子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会用一个很无瑕的爱去想要得到你给他的一个很强大的爱。我觉得是小孩子，这是一个很通透又很清澈的时期，让人很。动容就是忍不住会再去想，就是当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小孩，如果他没有机会好好长大了，到底生命中能不能遇到，就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而愿意再把爱给出去的大人呢？或他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那样子的大人呢？这也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一直反复在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人很重，很硬。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情比这些还要恐怖。其实一点也不硬啊，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多很多已经死去的生命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经历了，我们文字都还转化了，更不用说怀斯一定费尽了心思把那个语言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调整，而那些 真正碰撞这些暴力的人，小朋友，我觉得啊，那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包装的。
1: 嗯
0: 嗯，可能那些文字都走得比我们现在阅读的这些还要更恐怖。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剧场以这样子的形式去发展这样子的作品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到底要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感知，或者是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或去探索，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共感的能力。
1: 嗯，
0: 对，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的。
1: 嗯，
0: 对啊，很抱歉，因为真的是太多可以聊了，就好要滔滔不绝，这样
1: 很棒很棒。哎，绵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演员都很厉害
0: 啊、
1: 哦。然后这一出也是，
0: 谢谢，
1: 就是演员是安元良、
0: 嗯、
1: 黄迪阳、
0: 嗯、
1: 郑维静，还有赖文君、亮亮，跟这群演员合作，你们的工作过程、嗯、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事？
0: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提到剧本嘛，那加上这一次我们也是新锐剧作家的系列，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从文本上面一样，就跟过去我们跟不同的剧作家工作一样，我们会很深入的去工作它。那这次最有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开排前，就是我安排了三次的读剧，
1: 嗯，
0: 对。那其实现在很少有剧团会做这件事情了，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至少在我自己的剧团这边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是一样，就是把文本工作个彻底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排练场这样子。当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两次，
1: 嗯，
0: 对，已经发展过两次了。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剧作家然后演员们一起坐下来、
1: 嗯嗯、
0: 就剧作家也在场的状态下面进行了读剧。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一读的时候一瞬间哇，因为韦静也是非常新锐的演员、
1: 嗯、
0: 那我也没有跟他工作过、
1: 嗯、
0: 那安元哥有工作过一次，然后阿迪也是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也是久违的再一次合作、
1: 嗯、
0: 那亮亮当然就很熟悉、
1: 嗯、
0: 但的确就是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对我来说很新鲜，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脑袋中想象就是啊，他演谁他演谁他演谁，然后当他们的声音一加进去的时候，哇台词跟他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的时候、
1: 嗯、
0: 你突然间因为声音进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怀慈给我的一些回馈，就是当声音进来了之后、
1: 嗯、
0: 很有趣的是哇，你突然间发现文本上啊这个句子，或者是啊这些文字好像要修，
1: 嗯，
0: 或者是对，或者是整体好像哇我终于知道那个节奏是什么，
1: 嗯，
0: 对，又或者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太过长，
1: 嗯，
0: 或者是为什么那个重复性很高的这些东西、
1: 嗯、
0: 都在第一次的读剧的时候发生，
1: 嗯，
0: 然后当时第一次读剧完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每一位演员都有说他们读完的感觉，
1: 嗯，
0: 然后说他们在念这些对这些台词的时候的感受想法，
1: 嗯，
0: 就是他本人就在这，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同时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同时可以给出我在一个第一次听到声音进来了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综合，
1: 嗯
0: 嗯，的一个用导演观念去看这个文本的一个脉络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1: 嗯，
0: 然后突然间我就像鸡皮疙瘩，而且突然间觉得哦也太幸福了吧、
1: 嗯、
0: 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这么做、
1: 嗯、
0: 在我面前的演员们，大家无论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表演的领域都很有成就、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声音被放进去了，而这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在想的，就是演员这个工作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的意识，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创作的这一份责任感，或者是他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沦为一个指令式的执行、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当第一次读剧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哇，连写字的人都在的情况下面，这简直就是一个 导演编剧跟演员三方集体在一个桌子上面文字交锋的时候、
1: 嗯、
0: 而那个交锋创造更完整的下一步，就是怀慈在听完之后觉得哇，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更久以前就写过就写好了、
1: 嗯嗯、
0: 但再一次多年后他说他这样子坐下来听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有一点紧张，就觉得、
1: 嗯、
0: 哇好久没有听他的这个文本被念出来、
1: 嗯、
0: 而真的听到了之后，跟南瓜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给他的一些回馈跟想法之后，他决定要进行第二次的修改， 那当时因为在工作前

0: 我也跟怀斯有说好了，我们希望有三次的独居，而这三次就是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编剧、导演跟演员三方，我们可以一起确定好整个文本的共识，我们再开始痛快的、毫无这样子悬念的开始工作。所以怀斯给我的回馈我也很感动，他说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剧作家被这样子的认真的对待，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对的，新锐剧作家这件事情也包含我们剧团在跟不同的演员也好，刚刚主持人聊到的很感谢，就是很厉害的演员们，以及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组合非常多，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好好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文字，光是文字的深度就已经很惊人了。所以在那一次的读取之后，怀斯有很多很多想法，他就觉得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的修改。到了第二次读剧的时候，哇！读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哪，那个就是那个大跃进。我觉得对怀才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大跃进。突然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可以有的更有趣的环节进来了。进来了之后，他们再读一次，你会发现这些演员某个程度上面已经跟这些他们读过好几次的这些角色产生一点连接了。很有趣，因为那个修改是来自于他们的分享，对，来自于大家的分享，所以都参已经把我们大家的某一个生命的小小经验或者是共识融进去了。所以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更可以想象是他在这么做，我更可以想象是这个演员在这么说。然后到了电视读剧完的时候，哇，我真的一鸡皮疙瘩，想说太棒了吧，就要来了，就是怀斯在听完第二次之后。再进行第三次的修本，对，然后也在前些日子我们拿到了第三次的修本，然后再阅读它，去阅读它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那个感动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光是在文字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而这个工作演员并不是那个等着接收这一切，然后开始一直抛问题，开始一直解决所有过不去或过得去的那些诠释。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字最一开始就已经在进入他们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幸福。然后刚好到8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读取，而这一次我们会进行一个开放的读取，这一部分也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的确，在文本的这一块，很有趣的是，怀斯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本，演员们也已经读了三次不同的状态了。到了第三次，我真的很需要，也很希望观众们可以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排练场之前，用听的，我们好好听大家说话，用听的
1: 哦，
0: 去
1: 第
0: 感
1: 三次
0: 觉。
1: 会是
0: 对，
1: 公
0: 第三
1: 开
0: 会是
1: 的
0: 公开的，
1: 哦，
0: 但当然就是只能是
1: 业
0: 有已
1: 界
0: 经
1: 公
0: 购，
1: 开，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有购票的观众可以报名，对，但因为名额很少，大概二十，所以其实这会有填报名的这20位观众，他们到时候会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批文字，只听文字的观众，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会跟我们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光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想象可以给我很庞大的东西了。对，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状态来到这个开放的读剧的人，我觉得他们的某一些生命也会交织到这个剧本里面。对我来说，哇，这是很难很难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有趣哦，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到排练场，但是我却觉得已经排了很多次了。对，他们某种程度上好像演员们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已经在我想象中的那个印象跟样子了。观众其实很重要啊，他是这一切沟通的最基础、最需要关注的对象。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观众在第一时间，他们也仿佛像是我们在工作一样，从第一时间知道了啊，我们也是从文本开始的，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只是从文字开始的。跳跃到你现在看到的眼前在读这些剧本的人，你认识他们也好，不认识他们也好，突然间你认识他们更深入的，然后再到他们成为那个样子，进入到剧场里面带给你你当初文字听到想象中的世界，哇，我觉得这就是剧场不可取代的地方，也唯有剧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体验。 嗯，那
1: 感觉得出你非常兴奋，
0: 我很兴奋，我真的好兴奋、哦。
1: 可是你

0: 你第一次看这个剧本，你脑中就冒出很多画面，
1: 对，非常
0: 一定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想法，嗯、
1: 对，
0: 然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完整，
1: 对，
0: 哦、嗯，你现在会期待给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最后、嗯，
1: 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剧本里面也有很多怀慈写的一些设定，我真的是不太能先
0: 爆
1: 雷，
0: 不能
1: 爆
0: 雷，
1: 对的，不能爆雷的关系、嗯。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观众也不用觉得啊，又是绵绵，又是儿少，又是家庭暴力，会不会又很恐怖这样子、嗯？我觉得可以想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又或者是我在做导演这个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是，剧团也是在想，就是在这些让人觉得很痛的东西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更庞大的温暖存在、嗯、就是因为有那个温暖，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说故事，才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很辛苦的世界里面、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嗯、但是我相信那个温暖带出来的东西仍然会远超过大家之后透过刚刚这些比较片面的恐怖的这些内容的描述、嗯、还要来得更庞大。
0: 嗯，
1: 我相信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在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人，大家才会愿意去碰触一个这么恐怖的议题。
0: 嗯，
1: 又或者是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关怀他，包容他，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在走出剧场之后做你认为是温暖的事情、
0: 嗯、
1: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最希望给的。那当然也可以小小的透露是这一次的整个剧本其实非常的诗意对我来说 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架构上面，或者是我在视觉上面，以及一切想象中我要走的方向，其实应该都会蛮诗意的、
0: 嗯、
1: 对。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的恐怖、嗯、比如说你根本不会看到那些，
0: 你只要上网看那个你们的那个、
1: 啊、照片，
0: 对，很多宣传的照片就是觉得、啊、
1: 很
0: 可爱，
1: 对对 对，然后都会发毛想说完蛋，一定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生吧，就是的确啊，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那些很不好看的部分、嗯、但在接受了这些不好看的部分之后，你还愿不愿意拿出你那个最善良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营造出来的部分、
0: 嗯、
1: 对。那当然一直在讲爆雷爆雷爆雷，这就是因为剧本的架构的原因、
0: 嗯、
1: 就是可以小小的说，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可以先点到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
0: 嗯、
1: 而这个重复性来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会出现、
0: 嗯、
1: 而那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提，就是与孩子有关、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
1: 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么设定的当下也是我认为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观察这些题材，这些儿童的相关的新闻好多年了，我认为可能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安排、
0: 嗯、
1: 但一直这样讲好像很玄、嗯、但其实我相信当那个画面以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在细尾才发生，细的最后才发生、
0: 嗯、
1: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可能就会很接近我，就是还是一个少女以及成为一个妈妈，然后看见那个孩子真的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
0: 嗯
1: 嗯，我希望这个感受观众在这出戏里面也可以感觉到这
0: 样子。嗯，如果听众朋友感觉很好奇，因为导演文本演员好，大家应该就会听了都会觉得非常好奇，那只要打泰迪熊守护神，
1: 对，
0: 或敏敏工作室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1: 没错。
0: 好，今天谢谢唐玉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从全身病痛到爬完台湾52座山，粉圆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健康人生，更把脚步带向了国外，踏上朝圣之路。在节目当中，她将分享出发前如何准备，以及一路上遇见的人事与意外惊喜。
1: 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
0: 粉圆妹，你在走的52岁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1: 是，走到山上齁，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渺小，但是同时你也发现自己非常强大。你看，你可以走到台湾的山之巅，整个台湾都在你的脚下，然后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靠别人背哦，全部东西都我自己背哦，自给自足，一步一步走上来。
0: 所以他们信心会大增吗？
1: 对啊，成就感啊。
0: 哦，这样的话，对你处理任何的事情或在看待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或是感受？
1: 是，对，绝对会。我觉得这些强韧的这种意志一定会升值在你的心理身体上。你可能当下不会发现，可是假以时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已经坚强了我整个人。
0: 没有没有，就是之前没有爬52座山岳的时候，但你现在不止了，你现在还走完朝圣之路，你又在海外走了很多。你看今天呢，你才刚从纽西兰2个月的时间哦，才回来台湾哦。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他想开始运动，可是又担心他自己的体力不足的话呢，粉圆妹，你要不要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安全的跨出第一步呢？
1: 好，台湾是一个多山的这个小岛
0: 齁。对。
1: 其实你家后院可能就有一座小步道。对不对？因为台北嘛齁，台北是这盆地啊，什么周边都是，这个天际线都是浅山。
0: 对。
1: 对，那浅山的安全性比较高嘛，步道也不会太困难。就挑一些简单的指标比较清楚的齁，不会迷路的齁，不会有毒蛇猛兽的，那你就尝试着自己去走走看。像我退休之前，我不是就跟前同事爬山。
0: 对。
1: 那后来呢，你退休之后你就不可能啊，因为他们要在上班啊。谁陪我？所以你要学着自己去面对。我第一次一个人去走步道的时候，一直会觉得说，欸，后面有声音，后面有声音，多走几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个人完成的步道是哪里啊？
1: 因为我住台中，我就是走大坑。哦，大坑6号步道。
0: 你走了几次？当时你就走这一趟吗？走6号步道会走几遍，还是你会尝试不同的步道？
1: 不同步道就是当时第一次你心里会有一些坎坷。然后后来你走完了之后就发现，欸，好像也没有太难啊。你就开始会尝试其他的步道。你先挑你以前有跟别人走过的，你比较知道路况。对不对？那来慢慢的之后你就去探索 你没走过的步道。像现在我在国外，我都自己拿着地图，我就可以去走步道。
0: 好厉害哦。所以你方向感很好吗？
1: 没有，我根本是路痴。我就是登山我会看登山地图，不是一般的 Google Map。
0: 哦，所以登山有一个登山地图。
1: 对，因为登山地图你可以看山势，

0: 路况它都可以呈现，因为我登山就会去钻研这个。那你会看了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哦，你知道哪里有步道。
1: 哪个是在手机里面可以下载，还是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下载？万一你爬到你的高山的时候，那个讯号不好怎么办？
0: 对啊，所以有所谓离线地图，你就是可以事先把那个图资 download 下来，就不用网路了。
1: 哇，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知识，一些基本的知识你还必须要去了解哦。
0: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变成说，哎，尤其像我那么早退休，
1: 嗯，
0: 刚刚就说了不可能有人陪你去玩啦，
1: 当然在上班，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独立，学习各种能力，使用3C的一些这个能力都要会，会了之后你才可以得到自由，而不是
1: 不用靠别人。
0: 对，因为很多人就会我要等人揪，八辈子没有人到揪你怎么办？那你的人生就是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吗？
1: 这个是你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还是说你台湾爬了52座的百岳之后你有这样的动力？
0: 在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意识到，因为其实你跟人爬山也不容易，哎，我们要找个性相合、能力差不多，旅程才会愉快嘛。那渐渐你就会发现说，哎，我要这个要配合人家，那个要配合人家，如果我自己走是不是会更自在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自己走你就要挑没有太困难会危及生命的路线，
1: 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嗯，在台湾走了52座之后，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踏上所谓的朝圣之路，你开始走海外的呢？
0: 因为那时候就登山有一个朋友，他就去走了朝圣之路，每天看他旅记，然后他就说他是用30天走完，他只花5万块，就是连机票什么的。那我想说，哇，西班牙一般齁，西班牙的旅行团15天就要15万，好，当时哦，现在不止，
1: 不止，
0: 现在20几万，对，
1: 嗯，
0: 可是他只花5万块就可以在那里在西班牙待30天。
1: 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一下，现在的朝圣之路好像有2条，对不对？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确定是有哪2条
0: 啊？不是，朝圣之路非常多条，因为它是以那个圣地亚哥大教堂为基点，它的 logo 是一个贝壳，贝壳你们发现它就是很多条纹，然后最后中心点是这里，意思就是说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
1: 所以通常一般来讲，你们走这种徒步的，你们都会从哪边开始起点？
0: 它有几20条、
1: 哦，
0: 那最出名的那一条叫做法国之路，
1: 嗯，
0: 因为它从法国边界开始走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
1: 嗯，
0: 好，假如说从葡萄牙开始走的就叫葡萄牙之路，它的终点也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
1: 从葡萄牙走或者是从法国走，它们的里程差很多吗？
0: 对，每一个里程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挑法国的话就是将近800公里。
1: 嗯，那葡萄牙呢？
0: 葡萄牙我记得好像300-400，只要12天就可以走完，
1: 现在
0: 走
1: 一半的。
0: 对对对，它也可以长啦，我是从波多开始走，那它也可以更长，只是前面那一段很多人就说那个比较枯燥乏味，所以大多人都从波多开始走，嗯，
1: 所以你走的是从法国到圣地亚哥西班牙的那个大教堂，那大概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一般来讲会花12天吗？还是15天？
0: 800公里的那个，嗯，官方是给的建议是32和35的版本啦。
1: 好好，
0: 那我第一次走是41天，因为我中间有出一些状况，所以有耽误时间。因为我原本规划是要照官方的时间走，可是其实你实际去了之后，你就发现说，嗯，欸，我为什么要赶？不要赶路，好，因为官方的建议他会挑一些住宿多的城镇，会建议你在那里停留，大家都想要依循官方的建议的时候，你是发现那个住宿品质就变差了，
1: 对，
0: 因为人很多，
1: 嗯嗯，
0: 好，所以我走了前几天之后就发现说我不想要跟人家人挤人，我就提前一个城镇我就先休息，或者是延后一个城镇，
1: 哦，
0: 你可以自己
1: 错开，
0: 对，你自己算公里数，就想一下觉得说我走20公里是最舒服，
1: 所以你一天走20公里
0: 不 可能刚好嘛，就是上下抓一下。对，通常我们在那朝圣办公室可以拿到这个一个 list， 就是每个城镇有什么住宿点，可以去算。哎，差不多你以20为基准，然后算差不多的地方可以在哪一个城镇落脚，抵定目标之后，你明天就可以走到那里。
1: 所以你第一趟就是从法国的朝圣之路走了800公里，所以你花了41天的时间，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徒步走朝圣之路。你

0: 后来又走了多少条呢？
1: 后来我总共走了七条，像法国之路，在疫情后我又去走了一次，因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就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很多改变。因为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然后我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但是后来
0: 800公里耶，
1: 对，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啊，
0: 走完了，
1: 对，我结束，我要回去了吗？
0: 在走这一段路当中啊，因为你第一次走朝圣之路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你越走会越清明，你越走会越清楚你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你很多的烦恼都会抛诸脑后，是真的吗？
1: 对，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让很多人去就是什么失业、失婚、失去人生方向、失去健康，很多的失去之后，他想要厘清他的人生，好，或者是他重生了，他想要重新开始，所以他就会去想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哇塞，这条路怎么那么有魔力？每一个人走都觉得说，哇，路上有天使，然后呢他走了有什么启发之类的，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呢，就是路上人都很和善，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好，我一定要去求证一下。的确他就很特别，那一条路很直很直，然后没有遮蔽的，连树都很少，那个原野旁边都是那个麦田，然后一望无际。那个路呢，你要常常看到山的那一头，哇，你要走到那里好远哦，
0: 对啊，
1: 路程长人就会错开，所以你常常都是一个人在走，大家就会问我，漫漫长路你都在想什么，你就会心里开始回顾曾经欺负你的人，先骂一遍，然后骂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什么人曾经帮助过你，你又感谢他一遍，然后那你也骂完了，也感谢完了，你就发现你掏空了，你整个心掏空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想了呢。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观察周遭，你就有觉得好像说，哦，我心后把那个污秽全部丢光了之后，开始有空档可以放心的东西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洗涤的过程。你看你的人生后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单纯？因为你在台湾是不是很多事物干扰你？你工作同事找你，对不对？厂商找你，或者家里人有很多事要烦你。可是在那里，你就是专心走路，走路、吃饭、洗澡、洗衣、睡觉。就这几件事
0: 失眠都改善了后来你又用82天环游欧洲10个国家，你走访了40多座的城市，哇，这个厉害了，你突破了1300公里哦，而且你的花费不到10万块，你怎么做到的？
1: 对，那次我就是因为疫情，我不是说不能出去，那我又就一直很怀念说我要再出去，所以在我们台湾比较晚开，欧洲已经开了，已经是开放旅游了哈，然后呢我就先买了一张这火车，欧洲火车的 pass， 好 pass 券，提醒我说，好，你买了你就是要出去，因为其实隔了4年没有出去，
0: 你怕你的体力可能也不够，
1: 不是体力，是你好不容易觉得说的勇气就消失了出门的勇气消失了，对，所以我要靠着说，我买了一张火车 pass， 好，10000块，我不能亏到对，
0: 强迫自己，
1: 对，然后我就利用那火车 pass 券呢去规划了10国，因为呢 pass 券呢你要用到极致，就是要路程要超过3小时的火车的车程才划算，所以你就必须跨国跨国跨国。那你知道跨10国困难在哪里吗？
0: 出入境的那个签证吗？
1: 没有，欧洲都通的，我们就说交通工具好了。
0: 你都不是坐火车吗？
1: 没有啊，你到了那个城市之后，你是不是也要坐巴士？你有可能坐区域的火车，那你就不可能用那个 pass 券，还有地铁什么的，一种交通工具可能就要一个 app，
0: 那怎么办？
1: 三种就要3个，10个国家就是30个。
0: 而且重点你还说你英文不好，或者是你到欧洲里去的话，肯定要看那个国家要用什么语言，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哇，那你怎么弄的？
1: 对啊，所以整个脑袋就醒了有没有人就是要学习？我不会没关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界面先截图，截图之后用智慧相机翻译，然后就看再练习订票，练到后来呢，我根本就不用翻译了，法文界面我都可以订票 因为你知道他们设计的 item 都是很固定的啊，就是起讫点日期几个人，然后就下一页，然后勾一勾付款就。

0: 拿什么男的？
1: 哇，你从要等同事去给你爬山的，到你现在呢，各国给你爬爬走啊，哇，好厉害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每年走进欧洲徒步80多天，在朝圣之路上遇见了70、80几岁的爷爷奶奶，甚至还能够超越他。他也分享在路途上面临时的状况如何应变，也告诉银发族的朋友，朝圣之路其实你也走得了。他说
0: 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当你自己本身又走了10个国家，那一趟呢，跟你自己第一趟的朝圣之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0: 到现在那一次疫情之后，好，到现在又过了3、4年，我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哇，
0: 我走在路上我都不觉得我走在国外路上，像我去年去波兰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我们只有在地理课本学过，还叫人家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家明明很大去了之后波兰语不会啊。
1: 对，那你怎么办？语言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什么问题，我只学一句波兰语，就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句波兰语什么语？
1: 波兰语什么语
0: ？Jen Double，Jen
1: Double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日安的意思，就问候语。刚开始我就跟人家说 Hello 嘛。我喜欢走路的时候跟居民打招呼，因为他就会用笑脸跟我打招呼，会回应我。那因为他们也怕亚洲人啦，所以你要先试出善意，先试出你的微笑，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会对你打招呼，那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因为沿路所有人都在跟你笑，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好，有的人说哈，欧洲很危险，要摆装酷、戴墨镜啊，摆臭脸，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
1: 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自己也想要跨出这个第一步的话，跟你一样呢，开始自己走这个朝圣，或者是将来他们有可能可以走80几天的欧洲的10个国家的话，您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好，大家要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对，
1: 适应环境，因为走朝圣的话应该都要住在您刚才讲说
0: 庇护所。
1: 庇护所，
0: 对、那庇护所就是比较简陋一点，好、没有什么设备，很多人住一间，我们在很简单的环境之下，你还可以睡得很好，每天走路吃得好，走得好，睡得好，不用认床认马桶。
1: 可是问题在订票这个阶段的话怎么办呢？
0: 订票啊，
1: 订票或者是订这个庇护所的地方，在访谈之前呢，这个粉圆妹有告诉我说呢，公家的不接受你先预订、
0: 对
1: 不 对那所以我们刚开始走的话，市民可以先建议他先走预定的方式嘛，如果他的脚程到不了那怎么办呢？
0: 对对对，那你在台湾要先练习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哦，你1公里大概要走几分钟，好、有一个概念，这样有概念之后，你在规划你的距离的时候你比较抓得准。公里的呢，它都是要先到先赢排队的、不能太晚到。好，我都会抓2点以前到，不要超过3点。
1: 所以他们像 check in 一样，是要3点钟就之前要到。
0: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1点、2点、3点、4点都有。那这个我刚刚说朝圣办公室他给你的资料上面就会写他几点开，那所以你就要盘算说，哎，我走到的时候大概几点他开门了没有？对，然后公立的你就去等，私立的你可以用欧洲通常都是用 booking 去订啦，也不用太早订，就前1、2天定，先了解你自己走不走得到嘛。定的好处是说，你先定私立的，你定了你会安心感，那你就是不用赶着说，哦，我一定3点要到，你就可以慢慢走。可是有的人也怕说走不到，
1: 对、
0: 他想要机动性，那你就不要定，把那个里程数缩短一点嘛。
1: 有地方可以住吗？
0: 就是我说朝圣办公室他会给你 list， 就是各个村庄、城镇哪里有住宿点，
1: 或是饭店也有吗？
0: 资料上就会有，
1: 都会有，
0: 对、你就可以自己挑。
1: 那你认为啊，他们最需要自己调试的心态，有些人可能要吃慢性病的药啊等等，那这怎么办？
0: 如果有慢性病，当然首先要跟医生讨论适不适合去、然后再开慢性处方签、一次拿足3个月的药嘛。不是很严重慢性病的话，医生也觉得你可以去的话，觉得那就不是问题，因为你上路之后你就尽量让自己降生

0: 活一样的规律，
1: 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0: 嗯、对，所以为什么我的旅行都很长，两个月三个月，
1: 对，
0: 因为我不喜欢赶行程，而是说哎、欸，你一天可能就是去一个行程，然后哎、欸，你就可以悠哉，早上悠哉的起来，然后慢慢的逛你的行程，然后哎、欸，不用很晚就可以回到旅店，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哦、每天都有起床的压力。
1: 所以你呢去了欧洲几趟之

0: 开始一个城市哦，我看这个城市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城市待三天五天之类的，我会先规划，先看那个城市的景点多不多，再决定说我要待几天。然后城市 A 城市到 B 城市，我就是搭那个巴士。那那个 pass 券呢，好处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它是按时数来买，整个行程规划完去算好说我到底要几个时数，我就买几个时数。像我算出来哦，我要55个小时，总共将近9000块。可是如果我没有先买 pass 券，而是点对点买的话，贵15000台币。
1: 所以呢 Neva 这位朋友准备要走这种朝圣之路的话呢，粉丝们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必须要哪些的准备呢？随身行李应该带些什么呢？
0: 如果平常没有负重的话，当然你的重量就越轻越好。欧美他们的建议是说1/4，体重的1/4，像我是1/3嘛，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1/4只有5公斤而已，你带不了很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寄行李，今天要出发之前行李然后寄到你下一个住宿点，但是它的风险就是会寄丢啦。
1: 真的有这种会寄丢的
0: 状况？有啊有啊，我就有碰到啊。它也不是寄丢，不是每一个庇护所它都会收行李，所以它可能送到那个城镇之后，它会集中在某一个庇护所，你就要去找。问题是说有一些乡下地方他们不会讲英文，你就要用西班牙语跟人家沟通。
1: 没有过吧？
0: 没有，因为我都全程背啊。那我是因为碰到有台湾女生，她就是寄行李，然后寄了行李之后后呢，因为他有重要资料放在里面，就是他有报那个一日游的行程，就资料放在里面，他就不知道集合地点在哪里，他就在社团上面求助，所以我就看到。后来到终点我们有碰到，他们就觉得说啊，语言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找行李就是没有办法沟通嘛，透过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去沟通说，哎，你可以帮我去找行李。好，就折腾了半天，不觉得语言很重要。他说对啊，因为你都背着啊。我说你说对了，我都背着，因为我知道我弱点就是语文，避免自己语文这边需要求助人家，我就尽量用我其他的优点来 cover。
1: 好，那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像你刚才讲说有社团，所以我们要先 app 先下载这个社团，到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可以 po 在上面吗？那是台湾的一个社团吗？
0: 以台湾人为主啦，好，国外有国外的社团，可以找这个 Camino 这个社团，大家就会提供一些资讯。像我也有出这个旅游手册，因为我去朝圣之路走了3遍嘛，然后总共有6-7条，就把我的经验和一些资讯都把它写下来。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功课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旅游手册。
1: 好，那如果呢这些朋友们想要踏出他第一步的话呢，粉圆妹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勇敢的踏出去吧。
0: 在朝圣之路常常碰到年纪很大的人，70几80几岁的人，碰过一对就是法国爷爷奶奶，他们不会讲英文，他英文单字比我会的还少。然后他没有智慧型手机，他就用很传统的方法，就是看纸本地图，看纸本资料，这样子他也能走。
1: 走完了吗？
0: 走完，当然走完了。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走路很快哦，尤其就是老奶奶呢，因为可能走了多天脚起水泡，他就走路一拐一拐，他还可以超车我。他为了追上爷爷超车我，我就想说我在台湾走路已经算快了，可是我被老奶奶超车。
1: 一讲到这个的话，像起水泡的话，你的背包里面要有一些
0: 处理的工具
1: 医药方面，那需要哪些呢？
0: 针线跟酒精或优点，
1: 这样就好了吗？
0: 对对对，
1: OK 包需要吧，
0: 透气贴布、透气胶带啦，会比较好。因为呢你水泡起了之后你一定要处理，你不处理每一步都痛，当你处理完了之后隔天就可以继续走，但是处理就是怕感染。
1: 对，
0: 所以需要针线把那个里面的组织液挤出来之后呢，那你消毒把它贴上，这样子你明天就可以继续走。
1: 那为什么要线啊？
0: 线就是帮忙引流
1: 哦。
0: 对，那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这些道具我都带齐了，可是我自己都没用到，我救了很多人。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准备，年轻人比较刷身，想来就来，然后脚就一堆起水泡。然后有一个韩国年轻人很好笑，他就走路走一走就突然很生气，就甩背包在地上。那我就问他说 Are you OK? 好，有没有需要帮忙？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讲，他不用帮忙。然后就我走一走他又追上来，他说要要，然后又不会讲水泡，你知道就当场就脱下袜子给我看他的水泡。我说 OK OK, 可以，我有工具。
1: 你还帮了他了？
0: 对对对，我就说哎，距离屁

0: 庇护所只剩下一两公里，我们要不要到庇护所？因为怕感染，路上都有灰尘嘛，风沙很大。然后他说不行，我一步都不能走了。就我就在路边教他消毒、刺破。他刺破的时候还给我哀哀叫哎、欸。然后他为了要我帮他，他一直说台湾 number one。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讲？他说台湾人很讨厌韩国人。我心里想说，你知道？
1: 哇，看来呢，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啪啪走了。所以呢，在这一趟的纽西兰之旅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才刚回来
0: 哦，纽西兰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知道它天然资源美景很多，除了这个天然资源美景以外啊，纽西兰人真的非常 nice、哦、然后他们从来不赶，你在路上不会看到匆匆忙忙 的人，就是悠悠哉哉，然后司机都非常的客气，也会问候你，超市的结账员也会问候你。外国人的习惯，你要问问题你不能就直接问，你一定要先问Hello， 先打个招呼 ，How are you today？ 对，这个是礼貌哦，之后才能开始问你的问题。每天就会有很多人在问候你，哎 ，How are you today？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他们就开车很平稳，然后都会礼让乘客，乘客也很好，都会跟司机说谢谢。
1: 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再走哪里呢？
0: 机票哪里便宜就买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因为我九月就是要再去日本 long stay 80天。
1: 80天怎么 long stay 啊？
0: 啊，
1: 你到哪里去？
0: 东京和大阪，目前东京、大阪、奈良，
1: 这样子可以走到80天哦。
0: 就是要旅居啊，用慢步调去把自己当作当地人在生活。好，你要知道，你觉得日本物价很高的，我告诉你，在我心目中日本物价很低。
1: 嗯，
0: 你知道小松菜一把才台币11块。
1: 那你们走地徒步累死，还到哪里去煮菜呢？
0: 我现在都住青旅比较多，我就会挑那个有厨房的青旅。像纽西兰的青旅都很棒，厨房都很大很漂亮，它的炉子都非常多，锅子非常多，这样子你就不用排队不用抢，非常棒的一个设备。像我住在那个地卡坡湖，好，那个青旅就在湖畔，然后外面就是湖景，你边煮菜可以边看湖。或者库克山，库克山我也住在国家公园那个门口而已，青旅。
1: 你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耶。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粉圆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当时怎么理财规划，到现在呢可以呢悠悠的慢活的生活，而且呢可以到各国呢去看一下世界的风景，是用徒步的方式哦。也祝福你的日本之行能够顺利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当节目播出时，粉圆妹可能已经在日本展开80天的 long stay， 听着她开朗的笑声，分享旅途当中遇到的人、有趣的事情，您是不是也开始心动了呢？准备好了吗？走一趟朝圣之路呢？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天使新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带来的是天使新家族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今年呢已经进入到第二

0: 24周年了，今年的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使心家族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活动。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先从下一站幸福，这是24周年的主题。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OK， 天使心家族基金会今年2026年是24周年，那明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25周年哦。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这个题目要叫什么好，那想着想着其实我们就想到的是25年来，我们回首看，结合天使心家族基金会成立的愿景，跟我们从愿景一直到这24年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看见在全台湾身心障碍者整个家庭的需要，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好像有一台公车，从创办人开始，他们就是有一对身心障碍女儿，然后看见这样的需要，自己本身，然后就好像开着一个小巴士，然后再结合了专业工作者，然后开始开到了台湾每一个角落。那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是因为真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全台湾有6个服务据点，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些据点也都是在地的家长，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需求，也希望整个家庭需要被看见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天使心家族基金会这24年来就陆陆续就好像是一台公车，然后开到了有需要的地方，然后有需要的人就上了车。其实大家就会想，那既然是车子要开到哪里去，想着想着，同仁们在发想的时候就发现，下一站不是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所有的家庭想要去到的幸福。所以就是整体回应愿景跟我们24年来做的事情，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
0: 那天使心家族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就是林兆成先生跟萧雅文老师，那两位呢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个已经进行了24年的这个慈善音乐会也是天使心家族基金会在每一年到岁末年终的时候的一个重头戏耶。
1: 没错也因为创办人他们本身音乐的关系，那他们常常说他们不会说话，不太会说话，他们只会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爱企的家庭。爱企的意思就是指泛指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使一样 Angel 翻下来，所以创办人就给了这一个爱企的名字，所以像我会用爱企来称呼身心障碍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所以创办人他们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用音乐，用家庭的故事，到全台湾各个角落去跟很多的爱企的父母或者是社会大众来分享跟提出说这样的家庭的需要。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从最早参加第一届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总是会先这样说，他说这个音乐会用最高的品质，所以演奏者都是非常非常具有知名度，品质非常好的。那其实爱企鹅的家庭他们很难有机会进到一个专业的表演厅聆听一场音乐，为什么呢？这很正常，因为一场专业有品质的音乐会常常会被要求不能发出声音，有很多的规则，那其实这也是尊重专业的一部分，可是爱企鹅的家庭也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记得每一次开场的时候，兆成哥都会对着全部的来宾说，今天非常谢谢所有一般的民众，你们愿意跟爱企鹅家庭坐在一起，这就是第一个友好的展现。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听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那我们邀请来的音乐家乐团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公益酬劳上面几乎就是无偿的参与这个活动以外，他们也知道他们有做这件事情不同的使命。所以每当兆成哥在一开场提这件事的时候，所有的来宾结束后离开，第一句说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他们都说这件事他们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听很多种比这更高级的音乐会，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听这个音乐会除了我自己得到一个收获以外，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天使心就因为这样开始了用透过音乐会来做社会倡议、社会共融，然后所以每一年这个音乐会，我们从国家音乐厅，我们从国父纪念馆到 新年在中山堂一个古迹。

0: 里面，
1: 是。
0: 然后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响宴，想要邀请更多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也能够跟爱杰家庭坐在一起。
1: 那我们先来谈谈在2025年啊、哦、,2025 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那我看这个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啊，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一段释出的影片，就是去年也是在中山堂，
0: 是，
1: 然后从一大早所有的团队工作人员就是从搭建到演出整整忙一整天，然后这段影片呢就是把这个音乐会制作过程大公开可以看到真的在幕前幕后一场音乐会的举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欸、
0: 是、嗯、没错，因为过去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其实都会来，我们自己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会、嗯、我们明年还要做音乐会吗？那后来大家就说，那一定天使星非常有钱你们才能做音乐会，而且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造成哥私下有说，他说难道爱车家庭不值得有给他们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吗？
1: 嗯，
0: 对，因为你这非常挑战人性，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给他们棒的音乐会，大家就会说天使星很有钱吗？天使星怎么做得到？于是我们就试着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把这整个背后的辛苦记录下来。我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花这个钱背后的意义，而代表的是我们愿意值得给所有的爱企的家庭一场他们值得的。第二是也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我相信你们的到来也是给爱企的家庭一个意义，他们值得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我们想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嗯、
1: 是。好，那回到在今年10月13号即将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同样是在台北中山堂，那今年呢是第二度跟长荣交响乐团合作，这个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在台湾非常知名也是属于重量级的大师、啊、共同来参与啊。
0: 是，
1: 那大家当然非常熟悉的就是陈冠宇这位钢琴家，可能因为他以前出过专辑啊，在这个流行音乐界也透过出专辑的方式，很多人对于陈冠宇的名字是不会陌生的。那像苏显达老师，当然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了。好，那接下来请处长也进一步的来为我们介绍这次演出的阵容。
0: 好，之所以说跨界，就是我们其实去年是透过整个长荣交响乐团，是整团，这是非常庞大、嗯、那去年长荣交响乐团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呢，他们的指挥庄老师自己包括他们的团员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赵成哥跟雅文姐特别去谢谢他们的时候，庄老师说他非常感动，他原来可能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基金会跟基金会之间的公益合作，那因为他参与在当中，而且他在当中也会看见，因为天使星的音乐会很特别，不是只有听音乐，我们会穿插家庭的影片、
1: 嗯、
0: 哇，所以演出的这些乐手包括老师们都会看见他们做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公益，也更多认识爱姐家里、
1: 嗯、
0: 所以老师们都说他们好感动，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自己会掉眼泪这样、啊、好，那所以是长荣今年第二次，其实是长荣乐团他们在问我们说我们明年要演奏什么歌曲、
1: 啊、
0: 哇，赵成哥好感动，就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还可以合作第二年、
1: 嗯、
0: 那另外为什么称之为跨界，是因为我们今天又找了三个大师哦，这三位大师其实长期跟天使星都有合作的关系，苏显达老师他真的是大师的大师哦，这台湾非常有名，他一直以来就跟天使星关系非常好，只要天使星有任何像音乐上面的需求啊合作，他都义不容辞。然后另外陈冠宇老师，哎呀，那真的是跟赵成哥又是一个很深的渊源，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
1: 哦。
0: 那另外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嗯、另外一个大提琴家，
1: 是
0: 他是陈世林老师，他不只是长荣的首席，他也曾经是弯声，他是非常多乐团的首席、嗯、他是谁呢？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赵成哥。
1: 哦，
0: 啊，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师徒的情缘、
1: 嗯、
0: 当他知道赵成哥然后创办天使星，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他最早都会先把他的时间排下来。所以我们说跨界，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有陈冠宇老师是非常的在一些普遍的大众音乐里面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也特别

0: 谈一下，很多民众，包括我自己哦，我不是音乐家，我就会担心说这些乐曲我会不会听不懂？我本来就不喜欢古典乐哦，就听不懂。但其实别担心，天使星之所以会让所有的人参加，我们在乐曲选择上都非常的普遍化。
1: 当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啊，最能够直接感动人心的是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呢，在这次所选择的曲目上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电影的音乐，像是我们刚提到去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
0: 是
1: 啊，今年呢也是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带到今年的节目内容当中，还有像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的《天鹅》等等。那这些音乐的确就是，我想你就算没看过这个电影，或者是你对古典音乐不熟，但是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些音乐的旋律啊。
0: 是的，没错，不只是包括国外，就是经典的乐曲，也包括譬如说像台湾的民谣。我们透过编曲老师，我们将这样的台湾民谣，特别把它编辑在一起。哇，这个就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个 demo 版的时候，我又非常惊讶，非常惊喜。我说，哇，这一定会让我保证，一定会让年轻人跟我们大概中年，或者是再稍微资深一点的社会大众，你听来都会说这个我听过，这个好听，甚至有台语歌曲，不只是国外的，还有包括台湾的民谣，国语的、台语的，其实他们都用乐曲演奏的方式再搭配影片。我们将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播完影片之后，我们会在中间会有音乐，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现场自己去体会爱情的家庭那一份起承转合那是什么？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有别于赵成哥常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会，天子星不是在做音乐会，但我们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会。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10月13号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很多年前访问这个陈冠宇老师的时候他的分享，那我记得那个好像是2019年的影片，意思是说他参与这个音乐会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他讲到了一句，他说他之所以会愿意持续做这件事啊，因为他看到的是天使星家族很重要的信念之一，就是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也因此他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也能够让父母有一个喘息的或者是享受音乐的时刻。
1: 是的，
0: 所以他愿意持续做这件事。
1: 没错，刚您提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这是天使星最大的核心的愿景，也透露了其实天使星的服务的对象。我们在社会大众当中常看到的就是支持的是身心障碍者本身，可是其实真正能够让身心障碍者本身活得好，照顾得好，是你要先支持他的父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健康的手足。
0: 是，
1: 那我觉得感谢上帝，在台湾这几年长照的议题啊，喘息这两个字让大家回归去理解照顾者或者父母的重要性。赵成科最强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去跟别人讲，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案，说我们也要支持，不是不照顾身障，也要照顾他的父母跟健康的手足的时候，政府哦都会说这些人赵成科最常用台语说，这些人后卡后去啊，那爱郎到啥岗，大家想到的都是那样障碍。可是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刚刚提到健康的手足，天使星是台湾最早开始把家庭照顾者，就是说父母这件事情提在台面上，第一个做这样子的服务的 NPO， 也是最早开始关注全年龄段健康手足的。在我们的调查需求里面也发现，健康的手足其实比父母陪伴身心障碍者的时间是更为长，但是是最早被忽略的。那天使星也透过，大家也可以上网看看天使星针对三个服务的族群哦，

0: 我们也做照顾身心障碍者，所以天使星现在也在做18岁以上成年爱企业的全日行的照顾的机构。那但是最早之前我们开始做的是全家庭服务，所以同整来说，天使星是最早开始把全家庭的服务的概念带到社会大众。那也就像陈冠宇老师说的，其实不止他，好多的人听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深深的感动着。
1: 那我想照顾到健康的手足啊，就这点上来说，应该也是从两位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家庭经验、生命经验啊，有的一种感触吧。像两位创办人呢，他们有两位女儿是属于爱企儿，但是有两个健康的手足，有两个健康的女儿，所以他们自己那个感受应该是更加深刻的哦。
0: 像雅文姐就会跟别人分享说，其实她一开始也不知道手足需要被服务，她只知道父母，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在她的大女儿永金14岁的时候，在睡梦中离开时，他观察到他的小女儿，那时候我印象中不到6岁，就很小，他开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行为跟想法，然后他去请教了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赖念华老师，他就发现说，哎，这个手足，因为他其实有过度的早熟、轻迟化的现象，才开始发现原来手足也需要被关注，因此天使星开始跟专业工作者合作，开始去想怎么样提供给这些健康的手足，不同年龄段哦，比较小的孩子我们怎么陪伴他，然后父母我们怎么教育他，告诉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坦白说，雅文姐常说，不是我们这么厉害先看见问题，真的都是在需求上我们长出服务方案。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啊，刘淑慧处长。那处长呢，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亲职作家，所以呢，我们刚提到这个健康的手足啊，我看了处长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的是现在的孩子有 AI 的陪伴之后，有很多这个健康手足，他们可能心里有一些话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跟父母来说， AI 成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因为我看了处长写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真的反映了很多现在的这年轻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哦。
0: 对，谢谢你跟我提了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我的老大22岁，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那我的老二今年升大二了，对，那他就是所谓的健康的手足。
1: 对，
0: 虽然他从小就在天使星这样子的服务计划里，那我也提早的去关注到手足这个议题，但是还是有个真实的现象，这些孩子在走过青春期，我觉得不论是不是爱企业的手足，所有的孩子走过青春期都会有一个历程，是我的父母到底懂不懂我。我有时候很大的压力，像我的孩子就会说，我压力好大，妈妈心里想，你再大也没有我大吧。好，但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真的很能够当心理师啊，或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我的孩子，他跟我分享，他就说他知道他如果再把这些负面情绪往妈妈身上丢，妈妈不见得接得住，然后他就用 AI 讨论。其实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说，也不用太担心孩子用 AI 会歪了，他先消化一些他的情绪，我反而跟着他学习在初步。那我自己也常说，不是要用 AI 来取代心理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学习用好的工具。我觉得这是跟过去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啊，用 AI， 像是我的侄女啊，在生活中碰到了也许跟她的哥哥啊手足之间的问题，她觉得 AI 最大的好处是给她的都是正面的力量。AI 都说不会，你做得很 好，这不是你的错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处长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来分享的。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音乐会呢，叫下一站幸福。刚刚处长也谈了自己有一个22岁的爱企儿的女儿，那有一个健康手足的儿子。我看过在应该有一段时间很早以前的

0: 处长在一个节目里面啊，你有分享，原本呢我想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觉得，就是眼前有很多的困难，我要一一的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幸福才会在这个困难之后的远方等我。但是在这个节目的访谈里啊，我觉得处长讲了一个给我也一个很大提醒啊，就是你后来有领悟到的是困难跟幸福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
1: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起源于我会怎么这样的体悟，是因为我们家四个人去到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倘若北极光，就是很多年轻人嘛会把它列成幸福的清单，有一个梦想是如果我人生可以看到北极光，我人生就有幸福。那身心障碍的孩子，你会有一个清单写说你想要生下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吗？不会。那我那一次我们全家在阿拉斯加看到北极光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上面是北极光啊，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去阿拉斯加就看得到北极光的，这只是一份幸运。
0: 对。
1: 然后我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照片，那个北极光在上面，然后我的女儿就坐着轮椅，我们全家就在那个我们的其他朋友帮我们拍下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个感动是上面是众人在追求的幸福，地下那个是众人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不幸，就是困难。
0: 嗯，
1: 它其实可以同框的，可以被框在你眼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就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那我也以前也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样解决我女儿的困难，进食的困难，医疗的困难，教育的困难，哎，你看我讲起来非常多的困难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就一直在解决问题，我才为了解决问题是要得到后面的幸福。可其实回首看那些盘点，我们在想其实我在处理这过程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幸福，这些都是认知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文心你也知道，可是上帝让我看见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更大的确据。幸福跟困难是可以同框的。没有人说，也从来上帝也没有说这个幸福要等到困难被 delete 掉或者是消灭之后才有。我从那一年我才有力量再往后面走，走到如今，不然我坦白真的说我会觉得疲惫，我会一直在问上帝说我到底还要打几关啊。你知道打游戏还会告诉你要破100、101关，我的人生就一直在问怎么这个关永远打不完，因为我在等着后面的那个幸福，或者像玛丽兄弟要升起那个气。其实早就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它是可以同框的。
0: 而且在这段访问中啊，有另外一个分享是，原本当然就像刚刚处长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爱妻儿的家庭是会先预测到说我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境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会坚持下去，有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孩子的笑容。
1: 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其实我的女儿非常的严重，她不止不会说话，她只会发出很简单的声音。她最小的时候她连笑都笑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反射吗？比如说我们逗小孩去瞄她一下，她都没有办法。我后来再更多的去了解，原来其实笑是一个肌肉要牵扯很多的部分，还有包括力气，我才发现原来笑多不容易。那我们后来我们家透过很多的生活经验才发现，我们本来以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笑，结果有一天我记得我女儿大概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每天之前就是医院复健，家里没有其他的地方我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要解决她的问题。好像天我先生就说啊，我们今天去我们河堤，因为我们家住在河堤边，我们去河堤散步好了。就没想到我的女儿，我先生就摘了那个河堤很小的小花放在他耳朵这边，我现在那个画面，那张照片放在我家我们家客厅最明显的地方，到如今拍下来原因是因为他笑。我每次都会问别人，你们觉得这是笑吗？严格来说没有笑得很开，但你们能想象吗？2年来这一个微微的表情让我们开始打开了 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笑容其实不用很大的代价、嗯、有时候我们转换一个心境，我们那一天就只是在河堤边，所以那一次之后才开启了我们家带他去旅行。
0: 嗯哼，
1: 对，很多人会说

0: 你们怎么会想到带孩子出去旅行啊？我只好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希望他体验世界的美好。
1: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哦，嗯，带他去旅行他会记得吗？他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中的美好吗？那也就像是举办这个音乐会，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有人会质疑说，带这些爱奇儿去他们听得懂吗？但那从来都不是重点。
0: 对
1: 吗？
0: 对，从来都不是重点。那我就谢谢你提的这个，我这么多年来不是很多人，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小米记得吗？小米知道吗？他看得懂吗？他怎么回馈你们呢？其实那从来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重点。我跟我先生其实常常都会问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孩子一起，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没有错，我们不会去很困难的地方。什么叫很困难？医疗环境很差的，譬如说东南亚，因为在他身体健康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会去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会去我们负担得起的。其实第一个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起，第二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想要带他去领略四季的变化，原因是他生而为人，他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体验，不是吗？
1: 嗯哼，
0: 我们只是想要把他当一个人，当我们的女儿而已。然后第三个，他懂吗？我后来因为生了老二嘛，老二会表达，对不对？
1: 嗯，
0: 好，你们现在就问你自己家的小孩，你带他去过的地方，他每一个都记得吗？
1: 应该
0: 不记得啊。那你怎么看待？你也没有生气啊，因为真正的回忆是在你自己这个大人的里面。那讲到音乐会，有很多人会说，小孩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很好。那你不就知道了，你找到他不喜欢的东西吗？这不是很值得吗？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带着你的爱奇儿来，然后你最后说啊，他不喜欢呢，没有你们家小米这么喜欢，我不是白来。我说你才没有白来嘞，人要知道自己不喜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诶，多好，你就不会抱着遗憾了，不是吗？所以我说不论他喜欢不喜欢，你如果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 saya kaksi santai juga.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orry, saya tanya tanya nasi. Kombo yang mana mesti.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有更多关于音乐会的讯息，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3: 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电台的主题是有关于日本的右翼政党哦，参政党。那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慈杨老师、杨教授到我们现场哦。我们请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哦？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到。

0: 在这个欧洲啊，特别是德国哈、啊，德国在这个以前的东德的这个管辖的地带哈、啊，有一个萨克森安哈特的这个州哈、啊，那这个州呢哈、啊，现在来讲的话，竟然这个右翼的也是算是极端右翼的哈、啊，极端右翼的 AfD 哈、啊、这个政党了啊，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哈、啊，那这个政党他们获得了多数选票哈、啊，那可以拿到了将近有 44%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席次哈、啊，虽然没有马上过半，但是他如果结合其他的这个右翼政党来讲的话，基本上再加三席哦、啊，他基本上是可以在这个州过半而取得执政权。那右翼的这个议题在欧洲整个燃烧起来哈、啊，那我们也看到哈，这个日本的这个政局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高市早苗他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哦。那在这个日本境内来讲的话，又有一些小党，这很多小党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最近哈、哦、台北举行了一些研讨会哦，也邀请了日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参议员、一些国会议员到台湾来，其中有一位哈、哦，就是这个梅村这个参议员哈、哦，那。这位参议员呢齁、他本身来讲的话齁、是这个到台北来参加这个会议齁、也非常年轻齁、但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日本的参政党齁、这个政党呢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因为大家大多数听到的要么就是日本自民党要么就是立宪民主党要么就是大阪维新会等等之类的齁、那对于这个参政党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面又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立场呢，那我们请这个杨老师来帮我们说分明啊齁、那您也对这个参政党有些琢磨跟研究齁、那不晓得说这个政党的发迹齁、以及这个政党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我们讲说政策的意识形态来讲的话，它到底应该是被归类的在哪一边呢，
1: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一个邀请。好，刚才主持人首先提到就最近在德国
0: 是
1: 就是另类选择党的一个崛起、
0: 是、
1: 而且这个崛起竟然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地方选举当中某一个邦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在萨克斯邦嘛，那取得一个蛮压制性的一个胜利、那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新闻、但是也不是说多么surprise 啦、因为其实我想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概最近这几年大概已经有五六年其实都有注意到说欧洲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极右派的一个政党、或者是说这个极右派的政治领导人物的一个崛起、那除了德国之外，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那法国国民阵线以前他的领导人叫雷蓬，对不对？那他差一点点还赢得那个总统大选的一个胜利，但没有。但是他家女儿现在这个继续担任这个国民阵线领导人，也是在法国这个声势蛮高涨的，那当然除了德国跟法国之外，还有蛮多国家都有极右派的那个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出现，所以。刚才主持人跟我们听众朋友所提到的日本参政党
0: 是
1: 其实也是刚好是也是在最近差不多五六年来左右这个在日本所兴起的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政党，那不管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甚至日本也好，这些所谓的极右派的一个阵线的一个出现呢、大概有两个因素那一个因素是比较是实质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看到在整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造成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日本叫做落差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常用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也就是那个经济上面这个强势者越来越强势但是弱势者是越来越弱势所以这个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那这个所谓造成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落差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些政党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在操作一种某一种心理上面的作用就是一种就是诉诸于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受到全球化的一个影响然后似乎这个全球化不是很好的然后 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似乎不是这么正面的，比如说他们都进一步会提到

0: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全球化之后，很多国家都接受了外来的移民。
1: 对。
0: 那这些外来移民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很多国家，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因为人口老化，这个年轻的人口比较少，然后比较欠缺足够的劳力，特别是这种基层的工作，这个劳力，这个服务从事劳力者少，所以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个移民来补充这个劳力，对不对？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极右派的人来讲，他们就说，你看看这些外来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都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年轻朋友找得到工作，其实待遇都不高，因为毕竟外来移民他只要一点点的薪水，他就愿意工作下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其他的薪水给拉高嘛，所以当然他就是批评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甚至某种程度是夸张了，某种程度夸张，所以他们反对移民，然后也反对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种所谓的这个外来的一个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主张，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除了这个经济上面的议题之外，他们就进一步批评，就是说那因为有这些全球化的影响，那使得很多国家呢，这个政府呢就出现所谓的赤字的问题，那赤字的问题呢又要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所以他们也对这个也有一些不满的一个意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管是欧洲也好，或日本也好，这些所谓极右派，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很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其实
1: 负面效果，
0: 对负面效果，这是
1: 像川普他讲说，这些移民者又犯罪，
0: 对，
1: 又什么性侵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在欧洲同样也是发生的。
0: 对，其实某种程度，川普所讲的那些东西，所以说外来者来抢了我们的工作，外来者来我们这边都是从事犯罪，然后这个外来者来这边都是破坏我们社会秩序，基本上其实。那当然他是过于美国总统，我们也许不好意思批评，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这些都是极右派的一个政党，
1: 是
0: 他们所共同的一个批评的或者是批判的现象，
1: 是
0: 这是其中一个。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特别是主持人跟今天所要讨论的日本参政党，其实跟他的一个崛起，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跟现在所谓的社群媒体，这个网络的一个兴起，然后政治人物呢，透过这一种新兴的社群媒体的一个动员的一个力量，
1: 是
0: 宣传的一个力量，然后所产生的一个渲染的效应，其实是也是有关联性的，这当中参政党在去年的这个日本的一个参议院选举当中所展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特别明显，因为比如说参政党，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在 YouTube， 或者是那个 The Plan 的 Trade 之类的，就是设了蛮多的一个网站，然后设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设一个专门的一个频道，然后呢就请很多他的支持者去订阅。就好像我们常讲的按个小铃铛啊，然后订阅，然后呢他也会定期的，就把一些相关的宣传的资料放在网络上面，那有些可能是比较严肃严谨的一些宣传的一个文宣啊，或者是政策主张，这个的确是有，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做一些这个即时新闻的一个剪接，然后用比较夸张的语气来去加以评论，然后借由这个来去吸引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关注，然后所以他在网络上面其实声量其实是蛮大的，蛮量声量蛮大，很多人都会去看，看那个他的一个节目，然后直接讲，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还会按赞，对不对？然后还会去转传，然后给这个自己的朋友，所以这样的扩散的效应又非常的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声势就是蛮大，蛮强大的，然后呢，用这个方式变成 政党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啊，他可能就在节目上面讲，就是说，哎、嗯欸，我们待会几点几分，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一个招。

0: 事活动，一方面请支持者到现场去支持。好，那如果你没办法再支持，没关系，我们在网络上面同步，他同步转播，他每一个节目其实就是同步的，只要有任何的造势活动，就是同步的一个直播。好，那你也可以到现场，但是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好，那这网络上的效果就是更明显，就是你看，我们常讲的，就按赞嘛，然后赶快传出去嘛，然后甚至让人家分享嘛，等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声浪，就造成他的一个。这个一个气势，所以它很短的，它成立大概严格讲，它正式成立大概不到5年左右，然后呢，问题是马上就可以在这个参议院的选举跟众议院选举取得席次，那当然目前来讲，这个席次主要是不分区啦，政党比例代表取得了这个一两席啊、可是这个还是蛮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毕竟一个新兴的政党、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能够很快的得到一定的一个席次、然后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年轻朋友的一个关注、甚至支持、这是不容小觑的一个政党。
1: 是因为我想追问杨老师的就是说，因为你刚提到的他就是透过一个所谓的网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来不断的一直在这个扩张他的势力那有的人称为这个会是一种类似像空气票或是空军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讲说一般的政党传统政党都会进行这个所谓的组织战。这个组织战来讲的话，目前的参政党他有在经营这个所谓的组织战，他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参众两院的这样的一个席次有之外，那地方呢，在地方的这个部分来讲，是不是现在目前还是欠缺的？
0: 参政党，基本上来讲，跟日本的一些其他的小党，因为其实采取这类似参政党这一种用网络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用一个比较夸张的的一个口号，或者是夸张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其实日本类似的政党不少啦、坦白讲日本这种政党不少、那其次也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一个在国会里面有多多少少一席两席其实都有可是参政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至少在去年这个参议院选举的一个过程当中，人家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参政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其实在日本的地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地方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他大概有20-30个地方的议员那有些可能是县市议员的层级但是有些可能是像类似像我们台湾的乡镇市民代表的那个层级都有大概有30个左右的地方议员其实是参政党的发起的一个成员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他是有地方组织的他是有某种地方势力的但是问题是他的关键点是这30几个地方议员其实蛮分散的特别是他跟维新党如果要做比较的话你维新党很明显他是在大阪地区在广泛的关西的地区就是大阪然后京都神户跟奈良但是大阪市跟大阪府是他最重要的所以维新党他的地方势力就是在关西这个地区那参政党是散落在不同的一个都会地区像是名古屋或者是在那个其他的一个地方比较分散所以他的地方组织是有但是还没有很厚实
1: 是好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聆听为时间节目稍回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日本的参政党哦。为你要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哦。我们再请教杨老师，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政党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年轻的这个政党啊，因为它成立的时间没有很久哦。那但是呢，它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是透过它在议题上面的一个取得这个日本的一般的民众的这种所谓的

0: 他的一个认同哦。你刚刚也提到了哈，就是世界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各国都有所谓的右派的极右派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的有一个拓展。我想请问，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到说，这个政党它的相对的这个成员哦，也比较年轻啊哈。我们以为说，哎，这个极右派的保守政党应该就是老高孔，因为是老人才对啊。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年轻人，那是不是他也是透过这种社群网络也取得了日本年轻人的认同哦？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是涉及到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反全球化的这个所引导下的一个结果哈、哦。那当然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年轻人可能会有被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而产生这种所谓的政党认同的这个部分哦。那您认为哈、哦，这个政党它既然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人在支持的政党，那对现在既有的自民党会不会造成一种威胁呢？那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两个政党，自民党跟参政党这两个政党，其实在某些部分的，特别是现在高市早苗，他的意识形态有些还会跟这些是有一些重叠的啊、哦。那这个到底双方是一个合作关系或是一个竞争关系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参政党他既然获取年轻选票，那对自民党当然是一种威胁。那对自民党来讲的话，在政策议题上面又跟他有些部分是相互重叠，这两个政党它是竞合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1: ？OK， 那么首先，这个其实参政党，或者是类似像参政党的一些日本也是有一些新兴小党哈、那基本上来讲，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是反全球化，
0: 对
1: 啊、特别是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后，会有一个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所以这个年轻人其实是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又擅长于使用各种各样的社群媒体、网络的这个资源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大多数年轻人也很喜欢透过这种方式呢，去收集他们的政治资讯，然后以这些政治资讯来进一步作为他们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判断。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比较会去支持类似像参政党这样的一个极右派的，或者是这个比较是属于这种民粹型的一个这个政党，基本上这是两个因素是互相的去渲染的一个结果啦。那主持人所关注的，那自民党刚好跟参政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认为说自民党最大的特色叫做这个学术的用语叫南瓜式的一个政党，或者英文叫做 catch the O， 就是说自民党他会尝试的透过各种各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或者是组织的力量去搜去吸引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一个关注。所以这个是自民党的一个特色，自民党特色。那问题是自民党虽然有这样的特色，可是毕竟它是一个这个相对于参政党的话，自民党其实成立70几年，对不对？那甚至如果还要讲的话，它其实是蛮资深的一个政党，所以不可避免，自民党在这里面它的一个支持者的这个结构上面来讲，这个资深的国民或者是资深的党员，是比较多的，在比例上是比较多的，甚至这个自民党一度。这个年轻的朋友都没有人会去支持他。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形象的问题。第二个，自民党说实话，自民党也比较不擅长用这个网络去做宣传。然后也不擅长用网络去跟民众结合在一起，动员在一起。所以年轻朋友不
0: 是。杨老师，你讲的就是自民党比较多是老人政治的这个部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块其实就是政治现金那一块。你讲的这一块其实那个你讲的非常含蓄啊，就是在讲就是老人政治跟政治现金。
1: 所以是这个样子。可是呢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高市早苗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现在自民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国会议员
0: 是，
1: 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0: 是，
1: 那包含除了高市早苗之外，那个小林英姿，就是目前担任政调会长的小林英姿，还有就是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块。他们认为说，这个自民党如果没有再去注意到这个年轻选票的一个动向，那没有办法再透过社群网络再去跟民众选民互动的话，自民党其实是 会陷入非常大的一个麻烦的。
0: 是。

0: 其实这个也是参政党的另外一个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参政党其实是蛮受到注目的，然后甚至造成一股旋风。
1: 是，
0: 可是今年年初众议院选举的时候，参政党的旋风依旧存在，可是那个效果已经降低了非常大，已经没有让选民有这么一样的这个明显的这种新兴的震撼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因为大家发现说，哎，怎么你去年在参议院改选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议题，到了众议院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那可是自民党在这个时候就做了调整所以这个是至少某种程度来讲，
1: 白话文就是把它吃掉了。意思就是把它吃掉，
0: 吃掉
1: 就是说在政策议题上面来讲的话，我就把你 cover 掉了
0: ，cover 掉了。对 但是大家也知道说，其实自民党还没有这么样把这些所谓这么极端的民粹的议题，通通给它纳进来。其实没有，可是问题是高市早苗还有这些这个像我刚才讲小林英姿啊、小泉进次郎，其实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选举的一个方式，或者他们的一个跟选民互动模式，基本上反而。是不是就是把参政党的那一种已经具有渲染式的一个效果给它给淡化掉了，稀释掉了。所以这一次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年初众议院选举，其实参政党的影响力就稍微降低一点。可是呢，这同样的就是这里面就是互动，因为自民党如果他过度倾向于这一种比较是民粹型的议题的话，其实自民党内部也是会有不同力量的一个出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高市早苗高市内阁在推动蛮多的一个政策其实自民党内部也是有一些批判的一个声音特别是前任首相这个石破茂他还是有他坚持的理想，还是不断的去批评某一些政策高市内阁某些政策那不仅仅是前首相石破茂的一个批判，其实他还是有一群人其实对这个高市早苗他们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的一个方式也是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常讲说，其实自民党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很有弹性的去因应这个问题的可是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优点，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好像就是真的落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对，我刚网络上查了一下资料，因为为什么呢？最近小泉进次郎到靖国神社，那就算是秋季的祭祀了嘛。那我查一下那个参政党的这个神谷忠弼他在今年的四月也春季的时候有到靖国神社。那换句话说，那应该中国是不会跟这个参政党来有什么接触吧？应该是照道理讲，这个参政党的崛起对中国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坏消息吧？
0: 基本上来讲，参政党他的一些主张，基本上来讲，可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比较不欢迎吧？
1: 对，因为他讲说。过往的，因为刚我讲那个神谷忠弼他也讲过否认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宣称日军是因为自卫权才向前推进的。
0: 对 对。
1: 所以他这种论点当然是中国应该不太可能会接受。
0: 对，可是问题是现阶段因为参政党毕竟是小党而且这个他所拥有的国会议员的人数真的是太少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是可以忽略啦。
1: 是。
0: 但是这个民粹力量的一个崛起是不能忽略的。
1: 对 对, 对。
0: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当然在这里面是有点批判批判参政党。
1: 是。
0: 参政党因为他是透过媒体在做宣传。可是他们有时候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其实有一点点前后矛盾。或者是有时候用语上面其实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精准。
1: 是。
0: 或者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精确。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议题的一个出现然后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发言。
1: 这是因为不同候选人或是不同参政者他们
0: 对
1: 立场可能还是一些。
0: 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严格来讲如果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严格来说参政党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他们有一个核心的中心的一个思想。
1: 是。
0: 那或者我们如果稍微修饰的话但是也是一个问题他们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思想。他就是不同的人。
1: 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严谨的这种所谓的党纲或党章的概念。
0: 对对对，他基本上是没有。他比较像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不严谨的话

0: 比较不严谨的话来
1: 是，
0: 形容的话，它好像就是许多的这个媒体上面的名嘴，然后开一些节目，好，然后把这些节目变成他们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宣传的理念，那不可避免，偶尔就会出现前后矛盾，或者是用词不精准的一种情况，好，那这个相较于，好像自民党，甚至像维新党，好，那其实这个参政党的一个政治上的主张，有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欠缺核心啊，前后矛盾啊，甚至有点暧昧啊，所以这个是
1: 至少大阪维新会它有一个主张，就是要把大阪变成副首都的，
0: 对，
1: 或者是说积极的建设关西的这一块哈，这个其实是很明确的。
0: 这个维新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要恢复大阪过去的一个实力跟地位啊，那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好，这个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要跟东京好平起
1: 平
0: 坐啊，平起平坐啊。那当然，这个日本其他的地方，对于这个所谓的副首都的这个概念，坦白讲，其实不同的城市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1: 是
0: 对不对？你像这个爱知县、名古屋，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倒还在进一步的观察啊，是不是真的会落实所谓的副首都这个概念？但是问题是主持人讲的没有错，这个维新党其实至少它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1: 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日本参政党。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共同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那郑老师啊，是历史学的博士，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也同时是八角塔男声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要请郑老师来跟我们谈啊，在当前这个讲求短平快、讯息极端碎片化的这个网际网络时代啊，历史好像就走向一个大众化、娱乐化。抖音啊、小红书啊或 B 站上面无数的一分钟

看懂古代旧剧啊，什么历史名人的酒后八卦影片啊，疯传，那历史变得前所未有的好买好消费啊，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猎奇、低俗化、严重的去脉络化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静立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啊要访问的是非常斜杠的一个历史学者啊，他在大学教授台湾史，同时也唱歌唱得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啊，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秀荣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就这个大众文化跟网际网络语境中啊往往跟微醺啊社交啊消遣的挂钩。那郑教授最近好像也办了一场类似以酒为主题的存量史册音乐会啊。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啊，把历史跟酒结合。
1: 对，因为我的合唱团在音乐会上的企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会把音乐会的主轴跟台湾的历史人文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唱过马街的故事，然后唱过棒球的故事。
0: 哦、是。
1: 那我自己也喜欢喝酒，所以我就办了这一场福尔摩沙存量史册音乐会，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
0: 那都是喝什么酒
1: 呢？哦，好多、哦、好多、哦。我们的歌有小米酒、
0: 小米酒、
1: 绍兴。然后
0: 绍兴
1: 清酒，
0: 清酒，
1: 然后料理米酒，然后再来
0: 那也可以喝、啊，
1: 就是就跟他谈微博啦。
0: 哦，对对，
1: 他主要是讲我们台湾战后大家辛苦打拼的那个时代，
0: 米酒时代，
1: 对对对对，没错。
0: 昂标，
1: 昂标，对昂标，以前他们说海淘啊，
0: 海淘
1: 啊，
0: 昂标。
1: OK， 那也会唱威士忌跟 Brandy，、
0: 哦、
1: 然后上半场会停留在流浪到淡水，就是啤酒。就代表说经济起飞之后，酒开始比较通俗的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其实会唱流浪到淡水是因为1995年台湾开放国际啤酒来台湾竞争，这是96年麒麟啤酒的超级广告，他请到侯孝贤当导演，吴念真当旁白，陈明章作词作曲，对，所以就有那一段五 M O N 打给来这会、
0: 哦，
1: 然后呢，
0: 哦、
1: 那个秘鲁啉一杯，然后就豁达啦，
0: 豁达啦，
1: 哇，这个豁达啦，把那个台啤打的是那个落花流水，
0: 好厉害，
1: 所以台啤他们才会在98年的时候请到500当他们的代言人，然后呢，麒麟是豁达啦，台啤就是那个虾米雄青。台湾秘鲁雄青，五七加个大虾，所以就用这些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9月21号在 国家音乐厅
0: 哦，9月21在国家音乐厅要办这一场，
1: 对，没有错，
0: 这一场就是存量史册，
1: 对，福尔摩沙存量史册，
0: 哇，这一定要去听，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啊、可是，在国家音乐厅的时候，不能喝一杯吗？
1: 音乐厅里面不行，但外面那边是可以的，所以那一天只要你凭票根啦、身份证证明你18岁，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服务处去兑换一罐麒麟啤酒。
0: 可以兑换一瓶麒麟啤酒，
1: 对对对，
0: okay,
1: 没有错。
0: OK， 不过国家音乐厅有时候中场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吃喝喝，
1: 对，所以那边可以喝，
0: 那边
1: 可以喝。那边可以喝，对，
0: 我知道，我去喝过香槟、嗯、
1: 哦，是是是是 是, 是，
0: 所以我知道那个可以这样做。那中国大陆最近也都是万物皆可酒的这个跨界哈、哦，茅台联名啦、啊，微醺文旅，很多都流于一时，就是为了营销了哈、哦，噱头。那你觉得跟你们在做的事情有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酒它是一个急不得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被酿造。我觉得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产品，它跟其他加工品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所谓的假酒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比照台湾跟中国的状况，就是台湾对于真实性会比较花时间去追求，但是对中国来讲，什么东西能够快，什么东西能够吸睛，然后能够赚取背后的利益，我觉得那个是他跟台湾一个最大的差别。
0: 酒炒作很厉害，
1: 非常厉害，真的，不管是它的价格还是它的品质。
0: 我最近因为经济不好，像茅台啊这些都往下掉，
1: 有下掉，对、哦、没有错。
0: 那在中国的 B 站啊抖音上、啊、很多热门的历史说书人啊，那为了要迎合平台算法跟点阅率啊，

0: 叙事往往都极端碎片哈。那历史简化为宫斗啦、厚黑学啦、八卦阴谋论，比如说李白喝酒的糗事，不讲背后盛唐政治的脉络。你又是历史学者嘛，哈，怎么看这种历史被过度八卦化跟猎奇化，然后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其实是造假，哈，
1: 嗯，是。
0: 那这些对于大众历史的素养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1: 嗯，其实我觉得阴谋论啊什么的，大家都喜欢听，所以会有一些话题是从以前到现在都
0: 坏
1: 具有
0: 事传
1: 吸引
0: 千
1: 力，
0: 里，
1: 比如说什么亚特兰提斯的秘密啦，然后埃
0: 是
1: 金
0: 啊，
1: 字塔的秘密，这些的。但我觉得追求阴谋论或者是猎奇论的背后，更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论述在里面，但是要这些网站跟说书人追求真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所以就变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是 YouTuber，像是做 Podcast 的来讲真实，去制衡那一些历史猎奇论的人。
0: 真正知道历史的人，
1: 嗯，
0: 觉得不可能像什么1分钟、2分钟去说一个故事，
1: 嗯，嗯。
0: 那就是比较严谨的去做考据，然后想办法把那个趣味做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旷日会时，就不是那一种划一下就可以过去的东西啊。
1: 嗯哼，嗯，
0: 不过我最近是有注意哦，
1: 是，
0: 风水轮流转了，过去喜欢看短的。最近的人有一些又回到说，哎，长篇的那个东西连续的哈。现在我看 Netflix 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5分钟或是3分钟为一个单元，然后连续5个、6个、7个凑成一个故事。
1: 嗯。
0: 好，也它也是短，
1: 嗯，
0: 但是它也就是一个 episode，
1: 嗯哼，
0: 然后就接成一个比较30分钟的故事，或
1: 是，
0: 是甚至接1个小时的故事。
1: 是，
0: 那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可是这个你认为在台湾制作会有什么困难吗？
1: 因为其实我也有跟一些比较偏台派的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 他们在聊，那我们的共识就是要用敌人的魔法来打败他们自己的状况，也就是你短，我跟着你一起短，但是我要把节奏掌握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把历史事实能够凸显在里面。因为像有一个历史的网红叫 Chip 嘛，他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故事说好，并不代表把故事说对，但是把故事说好，然后掺杂一些资讯的碎片化，它确实可以带风向，所以它的流量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在这个情况当中把局势给逆转过来？也就是说，我们用短时间说影片、说故事还不够多了，就是要用量去制衡这个状况。
0: 那现在那个 AI generator 叫 generative AI 了哈，几乎你 vibe code 就可以把故事说出来了。
1: 对。脚本写好，指令下的精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出现
0: 就马上就出来
1: 的。对，没有错，
0: 了，所以这个是可行的。
1: 可行的，但是那个人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专业跟素养，不然他就会被这些资讯不求证就被带走了。
0: 我最近因为参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不管是从学术或是从实作的各种讨论，
1: 是。
0: 那我的意见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要打群架，
1: 没有错，
0: 要打群架
1: 没有
0: 才
1: 错，
0: 行。
1: 没有
0: 就
1: 错。
0: 是说，你什么人都要有，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开一个战情室会议，说这个要怎么做，
1: 是，
0: 做到最后，大家就某一个人，比如说郑老师，你讲的有理，好，我们就都一起来创作这个，然后创作完进去了以后，就马上交给 AI，AI 马上把影片做出来，大家看完说就这个，然后音乐就贴上去，就是不要变成到最后大家讨论完以后，变成交给某一个人去做，这个就会很多问题出来。就是想做，就是一群人每个礼拜有一个假期，在那个战情室里头，大家讨论，那就随时马上看你是要哪一个模式，都可以，那就出来了。
1: 是。
0: 看到了，
1: 嗯
0: 啊，看到当场改，就觉得不满意，那或是说有人有意见，说这里加一个什么，大家讨论，这样的话要长要短都可以。我其实有试了，有试过一些做纪录片的人，然后跟我一起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历史哈，都是被发明的昨日。
1: OK，
0: 我们要忠于那个历史来说，他那个历史故事，那个 storytelling。也还是要重新被今天发明过，
1: 确实是如此。
0: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硬硬邦邦的那个历。

0: 历史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是在讲那个历史的故事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有 storytelling 在里面，
1: 嗯
0: 哼，所以我们有对于他的这个故事的取角，人物变成是背景，
1: 嗯哼，
0: 那特写了一个我们觉得当时候的场景，
1: 嗯，
0: 那个场景才是主角，增加说故事的空间，
1: 是
0: 美学啊，就会出来。
1: 嗯哼，
0: 我想现在工具够了。而且成本没有那么高了，
1: 对，成本是大幅降低，
0: 降好几个零，
1: 大幅降低，大幅降低。
0: 对，所以你们会这样做吗？
1: 有在考虑了，
0: 考虑
1: 跟几个朋友在想说，怎么样去制衡中国那边诸多的短影音？而且中国那边有个特色是，他们其实就剪裁来讲，其实说实在是做得不错的，
0: 技术很好，
1: 对，技术是没有问题，然后逻辑也很清楚。但是大家都忽略一点，比如说他们在把一部美国电影从两个小时变成五六分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影片来讲美国这个国家制度上的诸多的缺陷。
0: 对对，
1: 例如说他们很喜欢讲老兵的故事，比如说一个老兵不管是士官还是军官，服完役之后回到社会不被社会接纳，然后就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
0: 是事实，
1: 那个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呢，中国的 YouTuber 他们从来不会用这个短影音来检视自己的制度，可是我们就大量看到他检视台湾的制度，检视中国的制度，检视俄国的制度，但就看不到哎，他们如何来检视中国自己，
0: 会被抓起来。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就变成是我们透过他的短影音来检讨美国，检讨世界，但是就没有办法透过短影音来看到他们来反省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反攻的地方。
0: 那我们帮他反省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打群架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看他们的教育制度、
0: 反攻大陆、
1: 军事、军事制度、民生啦、什么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操作的空间，
0: 有很大的。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的中国连续剧，
1: 是
0: 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你说得出来，我都看过了。
1: 哦，
0: 我看出一个东西，
1: 嗯、
0: 他们借古奉今，啊，骂皇帝啊，那简直是骂孙子一样。这个，然后后面来看起来还是广电总局，
1: 广电总局怎么会
0: 出来的过啊？
1: 哦，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过。但是我一直在研究，
1: 嗯、
0: 所以我就认为说，哦，那看起来他们今天中央啊，可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就他不一定全部是自己人嘛。
1: 嗯，
0: 啊，有一些人就是借此泄恨，只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把那个皇帝骂的狗血淋头的东西，嗯、每一个字。今天把他从那个皇帝的名字改成习近平，那个就是庶民之怒。
1: 嗯，
0: 他把他放到那个老百姓，
1: 嗯，
0: 因为受苦了以后，然后就要搞革命，
1: 嗯，
0: 然后就认为这皇帝是应该要下台的。
1: 嗯哼，
0: 这种戏充斥的整个 Netflix。
1: 嗯，
0: 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哎，他们编剧其实很有才啊。
1: 哦，
0: 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哈。我倒是比较希望交流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实际有作品表现了。
1: 嗯，
0: 跑到台湾来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就骂给你看了。
1: 嗯、
0: 他们其实很不满啊。
1: 对，
0: 只是他们就是要讨一口饭吃嘛。他就把戏做到最后，总是还要饶那个皇帝一命。
1: 哦，
0: 非常有趣。
1: 那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0: 是的
1: ，James Scott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在节目里头就要对那些做过那些作品的人表示致敬。
1: 致敬。
0: 他们的环境没有我们自由嘛？
1: 嗯哼。
0: 敢这样做，
1: 嗯，
0: 不错。最近有一个完全是 AI 做的，
1: 嗯，
0: 匿名的啦，
1: 嗯，
0: 就是问苍天，哇，那个做的好极了，那个是整个朝廷给骂翻了。问苍天就是不问鬼神嘛，
1: 嗯，
0: 问苍天嘛。整个朝廷都是鬼神，搬神弄鬼。
1: 嗯哼，
0: 那他问苍天，很短，二十几分钟。
1: OK，
0: 做了好极了。其实看起来全部是 AI 做。
1: 嗯哼，
0: 但是现在找不到是谁做了，好像超过一亿人看了。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说要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欣赏一下对岸，
1: 对岸哦、
0: 有一些有志之士。
1: 哦，
0: 他们在搞革命啊。
1: 哦。
0: 那今天我们当然也借着黄文正老师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些敢于哈、啊、做这种厉害影片的朋友们哈、啊，表示尊敬。那当然有部分传统学界人士认为说，历史拆解为这个酒历史啦、食物史啦、八卦史啊，将宏大的历史弱化。那你认为长明娱乐市场、精英学术之间要怎么平衡？这桥梁在哪里？
1: 其实主要是要让一般的民众去理解说，比如说我们讲酒好了，第一个它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如何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然后走进生活当中的时候又有

0: 没有一些比较刻板错误的印象诞生？其实根据日本人的研究，片冈彦他在二十世纪初他的观察，其实汉人是不太喝酒的。那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台湾它早期是开拓社会，所以开拓社会的话，这种发酵的精酿的精品，它是被放在比较后面的奢侈品。所以早期汉人的喝的酒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蜀酒啦、米酒啦什么的。但是比较高档的酒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像是绍兴酒。那再来，汉人是农业民族，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讲有所谓的周期性。特别如果你要跟农业的丰收搭上线的话，所以片冈彦的观察是，即便到了日本时代，喝酒都不太会是汉人生活当中固定的一部分。那汉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会透过自己的视角去看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是狩猎民族，所以他们喝酒庆祝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我怎么知道我这次出去打猎会不会有收获，所以他们开 party 的时间其实不固定。所以一个因为开拓性质然后周期性喝酒的民族，会去看那个不固定喝酒的狩猎民族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偏狭的视角，就是说，诶，你们原住民怎么爱喝酒。但是清寂的时候看原住民爱喝酒没有负面的名词，但是当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一般来讲汉人比较雨露均沾，但是对部落社会来讲，他们其实能够受到的好处其实不太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原住民去都会打拼，然后部落原乡都是隔代教养，然后对他们来讲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会借酒浇愁。那汉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一个不懂得上进的民族。哇，这个标签一贴上去之后，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啊。对啊，所以90年代之后还会有很多学者，社会学者跟历史学者，他们会希望能够还原这个脉络，然后帮原住民爱喝酒闹事的标签给撕下来。
1: 郑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干杯文化，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谈到汉人不喝酒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
0: 是
1: 我们是经过那个干杯文化、
0: 嗯、哼，
1: 后来被政府就是不干杯运动、啊
0: 嗯、哼，
1: 你记不记得、
0: 嗯、
1: 所以好像也喝了、啊嗯、汉人哇，那个喝酒很凶猛、欸、
0: 对啊，
1: 喝公杯的嘞、
0: 嗯、哼，
1: 然后那个干起杯来好可怕，不醉不归、欸
0: 嗯哼，
1: 这个我看过很多这种。但汉人文化里头还有一个酒楼文化嘛，
0: 嗯嗯嗯，
1: 就到今天为止很多菜啊、嗯、被称为酒家菜、
0: 哦、是
1: 酒家菜，
0: 嘿嘿嘿，
1: 酒家菜都是要为了喝酒用的、
0: 啊、当然啊。所以我有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嗯、就是我把酒、嗯、酒精一些关键字丢到博硕士论文网里面、
1: 嗯、
0: 就可以发现说，就是研究生跟博士生他们会去研究一个主题，一定是跟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有点相对应的。
1: 对，
0: 那我就把关键字丢到博士士论文网之后，发现其实1970年代跟酒有关的论文大部分是停留在技术如何酿造，特别是工业相关的，就代表说酒对当时人来讲它不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经济起飞到8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酒跟健康相关的问题，因为大家开始喝酒，诶，喝出一些问题来了，那是跟生理相关的。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如何制定跟饮酒跟法律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酒驾。关于酒跟贩卖的话，早期是停留在零售，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酒跟观光的连结，因为很多的酒商发现，我除了卖酒给你之外，我让你参与在这个酒的酿造过程，它既有教育功能，它也有观光功能，然后最后也会有消费的功能。所以差不多是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个格马兰的酒厂跟那个爱兰那边的酒厂，他就把酿造的过程当中把观光给融进来。就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70年代是跟酒的酿造相关的文章有，然后80年代出现健康，90年代它出现法律跟出现形象问题，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说，难道原住民他们真的是这么喜欢喝酒闹事吗？然后再回溯说，其实喝酒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那经济起飞之后，他们并没有受到好处，但是借酒浇愁还是可以的，慢慢形成了原住民喜欢喝酒的这个文化标签存在。所以回到您刚刚所说的，就是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什么时候出现跟出现的频率，它其实可以拆解这个背后相当有趣的社会脉络。
1: 原住民酒大部分是私酿，
0: 对
1: 对吧？包括去山上的警察有时候都喝小米酒啊。
0: 嗯哼哼，
1: 我们上去做山地服务，
0: 是
1: 那是一定要喝的啦、
0: 嗯、
1: 喝起来很好喝。我以前参加很多山地服务嘛、
0: 嗯、哼，
1: 就喝，那一喝就是私酿啊、
0: 嗯、
1: 台湾曾经有日本的统治，日本的家庭私酿酒是一种

0: 化。
1: 嗯，
0: 日据时代
1: 是
0: 很多人在家里，你只要看到家里种葡萄，
1: 嗯，
0: 就是要吃那样的。
1: 嗯，
0: 而且你很奇怪，他就喜欢种那很酸的葡萄，
1: 嗯哼，
0: 绿色酸葡萄。想说种那个又不能吃，他要酿酒啊，酿酒用那个去酿，哇，就不一样，那个风味不同。
1: 理解。
0: 那当然，你说西洋的葡萄酒，那个种葡萄是很甜，酿的时候就是让它甜度转变成酒精，
1: 嗯，
0: 一般可以转到12上下，大概2左右，10度到14度左右，差不多都在这个区间了。算是发酵非常好的酒，
1: 嗯哼，
0: 好、啊，那个当然是技术
1: 了，嗯，
0: 而且气候，
1: 嗯哼，
0: 那台湾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台湾大概是要，我自己的经验是酸的葡萄放进去缸里头擦得很干净，然后加这个台糖二砂，埋在地上10年、
1: 嗯、
0: 出来就是上好的葡萄酒，
1: 嗯、
0: 但还是甜了、啊，
1: 嗯，
0: 那就变得很甜的酒。嗯，
1: 所谓的资酿就代表有公司之分嘛，就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进入到法律的范围当中，
0: 是
1: 它会规定你可以跟不可以。
0: 是，
1: 但是在没有法律之前，所有的酒都是私酿酒。
0: 哦，是啊、哦，
1: 对对对，所以像原住民荷兰人的观察是，他们有两种酿酒的方法，一种比较贵，是用糯米然后加曲草。那个是遇到贵客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一般是生活上的话呢，他们是那个小米酒。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就是啵啵，然后呢吐在水缸里面，再加上一点点的水，等于是用口酿去把它给弄出来啊。这种的就非常非常的普遍。
0: 这是原住民的
1: 自酒，对希腊雅，
0: 希腊雅，
1: 对
0: 哦，希腊雅的自酒。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叙说完成的故事、啊。在这一次，您打算用唱歌的方法，
1: 对对 对, 对，
0: 让他进入，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会有一些有关思念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才是长鸣里头最最爽的。
1: 而且我自己是有那个长老教会的背景，基督徒嘛、
0: 哦啊。
1: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会之后，他就说：“哎，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吗？”
0: 嗯，
1: 那这个也让我稍微反思了一下，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烟不酒的形象不存在于犹太教，也不存在于天主教跟欧洲的基督教。
0: 对，
1: 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说其实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在台湾始自于清代的末年，就是当传教士来台湾传教的时候，初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中低阶层、
0: 哦、
1: 他们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鸦片，一个是酗酒，另外一个是嫖妓。所以啦，你信了基督教之后，那个传教士就会希望说你要做更简嘛，你的信仰要有更简，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信之前跟信之后的差别是什么。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这坏习惯给戒掉吧。好，那我就不抽鸦片烟了，那我就不酗酒了。然后在台湾社会就开始留步我们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就我们不抽烟跟不喝酒。
0: 圣经是喝酒，
1: 喝酒啊！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嘛、
0: 啊
1: 啊，最后的晚餐也是喝酒，
0: 对、啊，也是喝酒。
1: 所以欧洲有很多的好的威士忌啦、葡萄酒跟蜂蜜酒，都是修道院，
0: 都修道院，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在那个维也纳去喝最好最好的那个 salon， 一走进去就是。几上百年的僧侣
1: 是
0: 的地方，
1: 没
0: 有错。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不同时代移民长鸣的记忆了哈、
1: 嗯。
0: 那用音乐去唱这些酒故事以后，酒哈，酒可以很沉，所以它其实是传承。
1: 嗯哼，
0: 就是它会进入我们跟先人的生活，
1: 嗯、
0: 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嗯、
0: 会有一种呼应，
1: 对，
0: 是吗？
1: 确实是这样，而且。喝了酒之后，其实大家微醺的感觉、嗯、我们跟祖先是一样的。
0: 哦，是啊，那个感觉是一定是 copy 的。
1: 对，没错，
0: 完全一致的哈、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种新的酒的文化，那最主要是要唱歌了。
1: 嗯哼，
0: 所以你们唱歌还是重要。
1: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我们每一首歌都跟酒是有关的。所以第一首我们会唱《老人饮酒歌》，第二首是唱《What Should We Do with a Drunken Sailor》，因为兰姆酒是水手跟海盗喝的酒，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切入台湾的大航海时代。
0: 大航海时代，
1: 对，那会上绍兴是因为大量汉人来台湾开垦之后，其实酒也成为了台湾的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对那些开拓民来讲，最高档的酒还是从中国进口来的绍兴酒。
0: 那时候花雕有一起来吗？

0: 没有，没有花掉。而且绍兴很有意思哦，它在开拓时期的时候它是高档品，但是台湾开始进入到酿造绍兴，酿到战后了，而且还有国族的操作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想要把自己经营成中国文化的中心，那个时候的绍兴酒几乎快要等同于中华民族国族的酒的等级，
1: 国族的酒的，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很有趣的
1: 现象。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吴伯雄先做公卖局局长的时候，说埔里是酿造绍兴酒最好的地方，
0: 是
1: 因为水好，所以它酿的非常多。到了他好像到了中央任官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常常请记者到他家去，打开他们家的房门，全部是绍兴酒，而且全部是陈绍，全部陈绍，他存最多，我相信他今天还有。你们要唱这些歌，应该要找人把家里头还存有那种陈绍的人
0: 拉出来，
1: 看一眼。也觉得很爽，
0: 所以其实绍兴它算是台湾一个，
1: 已经绍兴已经台湾酒了，
0: 对，它是台湾酒，
1: 完全是台湾酒。
0: 在经济起飞之前，它几乎是代表性的。
1: 是我那时候是记者嘛，跟任何官员吃饭，一定是绍兴酒。
0: 绍兴
1: 还有一个叫林洋港，
0: 林
1: 洋港自己自备那个表面张力杯子，每次都要干掉，他自备杯子，我跟他对饮过，他帮我斟酒，我帮他斟酒，就是好习惯了，互相斟酒，斟到那个杯子这样有表面张力，一口饮下，那就不是很大的杯子，很漂亮的杯子，也是好像是公卖局做的，那时候有好多这种故事啊，所以我确定绍兴酒是台湾酒，
0: 对，
1: 他已经被台湾化了。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斜杠的历史节的又会唱歌，那么他们现在准备要有一场酒为主题的纯酿实测音乐会，是哪天？
0: 9月21号，
1: 9月21号礼拜一
0: 在国家音乐厅。
1: 好，祝你们演出成功。
0: 好，谢谢大哥。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进入到秋季了，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肃杀的感觉，因为空气中比较干燥，这时候人会变得多愁善感，你知道吗？哈，在秋天的时候精性坚强的时候，好，但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什么香甜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你闻到一种香甜，甚至还带了一点烟熏，你会发现呢，在你内心有一种温暖而且疗愈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是专门就会那个制造散发出这样的香气的来宾。他不是香水师啦，他是今年齁、获得我们台湾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而且呢年纪很轻，今年40岁。那他呢，最主要他个人种了这个作物是白甘蔗齁。哦，他的故事也很特别。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是张月腾。哎，月腾你好。
2: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月腾，我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在哪里？
2: 我的故乡在台南的南化关山。
1: 南化，哎。

0: 你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对台南如果不是很了解，南化哈，因为我们讲到台南都想要说什么府城嘛，对不对？哈，
1: 对，
0: 但是那是在市区，哈，比较市区，南化算不算台南比较偏山区的地方？
1: 是，它是台南偏
0: 哎，
1: 东部的山区。
0: 哦，偏东部。那请问你们这有海拔吗？有算得上海拔吗？
1: 有，但
0: 有
1: 是我住
0: 多？
1: 的地方
0: 嘿。
1: 它是海拔比较低，只有220。
0: 哦，220，感觉有点半山腰那一种哈，就是也
1: 对。
0: 不是太平地嘛哈。
1: 对，我们住在一条河的河谷，
0: 哦，
1: 然
0: 这样子
1: 后
0: 啊，
1: 海拔不高，但是就是很远，非常远。我都会跟人家说，
0: 嘿，要走很远，这样是不是？你说从平地要走上来还是怎样？
1: 这样想象空间太少。我会跟人家说，
0: 嘿。
1: 我们最常去的便利商店30公里
0: 哦哦，好具体哦哦啊！你们那里该不会
1: 对对对。
0: 就等于第一个便利商店也不多嘛？哈
1: 就是没有
0: 哦，没有，我们会以在台湾以便利商店的密度来判断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发展哈，对不对？哈，人
1: 对，
0: 口的
1: 还有一
0: 密
1: 个
0: 集
1: 更具
0: 度
1: 体的描述，
0: 哇，所
1: 就
0: 以
1: 是它是一个连面摊都没有的小村子。
0: 真的。啊，这么小啊！那我
1: 是
0: 对
1: 啊，
0: 南化的印象，这边主要就是农业为主的地方，对不对？
1: 是，
0: 好、哦，
1: 对。
0: 南化是不是也产芒果
1: 南化产芒果，没
0: 啊？
1: 错，是金黄
0: 哦，
1: 芒果的重要
0: 哦，
1: 产区。
0: 金黄芒果哈、哦，诶，可是你却在南化种白甘蔗，诶，南化也有种甘蔗吗？
1: 南化
0: 嘿。
1: 它古早时候有，我爹以前就是在种甘蔗交给糖厂的。
0: 哦，很早以前，因为台南应该说嘉南平原这边哈，早期在台湾糖业很发达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农田种的都是甘蔗哈，而且因为我
1: 是
0: 们
1: 啊，
0: 知道甘蔗有分两种，一种是白甘蔗，一种是那个红甘蔗。红甘蔗就我们在街头巷尾看一下人家削
1: 对对
0: 皮哈，
1: 对，
0: 然后砍成一包一包这样子哈，一段一段
1: 没错，
0: 包成一包，那是红甘蔗。红甘蔗就是我直接拿来咬，我的牙齿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哦，甘甜多汁嘛，白甘蔗其实没办法用牙齿咬，对不对？
1: 白甘蔗其实行，但是它。
0: 真的
1: 外
0: 啊？
1: 表面那一层会特别坚硬，
0: 哦，特别厚哦，所以
1: 对，
0: 白甘蔗在台湾的运用从来就不是拿来吃嘛，直接
1: 是，
0: 吃，不是拿来直接吃。
1: 不是拿来直接吃？
0: 哦，
1: 它一开始哈，
0: 嘿。
1: 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台糖非常的兴盛嘛，那它
0: 对，
1: 就会去把许多的甘蔗品种，
0: 嘿，
1: 对，那我们使用的是 ROC 16，就中华民国16。它是台糖的一个算是标准的范本了啊，生长
0: 哦，
1: 期短，含糖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糖。
0: 哦，这样子。那坦白讲哦，台南市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家里边农田就种白甘蔗嘛，哈。然后，像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农民，因为
1: 是，
0: 种白甘蔗不用顾它，对不对？
1: 哎，几乎不用，少量的话
0: 对，
1: 几乎不
0: 几乎
1: 用，嗯。
0: 不太需要费力去照顾它嘛，哈。然
1: 是，
0: 后呢，就时间到了，就让那个糖厂会派人来收割吗？还是要自己请人？
1: 你要看那个区域
0: 嘿，
1: 的状态是怎么样，有请人收割的，有那种大型机械。那如
0: 啊、哦。
1: 果是当年在我们山里面，你大型机械上不来的话，
0: 那你
1: 它
0: 们，
1: 棒坡有听过吗？
0: 哦，有，也就是说，村子里边，今天我们家的农田要那个收割，就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明天你们家的要收成了，再换我们过去帮忙，这样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哦，那还是要靠自己哈。那 了
1: 是
0: 解，
1: 啊，是
0: 所
1: 人
0: 以
1: 工，
0: 就说，照理来讲，这个就是直接交给糖厂去，就是台糖去运用嘛，就是他们
1: 是
0: 买
1: 的，
0: 走以后爱怎样就怎样嘛，哈。
1: 对
0: 但是
1: 对对，
0: 我不太了解，是说，因为你获得百大青农，原因就是你是种白甘蔗，然后你把甘蔗拿来做成黑糖，你的产业链这样是这样，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重点应该是在黑糖，而不是种甘蔗这个部分嘛。
1: 你没错
0: 哦，了解了解，所以严格说起来，你真正获奖原因是在你在黑糖的这个产业上，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掌握，跟你的一个成绩就对了哈。

0: 是的，
1: 哇，了解。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想当年，虽然今年40，但是你是15年前就回来种甘蔗吗？
0: 啊，对，15年前，
1: 15年前，那你才25岁，那年轻小伙呢？哦，
0: 对
1: 请问一
0: 呀、啊。
1: 下，因为你又是在这种比较偏山区长大的孩子，你说连个面摊都没有，一般
0: 嗯哼，
1: 年轻人都想说，将来我长大，我的愿望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离家远一点，我就想要往都市去跑。那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0: 有，
1: 有，那你有真正跑出去过吗？
0: 有啊，
1: 嘿，所以你有在外面工作，那可是25岁，表示你在外面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很长啊。
0: 没错。
1: 哦，那让我们知道一下，25诶，青春少年时，哈，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0: 诶，是这样，我
1: 嘿。
0: 大学毕业，然后就去澎湖当兵。当兵完回来啊，其实爸妈也会觉得说，不要都一直待在山里面啊，真正的山
1: 哦，
0: 里面。
1: 爸妈替你这样想啊，所以不是。
0: 诶，大家有一个共识啊。
1: 啊，我了解，因为父母会觉得他们以前传统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希望你不要那么累，哈、哦。
0: 对，
1: 所
0: 然后
1: 以你
0: 我对
1: 就
0: 他的
1: 嘿，
0: 印象就是说。他说：“哈啊，一世人少年的时阵，拢困伫山里，
1: 嘿，
0: 啊，嘛毋知影外口在嘛是安怎。
1: 都在山区过一辈子，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
0: ”
1: 了，
0: 是啊，
1: 所以
0: 是
1: 就
0: 啊，是。
1: 鼓励你要到外面去发展。
0: 对，那我那时候就到了台北。
1: 哦，你有到台北？我请问一下，你本身在学校学的科系是什么？或者，
0: 啊，我选的是体育相关
1: 这么厉害呀、啊！哇哦，你这个跨度，请问一下，体育很多项目你是哪一种？
0: 我是一般生。
1: 一般生是说是田径还是什么？因为体育生不是有特定的运动项目吗？
0: 对，那个之后在我们那间学校啊，我们
1: 嘿。
0: 把它归类为竞技类别。
1: 哦，竞技类别，所
0: 对，它叫
1: 以，
0: 竞技系，我们是体育系，体育系就有招收一般生，但一般生呢，你还是必须
1: 哎，
0: 可能有，你要去考这个术科考试，那成绩有到一定才能进
1: 对，
0: 这样。
1: 所以术科考的应该是体育嘛，
0: 对，是体育，但是都是
1: 哎，
0: 很基本的啊，例
1: 就
0: 如
1: 是，
0: 60公尺短跑啊这样子。对，他
1: 不
0: 去
1: 是。
0: 测你的运动
1: 你
0: 神经。
1: 的运动神经，你是不是适合？哦，你刚刚说体育系不见得一定要本身有做，就是从事相关的一个运动才可以进去学校，才可以去考，而是说你就算以前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也可以，但是他还是有基本的测试，觉
0: 有一
1: 得
0: 个
1: 说
0: 门槛。
1: 哦，至少手脚要协调嘛，对不对？哈、哦。
0: 是，
1: 像
0: 对。
1: 我跟你讲，我这种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打排球，我就跑掉那一种啊，掉单杠掉0.1秒就掉下来，然后跳箱永远就挂在那个跳箱上面，
0: 挂着。
1: 就跨不过去。所以体育的这个科系跟我绝对八竿子打不着。
0: 没
1: 但
0: 错，就
1: 你
0: 是
1: 是
0: 这个
1: 因
0: 样
1: 为
0: 子。
1: 在比较偏山区地方长大，所以你觉得你是那种什么运动神经发达这样子啊？
0: 我本身是
1: 哦，你
0: 然
1: 本
0: 后
1: 身是啊，嘿。
0: 高中的时候是一般高中，然
1: 哎，
0: 后其实我当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有啦，那时候想当医生，后来就是被
1: 哎，
0: 现实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1: 当医
0: 就
1: 生要
0: 是
1: 读
0: 医
1: 好
0: 生
1: 多
0: 也
1: 书
0: 可
1: 哦，
0: 以
1: 算了吧，
0: 哦。对啊，那
1: 嗯，
0: 当时候是觉得说，因为曾经有学长姐回来，那
1: 哎，
0: 我看到他的科系很神奇，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个科系的名字了，但
1: 嘿。
0: 就是觉得。你怎么会去选这个科系呢？这样，他说，
1: 嗯，
0: 就这间学校不错啊，这个科系感觉也不错，所以我就勾选了，
1: 所
0: 然后
1: 以，
0: 分发到了，我就去读。我觉得我不要这样，那我宁愿自
1: 哦，
0: 己做出选择。
1: 对，所
0: 哎，
1: 以，
0: 所以
1: 但
0: 我就，
1: 是你，所以你基本上以前在学校，你念的是还是体育相关科系嘛，对不对？
0: 哎，没有，我是一般高中
1: 哦，
0: 生，
1: 一般高中
0: 社
1: 生。
0: 会组。
1: 哦哦，社会组。那你在台北，那时候在台北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上班族还是什么
0: 上
1: 领
0: 班
1: 域？
0: 族那时候刚毕业，然
1: 嘿，
0: 后我记得是金融海啸那2年，所以其实工作很难找。
1: 哦，
0: 对，所以投一般的工作都没有人要，最后就是当业务。

0: 哦，当过业务哈，
1: 对，但
0: 那
1: 就半年啦。
0: 哦，半年，所以其实你在台北没待多久就回到台南了吗
1: 对。
0: ？OK，那时候回去，因为当初父母是希望说你最好往外发展，不要回来过这种苦日子哈。那
1: 对啊。
0: 你回去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在外面也没有真正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那不如回去，还是说那时候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转折，让你就直接就回到台南？
1: 是这样的哦，那
0: 嘿，
1: 个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跟我娘他的意思是，不要一毕业就困你刷刷定。
0: 你要出去历练一
1: 我
0: 下。
1: 觉得他们有伏笔，你知道吗？
0: 哦，所以重点在后面。
1: 对，然后当时候
0: 对，
1: 是过年啦，过年回家嘛，
0: 嘿嘿，
1: 那我妈就，我就说，哎，今年是不是制糖的时间过得比较。就是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完呢？我
0: 对，
1: 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哦，好累哦，那个种植的面积又多了，又增加了。
0: 哎 你妈有戏剧天分哦，哦，她在铺梗就对了。
1: 啊”我就看着她的
0: 对，
1: 白头发，我说：“好，那我回
0: 哦，
1: 来帮忙。”
0: 哎呀，所以，父母基本上还是，你是家中就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1: 只有我一个男生。
0: 哦，那难怪，所以
1: 对，
0: 就是因为，那你也很好说话哎，哈，有的是抵死不从，说我不要，我在外
1: 因为
0: 面，
1: 我觉得务农这件事情一直都
0: 嘿。
1: 没有，我的人生中一直都没有脱离过啊，就
0: 小时候要帮忙嘛，这是一定要的嘛。
1: 5岁就上山工作了，
0: 哦，所以你其实也不排斥，是不是？
1: 排斥啊，每次都装病，然后 然后因为演技拙劣，你知道吗？
0: 对你，哎呦，跟你妈比，你在她面前演，你算啊，你马上就被看穿了，对不对？哈，
1: 对呀、啊，就是
0: 哇，
1: 因为以前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妈也曾经就
0: 对。
1: 是工作到一半睡着，你知道吗？
0: 哎
1: 撑着一根
0: 呦，
1: 竹子就睡着了，然后醒来
0: 哦，
1: 就没睡饱，有点愤怒，然后就跟我爸抱怨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在过的生活。
0: 哦，因为真的很累，坦白讲，那个浓雾真的不是一般人扛得
1: ”
0: 住的
1: 对，就
0: 啦。
1: 是真正忙起来的时候啊，又没有
0: 对
1: 帮
0: 对，
1: 手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所以那时候，总之，这个妈妈动之以情，然后你就回
1: 对
0: 去
1: 啊，
0: 了，哈。
1: 可能想抱怨一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哈
1: 了，我
0: 哈哈。
1: 就送上门来
0: 哎，
1: 了，这样。
0: 可是话说回来哦，这个因为就是说想要为父母分担回来，这是当然，这有孝心也是很好。问题是真的要开始去种田呢，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哎，有很多事情要克服吧？
1: 没有，其实就是
0: 对，
1: 做就对
0: 哦，这
1: 了。
0: 样子吗？所 以
1: 对呀、啊。
0: 你是因为你爸爸他原本在他这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种甘蔗嘛，哈。
1: 对，
0: 可是他种的甘蔗是已经在爸爸的手里，就应该在做黑糖，还是到你这一代才开始？
1: 哎，在他手里就做黑糖了。
0: 哦，那难怪，因为坦白讲，你如果说我就种甘蔗交给那个台糖哈，那坦白讲，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啦哈，利润也
1: 是
0: 没那
1: 啊，
0: 么好。
1: 对，因为种。以早期种甘蔗是我爸很年轻的时候，后来台
0: 嘿，
1: 糖没落之后啊，大家都
0: 对，
1: 要转作。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后来是种麻竹笋。
0: 哦，也有种过麻竹笋
1: 对，然
0: 哦，
1: 后他也种过几年的芒果，这样。
0: 哦，都种过哈、哦。那所以，
1: 对。
0: 那你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现在是怎样？还是以白甘蔗的算是一个主要的作物嘛？比例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种甘蔗做黑糖了，这样子
0: 哦，所以爸爸的手底就开始了哈。那
1: 就开始。
0: 哦，OK，那坦白讲，因为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我们要听月腾的故事，我也要顺便跟他请教一下关于黑糖的事情哈。因为
1: 哎
0: 这
1: 呀，
0: 个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你们这个算是纯手工做的黑糖是不是？
1: 是哦，而且
0: 哇，
1: 其实我后来了解到，我们做的其
0: 嘿，
1: 实是古法。柴烧黑糖
0: 对。
1: 不是一般的手工黑糖，
0: 哦，还有分古法，然后柴烧黑糖不是一般的，因为那个整
1: 对，
0: 个制作的工法，这里面很多讲究的地方了哈。我们等一
1: 是
0: 下再
1: 啊，
0: 来请教月腾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中喽。

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阿乐所演唱的，就是黑糖。虽然标题是黑糖，但感觉也是在讲他人生那一些历程的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访到的是今年度我们台湾哦百大青农的获奖者之一。那今年呢，在台湾的百大青农里面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说针对台湾在地有属于有特色的这个农业哈。那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也会去遴选一些优胜者出来。而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呢，是在台南他的故乡，还有他现在他们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台南南化这边哈。然后种白甘蔗，重点是这是他们的原料，要把它做成黑糖。我们访问到是张月腾。好，月腾，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那个刚刚说黑糖，因为你说你自己接手以后你才发现黑糖又有分很多不同的制法嘛。好，
1: 对啊。
0: 然后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先从市面上看到的是，你要看到什么手工窑烧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请问一下，一般的市面上比较大量这些黑糖，就是它是怎样做出来？
1: 好，台湾现在分成大概三种，比较大量的就是几乎都是商用的哈，像手摇饮店啊，然后大型的这种面包工厂，他们是工厂去购买原料糖回来，然后加入糖蜜再制而成的，
0: 加入糖蜜嘛，哎、就是，
1: 对对对对，大型糖厂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称为还原糖。
0: 哦，还原糖啊 ，OK， 好，这是他去买那个糖原料回来，就糖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加入糖蜜，好，这是商业也是一般广泛性运用的那种黑糖。再来呢，
1: 是是是，
0: 第二种是什么？
1: 第二种是有我们一般可能会去原住民部落，那他们都会说有、哦、有。

0: 有一些会说我是手工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是柴烧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这个就是正宗的什么什么黑糖，这
1: 哎，
0: 样子。
1: 对，还有我跟你讲，蛮多亲友去琉球啊，吼，都会带黑糖回来当伴手礼，吼。那他们那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这个讲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手工黑糖之类的嘛。
0: 没错，
1: OK，
0: 没错，
1: 可是手
0: 像。

0: 种就是我的这个古法黑糖，我后来把它证明为古法黑糖。
1: 古法黑糖，好，你
0: 对，
1: 先
0: 好像
1: 让我们
0: 很
1: 知
0: 厉害，
1: 道
0: 对不
1: 一
0: 对？
1: 下。对，没有，听起来好累哦，真的。古法，因为跟现在，因为现在什么机械化、工业化之后，哈，它很多生产线它就可以去搞定嘛，哈。但是
0: 对
1: 我
0: 啊。
1: 个人是非常推崇那种古法的手工的，哈，这是我个人非常推崇。但是我都想，对制作业者来讲，这代表花的时间或者是它的一个过程更加繁复嘛。
0: 是。
1: 你可不可以先让大家了解，就是你这种所谓的古法的，是窑烧的黑糖吗？那你们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完成作品，那个整个过程说给大家听，好不好？嘿。
0: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叫古法好了，
1: 嘿嘿。
0: 因为有评审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哦，评审也不懂，因为没听过哈。
0: 对啊，他说你说古法，你的依据在哪里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对，好，第一本书叫做《台湾府志
1: 嘿，
0: 》，它就是在描写台湾这几百年来，哦，这两一两一两三百年来
1: 嘿，
0: 台湾各行各业的一些行业的描述。
1: 哦，各
0: 跟
1: 行
0: 记载，
1: 各业行业，
0: 对对
1: 嘿，
0: 对，台湾嘛，台
1: 对，
0: 湾府志。好，那它上面呢就有这个，这300年来台湾的制作黑糖的方式。
1: 哦，因为糖的这个产业在早期台湾社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命脉，哈、
0: 对，那后来哈，台湾最常讲的是什么？
1: 哦，
0: 台糖的历史，可是，在台糖的历史之前呢，是什么？
1: 嘿，
0: 这个就是历史上没有人说的这一块有关糖业的文化了。
1: 台糖就算说这是一个是官方，而且是有规模的，哈、哦，
0: 有规模，非
1: 是。
0: 常大
1: 一
0: 型
1: 个
0: 规模的
1: 企
0: 哦。
1: 业，对不对？可是，在
0: 对，影
1: 早
0: 响
1: 期
0: 台
1: 的
0: 湾全球
1: 话，
0: GDP 这样子。
1: 一定
0: 对，
1: 台湾一定是从民间自己开始做黑糖出来嘛？
0: 是，没
1: 嗯，
0: 错。好，那台湾府志一两三百年，可能你说古吗还不够
1: 嘿，
0: 啊？我们再往前推，明代的《天工开物·干式篇》
1: 哎
0: 一页，
1: 呦，
0: 对，一页两面，
1: 嘿，
0: 从黑糖，你要先种甘蔗嘛，
1: 对。
0: 从种甘蔗如何选地，再到制作的器具，
1: 嘿，
0: 几寸几分多长，你要怎么做，然后制糖的时候要找什么人。然
1: 是，
0: 后要怎么做？你要去怎么观察糖艺的状况？
1: 嘿，
0: 这些就在那一页两面上面都有。
1: 一才一页两面，然后都说完啦、啊，都有说到
0: 是啊，很简短，讲重
1: 啊，嗯。
0: 点，然后文言文。
1: 那你是当初有去参考，你一定有看过嘛，你才知道嘛。问 题
0: 是
1: 是，
0: 啊。
1: 他写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人那个字都写的不多，因为又是文言文，他可能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哦，
0: 我们是这样哈，
1: 哈、哦，
0: 我们是做了才去反才后来 才
1: 什
0: 去
1: 么
0: 知道
1: 才
0: 说哦，
1: 去？
0: 我们的做法原来是古法黑糖，
1: 哦，做了是你一定是从爸爸那边学来的，还是完全你自己发展出来的？
0: 其实是这样，
1: 嘿。
0: 是爸爸他那时候想要去做这个黑糖这个产业嘛，
1: 对，
0: 那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小时候记忆中的那种糖。
1: 哦，这
0: 他
1: 个，
0: 说他长大
1: 哎，
0: 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他小时候印象，妈妈带着他去买糖的那种黑糖。
1: 哎，对对，
0: 对对
1: 我
0: 对，
1: 们
0: 所以我就是
1: 必须让听众朋友知道，同样一个食材食物。不同的年代，你会听到不同年纪人说：“哎呀，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这可能跟它的原料制作的方式，哈、哦，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呀，我是因为哈有一个家庭，他带着妈妈，妈妈可能80几岁，85岁以上了，
1: ”哇，
0: 然后就
1: 嘿，
0: 颤颤巍巍的这样走到柜台前，然后我们就请
1: 嘿，
0: 他试吃嘛，他一吃就啊
1: 对。
0: 这个勾扎喉疼啊，
1: 哦，他觉得这就是他小时候以前很熟悉
0: 对，
1: 的味道，
0: 所以我才去
1: 嘿，
0: 找资料。
1: 哦，你们，然后你刚开始只是这样子做，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独特性，这样子
0: 就是啊，我家在做黑糖，我们这么做，这个样子。
1: 哦。哦，本来，所以爸爸原本也就是这样做，这个功法是爸爸也这么做吗？
0: 我们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他有去请教村里的耆老。对，村里的耆老年轻的时候有偷偷

0: 制作过黑糖，因为那时候的甘蔗还是台糖的，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技术有学有留下来就对了
0: 有
1: 哈。
0: 留下来。然后我们经过
1: 哎，
0: 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改良，我们把它
1: 哎，
0: 既保留了风味，但是在卫生上面，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1: 又
0: 加
1: 更
0: 强。
1: 现代化，符合现代
0: 是
1: 卫生
0: 是
1: 的
0: 是，
1: 标准。哦，
0: 对
1: 这个是
0: 对，
1: 我们乐见的啦，哈。但是
0: 是。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味道跟那个画面在广播里边，哈，有时候真的很难言传呢，哈。
0: 哎，
1: 所谓的，因为我也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现在的黑糖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所以你说你发现你跟明代的时候就留下来这个黑糖制作的工法，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它，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哈，它比如说，它是因为用的器具，还是说就是制作的方式是跟现代那种比较商业化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你就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演练一遍，因为听说在你的这个据点是可以让来想要买黑糖的，他也可以看到你们真的在做黑糖的过程，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因为我也很好奇那个黑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一定要先把甘蔗榨成汁吗？还是？
0: 是这样，
1: 嘿，
0: 人工采收，甘蔗
1: 对，
0: 榨汁。
1: 对。
0: 我们会经过一道简单的过滤，
1: 过
0: 然
1: 滤，
0: 后
1: 嘿，
0: 对，然后呢，再来
1: 过滤是
0: 就
1: 为
0: 是，
1: 了让它更纯，不要有渣渣之类的吗？还怎样？
0: 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它还是会有这个粗纤维在
1: 对对。
0: 甘蔗汁里面，简单的过滤一下，我们就会下锅熬煮，
1: 哦，下去熬煮，那请问一下，要煮多久？
0: 煮沸。
1: 哦，煮滚就好啦。哦，
0: 因为它是为了要去榨汁。
1: 煮沸的过程是为了去榨汁。
0: 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了解，
0: 那，
1: 然后呢？滚了以后呢？
0: 然后在煮沸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一道酸碱中和的工序，
1: 酸
0: 因为
1: 碱，嘿，
0: 甘蔗汁它是弱酸性哦，
1: 哈，可是它甜的不是吗？
0: 是，但是它的 pH 值是弱酸，
1: 我知道，
0: 所
1: 因
0: 以
1: 为
0: 它
1: 食
0: 很
1: 物
0: 容易腐
1: 有
0: 败。
1: 分酸性跟碱性，对不对？哦，所以甘蔗虽然是甜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甜哦，哈、哦，那个白甘蔗的甜度真的很高。那它这么甜，可是你说它在 pH 值来讲，它是偏微酸性，是不是？
0: 是是是。
1: 那酸碱中和是怎样？是说对它是将来后面制作它的影响，酸碱值这个中和或平衡是对后面有什么样影响？
0: 它在后续，
1: 嘿。
0: 你如果有经过酸碱中和这一道工序的话，
1: 对，
0: 你后面做出来的就会是这个古法黑糖的风味，它才是真正的黑糖香。
1: 那个味道差别会在，如果你没有做酸碱中和，是
0: 它
1: 说，
0: 就会像
1: 嘿，
0: 它的差别就会，我如果没有酸碱中和，我吃起来比较像甘蔗糖，它的味道是甘蔗的味道，
1: 像
0: 但
1: 一
0: 你做了
1: 般
0: 酸碱
1: 的
0: 中和。
1: 蔗糖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其实蔗糖来讲，我能感受到就只有甜这个味道。好、哦，但是你说如果你有酸碱中和，它就是除了甜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味道吗？
0: 酸碱中和过后，它
1: 嘿，
0: 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糖的那个香气，就
1: 哦，
0: 不一样
1: 就
0: 喽。
1: 会有香气出来。因为蔗
0: 对
1: 糖的
0: 对
1: 话，就是单纯有那个甜度，但是没有闻到什么香气嘛，这是
0: 对，对
1: 一
0: 啊，所以
1: 般我们对蔗
0: 古代
1: 糖的
0: 人
1: 印
0: 很
1: 象。
0: 厉害啊，他就是他当时候只是为了要说，我做成的成品可以保存得比较久。但没想到，它
1: 嘿，
0: 经过这个熬煮，然后结晶之后，味道居然是一个不同的风味，那是一个很棒的味道，这
1: 所
0: 样
1: 以。
0: 子。
1: 有香气会冒出来，这是黑糖的魅力嘛？那你
0: 是
1: 刚刚
0: 啊。
1: 有讲到一个词，说你熬煮久之后，它会结晶，对不对？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听起来结晶，因为你是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过程，它才能结晶吗？
0: 没有，我们其实后面就大同小异，我们就是
1: 嘿，
0: 把它熬煮到水分降到一个低点，
1: 嘿
0: 那
1: 嘿。
0: 它会从液态的糖浆，
1: 没，
0: 随着温度的降

0: 低呢，它就会开始结晶。
1: 哦，
0: 那
1: 结晶，嘿，
0: 对，我们会去保留它这个自然结晶的样貌，
1: 嘿嘿，
0: 对，让客人知道说，哎，这个东西你一看它是自然结晶，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手工的证
1: 对，你讲要自然结晶，那就代表另外一
0: 明。对。
1: 个反向，就是也可以什么人工结晶，是不是？
0: 你可以去人工干预它，
1: 哦，人
0: 然后
1: 工，
0: 让它变
1: 嘿，
0: 成粉末，让它变成
1: 哦，
0: 粉粒啦，让它变
1: 嘿。
0: 成粉。
1: 粉
0: 然后
1: 粒，
0: 他们为了是好加工嘛，但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做出黑糖，
1: 对，
0: 我们觉得这个自然结晶很美，我们要留下来
1: 而
0: 这样
1: 且
0: 子。
1: 它拥有自然结晶，它那个香气会更独特，是不是？
0: 对，
1: 嘿，
0: 没有更独特，而
1: 更，
0: 是说你能够自然结晶，其实。
1: 嘿。
0: 可以从侧面去印证说，哦，你的这个甘蔗的品质是好的哦，
1: 哦，这样子吗？甘蔗
0: 是
1: 如果不好的话，它结晶就做不
0: 无法
1: 好
0: 结
1: 吗？
0: 晶，
1: 哦，
0: 无
1: 甘
0: 法
1: 蔗，
0: 结晶，
1: 哎，请问一下，甘蔗还有分品质不好啊？我以为甘
0: 有
1: 蔗都很甜，
0: 哈，
1: 不是吗？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不好？好跟不好差别在哪里啊？
0: 台湾府志哈，对于
1: 嘿，
0: 黑糖的描述，第一句就是。煎糖须蜜糖汁汁土麦，也就是说你要先
1: 嘿。
0: 挑过地。
1: 挑过地，你不
0: 对，
1: 能，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种的。
0: 是啊，除
1: 嘿，
0: 非你像台糖他们这样，它只要是地就可以种，因为
1: 对，
0: 它是用这个工业的方式去把糖提纯嘛。
1: 对对对，
0: 那黑糖不是啊，我甘蔗种下去，
1: 嗯，
0: 它吃到什么，黑糖做出来里面就有什么啊。
1: 哦，会这么直接的展示哈。
0: 是，就像你像施肥，你也不能乱施肥，
1: 对
0: 想说
1: 对
0: 哇，我
1: 对
0: 肥
1: 对，
0: 料施多一点，甘蔗粗一点，大一点，
1: 没
0: 我就
1: 错。
0: 是哦，
1: 可
0: 对，
1: 是
0: 不可能这样。
1: 那个有时候其实风味就不一样了哈。先
0: 对，然
1: 别
0: 后最
1: 提
0: 糟的
1: 说，
0: 情况
1: 嗯，
0: 就是不能结晶，这样。
1: 哦，那我知道了。那甘蔗等于说你包括选地，你等于你的土壤嘛，还有你种植的过程都要注意哈。
0: 都要
1: 不是
0: 注意。
1: 说随便乱种，只要是甘蔗就可以了。
0: 对，
1: 那
0: 没
1: 请
0: 错。
1: 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它是长得好呢？还是说那个必须要真的要到最后看它能不能做出结晶，你才能判断嘛？不过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啦。
0: 所以我们
1: 嘿，
0: 在种之前就要先判断这块地可不可以。
1: 地要可以，可是收成的时候还要再去判断这些甘蔗是不是每一棵都 OK 吗？还是，
0: 所以说我们一开
1: 嘿。
0: 始选完地之后，基本
1: 对，
0: 上你就有个80%的把握。
1: 哦，
0: 那剩下的就
1: 嘿，
0: 是甘蔗成熟了没有？
1: 哦，甘蔗的熟度很重要。
0: 熟度很重要哦，
1: 哎，不过，
0: 它就像水果一样啊，你太早
1: 对
0: 摘，
1: 呀，
0: 吃起来就是酸无味嘛。
1: 对，我们说其他的甘蔗，比如说你说南化这边芒果很有名嘛，对不对？哈，芒果有没有熟，我们看就知道，因为会有那个仔章昂仔章嗯，对不对？好，人家那个熟透的那个颜色，自然就告诉你。可是啊，白甘蔗啊，你怎么看
0: 吃
1: 它
0: 吃
1: 熟了
0: 看，
1: 没呀、啊？哦哦，
0: 吃
1: 我
0: 吃
1: 吃，
0: 看，
1: 哦，要用是，我还以为你们有办法用看的。哦，一定
0: 用看
1: 要，
0: 的也行啊，
1: 哦，
0: 用
1: 用
0: 看的
1: 看，
0: 也
1: 你
0: 行，
1: 们
0: 但是，
1: 的经验有办法用看的就
0: 对，
1: 可以判断。
0: 当然是，但最准确的就是你还是去吃吃看就对了。
1: 哦，吃看看。熟的
0: 对
1: 跟没
0: 啊。
1: 有熟的是甜度会有差别吗？还是？
0: 哦，因为啊，甘蔗如果还处于生长期的话，
1: 对。
0: 它会有植物酸。那你看，我刚刚有
1: 啊。
0: 提到我们要做酸碱中和，那太
1: 对
0: 酸是不
1: 对，
0: 是就不好？
1: 就不行。对。
0: 所以你要确保，哎，这根甘蔗熟透了，可以了，可以制糖了。
1: 哦，呀啊，我知道，因为我们市面上一般吃得到甘蔗都已经熟的，对不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甘蔗有可能出现酸味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0: 因为啊，你一般在市面上吃甘蔗，喝的甘蔗
1: 对
0: 汁，
1: 对，
0: 它因为水分比较多，它等于是稀释的状态，即便它微酸，你也
1: 啊
0: 会觉得不太有差别。
1: 啊，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有酸性，就你吃的有
0: 对，
1: 酸味在里面的。啊、哦，哎，我现在
0: 但
1: 听
0: 是
1: 你这
0: 你
1: 样想，我仔细回想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哦，有
0: 有
1: 一点
0: 啦，
1: 点，有一点酸味。
0: 有。
1: 哦，好，那你。

0: 你确保你的甘蔗也是成熟的，品质很好。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拿来制作黑糖，到结晶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然结晶，很好，
1: 就
0: 是、是不是？
1: 就是很漂亮的结晶咯。
0: 漂亮是说那个外形你就可以看到它结晶了，好不好？是说它的看起来比较壮观还是怎样？还是颜色？
1: 在冷却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台语称为欢刷，它就会好像变得像沙子一样。
0: 哦，变成像沙子。
1: 对对对，
0: 所以
1: 那你不能结晶的话，它就像麦芽糖，就是
0: 哦、
1: 就是、
0: 哦，那差很多。那个番砂它有一点沙状，有点颗粒状那样哈。麦芽糖就是黏糊糊的，大家黏在一起、
1: 啊、
0: 哦。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前面如果都做得很好，基本上到结晶这一关的话，不太可能发生状况，对不对？
1: 其实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0: 哦。还有大魔王就对了，
1: 有大魔王哦。
0: 大魔王在哪里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是柴烧嘛。
0: 对对。
1: 那柴烧它的炉内温度大概七八百度。
0: 哎。
1: 那你在即将甘蔗糖浆即将熟成的时候啊，就炉内温度还是很高嘛，你就要专门的糖师啊、去判断，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该把火退小一点，或干脆把火退掉。
0: 就是、
1: 那什么时候起锅哦，它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0: 哦，就是为了要控制那个温度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哈、哦，对 对, 对。
0: 哇，但是我现在知道你说的难度在哪里了。这个完全，你说像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都是那个设备按一按，它给你秒数或者温度，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嘛，对不对？
1: 哈、哦，
0: 但是你用这个手工摇勺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控，完全要靠经验来判断，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哦，这真的蛮难的耶。那意思就是说，
1: 古法的东西很重视职人嘛。
0: 职人就你真的那，请问一下，做黑糖会不会有让你不能睡，半夜都不能睡那一种，会有吗？
1: 嗯，我们尽量不这么做了啦。我们后来啊、嗯、后来就是变成我们就是一天有目标产量，那、哦、但是工作时间就会比较长这样子。
0: OK, 但是如果以前你老爸那个年代的时候、嗯、有可能那一种日以继夜那一种吗？
1: 有的，赶货的时候、哦、然后想要赶快把某一块甘蔗园就要结束掉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我们最高纪录就是做了几个小时。
0: 几个小时、
1: 一天是24小时嘛？
0: 对，
1: 那又做到隔天的9点10点，
0: 哇，那已经30个小时以上了嘞。
1: 对对对对，
0: 哇，难怪你
1: 当时候对于时间的把握不好啦，所以那个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后来有陆续的去做改进，
0: 也去做调整了。不过听起来你说大魔王这个关卡，就在最后这个窑烧的温度的一个掌控，还有时间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啊？
1: 哎、欸，什么的时间呢？
0: 就你如果窑烧，就是每一次温度，还说你们会控管到一定的温度，因为有时候你要把它做完，不是有一定的时程吗？
1: 哦。这个就是这跟工作分配比较有关系、
0: 哦、
1: 这个就还
0: 好、哦、这个还好哈、
1: 啊嗯、对，因为甘蔗就是砍了量够了就要赶快做，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原物料堆在那边慢慢做。
0: 哎、请问一下，你一定要当天采下来就马上做吗？
1: 不用
0: 哦，不用，所以它可以稍微放个一两天，是不是？
1: 一两天，然后到有一定的量够我开炉做一天，我们就会做，
0: 才会做嘛。那我请教一下，万一啦齁，真的那个量太多了、嗯、我一次用不完，可能多放了几天，它会影响到你的品质吗？
1: 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0: 哦、所以
1: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
0: 所以在你们这边原料的一个控管非常非常重要，每个过程来讲其实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勒齁。
1: 是啊，
0: 哇，哎、欸，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让来的就是一些这个客人，他可以来参观，请问一下，看是看到你们整个过程，还是只是其中某一个部分可以让客人看到？
1: 一开始会让客人来看啊，是因为那时候食安事件是塑化剂吧？
0: 哦，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欸嗯，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怎么做糖的呀、
0: 啊？哦，

0: 确认我这个就是手工窑烧的，没有，
1: 对对，
0: 纯天然的，我没有再去加一些什么添加物这样子。
1: 除了熬煮的部分场域啊，就是高温场域，
0: 对，这个大概也没办法让旁人在面太热了。
1: 对对对，但其实因为有纱网的关系，所以都是看得到我们在做什么，
0: 都看得到。我个人的，如果说可以让我挑，我好想看结晶那个环节。
1: 对呀、啊，
0: 想看看结晶很漂亮，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样，
1: 对对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很多客人呢、啊哦，看完榨甘蔗哦，看到里面哇，雾气蒸腾，好香啊。
0: 对，
1: 然后再看到底下这边，哎，一直有人在丢柴火，在补柴火。
0: 哇，
1: 然后。他们就会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想要去看异状的糖浆如何去结晶变成。
0: 哎、欸，对，我想我也，你看我路人甲乙，我都好想去看那个结晶是长什么样子啊、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抱持着这个想法哦，那我们从一开始制糖到现在都是开放参观的。
0: 哇，哎、欸，我觉得不错，你这个不是只是单纯产业哈、哦，我们现在不是说是这个，就比如说把它跟很多的面向连接起来嘛，哈、哦，所以不是单纯只是种植或制作。嗯，基本上这里面我觉得当然对我们这个外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一种表演的过程，你知道吗、哦、然后我又这个我要吃的我感觉哦，我都掌握所有过程，我都看到眼见为凭，我比较心安、哦、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让大家听一首歌曲，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月藤他获得了百大青农，而且他不是只有百甘蔗，你有芒果对不对？
1: 对
0: 哦，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很好奇他、哦、那个一些思维还有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今天播的歌曲都跟黑糖有关，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有感觉唱，叫欧藤贵、哦、在台湾呢用黑糖做成这个欧藤贵，这个对很多的阿公阿嬷还有那个孙子来讲，就是阿公阿嬷因为牙齿也没那么好，很喜欢吃藕藤桂，软软甜甜的香香的，那很多小孩在小时候这个就会跟长辈一个非常共同重要的一个回忆。好，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跟月藤聊了。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啊。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哈，他在讲那个藕藤粿用黑糖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糕点。那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很多小朋友吃到，可能是阿公阿嬷买给他的哈。哦，非常贴合我们今天呢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专长他就是会用手工摇烧的方式做出黑糖，但是在那之前那个原料也是他自己种的，他种白甘蔗。那这样所有的历程哈，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真的也是非常坚持职人的这样一个精神。他今年刚获得台湾的百大青农肯定，这是张月腾哈。好，月腾，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黑糖算是你主要的产业吗？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除了我知道的黑糖，大部分就是来做成糕点嘛，哈、哦，然后甜点，我个人嘛蛮喜欢甜点的时候加一点黑糖，哎，真的香气跟一般蔗糖不太一样，哈、
1: 哦。那是啊。
0: 请问一下，因为如果这是你主要产业，你还把它发展成跟黑糖有关，然后做成什么呢？
1: 哦，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专业做黑糖啦。
0: 哦，专业做黑糖，所以你只生产黑糖，你不是再去把它做成其他的一些食品就对了。
1: 对对对，我会去开发一些我们的产品、哦、但如果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的话，这其实就是交给各行各业去发挥了、哦、
0: 因为不同的食品业者他来跟你采买这个黑糖，他再去做他的一个那个食品，这样就可以了、
1: 哦、对，所以说啊，我就会跟人家说，就是从路边摊到发餐或到发餐
0: 高级餐厅都有可能吃到你们家的黑糖。你指的是这样子？
1: 甚至几个月前还有怀石料理的餐厅来跟我们拿、啊、黑糖。
0: 因为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因为黑糖，我们说它，因为是不是也有人工合成，还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味道会差别那么大呢？黑糖有可能用人工合成方式出现吗？
1: 它比较说像是还原再制啊，它不是合成。合成的话听起来太可怕了。
0: 哦，合成听起来是把原本不是的东西变成另外。
1: 对对对对、哦、对, 对, 对。
0: 所以还原，那请问一下，还原跟你这样子真的从头到尾手工摇烧做出来，它的比较大的差别会在哪里？口感上。
1: 比较差别最大的其实是香气。
0: 哦，香气。哦、oh, ，
1: 对，而且你还原啊，它为了要结晶好结晶啊，
0: 对对，
1: 很多人会再去加砂糖，可是有些人他的胃对砂糖就很敏感，对这种精炼精致的东西很敏感。Oh, oh,
0: 没错没错，因为有的人为什么喜欢黑糖？真的我认为黑糖里面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味道，你知道哈，就是比较接近天然的、嗯，更没有添加，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纯粹的哈。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接下来还要问，因为你不是只有黑糖这产业，你还种芒果吗？
1: 对。
0: 哦，那你是坦白讲，种甘蔗啊，种在做黑糖，这已经够忙的吧？
1: 是，当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把这种手工黑糖做到可以跨足到食品原料的部分。甚至是说出口到海外，其实是没有潜力可循啊，至少我们在台湾看不到。
0: 嗯嗯嗯。
1: 所以一方面很开心，但一方面会怕啊，因为说真的，在农业的现场我们有看过太多农产品因为扫到石安台风味，滞销、跌价，
0: 没错。
1: 所以

0: 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再去买了一个篮子。
1: 哦，所以有一点分散风险的概念。
0: 对
1: 然
0: 呀、啊，所以
1: 后
0: 我们
1: 芒果
0: 就
1: 本
0: 走芒
1: 来南化，因为包括你爸爸也之前也有种一些芒果嘛，哈、
0: 是。
1: 哦，哦，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专业领域啊？
0: 但至少芒果爸爸当时候是有几年这那
1: 嘿，
0: 个有几年照顾芒果的经验。
1: 哦，因为
0: 对
1: 你
0: 对
1: 一
0: 对。
1: 开始有说南化这边是台南的，金黄芒果非常重要的产地，所
0: 是。
1: 以你也是种金黄吗？
0: 我们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有点
1: 嘿，
0: 反骨哦。我们是，
1: 嘿，
0: 你看哦，在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地，我们
1: 对，
0: 制作黑糖，种甘蔗做黑糖。
1: 对。
0: 那我们的第二主修，我们种芒果，但
1: 金黄，
0: 又不是只有金黄芒果，我们主力是艾文跟金黄。但其实我的
1: 哎，
0: 总品种数有
1: 啊，
0: 二十三种。
1: 你为什么种这么多种啊？是为了什
0: 这个
1: 么？
0: 其实要蛮神奇，就是因为我外公他的有一块地，那他当年租给别人，那租给别人他无聊嘛，人家就说，哎，这个品种不错，这边有嫁接苗，你去嫁接个两棵看看。他就
1: 对。
0: 这样在他的田里面弄了十几种。
1: 嘿，
0: 那我们家里面也有好几种，所以后续再加上这两三年的经营，我们现在有二十三种。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有的人果园里边他就种单一的那个芒果嘛，对不对？哈，那因为这个什么颗粒大小，也许它的栽培管理是比较一致的。那你这么多的品种，有的芒果它的可能各自需求不一样，会。有它，你觉得这么多种品种，它的优点会是什么？
0: 我们把缺点变成优点。
1: 哦，那
0: 它
1: 是怎
0: 其
1: 么
0: 实
1: 做？
0: 你种的品种太多，只有缺点。因为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大家芒果的出路就只有两个。哦，就是只有一种啦，就是给盘商嘛，或者是给市场嘛。那市场哦，你给盘商或给市场，就是你量不够，没有价格。品种人家没听过，也不会有好价格。那我们走的比较不一样，我们去做了综合芒果箱。
1: 综合芒果哦，我知道，比如说人家通常买我这一箱是艾文，这一箱是金黄，你们的不是，你们这一箱里面什么都有就对了，是
0: 对，你
1: 各
0: 想
1: 种，
0: 想看哦，你一打开，哇，有标准版好吃的艾文跟金黄，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你可能
1: 你
0: 偶尔
1: 没
0: 在滑。
1: 看过的，
0: 对，你可能没看过，或者是你滑网页的时候偶然瞄过的品种。
1: 哎呦，所以这样
0: 那
1: 子，你觉得是对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大家会比较愿意购买吗？
0: 是的，没错。
1: 哦，
0: 而
1: 因为
0: 且其
1: 好
0: 实还
1: 奇
0: 是这
1: 吗？
0: 几年影响很大，连农会都在学我们 呐、啊，
1: 真
0: 网络
1: 的
0: 很多在
1: 哦，
0: 学我们，非常多。我们不是综合芒果箱的始祖，但是我们
1: 嘿。
0: 的确是把综合芒果箱规模化的
1: 就
0: 人。
1: 是带动起来了，
0: 对对啊，因为
1: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它很繁琐，
1: 嗨嗨嗨，
0: 对，所以说你想做的人你就做，你觉得麻烦你就不要做。
1: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不同品种，你可能在管理上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栽
0: 是，
1: 种的方式也不一样哈，
0: 但其
1: 所
0: 实
1: 以
0: 哦，台湾的农户很多人就会啊，这个品种我好喜欢哦，但我的主力是艾文。所以这个品种我就在自家旁边种了三棵。对啊，所以说，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啦，就是你可以一箱打开好几种，好开心。
1: 我觉得对我来讲哈，因为我好奇心很重的人，我最喜欢那种开箱以后哦，没看过哦，这个是什么？没吃过哦，
0: 对
1: 就会很
0: 啊，
1: 好奇，想要试看看这样子哈。
0: 对对
1: 哇，
0: 对
1: 今天听岳腾这样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获得百大青农哈。
0: 对，
1: 就是同样在农业里面，大家那个思考的路线真的不太一样哈，他还蛮能跳脱那样过去的传统。OK，好，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请问一下，因为获得百大青农嘛，那这样
0: 嗯。
1: 子是说你会跟其他的一些青年农民就会比较多交流机会，还是原本这一些这个交流的情况，你们就一直都有在做了？
0: 其实 我在百大青农评审就问我一个

0: 问题，你怎么现在才来选百大？我就说，因为这十几年来就是
1: 努力
0: 去，
1: 在
0: 这十几年来醒来，我就在田里了，
1: 在种田，然后在做黑糖。
0: 对啊，那后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芒果期之前有一个小空档，然后我滑手机的时候发现，哎，群组里面居然有一个农业青年大使
1: 哦，
0: 我去参加了之后，然后才开始就是，哎，有人就说你怎么不去选百大？
1: 你以前是不知道有这个百大，还是说啊？
0: 对，我只知道百大，但我不知道我可以。
1: 哦，
0: 对，我是被鼓励的。
1: 了哦，这是真的，多认识朋友真的有好处啊。
0: 对啊，后来也因为像我去农青大使啦，然后有参与了这个农业部的青年回乡计划，有认识到好多好厉害的人哦，像百大青农也是。
1: 对
0: 啊，因为刚入选没多久啦，所以说我很期待跟这些百大青农的入选者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在各领域很厉害的人。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就是以前就是一直在田里，现在就是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嗯嗯，而且台湾这几年在农业方面真的走所谓的智慧新农业这样一个路线哈，所以你看有越多的青年农民加入，重点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家互相切磋，有这样一个经验交流哈。哇，
0: 对呀、
1: 啊，好，百大青农下次要向神农奖迈进吗？
0: 啊、
1: 你说我还太年轻，我太年轻哈，没关系，那个我们总是有个目标在那里。不过今天我们透过月腾的一个分享，你就可以了解哈，原来你看他就是从这样种甘蔗，然后到坚持他的一个手工窑烧的黑糖，这里面哈，职人的精神是当然一定有的，但是我觉得他有更多在这个新世代对农业，还有甚至他本身对行销一些观念，真的蛮值得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月腾，谢谢哦，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今天会谈一个比较热的，来谈这个手机的话题哦。苹果公司呢在10号发表最新的手机，是可以折叠的哦，那有 AI 的功能，这考验果粉的喜爱程度，要不要买呢？或者说想要尝试来拿 iPhone 的手机，那两岸的果粉是不是要抢购了呢？好，另外呢，这阵子呢我自己明显感觉到在台湾是早晚变凉了，应该是入秋一段时间了，那距离中秋节脚步也近了哦，将近一个月来走进超市或上这个传统市场呢，都会看到这个柚子哦，那自己忍不住也就买了两个摆着，大概也摆放了半个多月吧，诶，还没吃，因为听说放越久也别怕这个皮有些皱，那个吃起来会更甜呢。那台湾的柚子，中国大陆的民众吃过吗？诶，好，同样谈吃的，早餐呢，两岸都有吃蛋饼吗？台湾是蛮多人会喜欢吃蛋饼的哦。那相信口味不太一样，中国大陆有蛋饼吗？或者是我印象中以前到北京去采访好像有什么煎饼的、哦、等一下、我们都要请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佳荣来给我们分享。那今天谈的大概有三个都是非常软性的议题，要么特别请佳荣来告诉我们你的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佳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现在谈这个科技的产品，这个折叠手机啊，其实韩国三星应该是在各家手机当中第一个推出，大概6年前就上市。不过中国大陆好像，像小米是不是也有推出这个折叠手机啊？有齁，
2: 小米有，然后华为也有，
1: 所以 iPhone 就不是第一个。

0: 但是比较晚推出，其实反正果粉嘛，或是外界都非常的关注这 iPhone 的手机最近才推出开卖哦。那台湾市场也真的早就预告了，有不少人就引颈期盼。当然它的功能究竟比前一代有好多少，那还有卖多贵或多便宜都是话题哦。那相信有果粉早就等着抢购，那么在台湾这通路商呢也预告了先预购，那慢慢的就会让你手机到手。但一般民众或许没有那么渴望更换手机，我自己在想啦，可能售价也是决定因素。举个例子，我自己因为刚好最近也想要换手机，然后就有关注的一些状况，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拿最新的齁。不过那像这个17啦 ,171 系列的就在台湾反而是水涨船高，因为大家抢着买。但是我想最新的手机有些人还是会再等待一段时间。那中国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像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家聊了一下，大概比较便宜要台币7万块，那比较高阶得到10几万吧。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大家会看看，比如说它看起来是像一个护照这么的大小，那折叠，那颜色很多可以选啦，黑色、银色、冰川蓝色跟勃艮第红色。当然很多人喜欢它的这个照相的功能，那是不是会比以往还高出很多？那当然还有 AI 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已经融入了？那在中国大陆对这样的消息，也是很热的一个热搜讨论的话题嘛。嘉荣，在北京感受，
1: 我想就是 iPhone 每年秋天出一个产品的发布嘛。其实我观察到，就中国这边对 iPhone 的喜爱是很多。今年比较特别，就是 Apple 出了 iPhone。嘛，就那个折叠机，因为之前呢像华为折叠手机已经都有出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的民众他们更为关注这个折叠机使用的感受啦。那在中国大陆的话 iPhone 2这支手机售价是15,999元人民币，那换算成新台币大概是75,200元，这是最低版本的，再更好版本可能就是要破10万。就是我看到比如说一些商业背景媒体好了，他们也有去做一些市场上的报道啦，然后还有折叠手机，就反而一般的比如说 iPhone 18、iPhone 18 Pro Max 那个都讨论度还好，大家比较看到还是 iPhone 2。然后很多微博上就已经有开箱的影片了，因为那个其实价格起步价很高嘛，所以有很多中国民众就说买不起。那的确像我的话，我也会去思考就是说我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会折叠的手机，然后打开来其实跟一个再缩小一点的 iPad 差不多。
0: 对，
1: 这大家会去思考。那这边也有发生一件事，就是 iPhone 18发布之后 iPhone 17的价格也有点调涨，就是有上涨这个情况，跟台湾还蛮像的。那主要是我看到消费者就是还有中国媒体这边报道，他们都很在乎就是那个对折之后会不会有一条线。那个叫铰链是不是？
0: 对，铰链在台湾其实看到比较多的角度，就消费者使用是会看这个啦。那台湾看的角度是说，这个产业供应链是到底哪个厂商在做这个的，这个就很有意思的。
1: 因为他们这边已经出了，比如说华为，我记得是2024年就出那个三折叠，什么非凡大师，然后陆续又出了一个可以折一次。就折一折的这种手机，我有时候经那个华为的商店，我会去碰一下。那的确我自己看，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触控啊，其实都还不错。但我个人还是使用，我应该算是苹果粉啊，因为我的手机几乎都是就是买苹果。那我刚好也是在18之前买了17，就我是在今年就换。对，我就想说应该因为记忆体会上涨，我觉得它预估之后又会涨价，所以我就是比较精打细算。我觉得很多这边的民众对他们来讲，就折叠机的市场已经通行了几年了，因为华为这边有一些人也喜欢用，小米也是嘛，所以他们很在乎打开之后那个折痕有没有一条线，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一条线，因为折叠机的市场已经2-3年，他们想看苹果可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就是打开之后不会有线的状况。我觉得他们观察这件事情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消费者，有些消费者的心态也蛮健康的，因为苹果可能带来的是一种比较，我觉得会使用苹果的在这边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开放的，
0: 开放的，
1: 开放的，然后会希望，我看到有人就说

0: 就说，这个市场进来迟到了不可怕，然后如果晚来的就可能指苹果嘛，晚来的把体验感拉高，这是消费者才想看到良性竞争。因为这个如果做得好，相对来讲，华为啊或小米啊或是这边 vivo 啊，也会想把他们的这个供应链做好嘛。因为
1: 对，
0: 其实我有一些在这边的朋友，他们有些人以前是用苹果，那有时候近年他们陆续会转换使用中国大陆这边品牌手机，那原因的话，我听到是他们觉得那个镜头比较好啦。有些中国品牌，他们的手机镜头可能是配徕卡什么的，那可能苹果的那个镜头，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会觉得在拍照上面需要更好的一些
1: 哇，
0: 效果，他们就会转换。原本是苹果，那就可能就转。那我觉得，如果就说 Apple 这边，如果比如说这折叠机做得好的话，就消费者其实是聪明的，会去选
1: 对，
0: 择好用的机型的。但只是说，现在记忆体价格真的是挺贵，然后起步价真的很高。那这个可能
1: 对，
0: 是哦，那种商业人
1: 没
0: 士
1: 错。
0: 的，对对，
1: 我们也这么想，就是说，他一定是瞄准了这些商业人士吧，否则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聊说，谁会买那么贵的手机？可是我在想，有些人他觉得 OK 啊，这些是很实用的。不过，就是中国大陆华为跟小米都已经推出折叠手机，所以他们会在意的是说，这些设计会不会更好？就是 iPhone 虽然晚到了这个折叠手机，但是呢，是不是可以更好？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在台湾，其实我有时候会大约是看哦，就是在苹果推出这折叠手机之前，我觉得台湾拿折叠手机并不多诶，在中国大陆观察呢，这折叠手机
0: 我觉
1: 使用多
0: 得
1: 吗？
0: 还是不多。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小众产品的。像比如说台湾的消费者，我自己观察，我们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台苹果手机。然后我爸妈除了苹果手机，他们都会有 iPad。那这样子搭配的话，其实你要不要一个折叠机，好像就不没有那么需要啦。那另外是就是提供个数据，就是说这个 iPhone 2嘛，这个手机其实在我看一些报道，他也说，在中国已经引发一个抢购热潮，因为可能很多人想新鲜嘛。那我看那个 Apple 京东自营旗舰店有超过63万人预约这台机型的手机，然后 iPhone 18 Pro 的预约人数也超过了120万。然后二手平台上这个折叠机的黄牛价格也被炒作到9.9万元人民币，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因为 Apple 是很强的一个美国科技的巨头。它像我就是苹果粉的话，我真的像我上次拿是 iPhone 11嘛，我觉得我这次拿 iPhone 17那个使用感就一个大跃进啊，对，所以
1: 你从11跳到17呀、啊，哇，真的
0: 啊，
1: 是
0: 对
1: 大
0: 对
1: 跃
0: 对，
1: 进，
0: 因为它就是一直是一台手机真的可以用 很
1: 可以
0: 久
1: 用很
0: 啊，
1: 久，很耐用。其实
0: 对
1: 我
0: 啊
1: 最
0: 对
1: 近
0: 啊，耐
1: 刚
0: 用。
1: 换，我也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后
0: 你
1: 来
0: 是几啊？
1: 我13啦、
0: 哦，那13好像也还可以继续用
1: 对，所以我最近心里
0: 哎，
1: 头有点舍不得。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有多少预约什么的。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买 iPhone 2哈，就是折叠手机。好，我想苹果他们那么晚才推出这个折叠手机，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吧，就还能够抢攻这个市场，不管在台湾、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好，这是在节目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先谈到 iPhone 新机，那么在两岸的一些相关的反应跟话题。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把这样的话题拉到另外一个产品的一个展售会，等一下我们会重点来探讨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台湾的柚子哈，我想这个话题还不少，等一下请嘉荣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么紧接着要跟嘉荣来谈的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么这是在北京从9号到13号举行的一场交易会。我想首先请

0: 来告诉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的产品或商品展售交流，我想也是行之多年了，是不是？嗯，
1: 我记得好像这个已经是2020年、开始嘛，就是、其实它好像是国际服务交易是2012年主办，就是开始啦，首度举办是2012年、那好像改名之后、好像是2020年就改成叫服贸会、它原本的名称叫做中国挂号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叫金交会，然后现在简称是服贸会，是2020年改的。
0: 嗯嗯，你刚刚提到这几个名称，我有点印象。如果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也会有这个模糊的印象。好，重点来到今年这几天在北京所举行的这个贸易会哦。应该有不少一些产品，那我们特别谈也是因为跟台湾也是有点相关的哈，就是说有特别针对台湾的产品，我们有一个摊位或是一个馆是吗？在这边展售、
1: 对，那是他们其实是有分类别、比如说科技的展馆啊、或是文创的展馆啊、然后他们还有分各省市跟港澳台的展馆、其实台湾就是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就是反正就是设一个展区，那比较多的都是在大陆有投资的台资企业会参展啊。
0: 哦，
1: 最多的是这种，比如说像捷安特啊，我记得天府名茶也有，然后有些会来参展啊，然后推广台湾的一些产品啊，然后还有大成集团的，我记得也有看到。然后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北农他们也有过来参展，
0: 台北农这
1: 比较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在这边落地嘛，就是说做商业的行为，他们是来这边参展的，
0: 蛮特别的。刚天府名茶真是台湾的天人名茶吧，是吧？
1: 对对对，应该是这两个应该是有关系的啦，
0: 应该是吧。好，那就谈这个。那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都谈到柚子，在这样的场合，柚子也亮相了哈，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分不同的类别的产品来展售嘛，哈，可能也有一些科技方面的服务啦，也许是金融方面等等。那这柚子的话呢？谈到这个，或许大家也会有一些印象吧，应该不会忘记我们的柚子。其实，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是就在2022年的时候嘛，中国大陆就说：“哎，我们的柚子呢，有一些害虫嘛，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呢、就说哎不准进了。”但是呢，大概在2年前，是不是就有部分的我们的柚子啊、又可以到中国大陆来销售哦。所以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话，诶，当天我们所看到的柚子呢，就是通路已经慢慢打通了，所以这边有柚子。那特别去看了一下，应该不是乏人问津、应该是不少人来看吧。
1: 还蛮多的消费者的、因为这个柚子的问题，中国大陆这边就是开开关关台湾的农渔产品嘛、那今年的中秋节前夕呢，国台办他们就有公布这边的海关总署呢、新增注册大概70多家的台湾的文旦柚果园跟包装厂可以再次输入到大陆市场、但是那时候公布的时候查询的话基本上都是位于花莲啊，这所以这可能有一些政治的一些因素啦、那九月初的时候又有一些云林厂的果园跟包装厂也可以到大陆、那我记得只有个位数，就云林的包装厂跟果园厂比较少、所以这次李农他们来参展，他们携带柚子过来、那个柚子都是来自花莲的文旦柚了。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有发现还蛮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这个农产品也蛮有兴趣的，因为这一次他们服贸会他们带了250箱的花莲文旦柚，就北农他们有特别说这个是在白露之前采收的，然后又是空运到大陆，所以成本有点高、所以一箱文旦柚大约是6公斤，然后里面大概是10颗到15颗不等，然后定价一箱是人民币200元，然后你可以单买一颗是20块人民币，所以一般的中国民众只要花20元就可以尝到花莲的文旦柚啦，所以还蛮多人尝试着尝鲜。有些人就是第一次来买嘛，他们就说啊买一颗，因为20块还好，就是说不贵，他们就是很期待就晚上可以吃。然后有一些回头客，就是好像是9号的时候来的时候就买了一颗，回去吃觉得很不错，然后又特别回到台湾馆做采购。
0: 提到这里，我觉得我想分享一点点，因为嘉荣提到说政治因素，我真的是在过去几年也有这个机会，我想说哎呀，就是这个柚子真的 卖不出去吗？我就访问了在花莲跟

0: 云林的这个果农，他们种柚子的。那我印象中，分别有两个，他们都跟我讲说，其实种这个还蛮辛苦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不跟我买，那我不可能把果树马上就砍掉，我种了好多年，我也不可能转作或转行啊。那他们就觉得有满腹的心酸，不过他们就一直坚持下去，也是蛮有抱怨。他说，因为这个害虫的确是很难防治，我们的专家都告诉他们怎么做好。那另外他们有些果农还很认真呢，他们用一种比较友善土壤的方式，用熏蒸的方式什么的，这样来把它害虫给驱赶。他说我们都一直这样做啊，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行呢？哎呀，他们也是投入政治考量啦，他们就很无奈啊。不过他们对他们的柚子都很有自信，像去年我印象很深刻，我访问云林的一位果农啊，就跟我说我的柚子真的很好吃啊。他原本要送我一箱来尝尝，我说哦不用不用，你那么辛苦，我跟你买一箱。后来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就寄过来。然后我尝了一下，哇，果真是很好吃，所以等级还是有差别的。那我在想，台湾的果农最近其实各县市都有办这个柚子的这个比赛，看谁种的柚子品质比较好。我们都是往上提升我们的品质，跟怎么样照顾。现在还好啦，花莲跟云林一些幼农的柚子又可以卖到中国大陆。不过老实说，这几年也因为中国大陆政策反反复复、开开又关关，所以其实果农也把这个销售通路做了一些调整哦，他们说其实以前是把品质好的就卖给了中国大陆，那现在有时候因为这样，他说其实卖给台湾民众吃，他们也蛮开心的。然后有些台湾民众跟他反映说：“这么好吃的，为什么谁都没吃过呢？”好，我想也在这边分享一下了哈。所以他们来买，那反应也都还不错了哈。就是文旦柚，那我们希望像这种，不管是两岸的交流，或者说原本谈好的，就尽量不要有变卦。政治的考量会让很多人感受，不太好。那也对于两岸彼此的互动交流会有一些影响。我们在这边趁着这个机会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了哈。好，那我想如果有吃到台湾的柚子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节目来留言哈，让我们知道。OK，好，谢谢嘉荣来分享。好，等一下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是煎饼果子节，我感到好奇。等一下也请嘉荣来告诉我们，因为前几天你要特别去采访，非常有意思的，好不好？
1: 好好。
0: OK，好，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dir. Saya kira saya tak
5: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Kombayang mana tu?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嘉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煎饼果子节哦。我先谈一下，像台湾你也知道我们都有一些美食交流的机会啦，比如说台北有这个牛肉面节，对不对？台北市。
2: 对。
1: 当然跟我们等一下要谈这个北京的煎饼果子节应该形式不太一样，是不是？它是一个类似煎饼的或什么饼类的这个料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来交流嘛，是这样子吗？在台湾我们比较不熟悉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安排。
2: 其实这个煎饼果子它在天津很有名，是当地特色的早餐。那最近几年就是有一间北京的一个精酿的啤酒叫做北平机器，它几乎近年都会举办煎饼果子节，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就是你喝他们的精酿，然后配他们的北平机器出的煎饼果子的，然后里面包烤鸭，就是做一个地域的融合。所以他们就广招大陆各省市啊，还有在北京的一些异国美食，然后来参展，以天津煎饼果子为一个载体做一个美食的交流。比如说有一些美式餐厅，他们可能会

把美式餐厅的烤肉夹在煎饼果子里面，那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然后它就是很多摊位来参展，然后你要去的话，你要先购买一个门票。很多年轻人会去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其实好像办了5、6年了。这次我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北京的年轻人，就是他从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9点嘛，傍晚的时候他们就更多人来，然后年轻的。

0: 就用面粉，然后呢是咸的还甜的呢？
1: 煎饼果子这个食物，一
0: 嗯。
1: 般人认为好像是在山东，山东，可是它是在天
0: 哦，
1: 津发扬光大。
0: 嗯，
1: 那传统的那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它是用那个绿豆面糊为主要食材，它就把面糊摊在那个铁板上，然后打入鸡蛋，撒上葱花。它其实那个做法很简单，就是在刷酱，然后对折卷起，就是一个很大份的一
0: 哦，哦，
1: 个。其实吃起来就是有点像台湾的比较接近的食物，还是台湾的蛋饼没错啦。我有时候
0: 哦哦哦，
1: 也会在北京买煎饼果子当
0: 煎饼。
1: 早餐啊。
0: 我记得那是很早年的时候啦，到北京出差，然后跟同业他们吃这个饭店的早餐，就说："哎，那个楼下有人在卖煎饼。"可是我还是没有试过哈。这个蛋饼，你刚刚提到台湾的蛋饼嘛，台湾的蛋饼就是很多早餐店卖的，有些就是饼皮都是固定，好像感觉是中央厨房那边做好的拿来，然后再加上一些配料。像我们住家附近就有一些蛋饼是做的还不赖，不过他后来会加一些自己的料了，比如说。多点的胡萝卜啦，或是里头多一些什么，哎，吃起来甜度还挺高，就是很爽口，这样还不错。那有一些里面还会有馅，比如说玉米啦，或是肉松等等。这台湾的这个蛋饼嘛，那像这样的场合，我们台湾的蛋饼也有机会跟他们交流，是吗？
1: 对，就我其实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大，因为我看到有意大利的餐厅就来这边卖披萨，又有可丽饼，就是有关饼的，好像都可以在这个煎饼果子节呈现啊。那台湾的话，就是一家在北京的台式餐厅，它是去年还是今年开店就很台味，然后我就知道说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元素参加这个展览，所以才去这个展看看呢、啊。那这家餐厅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据我的了解，它里面的一些创办人啊，他们有些人有顾问是台湾人，我知道，但是有一些是华裔，就是美国的华裔，他们有些人是比如说在纽约念书啊，然后很喜欢吃那边的台湾的餐厅，因为在纽约可能在海外有一些台湾人开的餐厅嘛，他们可能比如爸妈移民的时候，他们是从中国大陆过去，可是他们就在国，就是他们已经是个华裔
0: 华
1: 美
0: 裔
1: 籍
0: 美
1: 哈，
0: 籍，
1: 华对华裔美籍，可是他们很喜欢台湾的东西，很喜欢台湾的口味。然后我自己那时候知道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哎，但我有蛮冲，就是我觉得，哎，世界真的很大，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华人，我们常常会觉得，哎，两岸就是两岸嘛，可是其实这个实际是好像是个很大的一个概华人，然后他们居然可以在台湾做这个美食，然后他们在这个摊位就推广台湾的粉
0: 讨
1: 浆蛋
0: 论，
1: 饼，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我自己也有买一个来试，我觉得还。
0: 不错
1: 因为
0: 吃，
1: 我是北部的小孩，我对粉浆蛋饼我概念没有比较少吃，
0: 对，
1: 我就吃蒸方的。就是台北有一家卖吐司，他的那个粉浆蛋
0: 粉浆蛋
1: 饼，
0: 饼，
1: 就我对我就是第一次吃粉浆蛋饼，就吃他们家，所以我就是以他们家来，
0: 来做个
1: 我就
0: 比
1: 觉得
0: 较。
1: 来做比较，我觉得口味也不错，这样子，
0: 对，提到这个粉浆蛋饼，跟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一般的蛋饼，早餐店好像就一片一片。我自己去，一般的超市也可以买到，回家自己做，打上蛋，然后加上葱花，你可以加一些料理。但粉浆蛋饼做法比较特别一点，在我选择蛋饼的时候，也会选择，哎，这家它特别标榜是粉浆蛋饼，我们就去尝一尝了哈。当然，我也喜欢换口味，就是一家一家找。没有像嘉荣这样已经固定在台北某家找到了，我在新竹这边就会慢慢找，慢慢找。有些做的不错，有时候还会，怀念长辈做的自己做的粉浆蛋饼，就觉得哎，在哪一家跟家里的长辈做的哇，很像哎，好好吃这样子。所以这个早餐市场也是挺大的。不过我想你在北京能够有机会尝到。各地方的这个煎饼，还有这个台湾的蛋饼，我想那感受一定非常的复杂，但是相信是很不错的了哈。所以年轻人居多去尝这样子的新鲜。你说还喝啤酒，哇，我真的
1: 喝
0: 要
1: 啤
0: 好
1: 酒。
0: 好想象北京的假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画面应该很不错。假日的活动还挺多的。
1: 对，我觉得现在他们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很注重生活的品质，也会享受，会想过一个比较 chill 的生活。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很多是可能，有去外面的事情再回来看看，他们其实可以带回来很多东西，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我特别就是比较感动，就是说在这个煎饼果子节还可以感动，还不容易哦。就是说，我看到就是有陆生啊，以前是陆生，在台湾念书念4年，他们就特别来吃这个台湾的粉浆蛋饼，因为想念那个味道啊。
0: 你
1: 对，
0: 看。
1: 我就觉得。

0: 感觉蛮好的。
1: 希望能够有机会常来啦，所以两岸还是要多交流嘛，旅游赶快开放吧，这样子就不用让一些人只是在那边怀念啊，那个味道什么时候可以尝到，就是一年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才可以尝到啊。好，总之有蛮多的感慨的哈，那多多交流是好事哈。OK， 好，非常谢谢嘉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三个议题哦。那谈到的 iPhone 的这个新手机开卖，那中国大陆嘉荣所看到的数据告诉我们，好像这个预购或是未来的市场应该还是蛮热卖的。那台湾方面还要再观察。那两岸的关注话题，台湾的柚子在北京展售，还有台湾的蛋饼，也有在北京有机会来让在当地的民众呢可以来尝尝。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话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天使新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带来的是天使新家族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今年呢已经进入到第24周年了，今年的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活动。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先从下一站幸福，这是24周年的主题，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OK， 天使新家族基金会今年2026年是24周年，那明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25周年哦。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这个题目要叫什么好，那想着想着其实我们就想到的是25年来我们回首看，结合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成立的愿景，跟我们从愿景一直到这24年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看见在全台湾身心障碍者整个家庭的需要，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好像有一台公车，从创办人开始，他们就是有一对身心障碍女儿，然后看见这样的需要自己本身，然后就好像开着一个小巴士，然后再结合了专业工作者，然后开始开到了台湾每一个角落。那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是因为真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全台湾有6个服务据点，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些据点也都是在地的家长，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需求，也希望整个家庭需要被看见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天使新家族基金会这24年来就陆陆续就好像是一台公车，然后开到了有需要的地方，然后有需要的人就上了车。其实大家就会想，那既然是车子要开到哪里去，想着想着同仁们在发想的时候就发现，下一站不是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所有的家庭想要去到的幸福。所以

0: 就是整体回应愿景跟我们24年来做的事情，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
1: 那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就是林兆成先生啊，跟萧雅文老师，那两位呢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个已经进行了24年的这个慈善音乐会啊，也是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在每一年到岁末年终的时候的一个重头戏耶。
0: 没错、也因为创办人他们本身音乐的关系，那他们常常说他们不会说话，不太会说话，他们只会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爱企的家庭。爱企的意思就是指泛指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使一样 Angel Angel 翻下来、所以创办人就给了这一个爱企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会用爱企来称呼身心障碍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哦。所以创办人他们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用音乐，用家庭的故事到全台湾各个角落去跟很多的爱企的父母或者是社会大众来分享跟提出说这样的家庭的需要。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从最早参加第一届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总是会先这样说，他说这个音乐会用最高的品质，所以演奏者都是非常非常具有知名度，品质非常好的。那其实爱企鹅的家庭他们很难有机会进到一个专业的表演厅聆听一场音乐，为什么呢？这很正常，因为一场专业有品质的音乐会常常会被要求不能发出声音，有很多的规则，那其实这也是尊重专业的一部分，可是爱企鹅的家庭也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记得每一次开场的时候，兆成哥都会对着全部的来宾说，今天非常谢谢所有一般的民众，你们愿意跟爱企鹅家庭坐在一起，这就是第一个友好的展现。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听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那我们邀请来的音乐家乐团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公益酬劳上面几乎就是无偿的参与这个活动以外，他们也知道他们有做这件事情不同的使命、所以每当兆成哥在一开场提这件事的时候，所有的来宾结束后离开第一句说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他们都说这件事、他们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听很多种比这更高级的音乐会，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听这个音乐会除了我自己得到一个收获以外、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天使星就因为这样开始了用透过音乐会来做社会倡议、社会共融，然后所以每一年这个音乐会，我们从国家音乐厅，我们从国父纪念馆，到今年在中山堂一个古迹里面、然后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响宴，想要邀请更多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也能够跟爱企鹅家庭坐在一起。
1: 那我们先来谈谈在2025年啊、2025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那我看这个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啊，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一段释出的影片，就是去年也是在中山堂，
0: 是，
1: 然后从一大早所有的团队工作人员就是从搭建到演出整整忙一整天，然后这段影片呢就是把这个音乐会制作过程大公开可以看到真的在幕前幕后一场音乐会的举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是、没错。因为过去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其实都会来，我们自己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会、我们明年还要做音乐会吗？那后来大家就说，那一定天使星非常有钱你们才能做音乐会，而且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其实兆成哥私下有说，他说难道爱企鹅家庭不值得有给他们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吗？对，因为你这非常挑战人性，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给他们棒的音乐会，大家就会说天使星很有钱吗？天使星怎么做得到？于是我们就试着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把这整个背后的辛苦记录下来。我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花这个钱背后的意义，而代表是我们愿意值得给所有的爱企鹅家庭一场他们值得的。第二是也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我相信你们的到来也是给爱企鹅家庭一个意义，他们值得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1: 是。好，那回到在今年

0: 1月13号即将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同样是在台北中山堂，那今年呢是第二度跟长荣交响乐团合作。这个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在台湾非常知名也是属于重量级的大师共同来参与啊。那大家当然非常熟悉的就是陈冠宇这位钢琴家，可能因为他以前出过专辑啊，在这个流行音乐界也透过出专辑的方式，很多人对于陈冠宇的名字是不会陌生的。那像苏显达老师，当然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了。好，那接下来请处长也进一步的来为我们介绍这次演出的阵容。
1: 好，之所以说跨界，就是我们其实去年是透过整个长隆交响乐团，是整团，这是非常庞大。那去年长隆交响乐团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呢，他们的指挥庄老师自己，包括他们的团员，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赵成哥跟雅文姐特别去谢谢他们的时候，庄老师说他非常感动，他原来可能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基金会跟基金会之间的公益合作，那因为他参与在当中，而且他在当中也会看见，因为天使星的音乐会很特别，不是只有听音乐，我们会穿插家庭的影片。哇，所以演出的这些乐手包括老师们都会看见他们做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公益，也更多认识爱姐家庭。所以老师们都说他们好感动，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自己会掉眼泪这样。好，那所以是长荣，今年第二次其实是长荣乐团，他们在问我们说我们明年要演奏什么歌曲。哇，赵成哥好感动，就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还可以合作第二年。那另外为什么称之为跨界，是因为我们今年又找了三个大师哦，这三位大师其实长期跟天使星都有合作的关系。苏显达老师他真的是大师的大师哦，这台湾非常有名，他一直以来就跟天使星关系非常好，只要天使星有任何像音乐上面的需求啊合作，他都义不容辞。然后另外陈冠宇老师，哎呀，那真的是跟赵成哥又是一个很深的渊源，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那另外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大提琴家，他是陈世林老师，他不只是长荣的首席，他也曾经是弯声，他是非常多乐团的首席。他是谁呢？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赵成哥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师徒的情缘。当他知道赵成哥然后创办天使星，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他最早都会先把他的时间排下来。所以我们说跨界，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有陈冠宇老师是非常的在一些普遍的大众音乐里面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也特别谈一下，很多民众包括我自己哦，我不是音乐家，我就会担心说这些乐曲我会不会听不懂，我本来就不喜欢古典乐哦，就听不懂。但其实别担心，天使星之所以会让所有的人参加，我们在乐曲选择上都非常的普遍化。
0: 当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啊，最能够直接感动人心的是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呢在这次所选择的曲目上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电影的音乐，像是我们刚提到去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今年呢也是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带到今年的节目内容当中，还有像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的天鹅等等。那这些音乐的确就是我想你就算没看过这个电影，或者是你对古典音乐不熟，但是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些音乐的旋律啊。
1: 是的，没错，不只是包括国外就是经典的乐曲，也包括譬如说像台湾的民谣，我们透过编曲老师，我们将这样的台湾民谣特别把它编辑在一起。哇，这个就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个 demo 版的时候，我又非常惊讶非常惊喜，我说哇，这一定会让我保证一定会让年轻人跟我们大概中年或者是再稍微资深一点的社会大众，你听来都会说这个我听过，这个好听，甚至有台语歌曲不只是国外的，还有包括台湾的民谣国语的台语的，其实他们都用乐曲演奏的方式再搭配影片，我们将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播完影片之后，我们会在中间会有音乐，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现场自己去体会。

对爱情的家庭那一份起承转合，那是什么？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有别于赵成哥常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会，天子星不是在做音乐会，但我们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会。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10月13号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很多年前访问这个陈冠宇老师的时候他的分享，那我记得那个好像是2019年的影片，意思是说他参与这个音乐会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他讲到了一句，他说他之所以会愿意持续做这件事啊，因为他看到的是天使星家族很重要的信念之一，就是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也因此他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也能够让父母有一个喘息的或者是享受音乐的时刻。
1: 是的，
0: 所以他愿意持续做这件事。
1: 没错，刚您提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这是天使星最大的核心的愿景，也透露了其实天使星的服务的对象。我们在社会大众当中常看到的就是支持的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0: 嗯，
1: 可是其实真正能够让身心障碍者本身活得好、照顾得好，是你要先支持他的父母，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健康的手足。
0: 是，
1: 那我觉得感谢上帝，在台湾这几年，长照的议题啊、喘息这两个字，让大家回归去理解照顾者或者父母的重要性。
0: 嗯，
1: 赵成哥最强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去跟别人讲，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案，说我们也要支持，不是不照顾身心障碍，也要照顾他的父母跟健康的手足的时候，政府哦都会说这些人后，嗯，赵成哥最常用台语说，这些人后卡后去啊，那爱郎到啥岗？大家想到的都是那样障碍。可是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刚刚提到健康的手足，天使星是台湾最早开始把家庭照顾者，就是说父母这件事情提在台面上，嗯，第一个做这样子的服务的 NPO， 也是最早开始关注全年龄段健康手足的。在我们的调查需求里面也发现，健康的手足其实比父母陪伴身心障碍者的时间是更为长，但是是最早被忽略的，
0: 嗯，
1: 那天使星也透过，大家也可以上网看看天使星针对三个服务的族群哦，我们也做照顾身心障碍者，所以天使星现在也在做18岁以上成年爱企业的全日行的照顾的机构。那但是最早之前我们开始做的是全家庭服务，
0: 嗯，
1: 所以统整来说，天使星是最早开始把全家庭的服务的概念带到社会大众。那也就像陈冠宇老师说的，其实不止他，好多的人听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深深的感动着。
0: 那我想照顾到健康的手足啊，就这点上来说，应该也是从两位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家庭经验、生命经验啊，有的一种感触吧。像两位创办人呢，他们有两位女儿是属于爱企儿，但是有两个健康的手足，有两个健康的女儿，所以他们自己那个感受应该是更加深刻的，哦，
1: 嗯，像雅文姐就会跟别人分享说，其实她一开始也不知道手足需要被服务，她只知道父母，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在她的大女儿永金14岁的时候，在睡梦中离开时，他观察到他的小女儿，那时候我印象中不到6岁，就很小，他开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行为跟想法，然后他去请教了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赖念华老师，他就发现说，哎，这个手足，因为他其实有过度的早熟、轻迟化的现象，才开始发现原来手足也需要被关注，因此天使星开始跟专业工作者合作，开始去想怎么样提供给这些健康的手足，不同年龄段哦，比较小的孩子我们怎么陪伴他，然后父母我们怎么教育他，告诉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坦白说，雅文姐常说，不是我们这么厉害先看见问题，真的都是在需求上我们长出服务方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啊，刘淑慧处长。那处长呢，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亲职作家。所以呢，我们刚提到这个健康的手足啊，我看了处长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的是现在的孩子有 AI 的陪伴之后，有很多这个健康手足，他们可能心里有一些话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跟父母来说， AI 成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因为我看了处长写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真的反映了很多现在的这年轻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哦。
2: 对，谢谢你跟我提了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我的老大22岁，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那我的老二今年升大二了，那他就是所谓的健康的手足。
1: 对，
2: 虽然他从小就在天使星这样子的服务计划里，那我也提早的去关注到手足这个议题，但是还是有个真实的现象，这些孩子在走过青春期，我觉得不论是不是爱妻的手足，所有的孩子走过青春期都会有一个历程，是我的父母到底懂不懂我。我有时候很大的压力，像我的孩子就会说我压力好大，妈妈心里想你再大也没有我大吧，好，但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真的很能够当心理师啊或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我的孩子，他跟我分享，他就说他知道他如果再把这些负面情绪往妈妈身上丢，妈妈不见得接得住，然后他就用 AI 讨论。其实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说，也不用太担心孩子用 AI 会歪了，他先消化一些他的情绪，我反而跟着他学习在初步。那我自己也常说，不是要用 AI 来取代心理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学习用好的工具。我觉得这是跟过去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啊，用 AI， 像是我的侄女啊，在生活中碰到了，也许跟她的哥哥啊手足之间的问题，她觉得 AI 最大的好处是给她的都是正面的力量。AI 都说不会，你做得很好，这不是你的错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处长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来分享的。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音乐会呢，叫下一站幸福。刚刚处长也谈了自己有一个22岁的爱妻儿的女儿，那有一个健康手足的儿子。我看过在很应该有一段时间很早以前的处长在一个节目里面啊，你有分享，原本呢我想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觉得，就是眼前有很多的困难，我要一一的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幸福才会在这个困难之后的远方等我。但是在这个节目的访谈里啊，我觉得处长讲了一个给我也一个很大提醒啊，就是你后来有领悟到的是困难跟幸福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
2: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起源，我会怎么这样的体悟，是因为我们家四个人去到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倘若北极光，就是很多年轻人嘛，会把它列成幸福的清单。有一个梦想是，如果我人生可以看到北极光，我人生就有幸福。那身心障碍的孩子，你会有一个清单写说你想要生下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吗？不会。那我那一次我们全家在阿拉斯加看到北极光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上面是北极光啊，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去阿拉斯加就看得到北极光的，这只是一份幸运。
1: 对，
2: 然后我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照片，那个北极光在上面，然后我的女儿就坐着轮椅，我们全家就在那个，我们的其他朋友帮我们拍下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个感动是，上面是众人在追求的幸福，地下那个是众人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不幸，就是困难。它其实可以同框的，可以被框在你眼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就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那我也以前也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样解决我女儿的困难，进食的困难，医疗的困难，教育的困难，哎，你看我讲起来非常多的困难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就一直在解决问题，我才为了解决问题是要得到后面的幸福。可其实回首看那些盘点，我们在想

0: 其实我在处理这过程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幸福，这些都是认知，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文心，你也知道。可是上帝让我看见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更大的确据。
1: 嗯哼，
0: 幸福跟困难是可以同框的。
1: 嗯哼，
0: 没有人说，也从来上帝也没有说，这个幸福要等到困难被 delete 掉，或者是消灭之后才有。我从那一年，我才有力量再往后面走，走到如今。不然，我坦白真的说，我会觉得疲惫，我会一直在问上帝说，我到底还要打几关啊？你知道打游戏还会告诉你要破100、101关，我的人生就一直在问，怎么这个关永远打不完？因为我在等着后面的那个幸福，或者像玛丽兄弟要升起那个气、嗯、其实早就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它是可以同框的。
1: 而且在这段访问中、哦、有另外一个分享是，原本当然就像刚刚处长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爱妻儿的家庭是会先预测到说我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境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会坚持下去？有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孩子的笑容。
0: 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其实我的女儿非常的严重，她不止不会说话，她只会发出很简单的声音。她最小的时候，她连笑都笑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反射吗？比如说我们逗小孩去瞄她一下、嗯、她都没有办法。我后来再更多的去了解，原来其实笑是一个肌肉要牵扯很多的部分、嗯、还有包括力气，我才发现原来笑多不容易。那我们后来我们家透过很多的生活经验才发现，我们本来以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笑，结果有一天我记得我女儿大概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每天之前就是医院复健，家里没有其他的地方我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要解决她的问题。好像天我先生就说啊，我们今天去我们合体，因为我们家住在合体边、嗯、我们去合体散步好了。结果没想到我的女儿，我先生就摘了那个合体很小的小花放在他耳朵这边、嗯、我现在那个画面，那张照片放在我家我们家客厅最明显的地方，到如今、嗯、拍下来原因是因为他笑。
1: 嗯，
0: 哦，我每次都会问别人，你们觉得这是笑吗？严格来说没有笑得很开，但你们能想象吗？两年来这一个微微的表情让我们开始打开了。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笑容其实不用很大的代价、嗯、有时候我们转换一个心境，我们那一天就只是在合体边，所以那一次之后才开启了我们家带他去旅行。
1: 嗯哼，
0: 对，很多人会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带孩子出去旅行啊？我只好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希望他体验世界的美好。
1: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哦，
0: 嗯，
1: 带他去旅行他会记得吗？他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中的美好吗？那也就像是举办这个音乐会，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有人会质疑说，带这些爱妻儿去他们听得懂吗？但那从来都不是重点。
0: 对
1: 吗？
0: 对、嗯，从来都不是重点。那我就谢谢你提的这个，我这么多年来不是很多人，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
1: 嗯、
0: 小米记得吗？小米知道吗？他看得懂吗？他怎么回馈你们呢？其实那从来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重点。我跟我先生其实常常都会问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孩子一起。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没有错，我们不会去很困难的地方。什么叫很困难？医疗环境很差的，譬如说东南亚，因为在他身体健康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会去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会去我们负担得起的。其实第一个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起，第二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想要带他去领略四季的变化，原因是他生而为人，他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体验，不是吗？
1: 嗯哼，
0: 我们只是想要把她当一个人、
1: 嗯、
0: 当我们的女儿而已、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她懂吗？我后来因为生了老二嘛，老二会表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你们现在就问你自己家的小孩，你带她去过的地方她每一个都记得吗？
1: 应该 不
0: 记得啊。那你怎么看待？你也没有生气啊、嗯、因为真正的回忆是在你自己这个大人的里面。那讲到音乐会，也很多人会说小孩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很好，那你不就知道了你找到他不喜欢的东西吗？这不是很值得吗？
1: 嗯哼。

0: 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带着你的爱妾来，然后你最后说啊，他不喜欢呢，没有你们家小米这么喜欢，我不是白来。我说你才没有白来嘞，人要知道自己不喜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哎，多好，你就不会抱着一个遗憾了，不是吗？所以我说，不论他喜欢不喜欢，你如果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 saya kerja santai juga.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tas tanya tanya nasto.
6: Kombo yang mana nak cakap?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有更多关于音乐会的信息，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3: 谢谢大家。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意大利伦巴底大区皮埃蒙特大区议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外长林佳龙在接见访团时特别感谢意大利政府对副总统萧美琴日前访问文托泰内岛的支持，而林佳龙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呼吁台意一起推动更多领域合作，因为双方的优势如果能够紧密结合，将可以打造最一级棒的队伍。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才刚陪同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意大利，回国后隔天就接见来自意大利伦巴底大区生产活动教育培训及就业委员会主席文杜拉率领的访问团。这是文杜拉去年九月访台后再次率团来访，访团成员还包括来自皮埃蒙特大区的议员。林佳龙在接见时首先感谢伦巴底大区议会去年十一月通过由我决议案，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对意大利政府在萧副总统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期间提供的支持与协助表达诚挚谢意。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与访团针对经贸、科技、能源及城市交流深入交换意见，尤其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 AI 等领域具有优势，伦巴底、皮埃蒙特则是意大利重要工业聚落，在机械、汽车、航太、设计与能源等领域实力深厚，未来双方还能进一步推动半导体人才、先进制程、储能、智慧电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可信赖且具韧性的供应链。林佳龙强调，台湾与意大利的优势如果能紧密结合，将能为产业跟人民创造更多合作机会，打造最佳合作队伍，且在欧洲推动战略自主与再武装的目标下，台湾绝对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3: 我国政府将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持续深化台意各领域的合作。
2: 伦巴底大区位于意大利北部，首府是著名城市米兰，我国驻米兰台北办事处于2023年10月揭牌运作。林佳龙今年6月率领经贸考察团前往访问，并出席在伦巴底大区议会举办的台意强化供应链韧性交流会及台意商务交流会，更于晚宴上与众多当地政要与产业界人士互动交流。

0: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另外，针对美国国务院官员重申力挺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相关发言，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对于美国国务院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并且强调台湾会继续和美国强化合作，携手回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需求，共同促进区域及全球的和平繁荣。继续来关心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云林麦寮雷厝顺天宫参香祈福时表示，政府近十年持续推动各项政策，加强照顾人民。随着经济成长，税收增加，明年将补发每人新台币10,000元现金，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期盼乡亲对台湾有信心，全民团结，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好，人民生活也更好。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6号前往云林县麦寮雷厝顺天宫参香祈福，并致赠匾额“顺天佑民”，感谢妈祖常年保佑佑民，成为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庇佑各行各业平安顺遂。总统认为，无论是立委或是地方首长，最重要的就是会做事，愿意走入基层，倾听民意，并有能力解决问题。他肯定民进党地委刘建国积极为地方争取建设，协助改善云林各地问题，包括常年困扰地方的浊水溪、风飞沙。身为总统，看到乡亲生活获得改善，他也感到十分高兴。总统强调，民主时代人民做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无论是中央或是地方政府都应该照顾人民。因此，从前总统蔡英文至今，政府近十年来持续推动各项政策，加强对人民的照顾，包括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近期再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在教育方面，他也推动高中职全面免学费，私立大专校院学杂费补助。针对社福政策，政府也持续加强对长辈的照顾，除了长照 3.0 已上路，全台有超过15,000个长照据点，以及10万多名的长照服务人员，也持续强化老年经济保障，老农津贴以及国民年金给付分别调升到每人每月10,000元以及5,000元。总统强调，随着台湾经济进步，税收增加，政府更有能力强化国防，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照顾人民。而今年台湾经济表现良好，经济成长率预估达11.05%，明年各项必要预算编列完成后仍有余裕，因此政府决定补发每人10,000元现金，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
3: 所以我们一点每年的预算哦，不用的进步要爱熬，我给你填好啊。进步要爱，我给你填好啊。哦，啊，今天无要爱，我嘛给你填好。我大汉拢填好了，发现讲，哎，啊，钱有剩呢。啊，不然呢？哦，来发一个人10万块的 AI 红利，大家有赞成啊无？哦，对哦，副主席你看嘛，有赞无？够啊啦，赞嘛吼。哦，你看嘛吼。
2: 总统最后也表示，近年台湾经济持续发展，也深受国际肯定。他请乡亲对台湾要有信心。他身为总统，一定会继续守护台湾，也期盼全民团结，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好，人民生活更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针对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今年的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偏低，尤其年轻选票投票率将会更低，因此基本盘全面动员，提高投票率至关重要。他指出，国民党在优势选区微幅领先与55波县市，选情不能大意，至于落后选区也将全力辅选。记者赵婉纯报道。
4: 年底选战升温，国民党在嘉义市、彰化县、新竹县和宜兰县选情陷入紧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表示，国民党在各个县市长选情还算稳定，其中有2到3个县市有些挑战待克服，至今相关工作的推动非常顺利。郑丽文表示，今年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尤其年轻选票投票率可能较低，在这个状况下，基本盘全面动员，提高投票率愈发重要。因此，国民党在优势选区仍然不能够大意，要采取复式动员催票。
5: 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大意，因为如果投票率低，

0: 然后民进党基本盘在一种大家也都知道民进党的支持者的选情，他们很可能还是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那么我们蓝营就绝对不能够大意，绝对不能够哦啊嘿温屌哎哦那个遥遥领先怎样怎样，所以那一天少我这一票也没有关系，千万不可以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1: 郑丽文指出，至于微幅领先县市及雾波选区，相关整合工作仍在进行中，更要有高度危机意识，千万不能够大意。有关微幅落后仍有待追赶的县市，多半不是国民党执政县市，希望大家全力以赴来辅选。郑丽文透露，目前15席国民党执政县市选情，约有90%是微幅领先或雾波。他并提醒，有关选情差距小的选区，要提前做好准备，避免选前任何事件影响选情，力拼2026年全面过关，2028年政党轮替，让司法真正回归公正。郑丽文表示，这一路来已经越来越逼近胜利的决胜点，因此要更加小心与全力以赴。他并提到，党中央接下来也会发布相关文宣。谈到将合并年底选举投票的废止非核家园公投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如果要在 AI 时代站稳竞争力，没有核电绝无可能。尽管民进党看似幡然悔悟重启核三，但民进党内部仍有很多暗潮汹涌的抵抗力量，希望透过这次公投重新凝聚最新民意，巩固台湾电力需求，让政府不再受到意识形态捆绑。他并呼吁大家投下同一票，让台湾全面重启核电，提高核电在台湾的发电比例。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已经超过一个月，至今尚未送到行政院，引发争议。立法院今天表示，总预算案的整理校正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对此，行政院长庄泰下午受访时表示，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各项产业福利政策，而且有了预算支持，就能够让国家进步的脚步更快。他并向立法院表达感谢。根据立院新闻稿的说明，上会期八月通过的法案众多，院长韩国瑜在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已经宣告，为求八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九月开议日前将通过议案整理校对完毕之后，再咨请总统公布。另外，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将于24号登场，外界预期将调涨到新台币30,000元以上。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表示，会衡量经济发展，并且和产业界、劳工好好沟通，最后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记者谢嘉欣报道。
3: 最低工资已连续10年调涨，赖清德总统先前喊出明年最低工资将涨至30,000元，劳团认为应至少涨至32,000元才能满足基本生活。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参观2026台北国际塑橡胶工业展，他在受访时表示，此事会由最低工资审议会衡酌经济发展等因素后决定。他说：“
4: 那我们有衡量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怎么决定一件事？
3: 面对媒体追问，最低工资调涨至30,000元，中小微企业恐因负担增加而感到担心。卓荣泰先是回应，问经济部长看看，随后则说在一起努力，台湾的经济状况很好。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稍早在33会9月例会受访表示，有赚钱的台湾企业应该要考虑调升员工薪资，但对于辛苦的传产，政府则应提出税制减免予以支持，在调薪的同时资助经营困难的企业。他并认为最低工资调幅3%是最合理的范围，过去来讲应该都是3%左右。根据目前最低工资计算，若是调涨3%，将突破30,000元门槛，达到30,385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接连查获台湾人涉嫌走私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治案件，继东京都警视厅逮捕一名23岁的台湾女子之后，警方在于成田机场逮捕一名74岁台湾男子，两起案件都将液态的伊托米治装入高级威士忌9瓶，藏于行李中带入日本，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是否存在关联。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警方表示，74岁张姓男子涉嫌

14号从马来西亚搭机抵达成田机场，企图走私伊托米芝入境。他被指控将药物装入高级威士忌酒瓶，连同包装盒放进行李箱内，涉案物品总重约5公斤。张姓男子接受调查时否认犯行，供称完全没想到威士忌里面竟然装有违法药物。在此之前，东京都警视厅15号也宣布，一名23岁的吕姓台湾女子涉嫌和同伙共谋，本月9号在马来西亚机场将大约3公斤含有伊托米芝的液体藏进手提行李，并且于同日搭机抵达羽田机场，企图入境日本。吕姓女子同样否认犯行，声称只是受人委托打工带货，并不知道行李内的物品是违法药物，原本预计可以获得数万元的报酬。她表示自己是透过社群媒体接受指示。韩联社报道，首尔一家法院今天裁定，平壤2020年炸毁位于北韩境内的两韩联络办公室，应该赔偿南韩政府446亿韩元，约新台币 10.3 亿元。法新社的媒体报道，这起诉讼是南韩政府首次直接向北韩当局索取损害赔偿。两韩联络办公室位于北韩境内的开城工业区，原本旨在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南韩企业过去曾经在这座园区雇用北韩劳工。2020年6月，南韩社运人士释放夹带反北韩传单的气球越过边界，导致紧张局势升温。北韩随后炸毁两韩联络办公室，谴责其毫无用处。韩联社引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决指出，北韩应该就拆除联络办公室一事向南韩政府赔偿446亿韩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年底地方选战逼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提出绿色通勤交通政见，主张推动通勤的学区零死亡、公车安全改革、扩大自行车路网等政见规划。沈柏阳提出在内湖科技园区方向新增自行车桥，串联河滨自行车路网，并且进入内科。另外规划通勤时段 U-Bike 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以及 T-Pass 纳入共享机车。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表示，在天下杂志城市评比当中，台北市的交通事故死伤指标已经降到6都最低，市民对台北市交通的安全满意度也是6都最高，市府将持续完成学区周边交通及环境优化。此外，沈柏阳日前访日时提出重建北市中山区明治桥的构想，主张要找回台北城市记忆。蒋万安表示，上任之后已经完成桥梁构建检测，下个月还将邀请相关专家进一步讨论，计划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让老台北的记忆再现。在新北市方面，新北市长选战都跟议题交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重申，未来将成立专责都跟区，期盼简化程序，提高都跟效率。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强调，当前关键在于基准容积偏低，未来如果当选将担任召集人，整合各局处，加速都更。记者郑佑翰报道。
2: 距离年底地方大选仅剩73天，新北市长选战就都市更新议题持续交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6号前往土城参乡祈福，他受访表示，过去10年新北推动许多基础建设，透过中央争取补助，新北市政府配合，包含地方各项建设持续提升。他以土城为例，与地方议员候选人也提出共同政见，希望持续加速司法园区、金城交流道等建设。苏巧慧重申，他已提出未来将成立专责都更局，希望让都更程序更加简政便民，加速推动。他表示，未来不论基础建设、都市更新或其他面向，都会大力推动，并依照不同地区特色提出建设规划。他说，
3: 在每一区我们会让它的特色继续发挥，那整体而言在都更的部分，我也提出了要设立都更局，就是希望呢整个都更的速度可以简政便民更加速，我想这是符合大家的期待，所以未来

0: 不管是在基础建设、在都市更新，甚至在其他的面向，我们都会大力来推动。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世川16号则前往乌来出席与国民党原住民议员候选人何应明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早在台北县时期，他担任副县长时就成立都更处，因此他认为新北市政府目前已有都更的单一窗口，现阶段真正需要处理的是基准容积率偏低、行政审查时间过长以及协调程序能否加速等问题。他说，
2: 所谓的在台北县的时候，都更处是我在当副县长的时候成立，所以现在已经有单一的窗口。那现在的都更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是容积，说实在这个基准容积太低，第二个是我们的行政效率审查太久，那第三个是我们在协调的时候能不能这个加速。
1: 李世川强调，若年底当选新北市长，将会由自己担任都更召集人，结合各局处解决不同机关间的见面问题，加速都更审查工作，同时也要求城乡局针对新北29区容积进行全面检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健康币即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出席活动前表示，从12月起将先锁定五大类的健康类型兑换管道，而第一阶段实施之后，也欢迎各界提案，看看有什么其他想要兑换的品项，卫福部都会纳入下个阶段的考量。记者杨雨清报道。
4: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将于10月1号配合疫苗施打开始上路，12月开始兑换商品，初步锁定五大类兑换品项，除了超商的健康食品外，包括运动场馆、寿险业者也会纳入。石崇良说，
5: 那我们第一阶段也定调了，主要以五大类为主，除了我们之前的这个超商的健康食品之外，那么有这个通路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药局通路，那么医院的相关预防保健的服务，还有这个运动场馆，那么以及这个寿险业者，好，这样是第一阶段是以这五大类先开始的，哈，那么而且呢是希望这个企业的布局，哈，是在全国各地尽量都能够提供的来优先，好，那这样可以让民众呢更方便去做这个健康币的兑换使用。
4: 至于相关兑换方式跟产品，可在官方网站或 App 上看到。而由于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反应热烈，健康币是否也期待有相同效果？石崇良表示，他们希望的并非一日或一次性，而是希望能有持续性，并且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企业共同响应的方式，因此做法上跟运动币不同。石崇良也指出，10月开始为鼓励民众参与，会有周摸彩活动，12月开始兑换后，会接受各界提案，看有什么方式与健康相关，可以纳入健康币的计点，或是许愿看未来健康币还能兑换哪些商品等等，纳入明年下半年第二阶段的规划。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而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举办病人安全周启动暨成果发表会，今年以医病携手、安全共守为主题，聚焦非传染性疾病，也就是慢性病医疗照护安全，强化从医院延伸到社区和居家的全方位安全防线。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4: WHO 自2019年起将每年9月17号定为世界病人安全日，今年以为非传染性疾病提供安全照护为主题。卫福部强调，随着人口高龄化，慢性病患者常面临跨科别、多重用药及长期照护的需求，病人安全除了仰赖医疗端把关，也需要病人与家属主动参与，透过提升健康势能、落实自我管理及防范多重用药等风险，共同建立安全防线，并进一步延伸至社区与家庭。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自2004年推出病人安全周，自2019年起接轨国际。他指出，全球每年死亡人数有 74% 死于慢性病，台湾十大死因中也有7个是慢性病，今年就是希望降低慢性病照顾过程中的伤害。石崇良说，
5: 所以今年的主题的第一个号召就是要降低在 NCD 的照顾过程当中的伤害，不论是从预防、筛检、诊断、治疗，甚至是长期照顾，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的、很长期的

0: 至远距智能监控与预警系统，及时追踪七项重要生理参数。奇美医院则是主打全程防护与 AI 决策，导入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以缩短急性抢救时间，并运用电子病人自报平台掌握返家后身心状况，曾成功示警并及时启动跨科介入。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至善路入口的无障碍连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总经费7.2亿元，预计2029年1月完工。未来除了将设置大型无障碍电梯以及电扶梯，也将衔接捷运北环段 Y28 故宫站，让轮椅族、高龄者还有推婴儿车的民众不必再爬大阶梯，就能够一路进入故宫展区。记者江昭伦报道。
2: 故宫16号举行至善路入口无障碍连通道新建工程开工祈福典礼，工程纳入行政院核定的新故宫计划，工期900天，规划从至善路入口连接第二展览馆广场，并预留与捷运 Y28 故宫站地下连通道的衔接点。故宫院长萧中煌致辞时表示，至善路入口的大阶梯长期是国内外游客对故宫的第一印象，虽然宏伟壮观，但对行动不便者来说却是不小的障碍。萧中煌说，
3: 对于轮椅族、对于高龄的朋友来，或是推着娃娃车 的家长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路程。所以我讲说，故宫博物院的话，对，是一个最不友善的博物院。因为要到故宫博物院参访的话，就好像要到古代要去宫中觐见皇帝一样。
2: 他也提到，这项工程是故宫北院迈向友善平权无障碍环境的重要里程碑，完工后将设置一部可容纳约30人的大型无障碍电梯，以及2部高运量电扶梯，让民众从至善路入口就能直接进入上方展区。此外，工程完工后也加进部落使人车分流，希望把镇馆前的广场重新还给行人，进一步串联至善园、原住民族相关文化场馆及周边区域，打造更适合步行的文化空间。故宫副院长黄永泰受访时进一步表示，该项工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不同需求的观众不必经过任何阶梯就能抵达故宫各展场活动空间。他并透露 Y28 故宫站未来也将融入故宫元素，包括 VR、AR、XR 的内容，从捷运站一路延伸至约295公尺的连通道，希望让民众一出站就感受到故宫的文化氛围。至于外界关切故宫研究大楼北面屋顶近日传出大片瓦片剥落，地下室又设有库房，引发文物安全疑虑，王永泰表示，研究大楼从民国72年落成至今已经超过40年，早期屋檐瓦片采木料及钉座固定，经多年使用后，部分木料已经腐朽，钉座也出现膨胀生锈的情形，这次是首次出现大规模的瓦片掉落。王永泰表示，故宫发现后已经立即邀请文资相关单位会刊，修复计划也已经送审，后续将采较先进且可以替代的工法处理，相关细节仍与建筑师研议中。他强调，剥落位置位于顶楼外侧屋檐，与地下库房仍有距离，目前未影响内部文物，院方也已经全面检视相关建筑，并要求同仁持续进行日常巡查及记录。央广记者周伦台北曾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15号表示，俄罗斯联邦情报机构正在策划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发动定点暗杀，支持乌克兰的人士。当局并宣布，试图暗杀一位知名俄罗斯异议人士的阴谋已经被侦破。根据了解，这名异议人士现在居住在华盛顿特区。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的一份起诉书，五名居住海外的人士因为涉及这项阴谋遭到起诉。起诉书指出，一个由俄罗斯情报机构组成的动员网络，从2024年起一直试图给予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士酬金，以换取他们协助监视俄罗斯异议人士并将其杀害。起诉书指出，这个网络招募的成员也被要求在和乌克兰结盟的欧洲国家中对民用及军事基础设施发动恐怖攻击。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主任巴纳克表示，俄罗斯情报机构及其附属人员密谋恐吓、威胁或谋杀美国境内及世界各地的人士。当局表示，遭到起诉者包括3名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高阶成员，他们分别是曾任俄罗斯情报机构上校的赫拉梅耶夫，他的儿子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基里尔·赫拉梅耶夫，以及古巴籍人士杜鲁蒂。 起诉书指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主要的安全机构，也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 的后继

机构。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到9月8号在南海民主礁海域进行多科学综合地质调查。中国和菲律宾常年在南海争议海域对峙，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官员9月初曾经指控中国调查船海洋地质十号未经菲方许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活动25天，其中大约3周是在具争议的民主礁12海里范围之内。央视新闻今天报道，中国海洋地质十号船此行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民主礁海域地质地球物理特征以及生态环境现状展开研究，累积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以历史依据深锁南海大部分海域，菲律宾则是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主张可以独享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双方常年在争议海域对峙，民主礁、仁爱暗杀、仙兵暗杀等都是近年摩擦的热点。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就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相关议题请教董教授。首先一个就是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您的观察意义为何呢？
1: 好，其实今年是中共他要准备明年就要召开21大嘛，
0: 对，
1: 所以今年这个时间点呢，中共已经在为明年21大的这个权力布局已经开始启动了。首先第一件要讲的事情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6月他安排了70岁的中办主任蔡奇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嘛，
0: 对，
1: 这个动作是向全世界发出他要连任第四届的明显讯号。因为2007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才54岁。1993年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是50岁。所以呢，中央党校校长呢是中共培养接班人的第一个职位。那么现在习近平安排了一个70岁的人去干中央党校校长，他其实就是让全世界发出说他不安排接班人了，他要连任第四届。好，那现在中共党内呢其实是在问他三个问题，问习近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求习近平呢，他要说明他连任第四届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中共说的给一个说法啊。听说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他给的理由是说他要统一台湾嘛，那现在要第四届的看他给什么理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便允许这个习近平连任第四届，那么要求习近平也要安排一个接班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或是中国的命运不能完全的绑在习近平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说清楚他连任以后要走什么样的政策路线。好，我们就用这三个问题来当背景来看中共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所谓的江泽民100岁的这个诞辰的纪念大会，其实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然后中共的像这种纪念大会呢他从来都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从来都不是要缅怀过去，而是要抢夺未来。它直接跟明年的中共21大的召开是有关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个问题。另外我们要知道就是根据中共的规定纪念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还有另外播了12集江泽民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它是必须要经过江泽民的家人还有经过党内的退休元老政治局常委会还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中共全党是在纪念这个江泽民的成绩啦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成果啦但是党内不同的人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想的是借着江泽民能够帮助习近平顺利连任嘛中共党内其他人想的是借着江泽民来压制这个习近平。那当然习近平办这个大会办这个纪念江泽民的大会他还有另外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营造中共高层团结的场面嘛。第二个看起来是要向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大的政治宣示，就是说他要回归江泽民的路线。那我们今天看中共的这个纪录片也好啦，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好啦，他都是在强调江泽民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 让中国经济富裕起来的人，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是很细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描写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先评论一下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回事。1999年，这个美军不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吗？那中国的国内反美的情绪高涨，解放军那时候是想要报复的，是江泽民决定了对美国妥协，跟美国谈判，所以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好，2001年的4月1号又发生南海的中美军机擦撞，中国又掀起了反美的声浪，当时这个中国的情绪激动，中美关系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是江泽民再一次的对美国妥协，归还了美国的军人跟那个军机嘛，结束了这个事情。半年以后，我现在说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恐怖攻击事件嘛，中国的国内是一片叫好的，不过江泽民却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希表达支持，选择站在美国的这一边，从此奠定中美关系良好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十年的任期，中国的平均 GDP 的成长是 9.3%， 中国的社会有活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甚至胡锦涛时代中国崛起的十年也是江泽民奠下的基础。从这里看的话，所以说这个纪念江泽民的这件事情中共党内大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那江泽民时代的辉煌正好对比出今天中国的经济衰退、社会的沉闷，还有美中关系破裂的这个现实。因此就是联系到，那么习近平想要连任的话，那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客观的环境、经济环境、外交环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段我念给大家听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就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的拥护还有支持党中央的工作。这一段话当时看到这是大吃一惊，就是说这段话肯定是这个中共的退休元老加上去的，也当场那些退休元老就在那个纪念大会上看着江泽民念这一段话。这就表示说其实习近平的权力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稳固，中共的党内较劲还是很激烈的。所以纪念这个江泽民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不是习近平他愿意的。其实习近平他想要纪念的是谁？他当然想要纪念的是这个毛泽东嘛，因为毛泽东的路线是习近平今天在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反而跟江泽民的这个路线呢是背道而驰的。
0: 那么有关于官方罢免张幼侠等四名军方代表的这个相关议题也是外界相当关注的，你又如何观察这个议题呢？
1: 好的，八月底的时候呢，应该是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突然公布了罢免四位这个中共军方代表的职务这四位第一个就是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幼侠嘛，中央军委会的委员刘振利，还有另外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具前生，还有一个更特殊人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钟少军。那我们先看张幼侠因为张幼侠他是在今年1月24号被官宣说要查办，那过去7个月来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一次突然一举就罢免掉张幼侠、刘振利的5个职务 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啊，这个是国防部，算是说政府国防部哦，他要来宣布的。第二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罢免他的国家中央军委的委员，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全国人大的，按照程序啊，是全国人大他来处理的。第四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第五个是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党的系统。所以呢这个公告就是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告，它有两个公告，一次拔掉了张幼侠五个职位，全部把这个撤销。那这就代表说张幼侠未来他绝无翻案的可能他会被很严厉的追诉跟判刑。那其实某方面这也代表说这个罢免张幼侠已经得到中共党内的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才看到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有两个人陪绑，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具前身另外一个就是钟少军。钟少军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刚刚说了他是原这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厅的主任，兼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实他还有这个钟少军在军队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务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以这么说，他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在解放军里面最有权势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跟着习近平到浙江这个省委书记当他的秘书，然后呢18年就干习近平的这个秘书，总共18年。2013年的时候进入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干了12年。那这个人现在也跟着官宣，看起来是习家军他自己的这个人马又被清洗。那目前我们处于这个时间点，我们还记得说去年的10月17号的时候呢，中共的这个国防部有没有宣布了9位将领双开，就是开除党职开除军职啊。那么现在呢又刚好处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说呢去年在四中全会的前夕中共国防部做了这个大动作，那今年这个五中全会在十月份又要召开了，所以估计中共的国防部他可能又会宣布一大堆的中共的将领他又要被双开了，然后呢要等到五中全会的时候，等到全体中央委员来以追认嘛这个是中共的这个程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8月24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军委呢他还公布了一个公告，关于征集火箭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鼓励全国举报那这个举报的范围呢还包括所有的物资服务，所有的工程，食品的采购，药材的采购等等。然后这个程序呢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个从程序来看还包括需求编制以及采购的评审、合同的履约网络的采购等等。其实这每一环都要求这个全民来举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事实上去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查过一次了去年9月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中共还公布了取消了这个74个评审的资格，就是火箭军采购这个评审资格。为什么中共自己宣布的这些评审都有问题，要么就是护航要么就是前客，跟着前客代理人里面涉及贪污，还有116家的供应商等等。那去年有讲一句话是说准备火箭军倒查倒查到2017年嘛。为什么是这个年？因为2017年之前就是张幼侠担任火箭军司令。那现在又公告这个采购的这个举报，这就表示说还要再往前追溯，就是说呢往前再追溯高层。 然后呢，因为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大多数呢都是中共解放军的哈、中层的或是基层的哦这些军人在做的嘛，所以说他还会再向下延伸到查办这个基层，所以看起来解放军的这种腥风血雨啊哈、根本都还没结束。那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已经查办了三个人、何卫东、苗华、这个李尚福，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就只剩四个人。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刚又说过了，又干掉了张又侠跟刘振利，所以本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七个人现在只剩两个人，就剩习近平跟张声明嘛。那这么长期了，你看到、都已经快要两年了，长期中央军委会预缺不补，这个就代表习近平他对中共的将领们是高度的不信任。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智库 CSIS 呢他曾经、这个公布一个报告，这个研究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整肃的问题。当时美国智库 CSIS 呢，它有一个统计，它的统计啊是从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以后，2022年之后，已经有57个上将，还有44个中将，加起来是101个人出事。但是实际的情况远远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看就是刚好就是这一年来的历次的中共人大常委会啊，他所公布的这个解放军罢免的名单，还有这个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失踪的名单，还有出席两会嘛这个中共政协这个出席的名单，军方的出席名单，失踪的名单，其实很多人都超过那个美国 CSIS 的那个统计的哈。所以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就是2012年到2022年，这个习近平呢他只整肃了七个上将。然后呢你如果说加到这个过去这个第三个任期14年了。14年来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了将近80个上将，可是这80个上将里面今天还存活的大概只有4个人而已。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应该是说不要说史无前例了，应该是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案例的。那么这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整肃军队整肃的那么厉害，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呢这个自相残杀嘛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过去这三年中共并没有开战没有任何的敌军对解放军开一枪一弹，结果中共的将领阵亡了这么一大片。那这该怎么解释呢？现在外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习近平他自己主动去查办的就叫挥泪斩马林嘛。第二个解释是习近平被迫要查办，所以说习家军自己被整肃的情况非常严重。无论这两种解释是哪一种，结论都一样，就是说中共军队的激烈的动荡，他的指挥

0: 链是大断层的，它损害了军队的指挥跟联合作战的能力。那这个里面呢，特别引人注意的哈，就是习近平他在军队里面的所谓的铁三角，也就是习家军的代表，包括钟绍军，包括苗华，包括何卫东，这三个人呢，习家军的代表哈，在不满六个月内连续出事，就是从2024年10月份的时候，钟绍军突然被调职，拔掉了他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路到2025年3月，苗华、何卫东相继出事了，三个这个习近平的军队的铁三角连续出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军权巩固的象征了。嗯哼。
1: 那么有关于这个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前召开了，那这个部分有哪一些你觉得值得观察的地方？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提前召开呢？
0: 好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奇特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哈，中共的中纪委全体会议哦是每年开一次，而且都在年初开嘛。今年一月才刚刚召开了这个中纪委的全体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嘛，哈。然后，中共的会议呢，哈，现在呢全部都乱了套了，就是说，中共的五中全会还没开了，结果中纪委突然今年加开了这个会议。那里面更诡异的哈，是这一次中纪委的加开的会议呢，里面有两点，它突然召开了。诡异的地方有两个地方，过去中纪委全体会议，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是全部要参加的，而且总书记是要讲话的，结果这一次没有看到中共政治局这个常委参加，也没看到习近平讲话。第二个是出席的人数大大的减少，而且这个里面好几个又是军方的代表又不见了哈。举例来说，像这个中纪委全体会议坐在这个主席台的哈，这个现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是应该要坐在上面的，因为他也是军方中纪委的代表嘛。结果呢，他是坐在台下，换句话说，他这个中纪委副主席的这个位置似乎被拔掉了。那么接任他的军队接任他的那个人，他就应该要坐上去，结果也没有坐上去。所以军队的代表，就是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中纪委的代表他又就整个的又有一个大的一个波动。那怎么解释我们现在整体来看这个中共军队的这个变化，我们发现就是说，为什么你看这个习近平掌权也14年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解放军呢，它呈现出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是全世界人数最多，超过300万士兵跟武装警察的军队。它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这个装备，我现在说的解放军。可是它却是这个最高统帅，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最不信任的时期。那么军队他的这个将领高官这个失踪被查办人数最多的时期，以及他的指挥链大规模的这个断层的这个时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两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过去呢，他的建军14年来，他的建军的这个方向是叫做忠诚，用忠诚来建军，而不是用专业来建军。那用忠诚来建军的话呢，它取代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高官，他们14年来中共军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铁律规矩，不是尊重专业，鼓励创新什么完善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而是说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要政治优先。可是我们都知道忠诚并不等于战斗力啊。那因为你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们反而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军官他不能也不会自主负责所有在这个忠诚体系里面的军官，他必须事事请示，每一个事情都要请示，都要请习近平来决定，要层层上报。 那这个时候

0: 后军官考虑的就不是什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政治上的失误。因此这个忠诚呢破坏了专业，他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习近平自己犯下的错误，他用个人的权威来代替了军事的制度。我们都知道2015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发动了一个军事改革嘛，这个军事改革表面上是推动所谓的联合作战还有军事现代化了，实际上却是把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中共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撤销，军委机关和军兵总体系反复的调整，机构名称跟番号不断的改变。所以2015年的这个改革，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到今天十年了。我们来看习近平所建立的，他不是一个责任清晰统一的这个指挥体系，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唯命是从，它是一个含混的体系，它会让整个的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请示、等待跟服从。军官们互相是不信任的，军官们也不敢相信习近平。道理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不相信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是制度让每个人都被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习近平要求忠诚，用个人权威嘛来领导军队，所以当政治忠诚成为晋升升官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忠诚本身就会变成是一门生意。军官升官要对领导表现出忠诚度，用忠诚来获得推荐呢，来获得升官。那这个时候呢腐败就不再是说用钱买官，不是的，是用忠诚来换权力，用权力来换利益。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什么人是最忠诚的？家奴嘛，家里的奴役，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也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所以呢，整个解放军就变成是一个家奴的体系。可是当然有不同的家族存在，就存在着不同的家奴体系，这个又不同于中共传统的那个军队的派系，又不一样。这个时候忠诚就会变成是腐败的保护伞，对不对？我是总书记的人，谁敢讲我，谁敢抓我。那我们最后来看就是说习近平他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他要求300万人的军队对习近平一个人的忠诚，把人民的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军队，这个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他看到谁都怕。恰恰在用人这个问题上面呢，习近平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还有不断的换人。他就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这个路途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解放军本身它会成为一个最不稳定、不确定、不稳定、不确定的代名词。什么叫解放军不确定不稳定？解放军本身成为这个区域东亚区域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也是成为对中国来说最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解放军也成为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成为中共的中国东亚习近平一个最大的风险所在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的相关议题就探讨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你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要来看的是水流新阳，他的这封信提到了最近是荷叶盛开的时间，所以在这边要来分享一下荷叶水莲子煮饭。荷叶最大的本事就是清暑利湿，又能够把暑热清掉，又能够把湿气利出去，还不会伤到脾胃。在这个夏天，食材里是很难得的。莲子呢，养心安神；大米健脾汉胃，三样搭在一起，荷叶清暑，莲子安神，大米养胃。步骤呢，就是第一，荷叶洗干净，切成几大块，放到锅里面加水，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1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就把荷叶捞出来扔掉，锅子里面的水就是荷叶水。第二步呢，就是把莲子洗干净，再把大米和莲子荷叶水呢放到电饭煲煮久了就可以了，方便又简单。好，最后呢，还谢谢主持人读出我的信。其实应该是质疑要谢谢水流新阳啊，写这么棒的一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尤其在这个季节里啊，能够吃到对身体健康的这样的食材，真的是太棒了啊。其实看到水流新阳的介绍，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光听名字觉得非常的清爽，荷叶水莲子饭啊。那荷叶莲子再加上白米，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食材，可是呢要把荷叶先煮成荷叶水，再拿来煮饭饭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哈。以前呢，我们大概会利用荷叶，包着这个糯米啊，他们去蒸这个饭哈，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把荷叶呢拿来煮成水，变成荷叶水啊。在这里呢，我也要稍微问一下，一般来讲呢，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去取得荷叶啦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荷叶都是人家的池塘里面，我们总不能就是当人家的池塘去摘这个荷叶嘛哈，所以通常我们会吃到像是荷叶包饭啦，这个都是在餐厅里面才会出现的菜色。我好像也比较没有看到菜市场有在卖荷叶，也许有啦，可能我不是经常去逛这种传统市场，所以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在这边就很想问水流新阳，您这个荷叶呢是直接去摘这个池塘里呢新鲜的荷叶呢，还是说你们的市场上可以买得到，那它就是那个新鲜的荷叶来煮吗？还是有一些是属于那种晒干过后再来处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水流新阳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下次再来跟志毅说一下啊。那在这封信呢，我们也会发现水流新阳把这个方法写得很清楚，而且确实不会很难哦。尤其我们天天都要吃白米饭的啊，那如果呢现在的白米饭多了荷叶的清香，又多了莲子的营养，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啊，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的这个提供啊。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听众朋友能够分享生活当中的小点子，因为一道料理的背后往往呢也会藏着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人怎么过生活啊。尤其现在正是荷叶莲子的季节啊，所以这一封信来呢，好像把夏天池塘里一片片的荷叶的画面呢通通带到节目里面来了。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连结一下这个荷叶啊，还有莲花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哈，因为最近志毅有在经营抖音嘛哈，那我就发现呢，我这个涨粉的速度很慢嘛，那我希望能够稍微的快一点，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大网红的建议，就说你要去别人的这个贴文上面呢去留言啊，去互动啊，那这样子别人看到你来了之后呢，也许就会觉得想要加你当他的好朋友，这样你的粉丝的累积数呢才能够进步一点啊。那于是我就开始滑滑滑，就滑到了有些人会分享这个天空照啊，他们通常都会说你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个漂亮的云，欢迎来分享。生活室呢有一些很漂亮的这个晚霞啊，说欢迎你来打败我之类的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志毅在经营微博我的天空照已经有3000多天了啊，什么没有，像这样的照片呢我就是特别的多。所以只要呢有人贴出像这样子欢迎就是贴照片的话，我一定加入，而且我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他说这张照片的地点是哪里啊。那因为呢我来自台湾嘛，所以抖音上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很高兴说，哇，我的抖音居然能够飘到台湾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会加志毅为好朋友。除了刚才志毅提到的就是天空照啊，这个晚霞啦，还有一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用的，就是你手机里面有没有漂亮的花？天哪，我们刚刚好也有很多哈，尤其这个荷花，好，那也有人说是莲花了啊，那个。不管是央广的工程部的好同事张青兰大哥，或者是我的小学同学专业的摄影师陈俊潭，他们都拍了很多很多的荷花啊。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些荷花也通通亮出来，去投入到别人的这个抖音的留言当中。也真的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就给志毅，他们也会成为我的粉丝啊。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确实我觉得是可以提升粉丝的速度。不过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网速的关系啊，常常就要等很久，所以一个小时大概也回不了几封啊，常常就是那边一直画圈圈画圈圈，然后等等等等等才能够发出去。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回应别人抖音要夹照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等很久的时间呢？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性子耐不住的时候，我就不玩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长期的在微博上经营我的这些照片哈，那它刚好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存的空间，因此我现在要调什么样的资料，几乎呢都是回到微博上，我说我要找101高楼啊，我的这个通通呢就会列出来了，我要找荷花，荷花就列出来了，我要找这个其他漂亮的花，其他的漂亮的花都通通跑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几乎在抖音上的很多素材都是来自于微博之前呢所贴的这些照片啊。那这些照片呢，其实我自己个人也都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也蛮感谢微博，就是因为呢做了这么多的记录，现在就好像我的资料中心一样，要什么照片要什么资料就从里面找啊。所以很有趣，顺便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好，再一次的谢谢水流新阳，尤其呢对于食材跟料理非常的了解啊，广东人果然就是不一样，对吃就是非常的内行哦。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是美霞所写来的，她说呢在吓你一跳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志平分享猫跟狗不能够吃的食物，原来养猫跟狗呢都是有学问的，不能够随便
给他们吃人的食物，人可以吃的东西不一定代表猫狗就可以吃，所以要小心才不会伤害到他们。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呢，大长知识，以前我以为狗狗喜欢啃骨头，原来对于他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有养猫养狗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小心咯，最好还是给他们吃专门给动物的食物。好的，对啊，谢谢美霞的回应啊。以前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狗饲料，我家小时候养的这个狗啊，我们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啊，真的没有这么的去在意这件事情。当然啦，可能我们因为呢知识不足，所以当这个狗狗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难就是直接会有联想哈，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那但是现在不同啦，资讯又这么的发达，再加上呢因为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关于宠物的这种商店呢也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些宠物的商店不只是会卖这些宠物的饲料，甚或是呢他们的生活起居一切用品通通都有哈，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就好几家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有关于宠物的店啊，真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照顾这些宠物会更顺手一些些啊。但是呢，我真的觉得养宠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包括像是我们家的小乌龟啊，虽然我不用带它去遛乌龟，或者是说呢它可能会制造噪音，它这些都没有，但是呢它那个缸子很容易就脏了。虽然我也买了就是很好的净水器，但是呢一段时间我还是得要去帮他们清理一次啊。那每一次在清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这个也太辛苦太累了哈。所以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讲，他真的必须一定要有责任感，不然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干嘛要养他，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放弃啊。难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什么流浪狗啊或流浪猫啊，原本呢都是人饲养的，那最后呢因为不想养了就把他们丢弃。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啦，就算你不想养的话，你可能可以找一个喜欢猫跟狗的人啊，就是送给他之类的，就千万不要弃养。因为这些宠物呢被人一旦饲养久了之后，他们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到外面自力更生的啦。好，所以我觉得在养宠物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好好的去照顾他。如果你的时间不允许的话呢，或者是你不懂的方法，我觉得都应该要思考一下适不适合来养宠物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也是美霞所写来的，就是隔天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呢，他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回应他的信，每次听到就是志毅念他的信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他也有提到就是在微博看到志毅会分享一些鸟类的照片，拍的都很好看，很有姿态，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优美生动的照片，要捕捉真的是不容易呢。志毅哪有那么的厉害勒，志毅呢贴的这些照片多半呢都是来自于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位大师啊，他们呢都算是专业的摄影师了，所以他们其实去拍照不是跟我们一样拿着手机拍，他们都是用这个专业的相机，甚或是呢我们常常用这个大炮来形容的相机。什么是大炮呢？也就是说这个相机的镜头它很长很大啊，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拿手机去拍鸟，第一个我们很难靠近它，因为他们的警觉性都非常非常的高啊，你稍微贴近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飞走了。所以就算我们把手机放到最大去拍，那个效果跟色泽啦还有整个呈现来讲就不会那么的美哈。那你现在看到这么多这么漂亮的照片，多半呢他们都是用专业的相机拍出来的，而且他们必须蹲点蹲很久，也就是呢他们大概知道鸟会出现的地点是在哪里，然后会先在那里一切都做准备好之后啊，鸟出现就变成他的模特儿就会拼命的拍拼命的拍。然后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较完美的照片是他可能几百张当中呢所精选出来的，所以才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拍得这么好这就是技术，这就是专业啊。那就是因为呢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拍得这么的好，那所以我觉得用这么漂亮的照片分享给大家也是一件好事情嘛。那当然我也很感谢就是他们都很乐于让志毅来做分享哈，所以现在志毅
近呢在抖音上呢也用了他们很多很精彩的照片，大家都说为什么我的技术这么好，嘿嘿，不是我技术好，是我呢这些朋友他们很厉害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呢微博致贴了水流新阳分享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相片，在网上看到介绍这是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园区拥有超过3000座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也是电影《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灵感原型，以壮丽的自然奇观闻名于世界。有世界最高的悬索玻璃桥，有人步行会感到害怕，因为下面就是透明清晰，可以看得到深谷或万丈深渊，是一个很向往想要去的地方。是啊，是啊，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也很想要去张家界啊，毕竟我的祖籍在湖南嘛，啊，所以对这个地方呢其实会感觉有亲切感了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的壮观啊。好，那说到了这里有这个玻璃栈道啊，其实现在好像还蛮流行的，很多人在上面呢就会害怕的没办法走路啊，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因为呢我曾经去韩国走过一个玻璃栈道，是在海上啊，这个距离有点深，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会害怕，可是我在走的过程当中确实好像觉得诶好那个脚底会痒痒的感觉。然后想说诶还是走快一点好了，因为那天风很大，哦，那个海浪这样拍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波涛汹涌的感觉，如果真的掉下去就非常的危险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啦。那听众朋友你会感到害怕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要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算是我们在今年度呢吉娜罐子会发行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的共同制作人哦，所以今天呢基于私情没有啦，基于我个人想要跟他聊天的这个心情呢，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郑泽伦，你名字很多哎、欸，郑泽伦又称 PN，
1: PN
0: PN 是一个什么简称呢、啊？
1: 其实是我旧的名字
0: 哦，旧的名字、
1: 嗯。我原本叫赵恩，
0: 赵恩。
1: 然后因为小时候很屁，
0: 嗯，很屁，
1: 很屁，
0: 还是很皮，
1: 也是皮，
0: 也是皮。
1: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是屁孩，
0: 哦、
1: 然后我爸就说 PN
0: 名字取的不好。
1: 没有，他就说 PN PN
0: 哦，
1: 然后就说那干脆叫 PN 好了
0: 哦、啊，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来的，
0: 这么可爱的原因。
1: PN，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 PN 叫你了，
1: 没问题
0: 哦。PN， 我刚刚有跟大家 announce， 不知道大家有听到重点吗 ？Sam 有听到我刚刚说话的重点吗？
2: 要做新歌是不是？
0: 新专辑是不是？
1: Yeah，
0: 要做新歌是不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这样讲话你会不会生气？是不是很欠骂？没，他都没有在关心别人的事情哎、欸，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是 Sam， 真的很棒。我这个也要跟 PN 介绍，因为 PN 是。嗯，主要的工作也是跟声音声响有关系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跟 PN 合作到呢？其实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嗯、然后跟 P4 剧团合作了一出，我不晓得他们说这个名字叫 Showcase 啊， PN 是那时候我们这个 Showcase 里面的算是音乐设计，
1: 对，音乐设计
0: 这一块，对不对、嗯、然后也是那时候认识 PN 的，然后在这个剧场里面我觉得 PN 做的声响很好听啊，然后所以在这张专辑也是因为在这出 Showcase 里面跟 Drag Queen 合作，然后听了他们的一些生存的故事，还有他们一些历史文化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在新专辑里面很想要放进一首跟 Drag Queen 有关系的歌，所以才找了有了跟 PN 合作的机会。
1: Yeah。
0: 对，也是因为这次的接触的关系，然后我们有几次因为必须要商讨一下我们的音乐的内容物嘛，
1: 嗯、
0: 哦，要朝什么方向去进行，然后 PN 也才就是到我们家来吃了个便饭这样，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天，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历程这样，
1: 嗯，
0: 然后我才发现，PN 的成长历程很特别耶，对不对？你是宜兰那边长大的，
1: 对，我在宜兰头城，
0: 头城那边长大的，宜兰人，宜兰出很多文人雅士，是吧？
1: 嗯，
0: 哈、哦。
1: 早期吧，我觉得大家就是我最小时候，
0: 它算是一片、嗯、对我现在来说，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1: 现在还是吗？
0: 我不是很确定。以前可能因为，也许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家，他们好像还蛮多都是出自于宜兰嘛、嗯，或者一些乡土文学的作者，
1: 嗯，
0: 哦，都是宜兰人这样。
1: 宜兰人，
0: 所以 PN 是在宜兰的头城那边长大、嗯。然后我看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你写你从小就是一个。嗯，不会 good， 不会 good 啊，
1: 不会 good 啊，
0: 不会 good 啊。
1: 我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啊。
0: 你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我小学大概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在头城开了一间实验小学，叫人文国小，
0: 嗯哼，
1: 第一届。然后原本我妈妈是因为她是公务员，
0: 嗯，
1: 然后就是旁边的那些阿姨们都会觉得说啊，囡仔都是爱。爱爬
0: 爱爬，
1: 嘿，盖乖嘛，还会读书这样，然后他就我还被送去安亲班。
0: 嗯，
1: 后来我爸就觉得说，嗯，这样不太对，这样小孩子的童年就没了。
0: 哇、
1: 嗯，对，所以其实我爸先开启了这一步，然后我说也是第一届的那个实验小学，人文国小。
0: 嗯，
1: 对，然后学校的制度就开始展开很多。很让
0: 他是实验小学还是森林小学？
1: 实验小学，
0: 实验小学。
1: 对，
0: 所以他有一些体制内的课程吗？
1: 他其实。
0: 还是因为森林小学据说是没有课本、
1: 嗯嗯、
0: 然后没有一些就是很知识化的东西、
1: 嗯、
0: 例如说我们今天上自然课、嗯、我们就是直接去体验大自然，我是听说的、啊、我不晓得实际上
1: 是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子、嗯、对，然后就是公办民营、啊
0: 嗯、
1: 就是公家的那个费用，但是、嗯、但是是一个算是实验性的教学目的的一个学校、
0: 嗯、
1: 我们也是没有一定要有课本，老师会自己准备课本，
0: 嗯
1: 哼，我老师自己做课本，然后下课时间有大概90分钟，一堂课3个小时，但下课时间有1个半小时这样。
0: 哦，就是一半上课一半玩，
1: 一半上课一半玩。
0: 哦，
1: 然后还有一堂课叫
0: 嗨哦，
1: 弹性时间。
0: 弹性时间要做些什么事情？你想上课也行，你不想上课你就
1: 你自己安排，
0: 你自己安排。
1: 对，
0: 你自己安，你是说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1: 对，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0: 然后活动范围还是在学校内。
1: 对。
0: 哦、嗯，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安排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男生都想去打、
0: 哦、
1: 打球，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打球派的，一开始就是说有弹性时间大概两个小时，就是疯狂打球，
0: 嗯哼，
1: 但你可以打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觉得打球突然没了意义，
0: 嗯哼，
1: 于是就开始想说我要找一些有事情做，
0: 嘿，
1: 然后就开始看一些课外读物，
0: 嗯哼，
1: 开始翻书，发现说哎、欸，天气这么热，不然在教室里面吹冷气还比较舒服。
0: 哦，
1: 等等的，
0: 他等于其实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验很多东西，然后最终做出他们的选择。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子。
0: 哎、欸，好有趣哦，
1: 很有趣
0: 哦。
1: 而且像自然课啊，我们要就是学了这么多知识，然后要有那个期末报告。
0: 嗯，
1: 那我们期末报告就是我们要自己准备一个展板，
0: 嗯，
1: 然后把自己研究的主题，
0: 嗯，
1: 然后用自己写，可能类似那个很大的那种海报，
0: 嗯，
1: 然后就要会邀请所有的家长。来，而且不管是什么年纪，因为他们都是混龄上课，
0: 嗯，
1: 等于说一个
0: 混龄吗？
1: 混龄，
0: 哇、wow ！
1: 所以我的同学会有比我
0: 小
1: 的
0: 几岁。
1: 哎、欸，我那时候如果是大概就是差两三个年级这样。
0: Oh, OK，
1: 对
0: ，OK，
1: 算是三个年级为一班这样。
0: 嗯哼，
1: 然后会邀请各个家长过来，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就要报告给他们听。
0: 嗯，
1: 这就是作为我们期末评鉴的成绩的，
0: 也算是一个毕业展。是吗？
1: 成果展、期末
0: 展，
1: 对对对，期末成果展这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它还有分成各个家族，
0: 哈，
1: 例如说自然家族，所以这个家族都以一个自然主题，围绕在自然主题啊、生态啊。
0: 自然家族
1: 还有表演家族，
0: 表演家族，
1: 对。
0: 所以你是什么家族？
1: 我有自然家族跟表演家族，
0: 哦，也有表演家族，
1: 表演家族。
0: OK，
1: 对。
0: 所以表演家族就跟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相关了，对不对？
1: 对。
0: 表演家族要做些什么呢？嗯，
1: 其实我也忘了
0: 。不用，就是像班级，就是说例如说几个人组个 band 这样子吗？嗯，是这样子的形态吗？
1: 欸，他比较像是因为那个老师有一点戏剧背景。
0: 哦，他也可以演戏。
1: 也可以演戏，
0: 哦，
1: 也可以表演，
0: 也可以做各种艺术呈现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就是等于说家族的整个环境里面会有比较多表演的这样子。哦，
0: 你们不一定要一起，你们可以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在表演家族里面做什么？
1: 我真的忘了
0: 还是行为艺术我觉得躺下来睡
1: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学习体制里面带给我比较多的思维是，哦，原来事情不能只用一个角度去看，
0: 嗯，
1: 我会更退后一点去观看说，哦，那我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
0: 嗯哼哼哼，
1: 就像说
0: 不同的思考角度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1: 不同的结果，
0: 哦，
1: 对。于是乎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记得我们因为学校很小，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PU 跑道，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只有一根100公尺，也不是一个环道这样，只有100公尺跑道，嗯，然后于是乎学校想要跟那个教育处申请那个说我们要经费啊来建跑道这样，嗯，然后教育官员就来到学校参访，那通常这种行程都只有老师或校长跟那些官员
0: 对对对对对对跟他

0: 哦，因为安全需求，为什么
1: 官员也会提出他们的质疑？这样子，
0: 他们会想说：“哎，那你们的需求是什么啊？” 那因为我们当然不知道经费什么，这跟我们无关。
1: 嗯哼。
0: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争取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透过我们自己的视角，同言同语的去争取这个东西，这样。
1: 哇，那你爸爸把你送对地方嘞，对不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是。
1: 那导致于说，因为我看你给我履历里面，因为而且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就是在聊音乐这一块啊，在聊我们可能要创作内容物的时候，PN 有讲到说他以前组过乐团。
0: 对。
1: 我说乐团你是做什么角色？乐团有很多角色嘛，吉他、贝斯啊、鼓手啊、vocal 啊。他说他是鼓手。
0: 我是鼓手。
1: 我说你是鼓手，他说对。然后你今天给我履历，我看哇，小三开始。
0: 小三开始。
1: 表演家族的时候就开始学鼓了是吗？
0: 差不多那个时期。
1: 哦。而且学的时间很长欸。
0: 很长。
1: 嗯哼。
0: 而且那个时候。
1: 到高三。
0: 就是要为了取代那个安亲班。
1: 哦。
0: 暑期。
1: 取代安亲班。
0: 取代安亲班。暑期安亲班就是我其实成绩也没有不好。只是因为就太闲，我妈觉得我太闲。
1: 找点事情给你做。
0: 找事给我做。然后我会搞事这样。
1: 哦。
0: 所以就我爸就说，那我爸在罗东上班这样子。他就说：“那你就来罗东，自己坐火车过去罗东，然后自己去教室那边上课。他下课之后，爸会来接，我们就一起回家这样。”
1: 哇，
0: 对，
1: 你是说从早上就到？
0: 没有，就是
1: 教室，
0: 就是要上课的时候，他自己坐火车
1: 过
0: 去，
1: 到古教室这样子。然后这么长的时间，爸妈都怕你出事，然后就让你在那边学到高三。不会吧？应该后来是比较自发性的，想要
0: 后来自发是因为
1: 想要精进。
0: 原本是这样子，原本是两个课程让我选。我从此学了功夫武功啦，就是真的像那个国剧武术
1: Chinese 功夫那种，
0: 会拿刀啊，双节棍啊。
1: 你学过这种东西？
0: 对，那时候、
1: okay.
0: 就那个暑假两个月嘛，就是爵士鼓跟那个武功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爸就问说：“那你要选哪一个？”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要选爵士鼓。
1: 功夫太累了，
0: 功夫太累了，
1: 我们好逸恶劳，不行，
0: 那不是我的菜，
1: 对，还要流汗，臭臭的，我不想要这样子。所以后来，这样子一路学到高中，
0: 一路学到高中，高三毕业。
1: 然后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也很好玩欸，因为你16岁开始教鼓，
0: 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在学鼓过程蛮特别，是。我其实不曾为
1: 天才儿童之类的，
0: 也没有啦，不敢说，不敢说，应该说我没有为了不曾为了就是考试啊，或者是任何理由请过假。
1: 鼓课吗？
0: 鼓课，
1: 所以你是真的喜欢打鼓？
0: 我真的很喜欢打鼓。
1: 嗯哼。
0: 然后我们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他不是会一直在你旁边盯着你练鼓的，就是那一个小时也不是一直盯着你，他会在外面默默听你的状态，然后。听你有没有寻找到，或是有没有练习到，
1: 找到那个声响。
0: 声响，对。然后那个过程中我就很享受，很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因为我很爱，我其实我有时候会很害怕跟老师互动。
1: 老师大概也是因材施教。
0: 因材施教。
1: 别的需要逼的他可能有直接进去棍子拿出来。
0: 对。我很怕拿鼓棒打我。没有啦，老师很温柔。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说我可以真的学到东西，而且老师也教的不只是鼓而已，他会教很多透过鼓去
1: 听过音乐，听音乐的 sense
0: 或是方式。他跟我讲说，打鼓最重要不是技术而已，其实声也是很重要。就是
1: 声响，
0: 声响。后来我还学了，他还教我怎么调音，然后怎么去寻找痛，怎么做，怎么弄这样。
1: 我觉得你们老师应该有发现你的专长，就是你对于声响或者是节奏这一块的东西是很有 sense 的，才会特别要告诉你这些东西。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做剧场声音设计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所做的这个剧场的声响听起来就是很不错的，很棒的。当然我的剧场经验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就听感来感觉的话，以一个可能在剧场上舞台上表演的人也好，因为我舞台下朋友他们给我的反馈也都是说，就是整个成音是很舒服的。对，所以我觉得你从小到大的大人其实挺了解你的耶。哦，对不对？你爸爸也好，或者是说这老师也好，他们都让你还蛮就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但是到高中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状况？
0: 高中的状况比较特别啊。所以我先回到刚才说声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小时候对声音是敏感的。 然后常常觉得
1: 下个雨就听出什么音阶了，
0: 是倒没那么神。我觉得那个敏感是比较像。

0: 方说听歌的时候会听，我都会因为打鼓的关系，然后会去抓歌。那从抓歌开始理解什么是 bass，什么是吉他，或是说
1: 反
0: 整
1: 推
0: 个
1: 回去这
0: 反
1: 样
0: 推
1: 子，
0: 回去，这些层次、这些 layer 有什么？然后我觉得一个特别的经验是我爸那时候在国中还是应该国中的时候，要买一对音响，然后他就带我来那个西门町的那个音响街，我还记得是亚瑟音响，
1: 好像还在吧，
0: 还在。然后那时候那个业务员一开始先推那个几万块的，然后他就是音响店一定要听那个蜻蜓蔡琴嘛，
1: 对，
0: 是
1: 是
0: 谁？
1: 谁？
0: 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业务员说，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哦，这小孩子有料。然后他就跟我爸说，走，我们去听十几万的。然后听一听，他带我们去下一间说，说这是几百万的，然后用5颗安普去推的什么喇叭这样子。然后我说哇，
1: 更多细节，
0: 更多细节，仿佛蔡琴在我面前。然后他就跟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爸说，哦，这小孩不简单，这小孩这个声音对声音很敏感这样子。对。
1: 然后从那之后，你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0: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1: 哇，
0: 情。
1: 那个，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在做成音、混音或者是剧场设计，你必须要让每个位置，就是不管高或低，第一排跟最后一排，他们的声响听起来是什么样，是全部都要计算在内。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所以必须真的要有很厉害的耳朵，很厉害的那个。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因为你给我的履历里面，
0: 对，
1: 高中你开始冲撞你的体质的。
0: 哦，对，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继续你的人生故事
0: 好。
1: 啊。我们来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念
0: 好，
1: 了。
0: 我要推这首歌叫《Lamb Chop》的《Ohio
1: Lamb Chop》的 Ohio 有特别原因吗？
0: 这个跟我等下可能会等下分享的故事有关。它是我在那个诚品音乐馆那时候一个人上来台北，然后在那边泡一整天，我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1: 哦，
0: 对，
1: 你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0: 对，
1: 所以这会让你疫情那段叛逆时的时光。
0: 没错。
1: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等一下来聊聊你的青春叛逆期。
2: 跟大家。

0: matter。
1: 刚刚说到惨绿年少是这样形容吗？为什么就是高中的时候开始不会过了呢？是要去教课吗？还是怎么样赚钱开心？
2: 应该是说我从那个学校小学毕业之后、嗯、然后就回到体制内嘛，
1: 是
2: 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没有中学部。
1: 嗯哼，
2: 那在体制内的时候不免俗就是跟大家一样上课下课上课下课。
1: 对对对对。
2: 然后
1: 我。没有弹性时
2: 间。没有弹性时间。被绑住了。
1: 是。
2: 但我其实不是我其实不是在反抗说我不能适应这个体制、嗯、而是在老师教学的过程中有很多让我很质疑的事情。
1: 嗯。
2: 那我先分享比较大事件，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我记得大家就有拿过那个就是课后辅导的通知书。
1: 嗯。
2: 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写同意。就是栏位没有不同意、嗯、然后家长签名，
1: 嗯哼，
2: 然后就觉得不合理。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不同意？
2: 为什么不可以不同意？
1: 对啊，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我要去质问一下这件事情、哦、然后就跑去教务处找那个主任说，主任我不想上辅导课、
1: 哦、
2: 他说没有啊，不行啊，每个人都要上啊、
1: 哦、
2: 我说没有啊，教育部没有这个规定啊，我查不到那个法规啊。
1: 你还去查法规啊？
2: 查法规啊、哦、没有这个法规啊，没有一定要上啊、
1: 嗯、
2: 而且这个课还要多交钱欸，你这是逼我交钱吧、
1: 哦、这是学校想赚钱吧、欸、是吗？
2: 他就觉得说这个时间要晚自习、嗯、我老师要拿来考试干嘛的、嗯那我们毕竟也是一个以升学为主的学校
1: 嘛，是是是。
2: 然后我就直接说，当下说没有没有，我不想上。拿起电话打给我爸，
1: 一爸
2: 打给我爸，我没有跟我爸套好招。
1: 嗯，
2: 他接起来，然后就说：“哎、欸，那个哎，郑、欸、爸爸你好，那个你儿子说他不想上课辅导课。”哦，我爸就哦，对他不想上，他不要上辅导课。
1: 你爸好懂你哦。
2: 对，
1: 他会觉得说我儿子。就是开口说不要，然后他就是真的不要，
2: 真的不要，
1: 对
2: 对。
1: 然后后来就真的没上，
2: 真的没上。我觉得全校最早走那个，
1: 所以你就是用那个辅导课的时间，
2: 嗯，
1: 然后去干嘛了呢？
2: 我后来跟我爸说，哦，我想学多学点英文，
1: 嗯，
2: 然后因为那时候宜兰比较没有那种就是for 雅思这样教学的补习班，然后就。嗯上来台北这样，那时候客运已经通了。
1: 台北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就是有趣的地方，是不是？

0: 应该说就是刚好
1: 那个
0: 资源。那时候
1: 你小时候会常有机会到台北来吗？
0: 也还好，
1: 也还好，嗯哼、uh-huh。
0: 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那我也是自己搭客运，
1: 嗯哼，
0: 然后就从放学大概四点放学嘛，然后到五点就搭车过来，
1: 嗯哼。
0: 他、啊、有时候到那个学到那个补习班前还有点时间，会自己去吃饭，然后就逛逛唱片行这样。
1: 嗯哼哼哼，也是在那边就是遇到你刚刚说的，在诚品音乐馆里面拿的那个唯一一张专辑。
0: 那通常都是礼拜六的课的时候，那、我最喜欢这个课，因为礼拜六课在下午。那我通常一早就会出门，那我就等于说我早上大概成品一开门就可以进去，然后那时候成品音乐馆还是那种专辑可以用扫那个条码，然后它不是那种八张专辑一台的那种，它就是你扫条码它会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可以这样一直试听一直试听，然后就通常我就在那边跑一整天，就是在这样拿一整大叠专辑，然后在那边一个一个一个扫，
1: 哇，整天都泡在成品音乐馆，
0: 对，几乎整天都可以泡在里面。
1: 然后在这段期间，你的音乐涵养应该增加了，累积了很多很多，对不对？
0: 因为就会去看说，什么叫做独立摇滚啊？什么叫另类摇滚啊？什么叫做另类民谣啊？这种分类到底另类是什么意思？
1: 是，那你本来是为了补英文来台北的，
0: 对，
1: 然后为了雅思考试，
0: 考这有这个出国留学梦这样。
1: 那你后来念的？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后来英文真的就是真要考试还是要认真读。
1: 你反而因为听了很多音乐，
0: 对，
1: 然后大学念了相关科系了，对吧？
0: 算是相关科系。
1: 就是表演艺术系嘛。表演艺术系。表演艺术系，这个就是你真心想念的东西了。
0: 也我觉得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嗯。因为那时候对。
1: 那一半不想的是什么？
0: 应该说我不知道说表演艺术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很明白。
1: 嗯哼。
0: 虽然以前也喜欢就很屁蛮喜欢表演。最喜欢那种学校的那种例如校庆活动啊，或者
1: 是
0: 可以班上可以表演的时候。
1: 你去表演怎么打鼓吗？
0: 没有没有，通常都要就要自己编排一些很腔的舞啊，或者是剧情啊这样。
1: 你说你很哀，但是你喜欢表演。
0: 对，我那时候是喜欢表演。
1: OK，
0: 对，在舞台上 OK， 那平常私底下就是，
1: 但是就是面对面聊天不行，这样。
0: 对对对，
1: 舞台上不要跟我讲话，叫我干尽任何事情都可以。
0: 对，
1: 就像说去跟教育局官员据理力争，我们为什么要 PU 跑到跟校长说我不要上那个课的时候，
0: 对，
1: 都 OK。那你根本就是看事情嘛，看事情吧，看事情看人，看你的需求嘛。
0: 回避型人格，
1: 回避型人格，讲什么哀人，真的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去念了树德的表演艺术，对不对？
0: 蛮意外，因为那时候树德就是主打说他有音乐、舞蹈、戏剧。
1: 嗯哼。
0: 然后因为音乐那时候流行音乐不知道要读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所谓的古典
1: 音乐。哦，你那时候刚开始是对流行音乐这块比较有兴趣。
0: 对，因为你是打鼓。
1: 嗯，鼓手。
0: 鼓手。然后我曾经国小要升国中的那段时间里面，我爸有尝试说那要不要去读音乐班，
1: 嗯，
0: 所以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恶补那个古典乐的打击。
1: 哇，两个月。
0: 两个月。
1: 你要是练起来真神童、
0: 欸。我差 0.5 分。
1: 哇塞，你真的神童
0: 我不是神，我就你知道差在什么吗？差在那个听写。
1: 哦。
0: 我发现这个真的没有好好的练习或是长期的培养的话，两个月真的太难了。
1: 嗯哼。
0: 对。
1: 听写，即便你耳力再好，对，蝙蝠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还是
0: 没有没有，不敢说，
1: 还是没办法。
0: 敏感度不是绝对敏感。
1: OK OK，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一个你自己感觉好像蛮相近的科系，进去就读了，对不对？
0: 试试看，
1: 就读了进去那个表演艺术系、其实要学的应该也不止音乐吧？
0: 不止音乐，
1: 它应该是有很多。就是各项
0: 先学表演
1: 五类，就是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在里面，对不对？例如说大一的通识课程之类的。
0: 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你还是得去跳舞，
1: 嗯哼，
0: 然后还是得去演戏，
1: 嗯，
0: 这都是大一基础课要学
1: 通识课程，
0: 通识课程。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很可惜，那时候在音乐上的教育比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其实我那时候大一，
1: 它有偏重在某一个东西，就对了。或者是说全部都差不多，
0: 全部都差不多，
1: 全部都差不多。
0: 我觉得很难，因为
1: 他没有一个可以特别跳出来的作为他的一个招牌的科系。
0: 应该说针对音乐这一块，
1: 嗯哼，
0: 针对音乐这一块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1: 嗯哼哼哼，
0: 即便说有什么流行乐团课啊、
1: 嗯哼，
0: 流行就是或是词曲创作课程等等，嗯哼，但是跟我的想象落差太大。
1: 嗯哼，
0: 我不能说就是哦，老师教的怎么样了，我们不要评论这一块。
1: 嗯，
0: 但就我所学的状况下，是因为同学的程度落差也很大， 所以变成说其实
1: 他会不会是比较着重在台前的呈现，
0: 对，他比较着重在表演啦。
1: 嗯哼，
0: 对于是乎 我其实大一那时候本来想转学，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在这个学校再找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也是我的恩师，嗯，杜思慧老师，
1: 嗯哼，
0: 那他是教表演，他是教导演的，
1: 嗯，
0: 于是我就修了很多导演课，他修了一些舞蹈的概论啊，嗯，等等，我去修完全跟音乐无关，
1: 音
0: 乐无关，嗯，这才真的打开我另外一个所谓的创作的想法，
1: 嗯，
0: 就是发现说哦，原来音乐创作不是只有流行音乐这条路可以走，
1: 嗯，
0: 原来音乐的创作里面还有 for
1: 其实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都不能少音乐这一块，
0: 是
1: 声响这一块，应该是这么说。有时候它不一定只是用流行音乐来概论，
0: 对，
1: 定论它。
0: 因为以前眼界比较窄，嗯，只知道说，嗯，哦，流行音乐，然后玩乐团写歌啊，嗯，作词作曲这样。
1: 嗯，
0: 到真的开始接触到表演啊，接触到舞蹈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音乐配合着舞台，音乐怎么去想表演这件事情，
1: 嗯，
0: 用声音怎么去表现，
1: 怎么跟他们媒合起来，
0: 没错。
1: 哦，那所以后来你念的是导演课，嗯，导演组吗？
0: 也没有，我也是音乐主修，
1: 也是音乐主修，
0: 对，
1: 但是有去修导演的课，
0: 对，
1: 然后就有不一样的观感出来了，
0: 嗯，对。
1: 后来大学毕业了以后，
0: 嗯，
1: 就走进去剧场了吗？
0: 其实还没
1: ，
0: 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很认识所谓音乐设计这个工作，
1: 嗯，
0: 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玩团。
1: 嗯，
0: 因为在大学组了一个乐团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是号称就是对外宣称我们是南部团这样。
1: 为什么要对外宣称你们是南部团？
0: 因为我们是高雄团啊，当然不容易，高雄就高雄气这样子。
1: 啊，是是是是是，高雄团，
0: 高雄团。
1: 嗯哼，
0: 然后后来我们，
1: 欸，其实我听了你们团的音乐蛮好听的，欸。
0: 谢谢，
1: 还不错啊，但是
0: 嗯，
1: 好像就是来去一阵风，
0: 来去一阵风。
1: 对，
0: 我们不能说那时候就像一个烟火放一放就没了，嗯。其实我们就从大学累积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嗯，就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完了，我们就大吵一架就解散了。
1: 这就是玩团的宿命，
0: 玩团的宿命，
1: 对不对？嗯，哦，最终点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嗯，就是曾经存在过大家一起玩团的那种快乐。
0: 对，
1: 因为这个团现在，哎，我记得 YT 上面还找得到的
0: ，YT 还有我们的
1: YT，
0: 我自己拍的 MV
1: 啊，自己拍的 MV，
0: 简陋简陋。
1: 团名叫什么？我们 Sam 很喜欢你们这种团的曲风
0: ，To Eagle Fun Pan。
1: 图一个方便，
0: 就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对不对？
0: 但我图一个方便，
1: 是光团名你就喜欢了，图一个方便，很赞。这完全就是 Sam 走 Sam 取向的歌
0: 哦，真的吗？
1: 嗯，还有 Sam 取向的团名
0: 啊，还是 Sam 一起玩，
1: 重新组团吗？可是他的吉他，你确定你要不要先听一下翠过的表演再来决定？
0: 哎，
1: 要不要招他入团？
0: 都可以上金曲奖了
1: 哦，这个不好说，金曲很多明星啊，私底下再聊，没有啦，开玩笑。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讲到，就是说，哎，你在大学毕业以后，
0: 嗯，
1: 算是本科系毕业以后，但是之间有一段缓冲期的，
0: 缓冲期，
1: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这一块。
0: 好，
1: 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第二首歌，好不好？
0: 好，第二首歌叫 Wash Out，
1: Wash Out，
0: 哎，团名叫 Wash Out，
1: Wash Out，
0: 然后这首歌叫 Feel It All Round。
1: Feel it all round，
0: 嗯，这首
1: 读英文真有用，
0: 真的念起来要有点像。
1: 对啊，
0: 主要这首歌其实是影响我在大学的整个创作的曲风上很重要的一首歌。
1: 嗯哼，嗯哼哼，
0: 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接触到迷幻摇滚，
1: 嗯，
0: 然后接触到比较 chill wave 的音乐，
1: 嗯哼，
0: 所以我也开始喜欢这种很多 verb， 很
1: 哦哦，效果很多的那种，
0: 很浓的一种。嗯，那叫什么？会晕在里面的那种音乐
1: 哦，就是好像什么喝酒啊，
0: 喝酒
1: 我不晓得啊，
0: 晕晕的，
1: 或者是什么，啊，那个我不知道的违法的事情。
0: 哎，欸，没，
1: 没违法的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比较
0: 需要沉浸，有时候可以很沉浸的音乐，
1: 嗯，沉浸的音乐这样。
0: 我都简称它叫低调嗨，
1: 低调嗨，低调嗨的歌曲，
0: 低调嗨的歌曲。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个低调嗨
0: ，The All Round。

0: 蹲就方便，
1: 对不对？南部团、高雄团、
0: 啊，我们那时候上来台北，所以我们那图一个方便。其实我们原本团名叫做摇摆女孩，大一的时候
1: 图一个方便比较赞了、啊。
0: 对，然后我们后来还有一个，后来就觉得，因为我们从八个人缩编，
1: 八个，
0: 我们还有
1: 八个人要干嘛？
0: 我们想要小号
1: 哦，
0: 我们是表演艺术系啊，我们人才很多的，
1: 是、哦、是是是是是是。
0: 对，但也是因为就是这样吵，分分合合吵来吵去，就是浓缩编
1: 越多，吵架越多。
0: 对，但我们只要一个吵架，我们就会改团名，所以我们后来叫做傲笑脸，
1: 傲笑脸。再还有一个团名的眼镜史，最后终结在图一个方便，
0: 图一个方便，后来就更缩编这样，然后。对，就在要图一个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完兵，然后我们就说好说好，大家都退伍了，我们要其实上来台北试试看。
1: OK，
0: 所以我们在新庄就租一个。
1: 所以本来的梦想其实想要玩个团，
0: 其实想要靠乐团，
1: 就靠乐团，然后挣口饭吃。
0: 是，
1: 但殊不知，
0: 这就是
1: 吵着吵着就是散了，
0: 散了。
1: 你要考虑现实面了，对不对？
0: 开始被社会的铁拳毒打之后，
1: 对对 对, 对。但是后来就你说还没有走进那个。剧场圈嘛，中间还有一段转折。
0: 对、嗯、
1: 对，
0: 中间的转折，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
1: 嗯，
0: 就我后来辗转到了那个公关公司上班。
1: 嗯哼，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公司都做那个戏曲中心的案子，
1: 哦，表案。
0: 但 anyway 那都不重要。
1: 嗯，
0: 突然有一天我在大学那时候做毕制的一个同学、嗯，还是个导演这样、嗯，他就问我说，因为魏武营那时候要开幕，
1: 嗯。
0: 那他们在开幕前一年有邀请了各个艺术台北的艺术家还有南部的艺术家、嗯、可是他说高雄代表只有他一个，
1: 嗯，
0: 他觉得有点 lonely，
1: 嗯，
0: 然后于是他就跟承办问说可不可以再找一个人进去陪他这样子，于、嗯、是我就是那个被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陪他那个、
1: 嗯、哼哼。
0: 那公关公司呢，因为就是你知道这每日每夜的工作机架机的已经爆肝多，
1: 是，
0: 于是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要请一个礼拜假，
1: 嗯，就去了，
0: 就去了，
1: 嗯，
0: 就去高雄这样子跟他一起度过那个礼拜，
1: 嗯，
0: 然后那个礼拜就是每个他们都是那个剧场表演那个艺术工作者嘛，
1: 嗯，
0: 然后他们都会午餐会议都会 pitching 啊，就是会讲说哦他们做过什么作品啊，他们的艺术理念什么啊、
1: 哦、okay, okay,
0: 等等的，
1: 嗯，
0: 我那时候超慌，
1: 嗯，
0: 我说我没有作品哎、欸，
1: 嗯，
0: 我才刚毕业，然后我没有做出什么，我是要 pitching 什么，
1: 嗯，
0: 对。可是也是因为那一次，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创作的交流，例如说他会随机组合几个艺术家，然后说好，那你对这个空间有什么想法？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小小的呈现，这样、嗯。那也是因为
1: 尝试创作
0: 、嗯，然后就认识了几个艺术家。
1: 嗯，
0: 其中有一个艺术家叫那个，他是明日和和剧团的导演，他叫黄鼎云。
1: 嗯哼，
0: 他就在我们回整个活动结束往高就是要回来高铁的路上，他就跟我说：“欸，你说你在做音乐的。”
1: 嗯，
0: 那他刚好有一个作品要在那个香格里拉、嗯、就是那个苗栗的高级露营区，
1: 嗯，
0: 他其实比较像是商业案啦，
1: 嗯，
0: 他说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案子，那你有没有兴趣做做看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想说哇，如果要做的话我好像没办法兼顾着政治然后再做这个创作这样，于是乎我就
1: 他是一个大型的案子是不是，
0: 他算是一个蛮大的 project，
1: OK，
0: 那我本来也对这间就是原本待的公司已经
1: 有不爽，
0: 就是有点
1: 有点不开心了，让我太累了，拜托，
0: 不想寄人篱下，就想要跳脱体制的感觉。
1: Okay, okay.
0: 对，那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
1: 做 freelancer，
0: 开始 freelancer，
1: 然后你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0: 对，
1: 这是你接触剧场界的
0: 算是
1: freelancer 的烂伤，对不对？
0: 烂伤，
1: 然后后来可能也借由这个剧团。导演他可能，那你肯定势必是做得不错了，
0: 应该是不错，
1: 跟这个导演应该也不止一次合作，
0: 不止一次，
1: 所以就慢慢的打开名声，因为你给我履历里面写的作品很多、欸嗯、就是关于剧场的作品其实很多，
0: 嗯，
1: 对不对？
0: 一切都要从感谢这个导演开始，我都说他是我的恩人，这样
1: 是是是，我们今天这集要特别 add 他吗？谢谢，
0: 我再跟他说一声，
1: 请他收听一下，
0: 下请他收听一下，
1: 里面有 PN 跟您就是感激涕零的
0: 感
1: 谢这样子，所以这样就进到剧场了、嗯，对不对？然后也就开始在剧场做很多，剧场很有趣，
0: 是，
1: 对不对？
0: 剧场是一个很，
1: 而且不同的场域，嗯、然后不同的。各种建材，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各种设计也不一样。你有出国做过剧场的声音设计吗？
0: 是，
1: 也是有机会出去，对不对？
0: 我们出国音乐设计出国的机会比较少了。
1: 嗯哼哼哼哼，
0: 通常都是因为成本，就是成本考量、
1: 哦、cost down
0: 这样
1: 子。cost
0: down。嗯哼哼，但也是不犯有一些，就是如果要做 live 的活动，可以有出国的机会这样。
1: 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吗？声音设计这么多场以来。
0: 哦， 我觉得

0: 通常一开始做这些作品的时候，因为我刚好合作的像明智和这些导演，他们其实是三个导演组成的。光看他们三个在创作过程中，我就觉得超有趣。他们在各种议题上的思辨，以及表演手法上的想法，都很跳脱出我以前所谓舞台剧啊这种有剧本式的框架。他们常常在讲的是表演的方法、工作方法。我要怎么透过环境，怎么透过物件，怎么通过建立规则，让观众进来可以感受到他们所要传达的
1: 沉浸式剧场
0: 沉浸式剧场。这
1: ，OK，
0: 曾经也是他们在研究的题目，怎么就是虽然是沉浸式啊，或是那个观演关系这样子的研究里面，那都是打开我对于说哦，原来创作表演不是只有所谓的像
1: 台上台下，
0: 台上台下，所谓的这些观众进来到这个空间，观众也是一种表演，观众的反应也是一种表演，
1: 是，
0: 他要怎么被建立起来，然后他 make sense，他觉得好玩，对。
1: 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下，你们的音乐的呈现跟音乐的角度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
0: 就变成说，我们通常是我通常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在思考的是那声音是什么，声音的逻辑是什么，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哦，你声音需要给这些行为一些提示。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氛围，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指示。
1: 功能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0: 它有不同的功能，
1: 有时候纯粹就是音乐而已。
0: 对，
1: 哇哦，所以剧场我觉得真的是充满魅力，
0: 对，
1: 而且也好适合你哦，
0: 很适合我，
1: 是不是？
0: 因为其实，
1: 你不用听别人讲什么或想什么，想怎么做也是要啦，
0: 要啦，
1: 就是出钱的老板还是要啦，
0: 对对对，
1: 就是考虑一下，好，对不对？有时候做一些太生冷或者是什么曲高和寡的东西，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啦。某些空间、某些区段里面，你是可以做实验的，然后去实践一些自我想象这样子。
0: 通常设计在至于剧场，我觉得都比较像是共创的关系。因为有时候导演他算他有想法，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就像我们以我为数几次那舞台剧经验里面，第一次整排，第二次整排，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场，声音设计、舞台设计、各种设计，
0: 没错，
1: 其实都得来看你这个整排。然后第一次整排永远都跟最后一次是不会一样的东西，因为大家会一边调整，然后声音或者舞台设计，他们可能就会在看你的演出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想象，所有东西到最后一刻都不一定会定案，这样
0: 子通常不会定案，就进场再调。
1: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有魔力的地方，然后你在做的其实也是施法的工作。
0: 施法，对对，我们是那个
1: 是施魔法的工作，对不对？好，那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哦，算是分享了一个，我觉得除了你从小可能在体制外的学校就读，然后一些你对于就是可能你这个年纪来讲，一些你的家庭教育其实也很特别，然后在这样的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有怎么样自己的想法？也很特别，就是对于一种亲子关系来说，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关系的存在。
0: 是，
1: 对，这集应该要艾特你父亲来听一下，
0: 是真的需要。
1: 平常他如果惹你不高兴，听这集你应该会开心。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 PN 然后接下来听 PN 的第三首歌。第三首歌是，
0: 这是第三首歌是一个乐团叫做 Super Organism， 这很难念，
1: 超难念。
0: Super Organism，
1: 我直接避而不看。
0: 它叫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1: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0: 这首歌很特别，它是一个算是很联合国的一个乐团，
1: 哦，就有世界各地的
0: 人，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是很年轻的乐团，主唱日本人，然后鼓手英国还是 keyboard 手英国，反正就各国人，还有韩国人，
1: 各国人喜欢。为什么有机会组合到世界各国？他们是疫情期间组的吗？就线上交流之类的？
0: 他们反正他们的音乐就是可以听出，就是他们会带入他们自己的个人的
1: 自己国家或者这个
0: 有他们的文化特色，但是融成一体，就像他们的团名 Super Organism 一样，就是这些组织被组织起来。
1: 就变成超级组织，
0: 超级组织。然后，而且这首歌就是带出一些很 crazy 的想法，或者是东西会在你脑子里面蹦蹦蹦蹦出来，这样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1: OK， 那我这一集要认真听音乐。没有啦，我每集都很认真的。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喽。

0: for your。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郑泽伦 PN， 在别人说故事之前请 Sam。
2: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你看一天录到第五集，声音就这么死相，很棒吧。好，大家听到上述资讯咯，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是 PN 跟我们说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泽伦 P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故事，是我那时候在玩团的末期的时候，就像跟那个情人分手一样难过的故事。Wow、因为我们乐团其实严格来说已经成立了，大概大家就玩团的五六年了。
1: 从学校开始。
3: 从学校开始，然后好不容易一起上台北。那也经历了，就是因为要为了讨生活，所以我们会大家各自去工作，然后还要练团，还要创作。嗯，在各种的压力的一个紧绷之下，然后我就好像有点像是众矢之的的被团员质疑。
1: 然后为什么是你？
3: 因为我原本一些就是想说我要让团被看见，所以透过一些关系，然后就邀请了一些制作人来。那可能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太小，我也太紧张，我是 I 人嘛。我们不会社交，没有好好的介绍我的团员，然后团员对此可能有些芥蒂或者误会。
1: Okay，
3: 但是是累积的，不是单一事件。总而言之，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公关公司上班也不顺，然后乐团这边又对我有点误解。然后加上那个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那房东也在搞我，他是个二房东。就是我是
1: 张小姐吗？
3: 开了，他、okay。 他说他丢掉了冷气，竟然要叫我付钱维修。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签约是我负责先签约的，然后我也想要把押金退还给大家。基于就是各种种种压力，其实人生已经快绷不住了。我以前觉得说我是很 proud 的，我是很敢在需要承担的时候就出来承担上面正选。
1: 但是命运的重重打击，
3: 命运重重打击，我已经趴在地上，我已经没有能量了。这样对。然后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在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重大的转折。一是我对于我以为很信任的伙伴，原来我他们这样子看我，因为我开始反思我自己。然后对于公司也是，因为我要跟老板道歉，先说这次就是预算很少嘛，所以老板会先砍厂商的预算，配合厂商预算。但我们作为一个联络人，所以我们要跟厂商说对不起，预算只有这样，但是很赶。然后因为东西很赶做出来，然后那个业主不满意，于是我要跑去跟那个业主说对不起。然后业主不满意，
1: 你整天就是全世界的人好像都
3: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
1: 道歉，
3: 可是我好像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却跟全世界人道歉。然后我觉得真的够了，这样子。对，但我就觉得这个最大的转折是我开始转换到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哦，或许我应该要再更去替人着想，我应该要去懂得去感受到别人的需求，换位思考。对，所以也是因为那一年的这样子的跌到谷底的人生状态，所以才慢慢的转变为我现在比较可以好好的跟别人沟通，然后一起创作合作。可能大家觉得我好合作，某个原因是因为我愿意聆听，我愿意去
1: 危机即转机啊，
3: 是
1: 对不对？爱人不讲话，我们就听嘛，
3: 我就听，
1: 是不是发挥你的长才？
3: 没错，
1: 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个要带来什么歌曲送给大家？
3: 这首是来自那个 Dirty Projector 的 Little Bubble。这首歌其实是那个这个歌的制作人 Dave 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写下一首歌。那他女朋友，他前女友也是这个团的团员，前团员。然后分手之后，他就感受到那种各种孤寂啊，很 lonely。就像我那时候觉得我很 lonely， 我突然没有了团员，没有了手跟脚这样。那这首歌他里面讲到说，我们拥有一个小泡 ，We have a little bubble for a while。我们拥有那一段很好的时光。被保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那对我与我而言，其实也是。然后这首歌也非常写得非常的优美，这样子，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大家听完这一集，应该也可以很理解 PN 做音乐的 sense 哦。所以呢，谢谢 PN 来节目中分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3: 谢谢大家
1: 分享你的人生历程。
3: 是，
1: 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来听歌咯，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绵绵工作室的第十一号作品，叫泰迪熊守护神，10月16到18号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那绵绵工作室，如果你是剧场观众，应该对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的那个演出，我们刚刚说就有点哈扣哈。然后这一次的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绵绵工作室艺术总监，他也是演员、编剧、导演林唐玉，来跟我们聊聊。欢迎唐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我刚刚说，你们戏都很哈扣，而且会叫分娩的娩，就是。跟女性很有关，
1: 是、没错。
0: 然后你们有一个新锐作家的系列、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也是，
1: 是是是、就其实我觉得新锐剧作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我们定义这个系列大概是从2年前左右开始，但其实对我来说，绵绵从创团的时候，对，就已经
0: 很重视文本哈。
1: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越到近年，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剧本这件事情，它。在这几年我更深刻的觉得它必须要再一次回到我们创作的最重要的地位、当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剧本它作为一个基底，到底它观察到了什么，这个剧作家本身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他出生到现在他关注的这件事情一定经过了他很长时间的思考、经过了好多个月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去理解，去想，去找资料，去认识，或者是他观察，那个观点是无与伦比的。就对我来说，要是那个观点他不够深刻，或者是那个观点他无法代表一个更庞大的意义出现的时候，那接下来当我们第二次要进入到这个第二层创作的人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很不稳。那在这个不稳的情况下面，你就会用更多更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想要说什么、但是当你这个剧本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加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对，那我觉得近年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剧本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家耗在排练场里面疯狂的重新去推敲它，或者是一边改它，那个东西就味就不对了、可能以前真的对小剧场时代的那个记忆感太强烈，就是大家在文本上面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工作它、直到剧本好了，好我们再开始。哇，我好怀念那个感觉。所以其实绵绵创团了之后，我跟亮亮一直以亮亮就是我们的团长赖文君，这样我们一直以来我也是跟亮亮说，剧本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绵绵也蛮幸运的，就是一直以来遇到了非常多年轻的剧作家，很年轻，他们的那个剧本甚至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文学奖吗，他还没有投，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在自己的读剧阶段发表过、但刚好我们去听了，刚好我们碰到了、或者是他们自己带着剧本来找我们，阅读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啊，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编剧、对，然后刚好插出去讲，前一阵子参加了剧场他们的国际读剧节、哇，在剧本的这一块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因为的确就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导演甚至是设计们再一次加入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会无限扩张，然后那个扩张才足以支撑我们去跟观众对话，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新锐剧作家从绵绵在最一出创团的作品 Play Games 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到了近几年我们才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进程，因为对我来说是希望这一条线可以一直维持、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剧作家在里面了，只是那个管道在哪里，就到底谁可以演到你写的剧本呢、而刚好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挖掘出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这个当代很当代的年轻人的观点，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我觉得像一些戏剧奖的管道啊，或者是得了奖的管道的作品，当然它的曝光度会非常高，但是其实隐藏在这个生活的基底之下的文本、真的非常厉害，对，它有时候可能只是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但是它在演绎他或者是在创作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你说要请一个人去帮你写一个这样的本都很难，所以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哇，可以无限讲好多。
0: 嗯，
1: 对，所以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很多不同的编剧，像过去有碰过巧荣，陈巧荣，嗯，然后郑元荣，
0: 嗯，
1: 然后平遥，对，很多很多厉害的剧作家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的土地上。那这一次再碰到怀慈也非常有趣，怀慈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同学，这样，
0: 哦，
1: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他在走剧本，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就是，你手边有哪一些剧本很想读读看，这样，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读剧会，那时候读了他的两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亮亮去看了其中一个，那就知道了怀慈这一位剧作家，后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跟他深入聊了一下，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手边有没有几个文本可以让我们阅读，
0: 嗯，
1: 那就终于他就递给我们了，那当时有两三个作品，我们就看了泰迪熊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泰迪熊守护很神这个剧本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哇，脑袋里面棒棒棒东西一直跑出来，
0: 哦，
1: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聊天有聊到的一个，那是一个对频吗，或者是茫茫人海中你突然间因为这些文字，两个，对，他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了，就是在这样子的年纪隔阂之下，不同的生长背景刚好因为这个文本而相撞的时候，然后还产生了很大的互动性，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当初想要做这个剧作家，这个新锐剧作家系列的原因，就很有趣，有时候不撞我们就碰不到，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感谢这些缘分，就是莫名的一直在牵引我们去碰触到这些很新的写文字的人，对，
0: 我没有看过泰迪熊守护神的剧本，可是我看到介绍我就觉得这是绵绵的剧本
1: 的
0: 感觉，
1: 真
0: 的，
1: 我们看到也是
0: 感觉很适合你们，
1: 对，
0: 但看介绍真的是哇，这个故事很猛，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迪熊守护神，听起来有点童话感，
1: 对，
0: 但他这个童话有点残酷这样，
1: 真的，那我觉得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绵绵的作品的人一定大家常会讲，就是哇，绵绵真的很硬，走的东西真的很暗黑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包装在一些美好的糖衣底下的那些腐烂的东西，常常是我觉得当初回想2003年我们创团的时候，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底，是对这个社会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的话，那我就看不破那个被包装起来的东西，而那个包装起来的东西底下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要是没有人去关注它，我们可以活在很幸福的泡泡里面，永远幸福快乐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说，要是我做了剧场但我没有想要戳破那个糖衣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了，所以对我来说，当然亮亮也会很担心，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走向里面，到底在这个市场里面或是在剧团的定位上面到底有没有力呢，或者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硬了而不想要再去接触呢，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碰到那些新的剧作家一样，自然会有人会希望理解，而那个愿意彼此理解跟碰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愿意对频，你想要接触，无论你喜欢与否，只要你有那个心可以接纳或者是接触这件事情，无论理解与否对我来说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泰迪熊守护神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提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很适合绵绵，为什么这样讲呢，除了跟孩子这件事情有关之外，当然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另外一环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这次我同时担任导演，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我今年累月一直在关注的事，就是儿少暴力的这件事情，对，其实从第一号作品 Play Games 开始我们就在关注这件事，或者可以说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更不用说当了妈妈了，就是对这长达9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在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哇，从我年轻只是一个少女到我现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看到对不同阶段接触到儿童暴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也一直在往前进， 有我很常年的一个观察，所以当我看到怀慈的这个文本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当然就是一个跟儿童暴力很有关系的一个戏，当然叫泰迪熊守护神，就是戏里面有一只泰迪熊，很可爱。那在这个
0: 他就负责糖衣的部
1: 分，对，他负责糖衣的部分，但是他一点也不甜呢、就是真的是里面有五个小角色，我可以跟大家先说，就是有一个泰迪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婴儿。一个娃娃的婴儿。那剧本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新的设定，但这个东西这个人物我先不报，对，我先不说，就是其他观众进来会看得到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大家直觉就知道，就是五个小孩，对，五个小孩发生的事情。那剧本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他们在找一个王子，这样。那其实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在找一个王子，就是可是他们是五个孩子，那我刚刚又讲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在这个几个简述的设定里面可能就会知道，哦，完蛋了，如果认识绵绵的人就想说死定了，里面一定又很恐怖了，一定又有很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我其实再一次因为这几年这几天也一直重复的在看怀慈的文本，我开始在想，就是这些恐怖的语言吗，或者是在怀慈写的文字里面那些恐怖的当下，或者是那个暴力发生的那些状态，那些事情，如果我回到因为我现在有个女儿，当我看着我女儿那个年纪，要是这样子年纪的孩子说出这些话，哎呀，多实在是太恐怖了。比起我们在演绎的一切，而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了很多法律政策的一些儿童暴力的新闻事件，这些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都影响了我在看待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是这些生命的确没有机会好好说点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在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也好，就是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大家就是用力的在帮他们争取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也是一直在想，对他们来说都来不及了。的确还是来不及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推动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在受苦的孩子嘛。但的确就是我觉得怀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腻又残忍的方式，但是那个残忍同时又带着一个很大的关怀，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有力的帮助，而他们注定要在那样子的小小的3年到5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去回溯自己这个痛苦的小小人生，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而这个痛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挖这些东西给观众看，而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经过在我身边的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共感，是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生命的时候，旁人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你会愿意出手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这次我阅读他的文本的时候，那里面当然我觉得沉重的事情一定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温暖的部分。孩子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会用一个很无暇的爱去想要得到你给他的一个很强大的爱。我觉得是小孩子，这是一个很通透又很清澈的时期，让人很动容，就是忍不住会再去想，就是当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小孩，如果他们有机会好好长大了，到底生命中能不能遇到就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而愿意再把爱给出去的大人呢，或他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那样子的大人呢？这也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一直反复在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人很重很硬，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情比这些还要恐怖。其实一点也不硬啊。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多很多已经死去的生命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经历了，我们文字都还转化了，更不用说怀慈一定费尽了心思把那个语言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调整，而那些真正碰撞这些暴力的人小朋友，我觉得那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包装的。 可能那些文字都走得比我们现在阅读的这些还要更恐怖。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剧场以这样子的形式去发展这样子的作品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到底要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感知，或者是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或去探索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共感的能力。
0: 嗯，
1: 对，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的。
0: 嗯，
1: 对啊，很抱歉，因为真的是太多可以聊了，就好要滔滔不绝这样。
0: 很棒很棒。绵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演员都很厉害
1: 啊、哦、
0: 然后这一出也是，
1: 谢谢，
0: 就是演员是安元良、黄迪阳、郑维静还有赖文君、亮亮。跟这群演员合作，你们的工作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事？
1: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提到剧本嘛，那加上这一次我们也是新锐剧作家的系列，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从文本上面一样，就跟过去我们跟不同的剧作家工作一样，我们会很深入的去工作它。那这次最有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开拍前，就是我安排了三次的读剧。
0: 嗯，
1: 对，那其实现在很少有剧团会做这件事情了，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至少在我自己的剧团这边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是一样就是把文本工作个彻底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排练场这样子。当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两次，
0: 嗯，
1: 对，已经发展过两次了。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剧作家然后演员们一起坐下来、就剧作家也在场的状态下面进行了读剧。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一读的时候一瞬间哇，因为韦静也是非常新锐的演员、那我也没有跟他工作过、那安元哥有工作过一次，然后阿迪也是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也是久违的再一次合作、那亮亮当然就很熟悉、但的确就是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那时候脑袋中想象就是啊，他演谁他演谁他演谁，然后当他们的声音一加进去的时候，哇哇，台词跟他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的时候、你突然间因为声音进来了、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怀慈给我的一些回馈，就是当声音进来了之后、很有趣的是哇，你突然间发现文本上啊这个句子或者是啊这些文字好像要修、或者是对，或者是整体好像哇我终于知道那个节奏是什么、对，又或者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太过长，或者是为什么那个重复性很高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一次的读剧的时候发生、然后当时第一次读剧完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每一位演员都有说他们读完的感觉、然后说他们在念这些对这些台词的时候的感受想法，剧作家本人就在这，然后剧作家同时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同时可以给出我在一个第一次听到声音进来了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一个用导演观念去看这个文本的一个脉络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想法，然后突然间我就像鸡皮疙瘩，而且突然间觉得哦，也太幸福了吧、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这么做、在我面前的演员们，大家无论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表演的领域都很有成就、那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声音被放进去了，而这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在想的，就是演员这个工作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的意识，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创作的这一份责任感，或者是他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沦为一个指令式的执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第一次读剧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哇，连写字的人都在的情况下面，这简直就是一个 导演编剧跟演员三方集体在一个桌子上面文字交锋的时候、而那个交锋创造更完整的下一步，就是怀慈在听完之后觉得哇，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更久以前就写过就写好了、但再一次多年后他说他这样子坐下来听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有一点紧张，就觉得、哇好久没有听他的这个文本被念出来、而真的听到了之后跟南瓜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给他的一些回馈跟想法之后，他决定要进行第二次的修改、那当时因为在工作前我也跟怀慈有说好了，我们希望有三次的读剧，而这三次就是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 编剧、导演跟演员三方，我们可以一起确定好整个文本的共识，
0: 嗯，
1: 我们再开始痛快的毫无这样子悬念的开始工作，
0: 嗯，
1: 所以怀斯给我的回馈我也很感动，他说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剧作家被这样子的认真的对待，
0: 嗯，
1: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对的，新入剧作家这件事情也包含我们剧团在跟不同的演员也好，刚刚主持人聊到的很感谢，就是很厉害的演员们以及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组合非常多，
0: 嗯，
1: 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好好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文字光是文字的深度就已经很惊人了，
0: 嗯，
1: 所以在那一次的读序之后，怀斯有很多很多想法，他就觉得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的修改。到了第二次读剧的时候，哇，读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哪，那个就是那个大跃进，
0: 嗯，
1: 我觉得对怀斯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大跃进，突然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可以有的更有趣的环节进来了，
0: 嗯，
1: 进来了之后他们再读一次，你会发现这些演员某个程度上面已经跟这些他们读过好几次的这些角色产生一点连结了，
0: 嗯，
1: 很有趣，因为那个修改是来自于他们的分享，
0: 嗯，
1: 对，来自于大家的分享，嗯，所以都参已经把我们大家的某一个生命的小小经验或者是共识融进去了，
0: 嗯，
1: 所以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更可以想象是他在这么做，
0: 嗯，
1: 我更可以想象是这个演员在这么说，
0: 嗯，
1: 然后到了第二次读剧完的时候，哇，我真的鸡皮疙瘩，想说太棒了吧，
0: 嗯，
1: 就要了，就要来了，嗯，就是怀斯在听完第二次之后再进行第三次的修本，
0: 嗯，
1: 对，然后也在前些日子我们拿到了第三次的修本，
0: 嗯，
1: 然后再阅读它，去阅读它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那个感动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光是在文字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0: 嗯，
1: 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0: 嗯，
1: 而这个工作演员并不是那个等着接收这一切然后开始一直抛问题，
0: 嗯，
1: 开始一直解决所有过不去或过得去的那些诠释，
0: 嗯，
1: 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字最一开始就已经在进入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幸福，
0: 嗯，
1: 然后刚好到8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读剧，而这一次我们会进行一个开放的读剧，这部分也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的确在文本的这一块很有趣的是怀斯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本，
0: 嗯，
1: 演员们也已经读了三次不同的状态了，
0: 嗯，
1: 到了第三次我真的很需要也很希望观众们可以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排练场之前用听的，
0: 嗯，
1: 我们好好听大家说话，
0: 嗯，
1: 用听的去感
0: 觉，哦，第三次会是公开的，
1: 对，第三会是公开的，哦，对对对对，但当然就是只能是有已经
0: 公开，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有购票的观众可以报名，
0: 哦，
1: 对，但因为名额很少，哦，大概二十、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会有填报名的这20位观众，
0: 嗯，
1: 他们到时候会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批文字，
0: 嗯，
1: 只听文字的观众，
0: 嗯，
1: 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会跟我们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光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想象可以给我很庞大的东西了，
0: 嗯，
1: 对，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状态来到这个开放的读剧的人，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的某一些生命也会交织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嗯，
1: 对我来说哇，这是很难很难会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有趣哦，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到排练场，但是我却觉得已经排了很多次了，
0: 嗯嗯，
1: 对，他们某种程度上好像演员们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
0: 嗯，
1: 已经在我想象中的那个印象跟样子了，
0: 嗯， 嗯，
1: 观众其实很重要啊，
0: 嗯，
1: 他是这一切沟通的最基础最需要关注的对象，
0: 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观众在第一时间他们也仿佛像是我们在工作一样，
0: 嗯，
1: 从第一时间知道了啊，

0: 他们成为那个样子，
1: 嗯，
0: 进入到剧场里面带给你你当初文字听到想象中的世界，
1: 嗯，
0: 哇，我觉得这就是剧场不可取代的地方，
1: 嗯，
0: 也唯有剧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体验。
1: 嗯，
0: 那
1: 感觉得出你非常兴奋，
0: 我很兴奋，我真的好兴奋、哦。
1: 而且你说你第一次看这个剧本，你脑中就冒出很多画面，
0: 对，非常多，
1: 一定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想法，
0: 嗯、对，
1: 然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完整，
0: 对，
1: 哦、嗯，你现在会期待给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最后、
0: 嗯，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剧本里面也有很多。怀慈写的一些设定我真的是不太能先
1: 爆
0: 雷，
1: 不能
0: 爆
1: 雷，
0: 对，不能爆雷的关系、嗯、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观众也不用觉得啊，又是绵绵又是儿少又是家庭暴力会不会又很恐怖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想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又或者是我在做导演这个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是剧团也是在想就是在这些让人觉得很痛的东西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更庞大的温暖存在、
1: 嗯、
0: 就是因为有那个温暖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说故事才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很辛苦的世界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那个温暖带出来的东西仍然会远超过大家之后透过刚刚这些比较片面的恐怖的这些内容的描述、
1: 嗯、
0: 还要来得更庞大。
1: 嗯，
0: 我相信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在、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人大家才会愿意去碰触一个这么恐怖的议题。
1: 嗯，
0: 又或者是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关怀他包容他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在走出剧场之后做你认为是温暖的事情、
1: 嗯、
0: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最希望给的。那当然也可以小小的透露是这一次的整个剧本其实非常的诗意对我来说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架构上面或者是我在视觉上面以及一切想象中我要走的方向其实应该都会蛮诗意的、
1: 嗯、
0: 对，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的恐怖、嗯、比如说你根本不会看到那些
1: 你只要上网看那个你们的那个
0: 照片、啊、
1: 对，很多宣传的照片就是觉得、啊、
0: 很
1: 可爱，
0: 对对 对，然后都会发毛想说完蛋一定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生吧，就是的确啊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那些很不好看的部分、
1: 嗯、
0: 但在接受了这些不好看的部分之后你还愿不愿意拿出你那个最善良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营造出来的部分、
1: 嗯、
0: 对，那当然一直在这讲爆雷爆雷爆雷这就是因为剧本的架构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可以小小的说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可以先点到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
1: 嗯、
0: 而这个重复性来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会出现、
1: 嗯
0: 嗯、而那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提就是与孩子有关、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么设定的当下也是我认为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观察这些题材这些儿童的相关的新闻好多年了，我认为可能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安排、
1: 嗯、
0: 但一直这样讲好像很玄、
1: 嗯、
0: 但其实我相信当那个画面以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在戏尾才发生，戏的最后才发生、
1: 嗯、
0: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可能就会很接近我就是还是一个少女以及成为一个妈妈然后看见那个孩子真的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我希望这个感受观众在这出戏里面也可以感觉到这样子。
1: 如果听众朋友感觉很好奇，因为导演、文本、演员，好，大家应该就会听了都会觉得非常好奇。那只要打“泰迪熊守护神”，
0: 对，
1: 或敏敏工作室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0: 没错，
1: 好，今天谢谢唐玉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0: 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呢，在最近整个这个伊朗战事呢这样持续，那整个美国市场这个殖利率，美债的殖利率也都持续的在飙高。那虽然美国政府呢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那他也一直出来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会采取哪一些这个方式来让这个美债殖利率下降，但是似乎我想从上礼拜你可以看到，就整体的这个油价它还是持续的在往上涨。那在中东这个战事没有停歇的情况之下呢，其实美债殖利率会怎么走，我想市场还是有很多的顾虑。那特别是在明天，在接下来美国联准会呢又会召开这个利率决策委员会，他们会决定利率的走向是往哪个方向走，我想都是全世界齁把我们台湾在内大家非常关注的。就这个议题来讲呢，我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美国波士顿这个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邱安军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齁，特别是他在美国常住，那他也对于美国的这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非常了解，请他来第一线来跟我们进行一些分析。我先欢迎邱老师。
3: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谢谢。
2: 好，谢谢邱老师。我想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美债的议题。我想美债其实过去特别是我们中央银行在过去去年也多次出来去谈这个美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是持有到到期日的话，那其实美债是相对比较稳定，那特别是发债的国家就是美国，那所以大家对于其实美债的信心，即便在过去这种很多人在散布一些以美论啊，或对美国有一些不信任，那其实我想美债仍然是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大家很多金融市场在定价的一个基准。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那整个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它其实就使得整个美债殖利率它就开始在往上。那往上原因大概有很多种，那是不是可以先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美债这个问题？
3: 好，谢谢蔡教授。首先呢，我们就讲说，任何的债券它的殖利率其实是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当然包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对它的所谓的违约风险的贴水，还有它到期日风险贴水等等哈。那这次美殖利率的上涨，也就是美债价值的下跌哈，主要是来自对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的上涨。因为我们知道说，发生了这战争之后，当然你这个各种物价哈都一定会随之上升嘛哈。那另外它还有也牵涉到它所谓的 default risk， 它的违约风险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战争是烧钱的，那当这个战争支出增加的时候，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也就是让它的违约风险会随之上升。所以到今年八月中旬啊，那我们看到美债已经正式冲破了40兆美元的大关。那这个数字当然不会说因为冲破哪一个数字哈，就会造成这个一定违约了哈。但是这是一个心理的关卡，
2: 嗯，
3: 特别是还有美国最近的这个有关于关税政策呢，因为这最高法院他也纷纷的就是否决了川普的政策，让这美国政府哈，那就这个从关税获得税收的这个机会啊，下减少哈，那也就加深了这个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这些啊疑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在这段期间之内，我们看到美债，特别是长债的部分来讲，它的利率有急速上升的情况。
2: 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来自于我想还是通膨的预期，其实影响还是。

0: 最大的。
1: 是的。
0: 那因为整个物价往上涨，大家就会对于美国联准会它的升息的预期就会相对比较强烈。那但是对美国来讲，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多次出来认为应该要降息。那甚至说如果不降息的话，他又会去对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可能课征200%关税。那当然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他一直认为关税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是这个有效的工具最后的结果，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实行，你就变成没有办法砍密的门。那你一旦实施了关税，其实这个物价的效果其实就会起来。
1: 是的。
0: 对。那所以像这种物价的一个影响，是不是说可以聊一下，就是说现在美国财政部部长Bessent 他其实已经在10号的时候，他已经上礼拜10号他已经有出来宣布他要买回这个60亿美元的10年到20年期的这个公债嘛。
1: 对。
0: 那要买回这个公债，是不是可以先请邱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我们说明说，为什么他这个买回这种公债，那他其实对于美债殖利率啊，或者是稳定大家对于美债的信心会很大的帮助。
1: 哦，因为买回这长天期的公债的话，等于说它的市场上的供给就减少，供给减少的话，美债的价格，长天期的价格就会随之上涨，那就会把殖利率压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殖利率的殖利率的走势跟这债券的价格是呈反方向的这样的做法。好，但是他这个这次的贝森特他所做的这些政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借着发行短债，然后把长天期的债券的殖利率给压下来。
0: 对。
1: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债务重整，债务置换的它的 duration， 它的到期日的一个置换。但是并不是代表说美国的整体的政府负债它有下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政府如果说它的负债，中央政府的负债与它的 GDP， 也是国民生产毛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30%，那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哈，我们台湾目前来讲是22%，而且是从2016年蔡英文执政之后，那时候是40%左右的水准，下降到目前在22%，所以在台湾的人不会觉得说哦，台湾的政府好像财务有发生什么样重要的问题，但是美国因为它这个长期来讲，联邦政府的负债的情况越来越赤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它就变成是债台高筑哈。那这个债台高筑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形成它的美债市场上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有所疑虑。
0: 我想刚邱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是用把长债买回来，然后再发新的短债嘛，哈，短期的这个债券。所以以前我们在经济学课本里面会常讲说，如果央行用这种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去买回债券，那它有可能就会释出这个货币嘛。
1: 对。
0: 但是如果它是用这样子对冲的话，其实它是不会改变的，那只不过说你债券期间的这个期限你会被转换而已。
1: 是的。
0: 所以理论上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似乎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限。
1: 是的，因为它这个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长债和短债他们的其实还有一定的市场区隔，因为你会买短债的人，投资人可能就是有短期的资金，但是他没有长期的这个资金的供给。那你买短债的话美国政府其实有面到一个困难，就是说你短债发行之后，它未来还是可能要重新再借款。
0: 对。
1: 那你在债务更新的时候没有保证说，第一个你一定借到款，第二个你借到的利率是比较低的利率。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从一个债信等级的这个发行人，短债的利率通常来讲在正常的情况下会
0: 比较低，
1: 会低于长债，没有错。我们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但是也有可能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短债利率一下冲高，像什么时候？
0: 倒挂
1: 倒挂啊！2008年这个 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短债的利率一下子冲到20%，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短期之内发生所谓的 credit stress 啊，没有人愿意啊借款短期的资金，但是只是长期来讲哈，当然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哈。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美国政府其实作为尊严来讲哈，那还是应该要解决他长期的政府赤字的这个问题。
0: 是，那其实我想美国政府这个所谓的财政赤字，我想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在这几年美国国会也因为这个赤字的问题，那也让美国政府可能有这种关门这种风险。所以我们以我们在就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居住，那大家会不太清楚，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或美国人他们怎么看这个美国，不要讲债务危机，应该是说美国的债务这样持续的增加。那其实债务的增加其实也不见得说它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
1: 是的，没错。
0: 假设你未来它真的可以有这些新的基础建设或者是 mega 的政策真的成功了，那其实它未来就有很大一笔资金可以来偿还这些美债。那对美国来讲，其实如果现在多花一些钱可能是好事。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真的普遍大家现在有比较多这样的预期吗？还是说大家其实对于美债这样持续升高还是比较悲观一点？
1: 在美国民间来讲，其实对债务高升的情况是比较有一些疑虑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政府来讲，最近这10年左右哈，它大幅的这种政府带动投资项目是比较少的。那我们知道说，你要促进经济成长的话，不是从民间刺激投资，就是政府来带动投资哈。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剖开这个美国这个目前政府预算来讲哈，现在债务的利息支出已经是高居第一名，那第二是国防支出嘛。那当国防支出，它可能会有一些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效果哈。但是就是整体来讲哈，那美国这个目前来讲，它的政府支出来讲偏向于这个投资的比例还是比较少了，所以这个而且债务支出已经偏高哈，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他一直希望联准会能够引导利率下降，原因就是说当这个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呢，那美债的这个殖利率也有可能会为之下跌，所以这个问题又变牵涉到美国联准会的中央银行体系的一个货币政策，因为联准会它最重要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控制整体物价水准，另外一个是促进充分就业。
0: 是是。
1: 那目前来讲，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通货膨胀率还是高于它的目标，对目标值。所以联准会他当然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去降息。就算不升息，他也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降息。那这个就变成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个干戈，
0: 是
1: 互相抵消的一个情况。
0: 因为确实我想美国它在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公布了这个物价指数的这些数据，确实它的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或者是像这些核心 CPI 的年增率，都超过原来一般就过去鲍威一直在强调的2%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
1: 对，
0: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大家还是会很担心，就是虽然美国自己有产油，但它毕竟是一个国际市场，油价还是会随着国际市场上上下下的波动，所以当这个价格一直往上的时候，物价就压不下来。那物价如果压不下来，你如果为了要降息而去降息的结果，你有可能会使得通膨也有可能就反而是失控了，那这时候对整个美国国内社会稳定可能就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看接下来联准会要不要升息，其实大家就会有很多的疑虑。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请邱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债跟日元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文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这个跟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邱安军邱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有关于这个美债的问题齁。那其实除了美债的问题以外，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其实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会不会升息嘛，那美国政府它到底会升息嘛，那大家也会去关注说美国的 CPI 到底会怎么样升降，那这些我想都要等明天联准会公布以后真正的开箱可以决定。我想对许多经济学者或刚刚我们前半段节目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如果就这些客观数据来看的话，其实美国政府它现在当然会有升息的一个筹码，但是这个筹码有没有那么强，这个就牵涉到美国政府本身齁，就是在美国市场里面这些一般的人民的生活齁对它的影响到底会不会很大。比如说我们会最常讲就是说你升息要压抑物价，那假设这个大家的房贷很多的时候，那许多人就会说那升息就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或者是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讲啊，会不会对他的这个整个经营的营运成本有带来更大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先接下来请邱老师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我刚提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升息，那大家会关注到美国的民生现在到底是怎么样，那美国的民生就会牵涉到第一个大家最敏感的就是我有房屋贷款嘛，那有房屋贷款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现在大概美国房贷的规模大概有多少，那利率大概多高，那是不是真的这个会是一般像你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1: 好，谢谢。那我们想房贷整个规模来讲，我们特别是讲到所谓的住宅的房贷哈，但目前房贷总余额大概是13兆美元哈，那比起美债的规模当然是相对比较低了哈，
0: 而且大概40嘛哈，
1: 对，美债大差不多40兆美元哈，那另外就是利率来讲哈，现在美国的房贷利率，一般房贷利率平均来讲是差不多6.7%到6.8%左右的水准，所以算是非常高啊哈。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房贷利率哈，特别是长天期房贷利率，像三十年的房贷利率，它一定是用美国政府这个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来当做一个指标，然后再往上加码哈，加贴加风险贴水哈，所以它的利率当然就是说现在是属于比较高档的一个情况哈。那对于美国一般人的影响，当然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物价水准非常高的一个。
0: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大家最常会遇到的例子，比如说在台湾我们会常讲麦当劳啊，或者是你在美国你过去可能买一个比较一般大家都常会购买的东西，或一杯咖啡，那可能在这段时间大概上涨了多少？
1: 我比较没有在外食哈，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讲，因为像美国的汽油哈，它是一个没有政府补贴，因为台湾是有政府补贴嘛，所以它相对来讲能源价格是比较稳定的。那像这个在美国和伊朗冲突发生之前啊，在2026年2月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一加仑的油价差不多是2.5到2.6之间哈。那现在来讲，在美国的这个油价和一加仑可以到超过4美元哈。各位可以算哈，这上涨的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说能源的价格，它其实会影响到百工百业的成本。譬如运输啊，譬如食物、农业哈，这方面的成本，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哈，这个大家对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同时呢，蔡教授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这个价格上涨，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厂商他是穷则变，变则通，他可能不会在价格上给你反映出来，
0: 减量
1: ，他会减量，所以这个地方哈，消费者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感受到哈，但是可以发现你喝的汽水怎么好像变少了你的冰淇淋好像变小只了哈，像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看到物价上涨确实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这个民调的支持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已经。

0: 来到比较历史的低点啊，那主要就是说，因为他所承诺带着人民的这些比较好的生活哈，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
1: 我想，我们在台湾每次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在发言，其实一方面会捏一把冷汗，那二方面也会觉得说，欸，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会这样做？那可能是他不可行，还是说，欸，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违反一般的常理？比如说，像川普总统他在前阵子大家都在担心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物价上涨他从来就不担心，而且他觉得那是一件好事。那所以刚刚邱老师有稍微提到，就是说这个物价上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对这个共和党它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那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社会生活，那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一般大家现在真的对共和党是对共和党这样的做法有点就是说物价上涨会反映在它上面，还是说只针对川普？
0: 我想这的两者一定都有了哈，因为我首先要先声明哈，我没有不是任何政党哈，但是就是我们公平的来讲哈，因为现在目前川普所领导的共和党其实是跟传统的共和党他的所执政的基调其实是完全违背的，因为在2015年之前的共和党，他主张的是自由贸易。主张的是这个美国要多参与国际事务，那现在川普他主张的比较偏向于孤立主义，然后科高关税，然后进行这国际的贸易战，
1: 对，
0: 所以他想法是跟传统的共和党不一样哈。那所以选民来讲，他所认定的就是这个川普的共和党。那再一点就是说，因为共和党内也有很多人是跟川普本来意见是不一致的，
1: 是
0: 那纷纷都被川普给这个用各种方法哈给排除掉哈。
1: 对。
0: 或者是被收编啊，但是我们知道哈，民主社会啊，民主只要有民主的机制来讲，最终人民就是会做最后的裁决。
1: 是，
0: 那当物价水准比较高升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哈，确实就是会让人民有所反弹。
1: 是，
0: 那川普总统他只有讲对一半，他说物价上涨对是一件好事，没有错，物价上涨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就是当一般人没有感觉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货币幻觉哈。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上涨如果太快哈、太大啊，而且甚至形成物价上涨的预期，那这个对整个经济的情况就不好了。
1: 对，我想谈到物价上涨，有一个国家我想这个人民也是感受非常深哈，就是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以前它都是面对通货紧缩。那在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之后，那日本也逐渐的面对所谓通膨的问题。那日本在现在其实他面对更大的困境，虽然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特别是美国跟日本有协议要进去干预日元以后，那日元有一些反弹了，就是不是在继续往160再继续往上升，而是有慢慢回来。可是当他一直贬值的时候，那它也对日本民众会产生所谓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接下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个日本日元跟美债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好，因为现在日本哈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哈最大的一个持有国吧哈。那当这个日本要保卫这日元的价值的时候，它就会大量的抛售美债，然后换美元，然后来保卫这个日元的这个价值哈。那其实这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情况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日本在过去的一个经济药方，就是说当我经济不好的时候，我用这个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可是日本现在来讲可能并不能再用这种老的方法哈，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人口老化，还有这个生产力比较下降的情况，所以他要做的其实是一个新的使用自动化哈，科技创新，同时呢在所谓的老年经济哈，他肯定要在对日本做一些新的这个经济的复兴的一个计划哈。那所以每一个国家他当中会有他各自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全

0: 世界的经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我想确实是因为过去日本的利率其实它非常的低，甚至是负利率，所以很多人借了日元然后去投资美国，那他就赚取了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利差。那其实在对日本来讲，其实我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过去我们会常常你也可以说呢，有一些政治人物来讲，他有可能也会把它当信仰，就是说好像贬值就可以带动出口。可是问题是现在日本面对一个困境，我想也是我们在接下来下礼拜我们也会来谈的，就是说当面对这个日元贬值的时候，没有错，它可以帮助你的出口，但是现在大家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这个低价的怪兽，就是中国。所以当你的这个货币再怎么贬值，你出去你一样卖不出去。
0: 是的。
1: 那你卖不出去的结果，贬值就没有取舍了，贬值都一直在舍，就是变成说你进口的产品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0: 是的。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自然就会对日本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
0: 是。
1: 但是刚邱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日本持有很多的美债，那在这些美债，它如果为了要救日元的话，它有可能就必须要去处理美债。
0: 是。
1: 那处理美债也有可能是把美债拿去抵押，那抵押以后再回来买日元，那这些都是日本政府有可能会采取的手段。但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美国当然Besant 他是财政部部长，他会说美债是他们一个考量，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就是站在现在大家在谈所谓的印太架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其实美国也不能让日本这个日元一直不断的贬下去。为什么？因为一直不断的贬下去，它一定会，我又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美国的国内例子也是一样，假设你这个通膨一直上来的话，那日本的民心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即便现在高市早苗首相他希望借由所谓的取消消费税这件事情来让物价降低，但是这个东西就跟上帝祈祷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会降多少，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会牵涉到我们经济学常讲的转嫁。
0: 对，
1: 所以比较直接的方式还是可以让这个进口成本不要这样一直不断的高涨，然后也对日本国内有一些帮助。那在短期之内，因为日元是在贬得非常深，绝对不是靠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这个政策就可以把它救起来。那特别是刚邱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其实全世界几乎是绑在一起的，那美国又是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在对美国要帮助他的盟友，除了他自己的美债以外，我觉得让日本的这个政府他的执政基础可以稳固，或许也有可能是美国政府本身的一个策略性考量了哈。这个是我想我自己对日本的一点点的这个观察。那今天非常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析有关于美债殖利率以及美国财政部政策它的一些做法的这些有效性。那我们最后也聊聊在美国市场本身它面对的这个物价，那对美国政府本身产生压力。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0: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好，谢谢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从全身病痛到爬完台湾52座山，粉圆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健康人生，更把脚步带向了国外，踏上朝圣之路。在节目当中，她将分享出发前如何准备，以及一路上遇见的人事与意外惊喜。
1: 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
0: 粉圆妹，你在走的52岁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1: 是，走到山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渺小，但是同时你也发现自己非常强大。你看，你可以走到台湾的山之巅，整个台湾都在你的脚下，然后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靠别人背哦，全部东西都我自己背哦，自给自足一步一步走上来。
0: 所以他们信心会大增吗？
1: 对啊，成就感啊。
0: 哦，那这样的话，对你处理任何的事情或在看待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或是感受？
1: 是，对，绝对会。我觉得这些强韧的这种意志一定会升值在你的心理身体上。你可能当下不会发现，可是假以时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已经坚强了我整个人。
0: 你有没有就是之前没有爬52座山岳的时候，当然你现在不止了，你现在还走完朝圣之路，你又在海外走了很多。你看今天呢，你才刚从纽西兰2个月的时间哦，才回来台湾哦。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他想开始运动，可是又担心他自己的体力不足的话呢，粉圆妹，你要不要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安全的跨出第一步呢？
1: 好，台湾是一个多山的这个小岛，
0: 对，
1: 其实你家后院可能就有一座小步道。对，因为台北嘛，台北是这盆地啊，什么周边都是，这个天际线都是浅山。
0: 对，
1: 那浅山的安全性比较高嘛，步道也不会太困难，就挑一些简单的指标比较清楚的，不会迷路的，不会有毒蛇猛兽的，那你就尝试着自己去走走看。像我退休之前，我不是就跟前同事爬山。
0: 对，
1: 那后来呢，你退休之后你就不可能啊，因为他们要在上班啊，谁陪我？所以你要学着自己去面对。我第一次一个人去走步道的时候，一直会觉得说，哎，后面有声音，后面有声音，多走几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个人完成的步道是哪里啊？
1: 因为我住台中，我就是走大坑，哦，大坑6号步道。
0: 你走了几次？当时你就走这一趟吗？走6号步道会走几遍，还是你会尝试不同的步道？
1: 不同步道，就是当时第一次你心里会有一些坎坷，然后后来你走完了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太难啊，你就开始会尝试其他的步道。你先挑你以前有跟别人走过的，你比较知道路况，对不对？那来慢慢的之后，你就去探索你没走过的步道。像现在我在国外，我都自己拿着地图，我就可以去走步道。
0: 好厉害哦！所以你方向感很好吗？
1: 没有，我根本是路痴。我就是登山，我会看登山地图，不是一般的 Google Map。
0: 哦，所以登山有一个登山地图。
1: 对，因为登山地图你可以看山势，路况它都可以呈现。因为我登山就会去钻研这个，那你会看了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哦，你知道哪里有步道。
0: 你那个是在手机里面可以下载，还是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哦，下载？ 万一你爬到很高山的时候那个讯号不好怎么办？
1: 对啊，所以有所谓离线地图，你就是可以事先先把那个图资 download 下来，就不用网路了。
0: 哇，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知识，一些基本的知识你还必须要去了解哦。
1: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变成说哎，尤其像我那么早退休，
0: 嗯，
1: 刚刚就说了不可能有人陪你去玩啊，
0: 当然在上班，
1: 对、嗯、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独立，学习各种能力，使用3C的一些这个能力都要会，会了之后你才可以得到自由，而不是
0: 不用靠别人。
1: 对，因为很多人就会我要等人揪，八辈子没有人到揪你怎么办？那你的人生就是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吗？
0: 这个是你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还是说你台湾爬了52座的百岳之后你有这样的动力？
1: 在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意识到，因为其实你跟人爬山也不容易，哎，我们要找个性相合、能力差不多，旅程才会愉快嘛。那渐渐你就会发现说，哎，我要这个要配合人家，那个要配合人家，如果我自己走是不是会更自在一点、嗯、但是呢自己走你就要挑没有太困难会危及生命的路线，
0: 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就
1: 对了。对对对，
0: 嗯，在台湾走了52座之后，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踏上所谓的朝圣之路，你开始走海外了呢？
1: 因为那时候就登山有一个朋友，他就去走了朝圣之路，每天看他旅记，然后他就说他是用30天走完，他只花5万块、嗯、就是连机票什么的、
0: 嗯、
1: 那我想说哇，西班牙一般、哦、西班牙的旅行团15天就要15万，好，当时哦，现在不止，现在20几万，对、
0: 嗯、
1: 可是他只花5万块就可以在那里是西班牙待30天。
0: 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一下，现在的朝圣之路好像有2条，对不对？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确定是有哪2条
1: 呢？不是，朝圣之路非常多条，因为它是以那个圣地亚哥大教堂为基点，它的 logo 是一个贝壳，贝壳你们发现它就是很多条纹、哦、然后最后中心点是这里、
0: 哦、
1: 意思就是说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
0: 所以通常一般来讲你们走这种不步的，你们都会从哪边开始起点？
1: 它有几20条、
0: 哦、但
1: 最出名的那一条叫做法国之路、嗯、因为它从法国边界开始走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
0: 嗯，
1: 好，假如说从葡萄牙开始走的就叫葡萄牙之路，它的终点也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
0: 哦、从葡萄牙走或者是从法国走，他们的里程差很多吗？
1: 对，每一个里程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挑法国的话就是将近800公里。
0: 嗯，那葡萄牙呢？
1: 葡萄牙我记得好像300-400，只要12天就可以走完，
0: 现在走一半的。
1: 对对对，它也可以长啦，我是从波多开始走，那它也可以更长，只是前面那一段很多人就说那个比较枯燥乏味，所以大多人都从波多开始走、嗯、
0: 所以你走的是从法国到圣地亚哥西班牙的那个大教堂，那大概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一般来讲会花12天吗还是15天？
1: 800公里的那个、嗯、官方是给的建议是32和35的版本啦。
0: 好好，
1: 那我第一次走是41天，因为我中间有出一些状况，所以有耽误时间，因为我原本规划是要照官方的时间走，可是其实你实际去了之后你就发现说、嗯、我为什么要赶路、
0: 哦、
1: 好，因为官方的建议他会挑一些住宿多的城镇，会建议你在那里停留，大家都想要依循官方的建议的时候，你是发现那个住宿品质就变差了，
0: 对，
1: 因为人很多、
0: 哦哦、
1: 所以我走了前几天之后就发现说我不想要跟人家人挤人，我就提前一个城镇我就先休息、
0: 哦、
1: 或者是延后一个城镇、
0: 哦、
1: 你可以自己
0: 错开，
1: 对、
0: 哦、
1: 你自己算公里数，就是想一下觉得说我走20公里是最舒服，
0: 所以你一天走20公里
1: 不可能刚好嘛，就是上下抓一下、
0: 哦、
1: 对、哦、通常我们在那个朝圣办公室可以拿到这个一个 list， 就是每个城镇有什么住宿点，可以去

0: 算，哎，差不多你以20为基准，然后算差不多的地方可以在哪一个城镇落脚，抵定目标之后，你明天就可以走到那里。
1: 所以你第一趟就是从法国的朝圣之路走了800公里，所以你花了41天的时间，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徒步走朝圣之路。你后来又走了多少条呢？
0: 后来我总共走了7条，像法国之路，我在疫情后我又去走了一次，因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就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很多改变。因为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然后我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但是后来
1: 800公里耶，
0: 对，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啊，
1: 走完了，
0: 对，我结束，我要回去了吗？
1: 在走这一段路当中啊，因为你第一次走朝圣之路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你越走会越清明，你越走会越清楚你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你很多的烦恼都会抛诸脑后，是真的吗？
0: 对，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让很多人去就是什么失业、失婚、失去人生方向、失去健康，很多的失去之后，他想要厘清他的人生，好，或者是他重生了，他想要重新开始，所以他就会去想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哇塞，这条路怎么那么有魔力？每一个人走都觉得说，哇，路上有天使。然后呢，他走了有什么启发之类的？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呢，就是路上人都很和善，好，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好，我一定要去求证一下。的确，他就很特别，那一条路很直很直，然后没有遮蔽的，连树都很少，那个原野旁边都是那个麦田。然后一望无际，那个路呢，你要常常看到山的那一头，哇，你要走到那里好远哦。
1: 对啊，
0: 路程长，人就会错开，所以你常常都是一个人在走。大家就会问我，漫漫长路你都在想什么？你就会心里开始回顾曾经欺负你的人，先骂一遍，然后骂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什么人曾经帮助过你，你又感谢他一遍。然后那你也骂完了，也感谢完了，你就发现你掏空了，你整个心掏空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想了呢。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观察周遭，你就有觉得好像说，我心后把那个污秽全部丢光了之后，开始有空档可以放心的东西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洗涤的过程。你看你的人生后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单纯？因为你在台湾是不是很多事物干扰你，你工作同事找你，对不对？厂商找你，或者家里人有很多事要烦你，可是在那里你就是专心走路，走路、吃饭、洗澡、洗衣、睡觉，就这几件事，
1: 失眠都改善了。后来你又用82天环游欧洲10个国家，你走访了40多座的城市，哇，这个厉害了！你突破了1300公里哦，而且你的花费不到10万块，你怎么做到的？
0: 对，那次我就是因为疫情，我不是说不能出去，那我又就一直很怀念，说我要再出去，所以在我们台湾比较晚开，欧洲已经开了，已经是开放旅游了哈。然后呢，我就先买了一张这火车，欧洲火车的 pass， 好 pass 券，提醒我说，好，你买了，你就是要出去。因为其实隔了4年没有出去，
1: 你怕你的体力可能也不够。
0: 不是体力，是你好不容易觉得说的勇气就消失了，出门的勇气消失了。对，所以我要靠着说，我买了一张火车 pass， 好，10000块，我不能亏到。对，
1: 强迫自己。
0: 对，然后我就利用那火车 pass 券呢，去规划了10国。因为呢 ，pass 券呢，你要用到极致，就是要路程要超过3小时的火车的车程才划算，所以你就必须跨国、跨国、跨国。那你知道跨10国困难在哪里吗？
1: 出入境的那签证吗？
0: 哦，没有，欧洲都通的，我们就说交通工具好了。
1: 你都不是坐火车吗？
0: 没有啊，你到了那个城市之后，你是不是也要坐巴士？你有可能坐区域的火车，那你就不可能用那个 pass 券，还有地铁什么的，一种交通工具可能就要一个 app。
1: 那怎么办？
0: 3种就要3个，10个国家就是30个。
1: 而且重点你还说你英文不好，
0: 对，
1: 但是你到欧洲里去的话，肯定要看那个国家要用什么语言，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哇，那你怎么弄的？
0: 对啊，所以整个脑袋就醒了。 有没有人就是要学习，我不会没关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界面先截图，截图之后用智慧相机翻译，然后就看再练习订票，练练练练练到后来呢，我根本就不用翻译了，法文界面我都可以订票。因为你知道他们设计的 item 都是很固定的啊，就是起讫点日期几个人，然后就下一页然后勾一勾付款，就这样子啊，拿什么难的。
1: 哇，你从要等同事去给你爬山的，到你现在呢各国给你爬爬走啊，哇好厉害哦。Une part de bonheur。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每年走进欧洲徒步80多天，在朝圣之路上遇见了70、80几岁的爷爷奶奶，甚至还能够超越他。他也分享在路途上面临时的状况如何应变，也告诉银发族的朋友，朝圣之路其实你也走得了。他说
0: 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当你自己本身又走了10个国家，那一趟呢跟你自己第一趟的朝圣之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0: 到现在那一次疫情之后，好，到现在又过了3、4年，我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哇，
0: 我走在路上我都不觉得我走在国外路上，像我去年去波兰，波兰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我们只有在地理课本学过，还叫人家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家明明很大。去了之后波兰语不会啊，
1: 对，那你怎么办？语言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什么问题，我只学一句波兰语，就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句波兰语什么语？
1: 波兰语什么语
0: ？Gen double A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日安的意思，哦、就问候语。刚开始我就跟人家说 hello 嘛、
1: 哦，
0: 我喜欢走路的时候跟居民打招呼、
1: 哦，
0: 因为他就会用笑脸跟我打招呼，会回应我。那、
1: 哦、
0: 因为他们也怕亚洲人啦、
1: 啊哦，
0: 所以你要先示出善意，先示出你的微笑、
1: 哦，
0: 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会对你打招呼，那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因为沿路所有人都在跟你笑，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好，有的人说欧洲很危险，要摆装酷戴墨镜啊，摆臭脸，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
1: 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自己也想要跨出这个第一步的话，跟你一样呢开始自己走这个朝圣，或者是将来他们有可能可以走80几天的欧洲的10个国家的话，您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好，大家要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对，
1: 适应环境，因为走朝圣的话应该都要住在您刚才讲说
0: 庇护所。
1: 庇护所，
0: 对、哦、那庇护所就是比较简陋一点，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设备，很多人住一间，我们在很简单的环境之下，你还可以睡得很好，每天走路吃得好，走得好，睡得好，不用认床认马桶。
1: 可是问题在订票这个阶段的话怎么办呢？
0: 订票啊，
1: 订票或者是订这个庇护所的地方，在访谈之前呢，这个粉圆妹有告诉我说呢，公家呢不接受你先预订，
0: 对
1: 对不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刚开始走的话，是您可以先建议他先走预定的方式嘛？如果他的脚程到不了，那怎么办呢？
0: 对对对，那你在台湾要先练习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哦，你1公里大概要走几分钟，好、哦、有一个概念、哦，这样有概念之后，你在规划你的距离的时候，你比较抓得准。公里的呢，它都是要先到先赢排队的、嗯，不能太晚到。好，我都会抓2点以前到，不要超过3点。
1: 所以他们像 check in 一样，是要3点钟就之前要到。
0: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1点、2点、3点、4点都有。那这个我刚刚说朝圣办公室他给你的资料上面就会写他几点开，那所以你就要盘算说，哎，我走到的时候大概几点他开门了没有？
1: 哦哦，
0: 对。然后公立的你就去等，私立的你可以用欧洲通常都是用 booking 去订啦，也不用太早订，就前1、2天定，先了解你自己走不走得到嘛。定的好处是说，你先定私立的，你定了你会安心感，那你就是不用赶着说，哦，我一定3点要到，你就可以慢慢走。可是有的人也怕说 走不到，
1: 对、啊、
0: 他想要机动性，那你就不要定，把那个里程数缩短一点嘛。
1: 有地方可以住吗？
0: 就是我说朝圣办公室他会给你 list， 就是各个村庄、哦、城镇哪里有住宿点，
1: 或是饭店也有吗？
0: 资料上就会有，
1: 都会有，
0: 对、哦、你就可以自己挑。
1: 那你认为啊，他们最需要自己调适的心态，有些人可能要吃慢性病的药啊，

0: 等等，那这怎么办？
1: 如果有慢性病，当然首先要跟医生讨论适不适合去、哦、然后再开慢性处方签、
0: 嗯嗯、
1: 一次拿足三个月的药嘛。不是很严重慢性病的话，医生也觉得你可以去的话，觉得那就不是问题，因为你上路之后你就尽量让自己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0: 像生活一样的规律、嗯、
1: 对。所以为什么我的旅行都很长，两个月三个月，
0: 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赶行程，而是说哎、欸，你一天可能就是去一个行程，然后哎、欸，你就可以悠哉，早上悠哉的起来，然后慢慢的逛你的行程，然后哎、欸，不用很晚就可以回到旅店，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哦、每天都有起床的压力。
0: 所以你呢去了欧洲几趟之后，你现在呢是刚从纽西兰，从纽西兰也待了两个月的时间、哦、
1: 对，
0: 纽西兰你怎么玩呢？一样是徒步吗？
1: 我是有买巴士的 pass 券、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从北岛奥克兰开始，一个城市哦，我看这个城市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城市待三天五天之类的，我会先规划，先看那个城市的景点多不多，再决定说我要待几天。然后城市 A 城市到 B 城市，我就是搭那个巴士。那那个 pass 券呢，好处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它是按时数来买，整个行程规划完去算好说我到底要几个时数，我就买几个时数。像我算出来哦，我要55个小时，总共将近9000块、
0: 嗯、
1: 可是如果我没有先买 pass 券，而是点对点买的话、
0: 嗯、
1: 贵15000台币。
0: 所以呢 Nefa 这位朋友准备要走这种朝圣之路的话呢，粉丝们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必须要哪些的准备呢？随身行李应该带些什么呢？
1: 如果平常没有负重的话，当然你的重量就越轻越好。欧美他们的建议是说1/4，体重的1/4，像我是1/3嘛，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1/4只有5公斤而已，你带不了很多、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寄行李，今天要出发之前行李然后寄到你下一个住宿点、
0: 嗯、
1: 但是它的风险就是会寄丢啦。
0: 真的有这种会寄丢的、哦、
1: 有啊有啊，我就有碰到啊。它也不是寄丢，不是每一个庇护所它都会收行李，所以它可能送到那个城镇之后它会集中在某一个庇护所，你就要去找。问题是说有一些乡下地方他们不会讲英文、
0: 哦、
1: 你就要用西班牙语跟人家沟通。
0: 没有过吧？
1: 没有，因为我都全程背啊那我是因为碰到有台湾女生，她们就是寄行李，然后寄了行李之后呢、嗯、因为她有重要资料放在里面，就是她有报那个一日游的行程，
0: 嗯嗯，
1: 就资料放在里面，她就不知道集合地点在哪里，他就在社团上面求助，所以我就看到。后来到终点我们有碰到，他们就觉得说啊，语言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找行李就是没有办法沟通嘛，透过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去沟通说哎、欸，你可以帮我去找行李，好，就折腾了半天。不觉得语言很重要？他说对啊，因为你都背着啊。我说你说对了，我都背着，因为我知道我弱点就是语文，避免自己语文这边需要求助人家，我就尽量用我其他的优点来 cover。
0: 嗯哼，好，那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像你刚才讲说有社团，所以我们要先 app 先下载这个社团，到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可以 po 在上面吗？那是台湾的一个社团吗？
1: 以台湾人为主啦，好、
0: 嗯、
1: 国外有国外的社团，可以找这个 Camino 这个社团，大家就会提供一些资讯。像我也有出这个旅游手册、
0: 嗯、
1: 因为我去朝圣之路走了3遍嘛，然后总共有6-7条，就把我的经验和一些资讯都把它写下来、
0: 哦、
1: 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功课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旅游手册。
0: 好，那如果呢这些朋友们想要踏出他第一步的话呢，粉圆妹要不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勇敢的踏出去吧。
1: 在朝圣之路常常碰到年纪很大的人、
0: 嗯、
1: 70几、80几岁的人，碰过一对就是法国爷爷奶奶，他们不会讲英文，他英文单字比我会的还少然后他没有智慧型手机，他就用很传统的方法，就是看纸本地图，看纸本资料，这样子他也能走。
0: 走完了吗？
1: 走完，当然走完了。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走路很快哦、
0: 嗯、
1: 尤其就是老奶奶呢，因为可能走了多天脚起水泡，他就走路一拐一拐，他还可以超车我、
0: 嗯、
1: 他为了追上爷爷超车我。我就想说我在台湾走路已经算快了，可是我被老奶奶超车
0: 哎、欸，一讲到这个的话，像起水泡的话，你的背包里面要有一些
1: 处理的工具
0: 医药方面，那需要哪些呢？
1: 针线跟酒精或优点，
0: 这样就好了吗？ 吗？
1: 对对对
0: ，OK 绷需要吧？
1: 透气贴布、透气胶带啦，会比较好。嗯、因为呢，你水泡起了之后，你一定要处理，你不处理，每一步都痛。当你处理完了之后，隔天就可以继续走。但是处理就是怕感染，
0: 对，
1: 好，所以需要针线把那个里面的组织液挤出来之后呢，那你消毒把它贴上，这样子你明天就可以继续走。
0: 那为什么要线啊？
1: 线就是帮忙引流
0: 哦。
1: 对，那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这些道具我都。

0: 走一走就突然很生气，就甩背包在地上。那我就问他说 Are you OK? 好，有没有需要帮忙？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讲，他不用帮忙。然后就我走一走他又追上来，他说要要，然后我又不会讲水泡，你知道就当场就脱下袜子给我看他的水泡。我说 OK OK OK， 我有工具。
1: 你还帮了他了？
0: 对对对，我说哎，距离庇护所只剩下一两公里，我们要不要到庇护所？因为怕感染，路上都有灰尘嘛，风沙很大。然后他说不行，我一步都不能走了。就我就在路边教他消毒刺破，他刺破的时候他还给我哀哀叫哎、欸，然后他为了要我帮他，他一直说台湾 number one， 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讲？他说台湾人很讨厌韩国人，我心里想说你知道。
1: 哇，看来呢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啪啪走了。所以呢在这一趟的纽西兰之旅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才刚回来
0: 哦，纽西兰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知道它天然资源美景很多，除了这个天然资源美景以外啊，纽西兰人真的非常 nice、哦、然后他们从来不赶，你在路上不会看到匆匆忙忙 的人，就是悠悠哉哉，然后司机都非常的客气，也会问候你，超市的结账员也会问候你。外国人的习惯，你要问问题你不能就直接问，你一定要先问Hello， 先打个招呼 How are you today? 对，这个是礼貌哦，之后才能开始问你的问题、oh. 每天就会有很多人在问候你、欸、How are you today?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他们就开车很平稳，然后都会礼让乘客，乘客也很好，都会跟司机说谢谢。
1: 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再走哪里呢？
0: 机票哪里便宜就买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因为我九月就是要再去日本 long stay 80天。
1: 80天怎么 long stay 啊？啊，你到哪里去？
0: 东京和大阪，目前东京大阪奈良，
1: 这样子可以走到80天哦。
0: 就是要旅居啊，用慢步调去把自己当作当地人在生活、哦、好，你要知道你觉得日本物价很高的，我告诉你在我心目中日本物价很低、嗯、你知道小松菜一把才台币11块。
1: 那你们走定徒步累死还到哪里去煮菜呢？
0: 我现在都住青旅比较多，我就会挑那个有厨房的青旅，像纽西兰的青旅都很棒，厨房都很大很漂亮，它的炉子都非常多，锅子非常多，这样子你就不用排队不用抢，非常棒的一个设备。像我住在那个地卡坡湖，好，那个青旅就在湖畔，然后外面就是湖景，你边煮菜可以边看湖。或者库克山，库克山我也住在国家公园那个门口而已，青旅。
1: 你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耶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粉圆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当时怎么理财规划，到现在呢可以呢悠悠的慢活的生活，而且呢可以到各国呢去看一下世界的风景，是用徒步的方式哦。也祝福你的日本之行能够顺利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当节目播出时，粉圆妹可能已经在日本展开80天的 long stay， 听着她开朗的笑声，分享旅途当中遇到的人、有趣的事情，您是不是也开始心动了呢？准备好了吗？走一趟朝圣之路呢？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是历史学者，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同时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把他请来，我们要谈一下，随着 AI 的技术发展，全球文化弥漫一股历史复活的风潮，也出现很多用大语言模式打造出来多语言跟这个观众实时对话的 AI 虚拟历史人物。那这股 AI 复活风潮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 B 站啊，或是抖音小红书也烧得这个网民热血沸腾但是也很焦虑。那从 AI 复活苏轼鲁迅做短视频说书到用 AI 拟真的技术去复活一些亲人啊名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我们今天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很斜杠的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在大学教台湾史，歌也唱得非常好，芭蕉塔男声合唱团的创办人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宪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之前啊，李登辉基金会也曾经跟资策会合作哈，像李登辉前总统用 AI 技术重现，但技术上大语言模型啊，是基于概率去猜测历史人会说什么。身为历史学者，把关这个 AI 的转译历史的时候，怎么界定这个学术考据跟科技想象之间这个边界？
1: 是我们最早会希望做 AI 李登辉，是因为我到基金会去当执行长之后，那我就加强了基金会学术研究的能量，每年举办固定的学术研讨会，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办了三四年了，累积大概有100多篇李登辉的研究的论文啊，都是很好的学者跟很棒的文章。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就是这个社会上最没有人想要看的东西就叫做学术论文，
0: 是。
1: 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那这个在年轻世代会不会有点传递不出去，所以我们同仁就开始思考说，如何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是让年轻的世代能够进入李登辉世界最快的敲门砖。因为你说你要叫他们看书，原则上不可能，看论文的话又更不可能，然后再加上当时黄仁勋所带来的 AI 热潮，就让我们去思考说，是不是能够催生那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让他可以跟年轻人直接对话之后，让这个媒介可以变成是他进入李登辉世界的一个敲门砖。那我们就开始跟资策会密切讨论，那资策会表示技术上他们是可行的，但是一个重点就是，那我们到底要给这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什么样子的资料库？如果你直接把它放到大语言模型的话，它有可能会被带歪，因为它参考的东西就会是网络上所有的事情。所以经过讨论跟缜密的规划之后，我们就决定它的资料库原则上是低端的，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去搜寻网络上的资料，所以它会使用的资料，一个是它自己的著作，然后国史馆编的李登辉的大师长编，跟那些他人研究李登辉比较关键的作品，像是最近有一个学者叫林孝廷，他写了一本《意外国度的重塑》，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看过之后，诶，非常适合成为 AI 李登辉的 database。 所以就基于严谨的伦理框架，还有资料的厚实度，然后再加上他还是要更新一些时事嘛，所以我们就思考说，如果是李登辉的话，他比较有可能会回应是哪一个网站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还网络搜寻的话，我们是以中央社为主，然后再搭配可能自由时报，但绝对不会连到比如说中国时报或者是联合报之类的，那就能够比较接近那个大家对李登辉的想象，所以我们是有参考过相关的范例。
0: 第一次那个影像出来是在民生东路嘛，对不对？
1: 哦，对，没有错。
0: 那我去了
1: 啊，是，就是在那个资策会的那一栋，
0: 是资策会议室。

0: 里面嘛，
1: 对，我去了，我看了，就那时候还比很粗心，
0: 就比较 rough， 对，
1: 啊，但是已经很有趣味了，
0: 嗯哼，
1: 就是趣味会非常好，
0: 嗯哼，
1: 我相信现在已经改善了更好，
0: 现在有在加强他的资料库，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加强李登辉他的。数位李登辉他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解，也就是把一些他生平很重要的人也放到他的资料库里面，因为去年那个安倍昭惠夫人有来了，然后他 问他一些问题，你问国际时事都没有问题，因为网络上有，然后他的书里面可能也会有，但你如果问他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破功了，比如说昭惠夫人用日文跟他讲说，哎，我是安倍夫人你好吗，然后数位李登辉的回答是对不起你不是安倍夫人，然后他说我真的是安倍夫人，李登辉就说你真的不是安倍夫人，日本人的价值就是叫诚实，所以你不是安倍夫人，原因是因为对李登辉来讲，他的安倍夫人的印象是安倍洋子，就是安倍的妈妈，而不是安倍的太太，那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点必须要改善，因为如果有重要的人来跟他聊天的话，他可能会问一些国际时事问题，但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温度是数位李登辉记得我，那这个感动就会在心中不断的发酵出去，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加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网络，
1: 哦，应该要把他家他养那一只狗
0: 也放进去，
1: 八吉要放进去，我跟李总统之间的交往很深，
0: 嗯，
1: 大概每一个圣诞节
0: 是
1: 都在他家过，
0: 嗯，
1: 那我们是全家去，
0: 嗯哼，
1: 狗还在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每天追着那个狗跑，
0: 真的。
1: 然后那个狗到最后都会跳到李登辉身上。
0: 嗯哼，
1: 我们留了很多照片，
0: 嗯，
1: 非常有趣啊，嗯，我觉得很赞成。
0: 对，所以就像谢宏大哥，如果你去跟数位李登辉讲话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会更希望，哎，这个虽然不是真的李登辉，但他会记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那其实是要把一些史实啦，照片啦，这些东西，那现在 AI 更厉害了，嗯，如果我们重建那个大客厅，就是他在那个翠山庄的那个大客厅的会客的地方，
0: 嗯，
1: 更有亲切感。
0: 对，所以有一个掏夹波的方法，目前啦，就是有重要的人去看李登辉，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嘛。我就跟同仁讲说，如果这个人要去看李登辉，我们赶快搜寻他的资料，然后呢，赶快喂给他一个急救章的方法。
1: OK， 但他的这种宏大历史人物被装到 AI 模式去啊。观众可以就什么问题都会问啊，晚餐是什么，怎么应对职场内卷啊，或者很多极端生活碎片化的互动，好玩哈，哦。但是会不会反而削弱历史人物原本应该有这个历史的厚度哈，啊嗯？这个应该如何避免？
0: 它其实可以并存了，也就是你可以以趣味当成是你接触它的动机，但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问他很碎片的东西，你可能会从有趣的东西开始，接着会去问一些比较跟时事接近的事情。
1: 嗯，
0: 去年大罢免后来没有成功嘛，真的有人去问李登辉说，那你对于大罢免失败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然后他有在回答当中他得到安慰，他说结果虽然可能不尽大家的预期，但是他执行的过程他本身就是民主的真谛，
1: 哦，不错，这就是李登辉的思想。
0: 对，确实他并没有说大罢免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他就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他民主的价值，然后最后再鼓励民众，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守住这个初衷，因为日子还是要过，你一定还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1: 我如果来猜李登辉 会怎么回答的话，我会说公大失败太早了，
0: uh-huh，
1: 要不要
0: 还没走完，
1: 还没走完，
0: 对
1: 也说还没刷的，这还没刷，
0: 嗯嗯，
1: 啊，能够看耐心再等一下，
0: 嗯，
1: 他会这样说，
0: 确实
1: 他是这个思考，
0: 嗯，
1: 他认为革命尚未成功，
0: 同志仍需努力
1: 对对对，他 always 是这样，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中国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博主利用 AI 来复活历史人物，甚至刚过世的公众人物也来做短视频来带货了，或是就引起非常大的伦理争议啊。身为同时跨界文化产业跟学术操盘，你认为利用 AI 复活历史人物进行情感的消费或商业变现，应该还是有一个道德底线跟法律红线，要怎么画？
0: 它法律可以分成两块，那第一块是比如说有点类似人格权、著作权，但是那个人已经过世了，
1: 嗯，
0: 你实时没有办法去跟他要求一些什么，所以只能够去诉诸，就是他讲的东西资讯到底是

0: 对的还是错的，但是它又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它如果讲的历史是错误的，你其实也没有办法；但它如果讲的东西跟现实的法律相抵触的话，我觉得公部门可以再更加的积极去做这一块。
1: 我知道哈，本来有一个 AI 哈，叫 Sora，
0: 嗯哼
1: ，Sora 后来关掉。Sora 关掉的原因当然有两个啦，第一个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有百万的人去买了 Sora， 变成他用户。大家用了以后都觉得有那个惊奇虚，但是用起来千篇一律，
0: 嗯哼，
1: 都觉得越用越不好用，所以大概50万人就退了，这使得他很伤。他一开始想说能够往200万、300万走，结果不是，他退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人利用他的 Sora 去做历史人物故事，而且并不是乱做的哦。比如说崇祯只有一个人是去做马丁路德金的历史，
0: 嗯哼，
1: 那我不认为他坏意，但是他没有征得马丁路德金家属的同意去做这个东西就被告，
0: 嗯哼，
1: 那被告人那个律师很聪明，没有去告那个做的人，去告收
0: 了、哦、
1: 所以你提供这个平台让人家为恶，所以要求收了赔，
0: 嗯哼，
1: 就变成这样、
0: 嗯、
1: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0: 嗯、
1: 所以收了后来收掉，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诉讼太多都告到他身上、
0: 嗯、
1: 那也许台湾这些东西做了以后，即便是用Sora或Marana做，他们不会被告了、嗯、但是就如同你说的，但是看起来有时候会觉得粗制滥造也不行、啊
0: 嗯哼，
1: 好，那脚本没写好也是很糟、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忽然好像有一种把这个枪炮啊直接交给一般人、
0: 嗯、
1: 他们就开始把它当鞭炮一样放、
0: 嗯、
1: 这也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从历史学的观点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个，这是一个 literacy， 这是一种文明标准的素养、
0: 嗯、
1: 这是一种素养，这个素养培养不易吧，
0: 确实很难，而且我非常同意 您刚刚说的，就是把武器交到一般的民众手上，因为以前你要让这些东西在平台上流通，你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哦
1: 啊、
0: 或者一定程度的财力口袋够深才可以，但现在几乎几个指令东西就产生了。那我觉得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如果这个人他不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跟素养跟好的诉说故事逻辑的话，他会自然被市场淘汰，也就是大家看了一下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但更要防范的是，他可能历史知识没有，但是叙事的逻辑很好，他就能够透过好的叙事逻辑去累积他的听众，那他就能够透过这些听众去达到带风向的工作。诚如之前也有跟大哥讨论，就是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带风向的人，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嗯、就是打群架嘛，就是我们要号召更多立场跟手法跟我们相近的人，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传递错的资讯，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传递正确的资讯，就是跟他对局就对了。
1: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文化部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思维，
0: 而且他们要操作的要很小心，一旦让社会知道说，诶，这个是文化部之后再弄的，就会被贴上一个大内宣的标签。那虽然说台湾 Plus 确实没有太好的效益，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能够让世界知道台湾状况的频道，特别是全英文。但是当它被贴上大外宣标签的时候，诶，它的功能就会往下降。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帮忙，但是操作的方法要非常的细腻。
1: 不过我还是觉得内容是王 ，content is king。
0: 嗯哼，
1: 就是只要那个内容做得好哈，唔惊球位做红台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这个球桃哈，故事说得好看，
0: 嗯，
1: 好听，然后又遵照史实，
0: 史实，
1: 然后又是真人出来，
0: 嗯，
1: 不要是那一种躲在后面黑函式的
0: 哦，
1: 这种搞法。
0: 嗯哼。
1: 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一点尊敬的地方，就是说敢攻这瓜者，
0: 嗯，
1: 愿意接受挑战，
0: 嗯哼，
1: 这反而反对他的声音反而是一种宣传，
0: 嗯哼，
1: 因为你不怕你的历史被检验嘛，
0: 对，同意。
1: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作者的后啊卖挂名啦、嗯、其实不好，有名有姓，堂堂正正，
0: 嗯哼，
1: 顶天立地、嗯、站出来，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啊，面对那些笑小所为，他一定不敢挂自己的名字、
0: 嗯哼哼哼。
1: 我的意思是说，做这种东西不可以搞黑函、
0: 嗯、
1: 黑函文化绝对是一个在程序正义上不通过的东西了、嗯、 他说

0: 只要这个对方是搞黑函、
1: 嗯、
0: 无名无姓、
1: 嗯、
0: 胡扯八道，我们顶天立地，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有凭有据。如果说看完这个戏以后你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什么，我网站上面有一头拉苦的
1: 参考书目
0: 就让你知道说我不必在这里告诉你、
1: 嗯、
0: 我在那里可以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手段还是有的啦。所以我也是希望现在执政者要非常勇敢的站出来、
1: 嗯、
0: 说我支持这个事情、
1: 嗯、哼，
0: 就是他做的、
1: 嗯、
0: 就是我部长怎样、
1: 嗯嗯、
0: 我们就少了这个怕去立法院接受质询啊什么。这个其实那些立法委员都是设立内任，他讲的怎么会讲得过你呢、
1: 嗯、哼，
0: 对不对？就我觉得像那一天我看到有一些那个监察员的审查，陈永新先生、哦、就是义正辞严、
1: 嗯、
0: 跟这个质询他的一些蓝营的立委啊、
1: 嗯、
0: 直接对话
1: 对决、嗯、
0: 我就觉得总是我们还是有这些很少见的风骨的人。
1: 理解，
0: 我觉得这个历史会留下。
1: 嗯哼，
0: 那些来攻击他的这些人，
1: 嗯，
0: 历史上他留下的名声是很坏的。
1: 嗯，
0: 如果你愿意在那个地方让历史践踏你，我们也没有很反对的。
1: 对，而且那个画面会永远留下来，
0: 永远留下。今天老实说，有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人的画面都已经留下了。
1: 嗯。
0: 其实他们自己的子孙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会觉得很
1: 羞耻吧，
0: 很丢脸。
1: 丢脸，
0: 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嗯、你没有照着义理来的时候、
1: 嗯、
0: 谁都可以批评你、
1: 嗯
0: 哦、我是觉得这个也劝诫的蓝白营的这些人、啊、不要每天胡说八道、
1: 嗯、
0: 你胡说八道的结果都有影像、啊、
1: 所以嚣张没有落魄的酒、
0: 哦、是啊，
1: 真的
0: 就是这个
1: 的、
0: 哦、台语讲得真好、哦，所以台语嘛，
1: 嘿，小白我都别顾。
0: 好，这个应该要台语说一遍了、哦、比较好。那当然，中国现在哈、哦、发展自己的 AI， 嗯，好像是文心一言啊，或者通义千问啊，这都在发了。台湾也基于自己的语境，要开始想说要做 LLM 哈、哦，一个大语言模式。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复活出来的历史人物跟台湾 AI 复活同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啊、哦、核心数据差异啊、哦，讲出来的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哈、哦，受到政治性的演算法哈、哦。那身为历史学者跟基金会哈、哦、的这个负责人，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主权呢？就是 cyber 的历史主权之争。
1: 嗯，不可讳言，我们跟对岸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0: yeah.
1: 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然后就人口上来讲，我们是悬殊的落后于对方。所以假设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素材诉诸到网络抓下来的时候，我们认为的蒋介石可能就会成为是他们那边要呈现 的样貌了。所以在回归我们的数位李登辉，其实我们最重视的是有没有把最坚实的资料放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库里面。人家问我们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他不会被对方给带歪过去。这个也牵涉到就是刚刚所说语言的问题。现在台湾的繁体字的语言资料库，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加的充实，然后政府的角色我觉得要更加的努力才是。因为对方其实公营跟私营原则上是一体的、
0: 嗯、
1: 对，一体的。但是在台湾来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所以这个也在我们在建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造成一些不能说困扰，但应该说是困境。因为政府着力的点其实远不如企业，但企业绝对是着眼于商业，它不会着眼于学术。所以我觉得台湾公部门的角色可以再更加的强一点点，就回应刚刚大哥所说的，政府应该要站出来，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0: 一般来说，全世界都已经越来越了解 PPP 啊，才是一个国家真正重要的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1: 嗯、对，
0: 老实说，就是人才在民间、啊
1: 嗯、
0: 这是不可讳言、啊
1: 嗯、
0: 但是钱财在国家、啊
1: 嗯、
0: 那这些公部门的钱本来就应该用在这个最大的福祉的利益嘛。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部长、
1: 嗯、
0: 或这个政务任命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因为选举的时候都说要服务大家嘛、
1: 嗯、
0: 这个很空啊，这句话说要这个服务大家，请大家选票投给他、
1: 嗯、
0: 这很空、啊
1: 嗯、哼，
0: 那很实际的就是你还是要走在行公益这个路上。总统好像就职520的时候有说嘛、
1: 嗯、
0: 他说他的就职就是要行公益，号令民，纯谦卑的心嘛， 不过他好像

0: 那时候漏了与神同行。我有特别的提出来说，诶，不讲与神同行不好吧，因为你这句话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啊，那你就要讲满了。但我还是很赞成啊，总统说勤工于好黎民，存谦卑心，这是基本盘呐、只是希望他未来再补一句与神同行，我觉得这个重要。
1: 好，你这样讲，我就很怀念他那时候，不是元旦都会发表谈话吗？
0: 是啊，
1: 好怀念他的打给边安，因为这真的是基督徒的时候才会
0: 讲的，是才会讲的话，这句话哈。但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的讲究孤证不立，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哈。但 AI 就具有无法根除的一种 hallucination， 一个幻觉。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完美而且即使可以互动历史 AI 人物的对话哈？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在技术上还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哈。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什么是真实历史集体记忆啊，会有一点受到挑战。一种令人感动的说故事的方式不离开史实本身，
1: 是
0: 对我们的一种道德也好或是说伦理也好的规范。那说出好的故事这也不是没有了，过去有多少不是 AI 的时代，好多电影脍炙人口，即便是有点戏剧化，比如说摩西的电影，比如说十诫的电影，比如说出埃及记，出埃及的电影，我当然看了以后会跟我读圣经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是可以、有一句话有趣，英文叫做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我即使有一点点不太同意，但是我看这个电影好看嘛，我就 suspend 我自己说先跟干嘛一下，也不会轻易出口说这一句。因为你觉得哎，说不定我要回去再读一下圣经，说不定他对、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小心，说不定我们觉得那里头的演出即便是戏剧化了，可是他可能离开历史没有太远。所以不同见解的时候你会 suspend、你会把它悬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表达不相信。那个也不就戏剧里头非常重要，面对一个讲历史故事的人，我们相信他真心诚意，他没有要骗我们，不然这是重要。
1: 是，
0: 你怎么看？
1: 两个层面啦，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教通识课，那些学生其实对历史都不是真的感兴趣，是因为学校的学责要求，他们才会坐在这个教室里面。那我都鼓励他们说，你们过去觉得学历史不好玩，那是因为媒介出了问题。因为你的媒介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教科书，你为了要跟分数妥协，你还是得学。那现在其实你学历史已经不是为了要升学跟就业了，应该是把趣味走在前面，让你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你再进入到它真实的大门。所以我都跟学生讲说，你们现在最适合学历史的方法就是看电影，跟着导演的视角，你可以从第一分钟走到最后一分钟。那假设我们先撇开那些就是恶意的导演，像是今年年初那个林宅血案，那个根本就是在乱搞的嘛。
0: 不过他也没活很久啊。
1: 对，他后来被批判之后就再见了，
0: 对对对，
1: 反而促成了一股台湾史大补课的热潮。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上帝啊，神做事很奇妙。
1: 所以你因为影片有趣之后，你就会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你再去找资料来看，那就会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率的学习的方法。然后另外是关于 AI 的历史人物的使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教育部要开始思考，如果当学生问 AI 已经是常态的时候，我们要训练的是他用更正确的方法去问 AI。 就像早期 Google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用 Google， 但是我输入的关键字跟他的关键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同当时我刚刚所说的 Google， 现在应该要训练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事情的话，你如何设定一个 SOP， 一个框架，让学生能够问得更准确，他就能够回答得更准确。
0: 也就是说对那个历史的脉络的 keywords，
1: 没有错，
0: 那些关键词、
1: 对对对，
0: 老师在教导的过程里头要画三条线。重要重要
1: 重
0: 要，说三遍。
1: 对对对，
0: 叫战绩。
1: 因为我就是受害者啊，像我考学生考试是申论题嘛，我都会直接把题目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哪一些书跟哪一些人是可以看的，那就会发现有些学生认真，有些学生就很混。 那你很混的学生就会透过 AI 去问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答案。
0: 八卦。
1: 对对对。然后但是认真的学生他就会

0: 用 AI 去找到能够处理我考试题目的答案。所以与其去抗拒说啊，它有很多的不真实性，那倒不如反过来从教育这端告诉学生你们怎么去问。
1: 所以你现在历史学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0: 我课程有告诉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1: 我的建议哈，你学生多不多？
0: 学生
1: 一般
0: 大概五六十个吧。
1: 五六十个，我告诉你，他分成大概十二组吧，一组大概五个人或是四个人，打群架，会互相制衡，因为你大家都可以用 AI 啊。
0: Yeah.
1: 你用 AI 讲的，我觉得我不同意。
0: 哦、OK，
1: 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用 war room 的方法处理。
0: 嗯，
1: 你的分数是共同的。
0: 嗯哼，
1: 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这个说故事，
0: 嗯哼，
1: 要一起努力。
0: 嗯，
1: 那有人去找了八卦的东西来，不是不可以用哦。
0: 嗯哼，
1: 可以用，可是其他三个人可能有意见，
0: okay.
1: 觉得说，那如果我用的话。你既然找来嘛、
0: 嗯、
1: 那我们就有另外一种说故事的方法、
0: 嗯、
1: 那也我相信郑老师也不是不能接受、
0: 嗯、哼
1: 就是说啊，历史是这样，那野史有人这样说，那我们就去比较这个东西里头我们发现了什么嘛、
0: 嗯、哼，
1: 那我们觉得故事也许那个拜官野史不尽然可信、
0: 嗯、
1: 可是他总是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这样子嘛、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0: 嗯哼，
1: 所以那种东西都是一定是打群架
0: ，OK，
1: 就一定可以做到
0: ，OK，
1: 因为互相之间
0: 理解
1: 会熟。那即便是为了学校的分数嘛，那也是逼死他们必须好好讨论一下，对不 对？因为你就不能就这样子四五十个学生就这样自我践踏的、
0: 嗯、
1: 把这样子随随便便的交出去，这不跟自己开玩笑吗？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AI 时代可以这样做、
0: 嗯哼嗯、哼，
1: 那每一个学生哦，你都很难预测他的 AI 的能力，
0: 对，
1: 都不一样、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因为都在通识教育课演讲，讲演讲 AI， 那所有老师都问我说学生这样怎么办，我都告诉他们打群架，每一个人一听打群架都觉得哎，这可行、欸
0: 嗯、哼，
1: 就不要变成是一个人写一篇嘛，
0: 对，
1: 五个人写一篇好好写、哦，那一样哦，可以 citation 哦，
0: 嗯哼，
1: 谁挂领衔哦，
0: 嗯哼，
1: 分数不一样，
0: 他们要自己负责，
1: 他们要自己负责，谁领衔，
0: 嗯，
1: 谁是 captain，
0: 嗯哼，
1: 或者每一段谁是主写，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分数嘛，
0: 嗯嗯，
1: 同一个答卷
0: 是
1: 有不一样的分数，
0: 嗯哼，
1: 对，有人写的特别好，
0: 嗯哼，
1: 有人写的马虎一点，
0: 嗯哼。
1: 老师一定分辨得出来、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今天访问的是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老师，非常非常谢谢郑慕群老师。
0: 好，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主持稳定物价小组会议时，拍板将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延长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持续从源头

0: 减轻业者营运成本，另外也指示提前启动明年第一季进口油气采购及调度规划，强化能源供应韧性。新中院晚间表示，郑丽君今天主持稳定物价小组会议，会中确认持续强化中东情势七大因应措施，包括政府推出稳定能源供应、稳定油气价格、稳定民生物资、减轻产业成本、强化物价监控、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协助受影响产业等，以全力维持民生物价稳定。另外也启动第18波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到明年的3月底，持续减轻业者营运负担，降低中东情势对国内物价不确定性。郑丽君提醒，随着中东冲突再度升高，国际油价上涨的外溢效应可能会递延显现。经济部应该针对石化产品、工业用纸、钢材等可能受到影响的品项，强化数据管理及预防性监控。如果有异常，请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及时介入，强化查查步伐。台湾自来水的水价超过了30年没有调整，台水今天表示，水价检讨报告已经提报水利署，经济部并要求台水进一步研议未来水价调整机制，包括将物价波动等因素纳入考量，思考建立联动机制，避免再出现数十年未调整的情况。至于何时调整，需视经济情势、民生冲击及油电价格等因素而定。记者杨文君报道。
1: 台水近年面临供水设施更新以及能源物料成本上涨等经营压力。副总经理谢素娟16日在记者会表示，公司今年原编列预算亏损约新台币69亿元，透过成本控管，希望全年亏损缩减至63亿至64亿。在财务压力下，超过30年未调整的水价再度成为焦点。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表示，台水已将水价检讨报告提报水利署，经济部及水利署也持续与台水讨论，并要求公司针对部分项目再进一步研议，其中一项就是未来水价是否建立较具制度性的调整机制。李嘉荣指出，由于水价长期未调整，期间物价已出现波动，因此经济部希望台水思考未来若进行水价调整，是否能建立一套联动机制，不要再出现像目前一样长达数十年未调整的情况。李嘉荣说，
2: 未来如果有调整的话，也不是说啊，我调了可能要等了二三十年，他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机制说
3: 联动这样子，
2: 对，有一个看以什么姿势来做联动，大家就比较不会像目前这么久没有调整哦。他有请我们在思考哦，这个部分是要稍微再去做进一步的研讨。
1: 至于何时才是适合调整水价的时机，李嘉荣坦言，过去几次出现调价迹象时，往往碰上选举而变得敏感。台水也希望在整体经济成长稳定、油电费率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再评估水价调整，以降低对社会的冲击。李嘉荣并指出，目前中油台电的亏损情况比台水更严峻，政府可能会优先关切油电议题，因此水价调整目前仍没有明确时程，台水将持续检讨调价机制、集聚及基本费等方案，再与主管机关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AI 快速发展带动人才需求攀升，国发会指出，政府扩大 AI 人才培育，规划每年培育大约10万人次，目标2028年累计达40万人次，首年已经超过原定目标，已经达到14万人次，未来将会从校园教育、产业训练以及全球揽才三个方面布局，培养 AI 专业及跨域应用人才。记者蔡鹏敏报道。
4: 国科会16日召开第23次委员会议，国发会报告 AI 新十大建设推动方案、 AI 人才生态系推动情形，聚焦校园 AI 教育、跨域实作以及国际人才延揽等政策进度。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人才是推动 AI 产业发展的关键，随着 AI 应用逐步扩及产业及民众生活，政府将透过 AI 新十大建设推动相关布局，目标打造全民智慧生活圈，人才 培育则由国发会统筹，协调各部会共同推动。国发会指出，近年企业对于 AI 人才需求倍增，特别是工程以及应用端人才需求明显成长，将从校园培育、产业训练以及全球揽才等三大方面着手。教育部除了从中小学扎根 AI 教育，也在大专院校推动 AI 学程联盟，整合跨校课程以及学分采认机制。产业方面

0: 面，经济部将透过工作坊以及实作等方式，协助中小企业培养 AI 应用人才，并缩短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落差。因应全球科技人才竞争，政府锁定 AI、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推动海外揽才，并优化国际人才来台合作、居留以及生活环境，强化 Talent Taiwan 一站式服务。根据规划，政府目标每年培育10万人次 AI 人才，至2028年累积达40万人次。国发会指出，首年已培育14万人次，超过原定目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
1: 在 AI 新时代建设的向下，我们有定一些培育的目标。好，那这个目标是刚刚主委也有提到的，就是每年10万，然后希望在2028年有培育40万。但每年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区隔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校园内的，刚刚有提到的，然后再来就是产业的部分。
0: 而媒体关心 AI 快速发展可能带来风险，以及现行 AI 基本法能否有效因应。吴成文回应 ，AI 基本法已经纳入7项基本原则以及相关风险防范机制，其中人类自主是最重要的核心，发展与应用应确保由人类掌握自主权，并透过相关机制降低潜在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关心选举的消息，台中市长的选战升温，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今天发表客家政见，强攻客家族群选票，而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则是首度公布募款感恩小物，并且和海外台人团结造势，期盼凝聚海内外的力量，共同推动台中进步。记者陈念仪报道。
3: 年底选战倒数，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16号在台中南屯竞选总部接待亚洲台湾同乡会联合返国访问团，由总统府国策顾问林凯明、行政院政务顾问暨侨务咨询委员刘维祥以及菲律宾台湾同乡会会长白世荣等人率领海外乡亲到访。何新淳感谢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乡亲返台交流，希望能凝聚海内外的力量，为台中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共同努力。何新淳也开箱第一波竞选募款小物，竞选总部主委蔡其昌跟何新淳一同穿上 Team Taichung 粉绿色球衣，并化身为推销员，向大众介绍募款感恩小物的特点。其中跑跑唇应援巾的设计灵感取自何新淳的人格特质，他推荐支持者人手一条代替手举牌，未来会更方便随时随地展现应援热情。蔡其昌说，
4: 从他当民代表开始就是非常认真，每天这个跑遍台中的大街小巷，所以呢用这个跑步的这个意象，这个也是市民朋友对新淳最强烈的这个印象，觉得他是一个很勤快很认真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呢这个是目前我觉得除了这个我身上穿的衣服之外，应该是看过的人这个反应最好的一件这个应援小物。
3: 另一头，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现身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当媒体问及他的竞选募款小物时，他表示一切都在准备中，请大家拭目以待。江启臣并发表客家文化五大政见，包含推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加速升级，客家庆典不间断，文化热闹一整年，扩大举办客家音乐节，推广客家菜与在地农产美食，以及扎根客语教育，并运用 AI 数位保存大埔腔。他说，
5: 除了传统的我们客语认证的老师专业的这些客语老师来教授跟落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做大埔腔的 AI 数位保存还有活化的一个计划，也希望透过它可以让大家来体验让大家来了解说大埔腔它是怎么样来讲的
3: 江启臣表示，一说到客家，多数人会先联想到的县市可能是桃园、新竹、苗栗或南部的六堆，但实际上台中市的客家人口超过50万人，占整座城市人口17%以上，所以客家文化并非少数族群的文化。他希望能借由完整的政策保存、传承并推广客家文化，让客家文化变成 成台中卫的一部分。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今天和台北市立大学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希望未来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在人才培育、实务交流、国际宣传等各方面建立长期交流机制，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运动实力、人才与故事。记者杨雨清报道。
6: 中央广播电台总台长张瑞昌16号上午与台北市立大学校长邱英浩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希望善用双方的资源，在未来能进一步在实务交流跟国际宣传方面有更多合作。央广总台长张瑞昌表示，央广即将迈入创台100年，因此推出 Young Voice 100的活动，希望能跑遍全台100所学校，透过前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央广这间百年老店。而北师大在教育、运动与科研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能量，张瑞昌相信双方的合作也能让台湾的声音被全世界听见。张瑞昌说，
7: 我们在今年的年底应该会打造全台甚至也许是全亚洲的有搭载低轨卫星的行动广播车，那是一个 行动电台，那这是在中华电信的支持底下，因为它赞助我们这个低轨卫星，现在国内还正在就是紧锣密鼓当中，那我们已经先跟他们洽谈合作，所以希望也可以有一天可以开到师大里头，也许就可以让学子们来体验一下不但是这个行动广播车的特性，也让他们知道说，央广作为一个台湾之音向全世界发送有18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
6: 北师大校长邱英浩表示，北师大在体育、教育、音乐、美术等等都有卓越成果，这次亚运代表队中就有100名的校友或现任学生，未来跟央广在课程上可以有更多实务的交流，如开设媒体相关或公共沟通课程，另外双方也可以合作有声书或举办相关营队，场地部分由北师大提供。此外2027年的全大运将回到台北举办，甚至将首度前进大巨蛋，邱英浩认为届时也可以透过与央广合作，将相关赛事做更多的国际宣传。他相信双方合作一定可以发挥1+1=2的效果。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微点消息方面，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今天表示，欧盟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取得成果。他警告，该区域联盟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重新平衡双方的关系。他在史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一场主题演说中表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现在高达每天10亿欧元，这已经达到临界点。有些人说第二次中国冲击即将到来，事实上已经到来。他说，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因此我们正与中国进行对话，以重新平衡双方的贸易，但对话现在必须取得成果。欧盟自今年夏季以来就一直在与中国就贸易失衡进行谈判。欧盟领导人已经责成范德赖恩领导的执行委员会制定新工具，以保护欧盟的产业。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在2025年对中国货物的贸易逆差达到3600亿欧元，这意味着欧盟从这个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远多于出口。范德赖恩表示，欧盟必须要加大力度，减少对中国许多关键原料的危险依赖。他说，欧洲将成立一家新的欧洲关键原料企业，以帮助获取和储存欧洲大陆所需要的原物料。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天使新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带来的是天使新家族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今年呢已经进入到第24周年了，今年的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活动。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先从下一站幸福，这是24周年的主题，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OK， 天使新家族基金会今年2026年是24周年，那明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25周年哦。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这个题目要叫什么好，那想着想着其实我们就想到的是25年来我们回首看，结合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成立的愿景，跟我们从愿景一直到这24年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看见在全台湾身心障碍者整个家庭的需要，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好像有一台公车，从创办人开始，他们就是有一对身心障碍女儿，然后看见这样的需要自己本身，然后就好像开着一个小巴士，然后再结合了专业工作者，然后开始开到了台湾每一个角落。那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是因为真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全台湾有6个服务据点，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些据点也都是在地的家长，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需求，也希望整个家庭需要被看见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天使新家族基金会这24年来就陆陆续就好像是一台公车，然后开到了有需要的地方，然后有需要的人就上了车。其实大家就会想，那既然是车子要开到哪里去，想着想着同仁们在发想的时候就发现下一站不是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所有的家庭想要去到的幸福。所以就是整体回应愿景跟我们24年来做的事情，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
0: 那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就是林兆成先生跟萧雅文老师，那两位呢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个已经进行了24年的这个慈善音乐会也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在每一年到岁末年终的时候的一个重头戏。
1: 没错，也因为创办人他们本身音乐的关系，那他们常常说他们不会说话，不太会说话，他们只会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爱茄的家庭。爱茄的意思就是指泛指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使一样 Angel 翻下来，所以创办人就给了这一个爱茄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会用爱茄来称呼身心障碍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哦。所以创办人他们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用音乐，用家庭的故事到全台湾各个角落去跟很多的爱茄的父母或者是社会大众来分享跟提出说这样的家庭的需要。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从最早参加第一届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总是会先这样说，他说这个音乐会用最高的品质，所以演奏者都是非常非常具有知名度，品质非常好的。那其实爱茄的家庭他们很难有机会进到一个专业的表演厅聆听一场音乐，为什么呢？这很正常，因为一场专业有品质的音乐会常常会被要求不能发出声音，有很多的规则，那其实这也是尊重专业的一部分，可是爱茄的家庭也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记得每一次开场的时候，兆成哥都会对着全部的来宾说，今天非常谢谢所有一般的民众，你们愿意跟爱茄家庭坐在一起，这就是第一个友好的展现。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听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那我们邀请来的音乐家乐团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公益酬劳上面几乎就是无偿的参与这个活动以外，他们也知道他们有做这件事情不同的使命。所以每当兆成哥在一开场提这件事的时候，所有的来宾结束后离开，第一句说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他们都说这件事。他们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听很多种比这更高级的音乐会，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听这个音乐会除了我自己得到

0: 个收获以外，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天使星就因为这样开始了用透过音乐会来做社会倡议、社会共融。然后所以每一年这个音乐会，我们从国家音乐厅，我们从国父纪念馆，到今年在中山堂一个古迹里面，然后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响宴，想要邀请更多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也能够跟爱杰家庭坐在一起。
1: 那我们先来谈谈在2025年啊、2025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那我看这个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啊，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一段释出的影片，就是去年也是在中山堂，
0: 是，
1: 然后从一大早所有的团队工作人员就是从搭建到演出整整忙一整天。然后这段影片呢就是把这个音乐会制作过程大公开可以看到真的在幕前幕后一场音乐会的举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是、没错。因为过去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其实都会来，我们自己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会、我们明年还要做音乐会吗？那后来大家就说，那一定天使星非常有钱你们才能做音乐会。而且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其实赵成哥私下有说，他说难道爱车家庭不值得有给他们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吗？对，因为你这非常挑战人性。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给他们棒的音乐会，大家就说天使星很有钱吗？天使星怎么做得到？于是我们就试着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把这整个背后的辛苦记录下来。我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花这个钱背后的意义，而代表是我们愿意值得给所有的爱企业家庭一场他们值得的。第二是也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我相信你们的到来也是给爱企业家庭一个意义，他们值得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1: 是。好，那回到在今年10月13号即将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同样是在台北中山堂。那今年呢是第二度跟长荣交响乐团合作，这个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在台湾非常知名也是属于重量级的大师、共同来参与啊。
0: 是，
1: 那大家当然非常熟悉的就是陈冠宇这位钢琴家，可能因为他以前出过专辑啊，在这个流行音乐界也透过出专辑的方式，很多人对于陈冠宇的名字是不会陌生的。那像苏显达老师，当然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了。好，那接下来请处长也进一步的来为我们介绍这次演出的阵容。
0: 好，之所以说跨界，就是我们其实去年是透过整个长荣交响乐团，是整团，这是非常庞大。那去年长荣交响乐团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呢，他们的指挥庄老师自己包括他们的团员，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赵成哥跟雅文姐特别去谢谢他们的时候，庄老师说他非常感动，他原来可能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基金会跟基金会之间的公益合作，那因为他参与在当中，而且他在当中也会看见，因为天使星的音乐会很特别，不是只有听音乐，我们会穿插家庭的影片。哇，所以演出的这些乐手包括老师们都会看见他们做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公益，也更多认识爱企业家庭。所以老师们都说他们好感动，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自己会掉眼泪这样。好，那所以是长荣，今年第二次其实是长荣乐团，他们在问我们说我们明年要演奏什么歌曲。哇，赵成哥好感动，就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还可以合作第二年。那另外为什么称之为跨界，是因为我们今年又找了三个大师哦。这三位大师其实长期跟天使星都有合作的关系。苏显达老师他真的是大师的大师哦，这台湾非常有名，他一直以来就跟天使星关系非常好，只要天使星有任何像音乐上面的需求啊合作，他都义不容辞。然后另外陈冠宇老师，哎呀，那真的是跟赵成哥又是一个很深的渊源，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
1: 哦。
0: 那另外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大提琴家，他是陈世林老师，他不只是长荣的首席，他也曾经是弯声，他是非常多乐团的首席。他是谁呢？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赵成哥
1: 哦
0: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师徒的情缘。

0: 能够直接感动人心的是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呢在这次所选择的曲目上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电影的音乐，像是我们刚提到去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
1: 是、
0: 今年呢也是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带到今年的节目内容当中，还有像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的天鹅等等，那这些音乐的确就是我想你就算没看过这个电影，或者是你对古典音乐不熟，但是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些音乐的旋律啊。
1: 是的，没错，不只是包括国外就是经典的乐曲，也包括譬如说像台湾的民谣，我们透过编曲老师，我们将这样的台湾民谣特别把它编辑在一起，哇，这个就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个 demo 版的时候，我又非常惊讶，非常惊喜，我说哇，这一定会让我保证，一定会让年轻人跟我们大概中年，或者是再稍微资深一点的社会大众，你听来都会说这个我听过，这个好听，甚至有台语歌曲，不只是国外的，还有包括台湾的民谣，国语的、台语的，其实他们都用乐曲演奏的方式再搭配影片。我们将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播完影片之后，我们会在中间会有音乐，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现场自己去体会爱情的家庭那一份起承转合，那是什么？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有别于赵成哥常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会，天子星不是在做音乐会，但我们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会。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10月13号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很多年前访问这个陈冠宇老师的时候他的分享，那我记得那个好像是2019年的影片，意思是说他参与这个音乐会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他讲到了一句，他说他之所以会愿意持续做这件事啊，因为他看到的是天使星家族很重要的信念之一，就是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也因此他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也能够让父母有一个喘息的或者是享受音乐的时刻，
1: 是的，
0: 所以他愿意持续做这件事。
1: 没错，刚您提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这是天使星最大的核心的愿景，也透露了其实天使星的服务的对象。我们在社会大众当中常看到的就是支持的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0: 嗯，
1: 可是其实真正能够让身心障碍者本身活得好、照顾得好，是你要先支持他的父母，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健康的手足。
0: 是，
1: 那我觉得感谢上帝，在台湾这几年长照的议题啊、喘息这两个字，让大家回归去理解照顾者或者父母的重要性。
0: 嗯，
1: 赵成哥最常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去跟别人讲，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案，说我们也要支持，不是不照顾身心障碍，也要照顾他的父母跟健康的手足的时候，政府哦都会说这些人后，嗯，赵成哥最常用台语说，这些人后卡后去啊，那爱郎到啥港，大家想到的都是那样障碍。可是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刚刚提到健康的手足，天使星是台湾最早开始把家庭照顾者，就是说父母这件事情提在台面上，第一个做这样子的服务的 NPO， 也是最早开始关注全年龄段健康手足的。在我们的调查需求里面也发现，健康的手足其实比父母陪伴身心障碍者的时间是更为长，但是是最早被忽略的。
0: 嗯，
1: 那天使星也透过，大家也可以上网看看天使星针对三个服务的族群哦。我们也做照顾身心障碍者，所以天使星现在也在做18岁以上成年爱企业的全日行的照顾的机构。那但是最早之前我们开始做的是全家庭服务，
0: 嗯，
1: 所以同整来说，天使星是最早开始把全家庭的服务的概念带到社会大众。那也就像陈冠

0: 范宇老师说的，其实不止他，好多的人听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深深的感动着。
1: 那我想照顾到健康的手足啊，就这点上来说，应该也是从两位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家庭经验、生命经验啊，有的一种感触吧。像两位创办人呢，他们有两位女儿是属于爱奇儿，但是有两个健康的手足，有两个健康的女儿，所以他们自己那个感受应该是更加深刻的
0: 哦。嗯，像雅文姐就会跟别人分享说，其实她一开始也不知道手足需要被服务，她只知道父母，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在她的大女儿永金14岁的时候，在睡梦中离开时，他观察到他的小女儿，那时候我印象中不到6岁，就很小，他开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行为跟想法，然后他去请教了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赖念华老师，他就发现说，哎，这个手足，因为他其实有过度的早熟、亲子化的现象，才开始发现原来手足也需要被关注，因此天使星开始跟专业工作者合作，开始去想怎么样提供给这些健康的手足，不同年龄段哦，比较小的孩子我们怎么陪伴他，然后父母我们怎么教育他，告诉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坦白说，雅文姐常说，不是我们这么厉害先看见问题，真的都是在需求上我们长出服务方案。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啊，刘淑慧处长。那处长呢，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亲职作家，所以呢，我们刚提到这个健康的手足啊，我看了处长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的是现在的孩子有 AI 的陪伴之后，有很多这个健康手足，他们可能心里有一些话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跟父母来说， AI 成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因为我看了处长写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真的反映了很多现在的这年轻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哦。
0: 嗯，对，谢谢你跟我提了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我的老大22岁，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那我的老二今年升大二了，对，那他就是所谓的健康的手足。
1: 对，
0: 虽然他从小就在天使星这样子的服务计划里，那我也提早的去关注到手足这个议题，但是还是有个真实的现象，这些孩子在走过青春期，我觉得不论是不是爱奇儿的手足，所有的孩子走过青春期都会有一个历程，是我的父母到底懂不懂我。我有时候很大的压力，像我的孩子就会说，我压力好大，妈妈心里想，你再大也没有我大吧。好，但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真的很能够当心理师啊，或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就跟我，自他跟我分享，他就说他知道他如果再把这些负面情绪往妈妈身上丢，妈妈不见得接得住，然后他就用 AI 讨论。其实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说，也不用太担心孩子用 AI 会歪了，他先消化一些他的情绪，我反而跟着他学习在初步。那我自己也常说，不是要用 AI 来取代心理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学习用好的工具。我觉得这是跟过去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啊，用 AI， 像是我的侄女啊，在生活中碰到了也许跟她的哥哥啊手足之间的问题，她觉得 AI 最大的好处是给她的都是正面的力量。AI 都说不会，你做得很 好，这不是你的错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处长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来分享的。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音乐会呢，叫下一站幸福。刚刚处长也谈了自己有一个22岁的爱奇儿的女儿，那也有一个健康手足的儿子。我看过在很应该有一段时间很早以前的处长在一个节目里面啊，你有分享，原本呢我想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觉得，就是眼前有很多的困难，我要一一的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幸福才会在这个困难之后的远方等我。但是 在这个节目的访谈里哦，我觉得处长讲了一个给我也一个很大提醒啊，就是你后来有领悟到的是困难跟幸福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
0: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起源于我会怎么这样的体悟，是因为我们家四个人去到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倘若北极光，就是很多年轻人嘛，会把它列成幸福的清单。
1: 对，
0: 有一个梦想是，如果我人生可以看到北极光，我人生就有幸福。那身心障碍的孩子，你会有一个清单写说你想要生下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吗？不会。那我那一次我们全家在阿拉斯加看到北极光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上面是北极光啊，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去阿拉斯加就看得到北极光的，这只是一份幸运。
1: 对，
0: 然后我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照片，那个北极光在上面，然后我的女儿就坐着轮椅，我们全家就在那个我们的其他朋友帮我们拍下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个感动是，上面是众人在追求的幸福，地下那个是众人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不幸，就是困难。
1: 嗯，
0: 它其实可以同框的，可以被框在你眼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就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那我也以前也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样解决我女儿的困难，进食的困难，医疗的困难，教育的困难，哎，你看我讲起来非常多的困难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就一直在解决问题，我才为了解决问题是要得到后面的幸福。可其实回首看那些盘点，我们在想，其实我在处理这过程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幸福，这些都是认知，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文心，你也知道。可是上帝让我看见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更大的确据。
1: 嗯哼，
0: 幸福跟困难是可以同框的。
1: 嗯哼，
0: 没有人说，也从来上帝也没有说这个幸福要等到困难被 delete 掉或者是消灭之后才有。我从那一年我才有力量再往后面走，走到如今。不然我坦白真的说，我会觉得疲惫，我会一直在问上帝说，我到底还要打几关啊？你知道打游戏还会告诉你要破100、101关，我的人生就一直在问，怎么这个关永远打不完？因为我在等着后面的那个幸福，或者像玛丽兄弟要升起那个旗。其实早就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它是可以同框的。
1: 而且在这段访问中啊，有另外一个分享是，原本当然就像刚刚处长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爱妻儿的家庭是会先预测到说我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境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会坚持下去？有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孩子的笑容。
0: 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其实我的女儿非常的严重，她不止不会说话，她只会发出很简单的声音。她最小的时候，她连笑都笑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反射吗？比如说我们逗小孩去瞄她一下，她都没有办法。我后来再更多的去了解，原来其实笑是一个肌肉要牵扯很多的部分，还有包括力气，我才发现原来笑多不容易。那我们后来我们家透过很多的生活经验才发现，我们本来以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笑，结果有一天我记得我女儿大概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每天之前就是医院复健，家里没有其他的地方我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要解决她的问题。那天我先生就说啊，我们今天去我们河堤，因为我们家住在河堤边，我们去河堤散步好了。就没想到我的女儿，我先生就摘了那个河堤很小的小花放在他耳朵这边，我现在那个画面，那张照片放在我家我们家客厅最明显的地方，到如今拍下来原因是因为他笑。我每次都会问别人，你们觉得这是笑吗？严格来说没有笑得很开，但你们能想象吗？2年来这一个微微的表情让我们开始打开了，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笑容其实不用很大的代价。有时候我们转换一个心境，我们那一天就只是在河堤边，所以那一次之后才开启了我们家带他去旅行。对，很多人会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带孩子出去旅行啊？我只好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希望他体验世界的美好。
1: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啊、哦，
0: 嗯，
1: 带他去旅行，他会记得吗？他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中的美。

0: 那也就像是举办这个音乐会，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有人会质疑说，带这些爱奇艺而去，他们听得懂吗？但那从来都不是重点，
1: 对
0: 吗？
1: 对，从来都不是重点。那我就谢谢你提的这个，我这么多年来，不是很多人，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小米记得吗？小米知道吗？他看得懂吗？他怎么回馈你们呢？其实那从来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重点。我跟我先生其实常常都会问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孩子一起。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没有错，我们不会去很困难的地方。什么叫很困难？医疗环境很差的，譬如说东南亚，因为在他身体健康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会去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会去我们负担得起的。其实第一个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起，第二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想要带他去领略四季的变化，原因是他生而为人，他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体验，不是吗？
0: 嗯哼，
1: 我们只是想要把他当一个人，当我们的女儿而已。然后第三个，他懂吗？我后来因为生了老二嘛，老二会表达，对不对？好，你们现在就问你自己家的小孩，你带他去过的地方，他每一个都记得吗？
0: 应该
1: 不记得啊。那你怎么看待？你也没有生气啊，因为真正的回忆是在你自己这个大人的里面。那讲到音乐会，也很多人会说，小孩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很好，那你不就知道了你找到他不喜欢的东西吗？这不是很值得吗？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带着你的爱奇艺来，然后你最后说啊，他不喜欢呢，没有你们家小米这么喜欢，我不是白来。我说你才没有白来嘞，人要知道自己不喜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诶，多好，你就不会抱着一个遗憾了，不是吗？所以我说不论他喜欢不喜欢，你如果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gde. Sekarang saya santai juga. Mayb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Sounds like you're playing a story. Kombo yang mana macam.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有更多关于音乐会的信息，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3: 谢谢大家。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1: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2: 要再来测个字吗？
0: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1: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2: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1: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0: 阿木心中暗自兴奋。
2: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1: 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2: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0: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2: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1: 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0: 阿木准备着纸笔。
1: 不过我接受挑战。
2: 很好。
0: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圆字，一个自己的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0: 草创立社的林芝仙在未神事件几个月后辞世，身为社长的赖慧芝也在两年后捐馆，立社痛失两大巨擘，也借由大会选出傅鹤廷担任下一任社长。大会上，怀廷对老友大力赞誉：
1: 立社大小事俱系民意记录，又有联系统筹众社员的能力，更别说正直人格与威望无可挑剔，鹤廷兄作为社长当之无愧。
0: 鹤廷到台前发表了感言：
2: 承蒙各位厚爱，但是本人对受此命感到心虚惶恐。
3: 哎呀，副社长。
0: 冠元提出：
2: 不过除了社务未来规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招募社员呢？毕竟举送秘籍已被烧毁，曾经看过的只有目前的社员，光靠入门本还足以训练后进吗？
0: 贺廷点了点头，从怀中拿出了一直使用的栗木杆毛笔。
2: 关于这一点我想是没有问题。有一件秘密还没有跟各位任何人说过，这个时候是坦诚之时。富四翩翩富五居，神仙三十是非虚，一生请愧为边检，持冷吃人未见书。
0: 银白色诗句凝聚后化为了举诵秘籍四个字，闪烁光芒展开，化为漂浮在空中的一页页书简，那正是秘籍的内容。
1: 为什么？
3: 怎么可能？
4: 对啊，怎么会这样？
0: 贺廷轻轻敲了自己的头。
2: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自己擅长的能力把秘籍内容记住，如同赑屃背负石碑。居送秘籍没有毁灭，一直在我脑袋里。
3: 啊，竟然能把那么大部的秘籍都记住吗？哦呦，太厉害了。
0: 立社交棒到贺廷手中后更为制度化运作，规模也越来越大。数年后，贺廷在内的数名立社成员为了振兴汉文与串联文人，进一步成立了台湾文社。冠元与蒋渭水等人成立更积极更具政治性的文化协会，致力于助长台湾文化，启蒙台湾民众，彰显台湾的特色与精神。幼春与铁生皆是主要成员。文化协会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借由设立台湾人的议会来达到自治。对于日本的强权，这是最能够避免冲突、体制内的对抗方式。不过没那么容易，一次又一次的请愿受到打压、分化，甚至最后引发了

0: 警事件，幼春与铁生被捕入狱服刑。他们虽然被日本视为罪人，但却成为台湾人心中的英雄。复刑的时候，无数民众聚集车站，以爆竹跟欢呼欢迎，握手送别，场面浩大，连警察都难以将之驱离。这年，阿木参与了在八卦山建筑彰化神社的工程计划，与几名工人在烈日下辛勤地打地基。中午，工人稍微休息，在树下吃饭乘凉，听着阿木滔滔不绝地说着故事。
1: 什么？你说我们盖的神社要供奉那个什么北白川宫，是被小孩子用弹弓打死的？
2: 哎呀，嘘，小声一点啦！
0: 阿木张望四周，远处棚子里负责监工的日本巡查也在用餐。
2: 被他们听到就完蛋了，一定说我造谣毁谤神明。
1: 哦，也是啦，但是我们都相信工头啊，你没有骗过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编故事。
2: 我们台湾人得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听什么，这样只能一直当下等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总有一天要当家做主，自己决定我们岛上的事。
1: 哦，不愧是工头，阿木兄说的太好了。
2: 啊，还有这些给你们。
0: 阿木拿出了一个麻袋，倒出了一堆砾石。
1: 嗯，是栗子吗？啊，好硬哦，这还是生的。
2: 不是给你们吃的，一个人拿几颗收好，做工程的时候啊，偷偷埋入地基周围的土里，可以减弱神社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差别，但多做一点是一点。
1: 哦，真的吗？
2: 啊，
1: 反正是工头交代的啊，那我就照着做。
3: 对啊，反正随手买几颗又没有损失。
0: 工人一一点头，收起了砾石。
1: 工头，你懂好多，说话又很有道理，你不是也没有念过书吗？
2: 哎，不要小看我，我可是认识很多大诗人的。嗯，你们知道台中有个立社吗？
4: 不知道啊，那是什么？糕饼店吗？
2: 哎呀，不是啦，是诗。
5: 休息那么久，工作做完了是不是？
0: 负责监工的长官走了过来。
5: 上头交代了，要加快速度。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4: 抱歉，抱歉，
2: 抱歉啊，抱歉。
0: 工人一一起身。
2: 哎呦，何东田大人，事情可以做得完了，不要那么紧张。
5: 嗯，哎，你不是今天以后要休假吗？
2: 哦，我今天做到中午，刚刚已经交代之后的事情了。
5: 哦，这样啊。
2: 啊，
5: 你也是很认真了。你现在要回家了吗？
2: 对，不过我想再去纪念碑那边一趟，确认一下之前修复的那个字。
0: 阿木穿好浅灰色背心，戴上斗笠。何东田叹了一口气说：
5: 哦，王子事件啊，那可是意义重大的御遗迹，只是破坏一个字也是亵渎，可是搞到说什么有人想叛乱什么的，我是不相信。
2: 不是每个人都跟大人一样明理啊，我带的工人还请您多多照顾，别太严苛。
5: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快点回家，夫人还等着你吧。啊，
2: 谢谢大人。
0: 阿木随即走到了纪念碑前，北白川宫亲王彰化遗迹碑高耸庄严。中午阳光亮丽，但地面却透着一股阴沉寒意。一个黑色身影从地面窜出，是瘦小扭曲的特高营警。三年前王字事件，其实是台湾工人听了阿木说的话，巧巧将石碑的王字破坏，但后来却被视为叛乱的前兆，牵连无数人遭到审判甚至逼供，所幸最后检方没有采信。阿木听说这件事情，就猜到卫神与黑流的力量已经渐渐恢复，这样破坏御遗迹来减损法阵力量的方式已不可行。阿木从麻袋中抽出一把铲子。
2: 劈柴一刀。

0: 林甘蔗。
1: 锋利的铲子利落地砍下行动缓慢的银井脑袋，确认没有别的银井后，阿木走到纪念碑后挖了个深坑，把麻袋中剩下的砾石倒了进去再埋住。目前阿木只能以这种方式削弱法阵的力量。
0: 或许很微小很缓慢，但总有一天一定能改变什么。

0: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1: 我回来了。
0: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
2: 啊，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1: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2: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0: 阿木上前牵起寥寥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金砖峰会日前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在会中提出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区的合作构想，引发外界关注。学者认为，中国的提案根本就是中国数位丝绸之路的延伸与升级。虽然此次峰会发布的新德里宣言并没有为该方案背书，但北京很明显意在透过金砖多边框架包装其技术扩张，进而建立各国对中国科技生态系与供应链的锁定效应，增加各国对中国在 AI 技术上的依赖，以进一步扩张中国 AI 生态系的版图。记者陈宽厚报道。
1: 美中 AI 的竞赛已经越加的白热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抢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机会，大力推销中国的 AI 技术，提出要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区的合作构想。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就认为，这绝对是中国数位版一带一路的延伸，是中国数位丝路的升级版。杨一奎进一步的解释，中国企图要将大语言模型、云端基础设施、产业应用、标准制定、人才培训与供应链整合进入单一的倡议，并巧妙地镶嵌在金砖峰会的框架之下，来取得多边外观以及国际合法性，将其包装成为南南合作或是全球南方共同财的叙事，避免外界有中国单方面主导的批评和阻力，进而来建立各国对于中国科技生态系与供应链的锁定效应，来增加各国对于中国在 AI 技术上的依赖，以进一步的扩张中国 AI 生态系的版图。他说，
2: 这种 lock in 的这个效应，也就是说当你使用某一家技术或是某一种设备久了之后呢，你就很难转换到其他厂商，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即便呢你对于这个服务不是很满意，但是讲白了就是这个供应商可能会吃定你啊，让你无法更换，因为你更换的成本太高，所以你被锁住了，你没有办法整个打掉重练了。所以这样一个对中国的依赖效应，我认为就是整个中国想要在生态系跟供应链系统上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1: 不过对于中国的企图，金砖国家的会员国似乎并不买单。杨一奎就观察到，在这一次峰会之后的新德里宣言当中，并没有为中国这一次的提案背书。杨一奎认为，尽管中国在 AI 模型上面有其优势，但各国仍然在资安或是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其疑虑，对于中国保有戒心，在 AI 的使用上是采取了不同平台系统的多元部署策略。他说，
2: 那我觉得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的 AI 模型它确实是非常快速的扩张它的版图哦，但是其实你真正的去看这个 AI 模型的应用的群体，就会发现说其实各界对于中国 AI 模型还是保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模型并不是真正的开源哦，它的训练资料还有它的原始码并没有公开，那它公开的是所谓的这个训练资料的权重跟比例，那加上中国的模型它在政治还有意识形态上都会有一些限制，在资讯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所以呢市场上还是会倾向比较多元化的布局，然后多层次的去运用各种不同的 AI 模型。
1: 然而中国似乎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杨一奎就认为，对北京而言，想在组织多元复杂的金砖当中取得共识，实属长期结构性的竞争，因此目前只要能够在各国多元 AI 布局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北京就会觉得自己有得分了。尤其中国是明年金砖峰会的主席国，杨一奎强调，到时候金砖峰会绝对会和中国十五五规划有相当深的连结，届时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对外输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并借由城市对城市的合作，进一步的制定 AI 技术标准，将中国 AI 生态系标准化、制度化，进而强化对使用者的锁定效应。杨一奎说，
2: 那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啊，比如说明年可能中国他就会想要在这个金砖国家去推动这种 AI 产业链的这个试点专案嘛，比如说他会透过厦门啊、深圳啊、杭州啊，去跟这些金砖国家的城市去进行合作，然后去 加大这个中国 AI 供应链应用的规模，然后去强化这种使用者的这个锁定 的效应。
1: 杨英奎观察到，中国近年来的科技战略已经不再是单纯视为强力补贴出口贸易的作为，而是进一步争夺科技产业链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的主导权，借此行塑以中国为核心的技术制度与标准，并将锁定效应规模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各国对中国技术形成难以逆转的依赖。而金砖峰会很明显就是中国要下手的目标平台，尽管相关的融资方式、云端平台设置的地点等具体的细节目前全都付之阙如，但却已经为中国开了头、试了水温，同时也为明年中国主办下一次峰会暖身。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安全部认为人工智慧的首要风险是影响政治安全环境，这是中国最高情报机构首次公开阐述人工智慧对共产党权力的威胁，这也和西方国家强调人工智慧对人类安全的危害形成鲜明对比。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日前在中国网信发表文章，指出人工智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深度渗透人类社会，中国要抢占先机，也要认清风险，守牢底线。陈一新在文章中将人工智慧可能引发的六大风险纳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列为首位的是政治安全，其他五项风险则是网络攻防、窃密泄密、科技发展、社会治理与军事斗争。报道指出，与中国官方论点不同的是，西方人工智慧专家及管理阶层普遍强调人工智慧对人类本身的安全问题。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等人提出的警告是，随着人工智慧系统变得更强大，他们可能会变得危险或难以控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谁会用它来对付我们，而是如果技术本身发展速度超过管理它的能力，会发生什么。此外，中国与西方对于如何解决人工智慧风险的方法也有明显差距。依照陈一新的说法，北京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监控及控制系统，并没有提及暂停或放缓人工智慧的发展。西方提出的安全建议则聚焦在进行对齐研究，确保人工智慧的行为目标与价值观符合人类意图与社会利益，并暂缓能力开发。两者差异反映出中国将人工智慧的威胁视为需要防范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威胁，而西方则将其视为在进一步发展前就需要解决的技术与治理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于9月24号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届时美中科技竞争、人工智慧管理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中的棘手议题。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都将中国的技术实力视为事关国家安全与全球竞争地位的问题，因此短期内妥协空间有限。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15号报道，市场监管和文旅部门开会要求订房平台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美团、抖音、京东、西城、同城、飞猪等知名平台都被点名。会议要求各平台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旅游法等法律规定，并且要促进平台生态内多方主体共赢发展。和香港双重上市的中国网络旅游平台西城集团16号公布第二季未经审计财报，净亏损约人民币25亿元，主因就是被中国政府以反垄断重罚。澎湃新闻报道，西城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净营业收入约157亿元，年增 6%， 但归属母公司净亏损约25亿元。去年同期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约48亿，经调整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大约是46亿元。西城在财报中指出，亏损主要是由于被中国国家市场监管局以反垄断处罚约52亿元的一次性费用，如果不考虑反垄断处罚的影响，2026年第二季净利润大约有27亿元。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减 7.2%， 降幅扩大。除了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拖累，传统制造业也不见起色。 不过官方表示不能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
4: 中央社报道，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一到八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有人民币29兆3092亿元，年减7.2%，若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年减4%，降幅比一到七月扩大0.4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年减2.3%，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减19.9%，降幅扩大0.7个百分点。而八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则比七月减少0.5%。综合路媒、界面新闻与澎湃新闻报道，针对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承压，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0: 温彬分析指出，一是企业对后续需求按进预期仍偏谨慎，二是利润成长主要集中于电子、有色金属等少数行业，部分传统制造业仍面临价格偏弱、利润率较低等压力。三是随着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反内卷持续推进，太阳能、锂电、钢铁、化工等行业扩产受到约束，企业资本开支更多转向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智慧化升级，对新增产能投资的推动相对减弱。中国证券研究机构银河宏观表示，当前制造业资本开支仍集中在少数高景气行业，但多数企业面对终端需求偏弱、盈利持续性不确定和存量产能尚未充分利用等情况，并没有迫切扩大产能的动力。银河宏观提到，后续判断制造业投资是否已来到转折点，不能只看高技术行业投资是否维持成长，更需要观察传统行业和民间投资是否开始止跌。对于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一方面是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仍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他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领域，能不能为经济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更加值得关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到9月8号在南海民主礁海域进行多科学综合地质调查。中国和菲律宾常年在南海争议海域对峙，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官员9月初曾经指控中国调查船海洋地质十号未经菲方许可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活动25天，其中大约3周是在具争议的民主礁12海里范围内。中国以历史依据深锁南海大部分海域，菲律宾则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主张可以独享专属经济区的资源。双方常年在争议海域对峙，民主礁、仁爱暗杀、仙兵暗杀等都是近年摩擦的热点。最后来关心的是，搭捷运公车时常有乘客放出手机声音自得其乐，中国广州立法中的噪音防治草案将这项噪音行为列入管理对象，不听劝告者最高可罚人民币1000元。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官网公告《广州市噪音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完成意见收集后预计10月审议表决。南方网和21经济网报道，草案对工业噪音、夜间连续施工噪音、机动车非法改装或猛吹油门等炸街行为的噪音、商业经营噪音、公共场所活动噪音、室内装修噪音等多种噪音源提出管控要求，并明确定出法律责任。草案规定，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不得外放声音，违反者，大众运输的司机或乘务人员应当劝阻，经劝阻仍不改正，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是历史学者，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同时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把他请来

我们要谈一下，除了 AI 的技术发展，全球文化弥漫一股历史复活的风潮啊，也出现很多用大语言模式打造出来哈，多语言跟这个观众实时对话的 AI 虚拟历史人物。那这股 AI 复活风潮啊，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 B 站啊，或是抖音、小红书，也烧得这个网民啊热血沸腾哈，但是也很焦虑。那从 AI 复活，苏轼、鲁迅做短视频说书啊，到用 AI 拟真的技术，去复活一些亲人啊、名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我们今天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很斜杠的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在大学教台湾史，歌也唱得非常好，芭蕉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先问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之前啊，李登辉基金会也曾经跟资策会合作哈，像李登辉前总统用 AI 技术重现，但技术上大语言模型啊，是基于概率去猜测历史人会说什么。身为历史学者，把关这个 AI 的转译历史的时候，怎么界定这个学术考据跟科技想象之间这个边界？
1: 是我们最早会希望做 AI 李登辉，是因为我到基金会去当执行长之后，那我就加强了基金会学术研究的能量，每年举办固定的学术研讨会，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办了三四年了，累积大概有100多篇李登辉的研究的论文啊，都是很好的学者跟很棒的文章。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就是这个社会上最没有人想要看的东西就叫做学术论文，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那这个在年轻世代会不会有点传递不出去。所以我们同仁就开始思考说，如何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是让年轻的世代能够进入李登辉世界最快的敲门砖。因为你说你要叫他们看书，原则上不可能，看论文的话又更不可能，然后再加上当时黄仁勋所带来的 AI 热潮，就让我们去思考说，是不是能够催生那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让他可以跟年轻人直接对话之后，让这个媒介可以变成是他进入李登辉世界的一个敲门砖。那我们就开始跟资策会密切讨论，那资策会表示技术上他们是可行的，但是一个重点就是，那我们到底要给这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什么样子的资料库？如果你直接把它放到大语言模型的话，它有可能会被带歪，因为它参考的东西就会是网络上所有的事情。所以经过讨论跟缜密的规划之后，我们就决定它的资料库原则上是地端的，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去搜寻网络上的资料，所以它会使用的资料一个是它自己的著作，然后国史馆编的李登辉的大师长编，跟那些他人研究李登辉比较关键的作品，像是最近有一个学者叫林孝廷，他写了一本《意外国度的重塑》，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看过之后，非常适合成为 AI 李登辉的 database。 所以就基于严谨的伦理框架，还有资料的厚实度，然后再加上他还是要更新一些时事嘛，所以我们就思考说，如果是李登辉的话，他比较有可能会回应是哪一个网站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还网络搜寻的话，我们是以中央社为主，然后再搭配可能自由时报，但绝对不会连到比如说中国时报或者是联合报之类的，那就能够比较接近那个大家对李登辉的想象，所以我们是有参考过相关的范例。
0: 第一次那个影像出来是在民生东路嘛，对不对？
1: 哦，对，没有错，
0: 那我去了
1: 啊，是，就是在那个资策会的那一栋，
0: 是
1: 那个会议室里面嘛，
0: 对，我去了，我看了，就那时候还比很粗心，
1: 对，比较 rough， 对，
0: 啊，但是已经很有趣味了，
1: 嗯
0: 哼，就是趣味会非常好，
1: 嗯哼，
0: 我相信现在已经改善了更好，
1: 现在有在加强他的资料库，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加强李登辉他的数位李登辉他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解，也就是把一些他生平很重要的人也放到他的资料库里面。因为去年那个安倍昭惠夫人有来了，然后他 问他一些问题，你问国际时事都没有问题，因为网络上有，然后他的书里面可能也会有，但你如果问他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破功了。比如说昭惠夫人用日文跟他讲说，我是安倍夫人你好吗，然后数位李登辉的回答是，对不起，你不是安倍夫人。然后他说我真的是安倍夫人，李登辉就说你真的不是安倍夫人，日本人的价值就是要诚实，所以你不是安倍夫人。原因是因为对李登辉来讲，他的安倍夫人的印象是安倍洋子，就是安倍的妈妈，而不是安倍的太太。那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点必须要改善，因为如果有重要的人来跟他聊天的话，他可能会问一些国际时事问题，但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温度是数位李登辉记得我，那这个感动就会在心中不断的发酵出去，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加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网络。
0: 哦，应该要把他家他养的那一只狗
1: 也放进去，
0: 八吉要放进去。我跟李总统之间的交往很深，
1: 嗯哼，
0: 大概每一个圣诞节
1: 是
0: 都在他家过，
1: 嗯，
0: 那我们是全家去，
1: 嗯哼，
0: 狗还在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每天追着那个狗跑，
1: 真的。
0: 然后那个狗到最后都会跳到李登辉身上。
1: 嗯哼，
0: 我们留了很多照片，非常有趣啊、我觉得很赞成。
1: 对，所以就像谢宏大哥，如果你去跟书李登辉讲话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会更希望，哎，这个虽然不是真的李登辉，但他会记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0: 那其实是要把一些史实啦、照片啦这些东西，那现在 AI 更厉害了，如果我们重建那个大客厅，就是他在那个翠山庄的那个大客厅的会客的地方，更有亲切感。
1: 对，所以有一个掏假波的方法，目前啦，就是有重要的人去看李登辉，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嘛。我就跟同仁讲说，如果这个人要去看李登辉，我们赶快搜寻他的资料，然后呢，赶快喂给他一个急救章的方法。
0: OK。但他的这种宏大历史人物被装到 AI 模式去啊，观众可以就什么问题都会问啊，晚餐是什么，怎么应对职场内卷啊，或者很多极端生活碎片化的互动，好玩哈、但是会不会反而削弱历史人物原本应该有这个历史的厚度哈、这个应该如何避免？
1: 它其实可以并存了，也就是你可以以趣味当成是你接触它的动机，但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问他很碎片的东西，你可能会从有趣的东西开始，接着会去问一些比较跟时事接近的事情。去年大罢免后来没有成功嘛，真的有人去问李登辉说，那你对于大罢免失败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然后他有在回答当中他得到安慰，他说结果虽然可能不尽大家的预期，但是他执行的过程他本身就是民主的真谛。
0: 哦，不错，这就是李登辉的思想。
1: 对，确实他并没有说大罢免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他就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他民主的价值，然后最后再鼓励民众，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守住这个初衷，因为日子还是要过，你一定还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0: 我如果来猜李登辉 会怎么回答的话，我会说公大失败太早了、要不要
1: 还没走完，
0: 还没走完，
1: 对
0: 也说还没刷的，这还没刷、能够看耐心再等一下、他会这样说，
1: 确实
0: 他是这个思考、
1: 嗯、
0: 他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啊，
1: 同志仍需努力。
0: 对对对，他 always 是这样，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中国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博主利用 AI 来复活历史人物，甚至刚过世的公众人物也来做短视频来带货了，或是就引起非常大的伦理争议啊。身为同时跨界文化产业跟学术操盘哈，你认为利用 AI 复活历史人物进行情感的消费或是商业变现，应该还是有一个道德底线跟法律红线，要怎么画？
1: 它法律可以分成两块，那第一块是比如说有点类似人格权、著作权，但是那个人已经过世了，你实时没有办法去跟他要求一些什么，所以只能够去诉诸就是他讲的东西资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他又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他如果讲的历史是错误的，你其实也没有办法，但他如果讲的东西跟现实的法律相抵触的话，我觉得公部门可以再更加的积极去做这一块。
0: 我知道哈，本来有一个 AI 哈，叫 Sora， Sora 后来关掉。Sora 关掉的原因当然有两个啦，第一个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有百万的人去买了 Sora， 变成他的用户，大家用了以后都觉得有那个惊奇虚，但是用起来千篇一律，都觉得越用越不好用，所以大概50万人就退了，这使得他很伤。他一开始想说能够往200万、300万走，结果不是，他退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人利用他的 Sora 去做历史人物故事，而且并不是乱做的哦。比如说，从前有一个人是去做马丁路德金的历史。那我不认为他坏意，但是他没有征得马丁路德金家属的同意去做这个。

0: 样，
1: 嗯，
0: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了后来收掉，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诉讼太多都告到他身上，
1: 嗯，
0: 那也许台湾这些东西做了以后，即便是用收了或马拉拉做，他们不会被告了，但是你就如同你说的，但是看起来有时候会觉得粗制滥造也不行啊，
1: 嗯哼，
0: 好，那脚本没写好也是很糟，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忽然好像有一种把这个枪炮啊直接交给一般人，
1: 嗯，
0: 他们就开始把它当鞭炮一样放，
1: 嗯，
0: 这也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从历史学的观点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个，这是一个 literacy， 这是一种文明标准的素养，
1: 嗯，
0: 这是一种素养，这个素养培养不易吧，
1: 确实很难，而且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说的，就是把武器交到一般的民众手上，因为以前你要让这些东西在平台上流通，你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哦，
0: 啊，
1: 或者一定程度的财力口袋够深才可以，但现在几乎几个指令东西就产生了，那我觉得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如果这个人他不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跟素养跟好的诉说故事逻辑的话，他会自然被市场淘汰，也就是大家看了一下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但更要防范的是他可能历史知识没有，但是叙事的逻辑很好，他就能够透过好的叙事逻辑去累积他的听众，那他就能够透过这些听众去达到带风向的工作，诚如之前也有跟大哥讨论，就是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带风向的人，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嗯，就是打群架嘛，就是我们要号召更多立场跟手法跟我们相近的人，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传递错的资讯，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传递正确的资讯，就是跟他对局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文化部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思维，
1: 而且他们要操作的要很小心，一旦让社会知道说，欸，这个是文化部之后再弄的，就会被贴上一个大内宣的标签。那虽然说台湾 Plus 确实没有太好的效益，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能够让世界知道台湾状况的频道，特别是全英文。但是当它被贴上大外宣标签的时候，欸，它的功能就会往下降。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帮忙，但是操作的方法要非常的细腻。
0: 不过我还是觉得内容是王 ，content is king。
1: 嗯哼，
0: 就是只要那个内容做得好哈，唔惊球位做红台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这个球桃哈，故事说得好看，
1: 嗯，
0: 好听，然后又遵照史实，
1: 是是，
0: 然后又是真人出来，
1: 嗯，
0: 不要是那一种躲在后面黑函式的这种搞法。
1: 哦，嗯哼，
0: 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一点尊敬的地方，就是说。敢攻这瓜者，
1: 嗯，
0: 愿意接受挑战，
1: 嗯哼，
0: 这反而反对他的声音，反而是一种宣传，
1: 嗯哼，
0: 因为你不怕你的历史被检验，
1: 对，同意。
0: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作者的后啊卖挂名啦，嗯，其实不好，有名有姓，堂堂正正，
1: 嗯哼，
0: 顶天立地，嗯，站出来，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面对那些笑小所为他一定不敢挂自己的名字，
1: 嗯哼哼，
0: 我的意思是说做这种东西不可以搞黑函，
1: 嗯，
0: 黑函文化绝对是一个在程序正义上不通过的东西了，
1: 嗯嗯，
0: 他说只要这个对方是搞黑函，
1: 嗯，
0: 无名无姓，
1: 嗯，
0: 胡扯八道，我们顶天立地，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有凭有据，如果说看完这个戏以后你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什么，我网站上面有一头拉库的
1: 参考书目，
0: 就让你知道说我不必在这里告诉你，
1: 嗯哼，
0: 我在那里可以告诉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手段还是有的啦，
1: 是，
0: 所以我也是希望现在执政者要非常勇敢的站出来，
1: 嗯，
0: 说我支持这个事情，
1: 嗯哼，
0: 就是他做的，
1: 嗯，
0: 就是我部长怎样，
1: 嗯
0: 嗯，我们就少了这个怕去立法院接受质询啊什么，这个其实那些立法委员都是设立内任，他讲的怎么会讲得过你呢，
1: 嗯哼，
0: 对不对，就我觉得像那一天我看到有一些那个监察员的审查，陈永新先生，就是义正辞严，
1: 嗯，
0: 跟这个质询他的一些蓝营的立委啊，
1: 嗯，
0: 直接对话
1: 对决
0: 嗯，我就觉得总是我们还是有这些很少见的风骨的人物，
1: 理解。
0: 我觉得这个历史会留下，
1: 嗯哼，
0: 那些来攻击他的这些人 历史上它留下来名声是很坏的。
1: 嗯，
0: 如果你

0: 你愿意在那个地方让历史践踏你，我们也没有很反对的。
1: 对，而且那个画面会永远留下来，
0: 永远留下。今天老实说，有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人的画面都已经留下。
1: 嗯，
0: 其实他们自己的子孙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会觉得很
1: 羞耻吧，
0: 很丢脸。
1: 丢脸，
0: 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你没有照着义理来的时候，谁都可以批评你。
1: 嗯
0: 哼，我是觉得这个也劝诫的蓝白银的这些人啊，不要每天胡说八道。
1: 嗯，
0: 你胡说八道的结果都有影像。
1: 所以嚣张没有落魄的酒
0: 啊，是啊，
1: 真的
0: 就是这个。
1: 真
0: 的，台语讲得真好哈，这台语嘛哈。
1: 嘿，小白我都别顾。
0: 好，这个应该要台语说一遍了比较好。那当然，中国现在哈发展自己的 AI。嗯，好像是文心言啊，或者通义千问啊，这都在发的。台湾也基于自己的语境，要开想说要做 LLM 嘛，哈，一个大语言模式。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复活出来的历史人物，跟台湾 AI 复活同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啊，核心数据差异啊，讲出来的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哈，受到政治性的演算化哈。那身为历史学者跟基金会哈的这个负责人。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主权呢？就是 cyber 的历史主权之争。
1: 不可讳言，我们跟对岸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0: yeah.
1: 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然后就人口上来讲，我们是悬殊的落后于对方。所以假设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素材诉诸到网络抓下来的时候，我们认为的蒋介石可能就会成为是他们那边要呈现 的样貌了。所以在回归我们的数位李登辉，其实我们最重视的是有没有把最坚实的资料放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库里面。人家问我们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他不会被对方给带歪过去。这个也牵涉到就是刚刚所说语言的问题。现在台湾的繁体字的语言资料库，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加的充实，然后政府的角色我觉得要更加的努力才是。因为对方其实公营跟私营原则上是一体的，对，一体的。但是在台湾来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所以这个也在我们在建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造成一些不能说困扰，但应该说是困境。因为政府着力的点其实远不如企业，但企业绝对是着眼于商业，它不会着眼于学术。所以我觉得台湾公部门的角色可以再更加的强一点点，就回应刚刚大哥所说的，政府应该要站出来，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0: 一般来说，全世界都已经越来越了解哈 PPP 啊，才是一个国家真正重要的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1: 嗯、对，
0: 老实说就是人才在民间、啊
1: 嗯、哼，
0: 这是不可讳言、啊
1: 嗯、
0: 但是钱财在国家了、
1: 嗯、
0: 那这些公部门的钱本来就应该用在这个最大的福祉的利益嘛。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部长、
1: 嗯、
0: 或这个政务任命的人应该有的一个，因为选举的时候都说要服务大家嘛、
1: 嗯、
0: 这个很空啊，这句话说要就服务大家，请大家选票投给他、
1: 嗯、
0: 这很空、啊
1: 嗯、
0: 那很实际的就是你还是要走在行公益这个路上。总统好像就职520的时候有说嘛、
1: 嗯、
0: 他说他的就职就是要行公益，好黎民，存谦卑的心嘛。不过他好像那时候漏了与神同行。我有特别提出来说，诶，不讲与神同行不好吧、
1: 嗯、
0: 因为你这句话就是弥迦书6章8节啊、嗯、那你就要讲满了、
1: 嗯、
0: 但我还是很赞成啊，总统说行公益，好黎民，存谦卑心、
1: 嗯、
0: 这是基本盘啊、
1: 嗯、
0: 只是希望他未来再补一句与神同行、嗯、我觉得这个重要、
1: 啊、好，你这样讲我就很怀念他那时候不是元旦都会发表谈话吗、
0: 哎、是啊，
1: 好怀念他的打给平安，
0: 对，
1: 因为这真的是基督徒的时候才会讲的，
0: 是才会讲的话，这句话、哦、但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的讲究孤证不立，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哦、但 AI 就具有无法根除的一种 hallucination， 一个幻觉。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完美而且即使可以互动历史 AI 人物的对话、哦嗯、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在技术上还有相当程度的困难、
1: 嗯、
0: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什么是真实历史集体记忆、哦、会有一点受到挑战、
1: 嗯、
0: 一种令人感动的说故事的方式不离开史实本身，
1: 是
0: 对我们的一种道德也好或是说伦理也好的规范、
1: 嗯
0: 那说出好的故事。

0: 这也不是没有啦，过去有多少不是 AI 的时代，好多电影脍炙人口，即便是有点戏剧化，比如说摩西的电影，比如说十诫的电影，比如出埃及记、出埃及的电影，我当然看了以后会跟我读圣经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是可以，有一句话有趣，英文的，叫做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就是我即使有一点点不太同意，但是我看这个电影好看嘛，我就 suspend 我自己说，先跟干妈一下，也不会轻易出口说这一句，因为你觉得说不定我要回去再读一下圣经，说不定他对啊，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小心，说不定我们觉得那里头的演出，即便是戏剧化了，可是它可
1: 好看。
0: 能离开历史没有太远，啊，所以。不同见解的时候，你会 suspend，你会把它悬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表达不相信啊。那个也不过就戏剧里头非常重要。面对一个讲历史故事的人，我们相信他真心诚意，他没有要骗我们，不然这是重要的。
1: 是
0: 你怎么看？
1: 两个层面啦，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教通识课，
0: 呀，
1: 那些学生其实对历史都不是真的感兴趣，是因为学校的学责要求，他们才会坐在这个教室里面。那我都鼓励他们说，你们过去觉得学历史不好玩，那是因为媒介出了问题。因为你的媒介可能是老师，可能是
0: 对，
1: 教科书，你为了要跟分数妥协，你还是得学。那现在其实你学历史已经不是为了要升学跟就业了，应该是把趣味走在前面。让你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你再进入到它真实的大门。所以我都跟学生讲说，你们现在最适合学历史的方法就是看电影，跟着导演的视角，你可以从第
0: 哦，
1: 一分
0: 是
1: 钟
0: 啊。
1: 走到最后一分钟。那假设我们先撇开那些就是恶意的导演，像是今年年初那个林宅血案，那个根本就是
0: 哦，那是想
1: 在
0: 的。
1: 乱搞的
0: 不过
1: 嘛。
0: 他也没活很久啊，
1: 对，他后来被
0: 对不
1: 批
0: 对？
1: 判之后就再见了，
0: 要再
1: 反
0: 见。
1: 而促成了一股台湾史大补课的热
0: 对
1: 潮。
0: 对对对，所
1: 好。
0: 以有时候这个上帝啊，神做事很奇妙。
1: 所以你因为影片有趣之后，你就会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你再去找资料来看，那就会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率的学习的方法。然后另外是关于 AI 的历史人物的使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教育部要开始思考，如果当学生问 AI 已经是常态的时候，我们要训练的是他用更正确的方法去问 AI。就像早期 Google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用 Google，但是我输入的关键字跟它的关键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同当时我刚刚所说的 Google，现在应该要训练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事情的话，你如何设定一个 SOP 一个框架，让学生能够问得更准确，他就能够回答得更准确。
0: 也就是说，对那个历史的脉络的 keywords，
1: 没有错。
0: 那些关键词
1: 对
0: 啊，
1: 对
0: 老
1: 对，
0: 师在教导的过程里头要画三条线，重要、重要、重
1: 重
0: 要，
1: 要，
0: 要
1: 没
0: 说
1: 错，
0: 三遍，
1: 对对对，
0: 加加记。
1: 因为我就是受害者啊。像我考学生考试是申论题嘛，我都会直接把题目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哪一些书跟哪一些人是可以看的，那就会发现有些学生认真，有些学生就很混。那你很混的学生就会透过 AI 去问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答案，
0: 八卦，
1: 对，然后但是认真的学生他就会告诉他就会用 AI 去找到能够处理我考试题目的答案，所以与其去抗拒说啊它有很多的不真实性，那倒不如反过来从教育这端告诉学生你们怎么去问
0: 所以
1: 问。
0: 你现在历史学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我
0: 就
1: 课
0: 是
1: 程
0: 修
1: 有告
0: 呢。
1: 诉学生，如果你要问的 AI，
0: 我的建议哈，
1: 嗨，
0: 你学生多不多？
1: 学
0: 一
1: 生。
0: 般。
1: 一般大概50-60个吧。
0: 五六十个，我告诉你，他分成大概12组吧，一组大概5个人或是4个人打群架，会互相制衡，因为你大家都可以用 AI 啊。你用 AI 讲的，我觉得我不同意。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用 war room 的方法处理。你的分数是共同的，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这个说故事，要一起努力。那有人去找了八卦的东西来，不是不可以用哦，可以用。可是其他3个人可能有意见，觉得说，那如果我用的话，你既然找来嘛，那我们就有另外一种说故事的方法。 那也我相信郑老师也不是不能接受，
1: 嗯哼，
0: 就说啊，历史是这样，那野史有人这样说，那我们就去比较这个东西里头我们发现了什么嘛，
1: 嗯哼，
0: 那我们觉得故事也许那个拜官野史不尽然可信，
1: 嗯，
0: 可是他总是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这样子嘛，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1: 嗯哼
0: 哼，所以那种东西都是一定是打群架
1: OK，
0: 就一定可以做到
1: OK，
0: 因为互相之间
1: 理解
0: 会守，那即便是为了学校的分数嘛，那也是逼死他们必须 好好讨论一下对不 对，因为你就不能就这样子四五十个学生就这样自我践踏的，
1: 嗯，
0: 把这样子随随便便的交出去，这不跟自己开玩笑吗？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 AI 时代可以这样做，
1: 嗯哼嗯哼，
0: 那每一个学生哦，你都很难预测他的 AI 的能力，
1: 对，
0: 都不一样，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因为都在通识教育课演讲，讲演讲 AI， 那所有老师都问我说学生这样怎么办，我都告诉他们打群架每一个人一听打群架都觉得哎，这可行，
1: 嗯，
0: 就不要变成是一个人写一篇嘛，
1: 对，
0: 五个人写一篇好好写，哦，那一样哦，可以 citation 哦，
1: 嗯哼，
0: 谁挂领衔哦，
1: 嗯，
0: 分数不一样，
1: 他们要自己负责
0: 他们要自己负责，谁领衔，
1: 嗯，
0: 谁是 captain，
1: 嗯哼，
0: 或者每一段谁是主写，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分数嘛，
1: 嗯嗯，
0: 同一个答卷
1: 是
0: 不一样的分数，
1: 嗯，
0: 对不对？有人写的特别好，
1: 嗯哼，
0: 有人写的马虎一点，
1: 嗯哼，
0: 老师一定分辨得出来，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今天访问的是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老师，非常非常谢谢郑慕群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央广的优秀的主持人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他有一个任务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与台湾有约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还有征文活动。怡乐你好。
2: 志毅姐好，大家好。
1: 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次会选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呢？
2: 因为我想说这些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吧，但刚刚志毅姐讲说还蛮多大家都还没有接触过。
1: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他可能没有在大陆上映。
2: 对对 对，
1: 所以我们在阳光鲤鱼潭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每个礼拜我们会介绍一部啦，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那有一些呢，因为他本身是很有具知名度的，像不能说的秘密，像这样的话可能大家看过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2: 那这十部志毅姐都有看过吗？
1: 我也没有全部都看过、我比较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不能说的秘密
2: 啊，跟我一样。
1: 对、
2: 因为有钢琴。
1: 是啊是啊是啊，我喜欢音乐关联的电影。对，然后我又觉得这部周杰伦拍摄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怎么这么厉害，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是一个导演天才。
2: 而且算是会演耶、
1: 是是是、对，所以这部电影之前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啊。最主要我觉得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娱乐产业啦，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去接触它，因为一般来讲就像是我们要约会啦，交朋友可能

0: 那走，我们就去看电影。
1: 哦，对，通常第一次约会就会选在电影院。
0: 是啊，是啊，所以我想电影跟大家的连结是蛮深的啦啊。那因为台湾的电影其实蛮多的，为什么会选这十部呢？先跟大家来介绍，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不能说的秘密》之外，还有哪九部电影可以让大家来票选？
1: 还有《蓝色大门》、《我的少女时代》、《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青春爱情的系列。
0: 是。
1: 另外还有《海角七号》、《练习曲》、《悲情城市》、《蒙甲》跟《卡弄》
0: 哦。
1: 最后我留了一部是跟吃有关的，是《总铺师》。
0: 对，就是总铺师啦，也就是大厨的意思啊。总共有十部，其实每一部有些是比较接近，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我的少女时代是比较相关联的啊。那有一些呢，其实就是完全是不同风格的，像《蒙甲》，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讲这个兄弟义气的江湖的味道比较重的。
1: 对
0: 对。好，那另外呢，像《悲情绅士》呢，就比较早一点的电影了哦，就是蛮久了吧？
1: 对，我不晓得我出生了没？但之前有复刻版
0: 哦、嗯，是，但是呢，这部电影确实也带动了就是整个九份的观光、哦、所以也是蛮厉害的一部电影。其实这十部电影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做一些介绍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的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其实你只要听过我们的介绍之后，你觉得不错，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去投票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哦
1: 对，有一个票选活动跟一个征文活动。
0: 嗯，那票选我们刚刚来讲，就是你喜欢你就可以去点它，只能选一个吗？
1: 对。
0: 好，那选完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吗？
1: 对。
0: 哦，这么简单。
1: 是不是很简单？
0: 是。那这次如果就是动动手指头抽到的奖是什么呢？
1: 这次的幸运奖是零钱包
0: 哦，
1: 台湾风格的零钱包
0: 哦，那一定很漂亮
1: 哦。
0: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征文活动了。
1: 对，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可能会受到青睐，拿到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因为这个奖品很棒，所以大家希望都能够争取一下。
1: 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写，不是透过 AI 啊。
0: 那怎么判断是不是 AI 啊？
1: 但AI 有一些特定的用字用词、
0: 哦、
1: 所以其实看多看久就这应该是 AI。
0: 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用 AI 来帮你筛选它是不是 AI 写的软体、
1: 欸、
0: 因为通常学校老师看学生的报告都会透过这个软体去查说到底有占百分之、你在大学教书你不知道，
1: 我都鼓励学生说你们可以多用不要被我发现就好、
0: 对，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软体、其实是可以判读的出来、大概这个比例会多少
1: 哦，是准确的吗？
0: 差不多，好像是可以用的啦。对、
1: 那这一节等一下结束之后跟我讲一下。
0: 我并没有用，但是我知道这套系统、因为我是听那个教学老师说的、他们现在就是看论文的时候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筛选。
1: 有论文我知道它有一个百分百的一个对比
0: 对
1: 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你那个对照可能是别人的文章，可是现在 AI 可以就是判读的出来是不是
1: 用 AI 写的、
0: 对，所以
1: 哇，那我毕业论文遥遥无期。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交给 AI 来润饰，那应该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东西、
1: 这个、
0: 不是说你丢个东西给他要从头写到尾，那我觉得应该就很容易被判读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同样的，我们这个参加征文比赛，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发自自己的内心，
1: 就是口语化也没有关系。
0: 对对 对, 对，而且50到100个字，老实说我觉得这次因为要写看电影的心得感想，这个字数要
1: 浓缩，可以再多一点吗？
0: 对，要浓缩在100个字，我觉得好像没有说几句就说完了、对不对？
1: 所以是简单还是难？
0: 我觉得如果是参加征文比赛的话，我有很多话想说，我就觉得浓缩在100个字是难的。对对对。然后当然我想这是鼓励听众朋友就说啊，你不用写太多你就可以来参加。
1: 对
0: 对。但我觉得哇，这个感想要浓缩。
1: 要精简。
0: 对，干脆写诗好了。
1: 可以耶，如果之后调整成这样大家愿意讲、
0: 但写诗很难耶、对不对？
1: 考验大家的功力，
0: 那可能就没有人要参加大概只有一两个，不然就是通通要丢给 AI 了。
1: 还是写歌词
0: 哦，那也很难哦。好，
1: 现在 AI 有没有？
0: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啦，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其中的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的这些电影你曾经有的印象啦，或者是跟你的结合或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性、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你就不用把它想得太难。
1: 对，
0: 对不对？
1: 甚至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小故事。
0: 哦，就看电影以后的小故事嘛。
1: 对啊，或者是连接到之前校园时代的一些初恋，纯纯的爱。

0: 像我的少女时代啦，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其实讲的都是这种校园的淡淡的爱情故事，
1: 青涩，差点只讲色，有没有青涩？
0: 是是是，对，其实这些电影近几年就是推出的时候，票房成绩都非常好。
1: 嗯，就是求学时代，大家这种年轻青春的回忆。
0: 嗯哼哼哼，所以你也会很喜欢这种电影吗？
1: 但我看过就忘了。哎，
0: 是哦，那这十部应该你自己都看过咯。
1: 大部分应该都是有，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这是我一个 bug， 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不记得结局。
0: 哦，是哦。
1: 嗯，这是我一个蛮大的障碍。
0: 蛮好的，那你再看一次，你都不会觉得我曾经看过这部电影。
1: 我会觉得过程似曾相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结局发生什么事。
0: 是哦。
1: 即使我看过。
0: 啊，嗯，因为有一些我看过很多次，比方说《不能说的秘密》或者是《海角七号》，因为以前电视上都会常常不断的重播、重播再重播，那有时候转到我就觉得啊，看看那种就是沙滩啦，看看这个阳光啦，我都觉得还蛮舒服的，因为他在垦丁拍摄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最主要用这些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也希望呢，透过这些电影的场景去认识台湾的一些特殊的
1: 风景。
0: 对对对，比方说《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周杰伦的母校嘛，
1: 对，
0: 淡江，
1: 对，
0: 淡江高中嘛，啊，那在这里呢，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了，很多人就是去这里拍照，所以这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的这个景点的部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呢，是在彰化的街头拍摄的比较多，是不是？
1: 因为有些其实会跟导演或是编剧有关，
0: 嗯。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当年就是这个网络的小说作家九把刀非常的红啊，所以呢他就也把这个他的文章呢改成了电影的剧本，然后拍摄之后呢，哇，大受欢迎啊，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那另外呢还有一部是我的少女时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哪个歌手又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就是这里，对不对？
1: 对，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他最后找的不是夏雨乔。我不知道志毅姐会不会觉得宋芸桦跟夏雨乔其实还蛮难分辨谁是谁的。
0: 哦，对，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可能太接近了，所以他为了要做一个年纪比较长的、
1: 哦、
0: 的就是反差吧。
1: 哦，
0: 对啊。
1: 哦，我没有想过耶。
0: 应该是这样，不然的话他们两个都差不多年纪，就比较难显现出谁比较老。大概吧，是我这样猜了哈。对，就是因为他们是回忆少女时代的一种情况，
1: 对对对，
0: 所以比较特别。那蓝色大门呢，它其实是讲就是学校的一个游泳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它拍摄的地点是师大附中，
1: 对。
0: 那这个学校其实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高中，就学生都很活泼，
1: 对对对，
0: 对，也算是很知名的高中，就是排前几名的。所以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这个游泳校队，所以讲的也是这个高中生的
1: 对
0: 青涩的感觉，
1: 其实真的都是高中。
0: 嗯，好，那海角七号就是刚刚志毅提到咯，其实他的这个拍摄地点呢是在屏东的恒春，也就是垦丁这个地方啊、哦。哇，那个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又有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啦，然后沙滩啦，海浪啦，然后有音乐会啦，所以整个感觉呢就是热闹非凡。尤其阿嘎里面的男主角、哦、他的这个家好像现在也变成了要收门票的观光景点
1: 啊。我不知道诶、欸、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看
1: 哦，进去可能拍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本来只是租给他们拍摄，后来因为电影太红之后呢，就整个连这个
1: 布景都没拆，
0: 对对对。好，那再来呢就是练习曲啊，练习曲是彭于晏主演的吧，啊，讲的就是骑单车，那这个单车呢有这种环岛的感觉，但是它主要的拍摄地点呢就是这个花东的海岸啊，这个花东海岸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都在东半部，
0: 对，一面就是山，一面就是太平洋，
1: 对、
0: 哦、那个颜色啦或者是整个效果呢都是很棒很赞的啊、哦。那再来是 Kano， 就是讲棒球的一个故事啊、哦。那因为这是在嘉义的棒球队，所以呢他们就在嘉义的棒球场来拍摄的，
1: 是，
0: 对，那其实这里面呢也会介绍到有些就是嘉义其他的一些景点啦，我觉得喜欢认识台湾的朋友们看这部电影也是很不错的。那再来呢讲到吃，就是中埔塞，那其实在台湾中埔塞我是很喜欢啦、啊、我不晓得怡乐你会不会很喜欢吃板豆，
1: 这是我唯一有进电影院看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很爱板豆，但现在很难吃到板豆，
0: 还是有啦，现在有一些板豆他们是会就是你可以直接报名，那一桌里面可能只有你不认识其他的人了。

0: 那一种、
1: 哦、对，现在网友很流行，
0: 对，就是修就来去吃板豆，因为有板豆它一次叫十个人，
1: 对，
0: 那你可能招不到十个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吃嘛、嗯、所以现在就会有那种网络上会有招一招啦，一起去吃
1: 就各吃各的、啊、但我们是吃板豆，
0: 对对对，那种感觉也是不错的，因为在中破塞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是你看到会流口水
1: 哦。我知道南部有一些喜宴，它最后一道的那个冰淇淋是整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0: 吃不完，你还可以打包外带。
1: 而且隔壁桌如果大家走的话，还有剩，也是可以打包带回家。
0: 因为中破塞做的这些料理，它的分量都很大很多、嗯，不像五星级饭店，就是可能一个人吃一口，
1: 对对对，
0: 就没了。可是那个都是量很大，所以一定会有剩。那剩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看谁的动作比较快，就可以把它打包走。
1: 我刚刚已经在吞口水了。
0: 好，再来就是Manga 就是蒙甲，也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一个旧名了哈。那这个万华的街头在西门町这个地方了。Manga 应该就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回忆到就是当年那个时候的台北旧城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离捷运站很近
0: 哦，是没错，
1: 西门站出来其实就可以去走走看，因为那边好多好吃的。
0: 对，除了吃之外，这部电影用了很多就是庙宇的拍摄场景，那这些庙都是真实的庙在那里的，不是说为了要搭布景拍电影，不是，它是真实的庙。
1: 对，
0: 好，那再来呢就是悲情城市。那悲情城市呢就是讲这个九份的山城、哦、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搞不好娱乐之前都还没有出生就已经上映了。
1: 我等一下搜寻一下我出生了没，没有要告诉大家年纪。
0: 是啊是啊，其实这十部电影对大家来讲，也许有些人有看过，有些人没看过都没关系。我们刚刚把这个征文的范围拉得很广，甚或是你只要写下说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候一些心情感想，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
1: 对
0: 不
1: 对？
0: 那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所以你也不用写太多，你当然是可以超过了，但是在字数的这个部分呢，你可能分数就没有办法拿到满分，因为我们的规定是50到100嘛，尽量还是照规矩来啊。因为我觉得100个字跟3000个字，你说哪一个会写得比较好呢？因为也许有人写了3000个字他就内容丰富啊、但是就超过了这个比赛的规格。
1: 对 对, 对、
0: 啊、那我想评审也懒得看这么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照规矩来啊。
1: 我还蛮好奇3000字会写什么内容。
0: 好，那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很久咯、嗯、那时间就到10月10号截止，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错过的时间，到时候你就会拿不到这个奖品的机会。看起来好像时间并不多咯，还没有参加的赶快来把握，希望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咯。今天非常的谢谢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做介绍，
1: 谢谢志毅姐，
0: 谢谢，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3: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4: 我回来了。
3: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啊，
5: 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4: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5: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4: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3: 阿木上前牵起了了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6: 爸爸！
3: 6岁的小男孩冲了出来， 开心抱住阿木。

0: 母的叫。
1: 阿旺，哎呦，在家里有没有乖乖听妈妈的话啊？我一个月不在家，变得那么重了。很好，有好好吃饭。
0: 他可皮的嘞，还把阿果拿来当玩具玩。
1: 嗯，不可以哦，那可是小玄武神明哎。
2: 虽然阿木还把阿果当作子弹过。
3: 阿爸，明天带我去山上玩，你说过要教我用弹弓打猎的哦，你看。
2: 阿旺挥舞手中老旧的立木弹弓，皮绳是新系上的。
1: 哇，好啊。
0: 哎，不要乱教危险的事情了，现在山上哪有什么可以猎的，能摘点野菜回来就很不错了。
2: 了了一面放下盘起的长发，拿断了数尺的老木梳整理着。
1: 哎，好了好了，我们呢就去山上探险，看看能找到什么。
2: 放下孩子后，他走到神桌前点了香，桌上有着父亲的牌位以及四圣兽神像，玄武像前面就放着阿果石龟。
0: 嗯，这些拿来拜阿果吧。
2: 寥寥装了一碗热腾腾的蚵仔汤，还有一盘水果。阿木把汤放在石龟之前合掌。
1: 哇，仙蚵哎，他总算如愿吃到了。
0: 赶快换个衣服洗把脸，准备开动吧。
1: 嗯，
2: 一家三口上桌开动以后，阿木接着开口：
1: 下次把阿果再做成护身符带上好了，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0: 为什么突然这么想？
1: 我今天啊看到特高银警了，虽然还很弱小，但监视着御医机。
0: 啊，这样很危险吧？有看守就不要买什么历史了。
1: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哎。贺廷社长给的铲子是林文茶配刀打的，还注入了文灵力，这种程度的银警只是稻草人。
0: 哎，都当罢了，要是有个万一，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我以后会小心一点。也得赶紧传消息给佑春他们。
0: 啊，我差点忘了，昨天浪明有送信来给你。
1: 啊，佑春的消息吗？
0: 我还没开。喏，
2: 了了从抽屉将卷起的信纸递给阿木。
1: 好一阵子没有立社的消息了，不知道他们好不好。啊，
0: 怎么了？他说了什么？
1: 他被抓去关了。我要去监狱找他。
0: 啊，怎么会？哎，你去也没有用啊，不会放你进去的。
1: 哎呀，就算这样我也要去。
0: 啊，我知道我拦不了你，但是要注意安全哦，不要跟日本人起冲突。
1: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啊，饭都还没吃多少。
0: 没关系，多晚回来我都会等着你。
3: 阿爸早点回来哦。
1: 一定。

0: 拥抱妻儿以后，阿木收拾东西匆匆来到台中监狱，但如预期的没有人让他进去。阿木沿着监狱外面走着，忽然觉得右眼隐隐发热，耳畔宛如隐约听见呼唤声：
1: 这里，这里。
0: 阿木跟着声音走了过去，在围墙边看见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白耳画眉鸟飞到了阿木眼前。
1: 啊，是浪民。
0: 鸟喙叼着的信纸一打开，文字发出光芒，投射在监狱的高墙上。墙上出现了幼春的影像，声音则来自浪民张开的口中。
1: 阿木，很抱歉，只能用这样的法术跟你交谈。
2: 老板，不，应该叫您林先生了。现在在监狱里面吗？
1: 都是共用一双眼的好友了，叫我幼春就好，更适合叫我老秋。

0: 你别担心，一切都很好，狱警很关照，还能够拿笔写诗。
1: 幼春不时咳嗽，脸颊更为消瘦，透露出几分沧桑憔悴。
2: 您的肺病已经很严重，这样入狱更不好吧？既然您能用法术，那应该有办法逃出来吧？
0: 是啊，想要的话我当然做得到。但是逃跑以后呢，除了引起骚动与日本人宣战，我在台湾人眼中也成了逃犯。其实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借由自己的牺牲，让台湾人看清我们争取议会与自治的决心。
2: 可是总比病死在监狱里好吧？
0: 不，如果我真的死在监狱，那就更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英雄。不过你别担心，虽然我不怕死亡，但我更想活下去。
2: 幼春，想到您曾经跟我说，不想死跟想活下去不一样，是生与死的差别。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不过现在过了这些日子，好像渐渐明白了。不想死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不甘，想活下去是对生命以及未来有盼望。
0: 说得很好，我没看错，果然你是个热爱生命能够开创未来的活人。而对未来充满期盼的本人也不忍轻易死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2: 哎呀，您务必要坚强保重啊，现在特高引警又出现了，之后随时需要你们以法术对抗。
0: 我知道，这次治警事件背后也是黑流的力量操控，但我们不会退缩，借着机会反而能够唤醒更多台湾人。只要越多人觉醒和支持自治，伪神的力量就会减弱，战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总之你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冒险
2: 啊。我知道，现在彰化神社的工程还有纪念碑我都有埋下历史，不知道是否能赶上他们对法阵的加强。
0: 即使我们看不到，但所有努力都会在某一天，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未来开花结果。台湾人终究有一天能够自己当家做主，人民能平安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师叔以生命教会我的精神，虽然不知道那是否如你的测字需要等待那么久啊。
2: 比起你们的牺牲，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怎么还能厚着脸皮看你们受苦，自己享受着美好家庭生活呢？哎呀，我怎么有资格拥有这一些？
0: 那是你应得的，我并没有替你做什么。啊，对了，寥寥和你孩子都安好吗？
2: 他们很好。啊，
0: 那就好。我也很想早点回去看妻儿，所以会撑下去的。喏，你看，这是我这段时间写的诗。历劫上当甘坠落，几生修得道方飞，阴风寄谢枝头鸟，几口催归何处归。
2: 幼春，请保重，请加油，还有真的很谢谢您。
1: 阿木深深鞠躬道谢。他回想起10年前那一场测字比试。

0: 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
1: 我知道了，齐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CJ Mat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恭喜你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四项大奖。
2: 虽然才过了一个月，但是觉得好像过了很久了。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月了。
2: 哇，好的。
1: 但是这个喜悦跟光环是不会褪去的。
2: 就像很多人跟我讲过，就是入围之后就很像被一个金钟罩罩着一样。对，
1: 可以罩很久。
2: 对，可以罩很久。
1: 好，我们现在介绍你的名字。当初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位入围者的名字到底该怎么念呢？然后那位司仪就帮我解惑，他念 CJ MIT， 就 MIT。
2: 对，
1: 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2: 因为你们也叫 MIT。
1: 对，我的节目就叫音乐 MIT， 就一直很想要找你来接受访问，然后就刚好，那天看到你来接受那一刻的访问嘛。
2: 对，
1: 所以。今天很高兴再次的邀请你来我们电台。
2: 然后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是英文节目的访问。
1: 对，还有英语节目。
2: 对，

0: 种语言。
1: 对啊，我 那光是那个礼，哎、欸，那个那两个礼拜就讲了很多不同的语言上节目。
0: 是，那课它是全台语，
1: 对，
0: 然后英语节目就英语，
1: 对，
0: 我们就是用华语。
1: 对，终于讲到一个就是不用想很久的，
0: 比较轻松一点。那
1: 個、英文也算还 OK， 但是台语真的太难了。
0: 其实你台语用的机会应该比较少一点哦。嗯，虽然说你是在台中，在家里面应该是说台语。
1: 在家里也蛮少的，但会一直听到台语。
0: 哦，你在家里也不常说台语、哦？
1: 不常。
0: 你是台中沙鹿那边出生吗？
1: 对对对，应该说爸妈不会强迫我讲台语，但他们基本上沟通都会国台掺杂这样。
0: 那这张台语专辑有两首，一首是华语，一首是英语
1: 对
0: 歌曲，总共九首歌曲，有七首台语。
1: 嗯，没错、嗯。
0: 这张专辑叫做《我说》。
1: 对。
0: 我说吗？
1: 对，那时候就讲我说。听起来跟我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是，不是听我说，是我说。
1: 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表达一个、每一种的曲风，每一种的创作，每一种风格，都可以希望用我自己可以表达的方式去诉说，所以才会叫我说这样。
0: 如果听众朋友搜寻一下 CJ 的一些资料的话，你会发现 CJ 的学历真的非常惊人。
1: 是吗？我在那我回台湾之后发现台湾的硕士也是蛮接跑的。
0: 哦，是。
1: 对 对, 對，
0: 的确是啦。但是现在歌手拥有这样学位的也不算多啦。
1: 哦，真的吗？
0: 对，歌手来讲，
1: 嗯，因为 以古典乐来说的话，其实读到比较高好像蛮多的，嗯，对 对。
0: 但是流行音乐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1: 对，我觉得那也跟近期流行音乐的发展有不太一样啦，因为是近期大家才开始听到哦，有流行音乐系、嗯，然后有跟比较更多戏剧系以外再延伸的一些不同的科系，对，嗯、所以我才想，嗯，原来其实有蛮多科系是没有根本没有硕士。也根本没有博士、嗯、就像流行音乐应该要念到博士好像有点难
0: 所以我应该称你谢老师吗
1: 啊，也不用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以这个称呼出来工作
0: 是你在美国跟加拿大拿到硕士学位也在那边当过助教的
1: 对对对虽然他们都是叫 professor
0: 那 CJ 就是来自你的中文名字
1: 对中文名字的英文拼音
0: 金融
1: 对
0: 好好的名字哦
1: 好像很多
0: 钱
1: 这样錢对每次大家听到我的名字就好像哇好像很有钱这样
0: 的确很有钱哦、嗯、我就要去美国念书家里环境应该还不错啦
1: 其实家里环境从小并没有很好、
0: 哦、那这样子啊
1: 对所以学音乐这件事对我来讲其实对家里来讲压力蛮大的
0: 哦是哦
1: 对所以中间是舅舅资助对，舅舅就
0: 舅舅比较有钱，
1: 对，舅舅花了蛮多钱赞助我去念书，这样。
0: 哇，真是好舅舅。
1: 对啊，舅舅很棒。
0: 那怎么会家里培养你学古典音乐？在这样环境之下，
1: 嗯，应该说小时候我好像没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对我来讲，我其实小时候功课很不好，哦、然后我是那种在念幼稚园是连那个 Burpee Move 都有困难。嗯、然后一直到国小学术上就是在上课啊什么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蛮困难的我后来才发现长大之后我去学音乐教育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有阅读的障碍但是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件事、哦、就是原来我在念东西或看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障碍的但这件事在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好像不会被特别拿出来只会觉得这个小孩不用功哦
0: 那反而在音乐的世界里你完全没有障碍
1: 对反而是小时候在学音乐的时候我速度很快
0: 你有绝对音感吗
1: 小时候有但是自从开始学别的乐器之后就开始渐渐消失了
0: 有这种事啊
1: 因为我学了移调乐器
0: 那什么叫移调乐器
1: 就是比如说它比如说一般的音乐嘛就是钢琴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以好我们讲 C 大调为主好了 那C 就会是它的哆嘛
0: 对
1: 那你换了另外一个乐器比如说竖笛那竖笛它的哆就是会在降 B、
0: 哦、
1: 它不在 C、
0: 哦、不同的乐器会有不同的
1: 哆对不同的哆对比如说像 saxophone 的有时候就会有降 E 是它的哆有时候会有降 B 是它的哆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
0: 是了谢谢谢老师
1: 所以你换了一个乐器之后如果那个乐器本身的手调就是它的哆、
0: 哦、
1: 不一定是钢琴的 C
0: 所以流行音乐里面的概念都完全以钢琴为思考的

0: 主轴是什么？
1: 当然我们大部分会以这个为主轴了，因为相对
0: 容易。吉他
1: 呢？
0: 吉他好像也是、欸、
1: 对啊，因为比较容易，
0: 对不对？所以钢琴跟吉他变成是流行音乐一个主要的乐器、嗯、
1: 对，最常出现的。
0: 所以思考模式都是 C 就是 Do。
1: 对，
0: 在古典音乐的世界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所有乐器都是这样。
0: 哦，
1: 对，
0: 谢谢老师。
1: 对啊，所以有些比如说像有些的 Do 是发是 F，但你就没有，他只要吹出他的哆，跟钢琴就不会是在同一个哆啊。
0: 什么乐器的哆是发？
1: 是法国号。
0: 哇、哦，我最喜欢这个乐器
1: 哦，真的
0: 非常非常喜欢。
1: 他声音超漂亮，可是
0: 真的
1: 吹不好就非常的不 OK。对。
0: 哇，感觉在你的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的。
1: 对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小时候能够接触到不同乐器，我觉得很棒。但是他的确也影响了我在音感上。嗯就不会这么的绝对。
0: 嗯，那后来因为一些意外啦，发生了手受伤这样子的意外，
1: 对，所以
0: 中断了古典音乐的发展。
1: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直接中断啦，我后来还是有继续，像我硕士我就开始读跟音乐教育学有关系，我就没有这么钻研在古典表演。
0: 嗯，
1: 那后来手比较好了之后，我去念博士的时候，我就是又回去钢琴表演这样。
0: 嗯，但是唱歌呢？你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1: 完全不会，而且我对唱歌一点兴趣都没有。
0: 现在却成了一位歌手，
1: 对，
0: 是怎么一回事？
1: 应该是说我到念大学最后一年大五的时候吧。我大学念了五年，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年要多一点时间来准备考试。
0: 那时候在美国，
1: 对，我那时候在美国。然后那时候其实在美国大学读五年的人算多。就是因为大家会想要多一点时间准备考好一点的学校。
0: 嗯，
1: 那在美国是一所一所去考，你要飞过去那所学校考试，它不像台湾是集中考试。当时在我记得在最后一年有一场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就为了那场比赛练得非常多，就是每天都在练，然后都弹那种非常超级超级的曲子，然后非常难的东西。我就发现我的右手的手指就是食指开始出现问题，出现一点障碍，就是我想要往下按的时候它会往内弯。对，然后我就发现，糟糕，我弹不了了，就是我弹不了我可以弹的东西，
0: 原因不明。
1: 对，我那时候找不到原因，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当天去比赛的时候，在舞台上弹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状况，但我还是硬把整场表演弹完，但是一结束之后，我就发现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然后我就去学校琴房稍微试了一下，哎，真的耶，我的食指会往内弯。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盘了。
0: 哦，
1: 对，然后我那之后我就疯狂去找美国的医院，那他美国医院又很贵，又没有医疗保险，我们那时候只有学生保险，然后但是学生保险又不会保这个，
0: 嗯，
1: 因为他认为他不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对，他不是一个疾病，他不是一个感冒，他不是一个什么，所以他也不会保险。然后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就赶快去照了 MRI，
0: 嗯，
1: 然后去照了那个神经学还什么东西，他就会夹一堆东西在你手上那个。
0: 是，
1: 他们就说你的手很正常，只是局部发炎。然后我就说不对啊，可是为什么如果是局部发炎的话，我会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食指？然后他就说那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花了一堆钱去检查，然后没有结果。
0: 没结果。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就赶快跟我的老师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的手。他的另外一个老师刚好他有认识一个就是专门在研究手的专家，
0: 嗯，
1: 然后我就赶快冲了，我记得那时候开车一个多小时，然后去找那个医生。他一看我的手，他就说哦，那你弹给我看，因为他们家刚好有琴嘛，我就去弹，然后我就弹给他看，我说这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看了一下那个 MRI 的那个照片啊，然后就说嗯，你这个应该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
0: 这么严重？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有可能是一种疾病，叫 focal dystonia， 就是它是一个常常会在鼓手发生，因为他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嘛，
0: 那
1: 所以他会反向，
0: 是，
1: 对，他想要往下的时候，他的手腕可能会往上，那这在网球。就是网球选手也会出现，或者是你长期做一模一样的动作太多太多次，你的身体会突然反应不过来。
0: 嗯，
1: 那他说这个是要靠一定的时间，可是那时候我怎么可能？ 我都要去考学校了，我怎么可能有时间？
0: 要靠物理治疗之类的吗？
1: 对，但是他跟我讲说这一类型的就是研究并没有很多，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告诉我什么有效的方法。他说你只能多休息。哦，可是对我来讲，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都要崩塌了，就是，我都要考试了，我怎么可能多休息？嗯，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受伤的手去考了8所学校吧，前两所都还不错，后面都很糟糕，后面基本上是连动都动不起来。对，所以我只有进前面我去考的2所学校。
0: 进了学校之后又是另外一个煎熬了。
1: 对，可是进去学校之后我手就慢慢好了。
0: 欸，对，哦，可能压力也有关系。
1: 对，
0: 心理压力，
1: 对，我觉得心理压力也是有点关系啦。然后我记得在那个之前有上过一场大

0: 然后他也出过车祸，他是粉碎性骨折
1: ，My God，
0: 双手哇，
1: 是，
0: 对，然后他那时候严重到他根本连手指都动不起来，可是他那时候有慢慢让自己恢复到有办法弹钢琴。然后还回去学校教课，
1: 还能教课，
0: 对，还能回去教课。欸、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的手状况，他就说：“哦，这个就是怎么处理。”他就教我怎么慢慢再练回去。
1: 哦，所以后来有解决了，对不对？
0: 后来有解决，
1: 你现在也是 OK 的，
0: 现在还是可以弹了，现在可以回去弹了。
1: 哦，但是你反而投入了流行音乐这个世界。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我发觉我人生不能只会弹钢琴。
1: 啊，
0: 就是我那时候想到我应该要做点别的，所以我那时候思考说我要不要去学别的乐器，我要不要去尝试看看、嗯、就是尝试看看不同的管道啦，其他可能我去编曲或什么的。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好像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我那时候我非常看不起流行音乐非常，尤其是那种古典音乐学到很高深的人、嗯、你知道都已经学到这么
1: 这很常见，
0: 对，那我非常讨厌流行音乐、嗯、然后那时候想说唱歌应该蛮简单的吧，那我就唱歌啊，反正那有什么难的，就把音唱准就好、啊、我那时候对、啊、流行音乐就只有这个概念、啊、然后好啊没关系啊，那我就唱歌，我就选了一首我觉得很难的歌。
1: 什么歌？
0: 我那时候选的是 Jessie J 的一首歌，他的早期一首歌叫 Who You Are、
1: uh-huh.
0: 然后我就说这可以吧，我就把音唱准就好了。然后我就调了一个我觉得这听起来很高的 key， 然后我就去比赛，然后就大破音
1: 是什么样的比赛？
0: 我那时候住在犹他州，然后那是一个州立性的比赛，它算是蛮大的，因为现场大概有七八十人在比。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啊、不难吧，我就自弹自唱啊，我那时候还自弹自唱。
1: 那是一种选秀吗？
0: 不算，它就只是一个歌唱比赛而已。
1: 哦，在美国也有这种歌唱比赛、
0: 有美国也是有那种小区域
1: 是娱乐性质的，
0: 对，娱乐性质，但是台下、哦、他们就弄得很认真，因为台下的评审大概有八九个吧。
1: 哇，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唱的时候，哇好可怕我那时候唱的糟糕到我一结束之后鞠躬，然后我走出去我完全笑不出来，然后一直到我回家他们还把整个比赛的过程 po 在 YouTube 上，然后我觉得丢脸到我打电话去给他们主播单位叫他把影片拿下来。
1: 现在还看得到吗？
0: 现在看不到，我现在要回去找也找不到，因为我跟他讲，我那时候打电话跟他讲说请他拿掉
1: 哦，
0: 所以他就
1: 所以他们尊重，
0: 对，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就把我那个 part 剪掉，
1: 否则就变成人生的污点。
0: 对，但我现在蛮想留着的，因为我蛮想让大家知道我原本唱歌有多难听。
1: 哎、欸，是啊，
0: 对啊，
1: 不过应该找得到啊，如果你。
0: 我还有
1: 问的话，
0: 我有 email 回去问、啊，但是他们这家主办单位已经没了。
1: 哦，
0: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哇，怎么第一次比赛就这么糟？然后原来流行歌这么难、
1: 啊。那后来呢？我想你没有放弃唱歌吧？
0: 没有，因为自从那次唱的这么难听，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唱课。
1: 嗯，
0: 所以然后刚好那一场比赛比完之后，就下面有个黑人的老师，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兴趣上课？”他就问我说：“他觉得我有办法自弹自唱，他觉得我很有天分，但他不知道我主修钢琴，所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就是试试看，就是上个课？’我就说：‘哦，好。’然后我那时候去才知道，他是在 L A 里面，在 L A Hollywood 里面，他也有这样教师。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只是他住在 Utah 这样。
1: 哦，
0: 对，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他们全家都是歌手，
1: 哇！”
0: 但我当时去找他上课，我只是觉得紧张到不行，因为我进来哇，第一个老师就是黑人这样、
1: 嗯，
0: 对，然后他就有教我一些什么基本发声啊，然后如何练习啊，然后他就给我一张 CD， 然后自己花钱买，嗯、我记得那张 CD 要100块美金，超贵的。
1: 是什么样的 CD？
0: 他那个 CD 里面就是各种不同的声音练习。
1: 哦、那你就可以跟着 CD 里面教的唱。
0: 对，我那时候好认真的，我那时候开车只要我在车上我都在练。
1: 听起来非常有趣耶、欸、
0: 你做那个发声练习吗？
1: 对对对 对，非常有兴趣。
0: 对啊，就蛮有趣的啦，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很认真每天练，然后去找他上课这样。
1: 嗯，这样说来你学唱歌学很久啊，你从二十几岁那场比赛之后，你现在三十几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0: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从这张专辑酝酿应该有十年的时间，就我从开始唱歌到现在。
1: 那是什么动机让你回到台湾来发行？ 单曲，然后先

0: 还是专辑？
1: 其实我很早就在网络上 PO 我唱歌的影片，只是那时候唱得非常的不好，所以一直没有起色。一直，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录音、我不懂什么叫录音，所以我那时候就随便去，就是去那种音乐教室，然后买了一个非常不怎么样的麦克风。是那种很 USB 那种接了就可以录的那种，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软体什么界面我都不懂。
0: 照道理讲应该很多这个比如说在录音室工作的朋友
1: 是，但是那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不敢
0: 去问他们，
1: 对，我不敢去问、是一直到我记得我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学校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哦，那 我家刚好有，我买了几个设备啊，你要不要来玩？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学的过程中，我就去他家，然后去他家录音。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他的橱柜里面，
0: 那是在台湾还是美国？
1: 在美国的时候，
0: 美国。
1: 然后我就在他的橱柜里面录音、然后他就接了线出去到他的房间，这样。
0: 听说在橱柜的录音的效果非常好，
1: 对，很安静，就是那个吸音非常好。但是我那时候唱得很烂、而且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所以我唱的都是英文歌这样，然后毕竟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就会一直讲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不听懂你在唱什么，就是、你那个发音不对。然后我们有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首歌我记得是翻唱某一个人的歌，然后他就没两句就停下他就没两句就停，没两句就停，没两句就停。然后我就心想说哇
0: 好严格、
1: 怎么录音这么难，然后唱歌这么难。但是也是因为他啦，也是因为他，然后也是因为他教我英文唱歌的发音什么的，让我又越来越好这样。
0: 那你在台湾在串流平台上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是
1: 第一首发行的其实是一首英文歌，只是因为那首歌他的作词者他人生低潮期，所以他写了这个歌词给我，然后叫我帮他编曲这样，然后我就 OK 啊，然后就编曲，我就帮他唱，我就帮他发了、过没多久他就跟我讲说他交到对象了，他交女朋友了。我就说所以呢，他说我希望你可以把这首歌下架所以我就下架了，因为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他不想让女朋友听到这首歌。我说哦，好，没关系，我就想这样。所以后来你看到的歌都是这首歌之后来发的。
0: 哦，原来还有一首已经被下架了。
1: 对，因为这样作词者他想要下架。对。
0: 好，我们会来介绍这些你在串流平台上可以听到最早期的一些歌。像《Sing for the Voice》这首歌，表现出一种你悲天悯人的个性，是这样吗？你是为弱势族群，或是为一些比较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人，
1: 对，
0: 来唱这首歌。
1: 我记得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是某一个国家在战争吧。然后我那时候只是替了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影片，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我知道，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0: 是，
1: 对，我只是想说，那好，那我就用我的声音来，就是塑造一下这个情感，这样。

0: 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我说》，我说，那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春天也会》，
1: 对，
0: 春天的花。这首歌好像是在讲，就是等不到花开的春天那种。
1: 对，就是这首歌其实，会放在第一首原因也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制作，就是第一次作词作曲，然后自己编曲、自己后制、自己录音，然后自己整首自己完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反正这首歌，它主要是在讲说要珍惜身边的人，就是可能你现在身边觉得一直都在的人，可能不会永远都在。可能你离开一阵子之后，你再回来，你才会发现原来春天的花永远不是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们，就是你的春天的花，可能就是陪在你身边的那些人。
0: 那是什么让你这样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
1: 我觉得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来来去去，可能你从小陪伴的朋友们，或者是你从小跟你在一起的家人也好，或者是你爱的对象也好，我觉得这些人永远都不会是永远的。当时我只是有个感触，就是觉得要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不管你现在有多讨厌他，或有多不想面对一些事情，但有时候想一想，一些你现在觉得很大的事，说不定过了十年之后也是个芝麻小事，所以不要为了这些去让你不懂得珍惜这些人。
2: 那是早就知道我就不会将你的爱当作隐患，无用一生换一条空，让你每晚睡不着，心肝无地空，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我感觉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每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你亲身的经验，人生的经验。
1: 有些是，有些不是，
0: 有些是朋友，
1: 对，有些是为了朋友发生，或者是有些是因为一些感受上，对，而写的。
0: 感觉就是

0: 是比较哀伤的歌。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刚开始在写歌的时候，我写出来的东西都蛮哀伤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念硕士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有个 我跟房东一起住嘛，他就住在对面这样。房东常常会来听我写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啊，又来了，又是这种又是这种难过的东西。
0: 这房东他也是喜欢音乐的啊？
1: 没有，因为他跟我是同个学校啦，就是我们都是读音乐系，只是我当时在读硕士的时候他在念博士。
0: 哦，他算是二房东这样的吗？
1: 他是房东啦，因为房子是他买的。哦，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认识嘛，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哎呀，你在外面租房，那你干脆来租我家房间好了。哦，所以我就租他的房间这样。对，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0: 那他也是很专业，就是
1: 对，因为他毕竟也是古典的老师嘛。他现在在他现在在休斯顿大学当教授了。
0: 那他看到你在做流行音乐，他会不会觉得怎么这么堕落？
1: 不会不会，因为他是喜欢流行音乐，他是喜欢结合的人。
0: 他没有偏见，
1: 对，他没有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他就说你早就该走了吧，还念完干嘛。就是他很常跟我讲这种话，就是那你喜欢流行音乐，因为那时候的硕士的我已经没有百分之百专注在学校了。就是在念硕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大概一半的心都在流行音乐上了。
0: 那时候就有很多创作吗？
1: 对，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写东西，但是其实都没有写得很好，就是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然后有的还不完整，然后甚至有的，但是那时候我不会编曲，我是到这一两年回台湾我才开始学编曲的。
0: 这样子哦，那像 Sing for the Voice，
1: 这个是我后期去念博士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在美国创作的没错，但是然后我拖了五年之后我去了加拿大，我那时候才想说好吧，那我找别人做，所以这首歌的伴奏跟编曲跟后制都是加拿大人帮我做的。
0: 哇，
1: 对，
0: 哇，
1: 一个加拿大制作人
0: 蛮厉害的。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接下来介绍的是《嗯甘》这首歌。
1: 哦，哇，《嗯甘》
0: 这首歌算是这张专辑里面很受到瞩目的一首歌。
1: 对，
0: 对不对？它的点阅率非常的高。
1: 应该说这首歌在也是因为原创的关系啦，原创音乐比赛。当时在做这个时候是我刚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我在加拿大我其实已经很想要回台湾了。那时候其实跟家里有一些小小的争执。
0: 你那时候是去念博士啊？
1: 对，我是去念博士。
0: 有拿到学位吗？
1: 就是因为我后来不想念了，所以我就跟学校讲说那你给我一个硕士。对，就不要说我前面的学分都白费嘛。那我就跟学校讲说那你再给我一个硕士，所以我才有双硕士这样。
0: 了解。
1: 对，那我当时刚回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老师，是阿提老师，他也是做音乐的音乐人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要不要有兴趣我们再做一首歌，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什么，我说那我们来写一首台语，然后他就说那我台语也没写过，所以那时候也是他第一次写台语词，应该是吧，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也是很前
0: 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想要写什么，我就说我想要写我在以前在学校念书想家的心路历程的。我就告诉了他我的故事，就是我很想家，我很想怎么样，然后常常会偷偷哭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好，那他来写这样。
0: 嗯，甘就是心疼舍不得。
1: 对，
0: 所以在心疼自己这样。
1: 其实是在心疼，其实都有。我觉得是不希望家里为我感到难过。
0: 对，的确在异乡求学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扛的。
1: 对，就是其实这十二年来我在国外待了十二年，这十二年来发生的各个大大小小事其实有很多都要自己解决。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所以其实这一整个路程其实有蛮多时间是希望说哇，我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怎么样，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也 后期造成我什么都想要自己来。因为我就会开始觉得啊，没关系，我就自己来就好。可是有些事情就会忘记哦，原来有家人可以帮忙。对
0: 对啊，像你刚刚说你回来的时候录音都没有找朋友帮忙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蛮意外的。
1: 因为那时候回来也不认识任何人啊。
0: 也许就是你的习惯就是自己解决问题。
1: 对，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不管后来我都会解决朋友们的问题。
0: 不错不错。
1: 对。

0: 听到这首，我们刚这样一路听下来，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 CJ 的声线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沧桑感，
1: 沧桑感，
0: 对对对，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烟酒嗓的那种感觉。
1: 对，可是讲话听不出来。
0: 对对，其实你应该没有。
1: 没有，因为 我也不烟不酒啦，只是
0: 对对对，
1: 听起来好像喝很多。
0: 对 对, 对，你唱歌的时候却有一种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嗯，对耶。其实我后来也发现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天生的声音，嗯、因为我如果回到我，比如说以前17、18岁唱歌的声音，就已经有一点这个样子。
0: 所以我很好奇，你说你那时候去参加那个犹他州的那个比赛，
1: 嗯嗯嗯，
0: 那时候就是用这种唱腔在唱歌吗？
1: 声音音质上是，可是技术很烂，就是技巧不好。
0: 所以你喜欢这样子声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形塑自己声音是经过一种调整的。
1: 对，因为你有办法发出不同的音色嘛。
0: 对对对。
1: 但我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0: 嗯，
1: 这个是近期这一两年才发现，哦，原来我觉得这样唱可以表达出我要的东西。
0: 对对，这种特质是可以表现出你个人的个性的。
1: 嗯，对，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自己天生的特质。
0: 我自己是觉得每个人声音都有他独特的特质。
1: 嗯嗯，
0: 但有些人找不到，因为很多人唱歌一开始都是模仿别人。
1: 对对对，
0: 久而久之就变成是别人的影子，而找不到自己。声音的特质在哪里？
1: 我以前也找不到。
0: 嗯，对，
1: 我找了好久，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唱跟别人唱好像差不多，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研究唱歌的技巧嘛，那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的老师都跟我讲说，你先把技巧练好再说。就是你这些特质不会因为你技巧不好，它就会自己出来。
0: 对，
1: 他这些特质，他说这些特质会。一直到你慢慢学，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自然而然会塑造一个型让你去挑选。
0: 嗯，
1: 那你在挑选的过程中，你喜欢什么，那渐渐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0: 没错，就是做了再说。
1: 对，他就说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特别去模仿，因为他说有时候你硬要做出某一个特质，反而会变成身体的另外一个负担。
0: 嗯，
1: 对，它会变成形成一个新的坏习惯。
0: 对
1: 对，那时候老师
0: 会伤了自己。
1: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蛮严格规定说，把音发好，把 support 做好，把就是那个 projection 什么都弄好之后，你再去关心你其他你想要干嘛。
0: 嗯，基本功最重要。
1: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蛮严格的。对，
0: 嗯。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最后一班车，最后一班车。你不是写班哦，是写帮。
1: 对，因为是台语的关系，最后一班车
0: 直接念就可以了。
1: 对，那时候的那个台语发音其实也研究很多，就是要一直上网看，大家都是怎么讲。

0: 话，大家都怎么发音的。嗯，最好几帮掐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陪一个人陪到他人生的最后。嗯，不管他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家人都好。嗯、那这首歌在创作的，其实我只是想要把台语歌跟西部牛仔啊，就是我在美国听到的乡村音乐、嗯，我想要把它做个结合。
1: 是，
0: 那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一直到我爸爸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陪一个人陪到人生最后。哦，嗯、对，因为尤其是在后期，我爸爸在医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一直到他最后在医院离开，嗯，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陪一个人到
1: 最后，
0: 对，你要一直坚信的告诉他说，我们都在你身边。
1: 是，
0: 对。
1: 不过这首歌是最后，我觉得有一种辽阔的感觉。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像这样子的音乐，有点像公路电影、嗯、或者公路电影配乐、
0: 哦，
1: 那它是一种在行进的，走到一个、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0: 对。哦、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很适合。
1: 对对对 ，road trip 的时候。
0: 对，
1: 听你这样讲，我知道哦，原来是陪爸爸最后的这段时间、嗯，但是有一种释然。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0: 就是这件事，我不想要把它想的是太难过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有时候一种陪伴不一定要很难过的离开。嗯，对，
1: 是的，嗯。

0: 出歌曲哦，我们赶快把握时间。
1: 好的，
0: 最后这首是《Pianina》，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最跳的一首，好忙哦，这首歌。
1: 哦，真的吗？
0: 就是从头忙到尾的感觉。
1: 这首歌其实当时在做，我就是觉得很好玩。
0: 对，很好玩，很跳，就是从一开始就有那种。Siren 那个叫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救护车在警笛声啊，
0: 对对对 对, 对，好多音效哦。
1: 对，我那时候只是在玩，就是我在尝试放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进去，连他的歌词我都觉得很好笑。对我来讲啊，就是一个乖小孩故意要装坏，
0: 听得出来。
1: 对，然后就会讲出一些很任性的话，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很杀伤力这样。对，
0: 很孩子气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很孩子气，
0: 很可爱。最后还有这个子弹上膛的声音。
1: 对，我那时候好多电影画面哦，就是我在弄这首歌的时候。
0: 有什么电影可以讲吗？
1: 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很像是一些什么枪战的电影啊，
0: 动作片，
1: 对，不然就是一些鬼片的一些什么仪式啊，中间还有一个仪式，对，中间有一个听到一个那个就是很仪式，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
0: 因为很多恐怖片会有这样的，
1: 对，但我脑中就是可能一个什么子弹穿过去的慢动作啊之类的这种，
0: 是，哇。感觉 CJ 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讲，我们下礼拜还要再邀请 CJ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介绍这张专辑跟音乐。那今天非常谢谢 CJ Meet，
1: 好，
0: 谢谢你，
1: 没错，是 CJ Meet 没错，
0: 好，谢谢你，拜拜，
1: 好，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位在台南的独立书店，在2025年的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开幕哦，所以在现在2026年的9月份刚好满一整年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银月书店的主理人陈正金，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身为独立书店店主人的心情是如何呢。好，今天我们就请正金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月书店负责人，我是正金，也可以叫 JC。
0: 好，这是正金的第四间独立书店了。其实在还没有认识你以前，看到这样的头衔就会觉得这个女生也太有勇气了，怎么敢开到第四间独立书店啊？而且对书店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热爱跟执着呢？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其实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确实从我第一家浮光开始已经第九年，2017年到现在，我每一年我都不太知道说，哎，我的下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我会不会有再去开一家新的门市、新的书店？因为在台湾这样的处境，我觉得实体书店是一直在收。那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台南的正大书

0: 程也才刚结束营业，
1: 嗯，
0: 都是在很多的读者未留，希望他留下来，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看看，但大家也努力过了，都有种种的原因就会结束营业，所以实体书店确实是越来越少，
1: 嗯，
0: 但我也不会言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这个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就是年轻人他比较有勇气，他会想说，哎，没有关系，我开一年也好，我开两年也好，因为我后来开了独立书店之后，才发现我在帮很多人完成梦想。
1: 嗯，
0: 就大家跟我说，谢谢你圆了我的梦，嗯。我说天哪，原来你也想开书店吗？不会吧，因为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产业。
1: 嗯，
0: 那当然它里面有非常多让人向往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真正的进入这个产业之后有非常多的甘跟苦，就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华丽的状态，浪漫的状态，但我承认我喜欢开书店，
1: 嗯，
0: 所以我才会继续开下去。
1: 2017年在台北开了福光书店，之后呢又在隔一条街开了春秋书店，再之后的第三间书店呢，也许很多的朋友都去过了，就是在国家戏剧院的风景书店。前三家都在台北，第四间书店到了台南。我们先来聊一下啊，到了台南，又有看音乐书店的脸书上啊，又有分享到台南开书店，很多人都觉得台南人的习惯跟台北差很多，在台南开书店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尤其这个脸书上有提到啊，有人说在台南开店二楼是一个结界，
0: 是，
1: 但是你都符合了这些条件。
0: 对，我都犯了这些大忌。对，其实我自己怎么说，我私人的脸书我比较常发文，我在官网上的书店的账号我不太发文，嗯，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小编，小编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其他店务很忙，那我觉得那个在脸书的发文这件事情我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
1: uh-huh.
0: 对，但是确实会带来一些效益，
1: uh-huh.
0: 对，那个每开一家新的店我一定要发文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点感怀，
1: uh-huh.
0: 就是我有一次滑脆，我突然发现有人在点出这件事实，
1: uh-huh.
0: 在台南二楼就是结界，我说哇天哪，原来如此，难怪我们很困难，uh-huh. 因为我们前半年经历了三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就哗就下来了，就整个营业的业绩营业额就人潮整个都下滑，那我不太明白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当然前三个月一定就是很多人分享，很多的台南人来捧场，
1: 嗯
0: 哦，然后来踩点，还有一楼的Le Labo 的香氛品牌，嗯，他们自己的活动的带动都有，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到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说哦有被关注，然后也有一些像台南市这样的网站，他们就是在宣传说五福商店重启了，二楼也打开了，
1: 嗯，
0: 那三楼是这半年才开始打开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一层一层的打开，这是一个百年的建筑，那我们站在二楼，我原本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因为福光也在二楼，对，那我觉得二楼就是说你必须先让人认识，知道之后，你的常客就会开始聚集，慢慢的就开始持续下去，
1: 嗯，
0: 好，这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就是常客会一直来，一直来，就台南不是耶，台南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少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会分配自己该去哪里，一个新的开始的新的店，他们一定捧场，我觉得台南人很热情是展现在这边，他们会全部在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把它去好去满，然后大家就开始一直打卡，一直贴文，一直分享，一直转 po， 那我们经历了那前三个月，哇真的觉得是蜜月期之后就觉得说哦事实现实来了，那我就开始写一些短文，就说我们在努力的突破这个结界啊，对，或者是说我发现我们在台北，你不会去 tag 一个台北这两个字啦，你发文就发文了，可是在台南或者在 IG 在脆上你去 tag 台南是有意义的，台南是一个，嗯，台南是一个有召唤的魔幻的一个名称，
1: 嗯哼，
0: 对，它会召唤一些人去向往，哎，我下次要去，
1: 嗯，
0: 然后我跟高雄的三余书店的老板也聊过，他就跟我说，嗯，你去试试看 tag 高雄没人理你。我们就是在开玩笑，哦，其实高雄现在也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我们很佩服高雄这几年的发展。那台南是一个不

0: 调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到了台南，我才发现说我真的不太认识真实的台南。我对台南也多半是一个梦幻词的想象。
1: 是，
0: 对，从我早期从美国回来的第一个想要工作的地方其实是台南。我真的下去了，然后我是台北人嘛，应该说是新北人。我下去了之后，我大概三五天就回台北了，非常的容易被挫折这样。就是那时候想要去一个艺文的场所的工作，然后我还发现说其实不如我想象中的状态啦。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文化处境，我必须这样说。那我就像是一个误闯丛林的一个新生，那时候才刚回来，所以我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在一个就业市场上去闯荡过，所以我太多的想象。后来我就乖乖回台北，我想说我还是去做编辑好了。就这样。
1: 我觉得台南哦，那个慢活的生活态度是第一个会吸引我们的。
0: 是，
1: 但是那个慢是不是我们能够去适应的，这倒需要时间呢。
0: 我觉得慢这个字确实骗了大部分的人。我这样说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就是一个一半台南人。我其实是一个从外面走到台南，那我仍然觉得我很像我像是一个异地来的台北人，在台南开了一家店。那我也从来不会演。那我那时候也贴了一篇脸书文讲到这件事，然后我有朋友跟我说你又冒了大不讳，这不行，这不可以讲说你是外地人来，然后你不是台南人。那个在地性的连结他们说非常非常重要。对，那我其实不是觉得说大家都知道我前面就是在台北开店，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来到台南，那我们努力的认识台南，在这边驻扎啦。应该是说我们希望可以留久一点，但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可以留多久。对，那个慢这个字，像我在台北，我在赤峰商圈，我其实是可以散步，虽然现在人越来越多，
1: 现在有点难，
0: 这几年真的是人潮急剧增长，店也急剧的密度越来越高。
1: 对，
0: 但是我还能走路啦，就是我习惯性是搭捷运到一个点，我下车可以逛街，可以走路去吃东西，买东西，逛一些商店。在台南我后来真的置身其境，我才发现他们其实需要开车，他们需要骑车，他们非常依赖车子。对，就是车子无法抵达的地方或不能好好停车的地方，他们很困难去，他们会减低欲望。所以每一个人来问我说影月在哪里，在哪里停车，我就开始到处找附近的停车场，假日特别难停。然后我就问我的在地的同事，因为我们同事几乎都是在地的，他们就说啊，挺国小啊，美术馆啊，哪里啊，就是一些可能假日会开放的地方，平常不一定有，但是假日他可能会打开。我就说好好好。所以我后来发现原来骑车在台南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那个慢的感受跟我们以为的走路的慢，他们是要骑车或开车到一个定点然后下车，然后开始才能慢慢的去逛，去了解，去享受，去吃美食。那个慢活的一部分先要用交通工具抵达，也就是先快再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步调。对，
1: 这点的确是你必须要真正的到了当地之后才会考虑到的。
0: 没错，
1: 实际的状况。但是银月书店呢是位在台南的中正路。
0: 对，
1: 中正路算是蛮热闹的一条街了吧。
0: 它是早期的旧城区中西区嘛，那它附近有林百货。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地方，然后附近还有文学馆、美术馆，其实都在哦。对，所以我那时候下去以前，我真的是用 Google Map 然后去搜寻了一下附近周边，我说没有问题，这绝对做起来，非常勇敢。
1: 但是
0: 现实啊，没有，大家会拒绝的地方其实是市场啊、小巷弄啊、国华街啊、西门路啊，然后不然就是去东区、去北区、去什么区，他们会一个区块的移动。如果这一区有开了一个大型的商场，星光三月即使是到处都有，他只要开了一个新的门市点，他们还是会去，因为里面会有新的专柜。所以这件事情是吸引人的。我觉得现在在台南这个旧城区中西区这里中正路上，我的感受是 人潮真的少很多很多，这旧时的繁华那绝对是在那里，就是所谓的银座通这个地方、对，它是有名声的百货啊、然后外来的舶来品啊，这样子的外商百货确实在那一区是早期非常先锋的，但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很少逛这一区。
1: 但是提到林百货，林百货当时重新的整修然后开幕之后，其实引起了蛮大的一阵轰动、欸、
0: 对, 对、就是我们去台南就是去林百货，
1: 对啊对啊，
0: 也就是它不像现代的现代式百货公司百货商场这么的大规模、因为我觉得在台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把旧的建筑物维持下来，所以它维持了那个五层楼的建筑，然后它的每一个在走在中正路上、我们讲这个街区的街屋每一栋都非常精彩，然后这我相信吴福商店就是营业所在地、
1: 是，
0: 其实也是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我们的屋主正在申请古迹当中、对，那我们也许有机会会申请到，但是呢、因为他前面的五六年是台南市市政府有补助，文化部有补助才修复完成，他历经很漫长的一个修复期、所以他打开的时候其实市长来剪彩，然后有很多的文史研究人员都很关注，觉得说哦，他没有被商业产业给牺牲掉就直接转售就结束了，他被保存下来，那因为他有得到公家补助，所以其实他必然要去彰显一些比较公共的功能、所以虽然他仍然是民宅，他出租给我们的一楼的商家就是 The Labo、这个品牌是一个纽约的国际品牌、他虽然是就是出租给他整栋出租，可是他有列一些条件，三楼要做什么使用、二楼希望是做什么使用、
1: 是，
0: 所以在签约的之后是一楼先打开、他们先开始营业了大概半年之后才来找我们进驻，因为他说屋主希望二楼可能是有咖啡有书，他们就觉得台北我们的经营这个模式还蛮好，所以他们就来试试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下去台南做了一个考察，然后我觉得绝对是空间吸引了我、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抵挡，一个老建筑的原本的那些光泽、然后那个地板、虽然它修复有很多东西不是原始的，可是它都是仿造原始的建材尽可能的接近哦、然后有一些是维持原始的原状，所以它是一个混合式的一个修复，但是它保留了非常多的建筑的样式，然后我觉得那进去那是一个气场完全会让人觉得招架不住，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不来呢，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林百货它成功的重新打响了它的名称，那五福商店的这个名称其实荣光还在，大家还记得在我们打开的时候很多客人说哇它终于要打开了吗，太好了、因为他说一楼的店家他们会犹豫走进去，觉得有一点中高单价的品牌是不是可以推门进去呢，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不止在二楼，我们还要通过它呢、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结界，有一些二楼是独立门上去、像在福光就是，可是哇在这边我们真的要鼓励读者朋友就说勇敢的进来吧把门打开，然后我们的招牌啊亮灯啊灯箱啊，或者现在门口有一个小书架的暗示的示意、示意的说楼上有书店，二楼有店家、
1: 是，
0: 这件事情都一步一步在努力，然后直到三楼再打开，他做了一档一个目前是常态展，就是屋主他们的过去的祖辈的摄影展、还有一些收藏品、所以叫时间七所是他们的第一档的常态展，那目前只有六日会开放，
1: 这个展览呢是从4月18号、就开始了，叫时间七所台南五福商店，
0: 是
1: 啊，这五福商店呢是创立于1914年，现存的这个建筑呢是兴建于1930年，那五福商店的这个杨氏家族啊，这个后代也非常有心的希望能够来进行这个修复的工作，所以整个主要的修复工程是在2024年底完成的。
0: 是。

0: 最吸引你会开书店的原因。
1: 是，
0: 那我们就回到你自己本身的背景，还有你2017年之所以会选择在赤峰街来开这个第一家的浮光书店，当时也是赤峰街这里的建筑特色，那个氛围吸引了你吗？
1: 确实，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起心动念之间，我有时候在想说，人说命运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觉得绝对是有的。就你很难去用一个完全科学理性的方式说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就在2017之前的2年左右，我那时候开始感觉我的人生要走到一个第二阶段。对，因为我其实前面教书编辑工作都做了很久，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结束我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的形式，而且我没有太需求一定要每个月去有一份薪水支撑我的生活。因为那时候我爸过世，我回家陪妈妈住，然后我就开始了我接案的生活，我就是把很多的案子接到家里做，我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应该严格说还是简居族了，我就养猫养狗陪妈妈，然后我其实这样的生活过了大概快10年呢。非常非常漫长的10年，然后我都不觉得那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我那中间就偶尔兼课，偶尔接案，然后就维持了很平淡的一个生活样貌。那我自己很爱猫爱狗，我那时候大概有养了10几只的猫跟狗，我很像个小型收容所，所以我很忙。对，然后我觉得生命周期到了一个时间点，我突然觉得我不可以再继续封闭在一个家的这个家屋里面了，那尤其跟亲人关系越近越容易摩擦，所以我决定走出去。然后我重新把自己归零，我就去上课，我上了非常多的课程，包含什么塔罗牌啊、紫微啊、这些易经啊，然后或者是说，其实这些东西我在以前就有兴趣，但我不会去想要真的去上课。然后我去上了咖啡课，我去上了烘焙课，我去考了证照，我每一种证照我可以考都考，我有丙级证照的，然后我有咖啡师证照。在那一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在预备一个我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动作。那我不是很自觉我为什么要做这些预备，我只是觉得这些是我以前没有时间去学，我终于到了一个时间点，我不用考虑什么功名啊、利益啊，然后只是纯粹依着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我就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学生。我忘记我的高知识分子的背景，我忘记我曾经拿过硕士、教过书，是个老师，没有，我就重新当学生。那我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走到那个阶段之后，我突然有一天有机会约了我一个在出版产业的老同事叙旧，那是叙旧。那我说好久不见，你还在出版？很多朋友都不在出版了，因为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出版社做编辑。所以我说，那我想跟你聊一聊目前的出版业还好吗？还能继续吗？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讲到书店两个字哦，我只是在谈出版、谈书这件事。那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见面，然后他刚好他也是从小出版社到一个中型规模出版社就越来越大，然后他的办公室一直搬迁搬迁，从以前早期的台北车站东区一路搬到了赤峰街，那是他的小学从小就住的地方，他的家，也就是他回到他原生家庭的居住地，竟然再把办公室移回。那他说这件事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台北的变化，这10几20年来最繁荣的地方变成没落，像现在的东区
0: 啊，对，
1: 最高单价的房租租金已经租不起，大家都搬走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要再起来不知道要再多久。所以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他回到了南西，南西这个商圈、中山双连这两个捷运站，他说哇，他搬回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一跳，因为他每天就是出门去办公室然后回家，对不对？他从来不看他周边，就当有一天说有一个契机说那要不要搬回这一区，他说他的同事们全部举手同意，他吓到了，他才知道这个城市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他回来之后也算是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小时候的邻里，亲戚朋友还在耶，他还可以到处打招呼，你知道这种吗？那因为是他算是我的地陪，他就约在我们约在赤峰街来聊关于出版跟书。我吓到了，我也吓到，我大部分熟悉就中山北路， 南京东西，我们就走大马路的人，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根本很少

0: 会展到，我说赤峰街是哪里呀、哦，这个字眼第一次冒进我的脑袋哦、然后我就爱上他了，就很神奇。我就说我那天跟他聊完喝完咖啡，我就说可以拜托你一件事，他说什么，我说你帮我注意这附近有没有房子要租，二楼就好，一楼我一定租不起，我就说二楼，我还指明二楼，二楼就好了，因为我想开店。他说哦，原来你找我是这个用意，就是我们这个很漫长的姻缘，你看在2016年左右发生，距近十年前，我跟赤峰街的缘分就是这样连起来的，否则我大概只会去台北光点啊，
1: 对，
0: 我去老爷饭店吃下午茶，金华、啊，对不对？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标，然后我们会到这边来从事的一些消费活动。但我走进赤峰街，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上一个世代的台北嘛，它保留非常多的老房子，
1: 是，
0: 然后巷弄的那个氛围，你很像就是真的当时步调就慢下来了，它可以慢慢走，不太担心车子一直闯入，一直闯入，因为大马路上车流很多。所以我就兴起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召唤哦。所以在当时他就真的在不久时就帮我找到了一个二楼的空间，跟我说有诶、欸。然后我就这样非常神奇的就进来了，而且我来的时候47巷只有三个店，只有三个店，然后其他是什么、其他就是一些公司行号或者是机车修理行、汽机车材料行、那个机油味仍然非常浓厚的，如果你曾经在那一区待过、你大概就知道说，哇，这跟现在我们今年2026此时此刻走过赤峰街时，其实上那整个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对，我第一次走到赤峰街，我也是感觉怎么会有那么多铁花窗、都还保留，然后家家户户还长得不一样，然后漆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女儿墙。对，在二楼的话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女儿墙，像福光也有女儿墙，女儿墙也都有一点危险，就是会剥落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给它维护住，所以我们其实福光算是我们自行去做的维护工程、因为它也是一个接近还没有百年，但是应该也接近百年的历史，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至少有记载是七八十年了，所以再加上十年我都觉得它也是接近百年的建筑、然后还维持着。那我进来的时候，因为有跟屋主讨论过，就是修缮，就修缮的部分由我负责，所以我们的房租又压得很低、对，然后原则就是能保留的东西尽量保留，我们是采取这个原则。那可是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大部分的门窗都不见了啊，就是空空的，很像是一个可能那是一个投资客买下来的地方、所以他闲置了非常久然后才转手的。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没有后门，没有前阳台门，然后只有一个一楼的进去的铁门，所以那铁门我们努力的把它留下来、你知道那铁门没有什么防护功能
1: 这种建筑的二楼都没有什么防盗功能
0: 没有没有，所以我为了不去换那个东西我只能就是加装了一些保全，对，因为连锁的安装都非常困难，你要找到吻合的样式跟它的那个结构、所以我们就尽量。那我觉得说没有关系，书店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去担心失窃的、就是书嘛、最多是书、我说如果是雅贼我也认了真的我们遇过雅贼，但我们真的觉得说遇到雅贼我们都比较宽容、比较宽容。
1: 所以刚刚正经跟大家分享了当时你看到福光书店还没有整修前的样貌，但是你依然愿意在这里实现你创业的第一个梦想，可见得这个建筑是深深的吸引了你，所以这个跟你自己从事艺术的背景是很有关系的。
0: 我确实我大学念中文系，研究所念美术，其实美术里面我当然要修艺术史，可是我的专修其实是影像，我是摄影跟录像、所以我是摄影跟录像这个主修毕业的，但是我确实是在艺术系里面，然后艺术系相关的当然我们对于建筑就会非常感兴趣。对，我们在阅读整个艺术史的过程，我们一定从古希腊的神殿而开始读，所以这一切的艺术风格转变，当我受西方的美术影响比较深，但东方美术史当我也略读过的，所以其实台湾的一些闽式建筑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都会去参观，像是三峡祖师庙啊等等、对，很多的一些特色的 民宅或者是庙宇，其实这是闽式风格里面非常常看到的。对，所以我个人对于走进一个空间的那个空间感，你有时候是哇庞大，从高到敬畏，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哇它好神秘，或者是说某种程度它在每一个小角落都吸引你去探看，它有一点像在挖宝，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像走到浮光的第一次走到后阳台，那里有个水

0: 里那个空洞呢，我又不可能去放水，哦，就把它盖上，像是一个小仓储。那个秘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只看到一个层板在那边，想说为什么有一个外凸阻挡了行路的一个动线，不知道那东西在干嘛。其实它就在厕所的隔壁，对，是一个水缸，然后其实它在前面一点点是他们的神龛，哦，就是他们那个也是一个家庭，然后他们起初阁楼是作为卧室使用，因为福光也是有阁楼的这个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日式建筑。那时候日式建筑在日本其实他们这种叫日式轻建筑，不是很重要的历史建筑，可是它就是在某一个时期留下来了这个样式，而它竟然只留在台湾。在日本有一个日本的建筑师过来看到福光，他吓一跳，他说哦，这个就是我们日本的某一个时期的建筑，但是在日本已经不太存在了，所以他特别为台湾的建筑与日本建筑有关联的建筑，他做了一个整个全台湾考察，出了一本书，然后有选择台北，有选择台南，竟然都是同样的一个作者，一个建筑师特别写，然后我竟然就在这两个城市里开了书店然后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所以我开福光的时候那是一个民宅，那就是一个家屋，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在那个时期成为一个建筑的典范，他大概走在那个时期，像你去注意啊，都有阁楼，可是有些阁楼不见了，那就是拆除了，因为拆了就无法恢复，就建筑法规上说你不可以去增加一个阁楼，可是你可以维护住一个阁楼，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把它留下来。对，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吸引我到每一个书店开始的那个起始点，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因，我必须这样说。
1: 福光书店呢也获得过2017年的老屋新生大奖的优选奖
0: 主持人做功课好多没错没错，
1: 是
0: 那次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开始这整个建筑的修复，我们讲说应该是说内部的修复啦，我们没有再做外部的修复，那算是一个民间自己的一个老屋更新。那我们在进去之前当然看到很多的现成的条件已经不堪使用，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更新，但是还堪使用的部分我们都尽量留，像是磨石子地啊、砖墙啊这一类的。那窗框它既然已经是这个结构这个尺幅的窗框，我们就维持住这个尺幅，那我们去参考隔壁，因为我们的门窗不见了，就是在二楼的部分，那我们就参考隔壁样式，我们后来参考说那是不是有可能是采取上开式，那门就采取外推式，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我跟设计师一起讨论出来，那我们去完成了之后开启书店的2017年大概是七月还六月我都已经忘记，六月底还七月底，总之我们就开了之后没有多久老屋新生的比赛就要开始进行，是应该是都发局台北市某个单位吧去承办这个活动的，他们主动来邀约我们参赛，那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比赛，他说因为你们这个是民间自主的更新，那就是希望在今年度完成的都可以来参与，有符合资格，然后你们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佳作还优选之类，
1: 优选
0: 对，他没有奖金，他就是一个非常鼓励性质，对，就鼓励民间自主的更新，那像首奖那种才有一个比较都是比较大规模的更新，对。

0: 不过提到这个在47巷的这个福光书店哦，跟后来在41巷的春秋书店，目前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一位难求的书店，已经是在当地年轻朋友们周末会去的地方咯。
1: 好像是这样哈。对，其实我也很意外会变成这样，但我觉得很感谢说我们周边整个商圈的形成是缓慢的，虽然我也看到了这十年的变化，我觉得到这一两年变化特别快，但我们是经历了前期比较缓慢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租金的反应不会那么的快速。对，然后我的房东对我都很好，我们可以维持住缓慢的调整，然后或者先前面多少年不调整，因为我们有做维修等等。对。

0: 然后就像你说，一位难求，大家想，哎，你去书店干嘛要位置啊？那因为我们都一直是靠复合式来维持一家书店，我们就称自己为复合书店，那就是以咖啡来做一半的所谓的营业额的收入，来养我们的书籍的成本的陈列。对，因为要压书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一家书店至少要5000到8000本书，然后你这成本压下去大概就是100到200万的成本在那边不可以动。你虽然会卖掉，但你要一定要补书，你不可能说哦卖掉我就赚，没有，那赚的利润只有30%。
1: 嗯哼，
0: 就是有一个同事刚进来的时候吓到，说他本来只是在纯咖啡产业工作，他以为我们的获利会有50%。我说哦 no 30%，书只有30%。他说他吓到，欸，他不知道利润这么低。我说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图书定价制可以去推，可以让他有一天有机会让大家可以在新书上市的时候是可以不打折，比较公平的起始点来卖书，而不是说像现在一出来新书一出来就7-9折、8折，然后还有促销，然后网络书店、实体书店连锁型的都远胜过我们的不能打折的销售，所以书店就独立书店来讲尤其困难。那尤其现在是在疫情之后 COVID-19 之后，网络购书的习惯几乎已经取代了实体书店，那它占了90%以上的书籍销售的通路。那实体书店怎么办呢？现在尤其像我们这种不打折的独立书店，所以我们就靠卖咖啡。我们咖啡不错，真的欢迎大家来喝。我们的上游的供应商都是我自己选的，也是我常去的。很熟悉的咖啡馆，自烘豆，然后新鲜的烘豆，那我们也支持小型的烘豆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店与店的结合，就是我们的结盟。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大家鼓励某一些非常困难留下来的产业可以继续留着，非常难经营的小型店家可以用他的方式继续在台湾、在台北或在台南可以维持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独立书店的外溢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核心精神是希望说，实体书不要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也就是它必须存在嘛。它存在就是它要有一个销售点，它要有门市，它不管是在1楼还是2楼，它就是要你可以实际走进去看到书的本体。然后你走进书店，其实我一直强调，你走进书店就是走进一个书的空间，
1: 是
0: 它仍然是用空间在召唤读者。
1: 不过，我们今天介绍位在台南的这个音乐书店哦，是一间不限时的咖啡厅书店。不限时之外呢，所有在书店里面所进的新书啦，或是杂志吗，都可以拿到你的座位上慢慢的阅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赖着一整天不走啦，怎么赚钱呢？
0: 对，这个点在台北开始我们经营的时候，其实非常多人在提醒我们，你们不限时，那你就会变成很多人来当 K 书中心哦，或者就来自由业的工作哦，我就在这边做，我自己带一个笔电，我们还备了很多的插座，我们还有网络，就是非常的
1: 贴心，
0: 非常贴心，真的真的，我们是友善店家。但我一直没有走到完全的限时，我们现在唯一有限时只有浮光在周末，因为浮光的座位数比较少，我们希望它翻桌率高一点，也让多一点的客人有机会入座，所以只有浮光在6日是限3小时，但我觉得3小时也都算宽，
1: 对，
0: 对，就是有充裕的时间，也可以喝一个咖啡，跟朋友聊个天等等的。那如果你要继续做，你就是再点一杯，就是续杯就好了。其实我们标准很低。那其他店家，我们春秋啊、风景或者是台南的音乐，我们都不限时的原因是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对，我觉得这是我之所以可以大方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在我没有被压缩到说一位难求的时候，我们还暂时不要，因为客人是来来去去的。那台南的话，我觉得音乐其实它的空间虽然是大概是60平，好，开放出来的有2个区块。那我们有一些是比较好坐的，可以工作的圆桌啊，藤椅，然后我们也有沙发座，然后其他比较矮的沙发椅，那个就是感受上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坐着聊天，还是你要去工作都可以。我们也有长桌，有2人座、4人座、8人座都有。 我觉得这就是符合现代人的不同的功能需求。

0: 求，我们去设计的整个空间的座椅的座位区的规划。我还是希望到书店来工作或到书店来喝咖啡的人，他是有一个必然的理由，因为你可以去纯粹的咖啡馆喝咖啡、
1: 啊、
0: 你也可以去另外的其他的空间去聊天，那你为什么选择到一个有书的有咖啡的空间来做一个你日常就在从事的活动、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看到书，他看到书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多书，
1: 是、
0: 嗯、我觉得书店是一个文化场址、嗯、我会把它这样认定、
1: 嗯、
0: 那即使是有咖啡它仍然是文化场址、
1: 嗯、
0: 因为其实咖啡馆是在早期我们看到存在主义时期的欧洲咖啡馆，它根本就是哲学的发源地，它就是很多的讨论思想是在那里产生的，哲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话，像沙特跟西蒙波娃、
1: 嗯、
0: 然后他们不只有爱情，他们还有很多的文学哲学的论述，这些部分其实很多我觉得是精彩的文化的时段其实跟咖啡馆都有关系，或者跟书店有关系、嗯、跟书有关系，那我想要总和这样的一个文化空间文化场址，这是我在不管是台北还是台南我开每一家书店的时候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书店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
1: 我看过一个报道啊，里面提到你自己其实是一个靠读书靠逛书店长大的小孩，
0: 是是
1: 所以读实体书开实体书店对你来讲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嗯、因为小时候你就是读书嘛，念书，然后你上课很忍耐嘛、
1: 嗯、
0: 就是很想离开教室、嗯、我喜欢读的书都不是教科书，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大量阅读课外书籍，所以我的父母从小对我最好的给予就是说他们不限制我买书的预算，
1: 嗯，
0: 当然当然家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规定，譬如说他们爸爸妈妈周末会去台北逛街吃饭、嗯、不带我，
1: 嗯，
0: 我为什么可以不带你回来帮我买一本故事书，我就接受你们不用带我，不然我就要跟所以他们一定想把我丢在家里嘛、齁、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这样慢慢累积了非常多的童书、
1: 嗯、
0: 故事书，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故事书长大之后，我到了国中之后我开始会自己去找书来读，对，你开始有了一点点自己去选书的能力、嗯、然后还没有太多能力去逛书店，但是我会去文具行啊文具店看有没有些相关的读物是、
1: 嗯、
0: 就是文字书写的东西、
1: 嗯嗯、
0: 我就会去翻、
1: 嗯、
0: 不管是什么类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好，然后甚至有时候你觉得日记本手札其实手账都很好读，它会有短语
1: 啊对对对，
0: 或者它有节气啊，它会有一些节气的解释、嗯、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文字，文字对我有一种魅力、
1: 哦、你连这种都爱读哦
0: 很妙对不对，
1: 是要当作家的人
0: 呢。然后呢然后后来到了我后来念五专，我没有去念普通高中也是叛逆嘛，然后但是就是开始会去逛书店了、
1: 嗯、
0: 那时候最有名就重庆南路一条街、
1: 嗯、
0: 你只要去了你就可以流连忘返，
1: 是，
0: 然后之后我开始接触到有成品，成品是我们心目中我们这一代的文青心目中认为第一个达到标准世界级的书店品质，我们觉得是台湾的骄傲，我现在当然仍然认为就成品是台湾之光，那我后来出国的读书的阶段，哇，那简直就是跟书店密不可分了啦、
1: 嗯、
0: 我除了不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在书店，那尤其是书店里面有咖啡，
1: 嗯，
0: 我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咖啡馆，我不是在咖啡馆就在书店，好，然后呢我最后找到有咖啡的书店，我就觉得那根本就是天堂。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奠定了我回台北回台湾有机会自己创业的时候、
1: 嗯、
0: 我心目中的那个原型、
1: 嗯、是
0: 书店原型就是有咖啡有书、欸
1: 嗯嗯、
0: 然后至于怎么去配置我觉得那就慢慢的摸索，因为我毕竟我只是看过我去经验过去逛过，然后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书店类型、
1: 嗯、
0: 或者这样子的咖啡馆的氛围，我就把他们一加一等于一了，
1: 是，
0: 对，然后成为了福光的第一间，然后到了春秋因为那个建筑结构的不一样，它是四层楼的建筑，然后它的样式又跟福光的样式不同了、
1: 嗯、
0: 虽然那也是一个老房子，它大概也至少有60到70年，那我就觉得哦，又是一个新的空间的挑战，然后我就在想那在这个空间我要怎么配置书跟其他咖啡的比例跟人的比例的配置、
1: 嗯、
0: 然后再来到风景，进风景我觉得那像是一次

0: 愿望实现，梦想实现、嗯、那是我早期很大的一个向往，就是去念剧场、
1: 哦、
0: 念戏剧，竟然戏剧院来 邀约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进驻的时候，我在想说天哪，这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机会、
1: 嗯嗯嗯、
0: 我没有想过第三家，其实完全没有想过、嗯、直到是戏剧院来找我们、
1: 嗯、
0: 然后我说怎么可能不接，对，我觉得那里面剧场空间，剧院空间，尤其是一个国家级的殿堂哦，我有太多的想法去实现了，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因为没有资本，大家知道我每开一家店我都贷款，我开一家就大概是贷款大概300万左右、
1: 哦、
0: 然后就一直累积，因为你的前面的贷款不一定能还完，就开了第二家，因为距离第二家只有3年，在距离第二家好像也是3年。还是2年、
1: 嗯、
0: 我觉得那个3年时间是不足以回本的，书跟咖啡都不足以回本，所以我就一直增加我的贷款，我贷过所有的贷款，个人信贷、契贷，然后房贷、
1: 哦、
0: 对，我都贷了，然后我觉得说没有关系，我认为我还能够支撑，那个支撑就是说我还有工作能力，那我的店的营运还算平稳，我就可以靠着我只要能持续稳定的经营这个事业，我就有机会还贷款的这样的想法、嗯嗯、我就去做贷款，当然我还是有一些风险评估啦。
1: 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这些书店都是你独资，没有合伙人，
0: 是，
1: 然后呢也没有股东，
0: 是、
1: 哦、我当时想哇，你的财力还真雄厚啊！
0: 大家都这样想、欸，
1: 对呀、啊，大家都这样想，对吧？
0: 我开第一家店福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父亲过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他有留一些遗产给我，然后还有留房子给我，所以我没有房贷的负担、嗯，没有压力，我有地方住。然后他留的遗产不多，但是现金3-500万是有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要用这笔钱、
1: 嗯、
0: 我的家人都反对，他们觉得我会血本无归，我就想把钱丢到那个水里面海里啦，应该海里就不见了，直接不见了、哦、那我就想说我爸爸在他不会同意、
1: 嗯、
0: 他会觉得我好高骛远，我痴人妄想，因为我以前念中文系就被他极力阻挡、嗯、然后一直骂到就我觉得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羞耻感，就是说念文学院念中文系是个没有用的人、
1: 嗯嗯嗯、
0: 是一个出来不知道做什么事的人，然后没有保障，然后我那时候都很不服气，但我现在会同意啦真念中文系、哎、我店里找工作说 你选中文系你那时候都不担心你出来没有工作做吗？我现在会这样对年轻人说，然后我都会想说我可以理解我爸爸那时候担心、
1: 嗯嗯、
0: 说将来吃不饱怎么办，然后我又单身我没有结婚，哇，就会觉得我一切都非常的可怕未明、嗯、知道吗，就担忧非常多，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老人家的担忧，当他离开了之后我就像海阔天空、欸
1: 嗯、
0: 我有时候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难去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在某一个世代结束之后我们才下一个世代的生命才可以展开、
1: 嗯、
0: 这很现实，但他就必然如此、
1: 嗯、
0: 那我也很谢谢我爸爸有留下一些我第一笔可以去投资在书店经营上的现金给我、
1: 嗯嗯、
0: 所以我可以去修缮那个老房子、
1: 嗯、
0: 然后我可以去跟屋主谈一个比较便宜的租金，因为我负担第一笔修缮，那也因为我期望他照着我比较喜欢的样式去完成它，所以我就希望屋主不要插手，所以我才用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的条件、
1: 嗯、
0: 对、
1: 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最后我们当然就要来谈到，在你的书店当中有台湾文学翻译成应该是英文版或者其他语言版的书。
2: 这件事情我们实验或者说实践了大概几年，是从风景书店开始的时候，我很刻意的去做了，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必要性，也就是

0: 我们台湾有中文的书店，对不对？嗯，我们所谓的繁体书店，然后我们有，当然诚品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连锁书店，所以它里面有外文书区，然后有艺术书区，有什么书区，它有分类，然后它分得很细，然后是很完整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那是合乎我标准的一个好的书店。那我觉得在我自己有能力开到戏剧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的第一个门面的书店，就是观光客会去戏剧院，会去两厅院那边，譬如说中正纪念堂啊，拍照啊，参访啊，都有的，所以有非常大量的外籍客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有一天我要把外文书引入，但是哪一类的外文书，我心里面还没有很大的设定，但我希望有个比例的外文书。那后来我们风景之后，风景开了，旁边有个很小的小单位叫小风景，那个是我们的第三店的三又二分之一，它其实就是风景书店的一部分，它在整个区块的右转的一个小角落，那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单位，那里我们把外文书的比例拉高到大概有二分之一。然后从那个时期开始，台湾的书应该说在世界被认识的比率增高了，譬如说吴明义老师的书，好，他其实很多有法文的译本，然后像是杨双子的书，然后他有得翻译奖，然后还有得自己的布克奖，就是所谓的在外文的重要的图书奖项里面他开始被看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做，我们就是在杨双子还没有得奖之前我们就开始卖他的书了，所以我们卖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要把台湾当代作家推到国际市场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有一个书区，就是台湾作家的外译作品，那它本来是占某一个位置，它只在某一个门市，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拉到赤峰街。我们是从风景开始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不止风景有观光客，其实赤峰街观光客也很多，甚至台湾的读者也开始想要读他们这些重要台湾作家的英文的作品或日文的作品等等。有机会，其实我觉得台湾读者是很用功的，当他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参照了几种语言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跨文化的一个乐趣，你会看到这个不同的语言在诠释同一个文字叙述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这个场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读书的快乐，或者是一种研究精神。我们已经不是把说阅读当做一件纯粹的消遣，我们其实是把它看作一个有知识高度的一个重要的文字作品，然后我们也尊重来台湾的所有的游客旅客认识台湾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只卖观光书啊，我们不要只卖景点的书啊，或者美食的书，我们要卖文学作品，销售率非常好。然后现在他在我们各店很常常都占据在海景第一排，就是你一推门入店，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桌台是台湾作家的外文书外译作品，那在不同的门市用不同的方式展示它。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我五年来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他现在显然是我们每一个门市里面选书的核心。
1: 那从第一家福光书店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校长兼壮中
0: 没错，
1: 一个人在店里。到现在呢，第四家书店也已经满一年了。那四家书店的店员大概有30个人左右。所以现在到了第四间书店，你对于台南的这个书店未来有什么期望呢？
0: 我觉得真的在一年的时间点，我做了非常多的我认为是营运上的调整。对，因为我觉得第一年我给一个我们是极力的，我们想要稳定，想要让他可以好好的驻扎下来的这样的想法。那一年后我觉得营运调整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成本的止损，我觉得这件事是必然的。我本来的设定就是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还要再经营一年至少，对不对？因为我的租约是签两年，我有一次写了一个说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两年的时间，就被骂，就说哈，你没有要在这边久居，然后你也没有要在这边久留，你干嘛来台南开一家店，然后要走就走了，开不下去就算了，都没有努力就说你只开两年。我想说天哪，
1: 我看到这一篇，但我刚刚不敢讲，
0: 脆上面好凶的。但我跟你讲，我的方式就是我都不去看留言， 对，我没有去看那些转发，也没有看留言，我知道被骂，但我在想说这不是我原始的用意，因为我们的合约只签两年，他不租我是没有辙的，我是被动的进去，我也是必须在被动的要求下有可能被迫离开。
1: 那你所有的心血像是
0: 是的、哦、就有可能要送给下一个进来的商家、哦、其实我他说我可以全部拆走，但你怎么可能，
1: 对啊，
0: 你书架不会拆走、嗯、你冷气袋也很难拆走、嗯、什么东西就是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没有说两年后不会存在，不是的，其实是说两年后我们要续约、嗯、他要不要续给我他有主动权、嗯嗯嗯、他说优先续约啦、嗯、哦，房东是这样讲，因为我们的房东不是屋主，我们房东是楼下的商家。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是隔了两层、嗯、我们跟这个屋子的关联，但屋主我都认识、嗯、屋主后来知道是我们要进驻他很开心、嗯、那他也来台北来跟我碰面，然后跟我聊他的想法，因为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位摄影师、欸
1: 嗯、是是是，
0: 对，一个日治时期有登陆的写真家、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师，那个位置很高的、嗯、所以那他就来问我说会不会有摄影书，我说会，因为我个人也是学摄影的、嗯、我说我对摄影是看得很重的、嗯、然后我觉得摄影书不容易卖，也不容易进非常大量，但是我们会尽量的进，然后我会选我认为好的摄影书，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摄影杂志是进的很齐的，然后我们应该是说我认为好的摄影杂志、嗯、像摄影之声、嗯、那我觉得台南的这一年我们未来会再稳稳的经营第二年，一定的，因为我们就是签了两年的约、嗯、如果他跟我续约他只会先续一年，所以我们会有第三年，你知道这非常紧绷，你看我其实非常被动，大家在我发那篇文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理解到后面的脉络，就开始骂我就想哇有点伤心，但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人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就是会被推到浪头上、嗯、然后你会挨骂，我觉得还好啦，我现在都很聪明，我都会把他眼睛关起来，我没有去滑那些留言、嗯、我觉得我经营那么多年之后我就知道说其实产业要维持下来是最实际的、嗯、哼，也就是一家店能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他都是次要，所以我很希望音乐可以好好的稳定的有机会跟我们的房东或屋主续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理想的至少走完一个三年的期程，再看后面他们对于我们的经营满不满意，因为这是我必须讲，我们是 The Label 这个品牌唯一一个在他们的世界的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是纽约的本地的品牌，第一次尝试跟书店合作，所以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哦，蛮乐意说去试试看、嗯、那他会带动他的客源，算是一个异业结合啦、嗯、我觉得这个异业结合也是我开始慢慢在尝试、嗯、所以他也会要求我们诶哪一类的书籍可以配合他们的香氛产品、嗯、可不可以帮他们做一点选书，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合作的范畴内，那我跟屋主的协议是我会帮他做一些摄影书的选书，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基于我对于摄影的这个领域的重视，我当然是无条件的会去做，我也很愿意帮他们引荐说跟不同的摄影的出版社，或者将来也许有机会搭配做更深度的摄影的讲座或课程，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二年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去进入到一个比较主动的发球位置、嗯、第一年是一个被动的位置，我们第二年我们希望主动的发球做什么呢，譬如说我们想要去更多的去参与文化市集，走出店里，好，只要在南部的，在台南或高雄，我都会鼓励我的同事们说我们尽量去参与往外推、嗯嗯、好，然后我们也主动的愿意跟国家文学馆然后跟美术馆去做任何的可能的合作、嗯嗯、我觉得早期第一年我们都会先守好本业，我们就在书店内，我们先希望有稳定的客流，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营收打平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先做第一关，然后等到第二关我觉得我已经在成本控管了，我做了营运的调整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我们真正更想做的事，像我们有跟图书馆合作拍了这个影片、嗯、这个是他们来邀请、嗯、我觉得是他们很主动找我们，但是我们也很主动积极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参与，而且我们愿意借由这个导览的方式、嗯、然后把书店推出去， 对、嗯、就是景元星这个跟我们合作的书店的逛书店的单元、嗯、我觉得很谢谢图书馆、嗯、南市图他们甚至跟我们采购了非常多书籍。

0: 现在我们请到的是独立书店的主理人陈正金，那也藉由正金的分享呢，我们认识了这四家独立书店，当然也希望借此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实体书店，
1: 是，
0: 然后接触实体书啊。虽然说现在电子书是一个潮流啊，但是实体书有不同的温度，阅读起来有不同的感受。
1: 是，我非常鼓励年轻人或者资深的读者都一样的可以透过一家书店去认识现在正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它可以是文史，它也可以是文学的创作，然后文学创作无非就是关乎人的生活。
0: 嗯，
1: 那我觉得透过阅读是理解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我觉得那是一扇很大的窗，那这个窗我们书店就像是一个窗口，打开给所有的人看到外面的风景，那我们欢迎所有人走进来，不管我们在一楼还是在二楼，不管是不是有一条楼梯是让你看得到，或有一个门你可能会犹豫要推进去，我都因为福光的门也非常小，有的时候大家也会犹豫要不要推门啊。我觉得就是勇敢的走进来吧，我觉得我们会在这里就是为读者而开的，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有机会认识独立书店，认识台湾的每一个仍然存在的可以值得珍惜的书店。
0: 好，非常谢谢正金的分享，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今天会谈一个比较热的，来谈这个手机的话题哦。苹果公司呢在10号发表最新的手机，是可以折叠的哦，那有 AI 的功能，这考验果粉的喜爱程度，要不要买呢？或者说想要尝试来拿 iPhone 的手机，那两岸的果粉是不是要抢购了呢？好，另外呢，这阵子呢我自己明显感觉到在台湾是早晚变凉了，应该是入秋一段时间了，那距离中秋节脚步也近了哦，将近一个月来走进超市或上这个传统市场呢，都会看到这个柚子哦，那自己忍不住也就买了两个摆着，大概也摆放了半个多月吧，哎，还没吃，因为听说放越久也别怕这个皮有些皱，那个吃起来会更甜呢。那台湾的柚子，中国大陆的民众吃过吗？哎，好，同样谈吃的，早餐呢，两岸都有吃蛋饼吗？台湾是蛮多人会喜欢吃蛋饼的哦。那相信口味不太一样，中国大陆有蛋饼吗？或者是我印象中以前到北京去采访，好像有什么煎饼的、哦、等一下、我们都要请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佳荣来给我们分享。那今天谈的大概有三个都是非常软性的议题，要特别请佳荣来告诉我们你的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佳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现在谈这个科技的产品，这个折叠手机啊，其实韩国三星应该是在各家手机当中第一个推出，大概6年前就上市。不过中国大陆好像，像小米是不是也有推出这个折叠手机啊？有哈、
2: 小米有，然后华为也有，
1: 所以 iPhone 就不是第一个，但是比较晚推出。其实，反正果粉嘛，或是外界都非常的关注这 iPhone 的手机，最近才推出开卖哦。那台湾市场也真的早就预告了，有不少人就引颈期盼。当然，它的功能究竟比前一代有好多少？那还有卖多贵或多便宜都是话题哦。那相信有果粉早就等着抢购。那么在台湾这通路商呢也预告了先预购，那慢慢的就会让你手机到手。但一般民众或许没有那么渴望更换手机。我自己在想啦，可能售价也是决定因素。举个例子，我自己因为刚好最近也想要换手机，然后就有关注的一些状况，考虑再三。

0: 单还是没有拿最新的哈。不过那像这个17啦、17E系列的，就在台湾反而是水涨船高，因为大家抢着买。但是我想最新的手机，有些人还是会再等待一段时间。那中国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像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家聊了一下，大概比较便宜要台币7万块，那比较高阶得到10几万吧。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大家会看看，比如说它看起来是像一个护照这么的大小，那折叠，那颜色很多可以选啦，黑色、银色、冰川蓝色跟勃艮第红色。当然很多人喜欢它的这个照相的功能，那是不是会比以往还高出很多？那当然还有 AI 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已经融入了？那在中国大陆对这样的消息，也是很热的一个热搜讨论的话题嘛，嘉荣，在北京感受。
1: 我想就是 iPhone 每年秋天出一个产品的发布嘛，其实我观察到就中国这边对 iPhone 的喜爱是很多。今年比较特别就是 Apple 出了 iPhone 5嘛，就那折叠机，因为之前那像华为折叠手机已经都有出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的民众他们更为关注这个折叠机使用的感受啦。那在中国大陆的话 iPhone 2这支手机售价是15,999元人民币，那换算成新台币大概是75,200元，这是最低版本的，再更好版本可能就是要破10万。就是我看到比如说一些商业背景媒体好了，他们也有去做一些市场上的报道啦，然后还有折叠手机，就反而一般的比如说 iPhone 18、iPhone 18 Pro Max 那个都讨论度还好，大家比较看到还是 iPhone 2，然后很多微博上就已经有开箱的影片了。因为那个其实价格起步价很高嘛，所以有很多中国民众就说买不起。那的确像我的话，我也会去思考就是说我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会折叠的手机，然后打开来其实跟一个再缩小一点的 iPad 差不多。
0: 对，
1: 这大家会去思考。那这边也有发生一件事，就是 iPhone 18发布之后 iPhone 17的价格也有点调涨，就是有上涨这个情况，跟台湾还蛮像的。那主要是我看到消费者就是还有中国媒体这边报道，他们都很在乎就是那个对折之后会不会有一条线。那个叫铰链是不是？
0: 对，铰链在台湾其实探讨比较多的角度，就消费者使用是会看这个啦。那台湾看的角度是说，这个产业供应链是到底哪个厂商在做这个的，这个就很有意思的。
1: 因为他们这边已经出了，比如说华为我记得是2024年就出那个三折叠，什么非凡大师然后陆续又出了一个可以折一次。就折一折的这种手机，我有时候经那个华为的商店，我会去碰一下。那的确我自己看，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触控啊，其实都还不错。但我个人还是使用，我应该算是苹果粉啊，因为我的手机几乎都是就是买苹果。那我刚好也是在18之前买了17，就我是在今年就换。对，我就想说应该，因为记忆体会上涨，我觉得它预估之后又会涨价，所以我就是比较精打细算。我觉得很多这边的民众对他们来讲，就折叠机的市场已经通行了几年了，因为华为这边有一些人也喜欢用，小米也是嘛，所以他们很在乎打开之后那个折痕有没有一条线，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一条线，因为折叠机的市场已经2-3年，他们想看苹果可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就是打开之后不会有线的状况。我觉得他们观察这件事情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消费者，有些消费者的心态也蛮健康的，因为苹果可能带来的是一种比较，我觉得会使用苹果的人在这边，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开放的，
0: 开放的
1: 开放的，然后会希望，我看到有人就说就说这个市场进来迟到不可怕，然后如果晚来的就可能指苹果嘛，晚来的把体验感拉高，这是消费者才想看到良性竞争。因为这个如果做得好，相对来讲华为啊或小米啊或是这边 Vivo 啊也会想把他们的这个供应链做好嘛。因为其实我有一些在这边的朋友，他们有些人以前是用苹果，那有时候近年他们陆续会转换使用中国大陆这边品牌的手机，那原因的话我听到是他们觉得那个镜头比较好啦，有些中国品牌 他们的手机镜头可能是配莱卡什么的，
0: 嗯，
1: 那可能苹果的那个镜头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会觉得在拍照上面需要更好的一些效果，他们就会转换，原本是苹果那就可能就转。那我觉得如果就是说 Apple 这边如果比如说这折叠机做得好的话，就消费者其实是聪明的，会去选择好用的机型，但只是说现在记忆体价格真的是挺贵，然后起步价真的很高，那这个可能是那种商业人士的，
0: 没错，
1: 对，
0: 我们也这么想，就是说他一定是瞄准了这些商业人士吧，否则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聊说谁会买那么贵的手机，可是我在想有些人就觉得OK 啊，这些是很实用的。不过就是中国大陆华为跟小米都已经推出折叠手机，所以他们会在意的是说这些设计会不会更好，就是 iPhone 虽然晚到了这个折叠手机，但是呢是不是可以更好，所以就看个人的需求。在台湾其实我有时候会大约看就是在苹果推出的折叠手机之前，我觉得台湾拿折叠手机并不多，在中国大陆观察呢，这折叠手机
1: 我觉得还是不多，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小众产品，像比如说台湾的消费者，我自己观察我们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台苹果手机，然后我爸妈除了苹果手机他们都会有 iPad 那这样子搭配的话，其实你要不要一个折叠机好像就没有那么需要啦那另外是就是提供个数据，就是说这个 iPhone 度嘛，这个手机其实在我看一些报道，他也说在中国已经引发一个抢购热潮，因为可能很多人想新鲜嘛那我看那个 Apple 京东自营旗舰店有超过63万人预约这台机型的手机然后 iPhone 18 Pro 的预约人数也超过了120万然后二手平台上这个折叠机的黄牛价格也被炒作到 9.9 万元人民币，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因为 Apple 是很强的一个美国科技的巨头，它像我就是苹果粉的话，我真的像我上次拿是 iPhone 11嘛我觉得我这次拿 iPhone 17那个使用感就一个大跃进了，
0: 对，
1: 所以
0: 你从11跳到17啊，哇，真的是
1: 大跃进，就是一直一台手机真的可以用很久，
0: 可以用很久，很耐用。其实我最近刚换，我也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后来
1: 你是几啊？
0: 我13啦。
1: 那13好像也还可以继续用。
0: 对，所以我最近心里头有点舍不得。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有多少预约什么的。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买 iPhone 2就是折叠手机。好，我想苹果他们那么晚才推出这个折叠手机，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吧，就还能够抢攻这个市场，不管在台湾、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好，这是在节目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先谈到 iPhone 新机，那么在两岸的一些相关的反应跟话题。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把这样的话题拉到另外一个产品的一个展售会，等一下我们会重点来探讨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台湾的柚子我想这个话题还不少，等一下请嘉荣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么紧接着要跟嘉荣来谈的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么这是在北京从9号到13号举行的一场交易会。我想首先请嘉荣来告诉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的产品或商品展售交流，我想也是行之多年了，是不是？
1: 我记得好像这个已经是2020年、开始嘛，就是、其实好像是国际服务交易是2012年主办，就是开始啦，首度举办是2012年、那好像改名之后好像是2020年就改成叫服贸会、它原本的名称叫做中国挂号北京国际服务贸
0: 易的话，应该也会有这个模糊的印象。好，重点来到今年这几天在北京所举行的这个贸易会哦，应该有不少一些产品。那我们特别谈也是因为跟台湾也是有点相关的哈，就是说有特别针对台湾的产品，我们有一个摊位或是一个馆是吗？

0: 在这边展售。
1: 对，那是他们其实是有分类别、
0: 哦、
1: 比如说科技的展馆啊、
0: 嗯、
1: 或是文创的展馆啊、
0: 嗯、
1: 然后他们还有分各省市跟港澳台的展馆、
0: 哦、
1: 其实台湾就是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就是反正就是设一个展区，那比较多的都是在大陆有投资的台资企业会参展啊。
0: 哦，
1: 最多的是这种，比如说像捷安特啊，我记得天府名茶也有，然后有些会来参展啊，然后推广台湾的一些产品啊，然后还有大成集团的，我记得也有看到。然后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北农他们有过来参展，
0: 台北
1: 这
0: 农
1: 比较
0: 场，
1: 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在这边落地嘛，就是说做商业的行为，他们是来这边参展的。
0: 蛮特别的。刚
1: 对，
0: 天府名茶真是台湾的天人名茶吧，是吧？
1: 对对对，应该是这两个应该是有关系的啦。
0: 应该是吧。好，那就谈这个。那一刚开始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都谈到柚子，在这样的场合，柚子也亮相了哈、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分不同的类别的产品来展售嘛，哈、哦，可能也有一些科技方面的服务啦，也许是金融方面等等。那这柚子的话呢，谈到这个，或许大家也会有一些印象吧，应该不会忘记我们的柚子。其实，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是就在2022年的时候嘛，中国大陆就说："哎，我们的柚子呢，有一些害虫嘛，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呢、啊，就说哎不准进了。"但是呢，大概在2年前，是不是就有部分的我们的柚子哦，又可以到中国大陆来销售哦，所以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话，诶，当天我们所看到的柚子呢，就是通路已经慢慢打通了，所以在那边有柚子。那特别去看了一下，应该不是乏人问津，应该是不少人来看吧。
1: 还蛮多的消费者的，因为这个柚子的问题，中国大陆这边就是开开关关台湾的农渔产品嘛。那今年的中秋节前夕呢，国台办他们就有公布这边的海关总署呢新增注册大概70多家的台湾的文旦柚果园跟包装厂，可以再次输入到大陆市场。但是那时候公布的时候，查询的话基本上都是位于花莲啊，之所以这可能有一些政治的一些因素啦。那九月初的时候又有一些云林厂的果园跟包装厂也可以到大陆，那我记得只有个位数，就云林的
0: 比较
1: 包装厂
0: 少。
1: 跟果园厂比较少，所以这次李农他们来参展，他们携带柚子过来，那个柚子都是来自花莲的文旦
0: 比较
1: 柚啦。
0: 多。
1: 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有发现，还蛮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这个农产品也蛮有兴趣的，因为这一次他们服贸会他们带了250箱的花莲文旦柚，就北农。他们有特别说，这个是在白露之前采收的，然后又是空运到大陆，所以成本有点高。
0: 高，
1: 所以一箱文旦柚大约是6公斤，然后里面大概是10克到15克不等，然后定价一箱是人民币200元，然后你可以单买一颗是20块人民
0: 20块
1: 币。所以一般的中国民众只要花20元就可以尝到花莲的文旦柚啦，所以还蛮多人想试着尝鲜。有些人就是第一次来买嘛，他们就说啊，买一颗，因为20块还好，就是说不贵。他们就是很期待，就晚上可以吃。然后有一些回头客，就是好像是9号的时候来的时候就买了一颗，回去吃觉得很不错，然后又特别回到台湾馆做采购，因为觉得还
0: 觉得
1: 对
0: 不
1: 有回
0: 错，
1: 头客，对对，
0: 哎，
1: 回头
0: 真的
1: 客，
0: 提到这里，我觉得我想分享一点点哈，因为嘉荣提到说政治因素，我真的是在过去几年也有这个机会，我想说，哎呀，就是这个柚子真的卖不出去吗？我就访问了在花莲跟云林的这个果农，他们种柚子的。那我印象中，分别有两个，他们都跟我讲说，其实种这个还蛮辛苦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不跟我买，那我不可能把果树马上就砍掉。我种了好多年，我也不可能转做或转行啊。那他们就觉得有满腹的心酸，不过他们就一直坚持下去，也是蛮有抱怨。他说，因为这个害虫的确是很难防治，我们的专家都告诉他们怎么做好。那另外他们有些果农还很认真呢，他们用一种比较友善土壤的方式，用熏蒸的方式什么的，这样来把它害虫给驱。他说："我们都一直这样做啊，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行呢？"哎呀，他们也是投入政治考量啦，他们就很无奈啊。不过他们对他们的 柚子都很有自信。像去年我印象很深刻，我访问云林的一位果农啊，就跟我说我的柚子真的很好吃啊。他原本要送我一箱来尝尝，我说哦，不用不用，你那么辛苦，我跟你买一箱。后来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就寄过来。然后我尝了一下，哇，果真是很好吃，所以等级还是有差别的。那我在想，台湾的果农最近其实各县市都有办这个柚子的这个比赛，看谁种的柚子品质比较好。我们都是往上提升我们的品质，跟怎么样照顾。现在还好了，花莲跟云林一些幼农的柚子又可以卖到中国大陆。不过老实说，这几年也因为中国大陆政策反反复复，开开又关关，所以其实果农也把这个销售通路做了一些调整哦。尤其是以前是把品质好的就卖给了中国大陆，那现在有时候因为这样，他说其实卖给台湾民众吃他们也蛮开心的。有些台湾民众跟他反映说啊，这么好吃的为什么谁都没吃过呢？好，我想也在这边分享一下啦哈。所以他们来买那反应也都还不错啦哈，就是文旦柚。那我们希望像这种不管是两岸的交流或者说原本谈好的就尽量不要有变卦，政治的考量会让很多人感受不太好，那也对于两岸彼此的互动交流会有一些影响。我们在这边趁着这个机会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了哈。好，那我想如果有吃到台湾柚子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节目来留言哈，让我们知道。OK， 好，谢谢嘉荣来分享。好，等一下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是煎饼果子节，我感到好奇，等一下也请嘉荣来告诉我们，因为前几天你要特别去采访，非常有意思的，好不好？
1: 嗯
0: okay,
1: 好
0: 好，嗯。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Sorry, Kong.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办记者吕嘉荣。嘉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煎饼果子节哦。我先谈一下，像台湾你也知道我们都有一些美食交流的机会啦，比如说台北有这个牛肉面节，对不对？台北市。
2: 对。
1: 当然跟我们等一下要谈这个北京的煎饼果子节应该形式不太一样，是不是？它是一个类似煎饼的或什么饼类的这个料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来交流嘛，是这样子吗？在台湾我们比较不熟悉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安排。
2: 其实这个煎饼果子它在天津很有名，是当地特色的早餐。那最近几年就是有一间北京的一个精酿的啤酒叫做北平机器，它几乎近年都会举办煎饼果子节，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就是你喝他们的精酿，然后配他们的北平机器出的煎饼果子的，然后里面包烤鸭，就是做一个地域的融合。所以他们就广招大陆各省市啊，还有在北京的一些异国美食，然后来参展，以天津煎饼果子为一个载体做一个美食的交流。比如说有一些美式餐厅，他们可能会把美式餐厅的烤肉夹在煎饼果子里面，那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然后它就是很多摊位来参展，然后你要去的话你要先购买一个门票。很多年轻人会去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其实好像办了五六年了，这次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北京的年轻人，就是他从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9点嘛，傍晚的时候他们就更多人来，然后年轻的男男女女啊，就是来公园野餐啊，喝啤酒啊，然后吃煎饼果子，是来自各省市或是比如说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煎饼果子，我觉得还蛮好的。
1: 你提到北京的这个煎饼，这煎饼是就用面粉，然后呢是咸的还甜的呢？
2: 煎饼果子这个食物，一般人认为好像是在山东，起源于山东，可是它是在天津发扬光大。那传统的那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它是用那个绿豆面糊为主要食材，它就把面糊摊在那个铁板上，然后打入鸡蛋撒上。

0: 放葱花，它其实
1: 嗯。
0: 那个做法很简单，就是在刷酱，然后对折卷起，就是一个很大份的一
1: 哦。
0: 个。其实吃起来就是有点像台湾的比较接近的食物，还是台湾的蛋饼没错啦。我有时候
1: 哦哦哦。
0: 也会在北京买煎饼果子当
1: 嗯。
0: 早餐啊。
1: 我记得那是很早年的时候啦，到北京出差，然后跟同业他们吃这个饭店的早餐，就说："哎，那个楼下有人在卖煎饼。"可是我还是没有试过哈。这个蛋饼，你刚刚提到台湾的蛋饼嘛，台湾的蛋饼就是很多早餐店卖的，有些我觉得饼皮都是固定，好像感觉是中央厨房那边做好的拿来，然后再加上一些配料。像我们住家附近就有一些蛋饼是做的还不赖，不过他后来会加一些自己的料了，比如说多点的胡萝卜啦，或是里头多一些什么，哎，吃起来甜度还挺高，就是很爽口，这样还不错。那有一些里面还会有馅，比如说玉米啦，或是肉松等等。这台湾的这个蛋饼嘛，那像这样的场合，我们台湾的蛋饼也有机会跟他们交流，是吗？
0: 对，就我其实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大，因为我看到有意大利的餐厅就来这边卖披萨，又有可丽饼，就是有关饼的，好像都可以在这个煎饼果子节呈现啊。那台湾的话，就是一家在北京的台式餐厅，它是去年还是今年开店，就很台味。然后我就知道说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元素参加这个展览，所以才去这个展看看呢、啊。那这家餐厅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据我的了解，它里面的一些创办人啊，他们有些人有顾问是台湾人，我知道，但是有一些是华裔，就是美国的华裔。他们有些人是比如说在纽约念书啊，然后很喜欢吃那边的台湾的餐厅，因为在纽约可能在海外有一些台湾人开的餐厅嘛，他们可能比如爸妈移民的时候，他们是从中国大陆过去，可是他们就在国，就是他们已经是个华裔
1: 华
0: 美
1: 裔
0: 籍好
1: 美
0: 了，
1: 籍，
0: 啊，对，华裔美籍，可是他们很喜欢台湾的东西，喜欢台湾的口味。然后我自己那时候知道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让我有蛮冲就是我觉得，哎，世界真的很大，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华人，我们常常会觉得，哎，两岸就是两岸嘛，可是其实这个实际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华人，然后他们居然可以在台湾做这个美食，然后他们在这个摊位就推广台湾的粉
1: 讨论，
0: 浆蛋饼，哦，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我自己也有买一个来试，我觉得还。
1: 不错
0: 因为
1: 吃，
0: 我是北部的小孩，我对粉浆蛋饼我概念没有，比较少吃，
1: 对，
0: 我就吃蒸方的。就是台北有一家卖吐司，他的那个粉浆蛋
1: 粉浆蛋
0: 饼，
1: 饼，
0: 就我对我就是第一次吃粉浆蛋饼，就吃他们家，所以我就是以他们家来，
1: 来做个
0: 我就觉
1: 比
0: 得
1: 较。
0: 来做比较，我觉得口味也不错，这样子，
1: 对，提到这个粉浆蛋饼，跟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一般的蛋饼，早餐店好像就一片一片，我自己去，一般的超市也可以买到，回家自己做，打上蛋，然后加上葱花，你可以加一些料理。但粉浆蛋饼做法比较特别一点，在我选择蛋饼的时候，也会选择，哎，这家它特别标榜是粉浆蛋饼，我们就去尝一尝了哈。当然，我也喜欢换口味，就是一家一家找。没有像嘉荣这样已经固定在台北某家找到了，我在新竹这边就会慢慢找，慢慢找。有些还做得不错，有时候还会，怀念长辈做的自己做的粉浆蛋饼，就觉得，哎，在哪一家跟家里的长辈做的，哇，很像哎，好好吃这样子。所以这个早餐市场是挺大的，不过我想你在北京能够有机会尝到各地方的这个煎饼，还有这个台湾的蛋饼，我想那感受一定非常的复杂，但是相信是很不错的了哈。所以年轻人居多去尝这样子的新鲜。你说还喝啤酒，哇，我真
0: 喝
1: 的
0: 啤
1: 要
0: 酒。
1: 好好想象北京的假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画面应该很不错。假日的活动还挺多的。
0: 对，我觉得现在他们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很注重生活的品质，也会享受，会想过一个比较自由的生活。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很多是可能，有去外面的事情再回来看看，他们其实可以带回来很多东西，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我特别就是比较感动，就是说，在这个煎饼果子节还可以感动，还不容易哦。就是说，我看到就是有陆生啊，以前是陆生，在台湾念书念4年，他们就特别来吃这个台湾的粉浆蛋饼，因为想念那个味道啊。
1: 你
0: 对，
1: 看。
0: 我就觉得这感觉蛮好的。
1: 希望能够有机会常来了哈，所以两岸还是要多交流嘛，旅游赶快开放吧，这样子就不用让一些人只是在那边怀念啊，那个味道什么时候可以尝到？就是一年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才可以尝到啊。 好，总之有蛮多的感慨的。

0: 经有机会来让在当地的民众呢可以来尝尝。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李佳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话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佳荣，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电子工程背景踏入创业，郭明贤一路经营画廊，更打造出宛如饭店规模的 KTV， 到成为有机农场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贤的人生转弯竟然是从一岁孙女的饮食开始，为了让家人吃得安心，他一路追着食材到产地，最后干脆自己种田，自己做蛋糕。从两甲地的想法，到意外找到22公顷的看天田，更把迈向不完美的格外品变成美味与收入，一个为孙女做的选择，最后走出一条循环的新路。

0: 咱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台湾的米竟然有这么多，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该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把土地标下来啊，叫人落井啊，咱当面看到会当收钱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下去之后困难重重出现了啊，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显，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我看到他的上网找一下他个人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都访问过他，微笑天下啊等等这些的杂志也都访问过他。才这样呢，他自己本身呢学的原先是电子工程的背景，可是呢他没有一天从事这个工作，他从事都是公共艺术，开画廊，同时呢他还经营 KTV。 那为什么呢会成现在呢走这个看天田，而且是以地方创生为主，做一些农产品呢？他是为他的孙女，故事要从这边开始哦。哇，讲了这么久，我们赶快呢请郭明显看天田的负责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声招呼了。你好，董事长。
0: 是希望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没有那前后
0: 哦，因拢叫我小郭。
1: 小郭在节目讲小郭好吗？
0: 哎、欸，是安尼，我感觉我真少年，唔好嘛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哈，您自己本身原先呢是经营 KTV 还有画廊嘛，人生看起来呢跟这个农业呢是完全两回事，哎，是什么样的缘起？你开始会走这个农业这方面的，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哦，这个故事讲起来真长，啊，我简单讲一下。
1: 好，
0: 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哎，我祖孙啊，迄个时阵出世，还有一岁左右，因为我含囡仔是住同一栋大楼。

0: 所以伫暗时啊去食饭的时候，因拢会去我遐食。啊，去咧食的时候，我就常常看阮新妇哈，会去零食给我孙女吃。迄个时阵有一个饮料的三聚氰胺的食安风暴哈，啊，就看到真济物件，咱拢总会将伊的成分啊，还是说其他的添加物做一寡。他严格的检验嘛，我咱会去看，我就甲阮新妇讲，这唔好，迄唔好。但是当底甲讲这唔好，迄唔好的时，我心内咪想讲，欸，我应该是爱甲讲啥会是好的才对了。但是我阁讲袂出，我啊倒不如我家己来做。
1: 可是你都没有从事过农业，你怎么敢做？
0: 哦，无，我先要做鸡卵糕啊。
1: 哦，
0: 嘿，鸡卵糕是一个引子，是那个
1: 蛋糕
0: 啊。我就请我公司的师傅教，我甲问讲，什么种的零食甜点上好做？伊甲讲蛋糕，轻乳酪蛋糕。
1: 哦，轻乳酪蛋糕，
0: 对对对，它的配方很简单，配方很简单。我蛮想讲，迄内底原料，我嘛请师傅甲写写，我阁可以请教读食品的朋友。因为我惊我客队那内底有啥物唔好诶，阮新妇甲我讲，诶，这唔对哦，爸爸，这个好像不好哦。那这样子我们不是打脸了吗？那所以朋友跟我讲说，那些东西都很单纯，真的严格要讲的话，有问题不敢说有问题，就是说会比较有问题的可能性就是面粉。
1: 哦，
0: 面粉一般我们是把麦小麦进口进来，
1: 对对，
0: 啊，有研磨嘛，
1: 嗯，
0: 啊，研磨的，而且进口的那个过程里头，并没有任何防护的，亲像噶咱的米坑里一个啊封闭性的诶储存仓啊，噶经过一个严苛的气候，那里头，我朋友问我说，啊，敢有可能会无问题？
1: 对，
0: 不是长虫就发霉，那，啊，为什么没有？那一定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我听朋友这么讲，我说我被还存那起来，他也在有任何可能性的疑虑。
1: 没错，
0: 迄个时阵我蛮在想，台湾拄啊好是加入 WTO 过一段时间，台湾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台湾的米竟然有遮济，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之类的替代品？
1: 是，
0: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试，我要用台湾的米。我不要用面粉，因为面粉我朋友跟我讲有某一些疑虑嘛。
1: 对对，
0: 所以我就用米。那米我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做了之后，我那个炉子是小型的，但是一次也有五颗啊，五颗蛋糕，啊，
1: 哦，小小的那个小蛋糕，
0: 哎，不大的，
1: 六寸的，哦，
0: 我们是办营业用的那种
1: 蛋，哦，就是您 KTV 的厨房，
0: 对，欸，一次有五个啊，五个的拢上人，啊，大家拢讲好食，用米做的，给人割的一尊，啊，都
1: 纯米做的，
0: 纯米100%的糙米。那时候，
1: 欸，糙米哦，
0: 糙米
1: 营养。
0: 糙米。那后来就是植物联盟哈，就讲欸，外面加进入艺术，因为第一食物里程很短嘛，台湾本身的糙米，他们那时候在呼吁台湾的农粮，再来就是说为了孙啊做的给人割哈，仅处于。伊就五万我卖，当我想要卖的时候，我阵就真紧张啦。吼，你讲我家己食还好啊，吼，上平还好，但是要卖人，你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嘛。
1: 对哦，
0: 啊，为着要负责任，我一定要设法找到我会当安心的米嘛。真不幸的是，有一边我去在你附近找一个农友嘛，是好朋友
1: 哈，
0: 啊。我去的时候在剁花啊菜，我想讲要甲客几类啊花啊菜都还顺食。哎呀，讲唔好来长大西油啊呢。
1: 嗯，
0: 所以今天要出的花菜，昨天刚洗药，我心里听得很难过。那原来觉得是很棒很棒，让我们敬重的朋友，一个农民，那，啊，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台湾对农药残留的这种管制，那时候让我心里产生很大的。
1: 这规章已经，
0: 哎，是，今我无认为我哪改我这了。香花菜我自己种过，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我回城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如果买到的米也是有问题的话，我今天因为我的无知骗了别人，别人受害了，我有罪啊。所以我想说，我要自己种。那时候当然我用的东西很少，量很少，我就经过了从西螺那边回高雄路上，经过了嘉义，我就想到一个好朋友。 个蔡玉红，就是十甲农场的蔡玉红，因为他是做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一些次级品、格外品都是养鸡嘛，
1: 他
0: 养鸡生的蛋就卖给我做蛋糕，
1: 哦，挺健康的。
0: 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哎、欸，一龙，你看你当家垂一袋袋，大概两家左右，我认为两甲地扣掉隔离带哈，将来种有机的话就可以。我大概真的需要了，大概
1: 你要种稻米吗？
0: 稻米对，
1: 嗯，
0: 五六分地就够，
1: 嗯，
0: 那我大概用两甲地来隔离绝对够。他找了很久，台湾的土地都破碎化，就是阿祖给阿公，阿公给阿爸，就大家分了，剩下都是零零散散嘛，
1: 哈，没办法整块，
0: 没有办法整块，那你没有办法整块没有意义，因为你隔壁只要一盆农药就把你
1: 哦，
0: 对，一直找不到两甲地。那有一天蔡玉红打电话问我，敖古湿地下午几十几家要招标，我有兴趣不？
1: 可以种东西吗？
0: 是，那时候是可以种，只是不好种而已。我听到敖古湿地，我感觉真有兴趣啊！我迄个敖古湿地有一个真特别的其他的故事，也是和环保有关啦。因为六坑第一个选择的所在是伫立泽，被砍了之后，有人选在敖古湿地。那时候有很多环保界的朋友，那环保联盟，像包括现在还在的李根正，他们都去抗议。保留下来，我把它称为西部平原最后一块净土。在西部平原里头，你可以看得到1331公顷的森林吗？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对，那边就是。我听到这个真有兴趣啊，所以就拜托我的好朋友蔡宏一起给他标了来。啊、就是那时候开始，你甲想啊，我差不多五六分地哈、哦，来种地我都有够啊，有二十几甲。
1: 所以你是二十几甲地全标下来？
0: 对对，22点多，将近我都号称23了哈。标下来之后就开始当农夫，因为土地小大嘛，啊，你开始来种。
1: 哇，你好有勇气哦！标注下来的话，这么大片呢，23公顷的地。
0: 对对，22点。
1: 那哇，很大呢。那你当农夫这样的来得及吗？
0: 哎，那时候我大概58、9岁了，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在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个土地标落来啊，叫人落种啊，咱他们也看到。当修行哈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到下去之后，马上困难重重出现了啊，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困难重重，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
0: 哎、欸，每个时期都不一样。嘿，你像新开始也是唔知道要种啥，你种出来物件要卖啥？
1: 那是要种米吗？
0: 对啊，种米当然种米没有问题，种米是所有有机耕种的，其实应该是说
1: 基本，
0: 对，这那个是都是入门槛。
1: 米很多种哎、欸，有什么糙米、糯米，有我们的白米，对不对？
0: 是那时候完全种的只用叫71号啦，
1: 71号五六分地种米，你没有学过哎、欸，那你要去农会学吗？
0: 不是哎、欸，因为台湾的农会现在应该有一点点啦、啊，以前。大部分都是惯性农法，我那时候是想要种有机，就是自然农法。
1: 自然农法不是有一定的规定，譬如说它那个土地要有3年的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对对对，要有一个过程。我们那时候就在验证的过程哈。
1: 嗯，
0: 并不是一定要验证，我不一定要有那个 license， 我自己要用的东西、oh. 我自己知道我不懂、你看像一块土地在1331公顷的森林包围着的一块农地，它那一种包覆性足够、啊、所以说我就想怎么样种有机的都不用怕林田污染，
1: 天然的屏障
0: 啊，没有错，我不需要有隔离带
1: 哦、oh, 太棒了，
0: 是、啊、我就底下开始在种，在那个地方种着会真安心啦。
1: 嗯，
0: 遇到的困难
1: 是什么困难？在那个时候最
0: 先开始是虫嘛，哈、
1: 哦，虫
0: 虫这个问题永远是没有办法去
1: 解决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虫的问题解决的人，也可能会有问题。啊，对对，
1: 那些东西。
0: 但是我们刚介入到这个行业
1: 哈、
0: 你会很舍不得那些作物被吃掉啊，
1: 对，搞不好都吃光了呢，对不对？就没办法收成。
0: 那不是吃光，是它刚生长还没有长大就把它。 干掉了，就是哑的时候就被吃掉了，常有的事了。
1: 研究了多久才开始把个稻米长成的呢？要花多久的时间？
0: 稻米比较简单，稻米是因为进水、其实稻米我刚讲的是一个门槛，入门款、
1: 稻米种的还不错。
0: 不是不错，如果说一般的话，每一公顷他们说的16挂，每一分地它可以说大概1000公斤的话，我们可能每一分地可以说个大概300-400公斤这样子、400公斤。
1: 哇，那你5-6分地就不少呢，就1-2000公斤了嘞。
0: 对，那2000公斤跟如果5-6分地跟8000公斤就差很多、跟正常的产量
1: 差很多。哇，这差很多呢，
0: 差很多。
1: 所以你就开始跟主妇联盟合作，用米做成的蛋糕，
0: 是
1: 用你自己种的米。
0: 是
1: 那可是你的那么大的坪数，光种米就没活呀。
0: 对，
1: 后来你又开始又想要种什么了呢？种米其实只要5-6分地就可以了，但是占地22公顷，除了米之外，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还种了哪些的农作物，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城市里的企业家变成农夫，郭明贤一开始也碰到土地技术与经营的各种难题，但他始终用乐观的态度一关一关的找答案。位于鳌鼓湿地旁的看天田依然是海埔新生地，土地带着一点咸味，没想到反而成了农产品独特的风味。透过有机耕作守护土壤、水质与生态，再结合加工与系统化的管理，让看天田从亏损走向新生，也为台湾农业找到一条兼顾生产与生态的路。他说，
1: 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刚开始的时候种米下去遇到的问题是虫嘛，恶化敏啊，那就会怕看、但是你要把它种多呢，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卖给谁，你要卖什么东西卖给谁，
0: 通路也是个问题。
1: 事实上台湾的农产品都一直在通路里头会比较有困难。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嘛，像竹联盟因为蛋糕有往来的、我就跟他推介的生鲜的产品、但是竹联盟也有很多很多的农友啊，
0: 对啊，他们有签契约、
1: 其实竹联盟没什么契约
0: 哦，真的、
1: 相互之间的那种信任感都是一句话
0: 哦，真的、
1: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就我觉得真奇怪，我感觉不像生理人、但是他也照顾很多农民嘛，
0: 对、
1: 所以说我种出来的东西到底要种什么东西也能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对，
1: 当然就是要去问他们到底
0: 需要
1: 有哪一些会比较需求也比较大。
0: 那问了结果、
1: 结果他跟我讲欠蚵啊，
0: 蚵啊，芋头啊、
1: 对，
0: 芋头会缺吗？
1: 早期很缺，
0: 他们都是看季节，
1: 对对，蚵啊一年头一几年嘛，蚵啊已经很久哦，
0: 他种很久吗？
1: 对，8-9个月哦，
0: 所以芋头好像都是过年那个时候嘛，
1: 过年后过年前都会有啦，要看哪一个地方啦。
0: 哦，不同的地方
1: 是
0: 成长的不一样。
1: 对，我种下去过没有多久长得还不错。
0: 哦哦，那很好啊。
1: 对，台风就来了。
0: 哇，可是芋头没关系吧？芋头不是长在土里面吗？
1: 对啊，但是前面的叶子全部撒掉了。
0: 哇，
1: 那在又没有经验，所以芋头的那个根虎
0: 也
1: 拉起了，黑虎病哦，那个没多少地啦，我没经验嘛，几万颗前进覆没。你刚才做出笔哦，竹联盟的人马上打电话问我，他问讲风台湾遐有问题无？我讲无啦，人拢平安。土地要低，伊讲伊甲问讲蚵仔嘞，讲蚵仔拢无看啊。那他说他跟我们去做的，伊叫我种的，所以伊要陪我遐栽啊。
0: 我知道，
1: 真的是很可爱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磨合。后来又有一个叫福业，又理人的系统，有去跟他推介。他们那边就是根茎类很有需求，就是胡萝卜啦，还有马铃薯啊。我的种种起了后哈，胡萝卜长出来。人家是一条很漂亮，我们都是
0: 小小的，
1: 其实还是不小，就是会有时候两株脚啦，还是说有一些变形的种种点点，长得并不是很好看啦。胡萝卜假设有一种叫线虫叮到哈，那它就会一个疙瘩一个疙瘩，这样长得不好看。那时候就是交给胡业，他们是一箱一箱嘛，就是好的打包了啊，不好的丢在田里头哈，大概有60%。
0: 60%这么多。
1: 对，那时候我想60%我不知道怎么办了，60%是几十吨。
0: 那 KTV 也用不了那么多
1: 啊不会，我有榨汁。
0: 哦，
1: 那后来才研究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送到各个寺庙啦，还是像博大尼这种单位哈、只有一点点呢，整个田里一大堆，我一个老人要扛一袋大概30公斤啦，一天都要扛200袋，用3吨半开出去送。哦，那有点辛苦，
0: 这样不行。对，
1: 我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所以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在土地的扰 动，其实我们进入耕种就是在对环境对生态的扰动，那既然扰动了你又长出来的东西，那些食物有 60% 丢弃在有机里头，这个有机的行业还有谁会做？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成本不符合啊。
1: 对啊，只有逼迫着有机农民改弦易辙，就是种其他嘛，哈。
0: 嗯，
1: 那我想这样子
0: 也不行，
1: 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把胡萝卜跟马铃薯不好的地方把它挖掉，把皮削一削，切成一丁一丁冷冻起来，而再跟薏米跟毛豆放在一起，叫做三色丁。
0: 啊，那不错哦。
1: 对，啊，再把胡萝卜拿去榨汁，胡萝卜汁纯的胡萝卜汁，好喝的不得了，
0: 这甜味很好，
1: 很好。那就是小一点的去做胡萝卜的脆片。零嘴的那种脆片，
0: 像太空食物这样子。
1: 哎、嗯，是是，
0: 你好有智慧哦！脆片也是用一卖相不好的胡萝卜去把它做成这种。
1: 对啊，你比较小一点的把它切片，没有人看得到。
0: 哎、欸，这样不错哎，这样完全全食物都用到了。
1: 这个就是我在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全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
0: 其实现在小郭董事长呢讲的好像很容易哦，其实我相信您当时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困难比现在辛酸的更多哦。
1: 困难一定会有了，其实 我觉得辛酸倒不至于了，因为
0: 很辛苦。
1: 对，因为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
0: 真的吗？
1: 是是，
0: 这是您以前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业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这些事情吗？
1: 譬如说我种了胡萝卜发芽的第五天，发芽出来的第五天，忽然叫邪文夜到，我那讲叫乌豆汤，两个晚上加加一加八分地，我那很恐怖，一加八分地是上百吨的产能，就吃掉
0: 了。没有，
1: 哎、不，你看到那个问题，你那是心情坏了，你钱已经了去了，对吧？啊、你心情都坏，你坏两行对不？了两行，所以我一刚底下看了，我伊拉一直笑的是，我的同事阿公哎，你头发派，我不是啊，我说心情这时候要学习好。我是觉得面对事情，你让自己陷入另外一种情境哈、哦，解决不了。
0: 看天田，小郭董事长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看天田？就是看天田吃饭吗？
1: 恭喜我，我没有那么憋情呐、啊，我是干嘛跨天哈、哦？看天，事实上，我们不是常在讲说几头三尺有神明，是不是？
0: 对，
1: 那几头是在看天嘛？等于讲你当你看起来的时，你也感觉哈、哦，五节冥冥中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为神明，或是任何一个灵也好、嗯，就是在我们看着我，我们就。不要做亏心事、欸、上面有人在看，跨听这个代际，凭着良心不要欺暗示、
0: 欸、这很有意义。
1: 我那时候是在这样想，吃到这老要做这个代际，我觉得最起码对得起我自己，我清楚我要干什么嘛。另外想说这样要跨听、欸、跨听不是五芒天落雨、也落主人也落
0: 哦，原来是这种意思哦。
1: 是，
0: 刚才呢小郭董事长有提到说呢，因为那个窝头糖吃了那么多，那怎么办？

0: 那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1: 没有办法解决，那要重新再种一次嘛。啊，重新再种的时候你
0: 又来吃怎么办？
1: 啊，没有没有，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每一种虫都有它不同的习性，因为我们种的时候对那个的习性哈、哦，没有先做
0: 功课。
1: 对，而且我讲的是第一遍种的时候、哦，应该不是讲第一遍种的，是讲我那时候之前是种了立回叫田青嘛，啊，田青是那个叫做斜纹叶稻，很喜欢吃，其实他什么都喜欢吃啊，见到绿色他就吃，就是他有粮食、啊、你想想看整片几二三十公顷、哦嗯、二十几公顷、啊、都是他喜欢吃的绿色的嫩叶、哦嗯、哇，当然在那边长得很好，把它耕除了之后没泡水啊，也群主还一直在还原嘛，所以在头前那个没做、啊、所以在尾啊，我就把它耕除掉啊，再给它浸水啊，这个过十几天这个
0: 开始种植这个
1: 种啊，就这个问题刚好给它。
0: 所以现在看天田除了有毛豆、有胡萝卜、马铃薯，还有什么农作物？
1: 哦，农作物、哦、我反面我有先来种洋葱
0: 哦，洋葱、
1: 萝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白萝卜，诶，做菜包迄、那个。
0: 哦，所以你还是以根茎类为主？
1: 根茎类也不全然啦、啊，大概等于讲咱遐的胡萝卜哈，嗯，真的是好吃啦、啊。像马铃薯，我的失败率就很高。
0: 为什么？
1: 土地啊，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所谓的不利耕种的盐碱。那个所在是不是好的土地，土地里面盐分很高，你如果热天、哦、我们那里落雨料跟拍打去电源都一点盐，是
0: 这么酷，那可以把它变成晒盐吗？变成盐吗？
1: 那是一点点嘛，就可以让作物、哦、不好生长，根、哦、这个土地、哦、土壤的团粒结构改变，会让一些作物的根比较不烫。
0: 作物吃起来会不会咸咸的？
1: 会哦。
0: 那怎么办？胡萝卜变成有点咸的胡萝卜，
1: 就是因为咸有一点点的咸，
0: 有点
1: 才是特别的风味，这种风味是外面没有的，
0: 没有的哦，是反而缺点变成优点。
1: 是的，绝对的优点，而且无可取代。你吃了我的毛豆、胡萝卜、
0: 哦、还有白萝卜，
1: 白萝卜是还好。
0: 为什么呢？白萝卜因为它本来就比较辣，所以它有综合吗？
1: 也不是，因为白萝卜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煮成汤啊之类的嘛，哈，而且加起来
0: 吃不出来。
1: 你可以感觉它有一点鲜甜啊，但是那一种对比没有那么强烈。
0: 原来刚才呢，小郭董事长说呢，你们的胡萝卜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有带一点点咸味，
1: 是
0: 别的地方是无可取代的。
1: 薏米还有毛豆都是这样子，绝对的无可取代、
0: 哦、所以呢本来是一个缺点，然后变成了优点。可是您刚才有讲说那个薄薄的一层盐，那怎么办呢？它会慢慢的渗入到土地里面吗？
1: 是，其实我们那里本来就是海埔新生地、海埔新生地呢，它本来就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在早期的台塘它就一直在洗盐，对啊，都就要洗盐啊，种甘蔗是要洗啊，洗盐井，用洗盐井洗盐，我们当然就靠天嘛，你像现在八月的时候，大雨一直来，啊，弄个水井起来，我们把水门都关起来，让它可以养鱼。对，整个作物都是潜水，事实上也是在可以利用天上的淡水下来洗一下。我们还有跟台南农改厂，对，有一个黄瑞章老师，他一直在帮我们做土地改良，而且也蛮成功的。
0: 他怎么土地改良呢？把土地给养回来。
1: 是，他现在就有教我们的方式，有一些化学性，有一些物理性的。像物理性的，他要我们去种绿肥啊。
0: 绿肥。
1: 绿肥，对，万里进产生啊，田青的去凹嘛。在之前，他会要我们利用硫磺来平衡酸碱值。
0: 希望啊。小郭董事长已经变成农业专家了。
1: 哦，不不不不不，我年纪是很大啊，但是我真正的算起来，我现在了不起也只是练到高中。
0: 哦，真的哦，十多年的功力才有到高中。
1: 十多年，对，十多年。我跟你讲哦，任何一个农夫要讲专家的话，哇，太多了，他们都几十年。看少年人，都做几十年呢。
0: 哇
1: 啊！有哦，你若看四五十岁的人哦，他可能小时候跟家里就在一起了。
0: 哇，
1: 对，
0: 所以农业是一大学问哎、欸。
1: 非常，它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种植的东西不一样，那种条件，大行的条件不同款哈，哎、嗯，咱把的，哎，拢非常非常专业了。

就如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所说，看天田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做亏心事，更要保持着一份珍惜的心，做事严谨的他，加上经营画廊培养出的美学的眼光，让农产品不只是好吃，更多了一份质感与不同的价值。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郭明贤与土地的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来自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嘉朗，2024年以《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拿下第45届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作品从医院里的植物、病老的人们，看见生命脆弱与流动。除此之外，他还曾获得澳门文学奖新诗奖、2023年台北文学奖现代诗首奖，以及2022年金车新诗奖特优奖。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他，首本诗集《积木寓言》收录了44首诗，穿梭澳门与台湾，也穿梭古典与当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诗人陈嘉朗谈谈他如何从古典文学汲取养分，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

0: 家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我说我们今天呢，一位呢年轻的诗人，是远道而来的澳门年轻诗人陈家郎。
1: 是啊，家郎你好。
2: 你好。
1: 对，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中。
0: 对，欢迎。
1: 会邀请家郎是因为他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积木寓言》对，我觉得非常难得。但其实家郎跟台湾颇有渊源，因为你自己就是念台大中文系你要不要谈谈你自己的写作渊源，还有你的文学历程跟台湾的关系？
2: 好啊，谢谢。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来台大念书的，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来台湾升学，那时候我们会分外国跟台湾，外国就去欧洲比较多然后中文的地方就去台湾。其实我之前很想来台湾念书的然后念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习惯，因为我来的时候才学国语这样子对对对对，尤其在分组报告啊就会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慢慢学会，我觉得这个跟写作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看香港的诗啊跟台湾的诗，当然虽然我的养分其实是台湾的诗比较多对，是杨牧啊夏雨啊洛夫啊他们的诗是我首先的养分。到香港的诗对我们来说，这个台湾的书面语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台湾诗会有口语诗，但其实对一个粤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那个口语诗我们就觉得有差吗？不就是都是书面语这样子所以这一本诗集的书面语如果整本看其实会有人觉得怪怪的，不太像台湾的书面语对对对。来台大中文系我觉得吸收了很多古典的养分，对这一本诗集影响

0: 最大的应该是就是在台大中文系一些学到，尤其是跟很传统的唐宋古文的一些、结构啊、章法，还有八股文的一些做法有关的，然后就把尝试把比如说这本诗集有把、八股文生成的一个方式丢进去现代诗里面写、这样子，对，就觉得没有人做过，
1: 这个蛮新奇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产生了意外的神奇的效果，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尝试。
1: 那我有点好奇，就你刚讲你写作用的是书面语嘛、那个在你心里的声音它是粤语还是中文，就是国语？
0: 会是粤语的，因为对我来说那一个是先有粤语的构思，然后使用一个书面的语言来表达。因为我老婆是结婚以后，我老婆跟着一起来澳门就是工作，有一些尤其粤语的构思跟书面语会蛮不一样的。对，比如说这个我的诗集的第一首诗啊，这个序诗里面有一个积木寓言，比如说我们会讲我来这边旅行，来旅行，但是好像在国语里面比较不会说我来旅行就去旅行嘛，就不会说我来旅行这样、会有一些这样的差异。
2: 粤语是讲来的意思吗？是讲来吗？
0: 它会是来旅行，但是那个来跟旅行中间有一个我来这边，那个这边被省略掉的那个语法。对对对，就是我来这边旅行、我会说我来这边旅行，
2: 多一点解释这样子。
0: 对对对，里面都充满着有一小部分会这样子。
2: 那你的学诗是从你中学的时候就有兴趣吗？你是大学来台大念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那你在念中学的时候对诗就有兴趣了吗？
0: 中学其实我们接触蛮少的诗，因为澳门因为它是前葡萄殖民殖民地，然后以前它的学校很多是天主教教会去办的，就是给一些逃难的中日战争逃难的人来念的。那所以他们是各自为政的学校，比如说我们没有课纲，学校喜欢教什么就教什么，
2: 哇，
0: 就课本要选什么就选什么。对对啊，也不一定要读什么十几篇古文，也没有这种东西、
1: 没有这种规定，
0: 对，连那个联考都没有。
2: 哇，
0: 对对对，
2: 像实验学校一样，
0: 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
1: 就是一个国家管控力很弱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很自由。反而他有一种自由，有点像是化外之民的那种自由嘛，
0: 也蛮神奇的。因为99年以后就是、中国不太管，然后99年以前葡萄也不想管，这样，因为他们以前看过以前的那些他们的居住区啊，就是以前在葡萄在的时候，他们有葡萄居住区跟华人居住区分开的，然后都是他搞他的，
1: 对，
0: 我们搞我们的，这样子，就是他不会管。
2: 那你喜欢诗是来台湾以后欣赏的吗？
0: 对，
2: 在来台湾以后，
0: 对，在台湾以后就是先接触古典的，然后因为台大中文系是一个非常少现代课程的一个中文系，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接触都是自己去阅读，比较少是从课堂上读到现代诗，这样。
2: 所以来台湾反而开启了你对于诗的启发。
0: 对，一开始都读不太懂，然后就拿了，我一开始读是拿杨牧诗集3来读，然后不太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但是觉得很神奇，有一种感动的。
1: 其实我们平常对澳门诗人对澳门文学认识大概有姚峰嘛，袁绍山我们也介绍、也访问过。
2: 对，
1: 那其实蛮高兴有一个新生代哈，年轻人陈家朗，让我们看看他写作的诗作。我们来分享你的诗吧，这本积木寓言里头的、你要先分享哪一首？
0: 那我先看这个第一首好了，融入天空的 这一首。这一首其实蛮神奇的，这一首是我诗集定稿之前好像一个月才收进去、其实它是一个模仿这个老残游记的结构的一首诗。因为老残游记它第一回是讲好像老残去喝酒，然后回房间，那突然之间他朋友就邀请他去看船，那个船就有各种争执啊，然后他们就搭船去阻止他们船上的争执，然后最后也参与在争执当中，然后掉进水里面，然后发现他做梦了，原来是梦。然后所以他那个梦的机关是在他喝了酒就在启动，这样他是不动声色的在铺排做梦 的线这样、哦、这一首也是在做这个尝试，所以是把那个梦跟现实的界限非常模糊的写出来、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做这样实验的一首诗这样。这一本诗集的诗都比较长，因为需要铺排啊，然后要角色啊，需要有对照啊，然后会用到一些古文词章法的一些比如说虚写啊、嗯、什么实写啊，然后写写写就变很长对对对，然后都没办法在各种刊物发表有时候有一些澳门的香港的邀稿的时候，比如说台湾的报刊呢、啊、也会说那太长了，对，就看不出来这样子对对 对, 对，
1: 所以只好通通收进诗集
0: 对对对 对, 对，很有趣的一个
1: 我们节目也不够长哦，可以请你这首融入天空可以选段念给我们听。
0: 好，那我就选中间的，因为我用国语念会有点不顺，那我选
1: 就用粤语。
0: 好，谢谢老师，那我就用粤语念。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注定难以成为我们。我记得他在读医的时候却常常分享着人类学书籍，原始的人类学会了结成月亮浅浅的蓝，融入天空结成和成子都是成子，但是成结已经叫做成结。原始的人类看月亮融入天空，我大概记得他说过这样的关键字句，跟我在码头望着海一个人哭，而我最记得的却是他有一则贴文就自答了那样一句，在他的 Facebook 的废弃账号里，我望着海的那边，竟看见那只南基东张开他湛蓝的翅膀，只有他自己面对着四周空旷的风景，但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融入天空。
1: 对，这首诗这里面的这个他是指，因为这个诗前半段有提到一个朋友传讯息给你嘛、嗯嗯嗯、所以是那个朋友嘛。
0: 嗯嗯，对，嗯，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就从小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他蛮开朗的，他各种都做得很好，算是一个人生成功组，
2: 人生胜利组，
0: 对对对，胜利组。嗯，但我就工作开始几年，有一年突然听到他说他自杀了，嗯，然后我们都蛮
2: 压抑的，
0: 对啊，对啊，蛮压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人，因为他那时候是去了中国念那个医生的，
1: 嗯嗯，
0: 对，然后好像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有一些忧郁的状况，
1: 嗯，
0: 加上他那边就一个人没有人在他旁边，嗯，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之前他的 Facebook 会发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嗯，就他本来讲话也怪怪的，就从小，嗯，但他蛮开心的，啊，就觉得蛮正常的，没有想到是有一个病症，
2: 但是蛮感伤的，哦，
1: 对，
0: 悼念他的时间。
1: 哦，因为你后面有写到说他失足掉进海里，然后太太拍醒你就发现其实是在做梦。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回到你刚刚讲老残游记那个机构里，但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用梦来谈死亡这件事情？
0: 因为其实那时候想说就是梦有一种就是蛮突然 的感觉，嗯，因为我们对那个朋友啊，我们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人，就他的死亡我们是没有预想过，
1: 嗯，
0: 完全没有想到，不可能，就觉得就算是谁会自杀，嗯，也不可能是他，
2: 所以他是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0: 对，跟那个梦的突然有一种连结这样，所以想把这个老残的部分用下去，嗯，表达这个感觉。
2: 嗯，不错哈，哦，用这种来做一个譬喻哦。
0: 好，
2: 嗯，融入天空这名字也取得蛮好的哦。
0: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郎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你这首是活化时语，对不对？啊，你果真都很长哎，欸，哈，每一段都很长哎，欸，哈，所以总共活化时语是有分成几段的？
0: 四节，我就念第四节。
1: 嗯，
2: 好。
0: 后来我们几个大人在餐厅用粤语聊着天，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我们聊到全球暖化下有些南欧国家已经渐渐要装冷气了，聊到现在澳门的小朋友已经很常讲普通话，会叫冷气做空调，粤语就来绝种的了。 A 感叹到后来我们还聊到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最记得的只是餐厅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那些沙下的尸骸得色烤绿肋排，我们谈话时吐出骨头，骨头跌落盘子上的声音，总之 我将这些记得的都先写进来了，为了让那些被摧毁的可以越见美丽，
1: 被摧毁的可以遇见美丽哈、嗯哦，所以这首诗是在写这些即将消逝的事物嘛？
0: 对，因为最后一句其实是那个萧宇翔的，在 Facebook 他第二本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发的一篇文，其中一句，然后我就挪来用这样子，借来用这样。然后这一首诗是因为在写一个，因为澳门是一个现在非常多移出人口的地方，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人是持有这欧盟的护照，对对、嗯，然后他们移民。非常多，这一首诗是我跟我太太去年去荷兰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是在澳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那小女儿就真的是一两个月就去了，他们女儿都讲荷兰语、
2: 嗯、
0: 对对对，然后爸爸也跟着他们要学荷兰语，我们发现别的地方粤语在澳门慢慢消失了，然后在欧洲好像也用不太着、嗯、就是他女儿就不会讲、嗯、他小女儿就不太会讲粤语了、
2: 嗯、
0: 这样子，所以有这样一个感慨，而且就用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啊，比如说海浪啊、
1: 嗯、
0: 海浪的声音，海鸥的声音，然后还有鹿的骨头吐到那个盘子上的声音、嗯、然后就几种声音混在一起，就觉得诶粤语比起在餐厅我们使用粤语的那个声音，就粤语是一个慢慢消失的语言，
2: 可是在台湾很常听到粤语、
0: 现在比较变多了
2: 对，
1: 所以这是一首充满声音也讨论声音的诗。

0: 那么下一首呢是与友人论作诗，这是一首论诗诗、嗯、对不对？
1: 对对，这一首诗是致敬杨牧，有一首它叫做与人论作诗，它是收在长短歌行的一首诗、嗯、然后这一首诗是那时候在用一个就是莫言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嗯、就是莫言他有一个在故乡原型的写作方法，就是他把一些陌生的角色，就是比如说他没有写过的角色、嗯、然后把故乡的一些他很熟悉的人的性格丢进这个陌生的角色里写、嗯、然后他就写那个陌生的角色就能够写到非常的熟悉，这个跟我论诗的对象虽然是他某程度虚构的，但是他的内核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也写小说写诗，然后我就把他偷偷用进去这样子 来对话，这样子
0: 就是用一种小说家的设想来写诗、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嗯、那我们也来听你选他的最后，
1: 对，最后的
2: 一段，
1: 这一首诗特别长，那我念最后一段、嗯、如果诗的分行一层层组成地层活动着，而诗行正是那些过去的东西在他者的心里活动着，如果他们能够安慰你，如果一层层心跳能够叠上你的，诗是运用过去来书写同情的技艺，住在哪里呢？即便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一动也不想动，刀羹还要好久好久，如果你同意，诗是同情怀着地核的温热，一颗心的温热，为此动用所有的过往，那么要走楼梯吗？还是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
0: 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你是要帮他走对不 对,
1: 对，这个是其实前面的一个伏笔，就是说有一个护理师推一个病人出来、嗯、然后他根本就没办法动、哦、然后这个是我在照这个心脏的那个超声波的时候看到几组病人、哦、然后把它写进来，
2: 所以诗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哦、连在身体检查都可以想到诗作来书写、哦、
0: 还是诗就是这个一种
2: 生活
0: 一种病，还是一种药
2: 跟我们节目一样生活给我的诗我真是蛮有趣的、
0: 啊、所以放在医院这个场景里来论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创意哦。
2: 对，没错没错，像你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创意，你认为是你在台湾上了中文系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其实台大的中文系它是比较文学性比较强的哈、嗯。那有些学校可能是现代的放的比较多，但台大都是文学性比较多一点、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开始开启了你不同的想象空间吗？
1: 如果想象，我就小时候是一个很皮的学生、嗯、然后我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修女的学校、嗯、修女都看到我就很害怕这样，因为小时候就这样捣乱啊然后用很有创意的方法来捣乱觉得小时候就是已经蛮有创意的，但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给我的是一个是一些技术，比如说古人杜甫啊他怎么规划一首诗啊，第一句跟第三句有什么呼应啊等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有一个基础，中文系给到我的、嗯、然后刚好这本诗集就是这两样合起来。
0: 那嘉朗带来的最后一首诗呢其实也是跟音乐有关，叫做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那这首诗算是他比较有名的一首诗，因为他得到了2024年的时报文学奖的新诗首奖、哦、所以很多人算是读过跟讨论过这首诗。那嘉朗你要不要先谈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的背景？
1: 这个是在其实玛丽医院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医院，因为我家人是一个难民，就是像中日战争的时候的难民这样，所以他们香港澳门的证件都有，因为他们两边逃过。玛丽医院是一个公立医院，
2: 嗯，
1: 所以他在香港，
2: 哦，在香港，
1: 对，所以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医疗费又比较便宜，然后我小时候动手术在那边动，所以小时候也蛮长的时间就是来回港澳之间，然后主要都在玛丽医院，因为他是一个学习医院，就是医生带学生的一个公立医院这样子，所以他费用啊等等的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一间医院，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间医院。这一首诗其实它是一个一方面是写生死的一个主题，一方面是我把从中文系学到的几乎所有的技术跟从外国诗学到的所有的技巧都用在里面的一首诗。我甚至可以把它切成几份跟他说，就这一个是 A 那一个是 B 旁，然后 ABAB 这样放进去的一首诗这样、嗯、但可能组合起来的时候未必看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分出 出来，比如说、这首诗其实很多是得力于纪伯特的诗、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纪伯特的诗很特别，就是他叙事非常的自然、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中文是叙事跟说道理的时候那么僵硬、但是纪伯特那么多说道理
0: 他比较放松，
1: 对对，很放松，就觉得他在说话一样。
0: 是，
1: 然后我暗暗发现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用叙述跟景色夹杂在一起，
0: 对，
1: 来做一个调和这样子。不过其实这个杨牧也用过，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方法叫做 ABAB， 就 A 就是叙述或者是说道理、B 就是景色，然后 ABAB 混得比较好的、的时候会让它很顺。
2: 所以这首诗是混得比较好的，
1: 对，混得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些布局啊，比如说埋伏笔，然后等等 的一个写法，比如点字的，就是以前古典的文学它会点字、然后比如说点一个什么疑字，点一个什么难字这样子、所以这个技术都有用到。
0: 好啊，我们来听听看，然后大家能不能听出其中的机关。
1: 我先念：在寝室外等着，无事可做而定眼看着墙上的人体血管透视图，大量的血管扎根体内，人看起来便像是长着根须的植物，但人怎么会是不动的植物。而我慢慢地走到走廊尽头一扇窗之外，接铺满山坡的坟墓，无间重生的长草身上吸满了日光，随风摇摆着，走廊内走路一跛一跛的人摇摆着。接着我又回到了寝室，门内种着一棵大仙人掌，我便想起家里的仙人掌是从阿婆家接枝过来的，他站立时头像是低垂着，全身刺满废弃的时针，而接之后的仙人掌长大，与原来那棵的站枝竟又是那样的相似，仿佛保有的是同一个灵魂。仙人掌是从阿婆家走到了我家，走到了这里。这时隔座的病人一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一动不能动，他低着头跟身后的义工姐姐说着自己的往事，声线是何等的温柔，有时是一根长草被风吹动的声音，有时是那仙人掌低垂的头脑带给人的眷顾般的宁静。老伯伯身穿绿色病人服，露出病人服外的他已变得稀疏的手毛以及头发，仙人掌曙光的毛刺。老伯伯是一颗在时间流中行走的仙人掌，一段一段记忆是接枝，犹如仙人掌待过阿婆家是一段记忆，等到接枝后转来待在我家又是一段，或者有人是那些窗外的长草枯萎后坐在别处长出，即是我们的移动。而再过一阵子突然就阴沉下来的天色，沙沙的雨声使那自全身连系自脑部的根茎长成的发的长草同于那些窗外重生无语上波的扫墓者，可见他们极其缓慢的走动，将时间变慢滞留的悲伤。而相对于仙人掌和草，我们便是走得比较快的植物。当在寝室门内的仙人掌与后寝中的我说着这些，而再不久，在我与他的对话再次回到了寂静之后，我回过头来看向老伯伯那个方向，我看见他已被移动到了另一边窗下的角落，他身后的义工姐姐走开了，可能是去买些什么了吧。而在老伯伯身后一株散尾葵垂落在他背上，窗外雨过后的阳光也渗漏进来，他背上的散尾葵在轻微风的气流里竟成为一双震颤的时针，也是一双微颤的手，或者是为了去帮忙推推白白的轮椅到窗外的山坡去放风一下，而在那里一整排的椅子
0: 用一颗仙人掌哈、当主角。
2: 对
0: 对，这很意外，因为一开始其实从第一段仙人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意象，然后你可能主要要写这个老伯伯这个义工姐姐，但后来发现哎，仙人掌是主角。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
2: 而且那个仙人掌是从你那个阿婆家是你外婆吗、
1: 对对对、在这一首诗里面的那个植物的那个意象，其实它是一开始埋进去的，它是那个人体血管透视图那边埋进去，那这首诗的大概的目的、在技术上其实要把人跟植物合在一起，然后中间就把人跟植物分开谈，然后最后把它汇流这样子，其实这个是刘中原的一个游记，叫做《古武潭的西小秋游记》，然后他是在讲一个永州的一个地方，说那边风景很好啊，但是地价卖那么便宜这样子，但其实他不是讲那个地了，他是要讲他自己，
0: 是
1: 他个人就是那一个非常好却卖很便宜的，没有他没有卖很便宜的，
0: 就是移情遇情啊，
1: 对对对对对，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自己，对对对对，所以
0: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家朗的现代诗里面，他居然是这样的化用古典，这样真的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2: 对，很厉害很厉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是来自于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家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积木预言》，谢谢家朗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拥有丰富想象力以及创作力的诗人陈嘉朗与我们分享他第一本的诗集，尤其最后一首诗《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相当的精彩，难怪拿到新诗首奖。谢谢他从澳门来与我们访谈，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跟许志安。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杜德伟，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郭富城一样，都是199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实力派跳唱歌手。两个人哦，都以精湛的舞艺跟动感快歌闻名。杜德伟被誉为灵魂音乐先锋，也是台湾早期推动节奏蓝调的关键人物。另外呢，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虽然出生在香港，但真正演艺事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却都靠台湾。这一集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杜德伟是怎么样出道的。
2: 1962年、生于香港一个音乐世家的杜德伟，他是菲律宾与西班牙混血的父亲、杜奥利是乐队领班兼这个拉丁爵士鼓手，那母亲、为华语歌手张璐，所以、杜德伟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杜德伟童年的时候啊，家境富裕，但是读到中四的时候，父亲因为投资失利，家境转差。那暑假期间必须打工送快递。那杜德伟在校成绩并不好，但是已经显现了遗传的这个音乐天赋。不仅自组乐队代表学校出赛，还在1978年赢得校际音乐节民歌二重唱的冠军。那杜德伟在1980年中五毕业之后就跟家人移民加拿大的渥太华，并且进入了当地一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Beer High School。那毕业之后又到多伦多去读一所科技学院，就是汉博学院，他去修读这个广告设计。那1985年杜德伟回到香港之后，参加这个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后就签约了华星唱片，为期八年。杜德伟刚出道的时候演唱多以这种动感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并在1990年成为走红两岸三地的动感歌手。
1: 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的母亲张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人物，大家常听到的《迎春花》跟《小小羊儿要回家》都是张璐的代表作。但大家对张璐印象最深的歌曲可能应该还是给我一个吻。
2: 杜德伟的母亲张璐她本名张秀英，生于1932年的苏州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上海。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家境清贫，1940年张璐在哄这个年幼的弟弟睡觉时哼了一曲小调，被任职于电台的邻居听到惊为天人，于是引荐张璐到上海电台去客串唱歌。后来转为正职歌手，还取了一个艺名叫做张璐。那至于为什么叫张璐呢？因为他是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来电台打工，所以他一开始要求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他。那上海话的大发音跟那个璐字是

0: 是相近的，所以啊，他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干脆就以张璐作为艺名。那张璐啊，在1941年啊，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小巷村》，还有《关不住》。1948年首次在电影这个《流浪文音》里面演出啊，并且啊演唱《熟女窈窕》一曲啊。那同年呢、啊，他因为这个歌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那1952年呢、啊，张璐到香港定居，立刻就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请献唱。张璐并以这个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啊。
1: 1957年张璐跟自己在新加坡演出时候认识的西班牙裔乐队领班以及鼓手杜奥利结婚，育有杜德志跟杜德伟两子，后来都成为香港歌手。但张璐除了两个儿子都是歌手以外，连他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歌手，算是音乐世家。
0: 诶，或是说没有错啊，张璐除了两个儿子杜德志跟杜德伟是歌手以外，他的两个妹妹也是啊。他的大妹妹小璐哦，是1931年生于苏州，2010年去世。那1940年代末期哦，他跟随姐姐张璐出道哦。那1953年啊，与张璐一起来到香港，为百代灌录唱片，代表作有这个《同心结》还有《舞台上的小丑》等歌曲。那1956年，他返回上海生子，并且淡出歌坛。那至于这个小妹妹这个璐璐哦，他的生平资料就比较难考察。我们因为知道1940年代后期，中国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很多文献都毁于战乱，现在要查考就比较难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0年5月由余光中作词，陈伟跟宋念宇作曲，陈伟跟黄文轩编曲，杜德伟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杜德伟第一张国语专辑《谈情说爱》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谈情说爱》。

0: 香港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历年来挖掘出不少的歌坛传奇，像是第一届的冠军梅艳芳，第三届的冠军张卫健，而杜德伟就是新秀歌唱大赛第四届的冠军。当年的参赛者还有获得亚军的苏永康，其他呢像是周慧敏、李克勤、曹蜢等歌手也都是这一届的参赛者。但得到冠军后的杜德伟在香港发展的并不顺利，反而是在台湾有了新的出路。
1: 杜德伟啊，在比赛夺得冠军后，他立刻就跟华星签了8年的长约哦，在香港正式出道，甚至啊还跟这个米高基逊啊一起拍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哦。但是杜德伟的发展啊，不要说比不上四大天王，他连四小天王也排不上名哦。如果哦他没有跟母亲张璐在一起哦，他连上新闻的机会都很少。那幸好杜德伟在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转往台湾以打扮前卫、野性、不羁的形象迅速攻占许多年轻人的心。那杜德伟的国语歌曲全都是以动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让他在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唱跳舞王，迅速在台湾的音乐圈打开市场。那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粉丝市场跟华星唱片解约之后这个杜德伟就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台湾，那与台湾的这个滚石唱片签约。
0: 这张《谈情说爱》是杜德伟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0年5月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同名主打曲《谈情说爱》是由张洪亮作曲，杜德伟采用传统唱法演绎爱情主题，其余的歌曲像是《自由的风》、《在雨的城市》都是杜德伟的粤语作品，重新填上国语歌词的版本。这样的专辑要大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还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这个粤语有这个9声6道，作曲跟填词的时候它必须要严格的对应这个音阶的起伏，一旦换成了只有4声的国语，它原来的韵味、情绪还有这个字音准确度便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显得生硬跟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是密不可分，那改填国语歌词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流畅的旋律线条。那还有就是这个粤语的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它是为了粤语的语感而量身打造，我们强行填入这个国语歌词会失去它原有那种沧桑啊、浪漫或是感伤的那种氛围。那当然先入为主的这个市场效应也会影响这个粤语歌翻唱为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入为主嘛，那原版粤语歌在记忆里已经形塑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国语翻唱版常拿来跟粤语比较，那标准就会变得更高。那还有就是许多这个粤语歌词用字极具广东话的那种地道口味跟这种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成平淡，甚至变成娇柔做作。
0: 经典粤语歌的歌词往往非常有画面感或文学性，如果国语填词水准不足，会破坏原曲在歌迷心中的美感。加上很多原版粤语歌的听众对原版有深厚情感，如果改编的国语版本品质不好，很容易遭到原唱粉丝的负评。那么1990年代初期那么多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甚至在台湾比在香港的时候更红呢？
1: 应该是说如果这首歌本来的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大热门，那推出国语版的时候就不仅能够吸引不懂粤语的这种庞大华语市场，另外就是在填写这个国语歌词时你必须要这个重新的量身打造。其实优秀的作词人他不仅是会去微调那个旋律，甚至还会用高超的技巧让国语歌词变得比较顺口，甚至写出完全不同但一样动人的这个国语故事。那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杜德伟决定在台湾市场专心发展，因为他认为台湾的

0: 市场比香港大，对新曲风的包容度、啊、也比香港大。1995年他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全新在台湾发展，反而很少在香港露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4年7月由廖银如作词，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脱掉第三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脱掉。

0: 出道多年的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都发行过多个专辑，但真正让大家对杜德伟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必须等到2004年这张专辑脱掉上市之后吧。
1: 2004年、杜德伟参加这个偶像剧《眉飞色舞》的演出时，开镜记者会，他就穿着一身这个芭蕾舞装，带来了一段舞蹈，让大家直盯着他的重要部位看，令人这个脸红心跳。同年、他又推出了这个脱掉的专辑，更是攀上事业的高峰、让他成为港台的男神了。那2014年杜德伟就以这首脱掉走红于港台两地，那只要前奏音乐一出来，就立即可以炒热现场气氛，不但成为各大 KTV 热播的这种歌曲啊，同时啊更是各排行榜上的这个热门歌曲。那当时啊，他在表演时啊，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性感与狂热的野性啊，让许多这个熟男熟女为之疯狂，成为当时红遍港台的男人。但是啊，脱掉这首歌也不是杜德伟一开始就唱红的，原曲的旋律啊，是1976年德国的团体 Bunny and 的这个 Debbie Cool 啊。其实啊，我学生时代还真的买过这张唱片的台湾翻版。至于啊，这首歌的第二次爆红，只要等到这个2000年韩国团体这个 DJ DOC 哦翻唱了这个韩文的 Run to You 哦。那混音翻唱哦，则是在2001年陈冠希翻唱的这个超速游戏。那杜德伟啊，在2004年哦的翻唱爆红，应该说是这首歌第四次的流行了。
0: 2004年杜德伟以这首脱掉走红港台两地，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脱掉这两个字的谐音就跟脱掉违规车辆的脱掉一模一样，台北市交通大队甚至还想将杜德伟的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脱掉车的主题曲，这在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 对啊，因为这个杜德伟演唱的脱掉在台湾、大受欢迎，2004年8月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想把杜德伟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是脱掉车的主题曲。那杜德伟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也乐观其成，主唱者杜德伟更是乐于这个动口不动手啊，不脱衣服就可以提醒大家脱车来了。于是啊，这个热心的网友就把这个杜德伟这个外套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脱掉，改成了这个违规停车脱掉，行驶路肩脱掉。那杜德伟听到之后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台湾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啊。
0: 在歌坛上获得巨大成就，杜德伟决定尝试新的领域。2003年参与由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在剧中饰演当铺老板韩诺。该剧一上映便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让杜德伟知名度推向更新的高峰。
1: 《第八号当铺》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香港作家申雪的同名作

0: 品哦。这个全剧总共116集哦。2003年由这个台湾的映画传播制作，卫视中文台首播，由杜德伟、天心、李志熙、江祖平、郑嘉伦、李伟君等人主演。这个故事哦，剧情横跨清朝末年到现代哦。那这部魔幻剧《第八号当铺》，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当铺老板韩诺，是由这个港星杜德伟来饰演哦。他是描述这个清末民初的商人之子韩诺，就他很开心的娶了妻子郑嘉瑜哦，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韩磊。但是哦，有一天他的这个儿子韩磊啊，就忽然变成了魔鬼哦，就威胁他的爸爸韩诺，讲说要帮他管理当铺，不答应的话就要伤害其他的家人。那韩诺在无可奈何之下哦，就只好答应了，开始了他为魔鬼做事的日子。那这间第八号当铺，他接受任何典当物，不仅包括钱财哦，还包括你的器官啊、感情啊，甚至你的灵魂。那人类的贪婪呢、就成为第八号当铺这个生意历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那许多故事主人翁也因此付出了这个惨痛代价。那当铺里的一桩一桩交易哦，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总会哦，让人重新检视哦，被欲望蒙蔽的这个生命本质，颇为发人深省哦。那善恶之间的对立哦，也让戏剧哦变得更有张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5年5月。由刘思明作词，严喜轩改编，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独领风骚》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独领风骚》。

0: 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的歌坛上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了该有的回报。但杜德伟却在这个时候尝试跨越新领域，在台湾用国语演出香港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而且还是扮演剧中唯一的男主角当铺老板韩诺。过去台湾电视剧用香港小说改编，大多只限于武侠小说、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在台湾能够获得改编成电视剧，收视率还高到能够连演超过100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小说作者跟戏剧制作单位哦，最后却闹得要对簿公堂。
1: 因为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改编的电视剧哦，当时是由这个台湾的映画公司郭建宏制作，蔡阳明导演。那剧情描述就是在一间当铺里啊，他不但可以典当金银珠宝，甚至可以典当人的这个际遇啊、灵魂啊、爱情啊，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那杜德伟就饰演了这个魔力哦，有长生不老的这个当铺老板，而郑嘉颖就饰演杜德伟的这个娴熟老婆，一路从20岁演到70岁哦，很有挑战。

0: 进了。那天心就饰演了非常时髦的这个当铺伙计。那除了这三位是固定演员之外，每一系列他都安插不同的男女演员来扮演上门典当的顾客。那因为收视率太好，这个续集就一直拍，结果拍来拍去就拍出问题来了。因为当时其实有很多畅销小说都在台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这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王文华的这个蛋白质女孩。但是第八号当铺的原作者申雪却沉痛指出，卫视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太好，制作单位就擅自去制作续集，人物跟内容都跟原著相差太多，而且没有取得版权，因此他要提出抗议。但是后来新闻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报道了，应该是双方已经取得了谅解吧。
1: 从港星郑少秋主演的《楚留香》在台湾的老三台播出后，台湾的老三台就一直邀请港星来台湾拍戏。1990年初期，卫星电视跟有线电视开放之后，港星大举进攻台湾戏剧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继叶童、吴孟达以优渥的酬劳来台湾演偶像剧之后，歌手杜德伟也来台湾主演卫视中文台第一部自制的八点档大戏《第八号当铺》，身旁还有美女天心跟郑嘉瑜相伴，让杜德伟跟相恋五年的模特儿女友周文琪因为距离而传出感情危机。杜德伟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0: 杜德伟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不过他很忙，我也很忙，加上双方都没有家长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结婚。那由于之前媒体传出上海有位富商对周文琪也是展开追求，杜德伟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他现在忙于走秀，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存一点钱，未来能够在北京、上海开服饰店跟这个舞蹈学校。那记者就问杜德伟讲说，你在戏里面扮演这个当铺老板，现实生活里你会想典当什么呢？杜德伟说，我希望拿寿命来换健康，希望身体更健康，有精神，每天不要睡觉，冲冲冲。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香港歌手如果演电视剧，大多是在香港以粤语演出，杜德伟却是在台湾以国语演电视剧，这个对香港歌手来说呢，也算是个特例了。
0: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港艺人很多都是这种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才逃往香港，或者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北方人，家里说国语这些艺人就像台湾的那种眷村子弟一样，他国语反而是他的这个母语，因此他们的国语往往比我们同年纪的台湾人甚至说的还要标准。你看嘛，这个江大卫、狄龙、成龙、洪金宝、刘雪华、潘迎紫，你看这些演员他们在台湾拍戏都是直接用国语说对白的。但是1990年代来台湾发展的香港歌手，他们的国语就不是在家里学的，他们都是成年后为了工作才在职场上慢慢摸索学来的。那他们这样的国语程度要来演戏就很难，通常都还是需要事后配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杜德伟其实他国语说的还算是这个流利了，但是制作单位担心讲说这个拍摄进度还有播出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找了台湾资深的配音员郭如顺重新配音呢。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杜德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两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多年的朋友，一个是陈宗仁，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陈宗仁在学校学的是政治相关的专业，而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了。他们是伴侣，也是孩子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更是助人工作这条道路上的战友。陈宗仁、戴雅君，他们走进了街友跟精神障碍者的世界。他们从年轻到现在中年，长时间可以说在第一线耕耘助人的工作。尤其是过去他们在体制内当社工，到现在自营精神复健的机构，再到台东的鹿野，他们成为了穿梭体制内外的非典型的社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坚持？其实陈宗仁跟戴雅君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离开，也不是准备好了才移居到台东的鹿野，只是两个人有一天发现，在城市跟体制里头，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越来越远，所以两个人毅然决然带着孩子离开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走进从未预期的人生的现场。那里有街头生活的重量，也有精神疾病的日常。陈宗仁、戴雅君他们在助人的过程里，他们没有变得更稳定，反而更感到焦虑、不安跟不确定。为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两位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透过他们共同的创作《物理仍有路》，分享他们的坚持以及热情。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中仁，我是《物理人有路》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本身过去从事街友的社会工作，那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样。那目前我们在鹿野啊，继续在协助身心有状况的一些无家者啦，或者是家属这样子。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一位是陈松仁，松仁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是
1: 听众
0: 朋友，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雅君你好，
2: 是朱玉姐好。
0: 是，我觉得在阅读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这是20多年来哈，透过你们的努力，物理仍有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社会公益的活动。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编辑有跟我说到，这本书等了你们等了好几年，就是两位吗？应该就是，
2: 对，应该就是，对，编辑等了我们10年、
1: 差点被放弃。
0: 我记得编辑带了另外一位作者上节目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呢，在台东的乡下，在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挤出时间来创作，但在今年终于看到了《物理仍有路》，由陈宗仁、戴雅君所带来的分享的故事哦。好，我一开始看到宗仁，我就说呢，你算是交友不慎吗？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您的另一半，也是你工作当中的伙伴，
1: 对，
0: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
1: 对，
0: 其实母亲当初给你的讯息就是把书念好，找份好工作。你年少的第一目标是当博士，
1: 是
0: 是，
1: 对，因为
0: 距离很远呢，跟你设定的目标
1: 跟现在的距离嘛，哈，好像有点远哈。
0: 是很远，不是有点
1: 远，很
0: 远
1: 很远。一开始走歪了之后发现哎，怎么差那么远，这样
0: 真的。
1: 对，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对读书觉得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感觉。从国小齁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我印象中不太有那种 K 书啊，或者觉得读书是很困难，但是好像考试或者是我就是可能就是当班长这样。然后那时候国小很单纯啊，就跟妈妈有一次聊天嘛，因为我的功课她都不用担心。然后有一次聊天我就问她说，那读书读到最后是什么？她就跟我说就是当博士啊。我说哦，那我心里想说那我要读到博士。就读书这件事读到最后的终点就是成为博士。
0: OK。
1: 就这样而已，对。
0: 好，母亲那时候没有跟你说要当总统。
1: 没有哎、欸。
0: 没有设定那么高远的目标。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至少在这个部分

0: 让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还蛮顺遂的，
1: 顺遂
0: 还
1: 到
0: OK 了。
1: 我自己的设定哈，
0: 你
1: 在
0: 不满意
1: 不
0: 吗？
1: 满意不满意，在那个小时聊聊，嘿，大卫毕加的这
0: 你
1: 个，
0: 是不满意你的高中就读的学校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国中，因为我们还联考的时代哈，那时候要考高中，是一个压力还蛮大的哈。那时候高中并不多，我不像现在这么多社区高中，所以我自己设定的是那个前三志愿嘛。好，那前三志愿就是台北市的前三志愿。对，那时候念了板桥，我考上在书上有写嘛哈，念了板中，嘿，好像也是不错嘛哈，哎，公立的学校啊，对，而且在当年的排名是算第六志愿，其实应该是满足了啦哈，但就是跟我自己设定的前三志愿，就是我觉得是蛮挫败的。
0: 因为当初你在从小学一路这样到中学的学业成绩都非常好，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高中的联考呢，可能失常了，所以没有考上你比较满意的前三志愿。因为我老公就跟我讲，他是失常，他也是你板中的学长，奇怪，念板中的怎么都这个德行，
1: 板中都
0: 不
1: 是，
0: 好意思。
1: 对，板中都是那个有志男生的这个才会落入
0: 真
1: 板
0: 的
1: 中，
0: 哦，
1: 对，
0: 哪一天开个那个校友会，你们好好
1: 可
0: 的
1: 以
0: 聊一
1: 可
0: 聊
1: 以
0: 好吗？好
1: 可以。
0: 的，好，那当然后来在东吴大学念的是政经相关的一些
1: 政
0: 专
1: 治
0: 业
1: 系，
0: 嘛，对，政治系。
1: 对，
0: 但是好像在你这个书里头你也写到，你并没有打算走政治这一条路嘛，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大学毕业之后，对于找寻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1: 不止，对，没有，完全没有，
0: 就觉得毕业找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好像不那么重要，还是怎样？
1: 毕业之后，其实就是马上就要当兵了嘛，嘿，那其实当兵很焦虑。很焦虑退伍的那一天，对，退伍那一天就要开始找工作嘛。好，我们自己的想象是人生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退伍的那一天，我到底要开始找哪一类的工作？这个行业其实一片空白，因为我觉得回到自己的个性，就是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但好像对什么也都没有特别有兴趣。嘿，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待会可能亚军会说哈，他对于他的学业或者是投入的行业，他有一个很早就有一个很清楚，但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个性，
0: 你是一个学东西很快的人吗？
1: 好像有点快，
0: 你是双子座吗？
1: 处女座
0: 处女座
1: 但是很多人说处女座的时候，我好像不是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我本来
1: 对，
0: 以为你双子，因为双子学东西非常的快，而且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涉猎。
1: 哦，可能我是靠近天平吗？我是九月初啦，
0: 九月
1: 九月初
0: 初
1: 是靠
0: 天
1: 近，对，可能就不
0: 平，
1: 是很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其实对各种领域的知识或者资讯其实都有兴趣，然后好像那个理解力也快速，就如果以现在来说，大概应该是很适合自学
0: 没
1: 啦，嘿，
0: 错，
1: 就是自己去找啊，然后对知识的好奇跟探究。哦，现在有这么多工具，网络可以，其实是很适合自学。哦，那我自己对于这么广泛的兴趣，其实没有办法找出我特别对哪一个行业想要投入。对，所以
0: 所
1: 那
0: 以一
1: 时候
0: 开始
1: 是
0: 并没有设定。
1: 没有设定。
0: 不过说真的，就我认识的处女座的朋友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他非常理性，他也很喜欢学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
1: 对，一定
0: 嘛。
1: 要规划。对，
0: 对，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在走到你目前所做的工作来讲，你完全脱出你的常轨了耶。
1: 对，
0: 所以另一半很重要，对不对？
1: 另一半才是问题的根源。
0: 对，还
2: 那
0: 有
2: 那
0: 魔
2: 让你
0: 法，
2: 让你成为非典型的根源，是不
1: 对，
0: 是？真的，其实戴亚军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书上我的拜读你们的分享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人，决定想做这件事情就下定决心做。那会不会跟你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呢？
2: 对，也有关系，因为小时候就是我是外省第二代，对，然后我爸在那个年代就是他后来就是娶到我妈妈是用相亲的， 哦、嗯，对。

0: 相亲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是在社会位置上面比较边缘的两个
1: 比较
0: 人，
1: 弱势的，
0: 对，比较弱势的。然后他们成家，所以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常常可能会有一种担心跟害怕，会觉得那个对于生存的焦虑感吧。对，就会怕说，哎，会被淘汰，好，或者是，所以自己就会比较积极，然后也会就是对于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就会有一个动能，就是会有一种动能，就想要把它搞清楚。对，那其实小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是社会工作，对，然后是自己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然后在面对那时候的联考的压力，然后很害怕失败。然后那时候就逃避，然后就对，然后自己就进入到一种情绪的低谷，就是人生的那种身心状态的低谷，这样子。也因为自己有一段生命比较，就是比较难受的时光，所以那时候我就后来选择应届毕业的时候没有去考试，然后就联考失败，然后后来我就再回去重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选择跟辅导啦，哈，或者是那种心理社工相关的行业，因为当时就觉得自己在生命陷落的时候，我有被自己的外婆给接住。对，我觉得那个外婆接住我的那一个经验，让我觉得，诶，其实人是很需要被理解的，对，也很需要有一个涵容他，让他知道说，诶，其实失败了，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对，你还可以，就是我们都永远都还有机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对于一些心理相关的就会很好奇，所以后来大学就选读了社会工作，而且对于有精神疾病相关经验的人就会特别吸引我，对。

0: 我想请教这个雅君，雅君你也跟这个宗仁一样都是家里头都会念书的孩子吗？
1: 嗯，我算是中等。对，
0: 中等哈。
1: 对
0: ，OK、嗯。那你的求学阶段，父亲对于你念大学这件事情是赞同的吗？
1: 我父亲作为外省第二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就是说啊，如果你念得上去，那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能够支持你的话，那我就支持你这样子。对，
0: 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说呢，家里头可能有孩子要养。那再来的话，您的母亲是比较体弱多病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希望你帮衬家里，他并没有这样特别的想法。
1: 对，没有。对
0: ，OK。那我觉得你父亲基本上来讲也蛮伟大的，哎。
1: 是是是，
0: 因为跟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些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这些老兵呢，在台湾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孤家寡人了、哦。那能在台湾呢安身立命，可以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事情哦。
1: 嗯。
0: 周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了雅君你的家里呢，其实父亲对于你求学这件事情，那么或许跟我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一样透过求学其实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啊、这一点是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乡亲嘛啊、
1: 对对对。
0: 不过你那一年的时间你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1: 联考当天、
0: 好，
1: 然后我就
0: 没跑掉啊，
1: 我没有办法去考场。我那时候整个人都就是在家的门口就僵住了，僵住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知道说，那时候其实就是踏不出去。对，那个为什么是也是我后来想说，我要去念社会工作，我要去了解当时的自己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我可以补充哦，那个叫做现在讲叫做裸考啊，就是你没有准备，但是就要进考场，这那种担心，就是去了也是白去。对吧？哈，
1: 去了啊、
2: 对，因为他那时候高三已经有一段时间
1: 就是功课的拒学，
2: 对、
1: 对，就是就是在家里，然后不断的请假，
2: 对，所以毫无准备的这种心情，其实很难面对考试这件事。
0: 那真的不够勇敢呢、我也是裸考。

0: 我也没有准备、哦、我也知道我考不上。
1: 哇，
0: 我还是去考了。
2: 对，我那时候真的
0: 那当然就没考好。所以
1: 白白去了，
0: 自己比较勇敢面对。
2: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嗯，然后就好害怕失败这件事。
0: 嗯，
2: 对，很害怕失败了之后，后面的人就没有人生了。
0: 嗯嗯，
2: 对，因为那时候高中比较那个老师们都比较高压，就会是比较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0: 是、嗯、是，
2: 对他们不是用鼓励，他们是用威胁恐吓，是如果你考不上了，你就一无是处，然后你就
0: 对, 對没错。
2: 对，那时候对，所以我是真的被恐吓到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害怕失败。
0: 了解，
2: 所以
0: 那一年的时间你做什么了？
2: 嗯、我后来就跑到部落外婆家，嗯、我就跑去打工。
0: 嗯哼，
2: 对，我就跑去一个木工厂，就是亲戚家开的木工厂。然后打工之后，那时候第一个月就觉得哇，好新鲜哦！然后而且拿到钱了，嗯、我就先去啊买了，帮自己买了一套衣服。然后那时候就重新感觉说，哦，我没有那么没用。对，我还是可以啊、就是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工作赚钱，然后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就有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忧郁，
0: 嗯，
2: 对。可是后来过了第一个月之后，你知道那个工厂就是每天都会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嗯、而且在那段时间就不断的轮播，
0: 嗯，
2: 然后我在工厂做的工作也不断的重复做一个锯木头的动作，
0: 是，
2: 对。其实那个一个月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在干嘛？
0: Uh-huh.
2: 对，我在这里干嘛？我要这样子锯木头锯一辈子吗？我要听同一首歌这样子轮播，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听下去吗？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才十七八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也很可怕。Uh-huh.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锯木头的时候，突然就是被一个那个插出来的木屑刺伤了脚，然后那时候就是哇血流如注，然后就。跟我爸爸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
0: 嗯、
2: 对，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好吧，那你就还是回来面对考试，好，
0: 是
2: 念，
0: 对，
2: 如果你还是想要念大学的话、嗯、那你就回来重考准备。
0: 了解，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蛮伟大的，至少他看到你在那个彷徨的阶段当中，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您觉得念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帮忙的，
2: 对，
0: 哎，不过我很好奇的又想对两位开玩笑，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升学，没有念大学那一段一年的时间，你曾经有短暂的一两个月去打工嘛，在木工厂，对不对？
2: 三四个月，
0: 哦，有三四个月、嗯、好，那也因为如此后来你嫁给木工之子吗？
2: 这个非常的
0: 这个
2: 缘
0: 分
1: 太
0: 有意思了，
1: 真的是因果报应吗？
0: 是不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谈过这个共同的话题吗？
2: 没有、欸、
0: 因为你有经验、
2: 啊、那时候只是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工厂的熟悉的木屑的味道、啊、对，
0: 所以你马上适应那个环境吗？
2: 对对对啊，是啊，就觉得啊，
0: 是、
2: 这个木头香就是似曾相识这样子。
0: 好，
2: 对，
0: 这个上帝啊，老天爷冥冥当中一定会有安排、哦、既然你不肯从事这样的行业这样的专业，其实也结交了另外一半、嗯、他父亲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木工嘛、嗯哦、
2: 对。
0: 那我觉得两位很有趣，就说呢，雅君是一个一开始就设定目标很清楚的人，
2: 对，
0: 念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
2: 对，
0: 然后也决定未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想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2: 是，
0: 但你做就好，你干嘛把城中人给拉下来呢？
2: 对，这个就是比较恋爱脑的地方。
0: 你会觉得两个一起共事有共通的话题？
2: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在工作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那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都在实务上发现了这样，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如果用单一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很容易撞墙、然后这时候中人他就是可能因为男性视角还有就
0: 是
2: 政治
0: 理性分析，
2: 对对、理性分析的，在他的那个视角上面往往给我的一些建言、或者是分析，我就觉得让我就是也觉得有所突破跟帮忙、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那我们生活上面在一起，那如果连工作也在一起，那这样子好像对我来讲就会觉得是不是中人就一直在旁边，这样也蛮美好的。当时
0: 你是浪漫的双鱼吗？
2: 私心没有，我是水瓶。
0: 水瓶哎，差不多了，因为你们基本上就是蛮浪漫的，想的都很美好。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碰到一个理性的处女，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给你很大的帮忙，对不对？因为他可以用很理性的角度上去分析你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嘛。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觉得他成为工作伙伴是一个蛮好
2: 的
0: 选择。
2: 对 对,
0: 对。而且当然一开始你们关怀的对象不一样。

0: 一样，你是针对在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
1: 对，
0: 那陈宗仁是一开始就做了街友的关怀的工作嘛，但是呢，在你们的这个物理仍有路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两个因为工作，因为对家庭的付出，甚至吵到要离婚。其实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很多的冲突，是不是宗仁跟大家聊聊？一开始你好像觉得亚军对于家庭的关注不够多，对于你还有对于孩子来讲是吗？
2: 当时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蛮多年。
0: 你们谈了几年的
2: 恋爱？谈了
1: 八年
2: ，怎么会多一年？
0: 也不输给我了，我只多了你们几年而已。
2: 对，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其实两个人都在工作的状态里，所以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一路到工作，然后当工作稍微稳定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就想结婚啦，很自然嘛，然后我自己心里的小剧场就是结了婚。就准备生小孩，然后就
0: 马上即刻，
2: 对啊，不然为什么要结婚？
0: 没有啊，谁跟你讲结婚一定要马上生小孩？
2: 对，
0: 都还没有共同生活过，多恐怖的事。
2: 我有，因为我们是已经有同居一起生活。其实我退伍之后，其实我们同居蛮多年了。
0: 可是那张婚约有跟没有，其实差很多。
2: 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该结婚啦。
0: 我觉得可以就对了。
2: 一个是年纪好像也到啦然后人生阶段也该往前啦。大概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结婚。结果发现结了婚之后，先不要讲生小孩，就是怎么老婆不见了。
0: 而且经常加班不回家睡觉是吧？
2: 怎么晚上都没有回来睡觉？为什么他会忙成这样？我以为结了婚之后不是晚上回来会一起煮晚餐啊，一起就是家庭生活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假设，就发现不是这一回事。
0: 等一下我打岔哦。宗仁，在你跟这一个亚军其实过去有共同生活过嘛？
2: 对，
0: 就是结婚之前有共同生活过，他不也就是这样过吗？
2: 对，
0: 那你为什么结完婚之后就要求他过不一样的生活呢？
2: 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对于年纪的岁数有一种也不是焦虑，就是有一种假定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人生成就就走到哪，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应该要有家庭生活，包含要准备生小孩做父母在人生进阶我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公司要分明就对了，某些
2: 要取舍，要取舍，就是因为有成立了家庭啦孩子啦这些就要做调整啊，
0: 是，
2: 这是我很自然的假设，不过这些都没有跟他太多的讨论。我那时候就自己有这样的
0: 就心里自己想而已。
2: 对，结果发现结婚之后怎么不是朝着我发展的这个剧情怎么没有这样发展很狐疑很纳闷，然后来发现他都因为投入工作连加班到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家休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提然后就一直忍耐。
0: 你为什么要忍耐呢？你们其实谈恋爱那么久的一段时间也共同生活过，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
2: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个性上处女座嘛，刚刚说的其实我不
0: 是。你
2: 是
0: I 人吗？
2: 应该是 I 人。
0: 是
2: 应该是 I 人，就是天生的本性应该是 I 人，但现在好像不是了。
0: 对，我看照片看起来你其实蛮像依人。
2: 现在年过半百好像不是了。就是本性好像应该是 I 人，所以那时候我在跟亚军的这个相处上，他我的表达其实是比较弱的，比较少的。那
1: 就很少。你很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就是
2: 很多想法，
1: 男性还是他就是很比较不会说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2: 对，
0: 他比较像传统的那个就是台湾的家庭成长的孩子。
1: 就是他们家其实是不太聊天的。
0: 是哦。
1: 对。就是、
0: 所以跟爸爸之间其实没什么互动、
1: 也没有无话可说。对。
0: 那现在还是这样子
1: 吗？对，现在还是无话可说。
2: 对、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家我有姐姐跟妹妹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我们家里非常安静大家不需要聊天。就是好像看个使个眼色就知道对方 要进房

0: 间了，要休息了，或者是大家该吃饭了，
1: 一家人都在演个默剧这样子。
0: 对对，就是大量聊天的这个东西是跟亚军在一起才、才开始有这种。
1: 对，我那时候就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我想要听你的想法，我想要听你的感觉，我想要听
2: 你
1: 的感受。你
2: 就是标准的社工人员的那种态度，
1: 对对对，
3: 沟通
1: 就觉得我想要理解你，要不然就觉得其实就是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他就。

0: 对吗？我真的没有在想什么。
1: 可是我讲真的，中人我们是第一次碰面，对不对？跟你们两个聊天，感觉上好像认识很久。但是中人如果不说话的话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他心里头的小剧场，脑里头可能有很多想法想表达的感觉。如果你不笑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有点那种feel，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雅君会觉得你换你为什么不说？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我那时候对啊，就觉得。那怎么可能都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1: 而且又是做这样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会，他常常就被我逼的就是要讲要讲，然后不能不讲这样子。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两位，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从一开始一起生活，然后你把陈宗仁拉进了社会服务的工作，社福的工作，对不对？当然服务的对象不一样，但毕竟都是关怀别人的一个相关。我觉得他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相当专业，相似的工作，所以你其实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想跟他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某些程度上也想听他的意见，但是也想从他那边去学习到一些你觉得可以去调整的脚步，
1: 是，啊，
0: 是这样子吗？
1: 是是是，
0: 但他死都不肯说。他觉得没问题，
1: 我有逼他，对对对，后来就是逼他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能说，所以我们原本其实工作价值观，就是因为当然就是来自于不同家庭的两个人，虽然就是有彼此互相欣赏，但是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同，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是要需要常常说这些不同才会有更认识，要不然我们中间一度很多的争执跟争吵都其实来自于很容易错认错想对方，对，然后所以那个冲突就会很多。
0: 这段时间有多长？没有沟通，然后不了解彼此的想法，然后甚至闹到要离婚，这个阶段有多长？
2: 我很有印象的是我们刚开始的刚开始在一起那时候，那个就是
0: 还没结婚就有冲突啦。
2: 对，刚开始相处的前四年是一个非常那个
0: 动荡算是
2: 关键期这样子，
1: 对，
2: 磨合很激烈的四年哦，前面的四年，那后来后四年我们总共在一起八年嘛，那后四年开始我觉得好像磨出了一个默契咯，好像
0: 可以
2: 考虑结婚啦，
1: 对，
2: 结果结了婚之后发现怎么又不一样了，
1: 工作价值观察很对，才发现哇，原来我们对于助人工作的
0: 在一起八年了，还没有感受到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啊，工作的态度啊。
1: 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主持一个机构
0: 啊，OK，
1: 对，那时候，
0: 就是，你说庇护工厂
1: 对，在关怀中心的时候，
0: okay，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前面在庇护工厂或医院，就是工作上觉得在助人工作上有很多的挫折，
0: 是，
1: 然后后来到了慈方关怀中心的这个机构这个单位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主管，是中心的主任，
0: 是，
1: 觉得自己有一些主导权，所以我自己就会很珍惜，就是说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工作是我喜欢我想要的，所以我那时候的投入感就非常的强烈。
0: OK，
1: 对，
0: 你觉得可以发挥吗？
1: 对，可以发挥，然后就是要做得很深。
0: 是，
1: 对，我觉得在工作，在助人工作的观念上面，众人就会觉得其实我们能做的有限，然后做到位，做到点就好了。但是我说没有，我要的是他的处境，他的这个疾病是不是他的那个困难的处境是真的能够翻身跟改变？
0: 你想扭转？
1: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觉得我
2: 就会问他说：“这样有加薪吗？”有奖金吗？
0: 我跟你讲，处女座的就处女座，那个脑筋非常清楚。
2: 啊，没有升，没有升官加薪奖金，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0: 对，而且你看，他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在坐月子，还赶快写 paper 写计划，结果还被打包票，打回票嘛，
1: 写报告说，哎，你不要增加我的服务量，这样子。哦，对，他脑袋很清楚，对，
0: 真的，
1: 对，所以那时候，可是那时候
2: 现在觉得很清楚，当时他觉得
1: 我很讨
2: 厌，
1: 好生气，好生气，
2: 都泼他冷水。
1: 我觉得，对，我觉得你没有社工助人精神，对，我就是最

0: 于他就会去批评他，就是怎么会这么的肤浅呢、啊？
1: 然
0: 或
1: 后
0: 者
1: 觉得
0: 是，
1: 太自我，没有太多的热情，
0: 对
1: 没
0: 对
1: 有太
0: 对，
1: 多的
0: 很冷
1: 爱
0: 漠。
1: 心。
0: 对，我那时候就好气他，好冷漠这样子。
1: 是，我觉
0: 对，
1: 得呢，其实陈松仁在后面稍微的拉你一下，拉你一下，不要让你冲得太快，
0: 是是
1: 因
0: 是。
1: 为最近刚好看到一个电视媒体的广告，讲到医护人员嘛，我相信或许你们都有机会看到。然后那个老师护理长就说到，以前我们总觉得要助人为快乐之本，然后这些病患非常的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医护人员都是舍弃自己的休假，甚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娱乐，全心照顾病人。但是我看到这个医护老师跟这个医护长呢，他就说到了，他现在告诉这些孩子，做你们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蛮赞同这个说法。哎，
0: 是
1: 对，
0: 是，
1: 我当然可以感受到呢。亚军其实想要有更多的突破，
0: 对
1: 然
0: 对，
1: 后想把过去我们对于像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的一些困境，你想去扭转它，不只是改变一般人对他们的观点，甚至让他们有更
0: 他
1: 多
0: 们的
1: 机
0: 处
1: 会，
0: 境，对，
1: 对，可以重新走入社会，走
0: 对。
1: 进原生家庭当中。但事实上，它不是靠一个机构，一个人可以做得
0: 没
1: 到
0: 错，
1: 的。
0: 没错。
1: 我觉得中人一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也是一个旁观者，甚至他是一个开导你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0: 是是，
1: 中人，
0: 对，
1: 我给你按赞。
2: 真的
1: 有时
2: 吗？
1: 候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是应该要的。
0: 是是是，
2: 对，
0: 对，
2: 不过
0: 所以，
2: 对我后来，因为我们这样的差异在初期很明显的
1: 那个
2: 这样
1: 磨
2: 子，
1: 合很久
2: 对对对。
0: 对，
2: 不过我觉得走到现在我又好像又越来越能够同意
1: 理
2: 亚
1: 解
2: 军
1: 他
2: 的
1: 了
2: 这个
1: 吗？
2: 路线。
1: 为什么呢？
2: 对，
1: 你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的事件，或者是
2: 对，
1: 你从亚军身上看到了什么？
2: 是那时候，在书里面有带到的，我那时候在做街友的单位，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做的，也都有符合机构的要求啊，嘿，都能够达标啊，嘿，然后升任啊，可是亚军就觉得我做的还不够，为
1: 他
2: 什
1: 觉
2: 么？
1: 得你还可以做更多。
2: 对，因为他说，那我们你服务的街友们为什么还是一直露宿，一
0: 就
2: 直没
0: 睡
2: 有
0: 在
2: 翻
0: 街
2: 身，
0: 头，对，
2: 一直没有真正的翻转他的贫穷处境？哎，这个时候，哎，我觉得蛮纳闷的，好像没有人这样问。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是供餐食啦，或者一些物资啦，让他有就医的协助啊，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甚至
1: 是，
2: 有，如果你愿意工作，我们做介绍的这个转介工作啊，好像都能够达成机构的要求或者服务的设定。可是他的处境的真正翻转，好像只有亚军这么问我，这样子的挑战我。诶，那你做了这些，好像都能够做得好之余，你还能不能够？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处境的翻转上还没有办法看见？
1: 还是成为无家者。
2: 对，还是一样继续睡街头，还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储蓄，或者是有这个租屋的这个转换。那这个提问，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我有静下心想这件事，对。然后后来也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合作，就是说协助一些部分的个案，有一些能够更深入的陪他，我觉得那个历程让我看见，哎，好像我们的投入让他的处境的一个改变，他更有可能性发生了，
1: OK，
2: 对，
1: 其实讲到无家者来讲的话，很多人会离开他的原生家庭，除了家人的遗弃之外，蛮多人就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障碍，
2: 对，
1: 所以他选择离开他的家，或者说远离这个社会的环境，甚至不找工作等等哦。那当然呢，我觉得以现在来讲，不管是城中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公益团体来讲，有越来越多人对于这些无家者有更多的关怀。

0: 基本跟及时的援助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
0: 那两位的合作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时候我们在亚军那边在社区的复健机构，然后我在服务街友的据点，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
2: 合作。
1: 嗯，对，那专门针对露宿的同时又有身心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0: 针对精神方面有
1: 障碍的人吗？有精神有状况的，而且他又是露宿没有家属这样子的个案，他是双重的很复杂的情况，
0: 他想回家也回不了没有地方可以去吗？
1: 家属大概已经受够他了，
3: 有家归不得，
0: 可能
1: 家属已经放弃了或者很无奈，各种情况，他总之没有办法返家了，他就露宿了。那同时他的就医问题又没有人协助，所以他的治疗又不稳定。
0: 是，
1: 所以你看又贫穷又就是又病又穷。对，那这样的一个个案，其实那时候是我们锁定跟专注的对象。我们希望这样的个案，他因为他在资源的这个协助上，他是最缺乏的。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投入这一块族群看看。
0: OK，
1: 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个投入让我们从里面看见了，要翻转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很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资本。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心理资本，他在面对他的人生，他的生活的困境，
3: 还相信自己能够
1: 对、
3: 就是、自己的努力，还相信是能够有所改变的。因为很多就是在中人那边就会看到说，其实很多街友们会觉得，做这些就是那个能改变什么就那个心态上面就变得相对非常的消极。
0: 了解，所以你们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从心理方面去帮忙他们，去关怀他们，甚至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3: 我们其实做的最重要一步是先认识，先去理解他们到底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我们其实在前面那一个，不管是书中就是像老钱或者是东达的这样的经验，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认识他为什么会走到有家归不得，然后那个不断的在街头路倒，
0: 是，
3: 然后他要去酗酒，或者是他要去自残，他这些激烈或者是这些脱序的行为到底怎么，就是他是在干什么。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急着去问题解决它，就是我们不会去急着说，那我们是不是介入之后你就不要再自我伤害，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喝酒？没有，我们就不去设定那样的目标，因为那样的目标就是不现实。对，如果我们设定那样的目标，我们就会常常跟他们进入到一种拔河的过程，自己就会非常的挫折。
0: 我觉得对于帮忙的人，你们两位或者你们的机构来讲，或者是对这些无家者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耶。因为你一设定目标，你一定要做到，而且你甚至把时间都定得非常清楚的话，
3: 对，
0: 你会有挫败感，对不对？
3: 是，他们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会有压力，就是我就会那个做不到，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一步，
0: 了解。
3: 然后理解的过程，你更认识他之后，有很多的方法就在那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对，
0: 可是听起来你们两个后来因为透过从无家者在精神方面比较有障碍的朋友投入了关怀跟治愈的相关的工作之后呢，听起来你们两个是蛮能沟通的嘛。那中人其实也改变他的过去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想法吧，
3: 比较松动一些。比较有弹性一些。
0: 对，
3: 比较没那么否定我或看我的投入这么讨厌。
0: 可是你们两个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沟通的方式了，而且透过一些应该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成效，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直走到现在你们还是那么样的焦虑跟忐忑呢？亚军
3: 是说对我们现在这样的
0: 你们的工作
3: 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后来就是知道体制里面它有很多的服务绩效的管理，然后这些管理对于自己想要发挥的一些受限，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就是那我们不要在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的位置，我们出来，我们去做其他赚钱的方式， 来让就

0: 是我们有一个自主的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哼。
0: 那个忐忑不安就会变成是，那你过去都是稳定有薪水的，然后现在就是这些赚钱的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就是自己要去承受。对，那个忐忑不安就是会对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哈，有很多的焦虑，
1: 到
0: 在
1: 现
0: 一
1: 在还
0: 刚开
1: 是
0: 始，
1: 啊。
0: 哦，那是一刚开始。其实后来，因为我们这一条路也走了10年，对，就是
1: 搬
0: 在
1: 到台
0: 过
1: 中
0: 程
1: 鹿野
0: 中，
1: 之后
0: 对，
1: 有
0: 搬
1: 十
0: 到，
1: 年
0: 对，
1: 了。
0: 十年，我们这10年其实常常就是每踏一步都是，看一段时间是这一步我们踩得稳不稳，哈，就是那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刚搬到桃园，我们就没有立刻要把桃园的机构收起来，因为就像中人说的，中人一刚开始是觉得我们去。等你看到这条路不可行，我们就会回
1: 还
0: 到
1: 有
0: 城
1: 退路
0: 市了。
1: 就
0: 对，
1: 对
0: 还有
1: 了，
0: 退路。对，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的心态就会是，我想去。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你去啊，你去撞墙之后，我们就回到城市去了，这样子。对，后来发现这一步好像可行才稳。后来我们就把桃园的机构就结束。对，然后那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在头4年，就是我们那时候走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花了4年去面对那个不确定跟不安。然后后来在过程中，我们就是走的每一步跟下的每一个决策，觉得好像还可行，好像不会失败。好，我们再来去踏下一步。然后这样子踏下来之后就开始在不确定之中开始找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性。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害怕失败，但是其实焦虑感还是在。可是我
1: 了
0: 们
1: 解。
0: 比较能够处在不确定性里面，就是知道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一个画好的地图，没有人会告诉你未来就是一定会是如何。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其实学会了就是才安在自己当下，就是踩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发现说，这个可以踩稳，然后我们就会有一步一步踩稳的经验，这样子。
1: 了解，听到了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过程，就诚如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特别说到的，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梦想，身为助人工作者的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始终愿意支持，尽管圆梦的路从来不轻松，会有突发的状况，也会有风险跟责任的承担。但是，只要有人愿意一起并肩分工承担，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愿望就有机会成真了。就好像两位目前在台东的鹿野蹲点，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这是进行式，也是你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留到这里，下回再透过节目邀请陈宗仁、戴雅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两位在体制外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他们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斜杠人生、助人跟生活的拉扯当中，也一点一滴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有感受到他们的投入跟热情吗？其实两个人从体制内的社工到体制外独立社工，从说好要一起成长到差点可能会离婚哦，他们可以说走在充满不确定的路途上，两个人不断的争吵，也不断走向对方，但是这都是他们为了探索助人工作展开的冒险旅程，目前走到了应该算是一半了。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会协力共同走下去，就好像后来他们移居在台东的路野，从事体制外的服务的工作，这又是什么样的决心跟毅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在下回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分担。听完今天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之后，如果你想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也欢迎你用 email 方式来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跟许志安。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杜德伟，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郭富城一样，都是199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实力派跳唱歌手。两个人哦，都以精湛的舞艺跟动感快歌闻名。杜德伟被誉为灵魂音乐先锋，也是台湾早期推动节奏蓝调的关键人物。另外呢，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虽然出生在香港，但真正演艺事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却都靠台湾。这一集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杜德伟是怎么样出道的。
2: 1962年呢，生于香港一个音乐世家的杜德伟，他是菲律宾与西班牙混血的父亲呢，杜奥利是乐队领班兼这个拉丁爵士鼓手，那母亲呢为华语歌手张璐，所以啊，杜德伟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杜德伟童年的时候啊，家境富裕，但是读到中四的时候，父亲因为投资失利，家境转差。那暑假期间啊，必须打工送快递。那杜德伟啊，在校成绩啊并不好，但是啊，已经显现了遗传的这个音乐天赋。不仅啊，自主乐队啊代表学校出赛，还在1978年赢得校际音乐节民歌二重唱的冠军。那杜德伟啊，在1980年中五毕业之后啊，就跟家人哦移民加拿大的渥太华，并且啊进入了当地一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啊 ，Beer High School。那毕业之后啊，又到多伦多啊去读一所科技学院，就是汉博学院，他去修读这个广告设计。那1985年啊，杜德伟回到香港之后，参加这个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后啊，就签约了华星唱片，为期八年。杜德伟刚出道的时候啊，演唱多以这种动感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并在1990年啊，成为走红两岸三地的动感歌手。
1: 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的母亲张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人物。大家常听到的《迎春花》跟《小小羊儿要回家》都是张璐的代表作。但大家对张璐印象最深的歌曲，可能应该还是《给我一个吻》。
2: 杜德伟的母亲张璐啊，她本名张秀英，生于1932年的苏州哦。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上海，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家境清贫。1940年啊，张璐在哄这个年幼的弟弟睡觉时哼了一曲小调，被任职于电台的邻居听到，惊为天人，于是引荐张璐啊到上海电台去客串唱歌。后来啊，转为正职歌手，还取了一个艺名啊，叫做张璐。那至于为什么叫张璐呢？因为啊，他是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来电台打工，所以他一开始要求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他。那上海话的大啊，发音跟那个璐字是相近的，所以啊，他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干脆就以张璐作为艺名。那张璐啊，在1941年啊，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小巷村》，还有《关不住》。1948年首次在电影这个《流浪文音》里面演出啊，并且啊演唱《熟女窈窕》一曲啊。那同年呢、啊，他因为这个歌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那1952年呢、啊，张璐到香港定居，立刻就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请献唱。张璐并以这个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啊。
1: 1957年，张璐跟自己在

0: 在新加坡演出时候认识的西班牙裔乐队领班以及鼓手杜奥利结婚，育有杜德志跟杜德伟两子，后来都成为香港歌手。但张璐除了两个儿子都是歌手以外，连他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歌手，算是音乐世家。
1: 哎，或是说没有错啊，张璐除了两个儿子杜德志跟杜德伟是歌手以外，他的两个妹妹也是哦。他的大妹妹小璐哦，是1931年生于苏州，2010年去世。那1940年代末期哦，他跟随姐姐张璐出道哦。那1953年啊，与张璐一起来到香港，为百代冠录唱片，代表作有这个《同心集》还有《舞台上的小丑》等歌曲。那1956年，他返回上海生子，并且淡出歌坛。那至于这个小妹妹这个璐璐哦，她的生平资料就比较难考察。我们因为知道1940年代后期哦，中国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很多文献都毁于战乱，现在要查考就比较难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0年5月由余光中作词，陈伟跟宋念宇作曲，陈伟跟黄文轩编曲，杜德伟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杜德伟第一张国语专辑《谈情说爱》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谈情说爱》。

香港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历年来挖掘出不少的歌坛传奇，像是第一届的冠军梅艳芳，第三届的冠军张卫健，而杜德伟就是新秀歌唱大赛第四届的冠军。当年的参赛者还有

0: 获得亚军的苏永康，其他呢像是周慧敏、李克勤、曹蒙等歌手也都是这一届的参赛者。但得到冠军后的杜德伟在香港发展的并不顺利，反而是在台湾有了新的出路。
1: 杜德伟啊，在比赛夺得冠军后，他立刻就跟华星签了8年的长约哦，在香港正式出道，甚至啊还跟这个米高基逊啊一起拍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哦。但是杜德伟的发展啊，不要说比不上四大天王，他连四小天王也排不上名哦。如果哦他没有跟母亲张璐在一起哦，他连上新闻的机会都很少。那幸好杜德伟啊在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转往台湾啊，以打扮前卫、野性不羁的形象啊，迅速攻占许多年轻人的心。那杜德伟的国语歌曲啊全都是以动感火辣的快歌舞曲啊为主，让他啊在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唱跳舞王啊，迅速在台湾的音乐圈打开市场。那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粉丝市场啊，跟华星唱片解约之后啊，这个杜德伟啊就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台湾，那与台湾的这个滚石唱片签约。
0: 这张《谈情说爱》是杜德伟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0年5月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同名主打曲《谈情说爱》是由张洪亮作曲，杜德伟采用传统唱法演绎爱情主题，其余的歌曲像是《自由的风》、《在雨的城市》都是杜德伟的粤语作品，重新填上国语歌词的版本。那这样的专辑要大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啊，还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啊，这个粤语有这个9声6道，作曲跟填词的时候它必须要严格的对应这个音阶的起伏，一旦换成了只有4声的国语，它原来的韵味、情绪还有这个字音准确度便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啊，听起来啊总是显得生硬跟格格不入。那另外啊，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啊是密不可分，那改填国语歌词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音调倒转的状况啊，破坏了原本流畅的旋律线条。那还有就是啊，这个粤语的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它是为了粤语的语感而量身打造，我们强行填入这个国语歌词，会失去它原有那种沧桑啊、浪漫或是感伤的那种氛围。那当然了，先入为主的这个市场效应哦，也会影响这个粤语歌翻唱为国语歌词这个销量，因为啊，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入为主嘛，那原版粤语歌在记忆里已经形塑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国语翻唱版常拿来跟粤语比较，那标准就会变得更高。那还有就是许多这个粤语歌词用字啊，极具广东话的那种地道口味跟这种哲学啊，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成平淡，甚至变成娇柔做作。
0: 经典粤语歌的歌词往往非常有画面感或文学性，如果国语填词水准不足，会破坏原曲在歌迷心中的美感。加上很多原版粤语歌的听众对原版有深厚情感，如果改编的国语版本品质不好，很容易遭到原唱粉丝的负评。那么1990年代初期，那么多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甚至在台湾比在香港的时候更红呢？
1: 应该是说，如果这首歌本来的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大热门，那推出国语版的时候就不仅能够吸引不懂粤语的这种庞大华语市场，另外就是在填写这个国语歌词时啊，你必须要这个重新的量身打造。其实啊，优秀的作词人啊，他不仅是会去微调那个旋律，甚至还会用高超的技巧让国语歌词变得比较顺口，甚至写出完全不同但一样动人的这个国语故事。那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杜德伟决定啊，在台湾市场专心发展，因为啊，他认为啊，台湾的市场比香港大，对新曲风的包容度也比香港大。1995年他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全新在台湾发展，反而很少在香港露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4年7月由廖莹如作词、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脱掉第3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脱掉。

0: 出道多年的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都发行过多个专辑，但真正让大家对杜德伟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必须等到2004年这张专辑脱掉上市之后吧。
1: 2004年、杜德伟参加这个偶像剧《眉飞色舞》的演出时，开进记者会，他就穿着一身这个芭蕾舞装，带来了一段舞蹈，让大家直盯着他的重要部位看，令人这个脸红心跳。同年、他又推出了这个脱掉的专辑，更是攀上事业的高峰、让他成为港台的男神了。那2014年杜德伟就以这首脱掉、走红于港台两地，那只要前奏音乐一出来，就立即可以炒热现场气氛，不但成为各大 KTV 热播的这种歌曲、同时、更是各排行榜上的这个热门歌曲。那当时、他在表演时、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性感与狂热的野性、让许多这个熟男熟女为之疯狂，成为当时红遍港台的男人。但是、脱掉这首歌也不是杜德伟一开始就唱红的，原曲的旋律、是1976年德国的团体 Bunny and 的这个 Debbie Cool、其实、我学生时代还真的买过这张唱片的台湾翻版。至于、这首歌的第二次爆红，只要等到这个2000年韩国团体这个 DJ DOC、翻唱了这个韩文的 Run to You、那混音翻唱、则是在2001年陈冠希翻唱的这个超速游戏。那杜德伟、在2004年、的翻唱爆红，应该说是这首歌第四次的流行。
0: 2004年杜德伟以这首脱掉走红港台两地，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脱掉这两个字的谐音就跟脱掉违规车辆的脱掉一模一样。台北市交通大队甚至还想将杜德伟的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脱掉车的主题曲，这在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 对啊，因为这个杜德伟演唱的脱掉在台湾、大受欢迎，2004年8月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想把杜德伟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是脱掉车的主题曲。那杜德伟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也乐观其成，主唱者杜德伟更是乐于这个动口不动手、不脱衣服就可以提醒大家脱车来了。于是、这个热心的网友就把这个杜德伟这个外套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脱掉，改成了这个违规停车脱掉，行驶路肩脱掉。那杜德伟听到之后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台湾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
0: 在歌坛上获得巨大成就，杜德伟决定尝试新的领域。2003年参与由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在剧中饰演当铺老板韩诺。该剧一上映便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让杜德伟知名度推向更新的高峰。
1: 《第八号当铺》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香港作家申雪的同名作品、这个全剧总共116集、2003年由这个台湾的映画传播制作，卫视中文台首播，由杜德伟、天心、李志熙、江祖平、郑嘉伦、林伟君等人主演。这个故事、剧情横跨清朝末年到现代、那这部魔幻剧《第八号当铺》，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当铺老板韩诺，是由这个港星杜德伟来饰演、他是描述这个清末民初的商人之子韩诺，就他很开心的娶了妻子郑嘉瑜、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韩磊。但是、有一天他的这个儿子韩磊啊，就忽然变成了魔鬼啊，就威胁他的爸爸韩诺，讲说要帮他管理当铺，不答应的话就要伤害其他的家人。那韩诺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只好答应了，开始了他为魔鬼做事的日子。那这间第八号当铺，他接受任何典当物，不仅包括钱财还包括你的器官啊、感情啊，甚至你的灵魂。那人类的贪婪啊，就成为第八号当铺这个生意历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那许多故事主人翁也因此付出了这个惨痛代价。那当铺里的一桩一桩交易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总会让人重新检视被欲望蒙蔽的这个生命本质，颇为发人深省那善恶之间的对立也让戏剧变得更有张力。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5年5月由刘思明作词，严喜轩改编，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独领风骚》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独领风骚》。

0: 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的歌坛上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了该有的回报。但杜德伟却在这个时候尝试跨越新领域，在台湾用国语演出香港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而且还是扮演剧中唯一的男主角当铺老板韩诺。过去台湾电视剧用香港小说改编，大多只限于武侠小说、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在台湾能够获得改编成电视剧，收视率还高到能够连演超过100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小说作者跟戏剧制作单位哦，最后却闹得要对簿公堂。
1: 因为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改编的电视剧哦，当时是由这个台湾的映画公司郭建宏制作，蔡阳明导演。那剧情描述就是在一间当铺里啊，他不但可以典当金银珠宝，甚至可以典当人的这个际遇啊、灵魂啊、爱情啊，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那杜德伟就饰演了这个魔力哦，有长生不老的这个当铺老板，而郑嘉颖就饰演杜德伟的这个娴熟老婆，一路从20岁演到70岁哦，很有挑战性哦。那天心就饰演了非常时髦的这个当铺伙计。那除了这三位是固定演员之外哦，每一系列他都安插不同的男女演员来扮演上门典当的顾客。那因为收视率太好哦，这个续集就一直拍哦，结果拍来拍去就拍出问题来了。因为哦，当时其实有很多畅销小说都在台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这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王文华的这个《蛋白质女孩》，但是《第八号当铺》的原作者申雪却沉痛指出哦，卫视哦，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太好，制作单位就擅自去制作续集，人物跟内容都跟原著相差太

0: 多，而且啊没有取得版权，因此啊他要提出抗议。但是后来新闻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报道了，应该是双方啊已经取得了谅解吧。
1: 从港星郑少秋主演的《楚留香》在台湾的老三台播出后，台湾的老三台就一直邀请港星来台湾拍戏。1990年初期，卫星电视跟有线电视开放之后，港星大举进攻台湾戏剧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继叶童、吴孟达以优渥的酬劳来台湾演偶像剧之后，歌手杜德伟也来台湾主演卫视中文台第一部自制的八点档大戏《第八号当铺》，身旁还有美女天心跟郑嘉瑜相伴，让杜德伟跟相恋五年的模特儿女友周文琪因为距离而传出感情危机。杜德伟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0: 杜德伟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不过他很忙，我也很忙，加上双方都没有家长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结婚。那由于之前媒体传出上海有位富商对周文琪也是展开追求，杜德伟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他现在忙于走秀，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存一点钱，未来能够在北京上海开服饰店跟这个舞蹈学校。那记者就问杜德伟讲说，你在戏里面扮演这个当铺老板，现实生活里你会想典当什么呢？杜德伟说，哎，我希望拿寿命来换健康，希望身体更健康有精神，每天不要睡觉，冲冲冲。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香港歌手如果演电视剧大多是在香港以粤语演出，杜德伟却是在台湾以国语演电视剧，这个对香港歌手来说呢也算是个特例了。
0: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港艺人很多都是这种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才逃往香港，或者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北方人，家里说国语这些艺人就像台湾的那种眷村子弟一样，他国语反而是他的这个母语，因此他们的国语往往比我们同年纪的台湾人甚至说的还要标准。你看嘛，这个江大卫、狄龙、成龙、洪金宝、刘雪华、潘迎紫，你看这些演员他们在台湾拍戏都是直接用国语说对白的。但是1990年代来台湾发展的香港歌手，他们的国语就不是在家里学的，他们都是成年后为了工作才在职场上慢慢摸索学来的。那他们这样的国语程度要来演戏就很难，通常都还是需要事后配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杜德伟其实他国语说的还算是这个流利了，但是制作单位担心讲说这个拍摄进度还有播出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找了台湾资深的配音员郭如顺重新配音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杜德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指数下跌631点，或1.21%，收报51461点。标普500指数下滑33点，或0.45%，收在7551点。纳斯达克指数小跌3点，或0.01%，收在25978点。美国联准会16号升息一码，将利率调升至3.75%到4%的区间。此举势必会激怒要求降息的美国总统川普。白宫发言人批评联准会的升息决定令人遗憾。联准会16号同步公布的经济估测摘要显示，多数联准会的决策官员认为，今年年底前至少有必要再升息一次。外交部昨天16号表示，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肯定台湾的防卫韧性以及资讯操弄的因应经验。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示欢迎，台湾将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交流合作，为印太以及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欧洲议会在15号通过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调查结果与建议的决议案，肯定台湾的防卫韧性与科技实力，并呼吁深化与台湾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外交部说明，该决议案肯定台湾是情势感知领域的重要伙伴，定期举办大规模民防与韧性演习，以提升因应中国日益加剧的灰色地带共识。台湾全社会韧性的实践经验，有助欧盟发展整备概念，协助提升欧洲民主之盾的整体效能。意大利伦巴底大区皮埃蒙特大区的议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外交部昨天16号表示，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接见访团时，特别感谢意大利政府对副总统萧美琴日前访问文托泰内岛的支持。而林佳龙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呼吁台湾和意大利一起推动更多的领域合作，因为双方的优势如果能够紧密结合，将可以打造最一级棒的队伍。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才刚陪同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意大利，回国后隔天就接见来自意大利伦巴底大区生产活动教育培训及就业委员会主席文杜拉率领的访问团。这是文杜拉去年9月访台后再次率团来访，访团成员还包括来自皮埃蒙特大区的议员。林佳龙在接见时首先感谢伦巴底大区议会去年11月通过由我决议案，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并对意大利政府在萧副总统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期间提供的支持与协助表达诚挚谢意。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与访团针对经贸、科技、能源及城市交流深入交换意见，尤其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 AI 等领域具有优势，伦巴底、皮埃蒙特则是意大利重要工业聚落，在机械、汽车、航太、设计与能源等领域实力深厚，未来双方还能进一步推动半导体人才、先进制程、储能、智慧电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可信赖且具韧性的供应链。林佳龙强调，台湾与意大利的优势如果能紧密结合，将能为产业跟人民创造更多合作机会，打造最佳合作队伍，且在欧洲推动战略自主与再武装的目标下，台湾绝对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2: 我国政府将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持续深化台意各领域的合作。
1: 伦巴底大区位于意大利北部，首府是著名城市米兰，我国驻米兰台北办事处于2023年10月揭牌运作。林佳龙今年6月率领经贸考察团前往访问，并出席在伦巴底大区议会举办的台意强化供应链韧性交流会及台意商务交流会，更于晚宴上与众多当地政要与产业界人士互动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此外，针对美国国务院官员重申力挺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相关发言，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对于美国国务院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并强调台湾会继续与美国强化合作，携手回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需求，共同促进区域及全球的和平繁荣。

0: 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15号公布2026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根据该报告，台湾的司法独立降至中段班。报告显示，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中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与去年相同。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阿根廷、比利时、印度、奈及利亚与美国等中等表现国家2025年评比则出现下滑，其中台湾与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至中段班。法务部昨天16号表示，主要原因为宪法法庭停摆，但报告中的法治绩效评比则是全球第19名，属于高绩效的前段班民主法治国家。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指出，选举研究所并未具体说明台湾此次司法独立评比下降的原因，但其评比参考的指标来源之一 Freedom House 在最新报台湾报告中确实指出，台湾独立司法的项目降分与大法官任命的政治旗舰造成长期缺额，宪法法庭欠缺法定人数，导致一年大部分时间无法正常运作有关。庄瑞雄表示，政府该检讨的不能回避，国会该负责的也应该要面对，各个宪政机关都应该把自身的责任做好，让人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都能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司法救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昨天16号主持稳定物价小组会议，排版将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延长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持续从源头减轻业者营运成本。另外也只是提前启动明年第一季进口油气采购以及调度规划，强化能源供应的韧性。行政院指出，因应中东情势，政府推出稳定能源供应、稳定油气价格、稳定民生物资、减轻产业成本、强化物价监控、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协助受影响产业的七大主轴措施，也启动了第18波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至明年的3月底，持续减轻业者的营运负担，降低中东情势对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另外，台湾自来水水价超过30年没有调整，台水昨天16号表示，水价的检讨报告已经提报水利署，经济部并要求台水进一步研议未来水价调整机制，包括将物价波动等因素纳入考量，思考建立联动机制，避免再出现数十年没有调整的情况。至于什么时候调整，仍需要视经济情势、民生冲击以及油电价格等因素而定。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台水近年面临供水设施更新以及能源物料成本上涨等经营压力。副总经理谢素娟16日在记者会表示，公司今年原编列预算亏损约新台币69亿元，透过成本控管，希望全年亏损缩减至63亿至64亿。在财务压力下，超过30年未调整的水价再度成为焦点。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表示，台水已将水价检讨报告提报水利署，经济部及水利署也持续与台水讨论，并要求公司针对部分项目再进一步研议，其中一项就是未来水价是否建立较具制度性的调整机制。李嘉荣指出，由于水价长期未调整，期间物价已出现波动，因此经济部希望台水思考未来若进行水价调整，是否能建立一套联动机制，不要再出现像目前一样长达数十年未调整的情况。李嘉荣说，
2: 未来如果有调整的话，也不是说啊，我调了可能要等了二三十年，他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机制说
3: 联动，这样
2: 对，有一个看以什么姿势来做联动，大家就比较不会像目前这么久没有调整哦。他有请我们在思考哦，这个部分是要稍微再去做进一步的研讨。
1: 至于何时才是适合调整水价的时机，李嘉荣坦言，过去几次出现调价迹象时，往往碰上选举而变得敏感。台水也希望在整体经济成长稳定、油电费率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再评估水价调整，以降低对社会的冲击。李嘉荣并指出，目前中油台电的亏损情况比台水更严峻，政府可能会优先关切油电议题，因此水价调整

0: 目前仍没有明确时程，台水将持续检讨调价机制、集聚及基本费等方案，再与主管机关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将在24号登场，外界预期将调涨至新台币30000元以上。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16号受访表示，会衡量经济发展，并与产业界还有劳工好好沟通，最后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已连续10年调涨，赖清德总统先前喊出明年最低工资将涨至30000元，劳团认为应至少涨至32000元才能满足基本生活。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参观2026台北国际塑橡胶工业展，他在受访时表示，此事会由最低工资审议会衡酌经济发展等因素后决定。他说：“
3: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很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怎么决定一个。”
2: 面对媒体追问，最低工资调涨至30000元，中小微企业恐因负担增加而感到担心。卓荣泰先是回应，问经济部长看看，随后则说在一起努力，台湾的经济状况很好。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柏峰稍早在三三会9月例会受访表示，有赚钱的台湾企业应该要考虑调升员工薪资，但对于辛苦的传产，政府则应提出税制减免予以支持，在调薪的同时资助经营困难的企业。他并认为最低工资调幅3%是最合理的范围，过去来讲应该都是3%左右。根据目前最低工资计算，若是调涨3%，将突破30000元门槛，达到30385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弃保潜逃，刑事局发布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并提供高额的检举奖金。海巡署昨天16号表示，已经发布防治出境专刊通报，全力封锁经由海上管道潜逃出境。台北地检署15号表示，7号上午获悉张俊杰破坏电子监控的逃匿消息之后，立即分案侦办。经过检察官调查，认定有逃亡藏匿情形，已于14号依法发布通缉。刑事局15号发布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凡是提供具体有效情资且有助警方查缉到案者，将提供最高新台币100万元的检举奖金。海巡署表示，针对张俊杰弃保潜逃案，6月9号就接获通报张南尽管资讯，第一时间就注记了安检系统，并函发防治出境专刊通报给全体海巡的一线单位。而9月7号接获高检署通报张俊杰破坏监控设备之后，当时就已经通令各海巡分署及所属巡防区全面提升海岸戒备。海巡署表示，为了严防涉案对象利用各型船艇或载具接驳潜逃，已经启动联合警务机制，近日已清查各大港区的下水道、涵洞等隐蔽空间，并针对高风险船舶全面加强查舱力度与身份核对，强化各舶区巡查与科技监控。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岸边发现可疑人车或船筏，请拨海巡118的免费专线，若是提供具体线索因而查获到案，海巡署将移请专案小组统筹核发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昨天16号前往云林县麦寮雷厝顺天宫参香祈福。他表示，政府近十年持续推动各项政策，加强照顾人民。随着经济成长，税收增加，明年将普发每人新台币10,000元的现金，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另外，随着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入黄金冲刺阶段，民进党昨天16号移师云林召开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云林队党公职为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造势。赖清德也当场宣布，他将出任刘建国竞选总部的主位，

0: 并强调云林县长选战非胜不可，宣示民进党翻转云林，终结家族政治，重返执政的决心。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2026云林县长选战逼近，民进党提名立委刘建国对决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张家俊，两强对战态势已定。为了拼回丢失八年的云林县执政权，民进党即时云林召开行动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率云林队党公职齐聚在云林派寮，为刘建国加油打气。刘建国在会中提出勇敢转型新云林的治理愿景与县政蓝图，批评国民党执政后云林原地踏步，并点出云林面临三大问题，包含人口流失、青年压力、发展失衡。他表示，云林是台湾的粮仓、农业首都，这场选战攸关云林关键转型。他希望党主席赖清德能亲自担任他的竞总主委，带领团队打赢胜仗，不能再让黑暗势力持续在地方扎根扩散。赖清德随后致辞时也当场宣布，他将亲自出任刘建国的竞选总部主委，前云林县长苏志芬担任竞总总督导，并肯定这一场选举让云林四面八方的力量集结，不为个人，不为名与利，都是为了让云林有更好的发展。赖清德强调，云林县长这场选战非常艰难，但非胜不可。他也进一步表示，刘建国是五届的立委，代表的是民意，他所打拼的是云林的未来与台湾的前途。刘建国若当选，代表的是云林人的胜利。反观对手张家俊是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代表的是党意，他所打拼的目标是家族利益。乡亲只要仔细比较，就能清楚知道谁当选才能改变云林。
2: 只要想一下，应该就知影讲选择什么人，对未来婚姻观、各位父老乡亲时代的照顾、生活，也还是讲未来婚姻观的发展，什么人当选啊？都只有是老建国当选，咱婚姻观才有法度改变目前停顿的情形，向前大步进步。大家讲对不对？
1: 赖清德并说，这几年云林的重大建设都是前立委苏志芬与刘建国所争取的，所以2026这场选举关心云林的未来。尤其国际地缘政治变化下，台湾立法院纷争不断，若能让刘建国当选云林县长，他相信民主力量就能发挥克制立法院的分段，让云林进步，台湾社会更安定。因此他恳请在地乡亲能支持刘建国以及民进党所提名的县议员及乡镇长，让民进党击出全垒打，云林才有更好的未来。苏志芬也强调，2026云林县长选战并非刘建国个人的荣辱，而是全体云林人民的胜败，唯有换人执政，终结家族政治，才能带领云林迎向转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16号表示，今年选情较冷，投票率可能偏低，尤其是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因此基本盘全面动员，提高投票率至关重要。他指出，国民党在优势选区微幅领先，但是选情不能大意，落后选区国民党也将全力浮选。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年底选战升温，国民党在嘉义市、彰化县、新竹县和宜兰县选情陷入紧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表示，国民党在各个县市长选情还算稳定，其中有2到3个县市有些挑战待克服，至今相关工作的推动非常顺利。郑丽文表示，今年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尤其年轻选票投票率可能较低，在这个状况下，基本盘全面动员，提高投票率愈发重要，因此国民党在优势选区仍然不能够大意，要采取复式动员催票。
4: 首先，领先群的县市我们不能够大意，因为如果投票率低，然后民进党基本盘在一种大家也都知道民进党的支持者的选情，他们很可能还是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那么我们蓝营就绝对不能够大意，绝对不能够温屌那个遥遥领先怎样怎样，所以那一天少我这一票也没有关系，千万不可以有这种侥幸的心。

0: 理。
1: 钟立文指出，至于为府领先县市及雾波选区相关整合工作仍在进行中，更要有高度危机意识，千万不能够大意。有关为府落后仍有待追赶的县市，多半不是国民党执政县市，希望大家全力以赴来府选。钟立文透露，目前15席国民党执政县市选情约有90%是为府领先或雾波。他并提醒，有关选情差距小的选区要提前做好准备，避免选前任何事件影响选情，力拼2026年全面过关，2028年政党轮替，让司法真正回归公正。钟立文表示，这一路来已经越来越逼近胜利的决胜点，因此要更加小心与全力以赴。他并提到，党中央接下来也会发布相关文宣。谈到将合并年底选举投票的废止非核家园公投案，钟立文表示，台湾如果要在 AI 时代站稳竞争力，没有核电绝无可能。尽管民进党看似幡然悔悟重启核三，但民进党内部仍有很多暗潮汹涌的抵抗力量，希望透过这次公投重新凝聚最新民意，巩固台湾电力需求，让政府不再受到意识形态捆绑。他并呼吁大家投下同一票，让台湾全面重启核电，提高核电在台湾的发电比例。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昨天16号举办病人安全周启动暨成果发表会，强化从医院延伸到社区及居家的全方位安全防线。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3: WHO 自2019年起，将每年9月17号定为世界病人安全日。今年以为非传染性疾病提供安全照护为主题。卫福部强调，随着人口高龄化，慢性病患者常面临跨科别、多重用药及长期照护的需求。病人安全除了仰赖医疗端把关，也需要病人与家属主动参与。透过提升健康势能，落实自我管理及防范多重用药等风险，共同建立安全防线，并进一步延伸至社区与家庭。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自2004年推出病人安全周，自2019年起接轨国际。他指出，全球每年死亡人数有74%死于慢性病，台湾十大死因中也有7个是慢性病。今年就是希望降低慢性病照顾过程中的伤害。石崇良说，
4: 所以今年的主题的第一个号召就是要降低在 NCD 的照顾过程当中的伤害，不论是从预防、筛检、诊断、治疗，甚至是长期照顾，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的、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那么希望能够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
3: 卫福部今年遴选北中南三家标杆医疗机构分享实务经验，包括台大医院推出智慧医疗与健康平权，建构心衰竭连续性照护模式，导入大型语言模型辅助整理病例，死亡风险评估由5分钟缩短至1分钟内。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动远距监控与应变防线，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置远距智能监控与预警系统，及时追踪7项重要生理参数。奇美医院则是主打全程防护与 AI 决策，导入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以缩短急性抢救时间，并运用电子病人自报平台掌握返家后身心状况，曾成功示警并及时启动跨科介入。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至善路入口无障碍连通道昨天16号正式开工，总经费新台币7.2亿元，预计在2029年的1月完工。未来除了将设置大型无障碍电梯以及电扶梯，也将衔接捷运的北环段 Y28 故宫站，让轮椅族、高龄者及推婴儿车的民众不必再爬大阶梯，就能够一路进入故宫展区。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故宫16号举行至善路入口无障碍连通道新建工程开工祈福典礼，工程纳入行政院核定的新故宫计划，工期900天，规划从至善路入口连接第二展览馆广场，并预留与捷运 Y28 故宫站地下连通道的衔接点。故宫院长萧中煌致辞时表示，至善路入口的大阶梯长期是国内外游客对故宫的第一印象，虽然宏伟壮观，但对行动不便者来说却是不小的障碍。萧中煌说，
6: 对于轮椅族、对于高龄的朋友来或是推着娃娃车的
0: 的家

0: 长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路程哈、哦。所以我讲说，故宫博物院的话，对是一个最不友善的博物院哦，因为要到故宫博物院参访的话，就好像要到古代要去宫中觐见皇帝一样哈、哦。
1: 他也提到，这项工程是故宫北院迈向友善、平权、无障碍环境的重要里程碑。完工后将设置一部可容纳约30人的大型无障碍电梯，以及2部高运量电扶梯，让民众从芝山路入口就能直接进入上方展区。此外，工程完工后也将进一步落实人车分流，希望把镇馆前的广场重新还给行人，进一步串联至善园、原住民族相关文化场馆及周边区域，打造更适合步行的文化空间。故宫副院长黄永泰受访时进一步表示，该项工程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不同需求的观众不必经过任何阶梯就能抵达故宫各展场活动空间。他并透露 Y28 故宫站未来也将融入故宫元素，包括 VR、AR、XR 的内容，从捷运站一路延伸至约295公尺的连通道，希望让民众一出站就感受到故宫的文化氛围。至于外界关切故宫研究大楼北面屋顶近日传出大片瓦片剥落，地下室又设有库房，引发文物安全疑虑，王永泰表示，研究大楼从民国72年落成至今已经超过40年，早期屋檐瓦片采木料及钉座固定，经多年使用后，部分木料已经腐朽，钉座也出现膨胀生锈的情形，这次是首次出现大规模的瓦片掉落。王永泰表示，故宫发现后已经立即邀请文资相关单位会刊，修复计划也已经送审，后续将采较先进且可以替代的工法处理，相关细节仍与建筑师研议中。他强调，剥落位置位于顶楼外侧屋檐，与地下库房仍有距离，目前未影响内部文物，院方也已经全面检视相关建筑，并要求同仁持续进行日常巡查及记录。东广记者周伦台北曾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人工智慧的研究先驱加拿大电脑科学家班吉欧告诉法新社，人类正在失去对 AI 技术的控制，世界需要类似核武管制的防护规范。法新社报道，近几周以来，各界对 AI 危险性的担忧日益加剧，多家科技公司的员工陆续离职，并警告如果不遏制 AI 科技发展速度，可能对人类存亡构成威胁。班吉欧现年62岁，是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教授。2018年，与人称 AI 教父的辛顿共同荣获素有电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16号也警告，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的风险不容忽视。他指出，强化 AI 监管将是他在下个礼拜联合国大会与各国领袖的会谈重点。虽然各界担心 AI 快速发展可能形成威胁，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说这只是病态阴谋论。川普14号表示，美国已经设有防护机制，可以规范 AI 企业，并对其提起诉讼。瑞典公共电视台16号报道，瑞典国会大选开票率达99%，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中左翼反对阵营预计将以极微小的优势击败现任总理克里斯特森所组的右翼联盟。路透社报道，台湾时间的凌晨0:47，两大阵营之间相差26669票，但仅剩不到1%的选区尚未开出。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反对阵营渴望在349席的国会中拿下175席。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0: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我们剖析最新最重要的国际要闻。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为您来看到是这个关于台海安全无人机的吓阻啊，大陆侵台战略上面可以说是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经济学人在15号报道，美台军事指挥官正在悄悄地在台海推进地狱景象，这样的一个军事构想，用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来应对北京的侵略，以提高大陆侵台的成本。美国战略专家认为说，在无人机出现之后呢，进攻方啊需要有防守方20到30倍的火力优势，才能够确保胜利。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其他今天所有的平面媒体大概都跟他们的头版头条都跟财经有关啊。我们先来看看联合报，中东情势的升温导致国际油价的上涨。那么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昨天就主持了稳定物价小组会议，决议呢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要延长6个月，一直到明年的3月底为止。那么此外呢，因应国际油价上涨啊，外溢的效应可能递延的一个显现，郑丽君也指示经济部要针对石化产品、工业用纸、钢材等可能受到影响的品项，强化数据管理跟预防性的监控，如果有异常的话，要请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及时的介入，来强化查查不法。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啊，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礼拜二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为川普政府的货币还有债市干预到这个人工智慧安全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辩护。那么他强调啊，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飙升呢是全球问题，同时呢也披露这个周末将会跟中国副主席何立峰会面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铺路。这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经济日报这个跟台商有关哦。美国传出了要施压墨西哥，要求对 AI 晶片还有伺服器等硬体制造的订定新产地的一个规则，那么限制使用北美以外零组件比重，同时呢要防止中国大陆企业跟其他外国公司规避关税。那么外界就忧心啊，恐怕会冲击到台湾的这个供应链，像比如说微影还有伟创，还有就是鸿海、英业达、人保等等，这些呢都在墨西哥有设厂的台湾科技大厂。而工商时报为您关注的是一个产业消息，华邦电它这个并购了这个英飞凌记忆体的事业，那么会让华邦电成为这个全球市占率达到30%的一个大厂。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47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

0: 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54了。各位听众，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礼拜我们来看一看金砖峰会。哎，9月12号到13号有一个金砖峰会在这个印度新德里举行。老师，这一次我们要看一看金砖峰会的重点在哪里。
2: 是，这次呢我们看的这主要是因为金砖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集团呢成立20年了。20年了呢，总共我们晓得最早是叫金砖四国嘛。啊，那么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后来南非加入，然后又慢慢的几年又加入了埃及啦、伊索比亚、伊朗、阿联、沙乌地、印尼，总共11个国家。10个国家呢，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11个国家，国家越来越多的时候，意见越来越分歧，意见分歧呢，偏偏现在国际上呢，两场战争在打，啊，一个俄乌战争。就已经让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啊集团呢产生分裂，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呢，那金砖国家里面呢，你看像印度跟美国关系就比较好，因为它是属于印太四国的安全对话成员嘛。可是俄罗斯呢，就是打俄乌战争，所以美国叫印度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又偏偏又是金砖的成员，那你怎么制裁呢？啊，又比如说在同样都是在中东国家，沙乌地跟阿联酋就很不对盘，啊，他们也都在金砖里面。所以在5月份的时候呢，金砖那个集团先开了外长会议，就一直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所以这一次9月份呢，到高峰会议的时候在新德里呢，大家就看了印度你有没有办法，你虽然也号称你是也是全球南方的领袖啊，那你这是你的主场外交啊，那你能不能够让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或起码发表一些联合声明啊，那么让人家知道有一些共同的立场啊。就后来果然是这次不错，后来达成了一个联合声明，就表示就谈到中东的这个战争啊，那么就金砖国家就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啊，这是起码有一个印度找到一个文字可以大家都接受的。啊，那虽然伊朗他也攻击了沙乌地啊什么的，也攻击阿联呐，沙乌地跟阿联本身又不和，那这文字要怎么写呢？啊，那就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1: 嗯，
2: 那对于俄乌战争就没谈了。啊，没谈了，但是呢总表示呢，所以但是总是莫迪呢，他认为我能够把这金砖呢能够团结起来，起码在这个非美国的这些国家里面，他可以有一点这政治的声浪啊。那可是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看什么呢？看习近平到金砖啊。那习近平呢，居然其实你看大家习近平跟就是中国跟印度呢，也都在争取希望能做全球南方的领袖啊，欧亚国家的这个领袖啊啊。可是就习近平来讲，他这个类似场子还蛮多的。中国大陆自己有他的带路的峰会，一带一路的峰会啊。那前一阵子在上海合作组织呢，习近平也还在那边也比较强调他的区域的重要性。那你金砖呢，所以习近平就不见得要捧金砖的场。啊，所以去年金砖的峰会啊就没有参加。
1: 哦，
2: 没有参加，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看了他会不会去呢。

0: 就要去了，
1: 嗯。
0: 啊，去了，那就时隔7年呢，2019年以来，那么首度访问印度，啊，那表示哎，这个对印度的这个中印的关系是有逐渐的这个稳定哈。那更重要的，习近平讲了什么话啊？那今天那么当然他是强调，这个要全方位、多层次的大金砖合作。然后他提出来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倡议，叫做人工智慧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啊，那就是中国不是在人工智慧上，也走跑得蛮前面的啊，跟美国在竞争嘛。那中国大陆想我 AI 上面的这个成就呢，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那么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啊？我愿意为你们提供这些 AI 的 training 啊，AI 的分享，AI 研究的成果啊，那你们就等于靠在这个中国这儿嘛啊。那这两个摆在一起来看呢，这重点在这里啊。那西方国家的西方一些媒体的这个分析呢，那就是说你从8月底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吉尔吉斯的会议讲起，然后又到了这个习近平访埃及，然后现在访印度，一步一步的等于增累积他的外交的资本，然后增加外交光环，然后做好准备，那下礼拜去川西会。啊，那也就是金砖呢，这也是习近平累积的或者用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工具。可是印度不高兴啊，印度说我的场子啊，哎，我的场子不能变成你大哥的工具啊，哎，你要选，你要做这个南方领袖，我也要做南方领袖啊，对吧？那所以这到底谁的场子呢？在理论上，比如说你一个场子，我参加嘛。那当然，我尊重一下地主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印度呢，他就想着一方面要表示金砖的团结，凸显印度总理莫迪的那么第三世界的一个地位；那一方面在团结时候呢，又不希望所有的他所弄了半天的场子被中国拿来，等于替中国做嫁衣裳，他也不甘愿，对吧？所以他也又怕变中国的工具，可是又要团结金砖的团结。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平衡嘛。所以我常讲说，他们这个表面的这个笑容，后面其实都有点淡淡的苦涩，
1: 淡
0: 所
1: 淡
0: 以
1: 的苦涩，
0: 这就是我们看到金砖会议的一个结果。
1: 是老师，既然您提到了川习会啊，因为下个礼拜就要举行了，好不好？这个时候，当然这也是老问题了，就说川习会到底两方要谈些什么，可以看的亮点是什么？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过去啊，4、5月份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热门的话题，跟现在我们来看川习会。两个在举行之前的这个背景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会对两个人的会面产生什么样一些质变？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吗？
0: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川习会的这个消息慢慢就放出来了嘛。
1: 对。
0: 放出来以前，我们讲说，哎，第一个这个中国大陆呢，它是带他的企业代表团出访啊，现在既然出访，那么川这个企业团的这个出访呢，就表示这一定会签一些贸易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协议嘛啊，那然后接着呢，你可以看到前面一些铺垫啊。比如说这个，8月31号到9月2号的时候呢，那么第28届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举行。那中国大陆呢，就是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和美国的印太司令呢，帕帕罗首次举行双边会谈。那表示，哎，你看，这是有落实川习上以前川习会之后的那些我说高军方的高阶层会谈，哎，也开始举行了。他举行了，然后这个周末呢，那么贝森特和何立峰也要会谈，啊，那贸易会谈也要先走，
1: 是。
0: 啊，那会谈先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代表团，从贸易到军事，就表示营造一个氛围，大家都关系不错嘛。那大家更重要看的是，那中美之间呢会不会谈 AI 的合作？啊，这 AI 现在很热门的一个题目啊，
1: 是。
0: 那是不是 AI 的这个合作？所以他在你说谈军事谈什么合作？那当然一定也会谈到现在的国际情势嘛，不管中东的问题，不管俄乌战争嘛。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如果照西方的这种分析的话呢，你看从上合组织啊开始一步一步来，那是做一个一路有计划的。

0: 这种铺垫啊，那一路就能铺垫上来。那美国当然是准备，感觉上美国准备就比较差一点，因为他还忙着这个中东事情焦头烂额嘛。啊，所以呢，中国就准备好，那好，一个更加准备好的中国，一个同时忙于很多事情的美国，啊，那最后会弹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哪些具体东西？除了贸易以外，还有什么具体东西会弹出来？这都是大家很想看的。
1: 老师，对不起，容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很多人就说啊，有些媒体就这样讲，他说好，那这个很多事情要忙的美国，跟这个好整以暇的这个中国，那会不会中国就借此要挟川普在台湾问题上面让步？这一点台湾该有什么认知？
0: 对。台湾现在我们每一次有川西会，我们神经都绷紧了。
1: 对，
0: 我们看，哎呀，你看，川西会的情况下，那美国有什么有求于中国？因为在谈判讲的就是啊换嘛，那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美国一些智库也开始七想八想，就讲，哎呀，事实上美国可以叫中国说你不要干涉拉丁美洲，然后美国可以放弃台湾。啊，我不管台湾，然后你不要进拉丁美洲，个人顾好个人的势力范围啊。那有些智库也放这话，那我想应该不会到这种地步了哈。那么，但是你也看到平常我们最担心的是，朝鲜问题，美国要中国管一下朝鲜，那中国说，那你不要军售，这个台湾啊。那也有一些话讲说，中国大陆呢就想说，这次呢，川普急需要在其中选举之前有些外交的成就。那外交成就，那利用这个时候，是不是告诉川普说，你不要军售台湾，然后我才有川西会顺利举行？那会不会军售问题会不会拿来被绑架？所以两岸就是中美台关系或美中台关系三边关系，我们直接看的就是摆在台面上的就是个军售。那美国现在有很多理由，他说我不是屈从于中国，我可能是因为那个这个中东战争打了，我本来武器就没有了，或者武器来不及生产。啊，那所以对台湾的军售就延后。那台湾的军售延后，那我一方面是延后军售，一方面我保住面子，也没有屈从于中国，也符合国际现实，会不会是这个状况？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说他们想换什么啊，就是24号，可能下礼拜就到了嘛，他们想换什么结果，大家密切注意这块地方。
1: 好的，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18了。各位，我们为您今天来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老师呢，为我们从金砖峰会开始啊，看到甚至于在下个礼拜就要这个举行的川习会，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观察重点。老师，最近这个刚刚您提到这个 AI 啊，那 AI 真是热门的话题，这么多年来，这个最近有一些巨头啊，这个产业巨头对于 AI 的发展有不同的辩论，包括连川普都加入了战局，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这是我们发现的 AI 这个发展呢，又快又急啊，又快又急。甚至有人叫 AI 去发展的核生化武器啊，或者什么，就是跟面临的失控的一个风险啊。那么最近的问题就是，那么最近 AI 的意外频传，那么有这个 AI 代理啊突破了限制，那疑似呢彼此 cover 啊 ，AI cover AI 彼此协作，掩盖行踪，甚至害入了其他公司的 AI 工具资料库啊。所以就刚才很多就有1300个科学家呢就发表声明，就呼吁 AI 啊，这政府要介入啊 ，AI 产业放慢脚步。所以这个就慢慢这个整个大跃关切以后，才有上个周末9月12号，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呢阿莫代发表了一个3800字的长文啊，表示呢，AI 啊，这个公司这个发展的这个放慢步伐，以便让政府安全措施能够跟上。那跟上以后，那这样以后，那当然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啊，那还有马斯克啊，也都这个表示认同。那几个 AI 的巨头啊，都呼吁政府能够介入啊。那政府介入，那这个川。

0: 吐，那马上在第二天就讲了，就是危言耸听啊，说你这个没就是这是这非常负面的事例，在炒作不会发生的事儿啊，他就完全就淡化了这个人工智慧带来的风险啊，就好像他淡化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事情一样啊。那他为什么要淡化呢？那他就说现在下一阶段的美中竞争就是 AI 啊。啊，大家都在飞啊！那美国现在领先，美国领先的这势头正好，美国继续保持领先呢。现在得 AI 者得天下嘛，对吧？哈，那你这时候叫停，那不是把我的天下拱手让人吗？那我不是，那如果中国不停，那我停，那谁先停呢？哈，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关系到一个问题。你要看这个，美国以前白宫的一些科技官员就讲了。就关键讲说，你这个这几个巨头，你们讲什么？AI 的什么？那你们是发展最前沿的，你们叫停，你们自己放慢就好了嘛？啊，你为什么要
1: 对。
0: 政府介入呢？啊，你们就是前面，你放慢就放慢了嘛。但又有人讲说，不是啊，他放慢，那别的那些小的就不放慢的，趁机赶上的还得了，对吧？啊，就谁要放慢？但是他川普这样讲以后呢，那当然中国大陆就讲说你什么竞争 AI 竞争，你的冷战思维嘛，啊，这其实是可以谈的，但没有人，大家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谁敢先叫停？啊，哎，就在这个时候呢，奥巴马也讲话了，奥巴马就讲说，哎，这个其中选举要到了，这 AI 事情应该重视啊，政府这个反应慢半拍嘛，那应该变成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一个重要的主轴啊，因为老百姓都对 AI 问题有担心呢。所以 AI 问题呢，就变成美国跟中国在下礼拜川西会不会谈到 AI 上共同约束呢？那会不会影响到其中选举呢？啊，那 AI 的这个辩论互相震荡的情况下，这些大家老百姓其实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大家真的对很多事情不懂，它怎么发展那么快？啊，那现在就是看说人的政治智慧怎么压过科学智慧，能够把 AI 能够管好，有没有办法能够建立一个机制，能为这个脱缰的野马套上缰绳呢？我觉得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1: 是好的，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啊。这个礼拜中东，上个礼拜您告诉我们啊，这个也门的叛军胡塞武装啊，这个频频传出了捷报。那这个礼拜这样的情势有转变吗？
0: 哎，这礼拜还是我觉得中东还是蛮紧张的啊，还是蛮紧张。就是胡塞武装呢，在上礼拜五啊，上礼拜五他拿下了曼德海峡那个岛，佩林岛啊。那他上礼拜我跟你讲了，拿了摩卡嘛，是吧？
1: 对，
0: 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就说拿了摩卡城市，那港市，现在拿佩林岛，佩林岛又炸了这个沙乌地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油管。啊，因为本来沙特东边是这个霍姆兹海峡，是这个波斯湾，西边是红海，曼德海峡。那东边是伊朗这边封了，那往西边走，我就通过油管把油拉到西边，拉到西边以后，西边又被胡塞武装给弄了，两边都堵住了，两边堵住了，那油管又炸了啊，所以沙特把油管关了。所以你看，两边堵住，油管一关了，哇，油价就上涨了，油价上涨了以后呢？那么当然就有几个影响了。第一个呢，沙特当然就去跟像美国说，美国怎么能够介入呢？胡塞武装这么凶啊，那么美国说我不介入，啊，他说川普说胡塞武装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不需要就不希望战争扩大到也门呐什么的。那结果胡塞武装说没有，我没打电话啊。但不管怎样，美国不介入。那以前不是讲说8月的时候，沙特不是跟这个巴基斯坦、跟土耳其刚刚签了三国的共同防卫条约吗？那他们这次要不要介入呢？巴基斯坦也不介入。巴基斯坦说我这重要是核武的这个保护伞啊，不是介入到什么是也门这种地方地面的战争。那土耳其说它的重点就是跟沙特各种国防工业的合作，也不派兵来这个介入，而且说那你自己打嘛啊？那沙特说我自己打。那什么，也门内战，沙乌地涉入了1、20年，也打不出个结果，那就是叫做沙乌地的越战的。沙乌地也不想自己打啊，你自己也不想打，那旁边也不想打，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第一个那就想办法通过外交的努力啊，这怎么样制裁啊，给国际上给也门施压或者怎么样，从这或者跟伊朗的关系从源头去着手啊，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是因为伊朗支持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沙特的经济受到影响啊，那油出不去，卖不出去，这整个经济受到影响。沙特不是很有钱吗？

0: 但油是受到经济影响。沙地本来是想发展石油以外的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啊，一下子叫大家来投资，你看，一下子你经济你内部一下子被攻击，这钱又出不去，油出不去，投资不来呀，啊，投资望之却步以后，经济受到影响，会不会影响到王储 MBS 的地位呢？那这才是后面长远的一个影响，这就很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1: 原来要这样看，好，这个从中东情势可以看到很多值得观察的面相。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的受访者，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而老师呢是从金砖峰会开始谈起，谈到美国在 AI 上面的辩论，另外还有中东的情势，老师也都为我们做了分析。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26:51了，今天剩下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其实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的这个讯息啊，大部分都跟财经有关，为什么呢？也许前几天志平在播新闻的时候，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礼拜号称啊是所谓的这个央行周啊，各国的央行都举行了这个里监事会议，然后呢，有了非常多的一些决策。那重点就在于啊，到底联准会要不要调这个利率？好，我今天还看看这个平面媒体上面，联准会啊做出利率决策之前，全球的股市啊16号都是走高的。美国10年期公债的这个殖利率啊，从前一天突破5%啊，创下这个2007年以来最高点啊，略微下滑。好，这个所以大家都在静待这个Fed 就是联准会到底决定是什么。那么看看台湾，中央银行今天就要召开这个第三季的里监事会议，那么市场预估央行会再度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跟通膨率的预测，不过这是其中一个重点而已。另外，到底央行要不要调利率？那么在这个经济强、通膨升温之下，随着这个近期油价的走升，全球利率环境的一个转变呢？外界认为央行升息的条件已经比前一季更加成熟了。不过呢，在台湾仍然是面临了产业发展 K 型化的窘境，那么房市也正处于信用管制的调整期，所以央行是不是会踩下油门啊，结束连九季的利率不变，可以说是贵啊，不、这个备受市场关注啊。这是今天很多媒体，包括了《自由时报》啊，还有是其他的平面媒体、财经专业报纸，也许都做出了类似的预测。也就是说啊，今天啊，大概下午4点半之后啊，各位可以看一看啊，上到央广的官网来啊，锁定我们的这个即时的讯息。那么我们会有最新最详实的报道，包括了就是万一央行真的对利率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啊，连续9个月没有变嘛，对不对？那万一真的有改变，后续的影响会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谢谢您。那么明天我们再会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来自澳门。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我说我们今天呢，一位呢年轻的诗人，是远道而来的澳门年轻诗人陈家郎。
1: 是啊，家郎你好。
2: 你好。
1: 对，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中齁。
0: 对，欢迎。
1: 会邀请家郎是因为他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积木预言。对，我觉得非常难得。但其实家郎跟台湾颇有渊源，因为你自己就是念台大中文系。你要不要谈谈你自己的写作渊源，还有你的文学历程跟台湾的关系？
2: 好啊，谢谢。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来台大念书的，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来台湾升学，那时候我们会分外国跟台湾，外国就去欧洲比较多，然后中文的地方就去台湾。其实我之前很想来台湾念书的，然后念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习惯，因为我来的时候才学国语这样子。对对对对，尤其在分组报告啊就会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慢慢学会。我觉得这个跟写作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看香港的诗啊跟台湾的诗，当然虽然我的养分其实是台湾的诗比较多，对，是杨牧啊、夏雨啊、洛夫啊，他们的诗是我首先的养分。到香港的诗，对我们来说，这个台湾的书面语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台湾诗会有口语诗，但其实对一个粤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那个口语诗我们就觉得，哎，有差吗？不就是都是书面语这样子？所以这一本诗集的书面语，如果整本看，其实会有人觉得怪怪的，不太像台湾的书面语。对对 对, 对，来台湾中文系我觉得吸收了很多古典的养分，对这一本诗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就是在台湾中文系一些学到，尤其是跟很传统的唐宋古文的一些结构啊、章法，还有八股文的一些做法有关的。然后就把尝试把比如说这一本诗集有把八股文生成的一个方式丢进去现代诗里面写这样子。对，就觉得没有人做过，
1: 这个蛮新奇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就产生了意外的神奇的效果，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尝试。
1: 那我有点好奇，就你刚讲你写作用的是书面语嘛？那那个在你心里的声音，它是粤语还是中文？就是国语？
2: 会是粤语的，因为对我来说，那一个是先有粤语的构思，然后使用一个书面的语言来表达。因为我老婆是结婚以后，我老婆跟着一起来澳门就是工作，有一些尤其粤语的构思跟书面语会蛮不一样的。对，比如说这个我的诗集的第一首诗啊，这个序诗里面有一个积木预言。比如说我们会讲我来这边旅行，我来旅行，但是好像在国语里面比较不会说我来旅行就去旅行嘛，就不会说我来旅行这样，会有一些这样的差异。
0: 粤语是讲来的意思吗？是讲来吗？
2: 它会是来旅行，但是那个来跟旅行中间有一个我来这边，那个这边被省略掉的那个语法。对对对，就是我来这边旅行，我会说我来这边旅行，
0: 多一点解释这样子。
2: 对对对，里面都充满着有一小部分会这样子。
0: 那你学诗是从你中学的时候就有兴趣吗？你是大学来台大念的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你在念中学的时候对诗就有兴趣了吗？
2: 中学其实我们接触蛮少的诗，因为澳门因为它是前葡萄殖民地，
0: 对对对，
2: 然后以前它的学校很多是天主教教会去办的，是就是给一些逃难的中日战争逃难的人来念的，那所以他们是各自为政的学校。比如说我们没有课纲，学校喜欢教什么就教什么嘛，就课本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对对啊，也不一定要读什么十几篇古文，也没有这种东西，
1: 没有这种规定，
2: 连那个联考都没有。
0: 哇，
2: 对对对，
0: 像实验学校一样。
2: 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
1: 就是一个国家管控力很弱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很自由。反而他有一种自由，有点像是化外之民的那种自由嘛。
2: 也蛮神奇的，因为99年以后就是中国不太管，然后99年以前葡萄也不想管这样，因为他们以前看过以前的那些他们的居住区啊，

0: 就是以前在葡萄在的时候，他们有葡萄居住区跟华人居住区分开的，然后都是他搞他的，
1: 对，
0: 我们搞我们的这样子，就是他不会管。
2: 那你喜欢诗是来台湾以后欣赏的吗？
0: 对对，
2: 在来台湾以后
0: 对，在台湾以后就是先接触古典的，然后因为台大中文系是一个非常少现代课程的一个中文系，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接触都是自己去阅读，比较少是从课堂上读到现代。
2: 所以来台湾反而开启了你对于诗的启发。
0: 对对，一开始都读不太懂，然后就拿了，我一开始读是拿《杨牧诗集三》来读，然后不太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但是觉得很神奇，有一种感动的。
1: 其实我们平常对澳门诗人、对澳门文学认识，大概有姚峰嘛、袁绍善。袁绍善我们也介绍、也访问过。
2: 对，
1: 那其实蛮高兴有一个新生代哈，年轻人陈家朗，让我们看看他写作的诗作。我们来分享你的诗吧。这本《七幕寓言》里头的，你要先分享哪一首？
0: 那我先看这个第一首好了，《涌入天空》的这一首。这一首其实蛮神奇的，这一首是我诗集定稿之前好像一个月才收进去。其实它是一个模仿这个老残游记的结构的一首诗，因为老残游记它第一回是讲好像老残去喝酒，然后回房间，那突然之间他朋友就邀请他去看船，那个船就有各种争执啊，然后他们就搭船去阻止他们船上的争执，然后最后也参与在争执当中，然后掉进水里面，然后发现他做梦了，原来是梦，然后所以他那个梦的机关是在他喝了酒就在启动这样，他是不动声色的在铺排做梦的线这样，这一首也是在做这个尝试，所以是把那个梦跟现实的界限非常模糊的写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做这样实验的一首诗这样。这一本诗集的诗都比较长，因为需要铺排啊，然后要角色啊，需要有对照啊，然后会用到一些古文词章法的一些，比如说虚写啊，什么实写啊，然后写写写就变很长，对对对对，然后都没办法在各种刊物发表。有时候有一些澳门的、香港的邀稿的时候，比如说台湾的报刊呢、啊，也会说那太长了，这看不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只好通通收进诗集。
0: 对对对对对，很有趣的一个。
1: 我们节目也不够长哦，可以请你这首《融入天空》可以选段念给我们听。
0: 好，那我就选中间的，因为我用国语念会有点不顺，那我选
1: 就用粤语。
0: 啊、哦，我谢谢老师，那我就用粤语念。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注定难以成为我们。我记得他在读医的时候，却常常分享着人类学书籍。原始的人类学会了结成月亮、浅浅的蓝，融入天空，结成和成子都是成子，但是成结已经叫做成结。原始的人类看月亮融入天空，我大概记得他说过这样的关键字句：跟我在码头望着海，一个人哭。而我最记得的，却是他有一则贴文就自打了那样一句，在他的 Facebook 的废弃账号里，我望着海的那边，竟看见那只南基东张开他湛蓝的翅膀，只有他自己面对着四周空旷的风景，但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融入天空。
1: 对，这首诗这里面的这个他是指，因为这个诗前半段有提到一个朋友传讯息给你嘛，所以是那个朋友嘛。
0: 对，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就从小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他蛮开朗的，他各种都做得很好，算是一个人生成功组，
2: 人生胜利组。
0: 对对对，胜利组。但我就工作开始几年，有一年突然听到他说他自杀了，然后我们都蛮
2: 压抑的。
0: 对啊对啊，蛮压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人，因为他那时候是去了中国念那个医生的。对，然后好像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加上他那边就一个人，没有人在他旁边，然后他就是就走了。然后他走之前，他的 Facebook 会发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他本来讲话也怪怪的，就从小，但他蛮开心的，就觉得蛮正常的，没有想到是有一个病症，
2: 当时蛮感伤的哈、
1: 对，
0: 悼念他的时间。
1: 因为你后面有写要说他失足掉进海里，然后太太拍醒你，就发现其实是在做梦。 对，所以就是回到

0: 你刚讲老残游记那个机构里，但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用梦来谈死亡这件事情？
1: 因为其实那时候想说，就是梦有一种就是蛮突然的感觉，因为我们对那个朋友啊，我们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人，就他的死亡我们是没有预想过，完全没有想到，不可能，就觉得就算是谁会自杀，也不可能是他。
2: 所以他是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1: 对，跟那个梦的突然有一种有一种连结，这样，所以想把这个老残的部分用下去，表达这个感觉。
2: 不错哈、哦，他用这种来做一个譬喻哦。融入天空，这名字也取得蛮好的哦。
1: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郎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你这首是《活化时语》，对不对？啊，你果真都很长哎哈，每一段都很长哎哈，所以总共《活化时语》是有分成几段的？
1: 四节，我就念第四节。
2: 好。
1: 后来我们几个大人在餐厅用粤语聊着天，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我们聊到全球暖化下有些南欧国家已经渐渐要装冷气了，聊到现在澳门的小朋友已经很常讲普通话，会叫冷气做空调，粤语就来绝种的了。 A 感叹道，后来我们还聊到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最记得的只是餐厅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那些沙下的尸骸得色烤绿肋排，我们谈话时吐出骨头，骨头跌落盘子上的声音。总之我将这些记得的都先写进来了，为了让那些被摧毁的可以越见美丽，
0: 被摧毁的可以遇见美丽哈、所以这首诗是在写这些即将消逝的事物嘛？
1: 对，因为最后一句其实是那个萧宇翔的，在 Facebook 他第二本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发的一篇文，其中一句，然后我就挪来用这样子，借来用这样。然后这一首诗是因为在写一个，因为澳门是一个现在非常多移出人口的地方，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人是持有这欧盟的护照，对对、然后他们移民。非常多。这一首诗是我跟我太太去年去荷兰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是在澳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那小女儿就真的是一两个月就去了，他们女儿都讲荷兰语、对对对，然后爸爸也跟着他们要学荷兰语。我们发现别的地方粤语在澳门慢慢消失了，然后在欧洲好像也用不太着，就是他女儿就不会讲，他小女儿就不太会讲粤语了，这样子，所以有这样一个感慨，而且就用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啊，比如说海浪啊，海浪的声音，海鸥的声音，然后还有鹿的骨头吐到那个盘子上的声音，然后就几种声音混在一起，就觉得粤语比起在餐厅我们使用粤语的那个声音，就粤语是一个慢慢消失的语言。
2: 可是在台湾很常听到粤语，
1: 现在比较变多了，
2: 对，
0: 所以这是一首充满声音也讨论声音的诗。

0: 那么下一首呢是与友人论作诗，这是一首论诗诗，对不对？
1: 对，这一首诗是致敬杨牧，有一首它叫做与人论作诗，它是收在长短歌行的一首诗。然后这一首诗是那时候在用一个就是莫言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就是莫言他有一个在故乡原型的写作方法，就是他把一些陌生的角色，就是比如说他没有写过的角色，然后把故乡的一些他很熟悉的人的性格丢进这个陌生的角色里写，然后他就写了一个陌生的角色，就能够写到非常的熟悉。这个跟我论诗的对象虽然是他某程度虚构的，但是他的内核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也写小说写诗，然后我就把他偷偷用进去这样子 来对话，这样子
0: 就是用一种小说家的设想来写诗。
1: 对对对
0: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也来听你选他的最后，
1: 对，最后的
2: 一段，
1: 这一首诗特别长，那我念最后一段。如果诗的分行一层层组成地层活动着，而诗行正是那些过去的东西在他者的心里活动着，如果他们能够安慰你，如果一层层心跳能够叠上你的，诗是运用过去来书写同情的技艺，住在哪里呢？即便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一动也不想动，刀羹还要好久好久。如果你同意，诗是同情怀着地核的温热，一颗心的温热，为此动用所有的过往，那么要走楼梯吗？还是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
0: 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你是要帮他走，对不 对？
1: 这个是其实前面的一个伏笔，就是说有一个护理师推一个病人出来，然后他根本就没办法动，然后这个是我在照这个心脏的那个超声波的时候看到几组病人，然后把它写进来。
2: 所以诗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哦，连在身体检查都可以想到诗作来书写哦。
0: 还是诗就是这个一种
2: 生活，
0: 一种病，还是是一种药？
2: 跟我们节目一样，生活给我的诗。我真是蛮有趣的。
0: 所以放在医院这个场景里来论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创意哦。
2: 对，没错没错。像你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创意，你认为是你在台湾上了中文系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其实台大的中文系它是比较文学性比较强的哈，那有些学校可能是现代的放的比较多，但台大都是文学性比较多一点，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开始开启了你不同的想象空间吗？
1: 如果想象，我就小时候是一个很皮的学生，然后我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修女的学校，修女都看到我就很害怕这样，因为小时候就这样捣乱啊，然后用很有创意的方法来捣乱，觉得小时候就是已经蛮有创意的。但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给我的是一个是一些技术，比如说古文杜甫啊，他怎么规划一首诗啊，第一句跟第三句有什么呼应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有一个基础，中文系给到我的，然后刚好这本诗集就是这两样合起来。
0: 那嘉朗带来的最后一首诗呢，其实也是跟音乐有关，叫做植物预言在玛丽医院。那这首诗算是他比较有名的一首诗，因为他得到了2024年的时报文学奖的新诗首奖，所以很多人算是读过跟讨论过这首诗。那嘉朗，你要不要先谈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的背景？
1: 这个是在其实玛丽医院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医院，因为我家人是一个难民，就是算中日战争的时候的难民这样，所以他们香港澳门的证件都有，因为他们两边逃过。玛丽医院是一个公立医院，所以他在香港，
2: 在香港，
1: 对，所以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医疗费会比较便宜，然后我小时候动手术在那边动，所以小时候也蛮长的时间就是来回港澳之间，然后主要都在玛丽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学习医院，就是医生带学生的一个公立医院这样子，所以它费用啊等等的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一间医院，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间医院。这一首诗其实它是一方面是写生死的一个主题，一方面是我把从中文系学到的几乎所有的技术跟从外国诗学到的所有的技巧都用在里面的一首 首诗，我甚至可以把它切成几份，跟他说就这一个是 A part， 那一个是 B part， 然后 ABAB 这样放进去这个的一首诗这样、嗯、但可能组合起来的时候未必看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分出来，比如说、嗯、这一首诗其实很多是得力于纪伯特的诗、
0: 哦、
1: 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纪伯特的诗很特别，就是他叙事
0: 对
1: 非常的自然、嗯，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中文是叙事跟说道理的时候那么僵硬、嗯、但是纪伯特那么多说道理
0: 比他比较放松，
1: 对对，很放松，哎，就觉得他在说话一样，
0: 是，
1: 然后我暗暗发现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用叙述跟景色夹杂在一起来做一个调和这样子，不过其实这个杨牧也用过，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方法叫做 ABAB， 就 A 就是叙述或者是说道理、哦、B 就是景色、哦、然后 ABAB 混得比较好的、嗯、的时候会让它很顺，
2: 所以这首诗是混得比较好的，
1: 对，混得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些布局啊，比如说埋伏笔然后等等的一个写法，比如点字的，就是以前古典的文学它会点字、嗯、然后比如说说啊。

0: 点一个什么仪字、
1: 嗯、
0: 点一个什么难字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技术都有用到。
2: 好啊，我们来听听看，然后大家能不能听出其中的机关、
0: 嗯、我先念。在寝室外等着无事，可造而定眼看着墙上的人体血管透视图，大量的血管扎根体内，人看起来便像是长着根须的植物，但人怎么会是不动的植物。而我慢慢地走到走廊尽头，一扇窗之外接铺满山坡的坟墓，墓间重生的长草身上吸满了日光，随风摇摆着。走廊内走路一跛一跛的人摇摆着。接着我又回到了寝室，门内种着一棵大仙人掌，我便想起家里的仙人掌是从阿婆家接枝过来的，他站立时头像是低垂着，全身刺满废弃的时针，而接枝后的仙人掌长大与原来那棵的站枝竟又是那样的相似，仿佛保有的是同一个灵魂。仙人掌是从阿婆家走到了我家，走到了这里。这时隔座的病人一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一动不能动，他低着头跟身后的义工姐姐说着自己的往事，声线是何等的温柔，有时是一根长草被风吹动的声音，有时是那仙人掌低垂的头颅带给人的眷顾般的宁静。老伯伯身穿绿色病人服，露出病人服外的他已变得稀疏的手毛以及头发，仙人掌曙光的毛刺。老伯伯是一颗在时间流中行走的仙人掌，一段一段记忆是接枝，犹如仙人掌代过阿婆家是一段记忆，等到接枝后转来待在我家又是一段，或者有人是那些窗外的长草枯萎后再在别处长出，即是我们的儿童。而再过一阵子突然就阴沉下来的天色，沙沙的雨声使那自全身连系自脑部的根茎长成的发的长草同于那些窗外重生冒雨上坡的扫墓者，可见他们极其缓慢的走动，将时间变慢滞留的悲伤。而相对于仙人掌和草，我们便是走得比较快的植物。当在寝室门内的仙人掌与后寝中的我说着这些，而再不久在我与他的对话再次回到了寂静之后，我回过头来看向老伯伯那个方向，我看见他已被移动到了另一边窗下的角落，他身后的义工姐姐走开了，可能是去买些什么了吧。而在老伯伯身后一株散尾葵垂落在他背上，窗外雨过后的阳光也渗漏进来，他背上的散尾葵在轻微风的气流里竟成为一双震颤的时针，也是一双微颤的手，或者是为了去帮忙推推白白的轮椅到窗外的山坡去放风一下，遇在那里一整排的椅子
2: 用一颗仙人掌、哦
1: 嗯、
2: 当主角。
1: 对
2: 对，这很意外，因为一开始其实从第一段仙人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意象，然后你可能主要要写这个老伯伯这个义工姐姐，但后来发现哎，仙人掌是主角。
1: 对、
2: 嗯、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
1: 而且那个仙人掌是从你那个阿婆家阿婆家是你外婆吗、嗯、
0: 对对对、嗯、在这一首诗里面的那个植物的那个意象，其实它是一开始埋进去的，它是那个人体血管透视图那边埋进去，那这首诗的大概的目的、嗯、在技术上其实要把人跟植物合在一起，
2: 嗯，
0: 然后中间就把人跟植物分开谈，
2: 嗯，
0: 然后最后把它汇流这样子，
2: 嗯，
0: 其实这个是刘中原的一个游记、嗯、叫做《古武谈的西小秋游记》，
2: 嗯，
0: 然后他是在讲一个永州的一个地方，
2: 嗯，
0: 说那边风景很好啊，但是地价卖了

0: 便宜这样子，但其实他不是讲那个地啦，他是要讲他自己，
1: 是
0: 他个人就是那一个非常好却卖很便宜的，没有他没有卖很便宜，
1: 就是以情喻情啊，
0: 对对对对对，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自己，
2: 哇，
0: 对对对，所以
1: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脉络哈、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嘉朗的现代诗里面，他居然是这样的化用古典，这样真的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2: 对，很厉害很厉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是来自于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嘉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积木预言》，谢谢嘉朗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有丰富想象力以及创作力的诗人陈嘉朗与我们分享他第一本的诗集，尤其最后一首诗《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相当的精彩，难怪拿到新诗首奖。谢谢他从澳门来与我们访谈，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来说是真的是很直接很严重的一个威胁，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其实对中共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哦。那虽然说数十年来有关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或是人或是事物的书其实还不少但是其实真正关心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想其实了解他，越了解他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为台湾的未来找出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方向。那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干部国家》那是左岸出版。